0: 哎，这样好吃的月饼，刚才那个阿姨也说了，家里如果来客人的时候现烤，那么现在也是暑假。
1: 小朋友到你的家里来，哎，现烤一下，对吧？
0: 是，
1: 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现烤。当然，如果你没有烤箱、没有空气炸锅，那么平底锅、平底煎锅也是可以的。
2: 可方便了啊！
1: 对的， 因为的话，其实现在月饼这种东西的话，我非常不推荐大家去点外卖。为啥呢？因为大家都要吃那种刚出炉的，就是最香脆的。但是你说这么热天气，你去门店你去排队去买吗？我觉得也不太现实啊。就在家里边，咱们自己去做一做，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做好了。关键是我们是生胚啊，
0: 对的，
1: 不是冷鲜肉。
0: 对的，对的，因为刚才有在关注问我们是生的还是熟的，我们是生的，自己去给它烤熟或者炉子上给它烘熟的。
1: 对，
0: 像我们家之前也是买那种本身就是全部都是烤好的，
1: 哎，
0: 买回来遇到一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就是那个店里烤熟的买过来，很多，那你不可能一次性吃完，
1: 那是，
0: 那么你就存在它又不能再进冷冻了，然后冷藏，冷藏的话来就微波炉转一转，或者再去复烤一下，
1: 味道不一样了。
0: 是的，是的，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啊，朋友们，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啊，性价比很高，而且真的很好吃啊。我和晶晶就真的。
1: 今天一口一口停不下来，吃多了就要第三个。
0: 是的，这个时候我们也不怕热量了，在美食面前不管了啊。
1: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它的用料比较好呀，
0: 对，
1: 烤的猪肉，你说你自己也放心吃，对不对？爱森的我们是冷鲜肉带回家了，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猪都是什么？听着音乐长大的，你说这心情比我们还好啊。
0: 对，
1: 所以的话，肉质也很棒，朋友们。
0: 对，
1: 今天的话，虽然来四块钱左右一个啊，
0: 是
1: 人多的话，所以我们大组合人少到，所以我们小组合都是可以的。
0: 是，
1: 给我们打电话吧，02515110。

0: 哎，我觉得家里来客人的时候，你烤上这么一盘，哎呦，
1: 端出去
0: 新鲜的刚刚出炉的鲜肉月饼，
1: 天哪，
0: 氛围太好了。哎，而且我们的保质期有12个月，你留着在那个中秋节那天去烤一下也可以。哎，它跟我们甜的月饼完全不冲突，你甜的咸的多上端上这个餐桌，
1: 是的。哎呦，
0: 这个是我们刚刚又出炉了一盘新的，
1: 没错。关键是什么？你说甜的你可能吃不了几个，但是咸的你可以把它当做正餐去吃的，对吧？
0: 我刚刚一口气一个下去了，准备已经开动第二个了。哎，
1: 老好吃了啊！你看，早上当早餐，晚上当晚餐都可以去吃。再来切一个啊！
0: 好的，哇，最重要我们这个鲜肉饼个头挺大的，因为390克6只，那么平均到一只大约是在65克左右。
1: 是，哇，你看这个汁水啊，
0: 对的，然后
1: 太棒了，
0: 对，我们这个很烫，现在蛮烫的，看到没有？艾森的冷鲜猪肉不是冷冻的，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艾森，本身就是出猪肉的品牌，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可以用到好的猪肉，冷鲜的猪肉，再加上排酸工艺也很重要，
1: 是
0: 24小时的排酸工艺，所以你可以看到爆汁的啊，烤箱里面230度左右半小时，然后空气炸锅、平底煎锅都可以。哎，
1: 我看那个汁水已经沁出来了啊，它酥皮真的很香，朋友们。我们这个是老师傅自己开的起酥开的酥皮，里边是猪油啊，它不是起酥油，所以一吃朋友们就知道这个是很健康、很可靠，真的老香了。
0: 我们找的是苏州产地，对吧？艾森的猪肉，上海艾森的猪肉，然后我们找的这个苏州的师傅来给大家做的。
1: 是的啊，特别好吃的苏式月饼，今天朋友们啊，性价比很高。我们再来看一眼啊。很多朋友们都是反复回购的啊，大组合人比较多的话，我们买这个8袋装，
0: 对的，
1: 199块钱，性价比也更高了啊。还有小组合，但是如果人口不多的话，对，可以买小组合、啊。
0: 是的，
1: 150块钱是6袋带回家，大家不用说，哎呦吃不完，您放心，很快就可以吃完了。一个人我觉得一顿2只没有任何问题。哎，
0: 真的，我都已经要准备第二只啦。
1: 是的，老乡了，
0: 再切一下。
1: 哎，所以今天朋友们啊，带回家绝对是我们所有人都喜欢的一款产品。
0: 是的，尤其你俩切开来分享一下，你说哎呀我怕那个什么热量什么，哎，就像我现在我们俩是分享的一个，哎，老两口什么你烤个一盘，大家分享一下，配茶叶作为茶点，配上小朋友爱喝的牛奶，我们咖啡一定是配上咖啡，好香哦。哇，
1: 好酥啊。
0: 你第几个？你是也是第二个对不对？
1: 太酥了。
2: 哇，它这个酥皮真的好脆
0: 好香
2: 好香。哇，上海的猪肉配上苏州的这个工艺，好吃哦！而且那个肉啊，调的那个咸淡好吃，对吧？哇，好吃的不说话
1: 了，香的已经说不出话了，朋友们，真的，我觉得晚上啊，咱们这么热天气不想吃晚饭的话，来上2只。
0: 对，
1: 没有任何问题啊，小朋友也可以放心吃啊。
0: 我们都已经第二只了。
1: 对的，没有任何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等等，朋友们都没有，
0: 没有防腐剂，
1: 就是家里别人在做的一些材料
0: 啊，
1: 包括说我们上面只有一点点这样子的，红红的盖章东西啊，就是很喜庆。所以朋友们啊，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我觉得这个一吃鲜肉月饼啊，家里的这种氛围真的很好。
1: 对，
0: 尤其是来客人的时候，刚才那个阿姨说到的，哎，家里兄弟姐妹走动、或者朋友之间走动，
1: 特别合适。
0: 俺们上海人总归讲究一个礼数的。哎，我现在这个季节给你去现烤鲜肉月饼，
1: 是
0: 泡上一杯绿茶，我们很讲究，对吧？泡茶。
1: 是的。
0: 那么你茶的时候配什么小点心呢？这个季节，因为马上要中秋节了嘛，再过两个月，鲜肉月饼送上，人家一看“爱森”两个字，每个月饼上面都敲章了“爱森”。
1: 对呀，你也吃的放心啊，对吧？我们上海的就特别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吃爱森的猪肉的，吃的很放心。关键是我们肉的品质也很好。然后呢，我们一吃月饼就有一种那种合家团圆的感觉。
0: 对的，是这样子的，月饼本身就是团团圆圆的。
1: 对。
0: 然后鲜肉月饼的话，因为它是咸口的，
1: 对，
0: 可以说是南北方的人都喜欢。像这个佳佳一吃，立刻爱上了。
1: 我跟你讲真。真的，因为前两天刚刚给家里边人寄回去，你知道吗？我本来觉得，哎呦，可能北方人吃不惯，但是我妈说
0: 怎么样
1: 吃，再寄一点回来，
0: 真的
1: 很香、啊。哎，
0: 我们上海人就爱吃这种，对吧？像什么生煎包、小笼包、鲜肉月饼，都是里面要包着这么一团肉的，外面是有当面粉的。那么工艺不一样，鲜肉月饼好吃在哪里？外面是起酥的，
1: 是的。
0: 所以像艾森的话，这次我们猪肉用的好，再交给了苏州的师傅来做外面的这样的这个酥皮，哎，就是美味好吃。
1: 是的啊，不用咱们去门店去排队去吃那种刚出炉的了，在家里边就可以实现了。
0: 那个门店排队，你知道吗？上海有几个地方那种排队啊。
1: 我老吓人了，
0: 一个下午两个小时你都排不到，我就觉得那个年纪大的人去排队太辛苦了。
1: 对，你说这么热天气啊，这两天
0: 都快40度了，我绝对不排。
1: 对啊，所以在家里边咱们自己就可以复刻这种刚刚出炉的酥脆感啊，会真的太好吃了，朋友们。
0: 是的，
1: 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啊，199块钱8盒蛋回家了，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我跟大家说，还有五分钟不到，等一下我们直播一结束啊，这些现场烤出来的月饼
1: 吃掉
0: 一抢而空，因为每次只要鲜肉月饼的直播，就是大家是抢光的，
1: 是
0: 都喜欢这一口。
1: 没错，
0: 很多人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再说一下规格大小，我们这么一袋是390克，里面是6只，那么平均到一只大约是65克。
1: 对的，
0: 有6袋装的，你也可以选择这样子的8袋装的。
1: 是的啊，两个组合8袋装的话，特别是我们家里边人口多一点，
0: 对，
1: 冰箱大一点的啊，但是您放心，肯定会吃完的，因为真的很
0: 好吃。
1: 6袋装是小组合，150块钱了啊！每一袋我们都是390克的，每一只都是65克的大含量，保证是肉是满满当当的。
0: 是的，我们现场再来切一个，还有4分钟，佳佳你来选一个，我们切哪个？
1: 就来这一个吧。
0: 哪个？
1: 这个。
0: 好，
1: 哇，好香，真的。我现在吃完2只了，我个人觉得我还能再吃。
0: 我们两个今天都2只了，来看一下它里面的这个汁水啊，是不是？都是这个爆汁的。而且主要是艾森的猪肉，而且是冷鲜的猪肉，不是冷冻的。所以像这种鲜肉月饼的话，你一定要认准品牌来吃。我们又是交给苏州的师傅，所以它这个酥皮啊，特别好吃。
1: 真的，
0: 有些不好吃的鲜肉月饼，我可能就把肉吃掉，那个皮儿不好吃就不吃了。
1: 对的，
0: 但这个真的没有一口浪费的。
1: 真的特别好吃，朋友们啊，我跟你讲，酥皮啊，那个就是香的那个感觉，就像是加了，就真的很香，它没有加任何起酥油啊，我们是猪油，老师傅传统的这样子起酥的工艺去给大家起酥的，
0: 是的，
1: 太香了，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全家人这样子分享一下，对吧？你切成小口的，大人，你分享一下，真的赞，
1: 哇，真的。就这样子啊，
0: 香，
1: 因为是我俩刚刚一人吃了2只了，晚饭感觉吃不下了，所以朋友们啊，
0: 我们俩晚饭再吃点这种什么蔬菜啊水果，
1: 太够了，
0: 挺舒服的，其实这样子吃、
1: 真的好好吃啊，
0: 是的，
1: 来了，
2: 而且这是现烤出来的，很多人在问是生的还是熟的，熟的你买回去你要么再重新复烤，就等于它烤2遍汁水流失，我们每一次你吃到都是现烤出来的，
1: 对的，
2: 对吧？
1: 它这个酥皮真的好香，因为它那个猪肉的油是进到那个酥皮里边的，所以就很油润，但是又不腻，鲜鲜的甜甜的那种质感啊，真的好好吃，朋友们真的千万不要错过啊，我觉得家里边有小朋友的，你一定要带回去给他尝一尝。
2: 我儿子每吃肉，他可爱吃那个鲜肉月饼了，家里全家人没有一个人不喜欢的，
1: 真的很好吃，朋友们，配料表干净，猪肉的品质好，味道也好，起酥工艺也好，没有加任何起酥油，我们是猪肉起酥的，而且价格也很合适，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2: 有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我们的贝果也走得非常快，
1: 是
0: 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
1: 对，
0: 您可以选择6袋装，也可以选择8袋装。
1: 没错啊，朋友们，关键真的很好吃。我们的备货不是说特别的足，
0: 对，
1: 所以的话，朋友们趁着这个价格合适，我们是特惠的一个价格哦，尽量买下这个8袋装，跟家里人分享一下。因为真的这一款的话，男女老少都爱吃，
0: 平均到每只8袋的才4块钱，4块多一点。
1: 对啊，4块不到，都快4块不到了，朋友们啊，就大家去算一算啊，性价比真的很高，真的是用料也很好，猪肉的品质也很好，酥皮的这个香味啊，真的是又香又脆啊。
0: 是的，
1: 带回家我们生胚，就是我们空气炸锅也好啊，或者说这个烤箱也好。平底锅也好，都很简单的啊，
0: 早上、中午、晚上、下午的小点心都可以啊。大家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9: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这个夏季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特别的炎热，希望能够走路带风，希望能够有一个行走的空调。那说到香云纱，它一定是夏季里哈，大家在行走的时候啊，出去玩的时候啊，一个必备品。那么在东方购物呢，唐琪的香云纱呢，一直以来都特别受欢迎。今天呢，刚好赶到这样一个七月流火的季节，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不仅仅是传统款式的香云纱，而且带来了2026年夏季的新款。无论您是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聊天的时候，您的这一身香云纱一定会成为众人的焦点。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现场还请来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10: 高老师好，所有的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因为唐琪的香云纱呢，每年都会在东方购物发售它的一个新款，很多啊，我们的太太们都说了，出一件收一件。但是今天我们很多太太在等的裤子啊、裙子以及新款的短袖一点的香云纱，特别适合炎热七月份的全新上市了，一定不能错过。
9: 是的，我们先移步到一边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香云纱它被称为是非遗，为什么香云纱在这么多年来它受欢迎的程度一直以来都一点一点的会加重哈。首先就是它的原材料，它的披绸用到的是纯桑蚕丝作为它的这个底胚，所以说它其实就是桑蚕丝作为它的原料，但是桑蚕丝是不够的，它在桑蚕丝的基础上还要加这个，看到没有，这个是顺德当地的一种植物，这个植物的名字叫黍梁，它会有两种颜色，一个是红色，另外一个是黄色。我们这个黄色切掉了一半哈，就这两种颜色，它是植物的染料，染在咱们这个衣服上面，让咱们这个衣服会天然的出现这种豆沙红的颜色。
10: 没错，
9: 就是这样的。
10: 而且它是要经过3蒸9煮18晒，这个颜色才能够真正的晕染在整件衣服之上。所以每一件衣服都是千变万化的。
9: 没错。
10: 那么同时，像今天我们的配裤的部分呢，还要再加上一个步骤啊，就是和泥的一个过污的程序。
9: 是。
10: 所以它可以让整个衣服上呈现出一种天然的龟裂纹。而且今天我们的香云纱已经是得到了第二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香云纱染整技艺，所以不是所有的厂家出来的都是非遗的香云纱，
9: 没错。
10: 但是在全国一共有6家能够来拿到获得地理标志香云纱的产品，我们今天的顺西的一个顺德我们广东顺德晒粮厂
9: 是
10: 全部都是拿到这样一个铜牌的，是正宗的非遗香云纱的厂家了。
9: 是的，换句话说就是它的所有的选料也好，包括工艺也好，包括晒粮的工艺以及染整的工艺，这些都要严格的遵循香云纱的古法的这些技艺。
10: 对的，就是我们唐琪品牌拿到了这样一个授权，并且所有的面料全部都是正宗的香云纱。
9: 是的，好，我们回到我们的那主讲台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今天呢，这款产品呢，我们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款式。其实今年有一个特别流行的设计，就是香云纱，我分上衣和下裙。
10: 对啊，
9: 因为我们原来介绍的香云纱就是要么就是一件上衣，要么呢就是一条连衣裙。
10: 对。
9: 但是呢，因为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大家的穿着上面会有很多的限定。比方说你穿上衣的时候，你很难搭配一条同色系的裙子。
10: 是。
9: 或者说你穿连衣裙，有些朋友又觉得连衣裙我这个地方啊、还有我这个地方后边好像有一点束缚到自己了。
10: 没错。
9: 所以说今年其实很多的大牌 牌都会推出这种有设计款的，然后是上衣下裙的这样设计。其实这样的一整套带回去，相当于大家一共有三种不同的造型。
10: 没错，
9: 要么是上衣可以被别的啊，或者是裙子也可以被配那个别的上衣，还有就是一整套的造型。来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花罗，100%的这个花罗以及100%的桑蚕丝，它的设计上面跟传统的我们看到的桑蚕这个香云纱的设计会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我们原来看到的很多的香云纱的这个领口的地方会有点高，
10: 对。
9: 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一些脖颈方面呢，大家就会觉得还好像这个地方有一点短短的哈，
10: 对，
9: 脖子，
10: 特别是天比较热的时候，可能需要领口大一点了。
9: 是的，领口大呢，就我们把整个的脖颈露出来，以及把锁骨露出来，会显得整个人比较的瘦一点。另外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袖子的地方，大家有没有发现，当这件香云纱如果它是这样的设计，我这个胳膊就露得
10: 比较超人了，
9: 有点胖，有点圆圆的了，我可能会有点不自信。但是我们今天呢，这个袖子呢，它刚好是一个叫做什么小飞袖，它这个小飞袖呢，比正统的那种短袖呢，会多出这样3到5寸左右。
10: 对，
9: 在这种情况下呢，咱们既可以把这胳膊上的这个小胖胖、小圆圆给它遮一下，但是呢，又不影响大家这个平常这个地方散热，对不对？
10: 对，
9: 很舒服。是的，所以这个设计是我一看就觉得，哎呦，这不就是为夏天设计的吗？再有就是咱们这个身上的这个颜色，这就是正宗的暑凉的颜色，但是它没有过污。没有过污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更加的柔软，而且呢，它的整个的穿着上面的那种柔美度会更高一些。来看到这里边，可以看到明显的那个花罗的这个底色，底胚的这个颜色，然后呢，正面呢就是这种很柔美的浅豆沙色，包括豆沙色的这个整个衣服的表面上，还有各种各样象征着吉祥纹饰的这些八宝相花呀，包括这种牡丹花呀、缠枝莲纹啊，都是有非常好的吉祥的寓意。可能很多朋友说，接下来暑假的时候要带着孩子出去玩，或者说孩子的这个中考的成绩、高考的成绩已经出来了，想要庆祝一下，但是又不想穿大红的显得太热烈，
10: 对，
9: 那今天的这一套是绝对非常合适的。
10: 没错的，
9: 我超爱这套衣服的，除了上衣之外还有这条裙子。大家可以看到啊，以往我们可能下面配的都是黑色的长裙，
10: 是
9: 吧？这一条裙子之前所有买过唐琪的朋友，这条裙子你必入啊，就是因为我们原来很多观众朋友一直打电话过来说，我们的那个家里的半裙有，但是呢都是黑色的，
10: 对，
9: 我想要一条浅色的，我想要一条就是更有女人味儿的。今天的这条裙子，它的长度上面是可以到咱们这个就是
10: 小踝
9: 的位置，这个长度其实就是中式服装的半身裙的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这个款式。我跟你讲，这个裙子如果做短了就一点都不好看了，
10: 对的，
9: 它一定要长啊，它一定要拖到脚脖子这个位置，这条裙子的味道，那种中式的味道，然后走路起来的那种摇曳生姿的感觉就能出得来。
10: 没错，
9: 上衣和下裙的整个的这个花卉也好，包括设计的这种就是那个统一的元素也好，都是一致的。那么我们今天是整个的这一套是作为今年的一个主打的款式，除了这个之外，还会有秘密身上穿的这一套也非常的漂亮。
10: 对的啊，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新款的话，一定要去入手。那么同时呢，有的太太说有的时候要进出一些空调房，如果太短的袖子啊，不是在常年户外活动的话，可能还是需要有一点点的一个保暖效果。那么这个小半袖的一个绿色的开衫外套呢，我觉得一定是你啊一年四季3个季度都能够穿的，使用频率超高的一件外套了。那这个呢，它就是采用到经典的一个小半领的设计啊，微微有一点那种正装的感觉，小衬衫的一个风格在当中，正面的晕染啊也是花鸟鱼虫，特别是它当中有很多的一些仙鹤的造型啊，质感非常的好。再来呢，在整个袖口的地方，我们微微的做了一点点的小小的一个收口，所以它既是一个短袖又是一个中袖，刚好把我们手臂这里呢全部都包裹起来。那这件衣服的穿法有很多啊，像我一样的话，如果都扣起来，那么它就是一件我们的一个单独的上衣，但是也可以微微的打开一点点，我们里面呢穿一个啊，比如说小吊带啊、小开衫啊，就当一个小外套的部分穿在当中，热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微微的有一个散热的效果。而且它是绿色为底，金色的图案，所以也是相当大气和华贵的感觉。 觉了。
9: 是的。
10: 那么同时呢，今天我穿绿色上衣的话，就给大家来配了一个啊，我们唐琪家年年都会有的黑龟的一个裤子，
9: 很漂亮。
10: 这个裤子我相信很多老粉肯定都是有的，但是如果说您是新的朋友，之前的几档节目都只有上衣的一个情况下面，一直想配一条黑色的龟裂纹的一个香云纱裤子的话，我觉得这条非常的合适，宽宽的裤腿，垂感非常的强，一点都不粘身，可以作为您任何的香云纱上衣的一条经典的配裤。但是我们今年啊，经典的配裤它还做了一点设计，在我们的裤边的地方，裤缝的位置呢，我们做了一个串珠的一个银线，这样子可以让整条裤子啊显得更有设计感一些，走路的时候也是啊，摇曳身姿，走路带风，包括到我们整条裤子的腰头的地方呢，可以拿这条啊给大家看一下，
9: 在这边，
10: 看得比较清晰一点。它正面是做到这种啊，全部都是设计款的，有一粒扣，但是不用担心肚子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玄机就在它的侧面，我们两侧的地方给大家都加了5到10公分的一个弹力橡筋。
9: 是的，是的，它的正面如果说是加了弹力橡筋呢，其实会有一点
10: 显小肚
9: 子，对，它的弹力是放在侧边，所以这是它的小心机，
10: 没错的，而且两个大大的口袋也是能够放东西的，特别好的一条裤子，
9: 是，
10: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日常的穿着习惯配裙子或者配裤子都可以。
9: 是的，我现在的我身上的这一套今天是我们整个唐琪的一个限量发售的款式，
10: 是的，
9: 我们所有的现货售完之后是没有预约名额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它的量非常非常少，然后性价比也非常的高，专柜的价格是1980的价格，
10: 对，专柜的话我们一件上衣啊，它都是上下单独分开来销售的，我们今天也是啊，所以大家今天在我们直播间我们的这个现场4件单品任意选择来搭配就可以了，上衣的价格是1980，然后像今天高老师配的一整套的话呢，再去配一条裙子的话，100%桑蚕丝这条啊，我们香云纱的裙子单独买也要1980，
9: 要的，
10: 等于说花4000块能够把真正的一个香云纱套装带回去，
9: 对，
10: 但是在今天的东方购物哇，我们的价格太可爱了，
9: 对，这个真的是需要买的，因为才500多块钱，599这样一个价格，我们就可以把它带回去了，这个价格在市面上的很多的专柜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今天是因为唐琪跟东方购物合作已经是很长时间了，
10: 是的，
9: 所以给到东方购物的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们目前尺码都是齐全的，给大家来说一下好不好？
10: 没错啊，今天我们的这个花罗香云纱的上衣给大家看到的是4段尺码，110斤之内穿 XL， 130斤之内穿2XL， 150斤之内穿3XL， 今天最大尺码170斤的4XL 也给大家准备齐全了。
9: 是的。
10: 然后呢，上衣和裤子的一个选法是一样的，它的体重是一致的，所以大家同码配套就可以了。
9: 没错没错，我就直接穿的是最小码，你看还有这么大的余量，
10: 对的，
9: 所以大家放心，我们的颜色尺码都是换到您满意为止，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的

0: 件绿色可以说是香云纱的服装当中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款式，因为它在底配是这个花罗的这样一个底配的这样的质地上面，再用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工艺，让整件衣服就像是艺术品。说到香云纱，这些年来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但是可能大家有所不知，像这样的阴雨天气是根本没有办法出成品的，因为香云纱是需要在最热的夏天，就是这种七月份的这种最热的夏天，然后在凌晨的时候就把所有的这个凉绸拿到草地上去铺设开来，然后要大晒啊，晒透晒干。你像看这个上海的这种天气，阴雨天，然后潮湿闷热，只要一下雨，这个所有晒凉的工艺都没有办法进行。所以为什么跟大家讲说，其实香云纱它是一个靠天吃饭的这么一个活儿哈。目前我们是红色卖的特别好，我们的红色啊，红色卖的特别好。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红色我非常非常推荐，你就买这个三粒扣的上衣。三粒扣的上衣你买到以后，你再紧接着买这条半身裙，这一套你穿回去之后，如果你的家人说不好看，你还给东方购物，我告诉你，这一套衣服非常减龄。大家可以看到屏幕当中啊，非常非常的减龄，它就是让你在任何一个场合你穿出去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很有中式的女性的那个韵味来。而且它最大的优点是它的上衣和它的裙子是分开的，是分体式的，不是以前的那种连衣裙。因为连衣裙很多朋友说我穿脱呀或者什么会不方便，
1: 对，
0: 可能我肚子这块有点小肉肉，我有点担心，你就买这个分体式的啊。然后呢，我们这个今天的裙子哈是限量的，尤其这条这个红色的这个半身裙是大家一定要买的。就之前所有买过唐琪的朋友，今天这条红色的半身裙是好不容易帮大家从专柜调过来的货。专柜我看过类似这样的裙子，差不多都要2000块钱左右一件。
1: 关键是它能够跟上衣完整的成为一个搭配的这种套装的形式是非常少的。
0: 是，
1: 像刚刚高老师说的啊，我们穿连衣裙的话，可能追求的是一个自身的松弛感，自己穿得非常的舒服。但是穿套装呢，我觉得它还带有点仪式感，整个就是有一种非常大气的母仪天下那种当家主母的感觉。所以刚刚高老师说，如果说各位太太们有一些升学宴啊，有一些这个喜事啊，在夏天来进行到操办的，那你肯定不能一身西装笔挺的把自己给束缚起来。但是夏天能够穿有一点仪式感的，那真的就是香云纱套装。这个目前也是在唐琪旗下啊仅有的一款，也是第一款新品发售的香云纱套装。
0: 对，全部都是全新品。然后呢，我们现在这会儿是不是裙子卖得特别好？哦，裙子，半身裙，我们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这个半身裙，因为半身裙这会儿抢得非常厉害。之前很多朋友买到的都是黑色的半身裙，我跟大家来讲，黑色的半身裙呢，在今年呢，它的这个穿着就没有红色的相对来说更受欢迎。因为黑色的半身裙很多，这是你拿到的实物。刚才大家屏幕当中看到的那个颜色是比较深一点的，
1: 对。
0: 但实际上您拿到的是这个颜色，
1: 有点豆沙的那种感觉。
0: 对，它其实是红豆沙的那种颜色。
1: 对，
0: 这个颜色非常柔和啊，它的红不是那种很猛烈的红，
1: 艳丽的那种红。对，
0: 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面料的垂顺度。首先它用到的是重磅的桑蚕丝，然后它用到了这种花罗的工艺，所以它这个里边
1: 都是有罗孔的，
0: 对，全部是带有罗孔的啊，全部是带有罗孔的。那里外的这种桑蚕丝，再有就是很柔和，并且是不易皱。挺阔而有深谷，这条裙子呢，它在整个的设计上面也非常的讲究。因为这会儿裙子卖得很好，我给大家说一下细节。那这是您拿到手的是这个色调，上边呢是有这种带着淡淡的金色的宝相花，哇，还有这种牡丹花，花开富贵的这种非常如意，就是吉祥如意的纹饰。
1: 对的，
0: 这个纹饰的颜色是淡淡的金色，淡淡的金色。然后这个里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所有的花卉底下的罗孔看得清清楚楚，
1: 是，
0: 看到没有？就是这种罗孔非常清晰，它是满罗，
1: 近看也会很精细，而且同时透气性也非常的好。
0: 没错，这条裙子它的优势在哪里呢？我跟大家来讲，我们到了一点年龄，比如说我们瘦50加呀、60加、70加、80加，这个地方有一点肉肉是很正常的。
1: 对，
0: 所以你这个地方就不要买那些打皱的那种什么百褶裙
1: 啊，
0: 百褶裙其实是让我们的那个优点缩小了，让我们的缺点放大了。
1: 对，
0: 这块是平整的，是比较好的。那就像高丽穿的，看到没有？
1: 对，
0: 就这块是平，我其实有小肚子，但是你
1: 看不出
0: 还行，对不对？看不出来，它这块还是有小肚子。
1: 就别人以为是这个裙子的褶，
0: 对，
1: 其实它刚好打在两侧。
0: 没错。然后我们说，如果有一些朋友担心说，哎呀，我这个腰身
1: 会不会太紧？
0: 哎，你看啊，
1: 哎，
0: 它的玄机就是说。

0: 我后面我把所有弹力的部分是放在裙子的后腰部分，这样我前边是看不出来的，前边是平整的，
1: 对，
0: 而我们的后腰有宽大概将近3指左右的这样一个宽向
1: 而且还可以未来来延展大概5到10公分的一个宽度，所以即使您未来胖了一点点，这条裙子都不会很绷在身上。
0: 这条裙子我们现在在热卖当中，我跟大家讲一下，如果大家那个上衣说稍微要犹豫一下，这条裙子是真的是要买，
1: 是
0: 因为是这样的，这条裙子你在穿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长度设计得非常好。我们穿中式服装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你不要去买短的。哎，你千万不要去买短裙，中式的裙子是一定要长的，越长越漂亮，
1: 越长越大气。哎，
0: 越长越大气。你如果这个裙子短了就没有味道了。有一些品牌上面它这个裙你自己看一下，这么短。
1: 它就是省原料吗？哎，
0: 第一个是省，因为它贵啊，它其实就是软黄金啊。
1: 对。
0: 另外一方面，如果这个裙子短了就一点味道都没有了。我们到了一定年龄的，我们的裙子就是要穿到小腿肚子，那个脚踝啊，就是脚脖子，不是小腿肚子啊，穿到脚脖子的位置。你下面的这个鞋子，你配一双高跟鞋，配一双凉鞋，配一个平底拖都是可以的。但是裙子一定要长，大家记住了哈。然后上衣呢，您是可以把它拿出来的，就这样很松弛的放在这个衣服的外边。
1: 对，
0: 就像我这样。看到没有，
1: 完全配成一套了。
0: 你看得出来我最近胖了10斤吗？
1: 完全看不见。
0: 看不出来吧？因为这一块是最容易有肉肉的，咱们就帮你全遮住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听我的啊，你就一套买回去。你买回去之后呢，你可以试一下。假如说你现在目前为止，你说，哎，高丽，我现在就只看中了这个裙子怎么办？你把一套带回去，你在家里穿一套，你感受一下，它这个一套就很有仪式感了。
1: 是的。
0: 但是它又不像那种连衣裙，你穿着起来呢不时尚。我说句实话，现在的比较时尚的就是这种分体式的，
1: 但是
0: 色泽又是一整套的套装。
1: 对的。
0: 这个你的衣柜里是没有的，这是今年才特别流行的一个套装款式。
1: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很多东方购物老观众的话，就是看见唐琪出一件就一定会收一件的。所以今天给大家不仅是带来了我们全新款的香芋纱套装，还有呢经典款的这个绿色的开衫啊，大家如果想收一件是没问题的。但今年新款的裤子啊，很多太太说都在等香芋纱，都在等黑龟的这个裤子。今天我们黑龟的裤子给大家准备到了，而且今年的设计和去年的黑龟它又完全不一样了。在我们的从裤子的口袋这里，我们就做了一个这叫滚边线，这个位置呢会显得更加有啊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设计感。除了黑龟上面能够啊有一种这种非常漂亮的这个皲裂纹，能够彰显出这条裤子的一个材质和品质以外呢，这条裤子穿上去之后啊，我们腿显得更加笔直，
0: 哎，真的，哎，
1: 垂感很强。真的很凉快，完全的透气，不沾身，又是这种宽松的阔腿裤的一个效果。这种裤子啊，真的就是您夏天，不管是啊，您是平时去接送一下小孩出去旅行，还是长时间久坐等等等等，包括到你蹲下之后站起来，整个没有什么褶皱以外，完全不会粘在我们的膝盖上面。
0: 这个也非常适合于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然后呢，比如说逛逛展，最近上海有很多的大展，马王堆大展、千金之家，大家有没有去看？然后包括还有接下来的美洲古文明大展，
1: 我穿这个太合适了。
0: 对，你去看这些展的时候，你就真的可以穿得非常的松弛。
1: 是，
0: 这些衣服就是有仪式感，又有松弛感，然后它的面料又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香芸纱的面料。今天我们这个裙子和这个上衣哈，裙子比上衣卖得还好。我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因为这个裙子啊，有很多人说，哎呦，这个裙子漂亮，我以前都是黑色的，我们今天这个裙子是真漂亮。所以如果大家目前上衣还没有拿定主意，你先把裙子抢到手，因为裙子是这样的，我们的量很少很少。
1: 没错，
0: 专柜价格是1980，
1: 全部都是100%桑蚕丝底配的。在唐琪的杭州专柜里面买一条裙子就是2000，你再买一件上衣又是2000。
0: 对，
1: 这个套装收回去我觉得花4000块钱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但是今天在东方购我们每个单品只需要600块钱不到。
0: 对对，599。如果大家就是买的多，比如说参加东方购的活动满3件，然后3888还送400元积分，你这个衣服就是199
1: 啊。没错。
0: 好，我们现在尺码跟大家说一下，高丽穿的就是最小码，最小码都有这么大的这个余量啊。
1: 有的，110斤之内穿 XL， 130斤里面穿 2X， 130到150之间穿 3X。今天我们最大尺码啊，4XL 的170斤也全部都准备到位了。
0: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其实这绿色的外套也非常的好看，它也是适合于很多的场景来穿着。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这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 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裙子卖得特别好，我们也是建议大家，这个你家里面有浅色的上衣、深色的上衣，今天这条香云纱100%桑蚕丝的这条半身裙，我们好久没有看到这么漂亮的半身裙了，才599块钱，这条裙子是大家一定要果断拿下的啊！之前所有买过唐琪的朋友，跟你所有的衣服全部都可以搭到一起。那么我们其中还有一半的观众朋友是裙子和上衣一起买，就形成一整套。因为现在呢非常讲究，就是一整套的，但是又是分体式的这样一个套装，这样穿出去呢松弛感很强，但是又非常的有仪式感。
1: 对，最主要就是这样套装每年的发售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少的，今年也是把我们头查的啊这个现货的部分全部都给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了。嗯，因为我们很多太太啊，她的衣柜里面全部一到夏天清一色全部都是香云纱，她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可能一个月30天她每一天都能换一套不同的香云纱来穿，甚至就哪怕啊就去对面的公园遛个弯，她穿的全部都是香云纱。
0: 哎呀，你说的是我妈妈啊。
1: 真的，这个就是生活品质的体现。
0: 哎，真的，像我妈妈出去跟朋友一起就是那个 K 歌啊，卡拉 OK
1: 就穿香云纱，
0: 她穿的都是香云纱，然后人家还问她说，哎呦你怎么都是香云纱。
1: 对呀，
0: 因为大家都知道香云纱是越穿越凉快，而且香云纱的这个服装哈，在清洗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用那些很重的那些化学底洗涤剂去清洗，因为它是天然的桑蚕丝和天然的植物染料，你就过一道水就可以了。
1: 对，
0: 非常非常好清洗好打理，而且你去吃一些东西啊，你会发现这个香云纱它还不太沾味道，就是因为它整个的面料非常的紧实。今天为您带来的整个的这个衣服，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实物好不好，因为很多朋友就是说这个香云纱的服装它的实际上的颜色是什么颜色，来看到这个是实际上的颜色啊，我们刚才有的时候外拍的时候那个颜色，因为有的时候由于光线的原因包括调的原因，你看包括你看我这个衣服跟旁边的照片的颜色会不太一样，对吧？这是您拿到的颜色。
1: 对，我们电视直播非常的准。
0: 对，这个颜色就是你拿到的颜色，就是这种豆沙红的颜色啊，豆沙红的颜色。这个颜色就是我觉得是任何年龄，咱们说从20-30岁的小姑娘一直穿到80-90岁都是可以的。而这条裙子。这条裙子它不是那种艳丽的红色，所以它其实是驾驭的你的上衣的，
1: 对，
0: 你颜色会更多一些。
1: 没错，而且我们之前发售过几条呢，是那种纯正的红或者纯正的黑色裙子，那有很多太太就反馈说，好像有点点颜色太过于重了，
0: 有点重，
1: 就想要一个今天这个设计款的，没想到它就来了。
0: 是的，我跟大家讲，因为今年就是非常流行这种分开的，但是又是两件套的，我们的细节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件上衣我是建议大家一起拿回去，因为一整套配齐是非常好的。你如果说是到时候上衣被人家买掉了，那你想要再配就配不到
1: 了，
0: 对，你就配不成套了。因为供应商刚才反复跟我说是不能帮大家加货的，它就这么多，大概每个上衣和下衣加到一起大概就是30多件。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就是上衣的设计，上衣叫三立扣，如果你要买上这件上衣配套的就叫三立扣。另外我们那个 APP 订购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一粒扣、两粒扣、三粒扣。我们另外还有一件叫一粒扣，那个一粒扣的颜色会更浓一点，它跟这个是不是完全配套的？你要想买完全一整套的，就买这个三粒扣。对，你听我的，因为你是可以退的，你明白吗？所以你就把这一整套带回去，因为否则的话，这个上衣这会儿是伤残速度非常高，到后边如果说人家，比如说他就买了上衣，又买了裤子，又买了咱们的裙子，你再想配就配不齐了。
1: 对的，
0: 你知道吧？
1: 所以建议大家先是把成套的带回去上身去试穿一下，要不然你拿家里的其他的香云纱去配它的上衣或者裙子配不齐。
0: 对，好，我给大家说一下它这个设计，你不用担心说，哎呦我胳膊好像有点小胖胖，它这个小飞袖是专门来遮咱们这个胳膊肉的啊，你放心，高丽的胳膊也很粗，但是你看这么一遮一下就还好，对吧？看不怎么出来。然后呢，这个袖子又特别凉快，因为接下来就是最热的天气马上就要来了嘛，
1: 对
0: 不对？那这个袖子和这个领子就是我们在夏天穿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再有就是咱们的面料是花罗打底的啊，来，我们镜头再推进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底配上的花卉，看得清楚吗？
1: 有非常多的一些哈，我们的罗孔的部分，
0: 看得清楚的，
1: 透气透光不透肉，
0: 看得到这个花纹的哈，这个罗的所有的这些花纹都在这个地方，
1: 太精美了。
0: 中国的丝绸是全世界闻名的，叫绫罗绸缎嘛，
1: 对不对？
0: 罗是很有名的一种编织的方法，如果大家去千金之家那个马王堆的这个博物馆里面，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编织的方法。 罗这种编织方法在古代就是属于贵族才能用的这种面料，
1: 没错，
0: 它是非常讲究的。那么现在我们时候水平也提高了，
1: 用上了
0: 是，嗯，然后就是这条裙子，上衣跟裙子搭的时候，咱们就可以把这个衣服放在外边一整套。非常好看，大家相信我啊，相信我，这条裙子一定可以让您的本身的那种年龄感或者说是肤色是可以，它是台肤色的，让你整个的皮肤会显白，
1: 对，
0: 再有就是整个一整套的颜色会更年轻一些，
1: 是的，
0: 有没有？
1: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新品发售的全新香云纱套装啊，现在商谈非常的高，我们强烈建议成套带回去试穿，包括到哪怕最后我就是看中这个裙子我就留裙子，但是你穿上一套之后整个人的气质和感觉一定是完全不同的。
0: 一定
1: 是。那么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我们啊，如果说您在啊天气稍微凉一点的时候需要的半袖，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件绿色的，它是一个小立领半高领的一个设计，这边也做了非常精细的一些刺绣的部分，包括到这一款的话在我们之前直播也出现过，也只剩下最后的几十件了，所以今天一并呢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可以直接当一个上衣来穿，或者当一个开衫，春秋天都是可以穿的。那么同时呢，推荐给大家的就是今天我们这条裤子啊，
0: 很帅耶，
1: 哎，很多太太都打电话来说我有很多件香云纱的上衣了，什么时候能够发售今年新款的我们的龟裂纹的这个黑龟的裤子啊？今天我们这条裤子呢全新升级了，去年的裤子全部都是一墨色的，所以你觉得黑龟很好穿的话，你可以多买一条作为一个换洗。今年呢，我们在侧边的地方给大家啊准备了非常漂亮的一些啊我们的这个侧边的一个裤缝，所以可以让整个腿啊更显长、更显直，非常非常有味道的一个龟裂纹呢，在整个黑色裤子之上，这个肯定是夏天穿搭搭配度最高的一条裤子了。
0: 是，
1: 我们的裙子和裤子大家都不用担心啊，它对于肚腩是完全不挑的，
0: 是
1: 因为裤子做得很巧妙。我们是在它的侧边做了一个弹力橡筋的一个延伸，所以双侧都可以放量，加在一起一共是10公分的一个放量余地，没有问题。那么裙子的话，我们正面也是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裁剪的门襟，但是我们在背面的地方呢，给大家准备了非常超宽幅的10公分的一个放量空间，
0: 没错，
1: 所以不用担心任何的肚腩会卡到会觉得勒的问题了。
0: 它的穿脱的这个腰身上面特别的
1: 舒服，
0: 特别特别的舒服，
1: 对的。
0: 然后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哈，就是咱们今天呢，如果我相信所有的人都跟高丽一样，是先看中这条裙子，先看中这条裙子，
1: 对，
0: 然后呢你可能在犹豫要不要买这件上衣，
1: 嗯，
0: 你先不要犹豫，你先把一整套带回去，你
1: 试穿，
0: 你相信我，
1: 真的
0: 啊，这条裙子还有口袋的，哦，你相信我，
1: 太棒了。
0: 然后你在家里面在试穿的时候你再来做减法，
1: 嗯，
0: 你来决定要不要这件上衣，因为它才500多块钱，如果它是1500，那我觉得你犹豫一下，它才500多块钱，它的用料、它的做工能够有这么好，包括这个边，我跟大家讲，好的衣服就是看细节，包括咱们这个边全是这种撞色的，像旗袍的这个设计的滚边，
1: 很费手工的，
0: 哎，帮你全部这个地方细节做了滚边的这种设计，这都是好衣服才会给你在那，包括领口的地方，
1: 嗯，
0: 它不是随便帮你裁的，这个都是双层滚边帮你这个地方做了非常精细的处理，所以这件衣服是值得大家跟整个这个一整套哈形成一个呼应的。
1: 对，
0: 我们现在的尺码好像有一些已经不多了
1: 啊，没错，今天我们的四段尺码，上衣和裙子都是一样的尺码啊，110斤之内我们俩都穿这个码 XL， 然后101到130穿2X， 130到150之间穿3X， 150到170，包括到其实170超过一点也都没问题。今天我们的香云纱准备了超大码的4XL。
0: 是的，喜欢的话呢，真的可以把整个这一套带回去，因为这整个一整套穿出去就是4000块钱左右的一个服装的感觉哈。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 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的

0: 我跟大家讲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色有两件选择，一个是三粒扣的，是搭配我这条裙子的。三粒扣的，就你现在如果想买一整套，你就红色的上衣，你买三粒扣的，三个扣子的，然后呢，它会偏短一点点，就是它是一个正常款。另外呢，我们还有一粒扣的，一粒扣的是一个单件的，这样的偏长一点的，它的整个的款式会更复古一些。它是一粒扣的，这个我们秘密已经穿在身上了，
1: 是
0: 好看到不行。哦，
1: 主要是因为这一件的话，它本身库存非常的少，
0: 我感觉就穿越了。我感觉你就像是从那种大院里走出来的那种
1: 很有复古的那
0: 种古宅里走出来的那些姑娘一样。
1: 对，
0: 来，我们赶紧给秘密一个镜头看一下，真漂亮
1: 啊！这个也是一件啊，非常适合我们炎热的七月份到八月份左右的夏天来穿着的一件这个香云纱的上衣。然后呢，它要比啊我们三粒扣呢，它的长度长一些。
0: 哎，你看多漂亮！
1: 这个长度的话也是非常舒服的那种感觉啊。它也是做到一个呢微微的一个小半袖，所以它完全不会挑人。比如说你肩膀稍微胖一点啊，宽一点啊，没有任何的担心。它是往外稍微的垂了这么一条，给大家做到一个加拼的设计。嗯，然后真的很复古啊。这个花色的话，我相信如果家里以前啊在早年间有一些什么老布的一些那种装饰品的话，你都会发现这个味道就是直接古色古香那种韵味全部都能够来给大家彰显出来。它是这种不对称的设计啊，这边有一个小小的中式的小盘扣，领口地方呢也是属于不太高的，因为特别热的夏天了，你太高的话这个地方就会勒得慌。这个大小刚刚好，也不会走光，也不会透肉。然后我特别喜欢是这件啊，它用料好足，它真的用料好足。
0: 这一件顶到一般的两件、
1: 啊、一件半了。哎，
0: 而且它旁边这个开叉好漂亮。
1: 对，这个开叉的话就很适合大家穿裤子来做到一个使用。你看上面是这边你走路的时候前片和后片微微的会有一点点这样子律动起来，然后同时呢搭配到我们整个的一条阔腿裤的部分。哎，这一身搭的也很好，
0: 是很好看。
1: 但是因为这件数量很少，所以前面我还没有上身试穿。
0: 对对，
1: 大家如果喜欢这一件，可以同时把这一件上衣，这个叫一粒扣，一粒扣上衣和我们黑龟的新款的裤子，这一身也可以配套带一套回去。
0: 这一套其实是非常时尚的，这
1: 也很实用。
0: 哎，而且很实用。我是建议大家，如果是买了裤子的人，把这一件一粒扣的红上衣带回去。
1: 对，
0: 那如果买了裙子的，就是买高丽身上的这个三粒扣的啊，它是跟裙子是完全是搭配的一整套的。今天大家呀，就是要把一整套的这个概念穿出去，因为上海这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对吧？多少这个我们说一些国外的友人到上海来，哎，然后你走出去其实是上海的名片。你看啊，我跟秘密在一起，哎，大家就知道了，
1: 一起喝个下午茶，喝个咖啡的时候，
0: 对对对，你看这个就是颜色更深一些，哎，秘密的。然后这件是一粒扣，
1: 一粒扣，
0: 对。然后下边是配的，它这个配的黑裤子很好看。哎，我这个是三粒扣的，颜色会稍微浅一点，
1: 有设计感。
0: 对，会带着这个，它是跟裙子搭配在一起的。你看这两个在一起，大家就明白这个颜色的不一样了。
1: 对的，对的，
0: 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
1: 哎，两个红都好看，
0: 都好看。其实如果大家觉得难以割舍的话，就把两件都带回去，
1: 真的
0: 完全可以的。
1: 哥哥没发现它，
0: 好好看，
1: 对对对对。所以今天啊，我们不管是哪一件，我们吊牌价格在杭州的唐奇的实体店里面，你都可以买到它。单件上衣的售价100%桑蚕丝底配的正宗非遗香云纱，我们单件的售价就是1980元。但是今天无论今天你是买上衣，还是买裙子，还是买裤子，我们的单价均为599。这个也是因为唐奇和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以来的合作，
0: 是
1: 每一个新款都来东方购物打这么大的折扣。
0: 它不是普通的香云纱。我再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在这边，就是刚才秘密穿的这一件，它的整个的这个面料，正宗的香云纱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的。
1: 对，
0: 然后整个的这个底胚上面的这个花卉
1: 都是裸孔，
0: 全部是满裸，
1: 好透气啊，
0: 看得非常的清楚啊，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件衣服它是自带毛孔，有呼吸感的。
1: 对的，
0: 然后它的整个的设计上面会更加的复古啊，更加的复古，所以很适合那些个子偏高一点的女孩子，
1: 哎，对对对，中长款的上衣，
0: 还有就我们说电视前的一些女性来穿，是非常有中国的女性的味道的。今天的所有的衣服，先跟大家来讲说，大家是不是觉得眼前一亮？
1: 对，
0: 哎，我们自己天天在做服装的，我们都觉得眼前一亮，因为这些全部都是专柜的正款，而且都是专柜热卖的款式，
1: 当季新款。而且今天我们又是把新款拿过来，直接给大家三折左右的价格，可以来收入囊中了。今天啊，所有的不管你买哪个单品，它的尺码都是统一的，110斤里面买 XL， 130斤里面2X， 130到150，3X， 150以上，甚至包括到170斤的太太们，4XL， 今天特别为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准备好了。 了。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裙子大码还有就是加大码的这个码数大概加到一起就是三件，然后就是上衣的这个如果想要买一整套的机会好像是不到五件了。
1: 对的，
0: 就是一整套想要买回去的这个机会连裙子带上衣的已经不到五套了，然后没有预约。反复跟大家讲说供应商因为他的货源他是要提早一年就是把货款打过去问人家拿货的，
1: 是的，
0: 而且等到现在再把货款打过去其实是拿不到当季的货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就不要等。哎呀，我们说女人的衣柜里面永远有一件正在飞来路上的那件衣服，
1: 对对对，
0: 你才会愿意出门，对吧？你因为你出门跟闺蜜聚会的时候，你总是希望能够穿新衣服嘛，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没错。
0: 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货源不多了，0215-11-9900。

0: 我们刚刚有一些朋友在追这件就是我们说伊利扣的红色款。这件红色款就是伊利扣的红色款是非常古典大气的，三利扣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经典款了，那它是搭配我们裙子的，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这个衣柜里多一些比较台肤色的，然后呢多一些比较适合穿各种场合的，咱们就把这个红色的两件都带回去。我们女人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一定要在衣柜里面多准备一点衣服，这样你在出门的时候你把那个衣柜一打开就好像在翻牌子一样，
1: 对
0: 不对？就这些衣服都等着你那个来穿它，那种感觉是特别好的。
1: 特别是有些新衣服能够加入到我的搭配当中的时候，那种自信的感觉特别像今天高老师这一整套啊。这个就是今年唐琪专柜的新款套装，是今年顶顶流行的。去年你可能买了很多黑裙子黑裤子，但是今年就试试看同色系同花色的一整套，太美了。
0: 这个一整套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大概还有两到三个因为一整套就需要有上衣和有裙子嘛。
1: 对，
0: 所以不要犹豫，我跟你讲，你一犹豫，你到时候发现，哎，上衣配不齐了，
1: 配不齐了，
0: 或者裙子配不齐了，
1: 裙子不够了。
0: 因为我们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呢，我们是有缺点的，我们最大的缺点就是在这个价格上面，我们的货就不够。
1: 对，
0: 我们要是卖999一件，我们的货是很够的，但是我们卖599一件，我们的货就不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明白了，你就把一套就是配这个衣服。是什么码子的裙子你就买什么码子的裙子，
1: 一套购买。
0: 哎，你就再买一件上衣，你一整套先买回去，你甚至在外面兜一圈穿一下，然后你回过头来再来决定你是一套留下还是说你退一
1: 件，裙子
0: 都可以。
1: 对，
0: 但是你现在要是不买，你到后面再来配，供应商就反复提醒我说我是不补货的啊，高老师，你今天不要在直播的节目当中说什么，
1: 对，
0: 我们后面再补点货，补不了的。包括秘密身上这件衣服也快没了。
1: 对对对，高老师身上的叫三利扣啊，我身上这件的话刚刚找出来，因为它本来就只有十几件，所以我们就挂在链接里面等待大家自行发掘。但是因为太美了啊，这个叫一利扣，是这种啊不对称的设计的，也是有个小飞袖，刚好可以把我们的手臂啊，你看这边修饰的很好。那么这件比较适合身高稍微高一些的太太啊，比如说你身高有大于160了，然后你走路带风，这个地方也是非常非常挡肚子的。那这件的上衣呢，单独价格也是599，非常的复古。
0: 这件还特别显瘦呢。
1: 对，很显瘦，因为它是那种竖直的造型的。
0: 是。
1: 还有就是今天很多太太不仅买了裙子，还买了这个啊，两侧有放亮的、有橡筋的这个黑龟的裤子。今年的黑龟侧面做了一条啊，我们钉珠的一个线，可以显得更有设计感。这种黑色的香芸纱裤子，穿多少年都是不会错的，衣柜里面一定要有一到两条的。
0: 是的，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说，接下来的这个7月份、8月份、9月份、10月份、11月份，咱们这个衣服都是穿得到的。但是你到后面来配一整套，要么这个尺码没了，要么那个缺了。因为什么原因？因为它是599的价格，所以供应商就是每个大概拿了个几十件，然后就反复提醒我说，我后面是不补货的，我卖完拉倒。他就告诉我这四个字叫卖完拉倒。
1: 是，而且现在三利扣快没有了。三利扣只有大概几件了，待会儿要只有最后的三件了，我已经看到了。
0: 我跟大家讲，如果三利扣发现没货了，就买秘密身上这个一利扣的。你一利扣的配这个红裙子，应该也能搭到一
1: 起。也好看。
0: 哎，也好看的。你反正红色的上衣一定要拿一件，然后半身裙一定要带回去，红色的半身裙要带回去，甚至我觉得秘密身上的这个
1: 黑龟的裤子，
0: 也应该带回去。对不对？因为你有不同的场合来穿，而且现在咱们这个女性朋友各种聚会的这个机会太多了。
1: 对的，其实你说啊，这个我们很多太太们日子很开心啊，退休工资点一点，喜欢的衣服买一买，想去吃的东西吃一吃，日子就是这样，每一天美美的。
0: 还有你每次聚会的时候是不是都要拍照？
1: 对，
0: 拍照要发朋友圈的。发了朋友圈，人家说，哎呦，这个衣服怎么跟上次聚会衣服一样的啦？
1: 啊，对，那不行
0: 的，
1: 对
0: 不对？要一定要这个衣服每次不一样的才感觉好。才你愿意出去，
1: 对的，
0: 对吧？好搭配。所以今天我们的货源已经快没有了，我们也是恭喜所有今天能够成功订到的朋友，应该最快就明天能收到哈。
1: 可以的。所以我们全部都是现货给大家准备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三利扣可能只剩最后的一件了。
0: 是的，是的，包括秘密身上这个一利扣的货源应该也就不多了，也大概有两到三件。这个我们是因为本身货源很少，所以压根儿都没怎么介绍，但是也卖得非常好。
1: 对的，
0: 想象就是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所以现在大家还是非常识货的。尤其唐琪，哎呀，它真的是性价比之王了。我觉得它真是性价比之王，500来块钱一件，真的是 如果你积分一抵扣，在东方购物400元一到账之后，才一200块钱一件，真的，这闭着眼睛买，大家放心啊，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雅。这两天的天气变化还是比较的大，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呦，有时候听见旁边有时候啊这种声音啊，或者说打一个喷嚏，你心里都会很紧张。那怎么办呢？我不说了，平时日常的保养工作一定少不了啊。维 C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摄入的营养元素。咱们平时说，哎，多吃点水果，橙子呀、猕猴桃呀，都有很多的维 C， 但是可能摄入量不够，而且流失相对比较的快。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BioH 的针叶樱桃片。富含高维 C 的同时，而且呢我们吸收更好，里边的成分也更升级，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总您好。
1: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维 C 啊，作为可能说营养学当中一个百科全书，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其实非常多，关键在于免疫力。其实就像刚刚人言说到的，只要你感觉到头疼脑热或者各种各样不舒服的时候，家里面的人可能或多或少的会告诉你吃点维 C。但是 VC 也分好几种，第一种我们刚刚说到了，水果当中含有天然的 VC， 我们知道天然 VC 它的活性更强，当中含有黄酮类啊、多酚类的这些物质，在你身上的吸收性和发挥的作用更强。我们 BioH 的天然的从针叶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 VC， 注意第一点，口感很好，你们家孩子一定爱吃的同时啊，一粒当中就有100毫克的 VC， 相当于30个车厘子当中 VC 的含量。
0: 是的啊，我们先来自检一下。其实很多顾客最近在看我们直播的时候都听得出来，李总的声音是沙哑的，因为他前一段时间中招了。您看看您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啊？最近呢，哎，莫名觉得说，哎呦，摸摸额头好像自己的体温升高，再加上是什么呢？鼻塞、打喷嚏，对吧？旁边的人一打喷嚏，你立马中招的。还有就是喉咙啊，最近呢在这块咽喉要塞呢干痒痛易中招，包括还有头疼头晕、四肢乏力没有力气的关节疼痛。而且呢你会觉得说，哎，怎么人家好像都好好的，我反反复复的要中招呢？但凡没好两天，可能这个阿嚏啊、喷嚏啊就又来伴随而来了。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了，我每天吃那么多的水果，对吧，蔬菜啊什么的都富含营养呢，都说富含维 C 呢，可这些维 C 为什么还没有补到位呢？来，观众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说到了65岁以上的人群呢，我们摄入不足的占比达到了多少？70%。
1: 是的，
0: 对吧？而且呢，你每天其实摄入量只有多少？56毫克左右，远远不够。为什么呢？来，那你说我吃的这些维 C 都到哪儿了？水果里面的维 C 都到哪儿了？来，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它是水溶性的啊，它的溶解流失速度非常的快。基本上在你体内呢停留6到8个小时，基本维 C 就没有了，
1: 对，
0: 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些水果，你存储的时间其实过长，
1: 过长以后就会导致当中的什么水分流失，因为水溶性嘛，那它水分没了，就其实就是就没了。
0: 对，
1: 就跟这个其实一样啊，高温的烹煮习惯，
0: 是
1: 你菜里面可能说有一些这样的 VC， 但是你高温烹煮完以后也全没有了。
0: 对，
1: 饮食不均衡，很多妈妈只吃肉，肉当中 VC 含量当然少，大多数存在于水果蔬菜当中。你抽烟喝酒其实需要消耗大量的 VC 来解决你身体当中这些尼古丁也好啊，酒精当中含有的这些毒性。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咱们营养学会推荐呢，每天的摄入量要高达100毫克啊，日常补充咱们一粒就够。但是精准的保养呢，如果说您看50岁以上，或者说呢你反反复复抵抗力不是那么好，那为什么推荐今天百奥盒的这一款维 C 呢？这个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主持人导演我们自己都在吃的，每一瓶首先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
1: 对，
0: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咱们的原产国来自于新西兰。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啊，我们的含量很高，本产品当中含。

0: 食人种人的位置啊，就是他对于接骨木莓是非常非常推崇的。我们是这种，大家看到没有？直接就是这种车厘子的这种颜色，非常接近紫色的，而且它有个非常大的特点啊，因为这个是我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吃，一直在吃的，包括我家女儿也在吃。为什么？
1: 对，
0: 好吃，
1: 好吃。
0: 就你含到嘴巴里，对吧？
1: 对，
0: 酸酸甜甜的口感。很多观众说 VC 不是很酸吗？因为我说了，我们当中是车厘子、针叶樱桃提取物跟接骨木莓的提取物混合在一起的，
1: 对，
0: 所以它的味道呢有酸。但不是那种不能接受的，
1: 对，
0: 微微啊带着一点那种甜味儿，水果当中天然的甜味儿，所以其实你在享受一段可能说美食的同时，
1: 对，
0: 在我看来有点像麦卢卡蜂蜜含片啊，
1: 是
0: 既好吃，
1: 对，
0: 对你的身体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补充，
1: 对，
0: 一天一到两颗，甚至于可能说你确实是比较严重了啊，家里前两天，
1: 对，
0: 你就随时随地你就含着它，生津，
1: 对，
0: 咽喉的帮助。最重要的是给你的身体的免疫细胞提供满满的能量，
1: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它今天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在市面上刚才我也说了有各种各样的维 C， 因为现在的这种维 C 的产品特别的多，
0: 对，
1: 对吧？您自己来看看，
0: 注意啊，我们这里有个分水岭，
1: 对，
0: 这两个是化学合成的，它叫抗坏血酸。
1: 对，
0: 我还是强调啊，嘉伟做这个 VC， 我觉得作为白药曲做那么高端的鱼油，我是不愿意做这种合成 VC 的，因为它在你身上代谢时间也要很长，而我们今天，
1: 对，
0: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都是天然 VC，
1: 是，
0: 这个是国产的天然 VC， 它的含量可能也是100毫克，但我们今天其实已经给大家揭晓答案了，单粒100毫克，但是如果东方购物今天的优惠价格出来，
1: 对，
0: 一块二一粒，好吧？
1: 是，而且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它这个里头是没有接骨木莓果粉的，
0: 对，
1: 我们还含有接骨木莓果粉，
0: 对，
1: 关键我们今天很多的原料呢，全部都是进口而来，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啊，贵有贵的道理，但是今天的价格其实相对啊，我们说高贵不贵，而且呢，很多顾客现在已经打电话在咨询当中，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带给大家，一个呢是两罐装啊，两瓶专柜的价格呢是要达到了538块钱，也就是差不多299在外头买一罐。但是东方购物今天299块钱买两罐，但我更建议大家直接入手大组合构成。为什么呢？大组合构成今天有一个特殊的，就是我们试用一瓶，特别再加赠一瓶啊，观众朋友们。专柜价格269块钱，您自己想一下，这一瓶您吃完了觉得好，剩下的四瓶咱们再留下来，
0: 是的，
1: 对吧？
0: 注意啊，今天这个新祥原装进口的，而且它的我们说它的含量也好，它的
1: 对，
0: 关键是它的原料啊，跟市面上面完全的传统 VC 拉开了非常大的一个差距，
1: 对，
0: 高含量高吸收。
1: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感受到啊，雷总自己含在那个嘴里边，哎，发现那个口水好像经常往上泛，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说话好像有点不利索，就是为什么呢？我们说了里边的原料好，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直接购买大组合构成，特别加赠了一瓶免费试用，这一瓶里边应该是有九十粒呢，观众朋友们，所以您自己想想看，一天一粒，这一瓶的话吃三个月的量的，
0: 对，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在生活中啊，有很多人不爱买菜，可能你好不容易买点菜，你的烹调方式不对，会造成一些维生素的缺乏。还有一部分，我们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0: 对。
2: 那他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生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那么吸烟的人为什么也要补充维生素 C 呢？首先吸烟的人呢，他本身这个饮食其实均衡的不多，还有一个呢，吸烟它会导致我们这个血管内皮的损伤，那么你补充维生素 C 以后呢，就会保护它的血管内皮细胞，让它不会生成一些泡沫细胞。
3: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4: 黏膜系统，哎，
3: 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
1: 这款产品啊，也是我们的进博好物推荐给到大家。
0: 对，在我们的展位的显要的位置啊，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可咀嚼片，而且它的口感非常的好，包括小朋友都是可以来吃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场可能会有。 有一些试吃的这样一个活动。嗯、关键在于为什么要在病友会上试吃？因为本身上海的天气这两天开始越来越冷了，
1: 是
0: 冷了以后大家会发现各种各样呼吸道的问题，咽喉不舒服的问题都在困扰你。

0: 别的不说啊，虽然不是什么很大很大的问题，但如果你一直咳，
1: 对，
0: 这样一直发展下去，有可能小问题拖成大问题的同时，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1: 对，
0: 就你休息不好，哎，咳嗽咳到晚上，晚上有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就是你要睡觉的时候咳嗽咳得特别厉害，还有咽口口水就开始嘛，咽喉这边像那个刀片嗓一样，这些情况严重影响你的休息，那晚上睡不好，第二天接孩子也好啊，
1: 是，
0: 可能说整个一个工作的效率也好啊，生活的这种状态也好，都会一落千丈。
1: 是的，而且呢，最近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我身边会备一些这个什么维 C 泡腾片呀，多吃一些水果啊，但是量有没有够？包括我们说了，它是不是化学合成的东西？来，观众朋友您说一下啊，很多顾客会说，我平时会有专门补充维 C， 但是为什么量不够？您看看，65周岁以上的人群摄入量不足占70%，所以您很可能就是这70%当中的人群。实际摄入量只有多少呢？一天56毫克左右。那我们的维 C 都去哪儿了？首先，我们告诉大家，它是水溶性的，很容易流失的，在你体内呢，只有停留6到8小时就没有了。第二个呢，蔬菜水果呢，在咱们冰箱里边过长时间的这个储存之后，哎，我们又有高温烹饪的一个习惯，包括您的饮食不均衡，现在吃肉多，蔬菜水果吃的少，男士再加上抽烟喝酒，那您想想看，你的维 C 代谢是不是比别人要快很多？
0: 对，所以啊，观众朋友，你看啊。就像Omega 3我们严重摄入不足一样的道理，你看中国人只有56，平均啊可能很多老年人啊可能会甚至少一些，男性如果多吃肉的话还要少，推荐每天至少要100毫克，
1: 对，
0: 像现在这种季节一般都推荐200毫克，像嘉伟前段时间中招的时候基本上每天我都不知道大概7、8粒10粒左右一起吃，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它很安全，在嘉伟的整个对营养学的理解当中，天然的东西永远是比什么合成的东西要好很多的，就像白药区一直在追求好的鱼油一样，我们的鱼油都是很就是非常非常高纯度的鱼油，
1: 对，
0: 而 VC 说句实在话，嘉伟是看不上抗坏血酸这类就是化学合成的，
1: 对，
0: 我们选用的是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大家知道新西兰的车厘子很贵，一斤差不多卖400块钱最好的时候啊，我们今天就是用新西兰的天然的车厘子直接做成的 VC，没有任何的添加，而且还添加了一个古希腊我们一直知道的，大家很可能不太了解啊，
1: 对，
0: 苏格拉底非常推崇的一个叫接骨木莓，所以你看一个让它不要生不要生长，另外一个直接把它干掉，双重的保护。我们这款维 C 的品质和配方啊，是嘉伟非常非常推崇给大家的。
1: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在咱们屏幕的右侧一直在显示当中啊，缺乏维生素 C 有什么表现？您自己去对照，包括人群我们也会打出来。观众再来看一下啊，咱们的整个的配料呢，全部啊，您看看。新西兰制造的同时采用全球进口原料，原产国新西兰，就像刚才李总自己说到的啊，我们是针叶樱桃果粉，不用什么抗坏血酸这些东西，接骨木莓果粉很吃价格，而且关键咱们的含量很高，本产品当中啊，我们每一片维 C 的含量约100毫克哈，
0: 这里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因为嘉伟自己学营养的，为什么我会推崇天然维 C， 当然第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天然的肯定比化学合成的对你的身体负担小，同时为什么说天然维 C 身体当中所做的作用更高，
1: 对，
0: 高活性，哎，天然的东西里面还有生物类黄酮、花青素、多酚这些东西，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维生素 C 啊，在你身体当中对那些菌啊、毒啊，包括免疫细胞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1: 对，
0: 接下去
1: 是
0: 啊，任何东西干什么？我们说到了诺惠的辅酶 Q10，我们说到白药区的 TG 鱼油，都是拼着吸收，让叔叔阿姨们得到更多效果。
1: 是
0: 天然维 C 能够提升35%的吸收率。
1: 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一下，我再拿出一粒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它的颜色啊和咱们平时市面上买到的维 C 的是不一样的，
0: 完全不同，
1: 完全不同，它就是那种车厘子的我们说到的这种紫红色、酒红色的颜色，而且呢口感非常非常的好吃。这个呢家里边的小朋友啊，在这个成人的监护下啊吃没有问题，因为很天然，口感很好，酸酸甜甜，你吃完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你会发现哎，口水大量的涌出来哈。
0: 对，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是刚刚嘉伟已经吃过一粒了，我觉得我这两天对吧，大家看喉咙还是有点不舒服，我这两天其实每天对吧，当成一个可能开玩笑说糖果一样在那边吃，关键在于因为我们是天然维 C， 你不用担心任何的身体的负担。我家孩子因为前两天我不是中招嘛，这两天我妈又中招了，所以我家里面其实这两天啊，所有的人这个东西就放在客厅，就所有人过去倒一粒，
1: 你一粒我一粒，
0: 对，就全家人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
1: 所以啊，很多顾客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咱们再次强调了，叔叔阿姨今天直接买大组合构成，我说话可能会有一些口水溢出来啊，因为确实好吃，大组合构成咱们今天是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给到大家，而且我们还有高额的7倍积分，这个就是咱们今天双十一的一个构成力度，对吧？
0: 注意啊，这个产品其实不太来，因为我觉得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东方跟我要求的价格太低了， 单粒价格，官方啊，我们是原装进口的，单粒价格只要1.2元，你在。

0: 网上你到外面去搜一下，你不要搜抗好血酸，你不要搜什么合成 VC， 那个我觉得跟我们的东西不是同一个东西，观众朋友们，这不是一样的东西。
1: 对，
0: 在嘉伟看来，老年人你更要注重自己身体健康的同时，你还要低负担。
1: 对，
0: 咱们吃营养素，尽量选择天然的东西，给身体好的同时，减轻身体任何的器官的一些负担，好吧？
1: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每一瓶是90粒装的大组合啊，这个大组合构成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家里边这两天刚好有中招的人群，觉得抵抗力不好的，拿回去这一瓶都可以免费试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4瓶咱们再留下来啊。电话现在持续的爆满，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居民其实每天推荐摄入量100毫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老年人可能会摄入的更少，我们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00毫克维素 C， 所以维 C 呢一定要吃够量。
3: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4: 黏膜系统，哎，
3: 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1: 叔叔阿姨啊，我们电话现在非常的繁忙啊，大家都是在盯着这个大组合构成在订，因为大组合今天开放了试用的一个名额。因为呢，市面上的维 C 其实确实特别的多，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我见过便宜的，但是我们就想想看，便宜成分是什么？它是天然的吗？是樱桃果粉吗？它有没有接骨木酶的果粉？包括它的含量有多少？我们说到的是天然的维 C 的一个补充剂，而且呢，关键是什么？说了含量高，任何的一些营养品也好，包括还有一些保健产品也好，我们都建议大家要去看含量。我们今天的这一瓶里边90粒，每一粒呢全部含量是在100毫克左右的一个高含量给到大家。
0: 是的，而且我们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同时啊，我们当中还含有接骨木酶。普通人不了解接骨木酶，你网上可以搜一下，它在整个西方非常非常的有名。这个配方当中加接骨酶，我觉得非常合适。关键啊，我还想强调，天然的东西我们当中含有很多黄酮类的东西，而且你本身肠道的吸收，我们知道我们吃进去的 VC 它也需要通过肠道吸收以后到你的身体当中，在你的细胞当中，在你的免疫细胞当中发挥作用，我们能提升35%的吸收率的同时，当中还有含多很多黄酮类多酚类的物质，更好地帮助你的细胞的恢复。
1: 所以啊，我们再次强调了，待会儿呢我们会回到节目现场，让观众来看一看维 C 为什么这么重要。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的顾客都会说了，哎，你们说的这个真叶樱桃果粉的像这种维 C 片，那我一天呢多吃点水果，你这含量到底有多高呢？来，我们面前其实摆了很多样的水果，可以大家来类比一下啊。
0: 对，
1: 首先你看到最近呢，像猕猴桃、橙子，很多叔叔还说，哎，我家里买了好多个，咱今天一粒相当于是6个猕猴桃，你一天能吃6个吗？然后咱们一粒里边维 C 的含量相当于是12个橙子，观众朋友啊，你吃2个你都吃不下来，您还吃12个呢。还有说柠檬，我现在天天泡水喝的，来，你一次能泡18个柠檬吗？
0: 对，
1: 包括我们说到的针叶樱桃啊，观众朋友们，一次吃30个，你且能吃得下？你说这东西好吃，我能吃得下，但是价格要多贵？
0: 我强调啊，我们其实就是30个车厘子当中的啊，整个的一个这样的含量的同时，我们就是从车厘子当中提取出来的 VC，
1: 对，
0: 所以它是天然的。
1: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呢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呢，尤其是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因为呢这一罐下来是269块钱，一瓶里边有90粒呢，我们都不是什么30粒、60粒，90粒全家人笃笃定定的吃，你想想看，家里边3口人、4口人能吃将近1个月的一个量，吃完了觉得好，咱们剩下4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呢我们还有高额的积分。42块钱，咱们7倍积分送给大家。这个产品它不像什么鱼油啊、辅酶 Q 是出现的频率那么高。如果你说我要再等到双11的话，不用再等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就是双11的优惠的力度和方案给到大家的啊。
0: 对，整个双11之间唯一的啊，包括啊，明天开始进博会就开始了。大家如果到进博会现场，我们这款产品是可能说这次白药区的主推产品，因为在中国太多太多的人饱受。第一点，你缺。第二点，因为缺，所以你的身体出现各种问题，而你可能都不知道。
1: 对，
0: 可能很多观众就随便买个 VC， 但是我还是强调，天然的对你身体帮助更大的同时，它不会对你的身体、对你的肝肾产生太大的负担。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维素 C
4: 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它的学名叫抗坏血酸，但实际上呢，如果能够从针叶樱桃提取，那就是天然的维 C。对我们来讲，天然的维 C 呢是非常可贵的，但是它价格会比较高。可是它的味道确实会比较不错。今天的这一款白傲河的针叶樱桃当中提取的天然的维 C， 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如何啊？嗯，酸溜溜的，好像在吃天然的浆果一样，味道很不错哎。秋冬季节可能大家都容易抵抗力下降，其实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粒天然的维 C， 对身体的帮助一定会很大哦。
5: 我自己来了，我营养我研究搿个课题的辰光就晓得了，以前啊是蛮普遍的，到处侪有。但是我为啥道理会得需要拿搿个新西兰的维 C 呢？我跟侬讲哦，天的东西跟火化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火化人啊，就是抗坏血酸的，这东西啊，比你那些也是天然的，就完全不同了。伊里向有黄酮特质，其他活性成分，搿侪是不一样哦。伊拉到侬身体里向会得更快的发挥作用。所以呢，我现在就吃搿个。阿拉屋里向搿东西啊，我备了蛮多的，送拨亲戚朋友。交关人认为利息是送勿出手的。咁侬自家买是活化人的，是送勿出手的呀。天然维 C 啊，是老贵哦。应该我没记错的话，开一瓶啊，大概就100多块了吧。
3: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6: 黏膜系统。哎，
3: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
2: 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7: 对。
2: 那他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
8: 这边给大家推荐啊，我们白傲取的维 C。很多朋友说，哎，维 C 不就是到处买得到吗？然后不一样啊，我们这个维 C 呢，大家看到是从天然的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那这样的维 C 它的好处其实很简单，更好吸收，对身体的一个负担啊就会更小。像我这两天啊，已经每天都把它当成我日常的食物来吃了，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天然性跟它的整个的一个含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推荐给大家。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现身说法的人就在这儿了。
0: 可能从某种角度说，天然的东西它可以给你身体带来更多防护的同时，我们年纪大的人，尤其年纪大的人，我觉得你们的身体已经有太多太多负担了。
1: 哎，是啊，
0: 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对吧？没事儿，我爸每天早我妈每天早上来来来吃吃吃吃吃，一把。
1: 对，
0: 我是吃一把营养素，他是吃一把什么？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些东西吃进去，当然我有这个身体的问题，我当然要吃，对不对？这个肯定是需要的。但反过来说，这些东西已经在伤害你的，大家知道的一些某些的器官，
1: 对，
0: 让你的指标某些的问题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那我还是强调，我们今天天然的 VC， 这是价位的选择，也是希望叔叔阿姨们能够给到大家更多天然的保护的同时，不要给身体带来更多的负担。
1: 是的啊，我们再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产品啊，每一瓶啊原产国新西兰，观众朋友们看到瓶身上面写到了啊，我们并不是说进口的一定好，但是呢我们选用的天然的东西，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采用全球进口原料，我们是什么呢？针叶樱桃果粉，不是抗坏血酸给到大家，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接骨木莓果粉，以及我们说到了含量，您天天吃维 C 呢，你说我每天含个一片两片的，但是您有看过它里边的成分有多少，包括含量有多高吗？本产品当中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0: 对，
1: 观众啊，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0: 是的，
1: 您现场吃的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看一看。
0: 注意啊，观众们，就好像白傲泉一直做高纯度鱼油，白傲泉没有30%的欧米伽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吃东西吃营养素是对身体的健康，是减少更多的负担，是让你的身体真正有感觉。这样的维 C 其实你随时随地可以买到。我们前面其实刚刚人也我们在聊，
1: 对，
0: 卖维 C 给叔叔阿姨们，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啊，有点难。为什么？因为您说，哎，你心里想，这个有啥好卖的？我楼下药房就能买得到。但是此 VC 非彼 VC，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 VC 是抗坏血酸。首先，我强调化学合成，含量不够的同时，最重要，它的成分不是天然的。您的身体本身吸收能力就比较差，
1: 对，哎，
0: 很难吸收。第二点，它没有黄酮类的一些天然物质，很难在你身上发挥更多的活性。最重要，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不免不了的会对你的身体的某些器官产生额外的负担。
1: 是。
0: 而我们今天观众看清楚啊，这个是我们国产的 VC， 它的含量也是，它是天然的，每一粒是100毫克。
1: 对。
0: 价格呢，差不多。我们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小伙伴买回来是2.1元一粒。哦。今天东方购搞活动。
1: 对。
0: 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当中啊，一粒等于什么？等于30个车厘子当中 VC。还有一个就是接骨木莓，双管齐下的整个一个复合的配方。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因为今天也是双十一的配方给到大家啊，不要再等说什么双十一组合构成是不是会比这个更高啊？我们今天4罐装基础之上加赠第5罐，因为这东西你说到底有多好，我到底尝一尝口感好不好？来，我们今天开放1瓶免费试吃，
0: 对，
1: 还有7倍积分给到大家。
0: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哪怕您今天薅个羊毛拿回去这一瓶，对家里人来说都是雪中送炭。
1: 是，
0: 因为难免家里有一个人在外面活动，对吧？现在地铁啊、公交车上面，
1: 对，
0: 包括各种各样的交叉。前两天我自己啊，我实话实说，我变成了一个大染缸，对吧？我办公室，我有一次叫办公室去开会，结果第二天2-3个人跟我请假，啊，老板不好意思，我要请假，为什么？他也不好意思说，他说被某些人感染了，可能就是我。那这种情况下，哎，可能你的身体很好，但是你保不住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所以全家人都可以来。很好吃的 VC 啊，都可以来吃的 VC 给了大家。
1: 是的啊，所以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3: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6: 黏膜系统，哎，
3: 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
7: 天气啊，特别敏感，哪里只要风吹草动，或者稍微辣眼，或者落个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三哥是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的。
9: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啊，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像寻到我一样，头晕，包括人也觉着没力气眠。那么最吓的呢，就上铺顾到阿拉小宝宝。
10: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11: 但是现在来讲，就讲呢，一到秋冬天辰光，会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得是不适应的辰光。但是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各种咳嗽情况呢，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其实说到维 C 呢，很多顾客就在说，哎，我就除了抵抗力，包括还有有时候平时呢吃的蔬菜水果少一些，吃一些维 C， 但是其实可以告诉大家，维 C 啊，您别小看它，我们说基础性的维生素呢，帮您打好身体的底子。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女性观众朋友啊，像我最近啊说秋冬季节开始干了，皮肤干燥的时候，您想到的是什么？补充维 C 有没有想到，对不对？它对您的皮肤啊，包括您的这些这个毛发呀，包括还有您的指甲啊，都挺好的。但是对于咱们抽烟这个喝酒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是福音，因为什么呢？您平时抽烟喝酒，蔬菜水果摄入的相对比较少一些的话，我更建议推荐大家蔬菜一样，您多吃一点。尤其是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吧，现在水果啊，有些酸的东西，包括可能什么柠檬啊，包括还有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呀，一吃好像这牙就酸的受不了，怎么办？咱们维 C 今天一天一粒，而且这一粒都是高含量带给大家，包括还有您说我平时吃了那么多的抚慰 Q 食鱼油，还有吃很多的东西，基础性的营养品给您打好基础的话，更能促进一些，比如说您可能其他元素的一些吸收。所以我们说了啊，维 C 真的是一个好产品，带给大家。说到这个抚慰 Q 食跟鱼油啊，因为导演刚刚也说了，就是要说
1: 维 C 对于血管的帮助，好像看东方给我所有的叔叔阿姨对血管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程度是最在意的。那维 C 跟血管有没有关系？当然有。
0: 对，我们知道我们血管当中上了年纪会太硬，对吧？
1: 当中的弹性蛋白少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会跳不动。为什么？心脏当中心肌当中还有大量的弹性蛋白，弹性蛋白是什么？是具备弹性的蛋白，它可以更好的帮助你的血管变得柔韧，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力。弹性蛋白在你身体当中的分泌，整个的合成离不开我们整个的一个 VC 的这样一个参与，还有我们的咽喉、我们的口腔当中会有大量的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除了对脸上有帮助，在所有的黏膜系统当中也含有大量胶原蛋白。这段时间皮肤干燥，你的黏膜也在干燥，有些小口子，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到生了个疮，有个小伤口，咽喉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小破口，吃点 VC，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黏膜啊重建屏障，因为大量的胶原蛋白能够恢复整个这些伤口的整个一个什么，当中整个一个这样的重合的这样一个程度。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VC 对于身体的帮助其实是全方位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的组合构成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到的双十一的一个优惠的力度，观众朋友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大组合构成试吃的名额已经马上快要告急了，因为呢，我们是在四瓶装基础之上。 再加赠到第五瓶，这一瓶呢里边有90粒，你拿回家放放心心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咱们的四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给到大家，42块钱，东方购一积分就是一块钱，可以实实在在当钱花。每一天一粒只需要1块2毛钱，观众朋友们，1块2现在能买点啥？葱姜蒜可能您都买不了多少，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对于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包括还有您的防御的能力，咱们要筑好这道墙哈。
1: 对，最关键。 我还是想强调，对于嘉伟的可能说，对于东方购的叔叔阿姨的理解，你们需要的是更高的对于身体的帮助，而希望的是身体当中减少更多的负担。就想要高纯度的我们的白药萃取油，在东方购买的非常好一样。对，今天给大家选择是天然 VC， 这是嘉伟的选择，也是我觉得电视间叔叔阿姨们的不二选择。因为天然的 VC 还是强调啊，对你身体来说，它有很多天然的那个生物类的、黄酮类的物质，可以更好的在你当中发挥作用的同时。 我们还有一个高吸收，就相当于光什么 VC 当中的诺惠，天然的 VC 能够更好的被大家所吸收，关键它对于我们身体的负担，不像外面那些合成的 VC， 还需要你那个可能说每天都服药那种慢性的东西，已经可能不堪重负的这样一些肝肾来负担，它是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产品。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任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500，手机链1515119900。

0: 情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它的学名叫抗坏血酸，但实际上呢，如果能够从针叶樱桃提取，那就是天然的维 C。对我们来讲，天然的维 C 呢是非常可贵的，但它价格会比较高。可是它的味道确实会比较不错。今天的这一款白傲河的针叶樱桃当中提取的天然的维 C， 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如何啊？嗯，酸溜溜的，好像在吃天然的浆果一样，味道很不错哎。秋冬季节可能大家都容易抵抗力下降，就是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粒天然的维 C， 对身体的帮助一定会很大哦。
1: 我自己来了，我营养我一直搁个苦的辰光就晓得了，一些啊是蛮普遍的，到处侪有。但是我为啥道理会得需要拿搿个新鲜的维 C 呢？我跟侬讲哦，天的东西跟活化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活化人啊，就是抗坏血酸的，这东西啊，比你那些也是天然的，就完全不同了。伊里向有黄酮特子、其他活性成分，搿才是不一样哦。伊拉到侬身体里向会得更快的发挥作用。所以呢，我现在就吃搿个。阿拉屋里向搿东西啊，我备了蛮多的，送拨亲戚朋友。交关人认为利息是送勿出手的。咁侬自家买是活化人的，是送勿出手的呀。天然维 C 啊，都老贵哦。应该我没记错闲话，开一瓶啊，大概就100多块了吧。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3: 黏膜系统。
2: 哎，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
4: 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5: 对。
4: 那它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
6: 好，这边给大家推荐啊，我们白傲取的维 C。 很多朋友说，哎，维 C 不就是到处买得到吗？然后不一样啊，我们这个维 C 呢，大家看到是从天然的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那这样的维 C 它的好处其实很简单，更好吸收，对身体的一个负担啊就会更小。像我这两天啊，已经每天都把它当成我日常的食物来吃了，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天然性跟它的整个的一个含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推荐给大家。
7: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现身说法的人就在这儿了。
8: 可能从某种角度说，天然的东西它可以给你身体带来更多防护的同时，我们年纪大的人，尤其年纪大的人，我觉得你们的身体已经有太多太多负担了。
7: 哎，是
8: 啊，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对吧？没事
7: 儿，
8: 我爸每天早我妈每天早上来来来吃吃吃吃吃，一把，
7: 对，
8: 我是吃一把营养素，他是吃一把什么？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些东西吃进去，当然我有这个身体的问题，我当然要吃，对不对？这个肯定是需要的。但反过来说，这些东西已经在伤害你的，大家知道的一些某些的器官，
7: 对，
8: 让你的指标某些的问题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那我还是强调，我们今天天然的 VC， 这是价位的选择，也是希望叔叔阿姨们能够给到大家更多天然的保护的同时，不要给身体带来更多的负担。
7: 是的啊，我们再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产品啊，每一瓶啊原产国新西兰，观众朋友们看到瓶身上面写到了啊，我们并不是说进口的一定好，但是呢我们选用的天然的东西，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采用全球进口原料，我们是什么呢？针叶樱桃果粉，不是抗坏血酸给到大家，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接骨木莓果粉，以及我们说到了含量，您天天吃维 C 呢，你说我每天含个一片两片的，但是您有看过它里边的成分有多少，包括含量有多高吗？本产品当中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8: 对，
7: 观众啊，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8: 是的，
7: 您现场吃的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看一看。
8: 注意啊，观众们，就好像白傲泉一直做高纯度鱼油，白傲泉没有30%的欧米伽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吃东西吃营养素是对身体的健康，是减少更多的负担，是让你的身体真正有感觉。这样的 VC 其实你随时随地可以买到。我们前面其实刚刚人也我们在聊，
7: 对，
8: 卖 VC 给叔叔阿姨们，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啊，有点难。为什么？因为您说，哎，你心里想这个有啥好卖的，我楼下药房就能买得到。但是此 VC 非彼 VC，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 VC 是抗坏血酸，首先我强调化学合成含量不够的同时，最重要它的成分不是天然的。您的身体本身吸收能力就比较差，
7: 对，哎，
8: 很难吸收。第二点，它没有黄酮类的一些天然物质，很难在你身上发挥更多的活性。最重要，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它可能免不了的会对你的身体的某些器官产生额外的负担。
7: 是。
8: 而我们今天观众看清楚啊，这个是我们国产的 VC， 它的含量也是，它是天然的， 每一粒是100毫克。
7: 对，
8: 价格呢差不多，我们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小伙伴买回来是2.1元一粒。哦，今天东方购搞活动，
7: 对，
8: 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当中啊，一粒等于什么，等于30个车厘子当中 VC。 还有一个就是接骨木莓，双管齐下的整个一个复合的配方。
7: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因为今天也是双十一的配方给到大家啊。不要再等说什么双十一组合构成是不是会比这个更高啊，我们今天4罐装基础之上加赠第5罐，因为这东西你说到底有多好，我到底尝一尝口感好不好。来，我们今天开放1瓶免费试吃，
8: 对，
7: 还有7倍积分给到大家。
8: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哪怕您今天薅个羊毛拿回去这一瓶， 对家里人来说都是雪中送炭。
7: 是，
8: 因为难免家里有一个人在外面活动，对吧，现在地铁啊，公交车上面，
7: 对，
8: 包括各种各样的交叉。前两天我自己啊，我实话实说，我变成了一个大染缸，对吧，我办公室我有一次到办公室去开会，结果第二天2-3个人跟我请假。啊，老板不好意思，我要请假，为什么？他也不好意思说，他说被某些人感染了，可能就是我。那这种情况下，哎，可能你的身体很好，但是你保不住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所以全家人都可以来，很好吃的 VC 啊，都可以来吃的 VC 给到大家。
7: 是的啊，所以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3: 黏膜系统，哎，
2: 对对对对对，
5: 对天气啊特别敏感，哪里只要风吹草动，或者稍微冷眼，或者落个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跟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的。
9: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像各种对外头各种细菌啊，各种还有。个身体哦，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像信号一样，头晕，包括人也觉得没力气、没油。那么最最吓的呢，就上坡过到阿拉小宝宝。
10: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11: 但是现在来讲，就讲呢，一到秋冬天辰光，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得什么出现辰光。但是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搿种咳嗽情况呢，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其实说到维 C 呢，很多顾客就在说，哎，我就除了抵抗力，包括还有有时候平时呢吃的蔬菜水果少一些，吃一些维 C。但是其实可以告诉大家，维 C 啊，你别小看它。我们说基础性的维生素呢，帮您打好身体的底子。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女性观众朋友啊，像我最近啊说秋冬季节开始干了，皮肤干燥的时候，您想到的是什么？补充维 C 有没有想到？对不对？它对您的皮肤啊，包括您的这个毛发呀，包括还有您的指甲呀，都挺好的。但是对于咱们抽烟这个喝酒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是福音。因为为什么呢？您平时抽烟喝酒，蔬菜水果摄入的相对比较少一些的话，我更建议推荐大家，叔叔阿姨啊，您多吃一点。尤其是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吧，现在水果啊有些酸的东西，包括可能什么柠檬啊，包括还有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呀，一吃好像这牙就酸得受不了，怎么办？咱们维 C 今天一天一粒，而且这一粒都是高含量带给大家，包括还有您说我平时吃了那么多的辅维 Q 食鱼油，还有吃很多的东西，基础性的营养品给您打好基础的话，更能促进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其他元素的一些吸收。所以我们说了啊，维 C 真的是一个好产品，带给大家。
1: 说到这个辅酶 Q 十跟鱼油啊，因为导演刚刚也说了，就是要说维 C 对于血管的帮助，好像看东方购物所有的叔叔阿姨对血管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程度是最在意的。那维 C 跟血管有没有关系？当然有。
0: 对，
1: 我们知道我们血管当中上了年纪会太硬，对吧？当中的弹性蛋白少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会跳不动。为什么？心脏当中、心肌当中含有大量的弹性蛋白，弹性蛋白是什么？是具备弹性的蛋白，它可以更好的帮助你的血管变得柔韧，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力。弹性蛋白在你身体当中的分泌，整个的合成离不开我们整个的一个 VC 的这样一个参与。还有我们的咽喉、我们的口腔当中会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除了对脸上有帮助，在所有的黏膜系统当中也含有大量胶原蛋白。这段时间皮肤干燥，你的黏膜也在干燥，有些小口子，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到生了个疮，有个小伤口，咽喉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小破口，吃点 VC，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黏膜啊重建屏障，因为大量的胶原蛋白能够恢复整个这些伤口的整个一个什么，哎，当中整个一个这样的重合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VC 对于身体的帮助其实是全方位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的组合构成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到的双十一的一个优惠的力度。观众朋友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大组合构成试吃的名额已经马上快要告急了，因为呢我们是在四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第五瓶，这一瓶呢里边有90粒，你拿回家放放心心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咱们的四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给到大家，42块钱，东方购一积分就有1块钱，可以实实在在当钱花。每一天一粒只需要1.2元，观众朋友们，1.2现在能买点啥？葱姜蒜可能您都买不了多少。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对于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包括还有您的防御的能力，咱们要筑好这道墙哈。
1: 对，最关键。我还是想强调，对于家伟的可能说，对于东方购的叔叔阿姨的理解，你们需要的是更好的产品，你们需要的是更高的对于身体的帮助，而希望的是身体当中减少更多的负担，就想要高纯度的我们的白桥区鱼油在东方购卖得非常好一样。
0: 对，
1: 今天给大家选择是天然 VC， 这是家伟的选择，也是我觉得电视间叔叔阿姨们的不二选择。因为天然的 VC 还是强调啊，对你身体来说，它有很多天然的那个生物类的黄酮类的物质，可以更好的在身体当中发挥作用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高吸收，
0: 对，
1: 就相当于光毛 VC 当中的诺惠，天然的 VC 能够更好的被大家所吸收，
0: 对，
1: 关键它对于我们身体的负担不像外面那些合成的 VC， 还需要你那个可能说每天都服药那种慢性的东西，已经可能不堪重负的这样一些肝肾来负担，它是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产品。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任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3: 黏膜系统，哎，
2: 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
4: 那个叫风吃草弄，我这是我狼眼，我这龙眼鱼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觉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的。
5: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像信号一样。 头昏，包括人也觉着没力气眼。那么最黑的呢，就上坡过到阿拉小宝宝。
3: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6: 但是现在来讲，就讲呢，一直到秋冬天辰光，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得什么出油的辰光。但是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搿种情况呢。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人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0700800900，手机量幺5111999000。但是现在讲，就讲到一直到秋冬天辰光，我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这什么失业的辰光。但是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各种情况呢。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其实说到维 C 呢，很多顾客就在说，哎，我就除了抵抗力，包括还有时候平时呢吃的蔬菜水果少一些，吃一些维 C。但是其实可以告诉大家，维 C 啊，你别小看它。我们说基础性的维生素呢，帮您打好身体的底子。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女性观众朋友啊，像我最近啊说秋冬季节开始干了，皮肤干燥的时候，您想到的是什么？补充维 C 有没有想到？对不对？它对您的皮肤啊，包括您的这个毛发呀，包括还有您的指甲呀，都挺好的。但是对于咱们抽烟这个喝酒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是福音。因为什么呢？您平时抽烟喝酒，蔬菜水果摄入的相对比较少一些的话，我更建议推荐大家，叔叔阿姨啊，您多吃一点。尤其是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吧，现在水果啊有些酸的东西，包括可能什么柠檬啊，包括还有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呀，一吃好像这牙就酸得受不了，怎么办？咱们维 C 今天一天一粒，而且这一粒都是高含量带给大家。包括还有您说我平时吃了那么多的辅维 Q 食鱼油，还有吃很多的东西，基础性的营养品给您打好基础的话，更能促进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其他元素的一些吸收。所以我说了啊，维 C 真的是一个好产品带给大家。
1: 说到这个辅酶 Q 食跟鱼油啊，因为导演刚刚也说了，就是要说 VC 对于血管的帮助，好像看东方狗所有的叔叔阿姨对血管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程度是最在意的。那 VC 跟血管有没有关系？当然有。
0: 对，
1: 我们知道我们血管当中上了年纪会太硬，对吧，当中的弹性蛋白少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会跳不动。为什么？心脏当中心肌当中还有大量的弹性蛋白，弹性蛋白是什么？是具备弹性的蛋白，它可以更好的帮助你的血管变得柔韧，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力。弹性蛋白在你身体当中的分泌，整个的合成离不开我们整个的一个 VC 的这样一个参与。还有我们的咽喉，我们的口腔当中会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除了对脸上有帮助，在所有的黏膜系统当中也含有大量胶原蛋白。这段时间皮肤干燥，你的黏膜也在干燥，有些小口子，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到生了个疮，有个小伤口，咽喉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小破口，吃点 VC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黏膜啊重建屏障，因为大量的胶原蛋白能够恢复整个这些伤口的整个一个什么当中整个一个这样的重合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VC 对于身体的帮助其实是全方位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的组合构成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到的双十一的一个优惠的力度。观众朋友啊，
1: 它是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产品。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800-708-800，手机量1511-990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魔法星空，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关注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啊。那其实很多屏幕前的这些叔叔阿姨啊，哥哥姐姐其实都在会说一个话题，就是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好像这个腿脚就没有以前那么灵活了。你很多人说，哎呀，你想想这老胳膊老腿的用了几十年了，咯吱咯吱的，吱吱作响的，或者是弯腰啊，蹲下呀，这个膝关节、腿关节、腰关节等等这些地方，你可能都会觉得不舒服，对不对？因为人身上有206根骨头，所以骨头和骨头之间的衔接，用了这么多年，这种反复的摩擦，真的是会狠狠的，让很多人感受到非常的痛苦。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银优恒的一个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素其实补的就是关节和关节当中除了这些各种滑液呀等等这些部分的，所以对我们的关节、对我们的骨骼是比较有好处的啊。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银优恒的产品啊，其实在东方购物断货也有一段时间了，今天好不容易备足了现货，很多观众朋友说，哎，终于能买到了，等了好久好久。今天我们是有现货的，但是现货名额也不多。如果你也感兴趣，如果你也喜欢的话，把握住机会啊，先来抢购一下。那今天呢，和葛瑶一起分享和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你好，大刚老师。
1: 葛瑶好，观众们大家好。那确实呢，很多人说，哎呀，我等这个产品已经等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了。确确实实啊，因为备货的周期确实比较长。但是呢，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年纪大了，我这个关节呀、嘎嘎作响的。尤其是什么呢？现在很多人说，以前啊，秋冬季节，哎，我这关节影响比较大。那现在夏天，你为什么也会出现这个情况呀？吹空调呀。你空调这个温度一降低之后，手臂直接裸露在外面，关节暴露在外面，好了，嘎吱嘎吱的声音就响了，而且走楼梯的时候，这个关节咔嗒嘎嗒嘎嘣嘎嘣作响的。真的，这个都需要好好的养护关节了。
0: 是的，所以你说关节在人体的哪些地方啊？关节可以说是遍布人身上，哪里都有，
1: 无处不在。
0: 颈椎连接的是不是关节？对不对？颈部有关节吧？
1: 有。
0: 肩部，刚刚导演还在说，他说好像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就觉得这个肩关节特别的不舒服，对吧？腰椎这是一排骨头和骨头之间一小节一小节连的，全是关节。肘、腕。指、膝，这个比较真的很多人特别的头疼，因为这个东西这个地方是一个大关节，对不
1: 对？
0: 很多叔叔阿姨
1: 上下楼梯
0: 不舒服的时候就在这里，对不 对？踝关节、脚趾节等等等等，这么多的关节，我们说了，人身上206根骨头，骨头和骨头之间相连的，这就叫关节，对吧？
1: 对。
0: 我们的氨糖软骨素是干嘛的呢？
1: 对，氨糖软骨素呢，其实我们说，什么叫氨糖软骨素呢？来，这在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这个2023年版当中啊，这个就对氨糖软骨素它就有一个介绍。氨糖软骨素叫什么呢？它其实学名叫氨基葡萄糖，氨基葡萄糖，它是干嘛用的呢？它不仅能够维持软骨的正常功能，而且还能够改善骨关节功能。看到没有？维持软骨的正常功能，改善骨关节。我们用这个形象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模型啊，给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啊。我们说正常的关节是什么样子的，来看一下啊。我们首先正常，我们比如说你是膝关节，对吧？那这个是蓝色的部分是什么？是软骨。哎，下面上面一块软骨，下面一块软骨，好吧？那么就像两个垫子，就把它就是保护到你的硬骨的部分，好吧？那么还有呢，中间这个灰色的地方是什么呢？哎，我们说叫滑液。对吧？首先这个白这个地方是硬骨，硬骨跟硬骨你碰到一起肯定是疼的。中间有软骨做个软垫儿的保护，中间还有滑液来润滑它。所以当你走楼梯，当你年轻的时候跑跳的时候，你是骨头碰不到骨头的，
0: 有空间的。
1: 中间对，有保护垫儿，又有滑液。但是年龄长上去之后，我跟你讲啊，这个可就可怕了。第一个呢，滑液少了，滑液少了之后呢，再加上什么呢？软骨长期磨损，磨损到之后没有滑液的润滑，再加上软骨没有那么好了，它开始磨损了，磨损到最后你看它就直接磨到那个45度格格程度啊，直接你看到没有，这接下来就是什么，骨头碰骨头，硬骨碰硬骨，原来有软骨保护缓冲 没有了，磨掉了，原来还有华业的润滑，现在也没有了。
0: 是的，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哦，你用这个形象的我知道了，但是如果我看不到我骨头里边什么样，我怎么知道我需不需要补这个氨糖软骨素呢？观众朋友，我们用一个真实的这个树状图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你会发现人体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开始在年轻的时候，30岁之前，您的氨糖软骨素是呈上升的一个趋势，
1: 对，
0: 但是等到30岁到了45岁之后，整个陡崖式的下降。其实这种情况不仅仅是氨糖软骨素，人体内很多的这些营养成分、营养物质都是呈现这个趋势的，对不对？你看有一句话啊，自身合成的氨糖及硫磺软骨素从30岁左右开始逐渐减少，
1: 对，
0: 45岁的时候，氨糖软骨素只有18岁时候的多少？20%，
1: 这20%了，
0: 1/5，20%左右，
1: 80%没有了，4%没有了，只剩下20%了。
0: 尤其是女性啊，观众朋友，你看这一句话，女性进入到中年之后，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流失速度可能要大于男性。
1: 对，
0: 所以其实对于女性来说，更需要去好好的关注一下到自己的这个含量，是不是缺了，是不是该补了，对自己稍微关注一点好一点啊。
1: 对，那所以呢，你要怎么样呢？要科学的来补。啊，这个补呢，很多人说，哎呀，我以前补，我只知道什么呀，先补钙，对吧？那这个补钙其实我跟你讲，补的是硬骨，对吧？跟你的软骨它关联不大。那你的硬骨骨密度上去之后，当然是有好处的，但是你缺的是什么？关节之间的这个滑液呀。
0: 是的。
1: 那么氨糖就是进去之后，它就能够产生这个滑液，让你的润滑增加。好了，这是非常好的。但是你要知道，你每天你补进去，它也在消耗呀。这个滑液氨糖它也在减少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个时候软骨素就起作用了。
0: 是的，
1: 就像什么呢？如果说你把氨糖补作为什么呢？你补水。你补水，但是你一边补水，它一边它也挥发掉了，所以你皮肤觉得还会更干。那么软骨素是什么呀？锁水，相当于锁水。你补进去的这个氨糖，类似于产生这个滑液，不让你快速流失，而把它锁在你的关节当中，
0: 是的，
1: 让你产生这个滑液正常的润滑作用。
0: 说白了就是补得更多了，补得更全了，
1: 对了，
0: 补得更到位了。那我们来看看银优恒为什么之所以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啊？首先第一呢，我们是有保健食品的蓝帽子标识认证的啊，观众朋友，保健食品的蓝帽子银优恒是有的。那既然有蓝帽子，就有保健功能。保健功能是具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看到了吗？具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这个保健功能。然后呢，刚刚大哥老师说了，一定得补得全。所以你看，我们每一瓶当中，每100克当中，盐酸
1: 氨基
0: 葡萄糖就是我们的这个氨糖，对不对？
1: 对。
0: 包括钙也要一起补着。硫酸软骨素
1: 11克，3:1，正好是3:1的比例。
0: 比例也合适。
1: 黄金比例啊。
0: 然后呢，数量也足够，种类也足够。所以我们补的不仅全，而且补的到位，并且有保健食品的保健功能。
1: 对。
0: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对这个产品是非常信赖的。
1: 是。
0: 而且这个产品其实在东方购物之前卖的很火爆，因为东方购物。这个产品的性价比特别高，
1: 对，
0: 我们给大家看看，先看看市场上的价格多少钱一瓶。
1: 好的，专柜里面这一瓶的价格呢是299块钱，而且现在很多年纪偏大点的人，这个少不了了。
0: 是的，
1: 因为我其他都很好，就是这个关节硬桑呀，
0: 他
1: 受不了，吃不住我浑身那个劲儿，一到楼梯爬楼梯，嘎哒嘎哒嘎嘣嘎嘣，我吃不住这个劲儿了。
0: 是的，这个是我们的专柜售价
1: 299。
0: 那东方购物今天多给力啊，观众朋友，我们两个组合，小组合是399，是。面上买一瓶半，东方购物今天给你翻倍升级到3瓶，但今天小组合并不推荐，听清楚，观众朋友一定买大组合，这个大组合超级无敌划算。大组合今天是6瓶，再加到1瓶7瓶，7瓶装价格只要798块钱，单瓶就100出头一点点，每瓶114块钱。单片只要1.2元，给您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对不对？
1: 对，
0: 1.2元，您至少能补3样。然后如果参与凑单送积分的活动，东方购物满3件满3888，送完积分之后，单瓶相当于是56块钱，
1: 哇，
0: 单粒只要6毛钱。所以我说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之所以卖得火爆，性价比也是王道了啊，观众朋友。但今天我们的备货非常的有限，因为这东西断货有一段时间了，
1: 好几个月了。
0: 今天好不容易有了现货，而且是新批次哦，3合1的哦。感兴趣的观众朋友，趁着有现货，趁着尺码这个备货暂时齐全，先来抢占自己的席位，02151990000。

0: 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人体的膝关节。嗯，在膝关节内侧呢，里边呢，股骨侧和胫骨侧都有软骨覆盖，我们叫关节软骨。这是我们正常的膝关节。嗯，
1: 感觉软骨很润滑。
0: 对，软骨是很光滑的。啊、哦，那么一旦出现了软骨的蜕变或者破损，这个就会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结构的异常。哎、呀，那我们看这是很重了，
1: 颜色都变了。这个、
0: 对，软骨已经基本上快磨的。蜕变的光了，已经都没有了，消失了，
1: 已经几乎没有什么软骨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膝关节主要是我们的软骨的地方出问题，
0: 对，就是膝关节内部关节软骨的蜕变导致的。
2: 这个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3: 补充的，
2: 额外补充的。
3: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2: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4: 动起来真的老适应，老好啊。我上趟子呢推荐给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5: 现在搿推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伐？从一楼走到五楼，侪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勿开。我一来觉得对伐，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6: 本来只肩高老酸哦，拎物事拎也拎勿动。哎，现在对伐？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7: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8: 跳一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9: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叫你机器一样。走起路来头啊，这个我夏天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回是关节要活络子。
10: 等个膝盖好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钓鱼啊，去跑跑步啊，等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

0: 人朋友，你会发现啊，关节对于我们生活的生活质量来说真的太重要了。一旦这儿疼那儿疼，一旦难受起来啊，整个人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
1: 对。
0: 但市面上我们都知道，对于关节好的，氨糖是一个，钙是一个，软骨素是一个，所以其实市面上单独补的大有人在。你像我们之前也说吃钙片，吃钙片，对不对？那其实呢，现在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产品更新，我们已经不单单只满足于一个东西补一样了。我们是可以全方位的对您的整个的骨关节更加的呵护一些。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可以补多样啊，来，观众朋友看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银优恒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首先它是保健食品，我们说保健食品的蓝帽子一定有保健功能，本品经动物实验评价，具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保健功能有了，然后再来呢，我们一定要补得全面一些，对不对？有蓝帽子，大家补起来放心。补得全面有多全面？盐酸氨糖葡萄氨基葡萄糖，也就是我们的氨糖，
1: 对，
0: 给您补了。钙给您补 了，而且是3:1的一个配比，对不对？硫酸软骨素也给大家补了。
1: 对，
0: 所以你今天吃一粒儿能够补三粒儿，补三样，补三样的同时，很多观众朋友对我们的这个产品说，哎，它能吸收吗？对身体好吗？我们用个实验来给大家证明证明，好不好？
1: 对对对，咱们这个是新一代的，所以呢，它的整个的一个吸收啊，会比以前要好很多。我两个啊，同时放到这个银优恒的这个里面去，放在水里面去，它其实嘛，我们说老款跟新款，我们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区别在于呢，我在搅拌的过程当中，同时都在搅拌。你看这边啊是老款的，基本上颜色没变啊。这边呢，你看它是我们这一批的啊，就是我们的氨糖，钙片，你看它已经颜色浑浊了，那说明什么呢？它已经开始融化了，对吧？那就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吸收嘛。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既然有保健食品的蓝帽子啊，也是有建议食用的吃法的，每天大概是2次，每次2片就可以了。关键是这样的一个配比是为什么？

0: 不滑了。第二个你看啊，还在补了一个什么，就是补一个软骨素，因为滑液它一边用它一边还流失，所以你一边补它一边流，一边补它一边流，那么它怎么样呢，它就把你锁住。软骨素起到就是先把你锁住，然后呢它就是延缓软骨退化，提高润滑的这个程度。
1: 是的，
0: 所以这三效合一，缺一样都不行。哎，然后呢让它整体的感受会变得更好。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自己试想一下，如果说哪里这个胳膊腿儿哪里不舒服，
0: 是是是，
1: 关节哪个地方发生点问题，咱身体都吃不消。
0: 对，
1: 我们说所谓的生活质量是什么？没疼没病没灾，无事一身轻，这才叫真正的生活质量。但如果什么东西会影响到咱们的生活质量的，这儿也不舒服，那儿也不舒服，胳膊抬不起来，腿都动不了，甚至丧失了这个自主的活动能力了，那这种结果谁都不想看到。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提前养护，提前干预很重要。我不是说哎，真的等到那一步吃啥都没用了，
0: 对，
1: 真的吃啥都没用了，提前对自己重视起来。为什么一定要提前重视啊？观众朋友你看，这个不是我们空口说的，有出处有依据的。自身合成的氨糖和软骨素从30岁左右开始逐渐减少，45岁的时候您体内的氨糖软骨素只有18岁时候的20%左右。所以你看看这个，等到您70岁，等到您60岁的时候，您只能对标到这些几岁的小孩，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女性进入到中年后，氨糖和软骨素的流失速度可能要大于男性。所以其实对于屏幕前的很多女性朋友，很多人说哎呀那老公对吧，老胳膊老腿，女性朋友您更得
0: 更
1: 加的重视，更得对自己好一点，因为更年期之后你可能体内很多的这些对吧营养物质大量都在流失。
0: 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讲啊，其实这个东西太重要了，因为有些东西吧，它像这个它就是年纪大了，你使用的次数太多了，磨损掉了，它是硬磨出来的，对不对啊？你想啊，年轻的时候是吧，早期啊，我们说这个是呢，这个灰白色的就是我们的软骨，你看啊，它这个你看多好呀，干净有弹性，对吧？那这样的话呢，它这个硬骨不会磨到硬骨，所以滑液在中间起作用，你走路一步一步一步走楼梯跑跳完全不受影响。后面呢滑液减少了，滑液减少之后呢，那软骨跟软骨就要接触了，一接触之后它就产生了磨损，那么你软骨一受损之后，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过程，它慢慢就会磨损掉了。好了，到后面你看越磨越少，越磨越少，你看它软骨已经很少很少了，对不对啊？那这个时候你已经开始吃不消了。那而且呢会有一些什么呢，因为它有个代偿的作用，你越是呢它就会有一个骨刺，它就会产生出来了，到后来软骨磨没了。大家看啊，这个地方啊，原来空隙的地方，原来光滑平整的地方，它一根一根一根那个骨刺它就出来了，每走一步钻心的疼，尤其是膝盖这个位置啊，你要吃住全身分量的。所以好多人说，明明我其他地方都还可以，我年纪我还不是很大，但是就是因为我走一步我疼，关节吃不消，所以我到外面去跳舞不行了，旅游不去了，接送小孙子一些家务活，我上下楼梯买菜都影响到我的生活了，就是因为你这个软骨磨没了，滑液减少了。
1: 所以是不是我们的银优恒可以吃起来呢？我们今天银优恒给大家带来的是能够一粒儿补多效的补多种的啊。首先盐酸氨基葡萄糖给大家补了，钙给大家补了，硫酸软骨素也给大家补了，并且我们今天保健食品蓝帽子有就有保健功能，保健功能是经过动物实验评价具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这样的一个保健功能。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银优恒的氨糖软骨素在东方购物断货很长时间，断货其实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之前市面上其实卖的挺贵的，这个东西一瓶卖299，
0: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798块钱，以299来算的话，市场可能只能买个两瓶左右，
0: 两瓶左右。对对对，
1: 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几瓶啊，7瓶，市场要买2.5瓶，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您7瓶，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单瓶只要100出头，这个性价比非常高，这一瓶当中是给大家90粒的啊，不是30粒60粒，这一瓶就有九十片。
0: 对，
1: 然后如果参与抽单活动的话，你看单瓶只要56块钱，单片只有6毛钱，所以其实真的是花小钱可能给您提供了大大的一些好处。
0: 对，
1: 屏幕前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啊，大组合我们的备货非常有限，如果你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大组合今天售罄是无补货的，三合一的保健食品，我们的保健功能是增加骨密度啊，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2: 食品当中呢 分布倒是很广的，

0: 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1: 补充的，
0: 额外补充的。
1: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0: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对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2: 我现在对吧，吃一点不算了，老好啊，老早老酸啊，侬也不懂啊。我老早蛮欢喜体育运动的，不走了好几年了，现在觉得老好，走楼梯也老好，老开心的。大多数人对吧，50岁以后膝盖确实是不大好的，做任何事体是慢慢的有酸胀。屋里家务在事体在阿拉老公做的，老公心痛，我也没办法。后头我吃了一只是。氨糖还是可以，后头听说人家介绍我一只软骨素更加好，搿软骨素的是帮助你每膝盖是润滑的，后头吃了慢慢吃了大概一个多号头，我在楼对伐，走了老适意，也勿酸胀了。那么我心疼阿拉老公呢，叫伊上头呢，小菜我去买，下午我来做了，我呢还蛮欢喜体育活动，我跑马拉松半马两趟，全马两趟，侪辣成绩里向哦。我拿奖了，老开心哦！全马，42公里嘛，总共还加起大概有得10趟，
3: 老好，
2: 老好，真老好。哎，后头的嘛就是来了嘛，就身体各方面侪出来了呀。出来嘛，我现在吃了个软骨素嘛，又上去了呀，又好，又确实是好。

0: 哎呀，蹦蹦跳跳，对吧？阳光没烦恼，有一首歌里就这么写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其实蹦起来、跳起来、动起来，这都是大家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有时候身体它不是那么听话，
1: 对，
0: 身体不可能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随着很多年龄的增长，叔叔阿姨开玩笑的说：“哎，我这把老胳膊老腿，为啥是老胳膊老腿的？”你会发现。不如以前那么灵活了，
1: 对，
0: 动起来也是这儿嘎吱那儿那儿那儿作响，
1: 嘎嘣嘎嘣的响，而且关键是上下楼梯的时候，你自己这个脚一上去，你就知道了这个关节吃不消了。
0: 而且其实很多观众朋友都曾经在某一个阶段啊，有可能是某一个阶段就面临过这里疼，
1: 对，
0: 那里疼，
1: 是
0: 胳膊、
1: 肩膀、
0: 腰，对吧？膝盖，等等等等的，就包括其实我每次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都说，就是我爸之前。从来没有跟我要过任何保健品吃，因为他一开始会觉得说，哎，这种保健品有用吗？我妈在吃，他都不吃。后来直到有一天自己主动跟我说，哎，你们电视台有没有那个氨糖？啊，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有的？我爸说，哎，我腰疼，就是自己总觉得腰疼。哎，他自己也打听到，哎，看到说，哎，
1: 是。
0: 有这么个氨糖软骨素，自己可以去稍微适当补充一下。
1: 对，
0: 所以这也是我爸爸第一个问我要的这个保健品。
1: 对，
0: 然后但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我特别觉得很心酸，作为为人子女很心酸，就是我们家现在两个小朋友，尤其是小的，现在还在爬爬垫上攀爬，对吧？
1: 是
0: 我妈妈有每一次和这个家里的小的一起玩完之后，在地垫上玩完之后，哎，不是要爬起来吗？
1: 要起来起身。
0: 好嘞，我妈妈60多岁，每一次起身的时候
1: 很艰难
0: ，然后你看那个样子就很心酸。
1: 嗯，
0: 你像我们30几岁怎么起来，嘣就坐起来了。
1: 对呀，不考虑怎么起来，
0: 一下子就站起来了。
1: 没有考虑怎么起来，
0: 但他是要先撑住扶住，然后用尽力气，很缓慢的才能站起来。站起来之后他会做一个动作，拿拳头敲一敲，敲一敲，
1: 对，
0: 敲一敲，他仿佛才能更加的灵活，不然他就觉得有点麻了，有点疼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您是曾经也发生过这种情况，你要想一想，是不是自己该对自己好一点，补充。
1: 因为说句实话啊，我们很多就是你刚才说你妈妈这个年龄，其实其他都好的呀，她各方面的器官呐、包括她的肌肉，那都不错的，但是这个
0: 肌肉含量啊，
1: 肌肉含量都可以的，但是唯一她可能呢，像膝关节啊。这些地方它可能真的滑液少了，软骨磨掉了，吃不住劲儿了，它肌肉量是可以，但是它吃不住劲儿了。因为你要知道，正常啊，我们的关节其实它是很好的用我们的滑液啊以及我们的软骨来进行保护的。像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硬骨的部分，那这个是需要要增加骨密度呀，这个对骨头是好的啊。好，上面下面是这样的，但是蓝色的地方是什么呢？是软骨，因为你硬跟硬之间硬碰硬是吃不消的，软骨就是起到一个缓冲避震，哎，就是让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对吧？那么下面这个灰色的地方是什么呢？透明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说到的滑液呀，润滑液呀。你自行车有的时候骑起来嘎啦嘎啦有这个声音的时候，你打点润滑油马上就哗，你这个门轴有的时候嘎吱嘎吱声音你不是响的时候吗？你加点那个机油上去，咕，它就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就是润滑的这个作用。但是我跟你讲啊，这个年纪一大，尤其是什么呢，磨损这个东西它没有办法的，它这个时间一久了之后啊，滑液减少了，对吧？刚才我们说到的整个氨糖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只有原来20岁的20%啊，80%的滑液减少，滑液少了之后，那你这润滑就少了呀，润滑少了之后再加上，那你就直接软骨要磨到软骨，时间一久摩擦多了以后，软骨也磨掉了，软骨磨掉失去保护之后，那我跟你讲，直接就是硬碰硬，硬骨磨硬骨，那这个是硬碰硬的事情啊。
0: 是的。
1: 那你想，你哪怕肌肉旁边你肌肉量再厉害，你其他都没问题，但是你关节吃你全身100多斤分量的时候，这个你这个地方它受不了了，它疼了，于是哎呦，你要手去扶那个旁边的扶梯，爬楼梯的那扶梯，膀臂要借一把力。这个时候其实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你的状态了。
0: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你们说的这个情况我真有，我或者是我自己家人真的有，那我应该怎么做呢？我应该怎么补呢？你说市面上的这些所谓的钙片呀、氨糖呀比比皆是，我怎么挑呢？
1: 单补钙不行，
0: 哎，我们今天特别推荐大家银优衡。首先告诉大家为什么推荐银优衡啊，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银优衡首先它有保健食品的蓝帽子认证的啊，蓝帽子认证当中的保健功能写的就是本品经动物实验评价具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一个保健功能，所以保健功能我们有的，有保健功能之外呢，我们今天每100克当中含有盐酸氨基葡萄糖35.2克，钙10克， 硫酸软骨素11克，也就意味着您所谓的氨糖、所谓的钙、所谓的软骨素，我们今天一粒儿当中都能给大家补充。嗯，而且这个配比啊，也不是随便配比的，
1: 对，
0: 3:1的这个配比也是更加的科学一些啊。嗯、来，再给大家，你要给大家看看
1: 为什么要、啊、是看这个吗？
0: 为什么要补三种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三种啊，
1: 这个我们都是有出处的，专业的这个出处的。嗯、那么首先来说，你主要是什么呢？滑液减少了，所以氨糖就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泌关节滑液，增加润滑度，促进软骨的修复。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呢，软骨素起到什么作用呢？因为你它一边补，它一边还在流失，在流失，那你就你的作用就少了嘛。那么它是什么？它等于是锁住这个你的滑液，不让你就流失掉，让它延缓它整个的退化以及提高它的润滑度，所以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那么当然我们年纪大之后骨密度当然是要增加的，所以钙的补充也是相当的
0: 非常重
1: 要，所以3:1:1、这个是黄金比例。
0: 是的，所以既然要补了，既然要选了，您不如选一个补得全的、补得这个到位的。我们今天银优恒就可以给大家做到。但是同样的，银优恒因为补得比较齐全，然后品质比较高，所以在市场上我们的这个定价也是会相对贵一点点的啊，299块钱。很多叔叔阿姨说啊，其实也没有贵很多。现在买瓶钙片96的，是不是也都在100-200块钱？
1: 是的，
0: 对不对？我们今天299的价格可能就比普通的产品要贵一点点。但东方购物今天不需要299一瓶了，小组合3993瓶。但是其实小组合今天不是最推荐的，推荐大家大组合，大组合太划算了啊！大组合今天是6+1 7瓶，每一瓶到手都是90粒，7瓶给到大家都是90粒的啊，然后价格只要798，单一瓶核算下来才114块钱。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好像普通的钙片90粒的一瓶也得100出头吧，对不对？也就是正常的一个价格了。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满千送百的活动，如果买3件，买3888再送400积分，400积分一减掉之后，相当于7瓶带回去只要398，单瓶50来块钱，单粒只要6毛钱。我们今天有保健食品蓝帽子，保健功能是有助于改善骨密度，3合1的这样的一个氨糖软骨素，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断货非常长时间，断货断到我们自己想买找他们买都没货。
1: 对，确实是这样。
0: 今天好不容易有点少量的现货，大组合正在热销当中，喜欢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来抢大组合了，02151-9900。
2: 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人体的膝关节。在膝关节内侧呢，里边呢，股骨侧和胫骨侧都有软骨覆盖，我们叫关节软骨。这是我们正常的膝关节。
3: 感觉软骨很润滑。
2: 对，软骨是很光滑的。那么一旦出现了软骨的蜕变或者破损，这个就会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结构的异常。那我们看，这是很重了，
3: 颜色都变了。这个、
2: 对，软骨已经基本上快磨得蜕变的光了，已经都没有了，消失了，
3: 已经几乎没有什么软骨了。
2: 对对对，
3: 所以说膝关节主要是我们的软骨的地方出问题。
2: 对，就是膝关节内部关节软骨的蜕变导致的。
4: 动起来真的老适应，老好玩。我上趟子呢推荐给了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5: 现在搿个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吧？从1楼走到5楼，侪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
6: 未来觉得对伐，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7: 本来只肩高老酸哦，拎物事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伐，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8: 现在走路天天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9: 跳也行，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0: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像年纪轻一样。走起路来头啊，这个我五天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回是关节要活络子。
11: 等这些改好的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跳跳舞啊，去跑跑步啊，等等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
12: 了。我这年纪大了，又可以打羽毛球，原来搿头疙瘩疙瘩个，现在确实一眼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的，整个脚变化不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氨糖吃含量不够是不来塞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氨糖的产品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不大，吞下去还老便当的。正好2-3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宜了已经。

0: 好的，回到现场啊。其实之前刚刚还在跟大刚老师聊，就是东方购物很多客人就是喜欢吃鱼油的非常的多，坚持吃鱼油的很多，对吧？就觉得说，哎，这个血管面遍布全身，肯定得好好照顾照顾，好好呵护呵护。嗯，除了血管从头到尾都有，还有哪个东西？骨头呀，
1: 对，
0: 对不对，观众朋友？骨骼啊，人是由骨骼相连，关节、嗯，对吧？颈部颈关节，嗯，肩部肩关节，腰椎的腰椎关节，肘关节，这个包括腕关节对吧？
1: 对，
0: 手指节当中，踝关节对吧？
1: 膝关节是最吃重的，
0: 而且膝关节
1: 承担全身分量。
0: 膝关节是真正的大关节，
1: 对，
0: 大关节就像刚刚大哥老师说的，你整个人的重量压在上面，
1: 对，
0: 时间长了。这个要不就不出问题，出点问题你就
1: 吃不住劲儿，
0: 哎，很多人就受不了，
1: 对，
0: 就觉得挺严重的、啊。
1: 上下楼梯很厉害，
0: 而
1: 且很多人说我走路都不行、嗯，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呢？这个空调一开，哎呦，顾客这个地方关节这个地方呀、啊，就酸的不行，就吃就不行了。
0: 而且因为膝关节它是一个大关节，嗯、所以它真正。要真的难过起来哦、嗯、它的这个难过程度也是比什么手指头脚趾头
1: 对
0: 来得更强烈，而且因为膝关节人要站起来靠哪个关节，靠膝关节
1: 啊，你行动就受限了呀，
0: 对，所以就真的是挺难过的、嗯、挺不舒服的。那我们今天既然这么重要的关节，我们怎么去呵护它，为什么要补呢？嗯，还是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嗯、这个不是我和大刚老师说的、嗯、我们是有新闻资料当中说的这样一句话，这个自身合成的氨糖和软骨素从30岁左右开始逐渐减少。嗯，等到你45岁的时候，很多看电视的叔叔阿姨说：“别说45了，我现在都75了，我现在都80了。
1: 对”对，
0: 你知道吗？在45岁的时候，你体内的氨糖软骨素就只有18岁时候的20%左右了。
1: 啊，只剩下20%了。
0: 啊，所以其实观众朋友，你自己想一想，为什么我们说年轻力壮？嗯。年轻力壮，对吧？身轻如燕，嗯，形容的其实都是这些年轻人。
1: 对，
0: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一个运动员40岁了，还在搞这个体育项目，运动生涯可真长啊，对不对？那你40岁已经觉得运动生涯很长了，为什么？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可能的很多体力啊、体能啊，包括这些体内的这些各种营养素的含量啊、氨糖啊，可能都是不如年轻的时候那种峰值了。
1: 对，
0: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嗯，但是我们能怎么做呢？如果你一旦认识到了体内是缺乏这个东西的，你就要额外的去补充了。
1: 对，这个呢模型就非常明显。我就是20岁的时候，刚才说20岁达到峰值，你看这个是完美的峰值状态的一个关节，
0: 你看到没有？
1: 健康的关节啊，这个是硬骨呢。蓝色的部分就是软骨，软骨就像一个保护垫一样，上面一个，下面一层。那么你在它这个就保护，它有缓冲，对吧？它有防止磨损的这个作用。嗯，那么在底下这个呢，这个透明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滑液。我们说的氨糖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成分就是它。所以你充满着滑液，又有非常厚实的这个软骨。好，你跑跳。所以20岁的时候是你运动啊，你跑步，你从来没有觉得什么关节痛啊这些事情。但是磨着，刚才说了，40岁的时候，你的滑液，你刚才这个氨糖软骨素只有多少？只有20岁的20%了。那么原来它是有这么多的保护的，你现在20没了，那么直接就怎么样呢？它就磨损了呀，它就滑液减少了，那自然就要磨损嘛。那于是呢，你看软骨磨掉了，软骨慢慢的磨掉之后，你看它有分量，100多斤的分量，它吃在这个上面，你走一步它就磨一次，走一步它就磨一次，磨到最后，你看，血淋大地呀！哦，这个而且你看到没有，直接是骨头碰骨头，你听这个声音，你自己听听这个声音，你可能就是走路，你可想象一下，你走路的是不是这样一个状态？
0: 是的。
1: 所以这一走楼梯吃不住劲儿，你脚要软了，叫什么叫膝盖一软人要倒，所以你手不自觉的你要滑，说挡住这个呢楼梯的扶手，对不对啊？旁边最好是什么？撑一撑。保持身体的平衡，这个其实你的身体已经受限了。你说你去什么跑跑步啊，什么你还要什么广场舞啊，你还要爬山，你还要旅游。如果是这样的这个关节的话，那你肯定是不足以支持你这样的行为了。
0: 是的，所以其实关节说白了是干嘛的？关节是维持人体的很多的运动、
1: 正常行动、
0: 动作，对不对？关节对我们来说，就所谓的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只要我自己能动，我就怎么样。那你能动的前提是你的关节都是正常的，关节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对吧？不然的话，如果真的有问题，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也会觉得说痛苦难耐。那我们今天呢，还是那句话，保健食品不是药。 等到真的出现了问题，你吃什么都为时已晚，你吃它更没用，对不对？它不是药，它只是一个提前帮大家做到一个很好的这个有着保健功能的这样一个食品。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保健功能啊，既然我们说有保健功能，我们就有保健食品的蓝帽子。保健功能是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这样的一个保健功能，然后呢我们的成分补得也很全，因为我们说市面上这种所谓的钙片只补钙的，
1: 对，
0: 只补氨糖的有的是，那你看我们今天是氨基葡萄糖，
1: 对，35.2克，
0: 钙补
1: 10克，
0: 硫酸软骨素也给大家补
1: 11克，
0: 所以说就把这三个都给您补了，而且补的比较全，补的量比较足，哎，让您没有后顾之忧。这一瓶啊是90片的，这一瓶其实在很多的商超、进口的超市、很多高端超市其实都有销售的，299块钱一瓶，对不对？
1: 对，299一瓶啊，但是还是供不应求，尤其是这个我们说的也有很三合一的啊。
0: 是的，
1: 这个是很热销的。
0: 是的，那东方哥，我们今天小组合3瓶399不推荐，推荐的是大组合。既然要买了，这个东西吃起来，吃坚持下去，不是说吃一天吃两天就有用的，不可能，我要这么说骗你的啊。但你只要坚持下来，它给你补充进去了，肯定是有效果的。我们今天是6瓶再加1答，是7瓶装，798，每瓶是114块钱。
1: 对，
0: 这个还是没凑单没参与活动的，每片只要1.2元了，对不对？1.2元补3样，你自己觉得呢？好不划算？今天如果满足我们的凑单条件，满足条件之后再加400元的积分，400元积分在他身上一减掉，单瓶56块钱，单片只要6毛钱，所以其实如果来凑单的话，这个大组合太划算了。各位观众朋友，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断货好几个月，以至于之前我婆婆要吃，我妈妈要吃，我找他们买的时候，很长时间没给我，一直断货。今天是好不容易有了现货，有了直播。其实我也只是比大家刚刚早了一个礼拜拿到这个产品而已。
1: 因为有需求的人特别多了，
0: 对不对
1: ？
0: 所以就是你哪怕你自己找他们，自己找供应商买，你可能都没货。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好不容易把现货备足，大组合全面热销，所以今天盯着大组合订的观众朋友非常的多，有老顾客囤货的，有新顾客尝试的，不管什么，咱们今天是什么样的顾客，今天这个价格都是到位的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是拐骨骨折，
3: 是多少？大概有维持多长时间了？
2: 1年了。
3: 哦，是摔跤，大概花多少钱呢？
2: 腿上面自费的65000。
3: 65000啊？
4: 哎，这个膝关节呀，这是膝盖关节呀。
3: 哎，
4: 我因为本来搁这昨天呢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3: 怎么引起啊？
4: 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
3: 我就给我整个
4: 伤了点。哎呦，什么都行。
3: 什么都行，上坡下跳都 OK。
4: 都伤了，就磨损。
2: 我是像是老注重个关节保养的，因为一个人关节老重要的，关节保养了好。侬就是人也跑出去老轻松的、啊。我现在早上头跳广场舞，还有辰光跟人家一道出去爬山，人家一般性也爬不大高。所以阿拉现在年纪上去了，搿关节真的老重要的、
5: 啊。现在就讲经常呢，辣海外头跳跳舞啊，跳跳绳啊，跳跳广场舞啊，就讲各种活动侪参加，觉着好像老好的、啊。像那种年纪，最主要是保重关节，对伐？那关节好了，就讲身体一切侪好。
6: 啊，我现在对吧，吃一点不酸了，老好的，老早老酸的，侬也不懂哦。我老早蛮欢喜体育运动的，不走了好几年了，现在觉得老好，走楼梯也老好，老开心的。大多数人对吧，50岁以后，膝盖确实是不大好的，做任何事体是慢慢的有酸胀。屋里家务在事体在阿拉老公做的，老公不心痛，我也没办法。后头我吃了一只是氨糖还是可以，后头听说人家介绍我一只软骨素更加好。搿软骨素的是帮助的你每膝盖是润滑的，后头吃了慢慢吃了大概一个多号头，我在楼对吧，走了老适意，也勿酸胀了。搿么我心疼阿拉老公呢，叫伊早上头呢，我小菜我去买，下午我来做了。我呢蛮欢喜体育活动，我跑马拉松半半马两趟，全马两趟，侪辣成绩里向哦，我拿奖了，老开心哦，全马，42公里嘛，总共哈加起来大概有的10趟。 老好，真老好，哎，后头的嘛就是来了嘛。
0: 叔叔阿姨吃完之后啊，对我们这个产品都是挺满意的。刚刚大刚老师还在说，他自己也吃，
1: 对吧？对对对对对，
0: 他是觉得真的挺好的。
1: 对，因为说句实话呢，你这个就是个磨损嘛，对不对啊？这是个老化的一个过程。你运动量越是多，你越是没有注意保护，那么当然它的磨损就比较厉害。一厉害之后，你就觉得关节不得劲儿了嘛。然后你走路也好，你尤其是爬楼梯，这个时候呢是吃不住劲儿，吃不住劲儿，自己能够感受得到的呀，对吧？那你这个氨糖软骨素你自己吃下去，我们包括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吃完之后，哦呦，他们说反应下来，哦，这个哎，觉得轻松了，没有那么的疼了，哎，吃劲儿的话自己吃得住自己这个劲儿了，那不就可以了吗？你就可以出去该什么跳广场舞呀，锻炼身体呀，包括公园里玩玩呀，包括出去旅游，甚至于爬山，甚至像刚才那个大姐半马全马，对吧？
0: 哎，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你要有充足的运动能力的前提是你得有运动的条件，
1: 对
0: 不对？啊，咱把自己的身体调好了，
1: 关节要好，
0: 所有的这些运动都是一步一步的来的，循序渐进的。你说我从来没走过一万步，我脑门子一热，我出去跑个半马，那不现实啊，
1: 慢慢来
0: 不太现实。观众朋友，对，慢慢来，慢慢调理，把自己的关节呵护好，把自己的这个骨密度呵护好。相信我们其实哪怕咱们说退休了，这个老年生活晚年生活也会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有声有色的，对不对？哎，只要咱们自己能活动，行动自如，自己能做饭，自己能出去买菜，自己能出去溜溜弯，咱们现在生活水平这么好，现在政策这么好，对不对？退休金又这么高，咱们好的日子且在后面等着呢，对不对，观众朋友们？但是如果你说，哎呦，这儿也难受，那儿也难受，
1: 走也走不了。
0: 反正就这样的，只要哪里不舒服，哎呦，这感觉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痛
1: 苦。尤其夏天空调一开，
0: 没有生活质量可言。
1: 对啊，你关节哪酸哪疼的，这个情况真是，再这样爬一个楼梯，你自己试试看。所以这个东西不用我们多讲，你自己感受一下，你爬楼梯行吗？
0: 是的，
1: 关节，对吧？
0: 哎，快速的跟大家看一下，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葛瑶，你们说的这个问题我真有，我太有感同身受的这种感觉了。那我应该怎么选？我应该怎么补？首先我们说啊，我们的产品好在什么地方？第一，我们有保健食品的蓝帽子，银优恒有保健食品的蓝帽子，有保健功能，保健功能是具有改善骨密度的这样的一个保健功能啊，保健功能有的。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是复合配方，有氨基葡萄糖，有钙，有硫酸软骨素，
1: 是
0: 每100克当中我们的含量都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既能补得全面，又能补到一定的数量，补得有效。我们的保健食品建议大家一天两次，一次两粒儿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的吸收速度又会非常的快，吸收也是比上一代的产品要更好了。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价格非常的给力和到位，其实东方购卖的保健品也不在少数，但这个产品明显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很划算的。不是说那种哎你要摸高，哎你要去多花多少多少钱在它身上。花小钱一样可以解决问题。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7瓶装，
1: 对，
0: 7瓶外面卖的贵了啊，外面1瓶299，
1: 299
0: 一瓶。
1: 对，
0: 我们今天7瓶市场上可能卖到2100了，东方购物今天是798，
1: 这划算，
0: 单瓶只要110左右，114，
1: 是
0: 单粒只要1.2，因为我们一瓶是90粒的啊，90粒的。如果参与凑单活动的话就更划算，单瓶56，单片6毛钱，6毛钱补3样，您自己说划不划算啊，观众朋友。所以我们一直在说，东方购物的目前可以说是钙片氨基葡萄糖这里的，它可以说是销量number one 啊，销量没有，
1: 时间也很久，等候的时间也太久了，
0: 在东方购物销售的也是很长时间，但是断货也是一直出现的。今天我们是在断货之后，好不容易给大家备足了少量的现货，今天大组合全面热销，大组合快要没货了。时间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留给大家拨打订购热线抢大组合的手速要快了，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299000。
6: 我现在对吧，一点不酸了，老好啊，老早老酸啊，侬也不懂哦。我老早蛮欢喜体育运动的，不走了好几年了，现在觉得老好，走楼梯也老好，老开心的。大多数人对吧，50-50岁以后，膝盖确实是不大好的，做任何事体是慢慢的，有酸胀。屋里家务这事体都阿拉老公做的，老公不心痛，我也没办法。后头我吃了一只是氨糖，也是可以。后头听说人家介绍我一只软骨素更加好，搿软骨素的是帮助的你每膝盖是润滑的。后头吃了慢慢地吃了一个大概1.5个号头，我现在路对吧，走了老适意，也不酸胀了。 没我心疼阿拉老公呢，叫伊上头呢，我小菜我去买，下午我来做了。我呢还没回去体育活动，我跑马拉松，男半马两趟，全马两趟，侪辣成绩里向哦。我拿奖了，老开心哦。全马，42公里嘛，总共哈加起来大概有得10趟。
7: 老好，
6: 老好，真老好。哎，后头呢嘛就是来了嘛，来了嘛就身体各方面侪出来了呀。出来嘛，我现在吃了个软骨素嘛，又上去了呀，又好，又确实是好。
8: 我这年纪大了，又开始打羽毛球，原来搿头疙瘩疙瘩个，现在确实硬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个，整个脚变化勿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氨糖吃含量勿够是勿来三个。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个含量高个，葛末搿个氨糖个产品的含量呢就老高个，而且呢颗粒又勿大。吞下去也老便当的，真哦，两三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宜了已经。
9: 动起来真的老适宜了，老好的、啊。我上趟子呢推荐拨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迭个。
10: 现在搿腿啊，走起路来啊，也气轻松，对伐？从一楼走到五楼，侪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勿开。
11: 我后来觉着对伐，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12: 本来只肩搞老酸哦，拎么子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吧？你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13: 现在走路天天随走走的，老轻松了。
14: 跳一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5: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叫你去吃个盐。
1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7: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箱盒人家服装，
18: 您订购已成功，
16: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1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20: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6: 品质生活，
20: 品质生活，放心购。
2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4: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上海人是非常爱吃扁尖笋的哦。今天这一款呢，是来自于天目山的有机的这样的扁尖笋，煲汤对吧？腌多鲜啦，就是即使像我们家里冬瓜烧这个汤啊，都非常的好吃的。然后呢，150块钱是4袋带回去。今天我们有到直接一个大包装，8包，按照那个价格算是300，我们直接做238元。这个东西真的是家里人喜欢，分享也是喜欢的。
25: 对，
24: 现场呢也是福州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福州。
25: 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哎，这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品，每次出来都好卖、哎。但是今天跟以前不同，以前的价格就是238，今天我们在238的基础上。本来该送你2块多的积分嘛，我们今天总共送你11块9的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对，所以差不多不是238，是221左右，
24: 除以8包，
25: 就是30块钱左右，
24: 二十几，对吧？
25: 不到30了，
24: 这样算30都不到了。
25: 对，关键它是有机的，朋友们看到这个包装是不是觉得特别清爽？因为它是天目山的有机笋，天目山你要去那边旅游，就我们江浙沪这边去那边旅游的特别多，你回来要带的特产一定是扁尖笋，
24: 对，
25: 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天目山的有机扁尖笋，浓浓天目情，联丰创正品。联丰是当地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牌。这个地方会有2个标识哈，首 首先是农产品的地理标识，还有一个就是有机标识，全部都有这样就是透明的视窗，你直接可以看到每根很长很粗，但是你不用担心，以前买这种长的粗的只有上半截能吃，下半截嚼了嚼就要吐，因为很老嘛，今天不会，从头到尾都嫩嘟嘟的，超级好吃。
0: 对的，然后呢，如何泡发呀，把它什么放在水里呀，浸两个小时啊，就如何食用的话呢，后面的包装上都会说得非常的
25: 清楚，
0: 每一包是这样的300克，
25: 对，
0: 关键它可是有机的，
25: 有机，
0: 现场马上剪开给大家看一下，
25: 给大家剪开啊，其实这个
0: 下个月中秋节。老鸭扁尖汤，
25: 扁尖汤，你看直接会有一个撕口，所以连剪刀都不用。然后它里面还有双层包装，所以你就直接放冰箱的话，
0: 这品质
25: 放冰箱也可以啊，
0: 真的好，
25: 对，非常好。你看从头到尾有没有那种半根半根的，全部都是全须全影全部都是长长的、粗粗的一根，这个品质太好了。但我以前在菜市场买的时候哈，我就会觉得就是每次只有半根能吃。好，我先有个盘子，我给大家放下来哈。
0: 好的，
25: 每次都只有半根能吃，下半根呢特别的老，你嚼了嚼就跟那个嚼纤维一样，
0: 我们是产地好，
25: 对，
0: 然后又是达到了有机的品质啊、
25: 对，
0: 它的原料人家包装上写的是什么野山笋、
25: 野山笋，好，给大家来看一下每一根是不是都是，
0: 然后盐
25: 特别大、特别长，特别粗，关键是哈、它这么长这么粗的同时哈、我给大家稍微从上面往下撕一下，很嫩，它就不是那种条索状、它就是那种非常没有什么纤维感的，然后从里到外、从头到尾可以一撕到底，你可以看到里面有多干净，
0: 对，
25: 你根本不需要多次漂洗，你就只需要泡上，如果你懒、你泡上液放在冰箱里、如果你说我着急，我泡上2-3个小时把这个盐分荡掉一点、你就可以开始吃了，非常非常干净啊，
0: 是的，它包装上说了嘛，
25: 对，
0: 清水浸泡2小时左右、可换水1-2次，去除咸味儿，
25: 对，
0: 然后可以切断、
25: 丝啊，
0: 切丝也可以，和肉类煲汤，也可以跟素的煲汤，
25: 你看，
0: 还可以做凉拌菜，
25: 层层叠叠，就特别入口，
0: 我拿一根来闻一下啊，看看它这个，我拿一根，
25: 是，
0: 哎呦，真的是，你看下面尖尖的很嫩哎，
25: 很嫩，它上面粗粗的也很嫩，下面尖尖的也很嫩，从头到尾都能吃。
0: 对，像我家里的话，我儿子爱吃这个尖尖的，我爱吃上面的，
25: 有肉头的感觉。
0: 对的，有肉头的感觉。关键我们这个上面不老的呀，
25: 不老，
0: 不像有些是很老的，像你说的是嚼不动。
25: 对，
0: 这个我们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25: 非常好的。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农产品地理标识的这样的一个原件，也给大家拿过来了。临安的笋，天目山的笋有多好？另外还有有机证书、有机标识。这是证书，这是附件，我们全部给大家拿来了。因为我们联丰底下有很多品类啊，这边直接天目山扁尖笋有机认证证书，大家放心，真真正正的有机笋，你在菜市场很难得一见，
0: 尝一尝，
25: 如果见到了，肯定比我们贵了很多，我们很便宜了。
0: 对的，我们今天算下来，每一份是20几块钱，
25: 对，二十几。
0: 这个接下来下一个月一定要烧的呀，
25: 是
0: 中秋节，
25: 对，
0: 老鸭汤，老鸭汤，阿拉撒黑几乎是就是老鸭这个扁尖汤了，
25: 好清火，好滋润。
0: 朋友们，这个
25: 中秋节怎么能没有老鸭扁尖汤啊？你看，我们煮出来之后特别特别肥厚哈，特别肥美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对，
25: 看一下这个横截面，观众朋友粗不粗？但是这个粗粗的地方好嫩好嫩，就像肉一样嫩，轻轻的撕开。肥不肥美、你想想看，它在你牙齿上跳舞的感觉，
0: 对的、所以像这个一般我们烧鸡汤，
25: 对，
0: 扁尖汤、排骨汤，如果放了这个扁尖的话，
25: 对，
0: 盐都不用放，因为它扁尖本身就是有鲜味和咸味的，
25: 对的。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平时你觉得我这里只有丢掉、因为太粗太牢了、
0: 今天没有，别蹲哦，我现在正在吃了，
25: 对，今天一点不老、我们今天再粗的地方都是嫩的，
0: 天目山的，
25: 而且好干净哦，里面层层叠叠，对吧，有那个笋衣在的感觉，还有笋肉很弹牙，非常好吃。观众朋友，秋燥的时候来一碗扁尖老鸭汤，好滋润，好养人呢、
0: 我们家还经常烧那个扁尖冬瓜汤，也烧的比较多的，
25: 好吃。
0: 你很多人去天目山旅游，还特地买这个笋回来。今天我们直接8包带回去啊，
25: 好吃的不得了。对，这边还炒了一个小河虾，炒扁尖，炒叶开花，就是我们说的护瓜嘛，葫芦瓜嘛。叶开花很嫩的，但是也嫩不过我们今天的扁尖笋。这个是给大家改过刀的哈，你可以把它改刀改的稍微就是短一点儿，就不像我们的那个原来的那么长。同样也是，不管你炒菜还是煲汤，都是很嫩很嫩。你看，观众朋友，你可以感觉到吧？没有那种纤维感，就是肉头嚼在牙齿里面就很过瘾啊，肉嘟嘟的感觉，嫩得不得了。
0: 我已经准备拿第二条、第三条了，
25: 真的好吃。
0: 你别说啊，这个笋吃下去的话就蛮解腻的，就很舒服又很清爽，
25: 而且好鲜美啊。
0: 对，像家里烧那种老鸭汤、鸡汤，如果放了笋的话，我们第一时间会去吃那个笋的。
25: 对的，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跟以前的不一样的是，品质一样的好，送我积分。对，以前没有这么多积分。
24: 是的，常规八包做238已经更划算了，对吧？我们今天做到了11.9的这样的一个积分，
25: 差不多12块钱左右嘛。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221，以前238，今天差不多221，所以今天一定要囤，它的保质期也很长，然后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24: 对的，
25: 大概7月底8月初的批次。
24: 是的，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元，打电话02153919900。
1: 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2: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拗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拗，将拗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身前的笋鞘，码放整齐。
3: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2: 拗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24: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有机的天目山扁尖笋。
25: 对的，
24: 这个上海人可太喜欢，太熟悉了。
25: 但是
24: 家里是常备的。
25: 常备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菜市场买的扁尖笋就是参差不齐，有些咸到发苦哦，你怎么泡都泡不到那个味道。另外呢，因为它是有点腌制的盐腌过的，你就很担心加了什么色素啊、香精啊、漂白剂，也许它本来已经是不是有点霉到发灰发黑了，它漂白剂一漂，让它白白嫩嫩的。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漂白剂，别说这些添加的东西了，我们甚至还是有机的。所以你爱吃这些东西的同时，你要讲究一个健康，你就选有机的，今天就是有机的呀。
24: 对的对的，我们的配料它上面写清楚了，是野山笋，然后加了一些盐，啊，放了一点这个柠檬酸，因为我们都知道你这个笋的话，它从土里出来很难保鲜的，
25: 它很酸。
24: 对的对的，然后呢，我们把它做成这样的一个形式的话，保存的时间就更长了，
25: 是
24: 保质期是有到12个月，而且它不需要放冰箱，常温保存啊，就是阴凉干燥处就可以
25: 就可以了，不用放冰箱的。而且我们都是新鲜批次，你说今天加了这么多积分，是不是这么零保啊零期的？

0: 这个八个月过期的不是，我们都是很新鲜的批次，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今天大家真的放心的买。这个损益出来就卖空，就是东方购物的爆品。但是今天这么划算的价格的是很少见，很少见。今天多送给大家10，1块9的积分，相当于12块钱左右嘛。再减5元，相当于220一。以前最便宜也是23.8，今天。
1: 22.1，怎么划算？
2: 对的，21除以8的话，那每一包就是20几块钱了。每一包呢，它都是可视窗口，你是能够清楚的看到里面扁尖笋的，对吧？什么样子的？
0: 是
2: 每一包就是这样子的300克，然后后面写的很清楚，配料就是野山笋啊，野山笋，就这一口鲜美，你和肉类的煮在一起，然后你跟我们的对冬瓜种什么煮在一起都可以，主要我们是做到有机的天目山扁尖笋，
0: 对，
2: 可能跟你。 你之前买过的这种菜场里的都不一样，
0: 更鲜、更好吃、
2: 而且更健康，
0: 因为它是有机的。
2: 对，
0: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会有农产品地理标识、原件给大家出示一下，因为它品质真的太好了，该有的标应有尽有。
2: 是
0: 这边还有哈，有机产品的认证标识也在这边，所以大家放心，今天你20几块钱买回去，你买到的是有机产品，一般来说我就算买青菜，有机的也比那些非有机的要贵个几倍。
2: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20几块钱，你可能在菜市场都买不来这么多，这样的一包。
2: 直接就给大家摊出来，
0: 对，300克，倒出来就是这么漂亮，干干净净的，上面这些是被我撕开的啊，我再给大家稍微撕一点，
2: 好的，
0: 每一根都是这种很长很长，但是不是说只有下面嫩的地方能吃，我们是上面。 就是最粗的地方，最厚的地方，一点儿也没有那种纤维感，同样也是特别特别的幼嫩的。你看那种肉感啊，我直接一撕你都能感到。然后你把它泡水，你把它浸泡了之后，它会发得更大、更肉头、更肥厚、更鲜美。
2: 嗯，是的，
0: 好干净啊！你看到没有？直接泡开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什么多次淘洗啊，因为它是有机的，它很干净。
2: 对的，所以今天的话，大部分是在买这个八包装，因为接下来9月份中秋节，
0: 好吃。
2: 老鸭汤，
0: 这是餐桌上必定要有，
2: 必有
0: 家家户户必定要喝的，
2: 没错。而且除了煲汤，红烧也可以，烧肉也可以，
0: 凉拌菜也可以，光彪我刚才这盘凉拌菜被我一个人干掉了好多，因为它真的很嫩，
2: 他也喜欢吃汤里的这个
0: 汤里的是吧？然后你放点糖或者是放点辣椒，怎么做它都非常非常的就是入味儿，然后吃起来就跟吃肉的口感很像，但是真的好嫩好嫩啊！这么嫩的笋，你在外面要碰运气的，我们今天不用，我们。
2: 每一根从头嫩到尾，从粗嫩到细都好吃啊！而且笋的话，它就是有那种独特的自己的这个鲜味儿，好吃的，好嫩，好嫩，好嫩，而且咸鲜，
0: 对，
2: 它不是那种特别咸哈，但是你不用再放盐了，
0: 对的，
2: 对的，
0: 哎，我们家挺喜欢汤里面放这个，因为你不用额外的放盐，用笋的这个咸鲜的味道去提鲜嘛，
2: 太过瘾了。
0: 嚼起来嘎吱吱嘎吱吱，
2: 对，
0: 就是吃那个肥厚的肉的那种感觉。
2: 以前家里买的扁尖，我印象当中大部分就是掉那个鲜味儿，
0: 哎，
2: 然后笋老的那笋都扔掉了，
0: 对，
2: 对吧？笋就是扔掉的，
0: 在外面
2: 就为了要那口味道。
0: 对的。
2: 但其实
0: 我们今天从头嫩到尾哈，就是我以前老是把最粗的地方嚼两下。 吐掉，因为太硬了。我们今天这个不会，从头到尾都能吃，都好吃。我再给大家拿一个特别粗的，
2: 好的，
0: 特别长的。其实我们每一根都是这种又粗又长的，给大家来看一看哈。这个口子，粗的地方是不是有那种纤维感？没有，对不对？还是很嫩，
2: 对，
0: 很厚，很肥，从头撕到尾都是那么的又嫩干净。
2: 对，没有要吐掉的地方，全部都是嫩到不得了，老年人牙口不好的能吃得动，小朋友也能吃得动，真的好吃的不得了。
0: 对的，
2: 它的这个鲜美的感觉哦，朋友们，真的不是一般的笋能够比拟的。我再找一个，因为都被我撕得差不多了。这个也是特别粗、特别嫩，你就想象你咬它，它在牙齿里面蹦开的时候，带着鲜美的鸭汤，带着汁水，再带着这个嫩嘟嘟的笋的肉感，你想得多过瘾吧？
0: 对的，我觉得这个。
2: 小小的嫩嫩的，有小小的那种好吃。
0: 刚才我们开的这个大大的话，
2: 那种纤维感的话也很棒。
0: 然后你做凉拌菜还可以给它切成那个小的一段一段的，我们家给它拌一拌，
2: 是的，是的，
0: 放点糖，
2: 改刀也可以。
0: 是的，
2: 这边又来了一个啊，这个是
0: 排骨汤，
2: 上海人非常喜欢的，
0: 对，非常非常的喜欢。然后我们再拿点这个扁尖笋，这个也是给大家改过刀的。哎，我就不撕开，我就给大家看这个软软。 嫩嫩的感觉，一般来说这个地方都是纤维的话，它应该是硬邦邦的吧。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软软糯糯的，非常非常的幼嫩。所以我说它从头嫩到尾，从粗嫩到细，一整根都是完全可以下。

0: 的，没有那种要吐掉的地方，所以你吃起来你会觉得哇，性价比很高，我没有浪费掉的地方，而且里面好干净，因为里面是洗不到的吧，我们根本不用洗，你就泡一夜或者是泡几个小时就可以了。
1: 是的，泡2个小时左右，
0: 对，
1: 你可以中间换1到2次水。然后就可以煮汤了，
0: 嫩到什么样的地步
1: 了，也可以直接和蔬菜拌在一起，
0: 是
1: 或者直接自己做一个凉拌菜。
0: 哇，太鲜了！做汤、红烧、炒菜，拌凉拌都好吃。
1: 是的，8包囤在家里，真的一点都不嫌多。
0: 是，
1: 你还可以跟你的家人朋友分享一下，尤其我说强调下个月的中秋节老鸭扁尖汤，经典中的经典了。
0: 太好吃了！
1: 我待会儿要再吃一点，笋不嫌多，而且吃了又有饱腹感，又非常的鲜美弹牙，它是嫩嫩的。然后呢，关键我们是有机的啊。
0: 对，
1: 扫码下单是立减5元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咸与鲜的碰撞就是笋的绝妙语言。薄片使得火腿中的盐分可以平均分布，每一口的咸味都恰到好处。与之相配的是石笋干，泡发后的笋干口感韧脆，切成方形小块，滋味将在这里交汇。蒸是保留鲜味最好的方式，最贴近自然的温润口感将伴随这道菜呈现出来。

0: 哎，你知道吗？天目山的这个扁尖笋和天目的云雾茶、昌化的山核桃并称为天目三宝。
1: 对，
0: 我们上海人最爱吃的一个是跟老鸭烧在一起，嗯、还有就是冬瓜，
1: 冬瓜
0: 就是我们家里比较常见哦、嗯。还有一个就是跟排骨烧在一起，
1: 对，还有红烧肉，就是它跟肉类在一起很好的
0: 对
1: 去腻、
0: 解腻。
1: 对，但是它直接吃的话呢，又不会像有一些就是蔬菜你会觉得很寡，嗯、吃了以后有点胃不舒服哈、嗯，因为它是很柔嫩的、哎、很软糯的
0: 对对对，
1: 口感特别特别的好。然后扁尖笋就是让我们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最嫩的那个时期的笋，嗯、它把它那个时期给它留住了。
0: 对，
1: 你要说我这个季节我再去找这么嫩的笋，你是找不着的。嗯、但是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哈，12个月的保质期，不用放冰箱里面。你吃之前呢，在冰箱里面泡一夜，或者是急着吃泡2-3个小时，嗯、再淘洗一下就可以了。我们本身是很干净的，我们是有机食品啊。
0: 对的，嗯、全部每一包都是有机的，
1: 有机的，
0: 有机这边有机天目山扁尖笋。嗯，配料里面是野山笋，
1: 对，
0: 每一包都是来自于天目山，300克。今天因为特别加赠了11.9元的积分，嗯，所以相当每一袋是20几块钱，
1: 20几块钱。
0: 小组合是150块四包，嗯，那8包是238。本身我们这个238就是比常规直播要，就是比那个小组合要划算。
1: 对，
0: 那么今天比常规直播还要划算，
1: 还要划算啊！238变成了221啊，又便宜了20块钱。
0: 是的，
1: 而且并不说价格下来了，我们给大家分量少了，或者是品质差了，没有。农产品地理标识在我们的盒身上也有原件给大家出。试一下，另外还有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以及附件，我都给大家拿过来了。所以今天您吃到的是有农产品地标的产品，以及是真真正正的有机食品，居然才20多块钱一大盘子。你吃个2-3次没有任何问题，你可能吃一次的成本才几块钱。
0: 对，而且这种东西的话，就是阿拉上海家庭都有的，没有一家家家户户就是阿拉黄冰，我们是放在冰箱里的。
1: 是的，
0: 我们冰箱里永远能够找到这个笔记，因为你有的时候你煲老鸭汤，
1: 对，
0: 煲一个什么鸡汤，因为你想掉鲜的时候就会放这个扁尖进去的嘛，
1: 是
0: 水里面泡一下。像我们家有的时候，如果你来不及拿那个温水泡就可以的。
1: 是的，为什么大家说吃笋一定要吃天目山的笋啊？我们平时不是有时候什么千岛湖啊、天目山周边玩一下的？你要去天目山，你肯定要带这个特产回来的，跟它的气候、水土脱不了关系。首先它是北亚热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而且它在长江和钱塘江支流的发源地，特别特别适合这个土壤变成这样脱硅富铝化的黏粒矿物，所以它能长出特别好的笋来，这是其他的土地没有办法拥有的。所以天目山的特产，人家说三宝吧，特别突出的就是
0: 优质产地，就那边种的这个笋，它就是特别好吃，
1: 特别好吃。
0: 所以全国闻名，对吧？很多人去天目山旅游，对吧？跑到那边就是要买这个笋回来。
1: 是的，是的。今天给大家的哈，每一包都是300克，300克，你从这个地方是可以看到它的品相的。
0: 对，
1: 我跟大家讲，你拿回去看一模一样，就是从头到尾整根的，从头到尾都很嫩。你要是回去吃出来有纤维感或者是很粗的，你回来跟我们讲没有这回事儿。我吃了这么多包，
0: 这个是刚刚福州手撕的，我就看出了，
1: 你看很肥厚，对不对？
0: 你说细小的嫩肯定的，但是这种这么大的，它合并起来是这么大的，
1: 是
0: 这么大的笋，一般情况下菜场买到的就是很老的，
1: 就是上面你必须吐掉的，
0: 咬的，对。但这个我刚刚是咬到，咬断的，
1: 很嫩很嫩，对不对？而且越粗越肥的地方，它那个口感更加的又嫩，更加的有肉感，
0: 咬的
1: 非常非常好吃。
0: 如果你牙口不好的话，你就是你烧烫的时候给它断，再切的细一点。
1: 是，真的，这个是
0: 我们烧烫的，好看，放了整根了啊。
1: 是的，我们这个给大家就是手撕了以后，给大家做了一个凉拌，好吃到不得了，老爷叔下下酒。对吧、你平时喜欢看球的，然后拿这个当下酒菜看球，直接手撕，然后拌点香菜啊，
0: 笋尖尖地方更嫩，
1: 花生米啊，真的好吃到不得了，吃到嘴里跟吃肉很像很像，这个叫素中之荤，然后放点糖、真的这个味道真的太赞了。
0: 其实我平常吃口是清淡的，但是笋的这种咸味我倒觉得
1: 很能接受，对吧、是的，这个也是给大家看过的哈，炒那个叶开花，炒那个护瓜，或者是我们再包一个腌笃鲜，包点什么咸肉啊、排骨啊，然后你没有这个笋的话，你会觉得这个腌笃鲜直接都有点
2: 没有了，
1: 对，没有灵魂的感觉。你看它嫩到什么样的地步，观众朋友，这个笋衣嫩不嫩？这么粗的那个笋的那个头，你会觉得哇，是不是很老？没有，很嫩，从头嫩到尾，好吃的不得了。你看是不是有点像那个玉米笋的那个感觉了？
0: 哎，你别说，笋的饱腹感还挺强的，
1: 很强，很好吃，
0: 吃了觉得饱饱的。
1: 对，然后这边我们再来做一个炒菜，也特别特别的好吃。这个炒菜是，
0: 哎，这也是家里很常见的，对吧？炒。
1: 笋，哎，炒 你叫罗汉素还是什么素，对不对？然后炒点那个黑木耳，
0: 香菇啊，
1: 对，再炒点芹菜啊，其他的好的那个香菇在里面，好吃到不得了。你在外面买一个，就是叫一个这种罗汉素，很贵很贵的。
0: 对，
1: 今天我们一大包才20几块钱，你这里面可能就用到1-2块钱而已。
0: 对的，
1: 就出这么好的一道菜，关键它是有机的。还有就是青青说了，特别喜欢跟冬瓜炖哈，我们这边
0: 对啊，
1: 小朋友特别爱的。
0: 像这个季节冬瓜汤比较的常见，那你只是烧一个冬瓜汤，放点味精，放点盐，
1: 是
0: 好吃呀。
1: 来。冬瓜炖我们的扁尖笋，再加点茄汁，番茄冬瓜扁尖笋，孩子爱得不得了，又健康的不得了。
0: 我儿子就挺爱吃扁尖的，
1: 是的，好鲜，小朋友爱吃，就怕那种很老的要吐渣的。
0: 对，
1: 我们没有这么粗的地方，从头到尾都是很嫩很嫩的。
0: 是的，关键是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
1: 对，
0: 150块钱是4包，那么常规按照这个价格换算上去，8包要300，
1: 是
0: 我们直接做238。今天特卖还特别加赠了11.9元的积分，
1: 是
0: 减掉我们的自动订购的5元，相当于是221。
1: 是的，
0: 平均到每包是27块左右，
1: 20几块钱啊！如果你在菜场，你可能20几块钱都买不到这么多，但是你在菜场
0: 有机的，
1: 对啊，你能买到有机的吗？你能买到这个地标产品吗？另外，你能够保证它给你的都是今年非常新鲜的，里面干干净净，不用多次淘洗的这么好的笋吗？
0: 我们批次新鲜吧，
1: 特别新鲜，刚刚生产出来的，12个月的保质期。也不用放在冰箱里面，您在家里面随时备着，没菜了就把它泡一泡，直接入菜，然后嘴馋了，用它煲个老鸭汤，煲个排骨汤，都好吃到不得了。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啊！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将在这里交汇。蒸是保留鲜味最好的方式，最贴近自然的温润口感将伴随这道菜呈现出来。

0: 好的，直播还有12分钟啊。今天我们这个的话呢，特别的合时宜的一场直播，因为接下来9月20几号就是那个
1: 中秋节，
0: 中秋节
1: 是。
0: 然后这次中秋呢和十一长假也是连得非常近的，
1: 没错。
0: 我们中国人过节就是好吃好喝，在家
1: 是的，
0: 也要出去玩一玩，在家也要吃起来，对吧？饭店归饭店，你饭店做不出家里的这个味道。老鸭扁尖汤，那是我们餐桌上必定要有的，过节必须要有的。
1: 哎呀，天目干的笋就是好吃哈，但是我们把它做成扁尖以后更添风味儿。中国有句老话叫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扁尖笋就是竹子小时候的那个心态哈，闻起来就香，吃起来更加的香，有一股就是别的东西没有的鲜香味儿，所以它跟肉特别特别的搭。你跟那种比较肥的红烧肉啊，或者是排骨啊，或者是鸭子鸡炖在一起，它能够吸收油腻，带来清爽的口感，
0: 对的，
1: 去腻增香，然后你就直接吃它，你好像就直接在吃肉一样，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幼嫩，从头到尾很长很粗，但是从头到尾都很嫩，没有任何要去掉要吐掉的地方，这就是我们有机天目山扁尖笋跟别的笋不一样的地方。
0: 而且用它跟这个肉类煮在一起啊，或者跟那个冬瓜什么煮在一起啊，汤色是非常清亮的，
1: 对，
0: 它不会变得浑浊，
1: 因为我们是有机的，我们很干净，我们不是那种覆开以后里面洗都没有办法洗的，因为都密闭的嘛，你把它泡一夜或者是泡2-3个小时，你撕开看里面干干净净，没有任何要清洗的部分，
0: 是的，
1: 是有机食品，
0: 是的。所以老百姓形容啊，用它来烧汤啊，鲜香盖世，
1: 对
0: 啊，这是它被称为是天目山的三宝之一啊，
1: 对，三宝之一，而且是特别出名的，你可能其他两宝不知道，但是天目干的笋你是一定要买的，
0: 对的，
1: 你去那边旅游
0: 的话，一个笋，一个核桃和一个云雾茶，
1: 云雾茶，因为就是临安那边，
0: 对，像那个云雾茶我倒是还不太
1: 知道，
0: 核桃们肯定是知道的，
1: 对，
0: 笋的话别说了，从小吃到大，家里面冰箱里永远有这个扁尖笋，
1: 怎么做怎么好吃，我们现在天气热，凉拌着吃很好吃，
0: 对，
1: 然后这个中秋节的时候
0: 是用那个糖、
1: 糖、
0: 麻油
1: 哦
0: 拌在一起，
1: 哎，我觉得这个加点糖真的好吃到不得了，然后等到那个中秋节的时候，我们跟老鸭汤烧在一起，或者鸡汤烧在一起，一定要有它。
0: 凉拌了之后啊，早上还很下那个泡饭和粥，我们把它当做一个
1: 小凉菜、
0: 酱菜，
1: 哎，好吃好吃。我觉得加点洋葱、加点香菜，肯定好吃到不得了。
0: 那就是一个辣辣的那种，
1: 对。另外你要炒菜的话哈，它真的很像肉的口感。如果你觉得说我吃肉我负担太重了，你吃扁尖笋，它有肉的口感，但是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清爽，一点都不油腻。
0: 因为它的纤维含量很高，
1: 对，
0: 所以会有饱腹感。
1: 是的，你去外面餐厅吃一盘这个有机的罗汉素，50-60块钱，我们今天一整袋儿才20几块钱，你可能只需要用2-3块钱的量，再加点这个黑木耳，加点小香菇，你可能成本不超过10块钱。
0: 真的，现在外面吃东西好贵。我昨天带我儿子吃一个寿司啊，我可能还没注意价格，他说妈妈，上次我们来吃是30几块钱，今天变40几块钱了。哎呦，我说是吧，又涨价了，
1: 还是自己在家吃的，对，还是自己在家吃更放心一点，因为外面你毕竟不知道他吃的是用的什么油，用的是什么，
0: 偶尔吃一下，你顿顿吃那成本太高了。
1: 是的，关键是自己吃，我们能确定我们用的是有机的东西，我们能用确定我们用的是非常嫩的、特别好的食材，所以马上也要这个开学了哈，给孩子多多补补身体，煲点汤，放点扁尖笋，让孩子多摄取一点营养。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0215391999。

0: 好的，现在是八月底了，马上啊，一转眼中秋节就要到了， 对吧？扁尖笋你新鲜的要囤起来，可能冰箱还有一些，乌夸拉晃就在波西这里上包了一些，就大概前两年买的，还囤在那边还没吃完。
1: 是，
0: 那你中秋节这么重要的节日，你肯定是买点新鲜的、好吃的。
1: 我们都是特别新鲜的，就是七月份、八月份刚刚
0: 的批次哦，
1: 然后不用放冰箱，然后十二个月的保质期，大家就放心的吃，就吃的是这口新鲜。
0: 你可能那个老鸭买的是特别贵的那个老鸭，你要那个笋把老鸭给毁了，不划算。
1: 不划算。
0: 然后你这个笋囤着，你说啊，那我就煲一个老鸭汤，不是哦。像这个笋的话，你凉拌杀了放就是那个糖、麻油拌一拌是一个小菜。
1: 对。
0: 那你平常还是可能会烧一些荤汤的呀。
1: 当然。
0: 排骨啦，对吧？无论是鸭啦、鸡啦，你里面都能够用它去提鲜的，就不用再额外的放盐了。
1: 没错，而且你只放荤。汤的话你会觉得很油腻，
0: 对、
1: 但是放了我们的这个扁尖笋之后，对它吸油的，然后又会让你觉得这个汤很清澈、又很浓郁的同时、还很鲜美，这是放味精调不出来的鲜美。
0: 对的，
1: 这是
0: 因为笋本身就是鲜的，
1: 鲜的。
0: 然后我们暂时给它就是加了那个盐，做成咸笋干的嘛，对吧？那个扁尖笋，那它就更不一样了。
1: 而且它营养很高哎，朋友们，蛋白质含量高达3.8，我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的，蛋白质含量还挺高，你千万别以为笋只是好吃哦，
0: 是
1: 笋还很有营养。
0: 我们刚刚的牛奶4.0蛋白质、我们这个笋只有3.8，
1: 对的，然后脂肪很低吧，只有0.8，所以啊、笋除了有蛋白质脂肪很少之外，它还有很多的维生素 B、包括到纤维素的含量，所以大家就知道多吃笋对我们身体挺有帮助的。关键是今天的笋还是有机的，所以你在家里吃它你会很放心。
0: 对，同样是笋、笋和笋之间有机不有机那肯定是两个价格，
1: 差距很大。
0: 家里买菜知道的青菜、豆腐不是它也分那个有机不有机吗？包括牛奶也分有机和不有机的，
1: 价格好几倍，
0: 完全不一样的价格。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你是买大组合的话，算下来是27块左右一包啊。
1: 是的，27块钱非常非常划算。
0: 因为今天送了那个11.9元的积分。
1: 是的，是的，27块钱摊开来呢，有这么一大盘子。
0: 对的，
1: 我们这已经给大家对撕过很多次就不撕了啊。每一根都是从头到尾非常粗、非常长，每一根都没有要去掉的地方，前面很粗的地方、很肥厚的地方都很嫩，所以每一根都好吃，从头吃到尾都好吃，都很嫩。
0: 颜色上啊、就能够看出这个笋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1: 对，
0: 野山笋随便抓取一根，给大家看。看这个品质，
1: 对
0: 啊，泡发之后会更大，
1: 更大，
0: 对不对？
1: 对，而且它很干净，你看到没有？每个你不用说我要洗很多次，我只要给它泡一次，捞起来就直接可以入菜了。
0: 是，
1: 然后我这个天气比较热，我做个凉拌的，真的好吃的不得了。
0: 是，包括我们家也不可能天天炖鸭子、炖鸡，
1: 是
0: 有的时候烧那个素汤、冬瓜扁尖汤，是家里会烧的比较多的。
1: 给大家来看看哈，加点洋葱，加点香菜，做个凉拌菜，香不香？朋友们，大快朵颐，这个真的好下饭，好好吃，一定放点糖，放点麻油，好吃的不得了。这个是凉拌的做法，另外我们还可以来做汤，就是中秋节的时候建议大家煲个老鸭汤的话，你看老鸭如果没有这个笋，
0: 鸭汤刚我吃了好多笋，
1: 是不是会觉得很油腻？咱们今天有了这个笋之后，从头到尾啊都很嫩。
0: 我跟大家说这个汤啊更好喝，
1: 更好喝。
0: 待会儿福州你喝口汤，哇，这个汤里面浓缩了扁尖笋的鲜味儿，
1: 来。真的好嫩好嫩，真的，观众朋友，除了汤好喝，我们的笋也好吃。
0: 对，
1: 笋衣加上笋尖，
0: 汤里面有笋的香味，
1: 对，真的好吃到不得了。我们看每一根笋都是肥肥厚厚的，这个是被我撕过的，肥肥厚厚的，没有一点点说
0: 是
1: 嫩，我要去掉的部分，
0: 对的，
1: 都很嫩。我随便
0: 尤其是下面尖尖的地方，
1: 对，
0: 特别特别的嫩了。
1: 真的，先喝汤，再吃笋，再吃鸭肉哈。
0: 对，补充了我们所需要的营养，
1: 哎，
0: 荤的也有的，素的也有的，
1: 对，
0: 包括各种的汤、炒
1: 鲜、煮鲜
0: 都可以，
1: 都好吃。
0: 是的，
1: 炒个罗汉素一定要用我们的扁尖笋，因为它是有机的，它很好吃。
0: 对的，拌饭拌面都可以。
1: 对，
0: 最关键是今日特卖。我们大购成的话送了11.9元的积分啊，
1: 好划算！以前都是238，只有今天这档给大家送11.9元，差不多12块钱的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221。每一大包啊，我们吃个2-3次不成问题吧？才20几块钱，那你全家人吃一次的成本几块钱？
0: 对，
1: 吃的是
0: 你烧烫，你不可能放那么多的，对吧？它拆开之后，你可以把这个包装再给它密封回去的。
1: 对的，对的。所以今天赶紧来订哈，以前没有这12块钱左右的积分，但是你要买，你还是得买，因为你吃过之后。你吃不了菜市场卖的有限的那种笋干了，今天便宜12块钱左右，大家赶紧囤起来。
0: 是的，
1: 又不用放冰箱，不占你的冰箱空间。
0: 是的，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热线0215391990。

0: 后两分钟左右了，八月底的时间段了，现在买笋啊真的是太合适了。为什么？首先马上第一个要迎来的中秋节，
1: 中秋节，对，
0: 中秋节是一定要吃
1: 老鸭扁尖汤的，对的，是的。还有哈，观众朋友，这个如果你吃过的话，你今天肯定会囤货。然后你说跟以往有什么不一样？品质组合一模一样，但是今天比以往多送了12块钱左右的积分，所以相当于你的成本来到220左右，每一包才是20几块钱，这个是有机的，而且一包足足有300克，你把它就是吃多少拿多少，然后泡一夜或者是泡2-3个小时，直接就可以入菜，速度很快，效率很高，但是成本大概一家人只要几块钱，吃的是天目山的，吃的是有机的，又健康又美味又好吃，关键是特别粗的那部分哈，没有要丢的，没有很老的，从头粗到就是从头到脚，都很嫩，都很细，都很好吃。这么好的笋干，你到哪儿你都会订，但是今天又便宜了12块钱左右，所以今天来订你就省钱。
0: 本身就是爱吃的，又是新鲜的批次，又能放12个月，
1: 是
0: 还有特卖，那你肯定提前下单了呀。像这种200多块钱的东西，送11.9块的积分，真的是不低的。
1: 而且它不用放冰箱，哎，你说我要囤东西放冰箱占冰箱空间有点为难，今天直接常温保存，可以保存12个月，都是新鲜批次。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会订2-3组，因为除了自己家爸爸妈妈家送一点，闺蜜朋友家送一点，可能也不剩多少了。
0: 对的，是的，关键是好东西，有机的天目山的扁尖笋啊！今天如果你买8包装更划算，扫码订购或者直接下单021536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严雅。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呢，很多的书上也都看说了啊，春天到了，穿的衣物也少了，咱们养生的季节开始了。可能呢，吃的方面也比较注意，大鱼大肉的东西、油腻的荤腥减少了，但是好的蛋白质咱们一定要摄入啊。像海参呢，其实我一年四季都给大家推荐，因为什么呢？胆固醇、脂肪含量几乎为零，那优质的蛋白质咱们补充起来。而且关键呢，今天啊，我们的同仁堂大连即食海参又给大家做升级了，全新的生产批次。2026年3月14号的关键，我们说了，今天呢给到大家高额的积分，算下来应该算是东方购物在售的即食海参当中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了真爱的嘉宾李总，您好。
1: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们好。大家说到海参啊，其实到处都有海参，但是如果你说同仁堂这个品牌，那一定是海参当中的佼佼者。关键在于啊，我们今天一句话口号啊，同仁堂海参挑战整个即食海参行业当中的价格底线。什么概念？观众，你在外面买海参，不管你是菜场买、专卖店买啊，各种品牌买、线上买、线下买，一斤同仁堂的海参或者说普通海参可能都要动于千元，600-700块钱，对吧？400-500块钱。注意，今天同仁堂东方购物的海参参加完东方购物周年庆的活动以后，最低单斤的含量，最低单斤的价格，因为太便宜了啊，我已经语无伦次了啊，300多块钱。
0: 对，
1: 是吧？300多块钱，你可能在自由市场当中，你都不知道这海参什么牌子，到底含量对不对，到底它都是用了什么样的工艺。但是300多年的同仁堂老字号，今天让你买到价廉然后物美的好海参。
0: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一个产品啊，同仁堂，我相信呢很多叔叔阿姨都非常的熟悉了，买过它很多的营养滋补品。我们吃海参一定要认准哪里啊？辽参，对吧？来，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看到了同仁堂的这个海参上面有 GI 的地理标识，来，正儿八经有两个字辽参写在这儿，所以让大家呢买的非常的放心。有了这个 GI 的地理标识，您才知道您吃的是哪里的海参。
1: 对，
0: 就像刚才我们李总说到的啊，您有时候在外头买到的海参，你不一定不知道是哪里的产地，对不对？我们今天有 GI 地理标识，包括还有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产地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辽宁省大连市，配料里边很干净，刺身、水。观众朋友要知道，刺身非常的好，包括我们的固形物呢是不低于85%的。
1: 对，
0: 观众也看到了生产的批次3月14号，这一袋呢是500克一斤装，我们今天头数很大，6到8只，所以意味着基本上呢咱们每一只的海参是在60克到80克左右。
1: 注意啊，观众们，为什么这个地方是印上去的？因为我们知道海参个头越大，就跟冬虫夏草越大一样，它的价格会越贵。
0: 是，
1: 6到8只是目前同仁堂所有海参规格当中可以说是金字塔尖的，但是越大的海参当中，我们说的海参多糖、海参蛋白质等等这些营养成分就越丰富的同时，我还再次想强调啊，同仁堂的海参品质非常高，何以见得？我们现场撕开一包给大家看看，辽参的同仁堂的辽参的品质，大家首先发现啊，
0: 挖
1: 这个袋子打开来的时候，大家发现，首先海参非常非常的坚挺，当我把它已经拿到差不多离袋子1/3左右。它依然可以呈现一种屹立不倒的状态，因为大家知道了，包括人家刚才也说了，
0: 对，
1: 海参当中的多糖多肽包括蛋白质，它就其实都是一种弹性物质，能够屹立不倒，说明它当中这些营养丰富非常丰富的同时，我们现场啊给大家打开以后给大家让大家看一下啊，
0: 好，来，我们切一下啊，哎，观众朋友您可以来看看。首先呢，我们说啊，好的海参呢，它从外形上面来看的时候，乳头状的刺非常的明显， 对吧？
1: 来看一下啊，纺锤形，
0: 对，
1: 乳头刺，这是大连海参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特征的同时，大家发现没有，它的整个刺耳头上面会含着那个白光，
0: 哎，
1: 因为
0: 是
1: 当地的水深啊，特别深，特别寒，海参趴在礁石上，所以它需要抵御洋流。所以你看这个刺啊，一方面泛白光，另外一方面它不是均匀的往一个地方长的，因为今天洋流往东吹，明天洋流往西吹，对吧？这种情况下，就整个的海参说明生活在深海当中。关键啊，我们把海龙须扒开给大家看一下。
0: 对。来，光头您自己看看，非常非常的密实，对吧？我哪怕拿这个叉子，你看使劲的往里头这样去扒一下它，它都会非常的牢固的是在上边。
1: 对，它不像有些海参过度加工以后，这个海龙须其实已经是吧耷拉下来了。
0: 对，
1: 还有大家发现没有，同仁堂的海参特别的干净。
0: 哎，
1: 我想强调啊，同仁堂是4次人工清洗这个海参的。我们现场给大家切开，大家看到没有？
0: 对，
1: 我在整个上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哎，
2: 弹刀的那种感觉。为什么？还是强调啊，多糖多肽蛋白质这些物质全部都是弹性物质。现场一刀刀给大家切开，
0: 对，是
2: 侧面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2: 完全的满肠满筋的这样一个状态，对吧？
0: 对，是
2: 非常非常的肉质，非常的肥厚的同时，这个海龙须千万不要扔掉啊。这个可能在很多的国家他们都是入药级别的东西。关键第一次是同仁堂，第一次是同仁堂的观众朋友们，
0: 对，
2: 一定要像家伟一样，不要去沾任何的调料，因为海鲜海八珍，你一定要吃到那种海鲜的原汁原味，直接
0: 对，空口吃，然后都不需要蘸酱油。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因为呢，它的经过的清洗的这个工序会比较的多。
2: 要不要尝一尝？
0: 啊，我要尝一尝，尝一尝。来，观众朋友啊，我可以来看一下，我先吃一口啊。
1: 我跟大家说啊，就吃同仁堂海参，大家话筒当中有没有听到那个我们吃那个同仁堂
0: 对
1: 那个声音？
0: 对。嘎吱嘎吱的有那个声儿，很响的同时，观众您看啊，我哪怕吃了一大口里边的这个海龙须，还是满肠满筋儿的。关键它没有任何的泥沙和腥膻的味道，如果清洗不干净的话，你很容易在里边嚼出那种泥沙的口感。
1: 对，
0: 这个它像肉皮冻一样，越嚼越香哈。
1: 而且我告诉你啊，有很多市面上买回一些海参，上面会有那个沙嘴，那个沙没滤干净，好了，那个嘴巴里面嘎吱嘎吱那个声音，还有。有没有那种腥味？
0: 对，
1: 不良的海参都叫海参，为什么要选择同仁堂？很简单，因为品质放在那里，口感放在那里，给家人尽量吃点好的。
0: 对，
1: 好从两个角度，第一点，咱们的口感好，
0: 对，
1: 口感好你就能愿意多吃，你就愿意长期吃。还有一点，我们吃海参是为了什么？为了营养，
0: 营养价值。
1: 家伟刚刚吃的那一根啊，很多老年人说，哎呀，一天给我吃三根海参，我也吃不下。好。一根海参让你吃上外面可能说十几根海参的营养，就在同仁堂。我们来看这张表啊。
0: 好，
1: 同仁堂做了检测。
0: 对，
1: 作为同仁堂的海参，它的选料、它的整个生产工艺是特别特别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海参多糖相当于市面上面海参的2.08倍。氨基酸3.17倍。哇。SOD 胶原蛋白3.25倍，叶酸11倍，硫酸软骨素12倍。DHA EPA 就是海洋生物当中才会有的23倍，哇！是不是说同样的我吃一根海参，我能做到营养价值更高，就能在身体当中，就能在健康方面给你提供更多的帮助？
0: 是的，而且关键的，一直熟悉咱们同仁堂的海参的顾客会说，平时不都多给吗？这次还能多给一些吗？尤其是恰逢22周年庆，
1: 我跟大家说一下，
0: 对，
1: 我们今天一个组合是6斤，
0: 对，
1: 就是一包，大家看到了，500克，
0: 对，
1: 我们直接标在包装上面就是500克，对吧？好，
0: 是，
1: 今天因为价格已经到底了，所以其他的那些隐藏福利，我们只能通过这个啊现场称重，
0: 对，
1: 来告诉大家今天同仁堂有多少的诚意啊。
0: 好，我们就拿我们的大组合构成，也就是6斤装啊，一袋呢是这个1斤嘛，对吧？
1: 对，
0: 一共是6包，我们全部都是放在咱们的秤里边，然后呢，我们现场称称，让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您所买回去的啊，
1: 现在是最后一包，这个你看多到连整个秤都放不下啊。
0: 好，
1: 应该是3000克，对吧？
0: 对，
1: 一共是3000克，6斤嘛。好，但观众你自己看啊，此时此刻，
0: 哇，
1: 3380克，
0: 对，是
1: 3380克，足足多了要有8两左右这样一个分量。买6斤。送8两的同时，注意我们今天这个价格，
0: 对，
1: 我觉得当我把这个价格跟人一起展示给大家看的时候，电话线会瞬间爆满，因为你从来都没有想到过你以这种价格能买到同仁堂的海参的品质。
0: 是，我们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今天直接买大组合构成更丰富一些，我们6斤装也就是6袋啊，36到48只，专柜的价格呢是5998，已经接近6000块了。东方购物今天有直降啊，我们2798块钱带回去，同时还有接近200块钱的积分，我们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1斤的价格就是367块钱，这个性价比很高的同时，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今天还有隐藏福利，就是多送给大家，对吧？
1: 对，注意啊，
0: 来，
1: 多送给大家，这个价格大家先看清楚。哪怕你不参加东方购任何活动，您今天自己看看你 APP 的购买记录，任何线上线下，包括你到菜场去专卖店里去买，
0: 对，
1: 433块钱一斤啊，注意告诉我啊，
0: 对，
1: 每克的海参低于1块钱，参加完活动367，
0: 哇，
1: 开玩笑说菜场你都买不到这样的一个价格，更何况今天代表同仁堂啊，
0: 好，
1: 我们是6斤，对吧？6斤，好，再给大家，因为刚刚前面有外面有袋子，同仁堂也是上市公司，我们严谨一点啊，
0: 好，
1: 加250克，
0: 哇，也就是半斤的量，
1: 相当于你买6斤，我今天给你6斤半，
0: 哇，
1: 6斤半，再加上这个367块钱一斤的这个性价比，观众朋友，
0: 对，是
1: 完全拉满的同时，很多朋友说，哎呀，哎，我家里面想看看长辈，
0: 对，
1: 是吧？我现在可能说送朋友来，
0: 来。 礼袋包装，
1: 这么好的一个福字的礼盒，六包海参就是这样子满满的送到您的家中，无论送人也好，还是自己吃也好，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礼盒包装同时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啊，3月14号的，也就是半个月前，观众朋友们，所以呢，买海参认准同仁堂，而且呢，认准新鲜的批次，今天还有特别加了250克半斤的分量，同时接近200的积分，咱们平时节目当中不会送的，东方购物一积分就是1块钱，实实在在当钱花。更建议大家，我们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算下来300多块钱一斤同仁堂的大连即食海参带回家。电话线已经开始爆满了，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像这样一这么多的海参当中，可能我们上来同仁堂他还是得挑选优中选优吧，
1: 肯定要挑选。你像刚才我拿的这一只啊，这一只的话个头就很大，5到7年的一个参龄，单只克重要在150克以上，这种我们去选择用它来做原料。咱得给会员挑个头大的年限足的，你像这种啊，它单只不足150克
2: 啊，怎么着
1: 咱就只能扔回海里让它继续长
2: 啊。所以我们这个严格挑选的标准是不是？
1: 对的，因为给到咱们东方会员的一定得是足龄参
2: 啊，这个大，这个大，我们看看，
1: 这个往上撑一下啊，
2: 这个重啊，啊，
1: 这个都已经达到快200克了
2: 哦，这个可以，
1: 这种呢就是足龄参。
2: 我听说咱们北京同仁堂有一个独有的加工工艺啊，是哪个环节？
1: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这个环节
2: 哦，
1: 这个就叫做海参的煮制，其实是我们加工起来的第一步。那么这一步非常重要啊，它直接影响到海参后面整体的一个口感。海参如果说用机械化的流程来煮制，它根本控制不了火候，而且大小不一，软硬不一。
2: 您的意思是里面可能在煮制过程中有更生一点的，有熟一点的。
1: 对，
2: 机器的话没法分辨了，
1: 没有办法分辨。但是呢，我们同仁堂用到的是人工来进行煮制。
2: 嗯，
1: 你别看我们这位师傅岁数不大，但是煮参已经有10年的经验了。
2: 真的假的？师傅，
3: 10年了吗？
2: 师傅，哎，您那个煮入这行煮制工艺，您有多久了？工龄？
3: 您已经14年了。
2: 比您说的还多，14年。
1: 我说的是最低都是10年的煮参经验，而且啊，我们是用低温来进行煮制，不是说用100度的沸水，而是用到80度左右低温熟化。
2: 为什么不要用沸水？
1: 因为沸水的话，煮完以后营养会流失更多。我们要低温熟化，而且煮制时间长达16个小时。
2: 嗯，
3: 对，从口感上来说，我吃了那么多海参，同仁堂那个 Q 弹那种感觉，就是靠人工蒸煮一大秘诀，对不对？
1: 每一只都给你把控住它的软硬是适中的。
4: 好，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应该是在好像是2年前，李总。我们自己亲自去外拍的，对吧？
3: 是的，这是同仁堂独有的海参自己可能说这样一个养殖的这样一个区域啊。这些海水全部注意啊，观众朋友，首先有个细节，我们说海参生长在海水当中，
4: 对，
3: 同仁堂不但检海参的品质，它连海水都要检测，而且注意海水必须达到1级的海水标准才能配得上同仁堂海参的这样一个生长环境。
4: 嗯，
3: 同时大家会发现啊，整个海域非常的干净。我们还是强调北纬39度这个特殊的黄金坐标，就是可能说海产品，尤其是海参，它整个品质的一个象征。
4: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啊，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组合构成非常的丰富啊，因为呢，算下来参加完活动1斤367块钱，这个其实我们经常做海参的人都知道的话，基本上如果到是500块钱以内，你看说哎400多，我觉得都已经很划算了。能够参加到我们的活动之后到300多啊，很多顾客现在在打电话咨询我们的组合构成，我今天先一定要把话说到这儿啊！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我们今天呢是6斤装，6斤啊，一共是6袋，一袋都是500克，1斤装，36到48只，个头非常的大的同时，我们在6斤基础之上，今天李总给大家承诺了，我们再多送半斤给到大家。
3: 对，注意啊，这半斤哪里来的？每一个6袋放到这个秤上，就是会多，
4: 对，
3: 至少多380克嘛。那我们想到有包装袋，所以我们严谨一点，对吧？因为同仁堂也上市公司。反过来说，观众朋友啊，到现在为止，很多观众朋友没搞明白。
4: 嗯，
3: 2000多块钱买6斤，注意观众朋友，强调一下，不是3斤。
4: 对，
3: 这一包是500克，注意观众朋友，有多重、有多大的海参啊？我现在给大家试看啊。
4: 对，
3: 真的品质非常好。哎，观众朋友，你自己看看啊。
4: 嗯，
3: 菜场里面有这种海参吗？
4: 对，
3: 多大？哎，观众朋友，哎，相当于我可能整个手掌面那么大的海参。
4: 嗯，
3: 这么大的海参，观众朋友，
4: 对，是
3: 真的非常非常大了。
4: 嗯、
3: 这种品质，我把五个放在，我把这一包里面差不多就，哎，你看、啊、我这一包正好中奖。
4: 哎，
3: 就更大，六个
4: 、哦、六个
3: 六瓶
4: 装，对，
3: 多少斤？
4: 540了，
3: 540克
4: 了，
3: 540，你拿回去6包，
4: 嗯，
3: 我把外带都给拆掉了，告诉他们，
4: 对，
3: 实实在在、给你的是6斤半的这样一个分量，你买的是同仁堂的海参、而且强调一下啊，
4: 是
3: 除了我们的包装上面印字之外，印了那个标志之外，直接给大家看，
4: 好，
3: 辽参 GID 里标识，说明它是什么？用的是大连海参的原料。好，接下去，
4: 对，
3: 很多朋友说，哎，北京同仁堂，那我大连的原料是不是到北京去生产？不行，那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产品肯定当中原料会有损伤吗？对吧？
4: 对，是
3: 大连海参原产地认定企业，大家看清楚啊，叫北京同仁堂，同时这家公司生产叫什么？大连海洋食品有限公司。同仁堂为了把海参做好，直接在大连设厂。大连捞的海参直接在大连当中加工完以后就送到了千家万户，所以保证了整个原材料的新鲜度。
4: 对，
3: 最后
4: 是
3: 刚刚我说到了， 吃海参，一方面是为了好吃，还有一方面是为了营养，对不对？嗯。那到底咱们吃辽参，
4: 对，
3: 是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做营养的？我到底这根海参里面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营养成分呢？嗯，辽参营养标准，观众朋友们，只要在中国卖辽参，嗯，都必须符合同仁堂和国家相关机构所制定的这个营养标准。嗯，但是同仁堂的以身作则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程度，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看到的，
4: 对，
3: 吃一根同仁堂海参相当于吃别人家海参很多很多的营养成分，也就意味着对很多老年人说，哎，我每天这个胃口也不是很好，但你每天吃一根就相当于你吃了别人家很多海参当中的营养成分了。
4: 是的，而且呢现场啊，我一直被这个香味所吸引就是我每次做同仁堂的海参最喜欢的一道菜就是红烧肉烧海参。红烧肉每一家烧的味道都很好吃，对吧？
3: 对，
4: 来动筷子吧。
3: 来，高老师你自己看啊。
4: 对，是。
3: 首先我说这个海参啊，它是会做什么，它是健身，健身教练。为什么？
4: 是
3: 它可以做平板支撑。
4: 对，
3: 大家发现没有，这个油锅都已经废了，
4: 对，
3: 但是海参依然屹立不倒，依然可以呈现一个平直的横截面。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当中这个多糖多肽蛋白质含量，我们知道一直强调蛋白质它是一种弹性物质，当中越丰富，它的整个海参的 Q 弹吃到嘴巴里的这个口感会更好的同时，营养成分也会更丰富。
4: 是的啊，你来
3: 现场替大家尝一下。
4: 哎，是因为呢我跟观众说啊，基本上呢家家户户烧这个红烧肉味道都很好吃，但是如果要是蘸满了这个汤汁吸进去的时候，或者说你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您自己来看一看里边的这个海龙须依然非常的满筋满肠，很实在的同时，这个味道啊，真的很绝，很赞。
3: 我跟大家说，这个夹起来有点难，
4: 夹不上去了。
3: 对对对，因为它太 Q 弹了嘛，特别容易就是掉下去。
4: 对，
3: 你看
4: 是。
3: 每一根啊都是这么的啊，哎，屹立不倒。
4: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刚好现在是饭点，咱们现在开春了之后呢，吃一吃春菜，吃吃笋，然后呢，比如说过年吃的那些大鱼大肉很油的东西，哎，我们稍微减少一些。你看今天少烧两块肉，我多加一根海参进去的话，那这个营养元素和营养成分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啊。
3: 高鹏，
4: 好吃，你慢点吃。
3: 我刚吃了两口海参，为什么我刚要吃这个肉？我跟大家说，精髓在这个肉，或者你拌在这个海参当中的一些豆腐啦，上海人不是烧红烧肉不是放放豆腐放卤蛋吗？
4: 对，是。
3: 平时你只是吸到那个肉汁当中的精华。但这个红烧肉今天，
4: 哎，对，
3: 开玩笑说它既是自己地上跑的鲜的东西，
4: 对，
3: 又把海参这种海鲜的这种味道浸在里面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哎平平无奇的红烧肉，也变得特别特别的更加的好吃的同时，
4: 对，是。
3: 哎，这个如果配碗米饭，我跟大家绝了，
4: 这个绝了，下饭菜。我跟大家说，尤其是那个汤汁再浇进去啊，
3: 对。
4: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中午就喝点小米粥，或者晚上喝点粥之类的。辽参真的小米粥，这一盅放在酒店里头卖，卖你个三五百块钱，随随便便吧，对不对？
3: 来，
4: 哎，你看看。
3: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中国老年人有个问题啊，动不动就喝粥，
4: 对，
3: 动不动就吃面，注意面和饭包括这种什么粥里面啊，它大多数都碳水化合物，哎，虽然说帮助消化，但它去对你的蛋白质的补充非常的没有营养。
4: 对，
3: 这个海参放在里面，你看，哎，这一天的蛋白质也就补充够了啊。
4: 对，是。
3: 现场大家如果家里面可能说，比方说平时有一些体弱多病的啦，哎，手术刚刚康复的啦，在给它烧粥的同时啊，把一根海参放进去，
4: 是
3: 帮助它的营养全面的吸收。
4: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这一袋呢是一斤装带给大家，但是你回去称绝对是超过一斤的啊，我们500克的分量，关键有 GI 的地理的标识，观众可以看到啊，在这儿有辽参的标志的同时，转到和参的这个背面，我们再让大家看清清楚楚，基本上每一袋呢是6到8只，因为呢我们的分量不一样，你海参不可能保证我每一只都是一样的分量，个头大一些6只，最小的话也有8只带给大家啊。
3: 对，
4: 然后呢，
3: 这个地方是印上去的，我还是强调啊，最小的我们也有什么500克。什么15只、12只，但是越大就跟冬虫夏草单个个头越大一样，它的营养成分就越丰富越贵。
4: 对，
3: 6到8是现在目前同仁堂能够出产的所有的海参当中的品质的金灿灿胶。
4: 而且呢，我们的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3月14号的，你想想看，今天才是3月31号，刺身水没有了啊，我们的固形物是不低于85%的，所以呢，这样好的产品今天一定要带回家。还是要强调价格问题，因为很多顾客呢说，哎呦，买海参呢，平时一看人家动不动就是1-2千块钱的，700-800的，我们一斤算下来的话真的吃不了。今天让大家能吃得起，还能坚持去吃，6斤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今天6斤基础之上，我们还又给大家要加赠了将近半斤的量啊，你回家都可以去拆那个包装，都可以去称。然后关键我们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196块钱左右，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单斤在367块钱。
3: 是的，记住这个价，
4: 对，
3: 记住这个价。我刚刚说过了，同仁堂今天挑战全行业即食海参价格底线，
4: 对，
3: 这一斤 菜场卖都不止这个价，但你买到的是同仁堂更高品质的海参。
4: 所以啊，我们说今天性价比很高的话，也建议大家来参加咱们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啊！六斤装的备货只剩最后11组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吃一根198，吃两根396，这全吃完，赚了赚了，大连的机票赚回来了。
1: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呢，大多数由胶原蛋白组成的，这是它的主要的特点。那么胶原蛋白呢，能够促进细胞机体的机体细胞的再生，这是它的主要的功效啊。那么再就是海参的粘多糖，
2: 它有润的作用，它本身不热，它比较平和，所以这是它的这个咱们说的补的优点。它实际上海参多糖起到了调节作用，实际呢是怎么样调节的你的身体的代谢和适应外边的能力最平衡、最平常、最稳定。
3: 现在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它具有补肾。它的味道是甘的，它的性是平的，叫平和的一个阴阳双补的一个滋补品。
4: 这个海参的多糖和其他任何一个其他的物质里面，包括海洋里其他任何生物的多糖，它的结构都是不一样的，它很独特，所以它也很珍贵。那么这个多糖的多少，那么也就决定了你这个产品它的这个品质，真正就是你吃到的这个海参，你真正吃到的是什么，也就是决定了它这个品质确实是有高低之分了。那么我们在制定这个辽参营养标准的时候，就把这些功能性的指标，对于海参有决定性，就是对于它的这个吃海参最后发挥什么功能啊，这个关键性的这些物质全部给它单独的抽提出来，然后制定量化的指标，然后来严格对自己的这个产品进行这个品质界定。
5: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大组合构成也就六斤装的备货已经最后只剩不足十组了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海参特别的好，鲍参翅肚自古以来呢都是达官贵人所享用的。我们现在呢有时候去到餐馆里头呢，可能看一看什么葱爆海参之类，价格都很贵，但现在呢今天让大家吃得起的同时，其实普适性很强。你比如说现在开学了，上学的孩子课业压力特别大的，每天要面临中考高考的学生，你给他要吃什么？还有比如说家里边有怀孕的女士，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大病初愈刚做完手术的，更不用提说咱们老年观众朋友了，本来现在呢可能食欲相对就没那么好，吃的又特别少，咱们吃的更精一些哈。
6: 对，注意啊，老年人特别要注意蛋白质的补充。但很多人说，哎呀，那我吃点肉。注意，肉当中很多专家说我不想吃肉，为什么？因为肉当中脂肪和蛋白质它其实都有一定比例。但我们今天我们的标签上面观众朋友啊，海参叫做高蛋白低脂肪，甚至是零脂肪。我们今天的同仁堂的海参每百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差不多是达到了3克，但是脂肪竟然为零。
5: 对，
6: 所以哥们们，它其实对你有百分好的同时，它对你的身体没有额外的负担，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啊愿意去吃海参的一个原因。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标签上的营养成分表，可以看懂很多东西。
5: 对，是因为呢现在我们的像比如说在瘦身呀，或者是说呢注重身材管理的时候，一买任何东西你可能都会看营养成分表。来，观众啊，我手指的照您看看，脂肪是为零的，你哪怕吃袋薯片，你看它脂肪标注的有多少，包括还有碳水化合物也是为零。所以观众啊，咱们今天好的海参带回去，净含量是500克啊，咱们一袋就是一斤装啊，您自己看。我刚刚
6: 跟大家说一下啊，营养标签这件事情可以说明很多东西。叔叔阿姨买东西对吧？现在很多人讲究健康，蛋白质跟脂肪比例，蛋白质越高，脂肪越低，这就叫做高级食品。就是更健康的食品。比方说大家平时喝牛奶，有没有发现蛋白质跟脂肪是1:1？哎，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我不能吃猪肉，为什么？因为猪肉它当中蛋白质会低于脂肪，也就意味着你要补蛋白质的同时，你摄入太多脂肪对你的身体体重啊、血管啊、肝脏啊，它都是一种负担。
5: 对，
6: 但我们今天你哪怕吃10根海参，你把今天这一包吃到底，零脂肪，
5: 对，
6: 身体是没有负担的。相反，你身体真正需要的蛋白质反而补充了很多。这就是吃海参一个非常好的同时，我还要强调一点，
5: 是
6: 我们刚刚说到了海参当中核心物质，包括刚刚专家也说了，海参多糖，海参蛋白质它属于小分子蛋白质。很多人平时吃蛋白质，哎呀，我这该是能不能吸收啊，我这代谢是不是有点问题啊，蛋白质是呢我身体当中它如果不吸收是不是会变成负担啊。海参好在它既是高蛋白，它还好吸收，所以真正的让你吃进去了以后还能为你所用。很多人吃完海参以后身体有感觉，就是因为它什么，第一点高，第二点它能吸收。
5: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请李总再给大家开一根海参，我们再来看一看同仁堂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6: 对啊，观众们看清楚啊，有很多观众们你到菜场去买海参，像这种独立包装啊，一倒就好多水。老板有水吗？哎，同仁堂绝对不会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同时，我们先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品质啊，观众们自己看啊。
5: 好，
6: 来，我已经把它拿出来，差不多1/3还要多了。
5: 对，
6: 你看 完完全全屹立不倒的这种状态，为什么？就是刚刚说到了，嘉伟说到了啊，这种优质蛋白的含量越高，海参的弹性，它整个的这样一个可能说挺密度就会越高。
5: 嗯，
6: 同时我把它放在砧板上啊，
5: 嗯，
6: 再次今天给大家再切一根啊，给大家看一下这样的品质。
5: 嗯。来看看品质怎么样。其实一打开之后呢，您看它的这个纺锤体，包括还有乳头刺都非常的明显哈。
6: 啊，关关你自己看啊。
5: 对，
6: 首先，
5: 哇，
6: 弹性非常足，
5: 对，很 Q 弹。
6: 上面的刺它是呈不规则的啊，向东向西都有，因为每天的洋流也不一样，海参八的胶质上它需要抵抗洋流，还有大连那边的水深比较深，比较寒，比较冷。
5: 对，
6: 所以你看这个刺上面是发着白光的。
5: 嗯，
6: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海龙须啊。
5: 好，来，
6: 你看
5: 哇。
6: 哎，就是我，大家看到没有？刚刚其实导演放了一个画面啊，
5: 嗯，
6: 所有同仁的海参，你回家去不要洗，
5: 对，
6: 真的不要洗。哎，观众朋友，我刚刚是直接拆袋，等会我也会直接吃，为什么？
5: 嗯，
6: 因为它是人工帮你清醒了四次
5: 啊，
6: 不是洗一次洗四次，为什么？现在人工很贵的，
5: 对，
6: 洗四次就能保证这个海参不要说什么其他残留了，就连上面的角质层，就相当于给你做一层 SPA。哎，
5: 哇，
6: 那个分量都有大概7%，全部给你洗得干干净净，全部都是精华中的精华。
5: 嗯，是，
6: 好，
5: 来，我们再切开看一看啊，
6: 切开给大家看一下品质。
5: 好，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你下刀的时候那个有回弹力，你自己就能感觉得到的，对吧？
6: 嗯，每一根，
5: 来，全部都是满长满筋儿，对不对？哎。海龙须都是很满的啊，这个千万不要丢掉啊！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哈。
6: 对，强调一下啊，然后哎，还是一样啊，
5: 直接空口吃。因为好的海参啊，你都不需要什么蘸香油、蘸酱油之类的，你就会发现海鲜的那个鲜味就非常非常的明显。
6: 我们一直强调海鲜，海鲜就那个鲜字。像嘉伟其实之前，
5: 慢慢吃，
6: 之前也踩过别的坑。
5: 对，
6: 就说白了，我妈那个时候给我刚刚开始吃海参，大概6-7年前，对吧？说年过40要吃点海参。
5: 嗯，
6: 那个时候我跟她说，我说我不喜欢吃海参，因为关键她买的海参不好吃。
5: 对，
6: 腥，
5: 啊，
6: 没有口感，像是嚼豆腐一样。开玩笑的时候，嘴巴一缩，那海参就化了。
5: 是，
6: 还有的时候会吃出沙嘴。
5: 嗯，
6: 这个是品质的问题。但是一个人如果不好吃的东西，你让人怎么坚持？
5: 对，是。
6: 家里面啊，尤其阿姨啊，现在如果此时此刻正好烧了一桌饭给家里孩子吃，
5: 对，
6: 烧饭的人最希望吃饭的人说什么？哎呦，你今天这个菜烧得真好。
5: 对对。
6: 哎，那觉得在厨房里面劳动一个小时，完完全都值得，对吧？尤其是自己亲爱的人，好。
5: 对。
6: 你把这个同仁堂放到那个，比如说家里面买好以后，你烧一个海参给他吃。哎。他们肯定说最近厨艺大涨嘛，
5: 对，
6: 但是吃东西其实说句实话，海鲜这东西食材最重要。
5: 嗯，
6: 你选这个同仁堂海参也就意味着你的厨艺大有进步。
5: 哎，所以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啊，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来这个订购，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价格您就知道了。因为今天咱们参加完活动，单斤的价格是在300多块钱，您看某猫旗舰店啊，他们同样是同仁堂的500克一斤的价格是356块钱，
6: 这就是跟我们一模一样的哦，
5: 对吧？
6: 我们今天是367
5: 啊，656，对，
6: 一斤便宜300块，
5: 哇，
6: 六斤，观众朋友们，我还不算就送你的半斤啊，
5: 对，
6: 一斤多少钱便宜下来了？1800，
5: 1800便宜下来了
6: ，对吧？
5: 是某猫当中，您看还有啊，其他品牌的一斤786，对吧？你看像某马超市里边一斤1300块钱，包括线下您也可以去对比，各种各样的品牌都有的。500克一斤算下来，你看贵的有接近2000块钱的，便宜的话也是要658块钱。
6: 对，
5: 所以我们就说了，它能做到500块钱以内，很多顾客都在说说，哎呦，这个价格算是划算的。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啊，让观众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我们六斤装的基础之上多了半斤给到大家。你说你在任何渠道买这个海参，你说我买六斤，你再给我送半斤，很少，几乎没有吧？然后我们价格是2798块钱，同时额外又加赠了接近我们200块钱的积分。东方购物一积分就1块钱。你拿这个的话，直接可以买什么牛奶啊，买鸡鸭鱼肉啊，都直接可以进行抵扣的哈。
6: 对，
5: 嗯，
6: 算下来367。我刚刚开场的时候我就说了，同仁堂今天是挑战所有即食海参的价格底线。
5: 对，
6: 啊，您身边有朋友的啊，您自己买过海参的，
5: 是，
6: 自己看看多少钱一斤买的。
5: 对，
6: 算下同仁堂，哇，那是真划算。今天抢一套不够啊。
5: 对，
6: 家里面平时可能说有一些宴请的，自己喜欢下厨房的，多备两套，以备不时之需。
5: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3月14号的，但是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抓紧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是满船的鲜活的海参啊！安总来跟我们观众聊聊，怎么看这些海参到底好不好？
1: 首先第一个啊，咱们桐树塘的海参一定是采自在。这种自然的海域
0: 啊，
1: 它是天然无污染的，
0: 嗯，
1: 这是最基础的。然后再有呢，我们捞上来的海参
0: 你看
1: 这个个头
0: 啊，
1: 它基本上跟我这个比我的手掌还要大出很多。
0: 哇，真的是、
1: 这种标准，而且你要还看它的这个刺
0: 啊，
1: 一定是倒三角纺锤体的。
0: 哦，
1: 这种的才是标准的辽刺参。
0: 我们这个参的年龄大概有多少年啊？
1: 咱们这个参龄基本上是在5到7年左右。
0: 哦，够
1: 参龄是比较长的，
0: 嗯，
1: 只有这样它的营养富集才能更多。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今天大家都知道要划算，因为什么呢？买了6斤又多加了半斤，而且呢还有将近200块钱的积分，算下来参加完活动1斤367块钱。咱平时有时候啊去到那个餐馆翻开那个菜谱的时候，一看说，哎呦，一根海参人家可能都是200-300块钱，包括什么葱烧海参啊，里边全是葱段，海参呢少之又少，但今天呢让大家吃得起，一斤算下来才300多块钱，对吧？
3: 对，强调一下啊，300多块钱你可能在菜场当中买都不值这个价，关键在于你拿到的是同仁堂的品质。强调一下，第一点，我们整个包装上面有一个地理标识，就是辽参整个的地理标识。第二点，我们的生产厂虽然叫北京同仁堂，但是同仁堂为了把海参做好，直接在大连投资了一个工厂，所以它叫北京同仁堂大连海洋食品有限公司。
2: 嗯，
3: 大连的海参在大连加工完成，直接送到您家。还有就是你包装上面看不到的，叫辽参营养标准。说白了，辽参第一点，它是一个好吃的东西，它是一个宴请佳品。但还有一点，咱们吃海参是因为高蛋白、零脂肪，是因为各种各样海参多糖、各种各样营养素对身体的好处。
2: 对，
3: 那营养标准何以见得？
2: 嗯，
3: 您是同仁堂啊，放放心心去吃，为什么？
2: 对，
3: 因为我们做到了营养标准的同时，我们以身作则啊。
2: 嗯，
3: 吃一根同仁堂的海参，多糖是别人家的2倍，氨基酸3倍 ，SOD 胶原蛋白3倍，叶酸11倍，硫酸软骨素12倍 ，DHA 跟 EPA 23倍。
2: 对，
3: 这其实就是买到同仁堂实实在在的，从口感上、从营养上，对身体的全方位的一个保护。
2: 嗯，是，现在刚好是饭点，对吧？
3: 嗯，
2: 我们刚才给大家看了，比如说有那个红烧肉海参，
3: 嗯，
2: 像这个的话，您看烧一个汤，大煮干丝，对吧？哎，很多顾客说，我到家里边呢，基本上有时候去扬州呢吃个大煮干丝，但是它里头会给您放海参吗？您自己煮一煮，对吧？现在的春菜又是上市的时候，
3: 是的，
2: 加一些这个海参不好吗？对不对？让大家吃得起一道平平无奇的素菜，瞬间档次完全就不一样了。
3: 第一点档次不一样啊，
2: 嗯，
3: 人家可以尝一尝这个海参，
2: 我尝一尝，
3: 是不是清淡一点？是不是？是不是清淡一点，口感好吃一点？
2: 嗯，
3: 我跟大家说啊，哎，我这种在家里面老做海参的人，我妈老做海参的人，我看门道，我吃干丝。为啥吃干丝？因为海参浸在汤汁当中，它会让汤汁富有那个海参的鲜味，所有浸在这个汤汁里面的东西都会因此啊，从朴实无华的食材变得更加的高级。
2: 啊，好好吃。我跟大家说啊，就嚼起来像嚼那个肉皮冻还要 Q 弹的那种劲道在，所以你吃下去的每一口都是鲜美两个字儿哈，很好吃，很好吃。
3: 我跟大家说啊，真的
2: 好吃。
3: 这个干丝也会跟你家里烧的那个扬州干丝啊
2: 不一样，
3: 有点差别。
2: 对，不一样，
3: 提鲜嘛。哎，不不，你为什么要放那个海鲜酱油？
2: 嗯，
3: 不就是那个酱油当中那个鲜酱提出来了吗？
2: 对，
3: 你把这个海参放在这个干丝当中煮，会让干丝，会让这些可能说肉皮啊，
2: 嗯，
3: 这些东西的，
2: 对对对，
3: 那个味道会更好。
2: 对啊，放一些香菇啊、开洋啊，全部都是提香味的，
3: 嗯，
2: 对不对？所以啊，更加的鲜美了。包括还有是什么？早上有时候给学生朋友，是不是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我光给他蒸蛋，包括有时候放个蛤蜊、放个虾，他也不大爱吃，营养跟不上啊，
3: 对
2: 吧？
3: 海参炖蛋这个菜家里面很多人会做啊，但我们这根海参是内有乾坤。
2: 对
3: 啊，我们的那个大厨师傅其实要给大家展示的，一方面是海参的品质，
2: 哦，对，
3: 不知道大家看没有？
2: 是，
3: 哎。打断骨头连着筋，注意啊，这不单单是刀工，这也要要求这个海参当中蛋白质营养成分要比较高，
2: 对，是，
3: 否则你们家海参，哎，
2: 嗯，
3: 嘉伟刚才说了，吃那种差的海参，
2: 对
3: 吧，缩到嘴巴里面还没有嚼它就已经化掉了，
2: 嗯，
3: 说明这当中营养成分都没了，都泡发过度了，
2: 是，
3: 所以这种情况下才能品鉴一个海参好的同时，
2: 嗯，
3: 注意啊，同时还有个要求，
2: 嗯，
3: 跟大家说一下，哎呦，这个海参的安全性，对吧？现在大海当中安全吗？
2: 嗯，
3: 哎，有没有那种什么重金属啊、农残这些东西啊？我们来看这块板啊。
2: 好，
3: 一块板不够，
2: 我们
3: 来看这块板。
2: 来这边，
3: 今天同仁堂都300多块钱一斤了，
2: 嗯，
3: 都已经做到这个价格了。很多人说，哎，这个要求我没有要求了。但是同仁堂说不是，不管他卖300多块钱一斤，还是卖任何产品，
2: 嗯，
3: 他同仁堂的海参都要经过159项。
2: 对，
3: 农残、兽药、重金属的检测，
2: 嗯，
3: 高于国家标准，全部必须未检出，
2: 对，
3: 才能出厂到各位的饭桌上，才能进到各位的肚子里。
2: 所以您自己看是不是高标准严要求。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给大家我们称一下好不
3: 好，
2: 因为呢很多顾客会说了，说哎，你们不是说多送半斤吗？其实我们现场称出来要比半斤要多，但是我们秉着严谨的态度和观众朋友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把包装去掉。
3: 对吧，注意啊，现在五包，因为这个袋子已经放不下了，我们直接放在上面啊，观众自己看啊。应该是3000克，应该是3000克。
2: 对，是。
3: 现在实际3380。
2: 对，
3: 3380，观众朋友。因为什么给大家写250克呢？因为确确实实我们这个，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们没办法把那个外面袋子拆开。
2: 对。
3: 所以我们直接减掉100多克，但是能够保证的就是，你买6斤，我们相当于多送给你半斤，一共是6斤半的这样一个分量。
2: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还有高额的积分，195.86元，平时是不送的。这个积分你拿到时候，你就直接在网站上买任何的东西去进行抵扣。还有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您自己来看一下，是不是一斤算下来367块钱，
3: 对吧？
2: 嗯，
3: 其实还不止。
2: 对，
3: 你拿这个367除以6斤半，
2: 是
3: 差不多就330-340左右。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了啊，观众朋友们，你还能拿到GI 认证的，我们的整个辽参营养标准制定者的这样一个海参的同时，这个礼盒
2: 包装
3: 红红火火，有送人需求的或者家里面看望老人看望长辈的，你也不要拎过去了，你就直接把地址输进去，
2: 是
3: 我们直接这样一个大礼盒送到人家家里，既有面子又有里子，对吧？
2: 对，所以啊，提示大家生产批次也很新鲜，3月14号的生产的批次，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所以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3: 这样一这么多的海参当中，可能我们上来同仁堂他还是得挑选优中选优吧，
1: 肯定要挑选。你像刚才我拿的这一只啊，这一只的话个头就很大，5到7年的一个参龄，单只克重要在150克以上，这种我们去选择用它来做原料，咱得给会员挑个头大的年限足的，你像这种啊，它单只不足150克
0: 啊，怎么着
1: 咱就只能扔回海里让它继续长
0: 啊。所以我们有严格挑选的标准，是不是？
1: 对的，因为给到咱们东方购物会员的一定得是足龄参
0: 啊，这个大，这个大，我们看看，
1: 这个往上撑一下啊，
0: 这个重啊，
1: 这个都已经达到快200克了，
0: 这个可以，
1: 这种呢就是足龄参。现在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海参静置环节。那么首先第一步呢，会经过沙嘴的一个去除，去除沙嘴之后呢，海参整体不可食用的部分已经被减去了15%。就是相当于给顾客省钱嘛。现在这个环节就是我们的内脏清洗部分，把泥沙呀这些不可食用的部分去掉之后，又少了10%。
0: 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洗这么多次？
1: 因为我们要保证每一只海参它里面清洗的洁净程度，要一致，不能有任何的泥沙影响顾客的食用口感。海参的表面是有一层角质层的。角质层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是死皮，它也是不可吃的。
0: 那你等一下，我想请问一下，有必要一定有这个环节吗？还是这是我们独家的？
1: 我们同仁堂不惜一切成本，就用纯人工逐只给您清洗。我们的工人呢，会每一只海参，用手去给它刷洗它的表面。
0: 看到了，
1: 对，刷洗得非常干净。刷洗完成之后呢，海参表面会又黑又亮，而且吃起来口感非常好。起点的位置，它会有最后一个环节，也就是
0: 什么环节？
1: 整体的一个复检，就是第二步啊，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些步骤，我们会有一次核心的检查。检查完之后，如果不合格，返回去重新进行清洗。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啊！因为呢，这个同仁堂呢，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都认这个品牌，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亲自去到我们的捕捞的地、原产地，包括它的加工，您看每一道清洗的程序都写得非常的清清楚楚的，
3: 对吧
2: ？
3: 注意啊，300多年的老品牌，为了做海参，在大连特别设置了工厂。包括大家看到没有？现在啊，小细节，现在这些工人帮你，首先是人工清洗，对吧？但他们用的水也是 RO 反渗透。说到这个词，哥们，你们家的净水器是不是都用
2: 净水器？是
3: 很贵啊，但我告诉大家，你是因为是自己喝的，一天那样一桶就够了。
2: 对，
3: 你像这种工业用水，你像这种食品用水，这一天这个机器光说啊，光这台 RO 反渗透设备就要花到2000多万。
2: 对，
3: 是吧？包括我们刚刚看到了人工蒸煮这个环节，为什么要人工蒸煮？因为很多我到过海参工厂，人家都是机器煮。
2: 对。
3: 但人工煮爱干什么？就相当于一个好的大厨，他看火候，
2: 对，
3: 看那些海参，因为海参有的时候也会皮多，也会皮厚，有的海参大，有的海参可能小。嗯。那这种情况下，他都能看火候来煮海参，就能让它得到更好的口感。嗯。关键大家看到没有？这片水域啊，
2: 对，
3: 只有在一级海水检测的标准情况下。同仁堂的海参才能够出场，嗯，所以你想想看，观众朋友们，无论你到任何的线上线下也好，还是到那些什么菜场专卖店也好，
2: 对，
3: 不会给你展示整个海参从捕捞，嗯，到生产，
2: 对，
3: 到检测报告，到所有这些完善的一套体系，我觉得大家看完这些东西以后，内心真正觉得同仁堂做海参确实是 OK 的，嗯，唯一有可能以往担心的就是一个价格，
2: 对，
3: 东方购之前也卖过，在东方购也卖过同仁堂的海参，嗯，600块钱一斤，我觉得相比于市场价已经是很优惠了，
2: 对，
3: 但今天我们直接在东方购原来600块钱基础上，
2: 对，
3: 今天给你腰斩，
2: 对，
3: 变成300多块钱，所以这个性价比我还是强调，挑战的不是说同仁堂以往的价格，嗯，是挑战同行业所有做即食海参的价格底线。
2: 来，我们再对比一下，您就明白了啊。因为呢，比如说像同仁堂他自己在某猫当中也有旗舰店的，一模一样的这一袋啊，500克656.6块，所以呢，比咱们参加了满千送买返积分活动之后呢，要贵出300块钱左右，对吧？那你想想看，我300块一包是300，那我6包下来1800块钱，东方购你又可以买3斤装了，是不是？还有某猫当中，您看有其他品牌的，1斤700多，包括您看看咱们线下的一些，包括线上的一些这个某马超市里头，1300，线下也有呀，贵的有接近2000的，便宜下来的话也还是在600-700块钱一斤，对不对？
3: 对，其实就是还是这句话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因为嘉伟一直做进口产品，嗯，说句心里话。像鱼油9598啊，什么东西标得很清楚，麦卢卡蜂蜜10+15+20+，因为有效成分它都标得很清楚。但观众朋友，大家有没有这个困扰？买海参，海参就海参俩字，不管你上到啊，可能那种五星级宾馆几百块钱吃一盅的，还是到菜场去买，都叫海参。那你何以明辨这个海参的品质好不好？
2: 对，
3: 里面的营养成分高不高？口感到底如何？人家不可能现场给你烧一盅海参给你吃吃看吧？
2: 对，
3: 不一定。嗯，但是我们就要认准什么？
2: 是
3: 同仁堂，300多年老字号，清宫以前皇帝吃的这样一个品牌。嗯，做海参咱不遗余力，得到辽参营养标识认证，得到辽参地理标识认证，同时在大连设厂，让大连的海参能够最短时间当中充分的加工以后到达我们的餐桌上。
2: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看到了，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袋身上面标识写的非常的清楚啊 ，GI 的地理标识辽参，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对吧？包括它还有这个防伪码，你刮开之后去查询，以及转到这个袋身的背面，您看都是干干净净、清清楚楚的。里边海参个头大不大，一眼就能扫过去就能看得到的同时，我们也标注的很清楚啊，6到8只，基本上呢差不多最大的话应该是在80克一只左右，对，
3: 是的，
2: 对不对？
3: 这个标准其实大家知道的，同仁堂以前，同仁堂在东方购卖之前卖30克一头，
2: 对，是。
3: 今天其实又给大家做升级了，
2: 是
3: 升到80克一头，
2: 对，
3: 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完全不一样，30克一头的可能在海洋当中是生活大概4到5年，
2: 对，
3: 80克，10年左右的参龄才能孕育出80克左右这种个头大的海参，但当中蕴含的营养成分是那种30克无法比的，也是给你更多的营养的保障。
2: 是的啊，电话现在一边满线当中一边听我们说，因为这个大组合即将要售罄，我们今天呢真的是在6斤装基础之上，还有给大家多加了。其实本来是380克，我们严谨一些，我们说把袋子去掉，差不多海参的分量应该是在半斤左右啊。今天加赠给到大家，包括还有这个高额的积分，接近200块钱的积分，错过今天对不起，下一次200积分没有了。多半斤，人家不可能实实在在一直给你说我多半斤，对不对？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您自己看，大连同仁堂的即食海参辽参一斤下来才是367块钱哈。
3: 对，而且再次强调，为了这次东方购的周年庆，我们是加班加点。今天的生产日期是这个月啊，观众朋友们，3月14号，
2: 是，
3: 今天是3月31号，
2: 对，啊。
3: 半个月前从工厂直接到东方购物，直接送到您的餐桌上，所以品质会更新鲜，产品会更过硬。
2: 所以啊，大组合购成即将售罄，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我们对于每一只海参出厂的品质，
1: 对
0: 要求都是极其严格的。
1: 而且啊，我们用来清洗海参的水，都是恒温的纯净水。
3: 是吗？
0: 您
1: 没问题。
0: 来，不信是吧，嘉伟？嘉伟也不信是吧？给嘉伟一个，给嘉伟一个。
1: 现场给他来接上一杯。
0: 你也接一个，嘉伟。把这个给嘉伟。
1: 来。
0: 我们来见证一下奇迹啊！干杯，
1: 指引纯净水啊！
0: 用这种好品质的水，
4: 恒温而且有点甜，
1: 没错，
4: 有点甜。
1: 对，所以我们清洗海参都是用到纯净水，而且我们专门准备了200万级的净化器。
4: 哎，所以你许明，你知道吗？我吃同仁堂海参吃4年，每一根直接撕开以后就吃，完完全全口感上非常的好，
0: 所以不担心品质，
4: 对，
0: 都不用再去清洗，
4: 对。

0: 每天吃的上面呢，精一些少一些，但是呢，蛋白质的含量高一些，脂肪含量少一些。您看啊，花一段时间，你坚持吃个两三个月，我说实话，身体会给你一些反馈的。
1: 对，观众朋友，其实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特别关注什么血管健康、心脏健康，其实这很多问题大家都知道是吃出来的。平时点个外卖，
0: 对，
1: 高油、高盐、高糖的饮食，我开玩笑说，你点的很多东西，你所谓的健康食品里面脂肪都有一点含量吧，都会对你的身体额外稍微有点负担吧。
0: 对，
1: 但今天你去看我们的营养配料表，海参，我们今天同仁堂海参说到的是零脂肪，
0: 对，
1: 什么叫零脂肪？对很多人来说，哎呦，我不希望我的血管当中再增加负担了，我不希望我的心脏上面再长点脂肪了。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今天的同仁堂的海参是给你更多高蛋白的同时，对你的身体是没有额外负担的，除了自己吃，
0: 对，
1: 叮嘱，哎，每天可能真的早出晚归，
0: 对，
1: 非常忙碌的中年人，对吧？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了能够更好的，可能说为家庭添砖加瓦，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一个年纪，
0: 对，
1: 补点海参，给他更好的营养的同时，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
0: 是的啊，包括还有现在开学了，上学的孩子们要中考要高考的，现在学生朋友压力也比较大的，还有就是咱们的老年观众朋友们，一周呢你少抽一包烟，爷叔少抽一包烟，这个海参多一根不好吗？对不对？所以啊，反复强调，我们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因为呢六斤装基础之上，额外又加了将近半斤的量，还有195块钱左右的积分。喜欢的话，请您按一号键了，02151111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山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牛奶啊，真的是家里人从早到晚都要喝的，我每天醒来都要喝牛奶咖啡啊，牛奶麦片啊，每天睡觉前也是雷打不动的一杯的牛奶啊。今天呢是我们熟悉的品牌纽诗兰的牛奶，但是它进行了三大全新的升级，在口感方面，在营养方面就更好了。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妍希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妍希。
1: 谢谢青青，面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好多的朋友都说纽诗兰的话呢是常年回购的，尤其像我们今天这档直播，青青刚说话，已经有朋友就率先订购了。
0: 是的，是的。
1: 而且今天是直降10块嘛？
0: 对的。
1: 所以要提前锁定。
0: 是的，虽然是我们熟知的纽诗兰，但是今天的话呢，我们的产品跟以往都不一样了啊。
1: 对。
0: 首先是我们的全脂版本的牛奶，它增加了 Omega 3，就是牛在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它吃进去的这个营养，然后它产出来的奶，我们进行了检测，
1: 对，
0: 是含有到 Omega 3这个营养的。
1: 这是什么？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会吃鱼油啦等等的，
0: 这叫三文鱼啊，去补充这个 Omega 3啊，
1: 对，都不饱和脂肪酸。那很多的朋友都说，原来在我每天喝的牛奶里面也可以有更高端的，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要强调，全脂里面是含有到 Omega 3。那因为低脂，很多的朋友都说把一部分的脂肪剔除掉，
0: 对的，
1: 所以在低脂当中我们没有进行检测，所以如果您对身材没有严格管控的，直接选择全脂就好了。
0: 对的，对的，尤其给小孩子喝的话，一定要选择这个全脂版本的。
1: 对，
0: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蛋白质是4.0，这个不变的啊，钻石版本了。现在目前市场上4.0也是你能够看到的，
1: 对，
0: 蛋白质会比较高的。
1: 对，
0: 还有我们的钙，尤其是这个低脂版本的钙含量比之前的话，更高了一点。
1: 全脂、低脂，今天我们都是什么原生高钙。然后青青刚刚在说的时候的话呢，我就拿到这个包装，
0: 对，这工艺就更好了。
1: 对，好多朋友都说今天这个包装也是全新升级。
0: 对对 对，
1: 提醒大家啊，单独一罐。
0: 还记得以前的吗？以前是这样子的，现在我们的包装变成这样子的了。
1: 对的，就是我们今天是青草草自散养。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有什么说头吗？首先有一点，我拿全脂的这一罐给您看到，依然是4.0的。你看啊，原生高蛋白青草草自散养代表什么？奶牛妈妈吃的特别特别的棒，而且在全球范围来讲，能够做到草饲散养的奶牛其实非常少的，每一罐250毫升，这叫升级加量，然后不加价。另外就是刚刚我们青青说到的啊，除了我们今天蛋白质含量高之外，钙质含量看好了啊。不管是全脂、低脂，今天我们
0: 是
1: 130毫克，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减去了脂肪，尤其像我们今天整个低脂方面的话呢，脂肪每100毫升当中只有1.4克的脂肪，
0: 对的。
1: 所以大家放心心，管控身材，严格管控身材的低脂。
0: 对的。
1: 想要营养，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平时喝奶香浓郁的牛奶喝的比较多的，您就直接喝全脂。
0: 对的。
1: 全脂当中一定要给大家看一点，就是我们的Omega 3，它是啊，看好了，每一罐当中里面检测出有到60毫克的Omega 3，这叫什么？是原生的，不是后续人为所添加的。所以一罐牛奶当中，我们营养是什么？全新升级加码啊！
0: 是的，所以呢，它的这个口感真的非常的好喝。像我现在的话呢，是早上喝全脂，晚上我就喝一个低脂的。以前我是不太喝低脂的，因为最早的那个工艺的话，低脂版本它会流失口感，
1: 对，
0: 流失营养，
1: 对。
0: 而现在的低脂版本，口感依然和这个全脂我觉得是接近的，
1: 是。
0: 然后除了脂肪不一样之外，像那个蛋白质还有钙含量都是一样的。
1: 对对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怎么囤啊？全脂来个
0: 一套，
1: 低脂来个一组，没问题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倒出来给您看看。纽诗兰的话呢，精益求精，连续8届进口博览会我们进行参展，毫无疑问，今年第9届我们依然也会是座上宾。然后全新升级的，给您说一下。我到的是全脂，全脂是可以喝到明年的4月份全新批次，低脂可以喝到明年的5月份依然全新批次。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颜色浓浓的这种啊，你看奶黄色，然后还有我们今天奶泡也特别的丰盈，关键就是口感。我跟大家讲啊，原生高钙高蛋白的牛奶的这个口感浓郁的很啊。
0: 是的，然后像这个奶的话，跟我家里冰箱里的鲜奶完全不冲突。我有的时候会换着喝啊，有的时候就是喝这个利乐包装的，有的时候喝鲜奶。像这个的话还有一个好处，外出携带非常方便。
1: 对，出去比如说旅游玩一玩，逛逛购物的旅游是不是特别多？
0: 对，
1: 然后卖的也特别好。
0: 你知道我是一直在出差的，我每次出差都是带上这个牛奶的。我拿那个保鲜膜把每一罐牛奶给它包起来，你放在箱子里，这样比较的，大家也可以学一下。
1: 对，
0: 保鲜膜给它缠好，你就放在这个箱子里面外出携带。因为有的时候你到了一些外地的城市，你不确定你住的酒店的旁边能不能买到牛奶。
1: 对，
0: 有的时候买到的牛奶那品牌你都没有看过的，品质没有保证的，对吧？上海人都是 比较挑剔的。我现在来喝一个低脂版本的，因为我早上已经喝过了。
1: 对，这个口感依然是奶香浓郁，把握住了啊，好喝、方便，
0: 是的，
1: 营养价值高，
0: 是的，而且淡奶是终身不离的嘛。像邱老师营养学家，他一直说，对吧？男女老少淡奶终身不能离开的。
1: 对对，赶紧把握住啊！我们今天是这样啊，足足带回去3个原箱，每个原箱24罐，然后常规节目298，今天直降10块288，还有2.88块的积分，
0: 是的，
1: 订购再立减5元。
0: 每一罐原装进口的低脂4块钱啊，加油囤货了，直接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000。

0: 南纬四十度，听风穿过森林。这里是纽西兰青草草饲牧场。
1: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西兰牧场正处在南纬四十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2: Zealand Ranch 4-point pasteurized omega-3 milk. Each carton contains 60 mg naturally occurring omega-3 from fresh pasture grass, with 4-point ungrain high quality native milk protein per 100ml milk.Native calcium boosted from 122mg/100ml up to a 130mg/100ml. Made purely from 100% raw cow's milk, loaded with over 50 naturally occurring pasture-derived nutrients. You can rest assured about our uncompromising quality. Certified pasture-raised by New Zealand's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Every batch undergoes more than 100 strict quality checks.
3: 纽西兰今天是全新升级的啊，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呢喝这个纽西兰的牛奶已经很多很多年了，
4: 对，
3: 包括我自己家里也是一直爱喝这个的，我一直反反复复的说啊，家里的冰箱里的牛奶跟这个完全不冲突，我也不可能说啊，我在家里只喝这个，对吧？我们都买了，那你有的时候呢就是会换着喝，
4: 对
3: 不同的需求，
4: 是
3: 像我现在爱喝那个泡那个燕麦嘛，它那个燕麦的话我用冰箱里的牛奶泡进去冷的，你在微波炉转转呢我又怕那个破坏了燕麦或者是牛奶的营养
4: 对，
3: 然后我一般都是用常温奶去泡那个燕麦片的，
4: 对，
3: 包括现在有那个冷的那个什么燕麦杯啊，还有喝咖啡，你用这个牛奶做咖啡，非常的好喝，还有就是我说到管子一插，有的时候我晚上懒得把牛奶倒到杯子里再要微波炉加热，
4: 对，
3: 我就晚上洗完澡啊，这个吸管一插就能喝了，
4: 对，
3: 你觉得特别的省事方便，还有就是外出的时候，无论我的出差旅游，包括小朋友外出去运动，
4: 是
3: 包里面永远带好这个奶。
4: 哎呀，青青其实刚刚在说到，我就想
3: 很生活常计，大家都一样的。
4: 对，其实青青刚刚在说的时候，我们这个牛奶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质，大家听明白了吗？不用放在冰箱里面冷冻或者冷链
3: 温的
4: 常温奶，
3: 是
4: 常温奶有个特点是什么？第一，它是什么？就是随拿随喝。
3: 对。
4: 然后的话呢，你不用担心说短保，7天、10天你就要赶紧喝完。那这个是什么？我们每一罐250毫升，一顿奶其实作为大人来讲，孩子来讲刚刚好好。第二点，它的营养价值其实不输的啊，
3: 还有口感。
4: 对的，
3: 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便捷性之外，最重要的是纽西兰是以它的口感、奶香浓郁和它的营养价值取胜的呀。
4: 对，里面不添加，比如说色素、香精、防腐剂。我们的这个牛奶的话呢，里面的配料有且只有一样，100%的生牛乳。
3: 对的，
4: 并且今天
3: 是，
4: 哎呀，我跟大家讲，
3: 现在全脂正在热卖当中啊。我们进行的三大升级，全脂牛奶里面是含有的 Omega 3的，包装上面都会写的非常的清楚。然后低脂版本的钙含量呢有所提升。再者的话就是我们今天4.0，两个我们都是4.0的蛋白质，
4: 对，
3: 营养口感全部升级啦。
4: 是的，
3: 包装也升级啦！
4: 哎，拿回家去的话呢，赶紧把握住啊！还有一点点的商品信息，快速看一下。然后今天看一下给大家这个奶皮品质到底怎么样？今天是4.0天然的草饲牛奶，五星草饲很难得的。我们是天然的苜蓿草啊，还有四叶草。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包装都看得很清楚。还有这是新西兰我们的银爵标，这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看到这个银爵标就知道它是什么新西兰本国认证的啊，放放心心。另外我们今天原产国是什么？是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再给您吃个定心丸。原箱进口，不像有些是什么奶源地是那个地方的，
3: 对，
4: 然后我们再分装，不存在的啊。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我们蛋白质看过了，好，钙质含量还记得上一个版本吗？上一个版本是每100毫升里面有122毫克原生高钙，高钙。我们今天130毫克，我们就跟自己比，我们就在往前走，就在进步，放放心心，
3: 技术更好，工艺更好了。
4: 哎，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每一罐牛奶当中全脂啊，这个批次我们是每一 罐里面有到60毫克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欧米伽三我们不用多讲了，对不对？平时三文鱼，包括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还要买鱼油等等的。当然那些东西同样我们也吃起来补起来，但牛奶每天喝的还能补充，不是更好吗？
3: 是的，像有一个保健品就是 NMN 什么，它里面主要的营养成分叫 NAD 加嘛，这个成分你从食物当中也能获取的。它你上网查，它就是三文鱼、牛奶和牛油果，所以很多的就是世界级的那种营养学家嘛，全球都倡导大家要多吃这些东西。
4: 对，
3: 牛奶这三种物质啊，牛奶、三文鱼、牛油果都是比较好的，对身体有营养的。它们的里面都有那个 NAD 加，这个很好的一个成分。
4: 太棒了，肉蛋奶其实真的建议大家每天都要多吃吃，
3: 多吃多美丽，多吃多健康。
4: 对对对，然后给您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奶皮效果，这个实验器在家里都可以做，好简单的。你稍许加热，然后静止一下，然后就可以看到厚厚的奶皮析出。为什么？里面的这种，比如说优质的这个脂肪、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还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就是小时候喝的牛奶的那个味道，
3: 奶香浓郁。
4: 哎，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好划算啊！288是三个原箱，
3: 是的，三箱。你买全脂的是这样子三提，
4: 对，
3: 然后买低脂的也是这样子三提。我们一般的价格是做298的，今天我们是做到今日特卖，又全新升级，又今日特卖，只降10元。如果按照一般的观众的话，就是全脂低脂各囤一组的话，那就是可以省了20块钱，对吧？然后免费的送货上门的啊，单罐每一罐是原装进口的，只要4块钱，批次也都是新鲜的批次。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Plentiful sunshine, rainfall, and clean air makes New Zealand perfect for growing high-quality grass. Science research and the natural seasonal patterns of grass growth have defined our farming systems for over 100 years.
1: Wanning Lai Dao, Chin Xi Lan, Yu Xi Lan, Wu Chang.
2: 180,000 mu of century-old pasture land owned by Thieland. Pushing the limits of what true grass-fed can be. Vast the measure of freedom. Living a lasting pact with nature. Green pasture a return to what matters most. Holiday's life enjoyed at its natural rhythm. Grass-fed, free-range farming is nature's own luxury. From Thieland's five-star grass-fed farms. Thieland protecting nutrition for the whole family.
3: 我们今天销量卖得非常的好，备货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每一个批次都是要从新西兰漂洋过海过来的啊。然后呢，今天都是三提，三提是多少？72罐。对对对，因为好多的朋友都说我们如果市面当中看到有可能是10罐为一提的，12罐为一提的，今天我们是24罐。所以对于家庭分享来讲的话呢，很棒啊。您要不要觉得72罐很多？ 好多的朋友是这样，一家三口，其实每人每天都要喝上1到2罐奶。那您自己算一算，喝一罐，一天下来3罐就去了。好多的朋友都是孩子还要多喝一喝，其实一天下去可能4、5罐奶打不住的。对的。那你72罐，你盛不下，有可能一个月一个多一点点月你就吃完了。
4: 对。
3: 所以牛奶这个东西，你真的要多囤。
4: 牛奶是真的是我从小都很爱喝的，像我现在每天基础的2杯是早一杯晚一杯都保证的。包括纽西兰的品牌方，对吧？跟我联系说啊，亲戚姐，我们今天全新升级了，快递给你。 你来尝试一下，我一收到手啊，就立马喝了1罐全脂的。我第一。

0: 尝试了全脂，然后第二罐呢我就喝了那个低脂的，哎呦，家里人一看到说这个4.0的蛋白质，跟这很好的，然后因为纽诗兰的话我也是直播了很多次，也喝了很多嘛，喝了很多年，然后家里人说4.0的蛋白质非常好，全新升级之后呢，家里人也尝试了，喝过了，
1: 对，
0: 都是赞不绝口。
1: 对呀，那你想看像青青家里妈妈啦，包括小朋友啦，自己啊等等家庭成员可能都多一些的话，那其实喝72罐蛮快的，把握住了。今天这个又不是普通的4.0了，
0: 对的。
1: 我们以前说4.0是引领这个就是牛奶的水奶的一个新高度，今天我们还有到全脂里面的Omega-3，我们还是五星草饲的奶源，
0: 对，
1: 里面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所以你喝的就是一个原生态的感觉，把握住哦。
0: 是
1: 这么高端的奶品，今天还做到只降10块，
0: 是的，
1: 每一罐今天算下来4块钱左右，
0: 而且过两天小朋友就要开学了吧？
1: 开学季，
0: 对吧？即将在眼前，书包里面是不是要放一罐？
1: 要。
0: 所以我一直说，利乐包装的奶和您冰箱里的鲜奶从来是不冲突的，
1: 对，
0: 两者皆要有。咱们生活条件好了，牛奶、鸡蛋是每天需要保证的，尤其像年纪大，像我妈妈这种，天天吃肉不一定能够吃得下去，那么鸡蛋和牛奶是她的菜单里面每天这都得保证住，
1: 对，所以把握住了啊。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买回家去这个批次新不新鲜，因为毕竟是今日特卖，全脂是喝到明年的4月份，低脂喝到明年的5月份，
0: 是的，
1: 送货也是明后两天送货到您家，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它是立减5元的，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02153219900。

0: 好，回到现场啊，武大说，因为我们这个牛啊，这个奶牛，它在生长过程当中，它吃的是以畜牧草和黑麦草为主的，就这两种，
1: 对，
0: 所以它吃下去的营养很好，本身新西兰就是一个非常干净的，几乎没有污染的一个地方，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奶牛生长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啊，它产出来的奶啊，全脂版本检测是有的 ，Omega 3，
1: 对，
0: 贝塔胡萝卜素，
1: 对，
0: 等等的这些好的营养，
1: 嗯，哦，
0: 所以我们吃到的每一口的口感很好，
1: 嗯。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早上拍的这个视频
1: 哦，
0: 这当然不是我特意说一定要这个去记录啊，就今天时间也比较早，给小朋友弄早饭的时候，我就弄了，就我爱吃这个麦片，就什么压缩的这种麦片嘛，
1: 对，
0: 他用冷牛奶泡呢要等，然后我就一般都是用这个直接泡，然后早上的话就吃早餐啦。
1: 哎呀，
0: 素颜有点难看，有点难看啊。然后呢，这个就是每天的一个记录，嗯，早餐的时候会用到它，然后我是泡这个咖啡，包括晚上的话直接喝了。
1: 嗯，
0: 就像我说的，前两天就是洗完澡，哎呦，太热了，
1: 嗯，
0: 根本不高兴，再到冰箱再去倒奶，再去加热，再去这么喝，
1: 嗯，
0: 这管子一抄，你会发现好轻松。然后晚上在家追剧，就这么这样喝奶，
1: 对，
0: 一点点喝着牛奶，
1: 对，
0: 慢慢的就喝下去了，又保证了营养，然后你呢就刷刷手机看看剧，很舒服，
1: 太棒了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你说这个奶品的品质不够好，营养不好，口感不好，包括我们主持人也好，包括我自己哈，不可能说在家里自己都喝，
0: 对，给小孩子也喝，
1: 对，给小朋友也喝。关键我再给大家讲，现在天气其实还是热热的啊，8月6号虽然立秋了，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还是热的，你知道吗？像我们家啊，像我老公就是喜欢喝那种凉凉的东西，他直接这个东西什么，每次洗完澡或者干嘛，他要放在冰箱里面，
0: 可以
1: 拿出来他就直接喝。他是这样的，他说我现在吧用奶来代替水了，有的时候
0: 对，
1: 我就直接这么喝一口，
0: 我就喜欢这样子的，
1: 对吧？
0: 是的。
1: 然后你看刚刚青青说的，在家里你还可以 DIY 干嘛，
0: 你知道吗？
1: 做个拿铁。
0: 你在公司里面你就买这种现在流行的什么液体咖啡，或者那个一条一条的粉也可以，你把这个奶直接倒出来，
1: 哎呀，
0: 然后等于成本才多少钱？奶是4块，这个估计2块3块，
1: 对，2-3块，
0: 我买过的2-3块，有些便宜的就2块左右。

0: 你成本就是6块钱就喝到了这样一杯拿铁咖啡，
1: 对。
0: 但是你叫一个外卖什么价格？
2: 20块，
0: 对不对？
2: 20块，
0: 省了很多钱的。而且我们自己做的话，我们喝到的是4.0版本的高蛋白的牛奶。
2: 对的，提醒大家啊，今天是2个版本，好多的朋友都说怎么样来选择？
0: 我想喝的是低脂版的。
2: 对对对，青青喝的是低脂，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手中，你看啊，这个包装的话呢是我们的低脂，这是全脂，区别在于什么？我们今天首先4.0的这个蛋白质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5星草4，都是原生的高蛋白，唯一不同的大家听好了啊，我们今天是脂肪，低脂我们是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4克的脂肪，这个全脂是4克左右的脂肪，但是我们今天钙质和蛋白质都没有打折扣，130毫克的钙质在每100克的牛奶当中。另外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全脂啊，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因为全脂我们是保留所有的脂肪，所以里面有送去检测，里面的欧米伽三含量每一罐里面有到60毫克，低脂因为它脂肪已经去除掉了大部分，所以它里面没有做到检测，所以还是根据您自己的喜好。我建议大家就像青青说的，全脂来一组，低脂来一组，全脂白天喝，晚上你睡觉的时候
0: 我喝低脂的，
2: 喝个低脂，
0: 对的啊。以前我是从早到晚都喝全脂的，那我觉得现在的低脂版本更好了，除了脂肪不一样，蛋白质钙含量都一样的，那你晚上肯定就，而且口感都很好，
2: 很好很好，
0: 不像以前那个低脂版本那个像水一样不好喝，而现在我们低脂版本又好喝，营养保留的又全面，除了脂肪会变低一点，所以呢，我觉得比如说啊，你是要管控身材的，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喝这个低脂版本，那么说来的话真的是都要囤一下，
2: 对的，所以把握住了啊。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是72罐，3个原箱，里面的配料也非常的干净，白白的生牛乳，然后的话呢，我们全部保证新西兰原罐原箱进口，
0: 是的，今天还直降了10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建议大家全脂和低脂都可以囤，因为直降了10元，你2个都囤的话比常规直播还省了20块钱，平均到每一罐是4块钱，
2: 对，
0: 这可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哦，所以加油订购吧，扫码订购立减5元，打电话02153919000。
3: 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西兰5星草4牧场，6亩地1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西兰牧场5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西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欧米伽三珍稀营养，4.0优质蛋白质，50家草饲原生好营养，100家全链检测。纽西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营养新高度，高端进口草饲牛奶，连续8年全国头部品牌。
4: New England Ranch 4-point pasteurized omega-3 milk. Each carton contains 60 mg naturally occurring omega-3 from fresh pasture grass, with 4.1 gram high quality native milk protein per 100 ml milk. Native calcium boosted from 122 mg/100 ml.Up to a 130 mg/100 ml. Made purely from 100% raw cow's milk, loaded with over 50 naturally occurring pasture-derived nutrients. You can rest assured about our uncompromising quality. Certified pasture-raised by New Zealand's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Every batch undergoes more than 100 strict quality checks. Let's break down our genuine upgraded pasture-raising standards. Our 5-star pasture-raised milk source exceeds New Zealand's official pasture feeding criteria.6 acres of pasture per cow, grazing outdoors 365 days a year. Grass makes up over 95% of the cow's diet. Cows enjoy a 2-month rest period annually. Free range grazing, each cow produces only around 4.36 tons of milk per year. Rich soil grows lush grass. Nutritious grass nourishes healthy cows. Healthy cows produce pure premium milk.
0: 直播还有13分钟啊，纽西兰是我们的老朋友，但是呢今天它是全新升级了， 第一包装不一样了，对吧？然后呢，我们的钙含量就是低脂版本的钙含量增加了，跟我们的全脂版本的钙是一样的了。
2: 对。
0: 然后4.0的高蛋白，这个都是一样的。再者的话，我们全脂牛奶里面含有到了 Omega 3啊，检测了一下，我们重新检测啊，里面含有到这么好的一个成分。
2: 对，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哇，4.0本身就是牛奶的一个这个高度，新高度。然后今天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全新升级了，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朋友都说哎，纽仕让我追随它那么多年。我就愿意买它，哪怕市面当中价格贵一点我也爱喝。为什么？我就是让自己的这个家人或者自己可以多喝一点好的牛奶。但今天我们又再次做到升级，我们提醒大家啊，像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4.0的全脂版本里面是有的欧米伽三的，这叫多不饱和脂肪酸。好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平时也在摄入啊，实话给您实说，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啊，我比如说喝的这个吃的油平时爆炒一下，可能欧米伽三就已经破坏掉了，或者含量比较少了。我们现在就是要多补充多不饱和脂肪酸。
0: 对，
2: 现在牛奶你本身每天都要喝，我再给您加持里面有多不饱和脂肪酸，这叫一举两得了。所以把握住了啊，一罐今天升级不加价。4块钱哎，划算哦。
0: 是的，刚才我还在跟严欣说，我前阵子不是去了云南旅游嘛，
2: 对对对，
0: 然后到了那个孟连的时候，牛油果汁香，哥们下楼买牛奶来，进到一个卖面包的，也不高兴找了，就看到就进去了，
2: 小小的超市一样，
0: 也是买这种利乐包装，当然不是纽仕兰啊，是那个某点，然后他卖我7.5块，我脑子一热还买了2罐，
2: 就这样一罐吗？
0: 对，然后我也搞来，我刚拿，我说你这个怎么卖那么贵了？我说这个应该3块还是4块，一个啊，就是这个价格，然后有点晚了，我本来想手机掏出来比价的，后来我想算了，因为他等于把那种一提一提的是拆开来零售一罐一罐卖，我想不要搞了，也不知道外面哪里再找得到奶，我就买回去了，买回去我越想越不对，这个价格7.5，
2: 对，当然
0: 我们今天新西兰原装进口只要4块钱，
2: 对，
0: 因为旅行的时间太长嘛，你带不动那么多奶了，
2: 对，
0: 所以到后面只能买了喝了，
2: 是，
0: 好来。这个利乐包装7.5是有点贵的，而且就是普通的奶嘛，然后那个牌子我也不太知道的。但我们今天纽仕兰新西兰原装进口，而且是4.0的蛋白质。
2: 是的，然后
0: 才4块钱。
2: 4块钱，我们第一是价格，肯定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看明白，听明白了。第二点就是什么？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做电视购物这么长时间，我感同身受的一点就是东风购物好多的上海的爸爸妈妈，就是第一看品质，价格我先放到后面。
0: 对，
2: 我们的品质好与不好，对吧？这是吸引我们很多爸爸妈妈的就是购买的一个关键。
0: 对对对，第一是要看东西好不好，
2: 对对，
0: 再看你这个价格，
2: 对对 对, 对，我们今天是什么？是4.0的高蛋白质，然后低脂听好了，和全脂的区别，全脂我们今天是欧米伽三是有的，每一罐里面有到60毫克，低脂因为它脂肪去除掉了，没有送检，我们老老实实给大家讲啊，然后都有到我们新西兰的银爵标，钙质含量全线升级，全部升级到每一罐里面有到130毫克，
0: 是的，
2: 另外就是低脂和全脂的这个脂肪含量，低脂每100毫克那个牛奶里面是1.4克，
0: 对的，
2: 这个是什么？这个只有这个是全脂是4.0克，所以就根据你自己的喜欢，但是我们还是提醒大家，你没有严格身材管控的朋友，你就喝全脂，
0: 对的，
2: 牛奶当中的脂肪也是优质脂肪，
0: 当然，所以呢，今天我觉得如果家里人口多，你要喝得多的话，你可以全脂低脂都要囤，那如果你只想囤一组的话，就直接囤这个。全脂版本，
2: 对，然后一点点时间把握住啊。
0: 然后我们这个牛奶为什么它呈现了这种青草黄？因为里面的营养更加的浓郁。
2: 对，
0: 它这个奶牛啊，生长的过程当中它是吃畜牧草和黑麦草，所以呢，它给奶牛提供了充足的优质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
2: 对，
0: 好，转化为牛奶的这个营养里面，我们就是含有到了 Omega 三啊。
2: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个的这个牛奶的香浓纯度，包括厚厚的挂壁的程度，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其实这些东西我们不用多讲，老会员今天就看价格了。
0: 是的，是的，今天我们包装升级了，加入到这样好看的这个绿色。我也想到了秋天，秋高气爽，大家肯定要出去玩的，对吧？金九银十，9月份的中秋节，10月份的这个11小长假，准备好旅游计划的，箱子里面可以带上几罐。营养升级了，我们低脂版本的钙含量升级了，然后呢，我们的全脂版本里面含有到了检测了Omega 3，这么好的成分，因为对于很多的中老年人来说，你不可能说我为了欧米伽三我每天吃三文鱼，
2: 对，
0: 别说是我也，你让我每天吃，第一咱们 经济成本抛开不算，你天天吃你也吃不下，也不太可能，不现实。
2: 对，
0: 我们从牛奶里面就可以获得 Omega 3，对不对？
2: 所以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是一二三三个原浆，然后一共是72罐，每罐24罐。然后 P 四再给您强调一下，
0: 是
2: 全只喝到明年4月份，低脂喝到明年的5月份。
0: 太棒了，也都是新鲜的 P 四，所以这种常温奶的话，完全可以囤起来了。
2: 是，
0: 今天还是今日特卖，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南纬40度，听风穿过森林。这里是纽西兰青草草饲牧场。
1: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西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牧须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2: Zealand Ranch 4-point pasture-raised omega-3 milk. Each carton contains 60 mg naturally occurring omega-3 from fresh pasture grass, with 4-point sun-gram high-quality native milk protein per 100ml milk.Native calcium boosted from 122mg/100ml up to a 130mg/100ml. Made purely from 100% raw cow's milk, loaded with over 50 naturally occurring pasture-derived nutrients. You can rest assured about our uncompromising quality. Certified pasture-raised by New Zealand's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Every batch undergoes more than 100 strict quality checks.
3: 好，还有5分钟的时间了啊！新西兰的纽西兰，我们今天是全新登场了，依然是4.0的蛋白质。
4: 对，
3: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它的低脂版本的钙含量有所上升，跟我们全脂做到一样了。所以低脂版本蛋白质都是4.0，跟全脂一样。除了脂肪它变成了1.4，然后钙含量又和全脂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一次的话，大家放心囤。还有呢，那个我们的全脂版本的 Omega-3 含量进行了一个检测。它每那个
4: 对
3: 每一罐250毫升里面的Omega-3对60毫克。
4: 对呀，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我们同样喝牛奶，每天的话呢都是希望营养加持。
3: 对，
4: 今天的纽西兰的话呢是升级版本，而且是全新升级。
3: 对，
4: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在纽西兰旗下水奶版本里面，它就是高端。
3: 对，
4: 对不对？你说之前3.5克优质乳蛋白，3.6、3.8，再到今天的4.0，再到4.0+全脂里面，我们还有Omega-3，再到今天我们的钙质含量还升级到130毫克每100毫升牛奶当中。
3: 是，
4: 所以太棒了啊！
3: 是的，我觉得那种营养补剂是补剂，
4: 对。
3: 那么我们很多营养还是要从食物当中来提取的。
4: 对，
3: 就像我们之前东方也有销售过的 NMN 那个很贵很贵的一个保健品，然后它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核心成分就是NAD+，然后我特地上网去看，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跟我说他就在吃这个，我刚搁这老贵，一刚现在价格下来了，好，我去查了，他那个核心成分，食物当中提取的来源就是三文鱼、牛奶和那个牛油果，对吧？但是牛油果和三文鱼，你不一定每天能坚持吃。牛奶你可以坚持喝，尤其牛油果，其实我挺爱吃的，但我最近买回来的就是。太生了，放到熟的时候一下子就放烂了，就买不到特别好吃的。但是牛奶我能够天天买到，品质有保证的。
4: 对对对，所以啊，大家听明白看明白以后赶紧就下订单。两个版本，今天全脂还有我们的低脂。那还是那句话啊，批次都很新鲜。另外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卖点就是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4.0克，还有到我们今天钙质含量升级到每100毫升里面有到130毫克的这个钙质，还有就是配料白白的生牛乳，1、2、3三个原。刚刚青青说了一个，就是开学季马上到了，
3: 对。
4: 另外就是什么，中秋佳节其实也很快。
3: 你宝宝现在1岁了，
4: 可以喝，
3: 他是不是也能喝这个？
4: 差不多常温奶，其实按照科学讲法的话呢，是完全可以。所以我们现在是什么配方奶和常温的这个纯牛奶，我们是基本上换着喝，没问题的。
3: 对，对的，就是不冲突的。就像妍欣的小宝宝，对吧？奶粉归奶粉喝，这个归这个喝
4: 都可以。
3: 那我家也是的，冰箱的鲜奶归冰箱的鲜奶，这个是属于平常不高兴去热牛奶了，直接立了包装，管子一插就能喝。第二，出差、旅行，
4: 对，
3: 然后那个就是小朋友去上学，
4: 是
3: 运动。像我儿子24号就开学了，马上就开学了。
4: 是是是。
3: 好了，那书包里面每天要给他带一罐那个牛奶，
4: 对。
3: 然后周末如果自己出去什么玩啊、运动啊，也要带上这个牛奶。
4: 对呀、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只有最后的2分多钟。如果今天说价格太贵了，很多的朋友还是想一想，今天我们是升级，但是我们价格还做到了直降10块。
5: 对呀、啊，
3: 嗯，又升级又降价，
4: 真的是一罐4块钱，
3: 对，
4: 性价比真的
3: 好。刚才我说了，我在云南旅游出去买个利乐包装牛奶，7.5块啊，卖我7.5块。
4: 对对对，所以啊，大家能够明白啊，
3: 对，
4: 牛奶这个东西家里要常备的。然后给您说一下，就是批次，全脂喝到明年的4月份，哎，低脂喝到明年的5月份。嗯，我们一起比较关心的是天气还是热的，我自己人康健背手提累啦。今天东方购物的送货是什么？送货到您家里面，有没有电梯都帮您送上家？
3: 是的、啊，好的，最后1分多钟的这个时间了，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进入到这样一个节气里面，就是刚刚过了冬至之后，小寒大寒也会接踵而至。那其实这也是迎来了我们一个人体哈，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比较虚的啊，需要有一些东西来提振我们的整个阳气的，提振我们这样一个士气的一个产品。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呢，就是在冬季里面会特别适合的野山参粉。那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品牌也特别好，中国药材，很多人都说哦，这个是个大品牌，我喜欢它，信赖它。今天在东方购我们带到的不光是品牌好，而且品质非常的高端，并且呢它也是在东方购物拿到的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如果您在冬天里面一直手脚冰冰凉凉的，然后老是很怕冷的，或者是大病这个出狱的，或者说是前段时间动了大刀子的，身体不太好的，其实今天这款产品可以作为一个对自己身体一个辅助的帮助的一个这样的好的帮手。那本档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冬至已过，就是我们滋补的大日子真的来了。因为冬至我们称为一甲子的开始，身体的阳气始发，也就是说从这一时刻开始，新的阳气又开始要培养了。所以这个小火苗你要呵护它的时候，我们离不开身体的气和血。那么在补气的时候，当仁不让就是我们的野三参。所以我们说自古以来在用那个气机调节的过程当中，你会听到有很多的人因为长期在通过这样的滋补方式获得了更好的健康状态。那么今天给到大家的野三参粉，第一个年份会更久，我们今天的野三参以粉的形式，让大家日常滋补的时候可以更到位一些。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中国药材，中国药材，草之脊，这个呢，它好在哪里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你可以看到，打开以后它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就已经帮你打成粉了。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一共这当中呢，一共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啊，
0: 一共是20瓶。20瓶，你呢一周吃2瓶啊，一周吃2瓶就可以了。这一瓶当中呢是多少的含量呢？
1: 0.5克。
0: 0.5克。很多人说，哎呦，0.5克。会不会这个量有点少？0.5克就相当于500毫克了，
1: 是，
0: 对吧？500毫克了，这个量可是不少的。
1: 对，
0: 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进行一个滋补的话，其实0.5克、500毫克的这个量够了啊，有些那个相当于水准已经够了。那么再来说到我们今天这每一管哈，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我们这个可是安倍瓶的那个装法哦，
0: 这个叫什么瓶？
1: 安倍瓶啊？
0: 什么叫安倍瓶？
1: 您平时用的那个叫什么
0: 啊？
1: 就是专业地方才会用的，
0: 专业的地方才有的。
1: 哎、对，
0: 这个就是这种小瓶子。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注意了，今天我是要可以说唯一啊。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一般不允许去随便讲唯一的，但今天是可以讲唯一，因为它确实只有这一款。目前已经36套朋友已经在咨询了。20年的野山参粉，注意了，它不是15年，不是18年，它是唯一的一款20年的野山参粉。今天我们的单克价格有一个探底价，我待会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探底价。今天是什么情况？在我们的这个中国药材的这个专柜里边，野山参粉20年的专柜价格是2999，对吧？
1: 对，
0: 2999。如果是15年的，价格会便宜一点，
1: 1498。
0: 15年和20年多了这5年，这个野山参当中的皂苷呐、还有的那个稀有人参皂苷、
1: 那会有很大的差异。因为就好比一个孩子从那个0岁长到10岁，他要在身体里面要储备营养的机会，然后从10岁以后往上涨，你会发现他个子长得特别快，是因为他本身的能力完成之后，他可以对于身体的一些营养的合成和运用的能力就开始加强了。而我们野三参也是这样，它在自然环境里面，它在生长过程当中有专门获取天地精华，土地当中营养的这个时间，它还有休眠期，要对这些营养进行合成，转化成稀有人参皂苷，所以年份越久，它里面稀有人参皂苷的种类和数量就会越多。
0: 是，
1: 所以别看小看是5年，这个5年是15年以上开始累加的5年，所以营养成分不可同日而语啊。
0: 是的，今天在中国药材的专柜里面，野山参粉20年的，像这个一共20瓶的哈， 2999，算下来单瓶的价格就差不多要150块钱了。
1: 对，
0: 对吧？150块钱。嗯，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首先就跟大家来说方案，因为很多吃这个野山参粉的朋友，一看到这个方案出来了，可能就想都不想，就不带犹豫的就会来买。
1: 对，
0: 中国药材草之集20年野山参粉，大家可以看到两个组合，一个是两盒装。两盒装一共就是40瓶哈，40瓶，5998的专柜价格，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799，算下来单支，那就这样的单支的价格哈，是44.9，44.9。另外一个是1、2、3、4、5，一共是5盒装，
1: 对，
0: 5盒装呢，我们就是一共是100瓶了，
1: 是
0: 吧？100支，专柜的价格是将近15000，东方购物是3598。3598，那单支的价格是35.9。
1: 对，
0: 这个价格呢，这个组合呢，就比这个组合要更划算，因为它相当于多了一盒，啊，相当于多给大家了一盒。
1: 嗯，
0: 另外一个我们还有400元的凑单积分，到账之后相当于单支的价格是31块钱。
1: 哎，
0: 那就这样单支，
1: 31块钱，
0: 这个就性价比会特别的高。
1: 对，
0: 因为比如说你一周吃个2支，大概也就是60块钱。
1: 对，
0: 那你算来平均到每天的费用，其实也就是8块钱、7块钱，
1: 是的，
0: 对吧？7、8块钱左右，这个可不是一般的东西，这是20年的野山参粉呐。
1: 哎，
0: 那我们现场就给大家开一瓶，
1: 是
0: 感觉一下啊，开一瓶，我来直接倒出来，这个里面就是500毫，
1: 对，
0: 500毫克。
1: 我们这里面只有0.5克啊，就500毫克的话，但是你会发现它在水里面冲调的那个浓郁程度是非常厉害的，
0: 一点都不能浪
1: 费。而且呢，您在喝的时候，这个野山参的那个浓郁的味道也非常的明显。
0: 嗯，
1: 所以像这样的野山参粉，你在日常滋补的时候，特别在冬令进补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哎，这个效率真的是高到不行啊。
0: 这个尤其
1: 是，你看是不是特别浓啊？
0: 哎，很浓。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就我刚才我拿着这个空瓶子，
1: 哎，
0: 空瓶子去闻它，这个空瓶子里的参味都浓郁的不得了。
1: 对，
0: 啊，是的，浓郁的不得
1: 了。这就是野山参特有的，因为它是在自然环境当中。
0: 来，邱老师，
1: 哎，我来，啊，我特别喜欢啊。
0: 对，邱老师是我也是，现在也是在有意识的来给自己补充野山参粉，因为它是
1: 好浓啊，
0: 那个非常浓郁哈，因为它是大补元气的，而且是补我们这个身体啊，比如说心，补心，补肺、补肾啊，这些。包括还有肝脏，它是对于我们这些五脏六腑的滋润、滋养，提振我们的整个的元气，帮助会特别的大。
1: 对，其实我们说，我们经常说补益的时候，气血是不能分开的，津液是需要也要补的。所以我们说，今天的人参，它不但能帮我们大补元气，同时它有生津的那个作用。所以我们就好比熬一锅粥。你的火力强不强，决定你这个饭，这个粥能不能熟。但是锅里面的水决定了这个粥会不会被你熬干。所以我们今天不但要往身体里面去补这个气，让我们的能力要有，同时还要让身体能生得出这些津液来滋润我们，濡养我们。所以今天野山参很多人都喜欢吃，就是因为上了年纪之后，我们缺乏的这个能力，可以靠它，借它的力回到我们身体里面。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大组合，因为大组合这个可以用的时间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就我们就直接拿个大组合，因为很多朋友都是直接买大组合回去调养一个冬天，然后就冬至进补，开春打虎嘛，对不对？
1: 冬至进补，但是问题是今天我们这个礼盒啊，马上1月1号，如果家里面走亲访友的话，
0: 也
1: 礼盒礼袋都是特别漂亮、特别体面的啊。我们不是小小一盒，是大大的礼盒，里面满满的20支啊。
0: 是的，是的，自己吃或者送礼都是可以的。800-0708、800-0211-5119900。
2: 文献记载，古时候鉴定野山参第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人这个用嘴含着一根野山参或者是唯品，走10里路，如果不喘就是真的野山参，如果喘就是唯品。
3: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
4: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5: 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越趋合理。 人参呢、啊，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最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到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有元气。
6: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7: 五脏，
6: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0: 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像这个野山参粉哈，它主要的是对我们哪方面会有特别大的帮助？
1: 其实就是大补元气，对五脏的那个气机你都可以进行一个调节。那问题是我们现在吃野山参粉啊，大家吃的通常都是15年的野山参粉，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20年的野山参粉。这不得不说一下我们中国药材，就国药集团的这个实力。因为我们以前在计划经济的时候都是分一级、二级、三级，然后有负责零售的，有负责批发的。在批发这一块，它还有区域性的批发、省级的批发、全国性的批发。那么，国药集团它是真正的全国性的批发企业。所以以前我们买东西经常说，哎，零售价、批发价，批发价就可以便宜一点，对吧？那么国药集团因为它有这个实力背景，所以它对于很多资源的把控就非常的厉害，而且他也有很多的专业人士，对于我们这些就是道地药材啊，包括那个这些道地的那个草本植物的那个鉴定方面也是非常的强。所以今天20年的野山参粉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有国药集团这个背书在。同时呢，在滋补的时候现在也是到时间了，整个冬令进补，我们现在从立冬开始，那么到了冬至，其实是我们自古以来的标标准准的那个滋补的大日子。所以冬至大如年这个说法一直是在的。我们现在年高龄者特别多，平时透支的厉害，你在冬至之后的这个数九之间一定要好好的补一补。这九个九补完之后您
0: 会发现就立春了。
1: 立春，对，在九那个就是补完之后您身体的那个气机状态会完全的不一样。
0: 是，那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刚好到了一个滋补的一个季节里面了。如果说大家平常啊就是人还是觉得有点累有点乏，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呢身体也确实是不太舒服，或者说是就是想要给身体做一些很好的调养，今天的这款产品就是中国药材的野山参粉，相当不错。所以今天大家来看到中国药材呢，它的方式就是把这些20年的野山参打成什么呢？打成野山参粉。而且我们这一管当中呢是500毫克。
1: 对，
0: 就是0.5克。500毫克。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他一周吃一支就可以了。
1: 对，
0: 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一周吃两支。
1: 对的，我们现在其实冬令进补啊，我们就按照每周吃一克。无论你现在是不是吃那个我们说装进礼盒的完整的野山参，那个是一种滋补方式。然后在这一支吃完，你每周还可以选择1到2天，来补充我们今天的野山参粉。这样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好的东西吃到身体里面得到好处都是你自己的，
0: 对，
1: 别人带不走的，对吧？你把这个送礼送给别人，你就把健康送给别人。这也是你的心意，但是你为什么不对自己好一点呢？
0: 对，
1: 我们现在人生是说人生年龄在往上走，但是我们身体的功能都是在往下走。无论是你的体质也好，你身体的各种比如说食物的那个运化的能力也好，你身体各种各样都处于在衰竭的状态。所以我们要止住这个身体的滑坡，健康的滑坡，我们必须借力打力。所以你说你要借一点日常食材几个月就能成熟的，你在吃满足的就是基本的能量，基本的生存，但是你要把你开始慢慢往下活的这个滑的那个能力要给抬上来的话，你还要靠一些特定的植物。所以像人参，为什么野山参我们对它来说特别推崇？第一个，它在自然生长的那个深山密林当中没有人工干预， 无论是我们说数九寒天，酷暑难耐，虫吃鼠咬，它得靠自己的能力去对抗。那么这份对抗的能力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就成为我们自身的这一部分。所以你想，就像手机充电，满电的时候你要做啥都可以，要看什么视频你看很久，要玩什么游戏都可以。手机电量下降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屏幕就会变暗？电量在下降的时候，有些你可能就玩的那个就是特别慢了，没有办法了，
0: 有些游戏都打不开，对不 对？有些屏幕也打不开。
1: 到这个时候叫什么？叫省电模式。
0: 节电模式，
1: 省着点用，否则说不定马上就断电了。所以我们的人生，你看现在80岁以上3000多万呢，我都是在拼命往100岁在冲的。60岁以上3亿，但是3亿到80岁要淘汰掉90%。
0: 对，
1: 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做了怎样的功课？你往身体里面填了怎样的好东西？那就是不一样。
0: 对，其实我现在是感觉到人呐、人的这个身体啊，真的就像一棵植物一样，就是你给它好的土壤，你给它好的水源，然后你精心的去让它很好的去生长，它反映出来的就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它也是长白山的核心产区，北纬40度，这个也是一个神奇的这个纬度哈。
1: 对，
0: 北纬40度。另外，它是长白山

0: 活下来，它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所以为什么像这样的野山参是一枝难求？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就是有一个确保，我们今天是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20年的野山参打成的粉，并且呢，它是来自于中国药材。说句实话，说别的品牌我可能还打一个问号啊，
1: 是
0: 来自于中国药材，这个我们就是特别放心。毕竟是咱们自己的这个，
1: 对，
0: 相当于就是。这个央企了吧，它应该是属于
1: 对国药集团，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真正的老大。就你我们有的时候还有区域啊省啊，你广东的和我们上海还要争一争，对吧？
0: 对对。
1: 但是国药一出来大家都不想了，因为人家就是国字头的。
0: 对。
1: 他也不在意你这个野山参，很多大家都觉得特别金贵，对吧？
0: 对。
1: 对于他们来说真不算啥，因为有很多的、那个、
0: 他好东西太多了，
1: 对，国外的或者说垄断性的东西都在他们手上，那个很多专利的一些那个刚刚出来的新的东西，只有他们有这个资质，可以在全国那些地方来进行售卖，所以能拿到就20年的野山参，很多时候别的地方都是抢着或者要想尽办法去逃的。他们只要一招手就来，
0: 对他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啊！
1: 我就记得那时候连锁各个区域都一家店一家店自己开，加盟都是也比较难。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全国国大药房铺天盖地来？为什么？他可以收购啊，收购完了以后就属于国药集团下属的零售连锁。
0: 对，专柜的价格是2999，就是你是可以买得到的。中国药材野山参粉20年的专柜价2999。那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呢是这样的，你在专柜里拿一盒的价格，对吧？或者一盒半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5盒。
1: 对，
0: 5盒。然后呢，就是我们一盒当中是有二十支。
1: 对，
0: 相当于一共就是。100支，
1: 对，
0: 100支。如果是大家，如果是按照一个月一周吃2支的话，这就是一年的量，
1: 对，
0: 一年3000多块钱，可能是一件大衣的费用，或者是一双非常好的鞋子的费用，
1: 是的。
0: 但是呢，大家可以去进行一年的这个元气的滋补哈，是非常好的，并且。野山参并不是说只有冬天才能吃，
1: 是的，啊，
0: 3九天和这个3伏天。吃野山参都是很好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400元积分到账之后呢，低至每一支是31.9块，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1: 对，
0: 我再给大家来冲泡一管，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它的整个的这个
1: 浓郁程度，
0: 对，它的参，你打开的时候，你可以像我一样这样闻一下，很香很香，
1: 特别浓，
0: 对，特别浓郁。然后大家在。冲泡的时候千万注意了，就是不要有一点的浪费，
1: 对啊，
0: 因为每一点点都很珍贵。然后这个时候用水去搅拌一下，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参的那个浓郁的程度，
1: 是的，
0: 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1: 所以一天下来啊，到下午这个时间，很多人是不是感觉已经精力不济了啊？你觉得那个坐在那里就感觉那个
0: 哈气连天，
1: 看着电视都会打盹儿，对吧？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你身体里面这个电量都在往下走，而我们这个时候需要的就借外力来帮助我们，今天20年的野山参粉，你自己试试看，
0: 对，
1: 试完之后我发现你真的会离不开它。
0: 是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大购程，因为大购程是专门给大家又多加了一盒，多加了20支的，
1: 对，
0: 800-708-800-0215-11-9900。
2: 野山参是
3: 就这个，哇，
2: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3: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感觉很珍贵，
4: 对对对，
2: 生畜间保存了老好，
3: 还有编号，
2: 哎，对对对对，这个比较细，
4: 这个什么太细了，
3: 他嫌这个太细了，
4: 太小了，
3: 我
4: 看到有
3: 这个小
4: 大的吗？
2: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参是
4: 啊，就这样
2: 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3: 强到什么？
2: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嘛，
4: 对的，哎，
2: 它其中有一种，除了感染过的时候止血止不住，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山参，哗地烧，不往被鬼屋去，血止牢了。哦，独参汤。
3: 那如果我们放到现在，除了产妇可以吃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啊，
2: 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3: 野山人参，
5: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 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所以它的疗效是应该是最强的。
6: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7: 因为年代越长的野山参，它的药效和它的作用越好。这一点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越趋合理。
0: 为您带来的是中国药材草之集的20年的野山参粉。说句实话，在东方购物我们能够拿到这个价格是很不容易的。其实我们东方购物最近野山参粉卖得超级好，就是大家现在对第一个大家年龄现在都有一定年龄了，不是说都是年轻小伙对吧？那个火力旺，人家说小孩屁股三把火，对不对？你能跟小孩比吗？小孩冬天穿一个那个开裆裤都没关系。
1: 是。
0: 那现在年龄都上来了，上来了之后，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气力不够，
1: 是的，
0: 然后火力不旺，然后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就是怕冷，对不对？人手很容易手脚冰凉。你像我爸其实每天穿的比谁都多，但他那个手永远都是冰冰凉凉的。
1: 对，
0: 就是人的火力不旺。哎，
1: 所以我们说啊，气能生血，所以你想，当我们的身体里面营养进合成，你要有这个能力，就像你那个煮粥，下面得有那团火在烧着，米才能变成粥。还有呢，我们说气能摄血。你这血液为什么在血管里面游走不溢出外面？是因为我们身体要有这个固摄的能力。第三个叫气能行血，当心脏泵出的血要到身体各个部分，你要有这个能力让它到达。所以当有气机在的时候，你身体才能有各个方面的功能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到了现在叫冬至已过，数九开始，就是我们滋补的日子来了。您别错过这段时间。这段时间滋补我们叫事半功倍。所以现在野山参粉第一个方便，第二个便宜。你在每周你选择一段时间去吃的时候，我们很多比如说80几岁70几岁的老人家们开始吃之后，哎呀，发现真的是老祖宗承不起我，好东西就是好东西，然后每年都会惦记着，再也离不开。我们现在也是马上要过年了，您可以把这份礼物送给自己，每天坚持来吃一段时间，看看这一年和来年上一年的比较，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份礼品送给你希望送的人，把健康送出去。
0: 对，
1: 我们今天那个中国药材的这个野山参粉包装特别体面，我们不是那个小小的盒子啊，拎一小袋出去，对吧？感觉有点小家子气。我们今天大大的一盒，而且5盒，你看自己留一盒，亲朋好友送一送。大家一起健健康康多好啊。
0: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大组合小组合都卖得很好，但是大组合呢备货已经不多了。
1: 对，
0: 如果大家看中了大组合就抓紧时间，因为大组合是给大家多送了一盒，
1: 是
0: 就是来自于这个我们今天中国药材的20年的野山参粉，仿佛跟大家来说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20年。20年这个非常不容易，对于野山参来讲15年就叫野山参粉了。
1: 对，
0: 那么每往上再多一年那都不得了。
1: 是，
0: 就我们一般来讲哈，可能大家对于野山参也电视机肯定有很多人是了解的。野山参是这样的，两个字，核心字，一个是野，一个是老。首先就是野，就是它一定是在那个原始森林当中，然后这种森林的这种慢反射的这种光线，它不喜欢强光的，它喜欢那种就是森林当中那种斑驳的光，并且森林当中会有落叶下来，所以其实它的根系是可以吸收到非常非常多的各种植物掉下来的那个落叶，融化到土壤当中，变成土壤当中的一部分。为什么它那个根系非常的发达？你看到每一只野山参，它的根系都极其发达，就是因为它这个根系在土壤当中去找寻营养物质。而且大家如果去看那个野山参的这个就是科普片，你会发现野山参像活的一样，它会在土壤当中会调转方向
1: 啊。
0: 假如它发现土壤当中这一块是有它需要的那个营养，它会 偏一点，它会那个须往那方面生长。
1: 所以你看它的颅头，它颅头是拧着的，
0: 拧着的，对。
1: 因为每过一年，它会调整自己的角度，
0: 它会调整，
1: 寻找天地间的精华。
0: 没错，没错。
1: 啊，然后这个颅头，然后慢慢的它会退化，因为这时间久了以后，它就每一个颅碗就变成一个点。
0: 没错。
1: 这个点是什么？就是它把营养转化成自己稀有人参皂苷的表现。嗯。

0: 这上面的卢丸依然是他开始接受的一个表现。再接下来说我们须上的珍珠疙瘩点，
1: 这个珍珠点看到没有，
0: 珍珠点都是他的一个一个的仓库，他每一个仓库都储备了他从土地当中吸取的营养，所以说野三生是活的，他有充分大的能力把自然界的物质变成他身体的这种对抗自然的能力。
1: 你想一下，
0: 而我们要借的就是这个力。
1: 对，你想一下他这个劲儿有多大。他在土壤当中，我们说因为人工是不允许干预的，所以说雷劈对吧，暴雨，然后会有一个虫子来咬，或者是可能会有野兽过来，野兽过来拱，他都得活下来。
0: 你知道他怎么躲避野兽吗？
1: 怎么躲避野兽？
0: 你知道吗？因为他在深山密林里面不是有很多树吗？他会把自己的根系藏在树根里面，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我们的那个就是老把头去抬升的时候，他要先把树根要剪掉然后才能把它里面的根系慢慢给
1: 拔了出来。
0: 所以呢，抬一根身真的不容易，要花很长的时间。
1: 对，
0: 这些都是野三生在自然界抗衡它的能力。但关键它是什么？它是一棵草，它是一棵草能有这个能力能长那么多年，你想它的稀有人参皂苷能有多大的作用？
1: 它是一棵有智慧的草。
0: 对，
1: 有智慧的草，有智商的草。
0: 是
1: 啊。然后呢，我们今天不是十五年，因为在整个的我们说这个野山参的定级当中哈，就是十五年以上叫野山参，然后是越老越值钱。越老越值钱。所以十五年参龄单克价格是153，如果是十八年参龄，就是越往上越贵。你可以看到有些老的野山参，它是可以上得了拍卖会的。
0: 是的，
1: 单克价格是242。
0: 对，
1: 二十年参龄就要奔着300元一克去了。
0: 对，
1: 二十年参龄318，已经过300了啊。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产品。今天我们是20年，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里面一共是20克。
0: 十克，
1: 我们因为每管是0.5克嘛，十克，所以我们的专柜价格2999，算下来单克价格，大家就可以一算就算得出来的，就将近300元。这个300元就跟这个专柜价格是一样的，
0: 对，
1: 300块钱左右一克。来看一下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所以我觉得今天东方购物的这个价格
0: 真是简陋啊，
1: 是很划算的。你夏天你说不吃算了，但是我觉得冬天还是要吃的。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两盒装和五盒装。两盒装现在还有3套，五盒装还有2套。
0: 是的，
1: 两盒装就是一共是40瓶，
0: 对，
1: 40支。那这个我叫一支啊，40支，东方购物价格是1799，才1000多。
0: 对，
1: 1000多，单支的价格44，那么单克价格就是80几块钱，对吧？很划算了。好，再看这个大组合是多给大家送了一套，这一套的专柜价格就是2999哟。
0: 是，
1: 就是2999啊。
0: 对，
1: 好，然后是3598的价格，单支的价格35.9，算下来单克的价格就是70块钱，对吧？
0: 对，
1: 400元凑单积分之后，单支的价格31.9，算下来单克的价格是多少？60块钱。
0: 对，
1: 60块钱，如果你说你一周来吃2只。一周吃2只的话，其实也就是一天算下来也就是7-8块钱左右。
0: 对，是的。
1: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可以来吃一吃。
0: 对，
1: 毕竟是到了年龄了。
0: 一个是到了年龄，一个到了节气，还有我觉得送礼特别好，因为过年总要走亲访友的，对吧？
1: 别送礼，自己吃。
0: 自己吃要吃。
1: 自己吃。
0: 但是你知道今天这一盒，他拿下来价格才600多块。
1: 合算的。
0: 送出去是2999的礼。
1: 对，
0: 将近3000呢。
1: 这倒是的。
0: 心意就足够到位了。
1: 对，你送礼的时候，你送出去的，我们今天都有礼袋的。
0: 对，
1: 那给大家看一下，
0: 礼袋也漂亮，礼盒也漂亮。
1: 礼盒中国药材，专柜价格就是3000块钱的礼物。然后我们今天是有几个礼袋啊？那个海州总，我们今天是有几个礼袋？这个礼袋有几个给到大家？大组合。有2个是吧？你可以送给2个人，所以说我们今天实际上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0: 对，
1: 如果你是自己吃，完全没有问题。你还可以，比如说要去走亲访友，你就送礼，600块钱现在好像买不到特别好的东西。
0: 真的买不到，而且你送的是20年的野三生粉，我们包括盒子上面啊，我们里面都给大家标注了20年。打开之后，在这个地方20年，
1: 在这儿
0: 都有标注啊，
1: 在这儿，
0: 对，
1: 看到没有？二十年，所以你送出去的时候，你都不要说了，
0: 对，
1: 人家看就心领神会了，
0: 就明白了，
1: 这是好东西，对吧？
0: 心意很厚啊。
1: 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大组也快没有了。这野山参最近真是卖爆了，80070888000021511199。

0: 900，
1: 有种十五年里向呢，好是还蛮好的，但是呢，伊就对实际上保养一般性保养身体呢，看上去还是可以的、啊。但是这个廿年头啊，哎哟，特别力结棍，哎，力道大了吧？一个礼拜呢，只要吃两趟就够了。其实呢，虽然听上去价钿是稍微贵一眼啊，对身体来讲有好处，对生活质量来讲起有好处，所以下去值得的。而且呢，这个人参呢，一年四季侪好吃的。只要经常这个，但是一定要坚持下去呢，有好处啊。就是吃这个人参呢，就像讲太极拳一样的、啊，要一招一式侪要做到位，就效果就会有的。
2: 前几年呢，哎呦，我人呢老虚的，虚了以后呢，走楼梯呢不方便，跑上跑下嘛，侪要人搀扶着。后来次呢，阿拉儿子呢看到以后呢，就帮我去买了两根野山参。这野山参嘛，么子是好的，就比较麻烦不过，又要摘啊，又要泡啊，要去浸啊，蛮烦的。我眼睛呢不是老好，老不便当的，所以我就叫啥个，就去买个野山参粉，这是20年的这个野山参粉啊，哎，吃了搿只，因为啥呢？又不用得切，不用得泡，不用得炖。我原来呢买的辰光看到是10年的，好像我一个现在是讲20年哦，相当好。所以我吃了有一个礼拜，吃两次就可以了。这个20年的么子呢，价钿是稍微贵了眼，但是呢，我觉着我值得的。为了我自家身体健康，我确实是老值得的。

0: 我们今天20年的野山认粉还剩两套哈，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呦，怎么直播还有这么长时间，怎么只剩两套了？其实这个产品到目前为止，在东方购物这一年的时间，只直播过3次，
1: 哎，对的，
0: 大概就是3次，它直播的次数非常少，但是它每次都卖得很好。其实，在东方购物，就说如果直播卖得这么好的产品哈，那其实是可以排很多直播的。
1: 对。
0: 但为什么它卖得这么好的情况下，直播次数又特别的少？是因为根本拿不到货。你要知道，夏天我们拿个20年的还容易一点。到了冬天，谁不知道要吃点好东西啊？
1: 对。
0: 谁不知道要呵护一下自己啊？
1: 是。
0: 然后你送礼的话，20年的野山认粉一送出去，人家到中国药材一看，哦哟，3000块钱的大礼，你都不要送两盒，你送一盒就足够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你不要都拿去送啊。我就是一直跟我爸妈说，我说好东西你留着自己吃。
1: 我们现在年纪大了，什么情况？就自身能力再往下走，你得借力，要借植物当中的力。那你像野山参这种又补气，同时又有各种各样的吸入人参皂苷来帮助到我们的，那真的是很及时很到位。所以如果大家现在年长，不用怕，因为我们现在好东西越来越多了，你不能老是看着，你得往身体里面填。当你吃进去填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年去年到来年，真的是不一样的人生。
0: 哎，我们这一段视频特别好，我们导演待会把声音放出来，好不好？我们让观众听一下，这位老爷子很厉害的，我们让导演放下的声音好不好？让大家听一听。哎，对，
2: 是吧？还有冬天3九天池，
3: 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主天池是集中送炭，它属得上气嘛，它上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炭吗？三九池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呢，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一点也算上。

0: 我们今天这款野山参粉呢，就是专门为那些想要在冬季进补的，但是呢，就是又嫌之前的有些，比如说熬煮的方式比较麻烦啊，比较复杂，然后想要简便一点，但是呢，又想要有一个大品牌的，想要吃起来更加放心的，
1: 是的，
0: 或者说是家里面有经常有出差的，这些朋友，你这个随身携带特别方便。
1: 最主要是野山参粉，因为它用到的野山参，毕竟就是说，可能它的品相没有像庄敬礼盒那么好。性价比高了很多，以前野山参能吃的人少之又少，因为20年以上的野山参，你动不动可能就大几千块钱，
0: 上万都有，
1: 对吧？很多人是吃不起的，但是有了我们现在这样的野山参粉，60几块钱吃20年的野山参粉，你咬咬牙，一个星期你吃肯定吃得了啊，一周一次，对不对？所以我们说现在如果吃得起，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当年纪上涨的时候。我们不是比你每天能吃多少饭，能吃多少肉，能吃多少蔬菜，这些食物进了身体里后里面以后，要靠你自身能力去运化的。而我们缺的就是这份能力。当你看着饭菜不香的时候，看着电视打盹的时候，你要想想自己的精力在怎么样的退化。我们借力的时候，能借到自然界的这个20年的野山参，把它从自然界获取的能力。很直接给到我们，
0: 对，
1: 你有了这个能力，你才能维持我们60岁以后的这种健康状态。
0: 所以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都说，哎呦，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好像这个整个人气血有点不足，我抵抗力有点差，然后呢，我各方面我外面不敢出去，外面人多的地方我都不敢去。但是马上就要过节了，
1: 是吧？
0: 新年马上就要到了，
1: 对，
0: 还有几天就是元旦新年呢，
1: 新年要新气象啊，
0: 新年要有新气象，然后到了马上再过个1-2个月就是要过春节了，哎，这个一定要走亲。访友的一定要出去玩，
1: 其实真的好累的，
0: 很累很辛苦，
1: 要操持年夜饭，虽然大家可能出去吃啊，但是走亲访友各处跑，其实真的觉得特别的那个累、
0: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大组合不多了，大概还有最后一套，我迅速跟大家梳理一下啊。今天是来自于中国药材的野山参粉，然后这个打开以后呢，你要自己吃也可以，送人也是相当体面的，这个上面写的非常清楚，20年，看到没有？二十年的野山参粉，中国药材大组还有最后的一套，然后我们这一瓶呢，就是一支当中是有500毫克，也就是0.5克，
1: 对啊，
0: 0.5克，你一周大概吃个1至2支就可以了。它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说我们呢，有的朋友说一周我不需要吃1000毫克，我只要吃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对，
0: 那我今天刚好就帮你已经分成了半瓶
1: 了，可以分两次来吃，也是1克，但是呢，你分两次吃的话。每一次只有30几块钱，关键是这个我们说吃饭要3顿饭来吃，对吧？滋补品它也有自己的一个节律，
0: 对，
1: 但是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对自己的好处。
0: 对，吃完野山参粉之后，我就觉得它最大的特点给我的感受啊，就是劲儿大，
1: 是
0: 劲儿特别大，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这个季节了，如果说是到了年龄了，真的好好感受一下。以前我们吃野山参粉，吃野山参，头中。对吧？尾各取1/3，然后来煎来煮。那这个呢，就是考验大家的耐力了。
1: 对，
0: 而且呢，你得把它煎煮完了之后，你得把它要吃到肚子里去啊。你那个身躯啊，这些东西，包括这个
1: 渣渣、
0: 这些渣渣，你都不能扔的，都要嚼下去。那有些人可能就嚼不动，或者是浪费了，就很可惜。但是今天是一点点都不浪费，你看它直接这种。打成粉，这种吃法有2种，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商谈非常高，大家一边听一边打电话啊。这种吃法有2种，如果你来不及，你身边没有水，你直接把它倒在舌下含服。
1: 对，
0: 倒在舌下，因为我们的舌下有很多的毛细血管，
1: 黏膜吸收。
0: 对，你就通过黏膜吸收就可以了，这是一种吃法，很简单，完全不需要水。另外一种就是把它倒在这个水杯里边，倒到水杯里边，然后搅和搅和，这样就是一点都不浪费的吃下去。
1: 哎，是的，
0: 这2种吃法都可以，这是粉带来的优势。跟大家来讲一下，像这个呢，就是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买了以后是怎么样的？因为到了年底，很多的家里的男士是非常累的，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事业型的女性哈，也非常的累。那么他们经常要出差呀，要经常这个飞到国外，对吧？飞到哪儿去？倒时差都有。这个呢，就是给它放在包里，
1: 对，
0: 放到它的这个公文包里，或者是放到它的这个出差的这个箱子里边，很方便。哎，它的累的时候就直接 吃就可以了。
1: 您知道，就是说野三生粉最早出来的时候给谁吃啊？就是给职场精英吃的。就我们很多时候老人家们吃的都是这种参。就自古以来大家都知道，到了时间要去买这种参。但后来出现的那个野三生粉，就是给我们那些成天那个商务人士忙得不行的，精力特别那个不济的。但关键还没时间做这种传统滋补的。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人参皂苷的含量，给大家看一眼。
1: 是的。
0: 今天因为野三生你吃的就是当中的皂苷，这个皂苷是稀有人参皂苷，这些含量都是一定要是非常好的，达标的，
1: 对，
0: 才能够是真正是我们拿到直播的现场。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也给大家看一下人参皂苷哈，稀有人参皂苷都是相当不错的。
1: 说实话，做这种检测，野三生是不太舍得做的。因为你要提供样品哦，这个样品可都是老贵了，
0: 老贵了，
1: 检测完了就没了，你知道吗？
0: 是的，是的，商家排队还是很高。我们建议大家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今天特别给大家多送了一盒，一盒的专柜价格就是2999，800-708800-0215-11-99900。
2: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上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暑热伤气的那点参，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3: 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其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炭吗？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吃一点野三生。
0: 还是那句话哈，这个好产品不等人，这会儿排队也比较多，大家打电话进来，如果发现排队的话，就是耐心一点，或者是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这款产品，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最后的重点，说一下，它是这样的，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第一个唯一的20年的野山参，第二个呢，它每一支是0.5克，也就是500毫克，那就满足了那些更加日常化，想要日常来补充的这些朋友。因为有些朋友就觉得可能一克有点多，觉得一克是1000毫克有点量多，那我就是能不能量少一点？这个刚好帮你一支就是这个0.5克，就是500毫克。那对于有些朋友来讲是非常合适的。上单排队很高，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800-708800-0215-11-99900。
4: 野山人参
5: 就这个哇，
4: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5: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感觉很珍贵，
6: 对对对，
4: 生畜间保存了老好，
5: 还有编号，
4: 哎，对对对对，这个比较细，
6: 这个什么太细了，
5: 他嫌这个太细了，
6: 太小了，
7: 我看到有这个小大的吗？
4: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6: 啊，就
4: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5: 强到什么？
4: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嘛，
6: 来，
4: 它其中有一种，除了感染妇的时候止血止不住，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野山参，哗地烧，抹被鬼无气，血止牢了。独参汤。
5: 那如果我们放到现在，除了产妇可以吃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
4: 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5: 野山人参，
8: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所以它的疗效是应该是最强的。
9: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10: 因为年代越长的野山参，它的药效和它的作用越好。
7: 这一点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越趋合理。
2: 主热是上气的，像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嗯，哦，暑热伤气的一点三，暑天三伏天池，嗯，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池，嗯，
3: 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嗯，暑天池是其中送赞。

0: 数了上气嘛，他上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炭吗？
1: 嗯，
0: 三九十，他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他就发挥作用了。
1: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0: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去一点野餐山。
2: 还是那句话哈，这个好产品不等人，这会儿排队也比较多，大家打电话进来，如果发现排队的话，就是耐心一点，或者是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这款产品，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最后的重点，说一下，它是这样的，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第一个唯一的20年的野山参，第二个呢，它每一支是0.5克，也就是500毫克，那就满足了那些更加日常化，想要日常来补充的这些朋友。因为有些朋友就觉得可能一克有点多，觉得一克是1000毫克有点量多，那我就是能不能量少一点？这个刚好帮你一支就是这个0.5克，就是500毫克，那对于有些朋友来讲是非常合适的。上单排队很高，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8007088000215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触，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那天气冷的时候呢，大家在不开车的情况下，往往会喝点黄酒。那说到黄酒呢，我们上海人餐桌上面不光会喝咱们上海本地的黄酒，也会喝到正宗的绍兴黄酒。那今天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以这个名字命名的品牌孔乙己的黄酒，今天呢给大家带回去，总共是12瓶装带回家，价格非常的划算给力，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请大家问个好。
3: 攀登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相信喜欢喝酒的观众朋友们一定对绍兴的黄酒呢一定是不陌生的，
2: 是
3: 啊，尤其是我们知道鉴湖水加上我们的大米酿制出来的酒，酒香醇厚，而且呢是风味宜人，最重要的是中粮出品啊，这个是真正的世界500强大企业了。
2: 对，说到孔乙己，大家会想到很多关于比如说像乌篷船，
3: 对
2: 对吧，咸亨酒店，
3: 咸亨酒店，
2: 对，
3: 回声豆，
2: 是回声豆，
3: 乌江者也
2: 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鲜活的形象。那我们说中粮集团也是为大家这次优选到了这个品牌啊，我们说到它是成立于1979年的这个品牌，然后呢也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啊，
3: 中粮集团，
2: 中粮集团，然后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呢，其实刚才大刚老师也说到了一点，就是它用鉴湖水来酿造的。
3: 鉴湖水，绍兴酒的标志就是用鉴湖水。
2: 因为你要知道，本身中粮它在优选品牌的时候，一定会对水质啊，或者对它的原材料进行严格的把关。
3: 对，其实我记得曾经啊，在大概70-80年代的时候呢，国外的有些研究者说，哎呀，绍兴的黄酒那么有名，那我们把它的原料啊，所有的都拿去一比一复制下来，始终这个口味差了一点。结果察觉的是什么呢？是水。因为鉴湖水它独特的这个成分在里面。

0: 使得绍兴酒它拥有它独特的不可被复制的口感。
1: 对，然后呢，这个黄酒呢，这瓶拿到我手上，我觉得这个瓶身包装其实也非常的高端啊。
0: 对，
1: 首先来看一下“孔乙己”这三个字，对吧？我觉得是代表了文学性，
0: 对
1: 文学性，然后它的这种文学的底蕴，
0: 包括课文你都学过的呀。
1: 绍兴的黄酒的底蕴，
0: 对，
1: 也通过这三个字来折射出来了，然后再来中粮，对吧？中粮集团，然后今天是这个三年的。冬酿，
0: 对
1: 吧？原酿、冬酿，它只是在每年的冬天来进行封藏，
0: 对，
1: 来进行陶坛的储存，所以它整个经过发酵的周期会更加的长久啊。然后再来我们的净含量，这一瓶啊是500毫升，这一斤装。然后背面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信息啊，它的原料部分啊
0: 是
1: 非常的特别。首先第一点来说啊，我们说到用到原料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水，
0: 对，
1: 大米和小麦。
0: 是，大米和小麦，粮食酒，真正的粮食酒，
1: 粮食酒啊。
0: 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水。说句实话，我们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它有它独特的物产。那么对于绍兴来说呢，鉴湖水
1: 是
0: 它承载了很多，包括它的米，是吧？包括它酿出来的这个酒。
1: 对，
0: 所以呢，据说鉴湖水里面它有很多的一些微生物质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酿酒来说呢，是非常有益补的。
1: 对，
0: 而且我们说到它绍兴的酒啊，它是经过了什么呢？它独特的。我们说到14道的这个手工的古法，这样的一个古法的工艺呢，使得绍兴酒成为一张世界性的名片。我们是从它的开始的这个取米呀，用鉴湖水的浸泡呀，包括它的蒸饭呀，摊晾呀，等等等等，而且我们坚持是什么？一冬一酿，还原正宗的绍兴黄酒，
1: 14道古法，
0: 对，14道古法，而且手工古法一样不能少，这才能真正的让大家喝到的是什么呢？原汁原味的不变口味的绍兴酒。
1: 来吧，把这个瓶盖一打开，我就觉得一股扑鼻的芬芳，
0: 是
1: 啊，香气四溢，非常浓郁。然后呢，倒在这个酒杯当中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黄酒呢，它首先它颜色很清亮，对吧？而且它没有杂质，
0: 哇，
1: 它的气泡非常的绵密，
0: 对，说明呢，第一个它的营养物质非常的丰富，对吧？第二个呢，它的整个非常的清透，说明什么呢？说明它的加工啊，它的加工做得非常的，就是说干净，使得你什么呢？杂质变得更少。
1: 鉴湖水啊，
0: 鉴湖水，喝到最后你不会上头。
1: 对，
0: 这个呢，确确实实它是有这个道理在里面的、
1: 而且它的微生物的菌群啊等等会非常多，非常浓密，所以你看它的这个气泡是久久没有散去，对吧？你在黄酒的身上还不太能够看得到这种现象。
0: 是是是是是。
1: 当然，我们说好的黄酒呢，其实你不光是这样可以喝，温热了它也可以喝，对吧？而且配的菜呢也会更多一些，大闸蟹呀、
0: 对对对，
1: 上海人爱吃的烤麸啊，对吧？逮条虎参啊。等等等等，其实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下酒菜。
0: 是，
1: 而且像这个季节，我觉得，比如说家人做累了饭之后，
0: 对，
1: 你让他喝口白酒吧，度数太高，
0: 是是是，
1: 容易辣嗓子。
0: 对，
1: 喝啤酒呢又不是这个季节，容易坏肠胃。那喝点温热的黄酒，我觉得其实举家都能喝一喝，
0: 对对，
1: 都不错。但是你要喝到的话呢，买的平台还价格不一样。
0: 对，
1: 你要知道，其实在它的官方旗舰店啊。一瓶多少钱？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像这样的一瓶酒，在它的官方旗舰店当中是多少钱呢？38块钱一瓶，38一瓶。那么整箱12瓶的话呢，就是456块钱。
1: 好、
0: 456。
1: 我们今天价格，东方购曾售价之前也是攀登做的啊、
0: 208。208。
1: 今天是199，
0: 对，
1: 减了9块钱。199带回去几瓶？
0: 12瓶，整整一箱，
1: 原厂原箱，
0: 对，
1: 对吧？12瓶带回去，算下来一瓶才16块，
0: 16块钱左右。而且是免费，这么重的一箱酒免费替你送到家。
1: 对对对，
0: 你想好要几箱
1: 啊？
0: 送到几个地址，
1: 是
0: 咱们就可以直接给你送到府上。
1: 这可是正正宗宗的绍兴黄酒的本尊啊！
0: 是
1: 绍兴黄酒带回去，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如果喜欢的朋友，不妨多订2箱，
0: 对
1: 吧？自己家人一套，父母家一套，
0: 省得你自己搬了呀。
1: 还真是这样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扫码来抢单，02151199900。
2: 我听说咱们的这个绍兴黄酒之所以有名啊，跟咱们鉴湖水是有直接的关系，是这样的吗？
3: 啊，是这样的。那个鉴湖水呢，是那个来源于就是那个会稽山上面的溪流。然后鉴湖水中呢，就是那个有害于那个人体身体健康的那个重金属。基本上就没有。然后里面这个鉴湖水里面还有那个微量的一些那个矿物质元素。对人体是有利的。离开了鉴湖水就酿不出那个纯正的或者好的绍兴酒。
2: 我在这儿抬眼一看啊，哦呦，酒真是多，2013年的、2014年的。我想问您啊，在咱们这儿存的酒最远的年头有多少年了？哪一年的？
4: 我们最早的年份是1979年的原酒。 你到现在已经有38年的历史了，
2: 近40年了，
4: 对，
2: 就一直在这儿放着，
4: 对 对, 对，一直在放着，
2: 真不容易啊。那么您再给我们讲讲咱们绍兴酒、绍兴黄酒的一些特点好吗？
4: 嗯，我们呢一直传承了一个传统的一个手工冬酿，就一冬一酿，每年呢就在立冬的时候开酿，然后立春的时候呢开始那个压榨煎酒，然后在清明节前后，整个冬酿才算完成。所以呢跟市面上那些其他的黄酒还有着本质的一个，
2: 我一看这是2016年的原酒，这次在我们东方购物销售的这个酒是不是就是这些后面的这些酒啊？
4: 对，就是这批2016年、
2: 就是、
4: 16年，
2: 那就是说已经放了在这儿有1年的时间了吗？
4: 啊，对，有整整1年的时间了。
2: 原酒，我看每个牌子上都写个原酒，这个原酒有什么讲究吗？
4: 原酒呢，它就是我们一个原汁原味，就是我们采用一个上等的糯米，然后红皮小麦，再配以优质的浸湖水，经过手工冬酿，酿造完以后呢，没有任何的一个添加，然后原汁原味在这个陶坛里面进行一个储存。
2: 我的理解是，这个酒从酿造好以后，装到这个坛子里面，1年的时间没有开封，
4: 对，
2: 没有掺水，没有掺进去别的任何的酒，都没有，就是说原瓶原装原汁原味，是这个意思吗？
4: 是，
2: 终于发现了刚才提到的79年的这个原酒，车总是吗？这些酒
4: 是，这就是我们79年的原酒。现在我们库存也仅有600多坛，因为我们这个酒厂的是78年建的厂，然后79年第一年酿制的原酒放到现在也有近40年，而且我们这个酒现在对外已经不做销售，只是在我们有重大节日，像崩坛节、开酿节的时候，会拿出1到2坛，会做一个现场的拍卖。
2: 哎呦，真的是太稀罕了！平时说只有什么存量，没有产量，今天终于算是眼见到了79年的酒，这个酒厂建设之初酿造的酒，就这些了，而且它已经不做销售。就是说拿出去一坛就少一坛了。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啊，虽然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卖的销售的这个酒是16年的，但它也是原酒，也是原浆，也没有经过勾兑，所以如果说家里有什么喜事儿，或者说家里有小宝贝出生，其实也可以把我们这个16年的原酒买回去以后也给它存着。如果这样说的话呢，买一套肯定是不够了。
1: 这个你看啊，就从我们外拍的时间上来推的话，是应该在18年拍的啊，已经是7、8年的时间了。所以其实跟东方购物合作这个牌子已经是很久远的一个牌子了，
0: 对，
1: 很老的一个牌子。所以它的品质是
0: 就成立了嘛？
1: 对，然后它的品质是得到大家认可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厂里面就是最早的一款酒是79年，
0: 对，
1: 到现在79年的话已经是有
0: 快
1: 50年了，
0: 快50年的，那是标标准准的陈酿了。
1: 对，
0: 这样的酒已经是喝一坛少一坛，喝一瓶少一瓶了啊。
1: 对，
0: 但是你看啊，不管怎么说，你只要说到中国黄酒，尤其是南方的黄酒，
1: 绍兴黄酒，
0: 你一定是提到绍兴黄酒。
1: 对，
0: 绍兴黄酒在全世界都是有名的。
1: 对
0: 啊，那为什么很多人说哎愿意喜欢南方喜欢喝黄酒呢？因为第一，南方的天气啊它比较阴冷潮湿，对吧？你像冬天，像我们这个天气，说说零度，但实际上因为它湿度比较大，之后呢，它这个冷啊是骨头缝里往里钻的，
1: 体感更冷
0: 。那这个时候呢，回到家呢，家家户户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牢房里都有这样的习惯，
1: 放一壶黄酒，
0: 烫不都黏黏、
1: 哎，
0: 汤要热，
1: 哎，
0: 对吧？酒要烫，
1: 对，
0: 这个烫酒配热汤，再来一碗饭，哎呀，那一身的一天的辛苦，一天的疲劳，一天的寒气，全部都驱逐出来了。
1: 而且江南呢，你比如说，一个环境是相对湿冷一
0: 些，是，
1: 然后呢，你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大闸蟹呀、等等一些，它也是属于阴寒植物。
0: 对。
1: 那么在吃菜的时候，对吧？我们要配上一壶烫好的黄酒。
0: 哎、
1: 那么在这么多绍兴黄酒当中，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孔乙己啊，首先我觉得这个品牌它是好多年的历史了，
0: 对，
1: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的这个香型，包括它整个的这种啊酒色呀、酒体呀、等等，它不像一般的那种普通绍兴黄酒这么的冲。 对吧？它还是那种清香，然后回甘，然后打开这个瓶身，哪怕你烫了加热之后，它还是有那种芬芳扑鼻、很浓郁的香气。
0: 是的，那因为呢，它减少了这个入口的难度嘛，
1: 对，
0: 对吧？适合于家里面的女士啊，包括有一些你度数不能太高的这些人，他来都可以普遍的来尝一尝。
1: 是，
0: 我们说在冬天，在寒冷的时候呢，你喝点黄酒，热一下，你浑身的血脉打通一下，
1: 对，
0: 这样对你啊，好多人说我这个手心脚心都不热的，你试试看，你吃饭的时候把黄酒稍微热一热，稍微的你吃一点热汤啊，然后再喝点热黄酒啊，你看你的手心脚心是不是热起来了？
1: 对对对
0: 对，这个都对你的都是有帮助的。
1: 而且提到孔乙己，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对鲁迅笔下的这个文学人物啊非常的记忆犹新，
0: 因为我们的中学课文里面都学过。
1: 对啊，
0: 我们只要是正常的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人，我们都学过这个课本。
1: 他一直坚信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0: 对对对，
1: 一直想琢磨着这个茴香豆的茴字，它有几种写法，
0: 几种写法，
1: 对吧？
0: 对。
1: 那你一说到绍兴，一说到孔乙己，你联想到的是咸亨酒店啊，你联想到乌篷船啊，
0: 联想到乌毡帽，绍兴黄酒，
1: 绍兴黄酒，
0: 对，那绍兴黄酒，那怎么离得开孔乙己这三个字呢？
1: 这是一个充满了文学深厚底蕴的城市，
0: 对对对，
1: 也是充满了非常酒文化浓郁的城市，也是带给大家更加正宗口感的一座城市。
0: 对，
1: 那么这样的一座城市，它酿出的酒，您不妨尝一尝。可能大家说以前说到绍兴黄酒，其他的品牌可能喝得更多，但是像孔乙己这个牌子，我觉得更加适合咱们上海人，对吧？清淡。然后呢，它的回甘是微甜，
0: 醇厚回甘，
1: 醇厚，然后酒体是清亮，对吧？没有杂质，
0: 是
1: 因为它本身还是遵循着古法，鉴湖之水。
0: 第一是鉴湖之水，第二呢是立冬的每年立冬的时候它开酿的。这个时候呢，而且经过了到应该讲啊，它到明年的这个清明的时候，它才能够完成整个冬酿的过程，一冬整个冬天，好吧？那这样的其实啊，它受时节的限制非常之多，
1: 对对对，
0: 对吧？所以我们能够很多酒它一直。跟你强调两个字，冬酿，我们今天就是真正的冬酿的老酒啊。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其实还是那句话，这个价格也买得很划算。
0: 对
1: 啊，在它的门店当中，官网旗舰店一瓶
0: 38块钱，
1: 38一瓶。你要买
0: 12瓶的话，那就是456块钱。
1: 我们今天199，
0: 对，
1: 12瓶带回去，每一瓶算下来才10来块钱，
0: 对，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想好了要几箱，好吧？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19600。

0: 再问一下，为什么咱们绍兴黄酒可以闻名世界？
1: 是这样，这个世界上面有三大古酒，一个是那个法国的葡萄酒，然后另外一个德国的啤酒，还有中国的黄酒。然后中国的黄酒那个典型代表呢，就是绍兴酒。然后为什么是绍兴酒说是中国的黄酒的典型代表，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工艺和所用的原料是用糯米，然后建湖水小麦，然后这个工艺呢是传统的独特的传统手工工艺，其他地方它是不可模拟的。比如说建湖水，这个水那只能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一方水土做一方酒，那其他地方的做的那个用的水，它就做不出这个绍兴酒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所以这个绍兴酒是闻名于世界的这个理由是原料加工艺。
2: 回到节目现场，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总共是有这12瓶，对吧？原厂原箱带回去，然后呢，今天的每瓶酒都是1斤装，500毫升，对吧？然后在门店，在它的官网旗舰店价格，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
3: 好的，官网价格呢，大家看一下，这个都在大家都可以找得到的中粮啊，这个是38块钱一瓶，那么一箱的话呢，456块钱，而我们今天啊，同样的是一箱，同样是3年的，来，我们来看一下，199块钱，整整一箱12瓶啊，中粮孔乙己3年原酿，
2: 我们算下来一瓶才
3: 16块左右，
2: 16块钱左右，对吧？好，那这个酒给大家来倒出来看一下啊，就是刚才这个酒，对吧？
3: 好，
2: 但是呢，我们也热过了，对吧？热了之后呢，看看啊，这个酒，
3: 对，
2: 哎呦，这个香气一打开，
3: 它香气其实更浓一点，
2: 更浓一些。
3: 我倒一瓶稍微热一点的啊，你看这个热气出来了，哎，看到没有
2: 啊？
3: 这个呢，我跟你讲，
2: 哦，看到，
3: 那你吸彩来了，可到
2: 了，是，可到，
3: 哎，大家看一下啊，香囊上面的这个热气，它其实就是雾气嘛，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雾气。对吧？那这个雾气我把它就给它去掉了啊。
2: 对，
3: 这个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这个热黄酒啊，它这个应该讲哦，它第一个它对香气的散发，它把香气逼得出来。
2: 哎，
3: 第二点呢，你这个时候如果你的酒它处理的不好，它酒会很冲。
2: 是，
3: 但是这个酒呢，它的香气它是富裕、饱满且柔和。
2: 对，
3: 对，
2: 你就看这个画面，你可以看得到，对吧？很清亮。
3: 是。
2: 然后你看它那个鱼眼泡啊，你看这个黄酒它虽然有九九没有散去，一啥更多。你粮食再好，我得有一个载体，什么载体？鉴湖水。我不是一般的水，我是鉴湖水。这可是绍兴的母亲河。
3: 对，曾经刚才那位老总就讲了嘛，他说全世界可能很多地方都在做这个黄酒，
2: 对，
3: 但是为什么它都没有绍兴黄酒的这个韵味呢？没有办法，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也酿一方酒，这个酒就是绍兴黄酒，世界知名的黄酒。
2: 是的，
3: 所以水
2: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一个品牌，对吧？它是中粮集团的，
3: 对，
2: 所以中粮集团也是隶属于世界500强中粮集团，
3: 对
2: 吧？我们说中粮孔乙己这个酒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79年，
3: 对。
2: 也有快50年了，
3: 大概48年的历史。
2: 对啊，48年了，
3: 48年了。
2: 然后隶属于世界500强中粮集团，酒厂坐落在绍兴黄酒核心区东浦，
3: 哎，就是鉴湖边，
2: 鉴湖之畔，
3: 对，
2: 毗邻陆游故里，
3: 哎，
2: 对吧？占地250亩，现存原酒是有110万坛。
3: 对
2: 啊，
3: 它的存酒之丰富是其他的酒厂难以匹敌的。
2: 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3: 对，
2: 一方水土酿造一方好酒，
3: 是。
2: 那一方好酒的价格呢？其实刚刚也给大家比较，我们再来看一下。
3: 好，
2: 在它的官网旗舰店网上销售同款的酒，它的价格多少钱？
3: 好，同款酒呢是38块钱一瓶，因为对于绍兴黄酒来说，这个价格呢，应该讲是很实在的，38。那一箱的话呢，456。那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组成，一模一样的品质啊，同样也是3年酿的，来，我们是199。之前上一档节目我们还是208，
2: 对。
3: 那么今天呢要。临近过节了，临近过年了，咱们就给大家一个优惠的数字，199块钱，200以内整箱酒带回去，想要几箱不用搬不用扛，免费替你送到家。
2: 哎，春节的时候家里面总归要
3: 喝点好酒，
2: 喝点好酒，喝点好的黄酒，然后呢，在2026年，比如说有结婚啊，这个乔迁新居
3: 啊，
2: 办喜事啊，
3: 对，
2: 等等啊，我觉得大家总归要大宴宾朋，
3: 是，
2: 那这时候高档的黄酒不妨带两瓶，对吧？摆两瓶。然后呢，你比如说是请朋友吃饭，
3: 哎，
2: 我觉得在饭店里面你可以自己带啊。
3: 对啊，
2: 你
3: 十几块钱一瓶，
2: 点这么一瓶酒的话，
3: 那这一瓶58、88都有了，
2: 对啊，
3: 对不对？58、68、88，那看你的这个酒店的档次了。
2: 对，
3: 那但是这瓶酒我们今天才多少钱？合下来才16块钱左右一瓶，你再3瓶才48。说句实话，你就是外面饭店里买一瓶的价格，咱们就可以带过去嘛，对不对啊？哎，所以能省的地方咱们自己尽量省一点。
2: 是，所以呢，春节放假是放9天啊，
3: 对，
2: 咱们可以吃9天
3: 宴席呢，
2: 对吧？ 举办九天家宴呢，
3: 是是是，
2: 宴请九拨人啊，
3: 所以一箱你够不够嘛？
2: 一箱肯定不够，
3: 对吧？一次来个三四瓶，
2: 多买几箱，哎，价格也很划算，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4: 遵循传统手工酿造的酒厂一定会在立冬这天投料开酿，是年立春结束，这一过程

见湖水最好的时候是在冬天，立冬前后，湖水流速减缓，此时的水最为温厚。冬天的低温可有效抑制杂菌繁育，确保发酵顺利进行，又能使酒在低温长时间发酵过程中形成良好的风味。熟练掌握开耙技术的人在酒厂享有崇高地位，称为酒头脑。

若能静下心来听，这样的声音可以演奏一曲欢歌。每一年的材料、水质、气温、湿度都不尽相同，最关键的环节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爬好的酒胚要在户外一直从冬至到第二年暮春，方可煎炸成品。这些风寒的酒将继续在这里存放，有的会用几十年的时光来完成从豆蔻年华到风华绝代的转变。

0: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下来。我们今天是绍兴黄酒的代表之一啊，我们的孔乙己的黄酒啊，孔乙己是一个品牌，然后中粮孔乙己呢又是成立于1979年，
1: 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世界隶属于世界五百强集团的中粮集团，
1: 对，
0: 所以它本身在酿造的工艺啊、古法的传承啊，包括它的酒体，包括品酒的这个过程和滋味，还真的叫有滋有味，回味无穷。
1: 对啊，因为绍兴酒呢已经是悠久历史，非常之悠久了，
0: 上千年了，
1: 所以很多人呢、啊、对绍兴酒他是喝过，但他不知道绍兴酒是怎么酿出来的。实际上绍兴酒的酿造方法呢非常之复杂，从它一开始的选米呀、啊、到鉴湖水的浸泡呀，包括它的蒸饭呢、啊、摊饭呢、啊、包括添加酒曲开耙等等等等。你看他刚才封坛的时候他用的是什么，他用的是箬叶啊，箬叶之后再来给它再封坛，这样的话呢让这个酒体在它在坛装的时候呢，它能够跟外界还能呼吸，还能在持续的进行发酵的过程当中，所以它的酒体是活的，所以我们说它的年份越长它的口感滋味就更加的浓郁，所以它是会变化的。所以我跟你讲，这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酒它是有生命力、哎、对吧，
0: 对，这个生命力是来自于它的活性物质，
1: 对，
0: 也来自于它更好的载体，
1: 对，
0: 我们的鉴湖水，
1: 对，
0: 不光有好的载体，我们的物质也很，其他物质也很好，比如说像大米、
1: 小麦对，
0: 等等等等，
1: 所以
0: 这个酒啊，哎，酒得烫，哎，烫了喝了才有气氛。来，我们
1: 要像今天大概也就是三四度吧，差不多啊，两三度、三四度这样的一个最低温度，你说还是很冷的呀，对不对啊？我们都把厚厚的羽绒服穿好了。然后呢啊，你口罩啊、围巾啊全都戴好，那回到家里面你一身的寒气，那你不能再把这个寒气在身体里面放太久吧，那怎么办呢？来，我们让它把我们深一点的啊、你把袖子也可以，实际上
0: 对，
1: 把它驱出来逼出来、哎、热黄酒一热，你喝进去之后呢浑身一热，身体一热血液循环加速之后呢，把你身体聚集一天的寒气逼出来，哎，这个叫什么呢，你不积在里面，你寒气今天积一点明天积一点，积到后来好了，你各种各样的就不舒服了吧，
0: 是是、哎、这个酒好香，
1: 香吧，
0: 刚才我这
1: 尤其加热之后
0: 倒了这么多之后、
1: 啊、对，
0: 你会觉得这个香气真的是直窜我的鼻腔，而且这个香气它不酸，
1: 是
0: 有些黄酒它可能会有点酸啊、它很香，对吧，因为节目当中不能喝酒，
1: 但是
0: 这种香气你看啊、真的蛮香的，
1: 对，所以它也是世界三大名酒之一啊、就是绍兴黄酒能够评为世界三大名酒之一那是不容易的、
0: 哎、
1: 那为什么能够被评为世界三大名酒之一呢、就是一方水酿一方酒、
0: 哎、
1: 还是我们反反复复说的，你这个酒你说大米哪儿都有对吧，小麦你也有，你为什么到别的地方去酿出来的这个酒的味道就不是这个味儿呢、你到国外它大米也有啊，它小麦也有啊，它为什么酿不出这个味儿呢，就是因为鉴湖水，尤其是在立冬以后的鉴湖水、水流很平缓、啊，它整个的物质呢沉淀下来就更加的丰富、人们说叫静水深流啊、然后呢用这样的水鉴湖水，再用当地的米小麦大米这样浸泡，然后再蒸饭，经过14道的古法手工的酿制之后，才成就了什么呢，我们的东酿老酒，
0: 还真是啊。然后在它的官网旗舰店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价格啊，这个价格呢像这种高档的绍兴黄酒其实并不便宜，
1: 是的，因为它是东酿，也是一年一酿嘛、好吧，所以说呢我们是38块钱一瓶，一箱12瓶差不多在456块钱左右、啊，这是我们官网上你查得到就是这个价格，
0: 38一瓶，我们今天核算下来要便宜一半还多、
1: 对，
0: 我们今天核算下来是16左右一瓶、对吧，16块钱左右一瓶，因为今天是原来是208啊，12瓶，今天是19912瓶，16块钱一瓶，
1: 是，
0: 而且是一箱12瓶带回去，原厂原箱、你送给朋友家人
1: 是
0: 对吧，今天
1: 要送给父母，
0: 对
1: 对吧，
0: 春节假期9天时间，你总归要喝2瓶吧，
1: 对，尤其在这个过年有一些可能要办喜宴呐、有些寿宴呐、有一些乔迁之喜的时候呢，可能要在外面吃饭，那这个饭桌上呢，咱们一般上海人的餐桌上或者

0: 兴是中国黄酒的发源地，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黄酒被誉为世界三大古酒之一。孔乙己酒香浓郁，酒体醇厚，传承14道手工工艺酿造而成，遵循自然手工冬酿，天然储藏，吐纳自然之气，经过时间的雕琢，方得天赐美酒。水乡的水，酒乡的酒，慢品，微醺，已然成一种情怀，一种生活态度。懂酒的人明白，好酒是时间、工艺、情怀的汇集，是江南水乡千年文化和历史的沉淀，
1: 将迎来他们一年中最忙碌的3个月。遵循传统手工酿造的酒厂，一定会在立冬这天投料开酿，是年立春结束，这一过程

0: 见湖水最好的时候是在冬天，立冬前后，湖水流速减缓，此时的水最为温厚。冬天的低温可有效抑制杂菌繁育，确保发酵顺利进行，又能使酒在低温长时间发酵过程中形成良好的风味。熟练掌握开耙技术的人在酒厂享有崇高地位，称为酒头脑。
1: 你好像放下来都做个声音，啥啥啥啥啥啥响了，好了热了还不好。
0: 若能静下心来听，这样的声音可以演奏一曲欢歌。每一年的材料、水质、气温、湿度都不尽相同，最关键的环节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0: 好了，最后八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来。绍兴黄酒啊，绍兴黄酒是闻名全国，闻名全球
1: 啊，哎，首推绍兴黄酒，
0: 对
1: 对吧？
0: 那么在这么多绍兴黄酒当中，为什么要今天选择这个孔乙己的这个黄酒呢？首先，我觉得它的酿造是遵循了上千年的古法传承，
1: 对对对，
0: 14道的古法传承，
1: 是
0: 对吧？这工艺真的就是，而且都手工，手工，而且是冬酿，立冬之后，陶坛封存，
1: 对，
0: 到第二年开了春，过完清明节之后，再给大家打开，所以它的整个过冬的物质、活性物质，对吧？它在陶坛当中的储存、微生物菌群的发酵等等，都是需要靠天然的时间啊，
1: 对，
0: 去沉淀下来的。
1: 对啊，时间包括了这个当地的鉴湖水
0: 啊，
1: 这才成就了我们的好酒。关键是呢，还要中粮集团这样的世界500强企业的大企业。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0: 中粮集团这个酒啊，就是中粮孔乙己这家酒业公司，它就坐落在绍兴黄酒的核心区。
1: 对，
0: 这个地方就在东湖旁边，就在鉴湖旁边。
1: 对，就鉴湖
0: 之畔，对吧？
1: 所以我跟你讲，就近鉴湖水直接盛上来就是来酿酒的。
0: 对，中粮孔乙己酒业有限公司成立1979年，将近50年的时间，隶属于世界500强中粮集团。
1: 地处黄酒的核心区东浦。鉴湖之畔，对吧？鉴湖，所以我们鉴湖水酿的就是酒啊，它取水多方便。
0: 原酒110万坛，
1: 对，
0: 我们今天也是原酒原酿了，等于
1: 是是是，
0: 对吧？来给大家看看这个瓶身啊，来原酿3年，3年原酿，你看绍兴黄酒，黄酒能做到3年原酿，
1: 是
0: 冬酿，而且是
1: 对。
0: 对吧？其实经过了它3个春夏秋冬，
1: 是的，是的，
0: 三个冬天的这种酿造
1: 风坛，让它自然的就蹲在那儿。
0: 对，所以你看啊，这个酒倒出来之后，它的酒体很醇厚，但是它没有其他的杂质，很透亮。

0: 亮，
1: 是是是，
0: 对吧？你看，完全很漂亮这个颜色，
1: 对，
0: 琥珀色，嗯，对吧？然后它的酒香四溢，嗯，现在整个演播室其实都充斥着这种黄酒的芬芳，
1: 是，
0: 黄酒的香啊，它和其他的这种酒香是不太一样的，它很浓郁，对吧？同时呢，它也能够让大家陶醉，
1: 对，
0: 也容易让大家陶醉。
1: 你看这酒花，
0: 哎，
1: 对吧？
0: 哎呦。
1: 哎，所以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吧，我们说，哎呦，好像只有白酒里面你倒得出这个酒花来，说明什么呢？营养物质很丰富，麦的营养物质包括鉴湖水里面的微生物，混合滋养在一起，让它自然的发酵。包括绍兴这个地方独特的菌群，就跟茅台镇的茅台酒，它这个菌群一定要在这个活的环境当中，它才能够酿造出当地独一无二的一方水酿一方酒。
0: 所以上海人呢，要么喝咱们上海自己的酒，要么就喝绍兴黄酒，反正逃不出这两个产地。
1: 是，
0: 那你家里面基本上喝，比如说喝的是这个上海本地的黄酒，
1: 哎，
0: 那今天还不妨尝一尝正正宗宗的绍兴黄酒。
1: 对，
0: 鲁迅笔下孔乙己的黄酒，
1: 啊，对，
0: 一想到孔乙己，马上就说
1: 回香豆，
0: 乌篷船、茴香豆、祥鸿酒店，
1: 对，
0: 对吧？
1: 然后茴香豆的几种写法，
0: 哎，对对对，
1: 回字的几种写法，
0: 对。
1: 然后呢，一身长衫，
0: 是，
1: 在那里跟人知乎者也，
0: 对。
1: 然后呢，他说，哎，老板打一脚酒来，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啊？哎，这个因为我们中学课文里面都读过，所以每个人对孔乙己他都是非常鲜活的一个形象。
0: 是。
1: 那么今天孔乙己中粮集团旗下的孔乙己绍兴黄酒，3年冬酿，
0: 对，
1: 哎呀，这个品质真的是值得一尝啊！
0: 这一瓶在它的官网旗舰店卖到38块钱，
1: 三十八一瓶
0: ，然后呢，12瓶那应该是456，
1: 是，
0: 对吧？好，我们今天的价格，东方购之前价格是208，
1: 对，
0: 今天再降到199，
1: 是
0: 12瓶，
1: 对，
0: 每瓶单价算下来多少钱呢？16块钱左右，
1: 对，
0: 对吧？一斤装啊，
1: 一斤装，500毫升，
0: 对
1: 对对对，
0: 这其实蛮好的。所以跟朋友在周末呀，在节假日啊，在马上到来的春节，要跟他们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能打2瓶去。
1: 对，
0: 你带2瓶去
1: 啊，
0: 那饭店里都可以开的呀。
1: 哎，对对对，
0: 但是你要在饭店里点这一瓶孔乙己绍兴黄酒，那价格就不便宜了。
1: 对，你想嘛，当年东晋的时候，王羲之，对吧？我们《兰亭集序》在哪里呀？就是绍兴嘛，他喝的就是当时的绍兴黄酒呀，对不对？
0: 挺有文化啊，
1: 真的很厉害。
0: 所以绍兴是一个文化底蕴极其深厚的城市。绍兴我去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1: 是
0: 每一次去，对吧？我觉得像沈园，
1: 是，
0: 对吧？等等啊，柯桥都会让大家留下了非常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是浓墨重彩的一个篇章，社戏，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那他所这种文化底蕴产的酒啊，它也是跟它的酒如其名，
1: 对
0: 对吧？也是这种同样的深厚底蕴，同样的这种浓郁的芬芳，它就是不会有一丝丝的过头，
1: 是，
0: 对吧？
1: 是，
0: 你像一般的酒，哎呦，哪怕是黄酒，可能要么是度数高，要么是太冲，对吧？但这个酒呢，你温热了，哪怕是温热了以后，它也正好丝滑入喉，
1: 对，你觉得它的酒香不那么的刺鼻，
0: 哎，
1: 你喝下去的那一刻呢，你刚才说到入喉很温润，就像江南的女子一样，特别的温婉宜人，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这个咱们酒呢，其实也是可以从多个不同的品类入手，对吧？喝喝上海的酒，喝喝绍兴的酒，喝喝好的高档的黄酒，中粮孔乙己集团做背书，
1: 是
0: 为大家在品质在各方面得到一个更好的优质保障，价格也给力哦。
1: 当然是啊，在专柜，在它的官方旗舰店，这一瓶的价格呢，一模一样的是38块钱，那一箱的话呢，就400多块钱。我们今天哎，一瓶一箱199，你看连半箱的价格都不到，你可以买回去整整一箱，一瓶算下来大概在16块钱左右吧。
0: 199，
1: 对，
0: 带回去12瓶，
1: 是，
0: 每一瓶是10几块钱，
1: 哎，
0: 对吧？自己喝送送朋友，
1: 是，
0: 对吧？也挺好的，而且就是过年过节要喝点好的酒，
1: 哎，
0: 白酒有好的酒啊，
1: 当然了，
0: 黄酒也有好的黄酒，
1: 那当然是绍兴酒
0: 呀，这个就是属于高档的好的绍兴黄酒，毕竟它要卖到将近40块一瓶呢，
1: 是
0: 在门店当中，对吧？我们今天才核算下来10几块钱，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打电话，我觉得啊，就是大家都能喝一喝尝一尝的话呢，多订2箱，
1: 对，
0: 趁着价格划算
1: 啊，
0: 爸妈家里一箱，亲戚朋友家里一箱，
1: 是，
0: 好不好？0215119900。

0: 我听说咱们的这个绍兴黄酒之所以有名啊，跟咱们鉴湖水是有直接的关系，是这样的吗？
1: 啊，是这样的。那个鉴湖水呢，是那个来源于就是那个会稽山上面的溪流。
0: 哦。
1: 然后鉴湖水中呢，就是那个有害于那个人体身体健康的那个重金属，基本上就没有。然后里面这个鉴湖水里面还有那个微量的一些那个矿物质元素，对人体是有利的。离开了鉴湖水，就酿不出那个纯正的或者好的绍兴酒。
0: 哦。我在这儿抬眼一看啊，哦呦，酒真是多，2013年的、2014年的。我想问您啊，在咱们这儿存的酒最远的年头有多少年了？哪一年的？
2: 我们最早的年份是1979年的原酒，你到现在已经有38年的历史了，
0: 近40年了，
2: 对，
0: 就一直在这儿放着，
2: 对对。

0: 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呢，我们是15分钟的福利秒抢，为您所带来我们小时候童年的回忆，那就是什么呢？叫芝士。那这个芝士是啥呢？来自我们正广和品牌哈，曾经为您带来满满当当的国潮焕新，回味童年。正广和的橙汁汽水，总共是24瓶带回去，满满当当一整箱。东方购物为您送货到府，而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50块钱。要知道这款的汽水哈、如果您在市场当中去买到它，无论是到某东某宝当中呢，它是有一整箱卖的，同样也是24瓶带回去，236块钱，已经算是活动价格了。但今天在东方购物呢，本档节目当中啊，150块钱带回去，满满当当24瓶。那说到我们正广和的汽水，很多人都会说啊，炎炎夏日当中啊，体育课上完之后，无论是50年代、60年代、70、80年代童年的回忆了，很多在某红书当中都为您所提到这款汽水，比如说，哎呀，复活老上海的味道。炎炎夏日，当您觉得，哎呀，这个是大汗淋漓的时候，那一声打开瓶盖那一刹那，你就会发现满血复活了。然后也说呢，想黑您的童年记忆，对吧？然后呢，平时无论是出去游玩的时候，包括是跟同学、同事、老朋友一起哈聚餐的时候啊、撸着串啊，吃着烧烤啊，也要来一瓶我们正广和的汽水。而现在呢，我们如今这一款的正广和的汽水跟以往有所不同，不同在哪里？一模一样的味道，同样也是玻璃瓶。但是我们的瓶盖做到了一个升级，以往瓶盖是要用那种扳手来进行一个这个开的，但现在不是哦，拉环式的设计非常的方便，看到吗？轻轻一拉就可以了，并且听到那玻璃声吗？好，现在我就要把它倒在我的玻璃杯当中了。您可以啊稍微放点冰块，甚至有些朋友会说了，在市场上看到它啊，单独一瓶可能要8块多的一个售价了。放到家当中，满满当当，立刻再等上大概2个多小时。那它其实容量还是蛮大的，每一瓶是248毫升，一杯还没有倒满哦。你看，满满当当一杯，对不对？所以很多朋友都会说，回忆小时候童年的味道就可以。再给大家来尝尝口感啊，你就可以知道这一款的汽水到底有多么的纯正，是不是你小时候回忆的那种非常甜滋滋的、很爽的那种味道？啊！哇，太厉害了！而且以往啊，这个喝完这个汽水之后打出那个嗝儿都是非常的舒畅。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满满当当24瓶带回去，希望您不要错过。如果在炎炎夏日，包括是黄梅雨季来临之前，你也可以跟自己家中的一些孩子，包括是朋友一起来进行分享。那这款商品呢，在东方购已经是登录非常长的时间，但是很久没有出现了，每一次过来都会卖断货。今天是总共15分钟的秒抢时间，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先到先得。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同样呢还可以再免1500元。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1: Hello，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正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么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聚餐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0: 上海的会议会回到这弄堂里头去，对吧？然后呢，就是用一个水泥板当中架2块这个小砖头，它是打乒乓。那这个时候还有一些电子游戏机，无论是50后、60后、70后、80后，回到家中，哎呀，大汗淋漓时候，穿着背心马甲的时候，都会说：“妈，给我来瓶汽水吧。”“妈妈，给我要瓶这个橘子水吧。”那个橘子水和汽水指的是什么？就是这一款老上海的味道，正广和的橘子汽水。那正广和品牌呢，它是成立于1864年哈、它也是秉承着正广和传承了非常多的一些传统的特色，正本清源，求质量，广泛流通，踏市场，和颜悦色，树形象，这就是正广和3个字，具有非常中华 文化底蕴的意味。那回顾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哈，林林总总很多一些汽水啊饮料也有很多，哎，但就是好像没有小时候那种非常畅快淋漓的那个童年记忆的。就算买到再贵的饮料，包括是再这个奢侈的饮料，你会发现要回到童年，那个大家可以哈手牵着手一起去逛街，包括是说哟走一起到谁家去吃饭，那种好哥们的情怀好像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献上郑广和的橙汁汽水，它就可以帮助大家找回童年记忆。我相信现在很多一些50后、60后，甚至是70后、80后，到饭店当中去聚餐，到外头去撸串，有时候还会说带什么饮料，对不对？现在是可以自带饮料的，很多人呢都会说，哎，我带郑广和的。哇，天哪，真的是可以，不仅仅是话题可以找到童年，同时还是我们的味觉、嗅觉，包括打出那个嗝的气味，也能够回到童年。而东方购物今天也是难得一次啊，为您所献上15分钟的福利秒抢，感谢126位顾客成功用回去，难得一次150块钱带回去满满当当24瓶，总共是一整箱，为您送货到府。再次把时间和总是留给您，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非常繁忙，老朋友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看到吗？这个啊，橙色这个颜色，是不是就让您回到了小时候那个童年时代，甚至是青葱岁月年代？结婚的时候，置办酒席的时候，除了有几瓶啤酒啊，这镇广和的汽水真的是不容错过。同时呢，在家中也要偷偷的藏几瓶啊。如果有谁说呀，到您家来玩了，打开冰箱门，最好是满冰箱都是这个，对不对？小时候的一些梦想。那其实现在回归到今日，时至今日，它的改良技术也是更加好了。除了它的瓶身啊，为您所献上瓶身依然是回归到我们这玻璃瓶盖，有玻璃瓶身更加好的方便储存之外，我们的瓶盖是做了升级了。您出去的时候不用再用这种什么扳手去掰，只是一个拉环轻轻的往上一掰，听着声音听到吗？啵一下，然后就出来了。如果啊，您说平时放点冰块，或者说把它放到冰箱当中去冰镇一下，哇，那个口感真的是绝了。而且每一瓶啊，它的气也是相当相当足了。你看我每一瓶呢是240毫升，基本上一个小的玻璃杯哈，还是倒不满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整个的容量还是非常大。你看有些朋友还会说小时候还集这个玻璃瓶，对不对？集好了之后还能再去兑换。现在我告诉您不需要了，因为正正宗宗来自镇广和的整个的汽水就能够让你一下子一秒回到小时候的味道。再尝一口，哇，真的是你能发现好像是弄堂当中啊那些这个叫卖的声音，弄堂当中邻里之间那些互相串的声音就在我们的耳边所回忆起来了。如果说您在走亲访的时候也是拿上那么几瓶，拿上那么一箱送到您亲朋好友这个家中的时候，人们的一些话题也会聊得更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啊，什么东西是买不回来的？时间买不回来，童年的记忆有时候也真的是很难再买回来。现在可能是有些物质比较的发达，对不对？无论是什么可乐呀、雪碧呀，各式各样饮料也有很多。但是哎，镇广和这一口非常纯正的浓郁的小时候的味道，真的是你寻遍了千处都会发现，就那么一口味道，就是它了。那么还有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目前我们的电话线也是非常繁忙的。如果您到一些这个网络通路当中去买到它呢，单独的售价可能还比较的贵。24瓶搞活动打下来是236块钱，236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只有总共15分钟的福利秒抢，目前仅剩下最后的5分37秒的时间，150元带回去。除此之外，因为玻璃瓶比较沉嘛，不用担心，我们的送货人员会为您送货到府，无论您是住在5楼或者是6楼哈，一样是为您搬上去的。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的给您，先抢到名额是关键。老会员立刻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199000。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镇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三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我们时间呢是时间，我们的备货组数越来越少了。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呢，您所欣赏是来自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国潮焕新回味童年，来自正广和的橙汁汽水，总共是24瓶带回去，今天只需要150块钱为您送货到家。那节目的备货仅剩最后的86组了，收完即止，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赶紧来抢现。电话排队人数还是挺多的哈，挺高的。这两天也是非常闷热啊，真正好好想听到那个。 那个气的声音，或者说想要在口中啊这个胃里当中迸发出非常奇妙的童年回忆的话，立刻来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78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2分33秒的时间了，被获足说越来越少了。这款商品啊，一旦登陆到东方购物，告诉您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很多一些爷爷奶奶都会哈，这外公外婆买给自己的小孙子啊、小孙女说：“你知道吗？我们小时候喝的只有一样汽水，那是什么汽水啊？”小童在问。是可乐吗？是雪碧吗？爷爷奶奶告诉他不是，是正广和的汽水，橙汁汽水。小时候我们都简称为叫做滋死，对吧？橘子水非常亲切，非常怀旧。那现在不用你口说了，让他们也可以体验到你小时候那个非常甜蜜的童年。最后的2分03秒的时间，说句实话，听到那个。打开瓶盖那个声音，然后如果他在稍微冰镇一点点的话，是不是觉得就算是黄梅雨季，就算是烈烈的这个炎热的夏天，都能够过得非常的爽快了。再次把时间和祖师留给您，有很多一些童年的回忆可以来进行分享。最后的1分27秒时间了，备货组数也不多，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的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99000。

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镇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三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看看我手里这个血管啊，大家想一想，怎么走？如果夏季一热，我们流汗一多，血液粘稠度是怎么样的状态？三二一，给大家看看。再加上我们年纪大了，一些血管的状态又不是很理想。邱老师，这种情况哪种情况是最好的？当然是这样了，是吧？
8: 当然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血管当中血流，每一次心脏蹦一下的话，这些血流都要从我们心脏出发，蹦到我们的末梢，
7: 是
8: 很多的脏器都等着它为你输送氧气
7: 和
8: 养分。
7: 对，
8: 但是到了这种状态，其实我们经常见的，因为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血管状态不如年轻时候
7: 了。肯定的了呀，
8: 我们在血管当中。这些那个黄色的物质就会导致我们的血流不那么顺畅。那还有一点，你会发现我们除了这些那个管道有问题之外，我们的血液也会有问题。因为年纪大了之后，我们身体没有很多老化的红血球。
7: 是的，
8: 这些红血球它没有承载氧气的能力了，但是呢它滞留在我们的血管里面，又没被身体分解掉。所以慢慢的就形成了我们血流的阻碍。
7: 好慢，
8: 特别是到了夏季出汗多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哦，这种血流状态就好比是那个沙皮在打磨你的血管一样，
7: 太可怕。
8: 所以我们的血管内皮特别容易发生破损，
7: 是。
8: 而在破损的情况下，各种各样问题会应运而生，
7: 是。
8: 所以我们都希望是这样的状态，
7: 对的，
8: 然后一下子就能到终点，然后一下子又能回到我们的心脏，
7: 嗯。
8: 那要这个状态，我们首先要保让我们的血液是干净的，
7: 哎，
8: 血细胞的数量比例是正确的。
7: 那我请问邱老师了，咱们最平民的，
8: 哎，
7: 咱老百姓的，平民都能接受的，而且随便吃咱也不心疼的啊。
8: 对，
7: 什么东西比较好？
8: 那当然是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东西叫
7: 金不换。
8: 对，
7: 三七粉，咱老百姓消费起来咱不心疼。今天我直接跟大家讲啊，讲清楚，神像三七粉一罐100克，原料正正宗宗的来自于云南文山的三七，一定要安心，云南文山三七。我们把性价比给您说清楚啊，三年的都是最新的生产品，三年啊，
8: 对，
7: 你不用担心，我一定让大家几个月就吃完，不用等到三年。首先有一个四罐装328，我请问大家马上算数学，八罐几多少钱？328，八罐多少钱？四罐328，那就是660块钱，
8: 对，
7: 接近660块钱才能拿到八罐装。今天660块钱吗？请问大家是660块钱吗？556，几乎直接给你减100块。
8: 对，
7: 在你这个的基础上，给您乘二吗？不就是660吗？进去给你再减个100块，然后我们东方购物另外的什么满减送百，你该参加参加的都成。你几乎算下来，今天大购成的是多少钱一克呀？6毛钱，观众朋友们，6毛钱。市面上你不是市面上了，有时候路上你掉1块钱钢镚你都不愿意捡的，比如说6毛钱了。
8: 对，
7: 你今天在家里面一般吃多久啊？我给您看算笔账啊。如果您老两口大概按3克左右吃的话，就定今天的8罐装。
8: 对，
7: 按照8罐算，老两口一起吃，一起吃啊，不是一个人吃，一起吃哦。4个月，你说我3年还要等到3年吗？我就说了，我保你几个月就吃光光了。
8: 是的，
7: 而且此时此刻应该是吃这个时候的季节。
8: 对，
7: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这个粉的优势是在哪里？徐老师，前面呢，你像这个为什么要打成粉？很多观众在问，我不打粉行不行？首先不打粉它不行，
8: 你根本吃不了，煎不出来。我们叫铁皮铜骨狮子头，所以它的硬度啊，我们真的是小钢镊都撇不开的啊！
7: 我手都震得我这麻了。
8: 而且有一点，
7: 特别硬，
8: 那个就三七，你会发现它不像其他东西，表皮洗干净就可以了。
7: 对，
8: 我们这凹凸凸的，里面都是红色土啊。
7: 对，
8: 这个是文山特有的红土，
7: 啊，
8: 也是利于三七皂苷里面的成分孕育。
7: 是，
8: 但是问题你不把它洗干净，里面的松金属含量可就非常高。
7: 是，
8: 你普通在家里面的冲洗，你根本达不到洁净的状态。
7: 是。 是，
8: 所以我们只有在大的设备下面、大的喷淋的那个情况下，你才能把它洁净干净，同时把它打成细粉。
7: 那么接下来又有问题了，市面上也有打粉的，
8: 对，
7: 我们先从这边给大家看啊。这个打粉的小硬颗粒，这个就像个小石子似的，
8: 它都不能叫粉，它、
7: 都不能叫粉，
8: 哎，就是一个小颗粒打碎了而已，
7: 像不像石头？
8: 然后这种打碎了，它还是要拿去煎，
7: 像不像石头？
8: 宽煎久煮很长时间，
7: 是不是？
8: 那么我们这样，就是平时你在吃的时候，这种是绝对不能吃的、
7: 不能吃的哦。那你说这个打，
8: 把你胃都磨坏了、
7: 你看，就真的是这样的，而且关键用什么打的，咱也不一定知道。比如说，有可能用的变酱料。
8: 对的。
7: 你看这种变酱料，
8: 这个、如果大家去过云南那个文山那里有三七的集散地，
7: 是是是。
8: 很多时候，因为三七在新鲜的时候很容易被虫子咬，也很容易就说要除草、要用那个农残类的物质，所以呢，你会看到很多都切下来的这些边角料，
7: 是
8: 这些东西你没看到，但是打成粉给你的话，你也不知道，
7: 吃
8: 下去，
7: 对，
8: 那危害可大了啊。
7: 对，然后呢，有些哥们说，那我再好一点的打粉，我拿这个就是年头少，
8: 这个
7: 太小了、
8: 这不光是年头少了，这也是被掰下来的，就是大的边角料。
7: 你看看，对，稍微大一点，正常来讲是要这么大个的，
8: 对，
7: 这才叫长得充分的，营养充分的。这种你看，可能也就大差不差，把好的用下来就剩那么一点点。
8: 有问题的、
7: 然后再来看前面的粉，除了刚才说到的这种硬邦邦的颗粒之外呢，这个比那个硬颗粒好一点，大家看到吗？这个颜色它不行，颜色不行，
8: 但是这能叫粉了，但是这个粉你敢吃吧？这个颜色本来就是意味着里面有很多杂质，有可能上面的那个下面的溶根上面的碱口都给你打进去了。另外这个打的这个粉啊，你是吸收不了的。
7: 对，不细还是不细？
8: 对，
7: 你看我
8: 稍微细的、
7: 你看我弹一弹，大家看
8: 没了，
7: 稍微弹一弹没了。接下来我给你看看我们的粉啊，我们既然用这样的大头数主根来打粉，不仅大头主根来打，我把它放旁边啊。不仅用大头主根来打粉，而且这粉的细腻程度有多夸张呢？啊，请看这里啊，我这还是刚才那个大拇指啊，看啊，观众朋友啊，我只是蘸一下，看啊，蘸一下就不掉，轻蘸也不掉。然后大家再注意啊，我把它摊开，几乎就嵌到你的指纹里了，
8: 对，
7: 相当之细，相当之优秀。您知道为什么要这么细，要有多细才能吸收掉呢？我们这边也是有证据的啊，给大家看一看啊。
8: 是的，
7: 一般来说呢，它是按目数来的。
8: 对，
7: 多少目比较好，邱老师？
8: 我们当然要极细粉的目数最好了，它能通过两百目的目数是非常细的。
7: 哦，
8: 但是我们在外面如果三七粉的话，你达到细粉的标准就可以卖了。
7: 哦，
8: 然后通常情况下它会打到最细粉，也就一百目的那个目数，但是我们今天不是一百目的目数，
7: 我们
8: 都是200目，
7: 200，
8: 而且对于极细粉的要求是95%通过200目，就算极细粉，但是我们今天100%通过了我们的200目的筛子啊，
7: 就极细极细极细，我们还不是95，我们是必须达到100%，你一点残渣都不带留的，
8: 对。
7: 都通过200目，
8: 对，
7: 让您的肠道对于这么坚硬的东西一定要吸收到位。当然，对于三七粉，我这还是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啊，它终究长在地里的，
8: 对，
7: 有一点类似于像人参，它特别能吸收东西，吸收这个，吸收那个，好的也吸收，坏的也吸收。所以我们对于它旁边的，包括有没有一些农残啦，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8: 重金属啊，
7: 全都检测，全都这些东西您担心的全都检测，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安心吃，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三七粉的一个保障。除此之外，再给大家泡一下，让您直接见证一下我们当中营养皂苷的含量。这里面主要指的应该是三七皂苷。
8: 三七皂苷，
7: 给大家现场开一个啊，
8: 这块都没开开呢啊。对，有三七素和三七皂苷，这些成分。三七素呢，就是它起到的是那个就是。
7: 纸的
8: 作用，
7: 大家看到
8: 吗？然后三七皂苷呢，这个、是起的活的作用。
7: 哎，焦老师，
8: 我们平时呢一天三个时间段，我们也不用很多啊，这样大概就一克，
7: 一克
8: 放进去 啊。
7: 行。
8: 然后我们呢摇一摇，因为三七的它同样是皂苷、所以我们通过摇的泡沫、
7: 我几乎还没摇就已经化了啊。
8: 对，
7: 我摇一摇，
8: 特别细，
7: 给大家看一看，摇完之后了。看看这泡，哦，原来是多少水我都忘记了啊！在这里，有一半了哦，
8: 对，
7: 相当优秀了吧？那观众朋友们，您说，哎，这个味道怎么样？我替您喝一喝，
8: 哎，
7: 这个好东西替您品尝一下啊。
8: 夏天其实大家有个感觉，就是你身体里面黏，你嘴巴里面也是黏的，然后呢，希望吃点清口的东西。微微有点苦的东西就觉得特别爽。我们今天三七粉特别适合夏季来吃，无论在身体内部做调理，还是你入口之后这种微微苦，然后到口不到喉，然后反干，就是我们夏季特别喜欢的这种口味。
7: 邱老师已经把我的口感说完了，我就不重复了。但是我要点一个什么呢？你很多冲泡的东西，你会觉得里边会有一些小颗粒没有化开。
8: 哎，对，
7: 会不会有？ 吃任何东西扫沫沫都会有，觉得这个有成块了，那个没化开。我看到这里面我没有感受到任何一丝一毫的有颗粒状，一点都没有。
8: 对，
7: 一点点都没有。你回去喝，包括刚才说，哎呦，这粘在嘴巴里面，还得嚼一嚼，什么都感觉都没有，就像你喝白水一样的。
8: 对，
7: 你喝白水什么口感？它的口感上是口感，但是对于味道，刚才邱老师已经形容过了，
8: 到口不到口啊，非常的清口。
7: 所以今天您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几盒，几盒装，咱们就订这个八罐的啊。市面上一罐是近200块，八罐28就1600，我们东方购500多块钱就给你解决掉。如果愿意参加满金送买的话，再返您400元积分，你相当于花个100来块钱，值的。咱们普通老百姓家里完全可以承担得起的。
8: 是的，
7: 三级粉应该要坚持住。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9: 到了春天是主生的，东方生木的，我们跟木有关。那么它的一个气候现象也就是风夺，风夺。但这个风大家不要觉得就仅仅是外面刮过来的风，你身体里面也会有风，内风里面导致的突然倒下的。
10: 这个春天的阳气上来呢，就是特别是啊，中老年人平时血压比较高的，他这时候呢，血压呢就是有伤害。
11: 春季里天气模式切换的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这气温骤升骤降还真让人受不了。往往这个时候也是心脑血管。
12: 天气忽冷忽热，是吧？温度也不好，所以自己嘛也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就引起血压高一点了。
13: 医生介绍，春季季节变化明显，温差比较大，容易引起气管的急剧收缩。
7: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因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8瓶装的构成的性价比非常高，大概在6毛钱，按毛算啊。所以如果您一天吃上3克的话，才1块多。
8: 是。
7: 这绝对划算的。邱老师，我请问一下，这个时候吃三级粉到底好不好？有没有必要吃？
8: 好了，因为我们夏季大家都知道，夏季养什么？养心。我们汗为心之液，当这个身体里面汗出的太多的时候，我们这个血液的状态就可能没有那么的那个理想了。有的时候这黏腻的物质在我们血管游走的时候，就会带来很多身体的问题。所以我们日常的养生会把一些好的食材跟我们的食物做搭配。所以到了夏季，您是不是也会炖点荤汤，像鸡汤、鸽子汤、老鸭汤、排骨汤？您在炖汤的时候，你也可以把三七粉放在这其中。所以今天三七粉不是我们现代人独有的养生方式，是老祖宗就告诉我们的好的食材，而我们平时不缺这些好的那个日常的膳食食物，吃的也是比较荤腥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一定得关注自己的日常的养护。所以你想，现在我们但凡那个寿命到了60以上，您去看看你的血管状态，您去看看你的血液状态，我们不能等到问题出来之后才想到要怎么去解决。所以我们把老祖宗，我们也会抄答案，对吧？把老祖宗的好东西带回到我们现在生活饮食当中去。平时你像这种吃法，就一家人可以那个就可能妈妈女儿或者爸爸那个儿子一起吃，但是家里的小孩不能吃，对吧？所以我们汤回汤炖，然后这个呢就是你盛出来的那一碗，您比如说需要的，把这一克三七粉直接放在自己碗里面。还有呢，就是经常我们有些女性或者一些那个老人家们，一蹲下起来会怎样？眼冒金星啊！夏季的时候，这个手脚依然是冰冰凉的，不热的。所以到了夏季，你不要忽略节气对我们的影响，更不要忽略身体的这些反应。我们及时把这样的好物质加到我们的食物当中去，来帮到我们每天有一个好的血液状态。
7: 好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神象的云南文山的三七啊，一定要听清楚，神象好牌子，来自于哪儿？云南的，不是乱七八糟的，产地一定要地道，而且通过我们给大家打磨磨。你不相信这个，不相信那个，我东方购物神象可不是卖了1-2个产品。咱能不相信咱上海自己的牌子不？不能吧。再一个，人家确实拿本事说话呀。
8: 对，
7: 不是我相不相信的问题啊，人家确实可以通过200目啊。200目是目前为止，邱老师刚才也说过了，能够细到的程度几乎达到头了。
8: 对，
7: 你就200目顶头了。
8: 是，
7: 它是100%通过多少目？
8: 200目。
7: 你看看，80目必通过，但是我们200目也是100%通过，看到了没？所以您在吃上面，尤其是对于这种硬邦邦的东西啊，你必须打得细，打得不细，它根本吸收消化不了。所以一定要相信好品牌。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还有有一点点观众朋友们一部分极少的订购了这个300块钱那个啊，328的这个，观众朋友们，苦口婆心的说了再说， 我跟邱老师跟是完完全全意见统一在哪里呢？我一问邱老师，邱老师说要坚持。一问邱老师，你的量要够，量要足。你说你量足是足了，比如说我是吃个三克四克，可能啊，我几克的，我就吃了一个月，我吃了什么一个月零半个一个月半，然后就停了。你说的这样的一个滋补效果，到底能不能达到我们想要追求的？
8: 其实我们想一想啊，就我们的年龄，我们当然说一个年龄的坎儿，对吧？比如说到了50岁以上，就像我现在的年龄，我这个年龄会逆转回去吧？
7: 那不可能了。
8: 我的器官会变得越来越年轻。
7: 那不可能了。
8: 我的那个身体分泌的细胞，血细胞会越来越多。
7: 那不可能啊，
8: 对吧？这事实摆在这里，
7: 是啊，
8: 自然规律，它就是到了一定年龄开始走下坡路了。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让我们这个下坡路得走得稳一点，走得得长一点。
7: 是，
8: 走的时候不要碰到沟沟坎坎儿，
7: 那
8: 一旦碰到了，您说你也要花大代价，对吧？什么都没做，检查一下要不要花钱？
7: 要呀。
8: 什么都没做，到那里去挂个号要不要花钱？
7: 排队。
8: 你就是不说挂号好了。您就坐个车过去，2块钱要不要？什么事都解决了吧？还没解决，什么都没做呢。然后这个问题在身体里面，它是一点一点潜移默化在累积的。年轻的时候，你身体有能力去解决它，出了问题解决掉，出了问题解决掉，依然达到一个平衡。
7: 是。
8: 但是年纪大是什么情况？是问题出的多，解决能力小。所以你的问题是一天一天都在慢慢往上累，
7: 累积上去的，
8: 累到最后累到喉咙口了，来不及了。
7: 塌了呀，最后
8: 对吧？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做的每件事是肉眼看不到，但是身体在发生。
7: 是。
8: 所以我们是拿着祖宗的智慧、现代的研究结果，带来的好东西，我们只做一件事，花一点点小钱，每天坚持。那你得到的结果是你意想不到的好。
7: 我问大家，你想是坚持4个月，咱至少超过3个月是一个小周期，一般中国人不都爱这样吧？
8: 是啊，
7: 3个月、6个月、12个月的，你再也不能少于3个月了吧？
8: 对，
7: 你说你吃个4罐的，你自己想想看，你自己吃也就算了，跟老伴一起吃呢，有的时候你这盛了多了，盛了少了，你给他多盛一点，你连4个月都不吃不到这个时间啊，有可能大概可能3个月左右啊，老两口一吃2个月就吃光光这个8盒装了，有可能你这8盒装再拿个2罐给好伙伴。好哥们儿，好兄弟，好姐妹的，你说我吃这个不错，你尝尝人家神像的三七粉。我跟你讲，这个咱老百姓能坚持住，什么叫能坚持住？你必须价格便宜。
8: 对，
7: 不仅便宜，你对我的效果好。你便宜我吃完之后没感觉，我吃它干嘛？
8: 就是
7: 我一毛钱我都不花，你说是这道理不？我们今天花多少钱啊？6毛钱左右，拿回去的不是4罐，拿回去的是8罐装哦。
8: 对，
7: 4罐装你是328，那你乘以2。是不是近660块钱？
8: 对，
7: 我们今天给您减个100块，做直接做556块钱，单克价格，你看6毛钱左右。
8: 对，
7: 到哪里找6毛钱左右的？还有，我们今天这个粉，刚才不是说过比较不错吗？
8: 是，
7: 不错，用什么来给大家证明啊？我这边呢有块黑板，我们把这个粉呢放在这个小针头里面，你知道针头已经细到不得了了。
8: 对，
7: 该多细大家心里是有数的啊。但您注意了啊，我把它喷在板上，你看看这小烟啊，看到没有？哇，观众们看到没有？
8: 射出来的啊！
7: 一下子细到什么程度啊？其实这个白已经光滑到可以反光，大家看这个白有多光滑啊！如果是亚光的，你应该知道是什么状态的。这个是已经平到不得了，像玻璃一样反光了。它能在类似于像玻璃一样，还能在残留上面，而且涂干，你看看，像不像那个油墨一样，根本就弄不下去。就说明它这个粉的细腻程度啊，连这么光滑的板，它都得残留。
8: 对，
7: 你要是不残留的话，一掸掸一掸，它全掉了嘛。哎，你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
8: 这意味着吸收啊。
7: 哎，这是你的肠道里面不至于像这么光滑吧？
8: 不可能，
7: 不能这么光滑吧？
8: 对，
7: 所以像这么细腻的东西，您吸收它岂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你看，
8: 对，
7: 我摸在手上面，都嵌在我的指纹里了。
8: 是的，
7: 对不对？很难弄掉了。可见它的这个效果是有多好。给大家再冲泡一个吧啊！来。邱老师那边，
8: 所以我们说啊，就是我们平时这些养生食材，因为如果加工不到位的话，
7: 自己盛吧，
8: 我们身体可是没法利用它。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用那么好的工艺？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粉啊，这个颜色不是那种黄的很厉害的颜色。
7: 我几乎都不动，它就在化。
8: 对，
7: 看到了没？我几乎都没动，它就已经在化了。
8: 是的。
7: 那稍微的摇它一下，大家感受感受啊，只是一克左右啊，
8: 一克，
7: 只是一克左右、啊。
8: 我们三个时间段，徐老师再摇说一下啊，一个就是。早上起来的时间，一个就现在这个时间，下午4点多的时间，
7: 水，
8: 还有一个就是晚上的时间，这三个时间都是我们身体特别黏的时间，所以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喝一点，
7: 可以
8: 帮我们解决一下，那你这个流的那个顺畅了，氧气都过得去了，你就不会哈气连天，
7: 是，
8: 就不会觉得困顿，对吧？
7: 对，
8: 就不会眼冒金星了呀。
7: 所以邱老师喝着的同时呢，跟大家再讲一遍啊，我们在平常滋补效果上面啊。三七粉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
8: 特别好。
7: 这个我刚才说的口感，邱老师有没有任何的颗粒感在你舌头上面？
8: 没有，一点没有。
7: 关键
8: 是我刚才真的是嘴巴觉得特别黏，
7: 是不是？
8: 因为说话说了多，水喝的有点少啊，
7: 哎，
8: 特别黏。这个进去以后啊，不光是嗓子眼这里不黏，是嘴巴里面都觉得特别的清爽，
7: 舒服。
8: 所以夏季大家喜欢吃点苦瓜，
7: 嗯，
8: 喜欢喝点芹菜汁什么的，
7: 嗯，
8: 为什么？因为夏季真的是水分一旦蒸发多了以后，你身体里面就会对它有迫切的要求，
7: 嗯，
8: 就会吃点那种清口的东西。
7: 对，
8: 三七粉跟你的那些荤汤搭在一起的时候，就带来这种感觉，
7: 哎，
8: 所以是特别好的啊。
7: 好，我跟大家讲一讲啊。市面上呢，大概要去买上一罐是要花个198块钱的。
8: 嗯，
7: 我们今天不用说这个啊，是500多块钱，500多块钱你除一下，我们八罐大概是六八四十八嘛，
8: 嗯，
7: 这个60多块钱，60多块钱一罐，就它的一个零头都不用。
8: 对，
7: 零头是98，我们是60多块钱一罐。然后您再看啊，单个价格算下来是6毛。
8: 对，
7: 6毛、
8: 哎。
7: 您知道市面上三七粉要多少钱吗？有6毛这价吗？
8: 文山的三七真的是贵的，因为你只要去比较一下，它但凡后面印文山的三七，就是这个价格。
7: 对，
8: 有可能比这个价格都还
7: 要再贵呢，
8: 对吧？这个是没办法，因为毕竟那块地方就那么点。
7: 对，
8: 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是三七的道地产地，
7: 哎，
8: 那个地方出品的三七品质就是好，
7: 嗯，
8: 皂苷含量就是高，
7: 嗯，
8: 三七素的含量就是高，
7: 是，
8: 所以我们今天神像就用文山的三七，
7: 没错，
8: 道地的产地，同时别人做不到的是我们可以达到全部200亩通过的这个极细粉，
7: 嗯，
8: 所以这个要求，这个泡制的那个标准，也只有像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神像才会这么去做，
7: 嗯，
8: 啊！
7: 再跟大家保证一下啊，
8: 嗯，
7: 那些什么重金属啊，什么其他乱七八糟，
8: 嗯，
7: 我们全都是未检出。
8: 对，
7: 安心订购，就定500多块钱的，讲这话没有比它差300多差多少，
8: 哎，
7: 但我能多出4罐啊，
8: 对，
7: 多划算呢！赶紧订02151119900。
14: 我们老年朋友，那么应该说秋冬季相对又到了一个风险更高的一个季节，
8: 嗯，
14: 为什么呢？因为秋冬季以来，它的这种它的气温的变化很大，
8: 对，
14: 啊，气温的变化，有时很热，有时很冷，连我们可能青年人或者中年人有的时候感到都不适应，
8: 对，
14: 所以老年人呢，在这方面呢，他就会碰到他的心脑血管的调节功能，
8: 嗯嗯，
14: 如果是不是很顺畅的话，他就会引起一些突发。
15: 秋季气温逐渐降低，许多因素往往在不经意间影响着您的健康，受气候变化影响及相应的生活方式改变，诱发各种的危险因素在这个时期会低开高走。
16: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17: 基本上都是这样
16: 啊，
17: 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6: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17: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这之类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16: 真的，
17: 对。
16: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7: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16: 100克198。
17: 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16: 哦，能不能打折呢？
17: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16: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17: 次，不打折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因为我们的这个556，也就是八罐装快要售罄了。导演老师们跟我讲说，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的啊，尤其是性价比高的这个构成呢，也不是经常出现。反正我跟邱老师上一次做这个节目，我跟邱老师还聊了，我说邱老师，好像有一个多月前了，我说这个东西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太多的一个频率推荐给大家。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我至少接触到的这个三级粉的机会不是很多。那我跟大家每次一讲，我都掏心窝的说，咱就6毛钱6毛钱，好好的滋补滋补。6毛钱在三级粉里，或者是这种养生的所有的食材里算贵吗？邱老师，
1: 你真的看不太到了，现在哪有什么
0: 什么6毛钱，
1: 现在有的时候一个片片一个丸丸的
0: 都要几块钱，对，上几块。
1: 我们所以说真的是一个是老祖宗的好东西，第二个也真的是国企，
0: 是
1: 吧？
0: 是是，
1: 你要碰到一些那个就是精明的商人，这种好的
0: 他老早
1: 不是这种价格了，
0: 就是
1: 大家是不是碰到很多就是已经不是国企的那些那个产品价格翻得多厉害，
0: 翻得很多很多。
1: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平时你不要嫌弃它便宜就觉得它没用，我们从那个时候没有现在那么发达的我们说那种外科呀，那种手术呀，医院那个古代哪有，对吧？都是郎中，我们那个时候全部是靠体力劳动。你农作的时候，你那个去狩猎的时候，你那个打仗的时候，这种刀剑创伤多厉害，对吧？远比我们现代人保护得很好，我们有更多的措施来帮我们，但那个时候他没有，他怎么办？他就得借助自然界的某些本草植物来帮他，所以为什么金不换只会冠在那个三七的头上？是因为三七真的是把这个对我们的保护发挥到极致了，老祖宗才给他这么好的一个名头。然后还有一点，他为什么会好？因为他基于他四个字叫生肖属骨。就是你身体里面亏空的时候，比如说手脚冰凉的时候，眼冒金星，对吧？眼帘翻下来特别淡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在制造这个血细胞的过程当中，可能能力不够强，他来帮你一把，所以这叫手补。为什么夏季说，如果家里的女孩子，经常面色惨白的，手脚冰凉的，那个经常来那个姨妈的时候，颜色淡淡的，对吧？还有的时候会疼，对吧？你就在结束之后，你给她炖的鸡汤，炖那个鸽子汤里面，给他那个加一点这个益生三七，你吃一段时间，你看一看嘛，对吧？包括我们老人家也是，
0: 试试呗。
1: 到天热的时候哦，还要穿很多的衣服，就觉得这个骨子里面凉出来的。
0: 是的，是的。
1: 你首先考虑一下你的血气包括不过关，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人特别怕的是堵这件事，因为吃的太好了，吃的太油了。还不按作息生活，运动又少，所以身体特别容易发生淤堵的这个情况。那这个时候生的就来了呀。你生吃每天三个时间段，记住，早上、下午4点多、晚上这三个时间段不用多，只要一克。我们今天算下来一克2块钱都没到呢，对吧？
0: 才6毛钱吗？
1: 对，
0: 一天才1块多。
1: 对呀、所以像这样，你说你花在虽然你可以吃很多好的滋补品，没关系的，不冲突的。
0: 不冲突啊！
1: 你把这个2块多钱你加在那个身体上，让它锦上添花不好吗？让它流动的速度快一点不好吗？就像我们这样，我们是不是都在追求？这样的流速对吧？
0: 左侧的，
1: 只要我们心脏砰的一下，
0: 这种。
1: 所以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白做的，花的每一分钱都一定是用在身上，绝对不会重复的。所以像这样的状态，再配合，比如说有的人吃鱼油，那这个三个同步齐下的时候，你才能达到这样的状态呀，对吧？所以你不要说我吃了鱼油，我这个就不吃了；我吃了纳豆制品，我那个就不吃了。
0: 两回事啊，
1: 不冲突的。
0: 不冲突。
1: 我们在身体里面做的每一件事，都需要你细致打磨，把每一件事做好。
0: 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过程啊，还有20分钟就结束了。导演老师，我们的556八瓶装还剩下最后的9组现货没了。我刚才说了啊，多一套咱都不预约。
1: 对。
0: 你说4罐人家卖328，那8罐嘞？那近660块钱喽，我们今天是660吗？又让利了100块，
1: 对，
0: 500多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每一克才六毛钱，观众朋友们一点都不用犹豫。你要说这个成本压力大，那你就订购什么300多的，我觉得也没关系的，但至少大家有这个意识，这都不用我们再讲了。还有一部分观众朋友在讲，说我怎么去判断我的血管呢？都不用判断，您就看看您家的下水道就知道了。
1: 其实
0: 厨房下水道
1: 有一个方法。就把自己的手指举起来，
0: 怎么着？
1: 看看你的手指头啊，你的手指头颜色是不是特别的红？特别的粗大。如果是这粗大又红的话，不是这种食指尖尖的感觉的话，那就一定循环上面有问题的。因为这是我们的末梢，你都堵在末梢，你没回去，对吧？所以它会出现这种状态。只要看看这个， 你就知道了。另外有几个动作，比如说你自己试试看，蹲下去之后你起来，你会不会眼冒金星，就一下子起来啊，扶着点，有老人家们当心一点，
0: 一般会的。
1: 还有呢，摸摸自己的手，到夏季了，这么热的天，你的手脚还是冰凉的，说明什么？
0: 血液没有流到啊。
1: 你制造能量的热量的这个能力差呀。热量为什么会制造？
0: 最后八组
1: 是营养送到细胞里面，
0: 对呀，
1: 开始制造，送不到，它能制造出多少热量来？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里面你欠缺的东西多了去了。嗯。但是我们一步步来解决。哎，今天先从顺畅开始。
0: 好。
1: 让你这个流速至少能把快递送到家，
0: 是，
1: 对吧？至少能把我们的营养能送到你细胞里面去。嗯。先把这件事情解决掉啊。
0: 代价非常低。
1: 对。
0: 咱老百姓都能承担。不是说一个月让您花个5600多块钱，5500多块钱，不需要，500多块钱还不是解决一周的事儿，不是一个月的事儿、老两口一起吃，4个月呢啊，超过3个月了。所以您要是喜欢的话，可以订购我们今天神像三级粉。而且对于土壤当中有没有一些重金属的残留，这都是检测，
1: 我们一定是合格的，
0: 必须检测。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必须都检测，检测的结果是未检出，要合格，要未检出，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所以安心订购就好了，抓紧时间，556元，最后的8组现货，一旦售罄就转定那个300多吧。表面上入手门槛好像比它低了100来块钱，但实际上从每天来吃的角度来讲，肯定是8瓶划算。
1: 对，
0: 您要是在纠结300多还是500多，而是如果你要纠结是3000多还是5000多，你差个2000块，您纠结就行，它可能差个100-200块钱就别纠结了。
1: 是的，
0: 6毛钱一克，一天您吃3克的话才1块多。好，抓紧时间抢，就抢500多块钱的8罐装就行了。02151119900，订购吧。
2: 阿拉大概吃了10几年了，那一样的药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要吃就吃，好吧。
3: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神像牌。
4: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5: 神像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如果你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7: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8: 价钿
9: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10: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11: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0: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11: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这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10: 真的，
11: 对。
10: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1: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10: 100克198。
11: 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10: 能不能打打折呢？
11: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10: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次
11: 不打折。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八瓶装最后的五组的现货，大家要订就订八瓶装。这个我就直接跟大家说了啊，因为我从跟邱老师每次做三级粉的节目来说，我们想要长期坚持的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当然需要它对身体有好处，没好处我也不会买，你一分钱我也不多花。但是有好处的情况下，我肯定要求它性价比高。
1: 对，
0: 我不是花个三块钱，我跟大家讲，花三块钱我都不觉得贵。你要是三克的话，也不过9块。嗯，你吃其他的类似于像这种我们同样效果的，你能有9块钱能吃到三克吗？我们今天给您做的可不是一克什么3块钱、2块钱的，我们是一克6毛钱。嗯，你就算一天吃三个，才花几毛钱，1块多。
1: 对，
0: 1块多吃到云南文山的三七啊！
1: 哎，是啊，而且三七这个在很多的典籍当中，大家自己可以去查。因为这两天我也是看了很多的这个资料，就你们熟悉的很多的那个产品和典籍当中，都有三。

0: 还是要财公司旗下的，那他更放心了。所以我们说啊，就是很多人的养生智慧真的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第一个，我们说今天的三七不是我们凭空造出来的，是从老祖宗就延续下来的好东西。
1: 最后四组啊，
0: 你像有些大品牌像云南白药，它里面的那个用到的就是三七啊，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我们大家聪明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就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年龄结构，我们要不要保护自己？
1: 当然，
0: 无论是你缺的还是身体堵得多的，我们都要在自己的那个自我能力的方面去解决它。那今天代价不用得，你看看自己手是不是那个手指头特别的粗，是不是有的时候觉得手特别的脏，还有就是手脚有没有经常冰凉，如果有的话，你看三七又管生的又管熟的，生肖属补对吧，大家都听得懂。所以到了夏季，我们其实特别怕的就是黏，无论是你出汗以后身体的这个黏，你洗把手就洗掉了，你身体里面的黏你怎么洗？你身体里面黏是要靠特殊的营养物质去解决的。所以我们也是在夏季会给大家更多的这样的机会来买到像神像的三七粉，然后买回去就去解决你现在身体里面的这个问题，不要等到黏的问题最后变成堵的问题，那就不好了，对吧？所以无论是你日常的饮食当中，你做的那个汤当中，包括我们说你就一天三杯水，对吧，来解决你身体这个问题，都特别的好，而且代价特别低。
1: 说实在话，如果我们的饮食像邻邦一样，像日本或者是你就特清淡，简直说清淡的不得了的，那咱可能还能退一步讲。作为咱们中国人的饮食，浓油赤酱都不用，不用说别的省份
0: 啊，
1: 咱就说咱上海市啊，咱自己的，咱这个市，邱老师正宗上海孩子，从小长到大，你的饮食里边怎么着，有不会不会不介意荤腥，一点油没有那么吃？
0: 我跟你说，我们对于红烧肉的喜爱，那个素，那个就是素鸡，包括那个烤麸，上海这个本帮菜的喜爱是刻在骨子里的，
1: 是吧？
0: 就虽然家族有那么多的问题，但我还是喜欢吃肉。
1: 你没有油水怎么可能？
0: 但我还有一句话，就说肉不是不好。你看我这个以前那个身体体质那么差，就是现在吃得了那么多的好食物，才慢慢体质上来。只是这些好食物我们不能还堵在身体里。
1: 对，
0: 所以一方面我的那个好的那个饮食，我像我今天三文鱼吃过了，
1: 甜
0: 虾吃过了，然后干贝，那个正好生腌的这三个，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就那个醋干，对吧？我这个每天红肉和我这些海鲜我一定会有，然后分量也不少，我这个加在一起大概在300克。你想一想，因为就大量的蛋白质进入身体之后能支持我，但是我怕的是什么？吃了这些食物的同时，我有大量的油脂进入到身体。所以对于我来说，一方面我补充营养，另一方面我就靠这些物质来解决我带来的这些负面的问题。
1: 是的，
0: 所以才会有你吃吃喝喝都没关系，同时身体也不受很多的那个因素那个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聪明一点，您听到的很多的那个方法，如果你不去做，对我们健康是不会有帮助的。我们现在要享受我们高龄时代带来的福利，享受现在这个物质绝对分配的这样一个时代。但是很多人在说负面的是什么？就是分配的物资和足够高密度的营养带来的身体其他的负面问题。那我们就要聪明的解决，老祖宗用这个问题给我们解决了多少问题，我们现在也可以通过它来解决我们现在人的我们所谓富贵的问题。所以今天一天三杯就是按照早那个下午4点晚上想要不要想的。如果你是你家的那个女孩子，那个一天到晚手脚冰凉的，那个瘦得不得了，然后经常那个脸色惨白的，您就把它在炖鸡汤的时候加一勺进去，
1: 最后3组。
0: 而且我也建议家里的老人家也这么来喝，因为老人家特别怕的问题是什么？你已经吃了很素了，你已经非常注意了，作息习惯也特别好，但是你那个黏的问题就是摆脱不了。为什么？因为你老化的红血球没有被身体代谢掉。所以我们今天通过鸡汤里面加一勺三七粉，那么这样它才能携带氧气送到你身体的脏器和各个末梢去制造能量。
1: 好东西要性价比高，我们能坚持住，
0: 对，
1: 否则的话我们自己也承担不了。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啊，让自己身体好东西从哪几个方面？一个原料地道正宗，我们是云南文山，这不写的吗？文山在这里写的很清楚，这一块里面
0: 文山的，
1: 哎呦别撒掉了，看这写的吧，云南文山是不是写的？
0: 对，
1: 很清楚，云南文山啊，云南文山，云南文山要道地正宗。然后再来看他打的沫沫，刚才一看有灰尘，不是灰尘的，是这个像尘一样的啊，因为他打太细了，我这个盖儿都没盖紧，一下喷出来了啊。这里边达到了100%，通过多少沫啊？
0: 200沫。
1: 我给大家证明一下啊，就这个200沫有多夸张。

0: 一个小黑板，你看啊，我们这个针头那个针尖已经是细到不得了了啊。
1: 对，
0: 三二一，请看。嚯，大家看到了吧？
1: 而且它不是很，
0: 你看看
1: 那个
0: 还在飘呢，
1: 对，
0: 还在飘，看到没有？
1: 烟雾状啊，
0: 看到还在飘，还在飘。
1: 它不是很艰难的喷出来，
0: 天哪，
1: 很顺畅的喷出来那么多。哇，
0: 这个
1: 意味着什么？
0: 鼻子也都吸进去了。
1: 这个细度真的是入口之后，入了身体之后，马上就被身体吸收了。
0: 你看看，观众朋友们，
1: 细吧，
0: 细不细？哎，你就说。所以这么好的墨墨三七为什么要打这么细？还用我给大家吗？来看一下前面，
1: 就是解决你这个啊吸收的问题啊。很多人说吃了三七不舒服，你要想想你吃的是那么细的三七粉吧啊。
0: 原材料就这么硬，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家里煮啊什么的，你耐它不合。
1: 开店久煮也煮不出啊。
0: 所以要订购就订购我们今天打的这么细的墨墨，包括它里的重金属含量，我们都给大家检测是未检出，
1: 对，
0: 都有证据，不是自己空口白说的。
1: 对，
0: 要订赶紧就订。多少？500多块钱这个口成，
1: 是的，
0: 重金属全都是未检出，抓紧申请。如果老两口一天吃三个的话，8罐装，4个月完全没有问题。订购吧，02151119000。
2: 十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3: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4: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5: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4: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7: 价钿啊。
8: 哎，可以，是得了，是得了，干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啊。
9: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10: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9: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10: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这之类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9: 真的，
10: 对。
9: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0: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9: 100克198。
10: 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9: 能不能打打折呢？
10: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9: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10: 不打折。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这个没有多少了，最后了两套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没有订上的话，就转订这个328的吧，我也没有办法了。我看我都这么提醒大家了，哎，你要订购500多块钱这个是8罐啊，8罐单个菜来是6毛钱呢。吃什么滋补东西一克，而且不用大家说一次吃10克，
1: 对
0: 啊，一次吃20克。邱老师刚才跟大家讲，早中晚如果您条件需要的话，
1: 是
0: 就各一克，哎，即便一天3克也才1块多，嗯。3×6=18嘛，1.8嘛。哎，
1: 我们不用喝一大杯水，就是那个少少的一点水，把一克的三七粉融在其中。
0: 是啊，
1: 一定记住这3个时间段，因为这3个时间段就是我们身体特别黏的时候。早上起来，有的时候早上起来人觉得昏昏沉沉的，是不是还不清醒，对吧？你要想想为什么。还有第二个就是下午4点多的时间。另外一个就是晚上睡前，因为晚上是我们身体，就你不知不觉身体会有很多的体液蒸发的，所以而且平躺的时候这个流速也会有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先把我们的那个状态管理好。我们每一个养生的方法我们在这里都是免费教大家的，
0: 是
1: 教完之后如果你按照我们的方式去学的话，
0: 要用起来
1: 真的是会很好的。你看看我今年55岁了，55岁，我有这样的工作量，我有这样的身体的状态。
0: 邱老师，女性是多少退休啊？上海
1: 50岁就能退休了。
0: 哦，是吧？那邱老师一直在等于说一直在工作在一线。
1: 对，所以这个你看，这个福气不就是自己的吗？
0: 是你看，
1: 而且很多老人家说，哎呀，我到了这个年纪，我吃不下，我怎样，胃口不好啊？你想，你营养不到位，你身体怎么好？
0: 是
1: 很多人为什么不吃？是因为担心身体里面会有堵啊。所以我们这里两件事得分开看。吃得鬼吃，你吃完之后，你身体才能获得材料。您在整个夏季您就跟着我们试试看，每天按照这个3个时间段，你每次一克，一个夏季过来，你看看自己是不是吃进去的东西你更能被身体利用，而且没有以前那种难受啊，觉得那个精神那个状态不好啊，是不是没有了？所以我们养生养到位，你才能那个获得自己的答案。而今天我们教大家的是怎么来解决我们血液的这个流失问题，
0: 原料要到底啊。再怎么好，你原料不到底，那能力都减少很多啊。来自云南文山，然后这一罐里面是有100克，按照教给大家的一次吃3克左右，应该要准确说一天，
1: 对，
0: 一天3克左右。那你给你老伴儿8罐装的构成是多少？4个月。
1: 是的，
0: 大概是4个月。那你可能好兄弟，
1: 对，
0: 好姐妹，
1: 王长武的伙伴们，
0: 对，你说我拿2罐送给你，
1: 一起送一送，哎，
0: 不便宜的哦。一般就是8喽，198喽，你近200块啊，你送给人家，人家是很感激你的。而且关键这个东西它确实好，有用处，咱们才吃。还有，我跟大家讲，没有像这样的重金属检测，因为它终究长在土里。
1: 是的，
0: 长在土里，它土里什么东西好的坏的都给你吸收的话，你怎么保证它没有重金属呢？
1: 是的，
0: 我们神像就给你检测，它没有这方面。你看这乱七八糟所有的重金属，土壤里容易有的，我们都给你检测，都是未检出。
1: 是的，
0: 你就说人家仔不仔细。再有一个，200目是细度来说，比你那个散粉都细得多得多啊。你看我们达到200目，200目目前为止就是细到程度到
1: 极细粉顶格的
0: 到头了，就到头了，它是顶头了，没有比它再细的了，我们全都通过200目。也就换句话讲，您在肠道里吸收来一点阻碍都没有，可以这么理解，把营养都吸收进去，不用再犹豫了。单克算下来多少钱还记得吧，观众朋友们，单克多少钱？8罐装
1: 6毛钱。
0: 我这还没有给大家算自带积分有5块多，拿出微信再减个5块多，10块多减下来的话，你相当于540多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了。8罐装绝对划算，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一套现货，2分钟抢这一套8罐装，0215111-9900。
2: 吃了十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3: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神像牌。
4: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5: 神像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4: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7: 价钿
8: 还可以，是得了，干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9: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10: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9: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10: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这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9: 真的，
10: 对。
9: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0: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7: 100克198、
10: 哦、啊对，相差2块钱一颗不到。
7: 哦，能不能打打折呢？
10: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7: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10: 折、哦、不打折

0: 大概吃了十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1: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2: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3: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4: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2: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5: 价钿
6: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7: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8: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7: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8: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这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7: 真的，
8: 对。
7: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8: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7: 100克198。
8: 啊，对，相差2块钱一颗不到。
7: 哦，能不能打打折呢？
8: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7: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8: 不打折。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格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牛奶啊，真的是家里人从早到晚都要喝的，我每天醒来都要喝牛奶咖啡啊，牛奶麦片啊，每天睡觉前也是雷打不动的一杯的牛奶啊。今天呢是我们熟悉的品牌纽诗兰的牛奶，但是它进行了三大全新的升级，在口感方面，在营养方面就更好了。现场呢也是请到了严欣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严欣。
1: 谢谢青青，殿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好多的朋友都说纽诗兰的话呢是常年回购的，尤其像我们今天这档直播，青青刚说话，已经有朋友就率先订购了。
0: 是的，
1: 而且今天是直降10块嘛，
0: 对的，
1: 所以要提前锁定。
0: 是的，虽然是我们熟知的纽诗兰，但是今天的话呢，我们的产品跟以往都不一样了啊。
1: 对，
0: 首先是我们的全脂版本的牛奶，它增加了 Omega-3， 就是牛在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它吃进去的这个营养，然后它产出来的奶我们进行了检测，
1: 对，
0: 是含有到 Omega-3 这个营养的。
1: 这是什么？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会吃鱼油啦等等的，
0: 这叫三文鱼啊，去补充这个 Omega-3 啊。
1: 对，都不饱和脂肪酸。那很多的朋友都说原来在我每天喝的牛奶里面也可以有更高端的，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要强调全脂里面是含有到 Omega-3。 那因为低脂，很多的朋友都说把一部分的脂肪剔除掉，
0: 对的，
1: 所以在低脂当中我们没有进行检测，所以如果您对身材没有严格管控的，直接选择全脂就好了。
0: 对的、尤其给小孩子喝的话一定要选择这个全脂版本的。
1: 对，
0: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蛋白质是4.0，这个不变的啊，钻石版本了，现在目前市场上4.0也是你能够看到的，
1: 对，
0: 蛋白质会比较高的。
1: 对，
0: 还有我们的钙，尤其是这个低脂版本的钙含量比之前的话更高了一点。
1: 全脂低脂今天我们都是什么原生高钙，然后青青刚刚在说的时候的话呢，我就拿到这个包装，
0: 对，这工艺就更好了。
1: 对，好多朋友都说今天这个包装也是全新升级。
0: 对，
1: 提醒大家啊，单独一罐
0: 还记得以前的吗？以前是这样子的，现在我们的包装变成这样子的了。
1: 对的，就是我们今天是青草草似散养。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有什么说头吗？首先有一点，我拿全脂的这一罐给您看到，依然是4.0的，你看啊，原生高蛋白，青草草似散养代表什么？奶牛妈妈吃的特别特别的棒，而且在全球范围来讲，能够做到草饲散养的奶牛其实非常少的，每一罐250毫升，这叫升级加量，然后不加价。另外就是刚刚我们青青说到的啊，除了我们今天蛋白质含量高之外，钙质含量看好了啊。不管是全脂低脂，今天我们
0: 是
1: 130毫克，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减去了脂肪，
0: 对，
1: 尤其像我们今天整个低脂方面的话呢，脂肪每100毫升当中只有1.4克的脂肪，
0: 对的，
1: 所以大家放心，管控身材，严格管控身材的低脂，
0: 对的，
1: 想要营养，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平时喝奶香浓郁的牛奶喝的比较多的，您就直接喝全脂，
0: 对的，
1: 全脂当中一定要给大家看一点，就是我们的Omega-3，它是啊，看好了，每一罐当中里面检测出有到60毫克的Omega-3，这叫什么？是原生的，不是后续人为所添加的。所以一罐牛奶当中，我们营养是什么？全新升级加码啊！
0: 是的，所以呢，它的这个口感真的非常的好喝。像我现在的话呢，是早上喝全脂，晚上我就喝一个低脂的。以前我是不太喝低脂的，因为最早的那个工艺的话，低脂版本它会流失口感，
1: 对，
0: 流失营养，
1: 对。
0: 而现在的低脂版本，口感依然和这个全脂我觉得是接近的，
1: 是，
0: 然后除了脂肪不一样之外，像那个蛋白质还有钙含量都是一样的，
1: 对对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怎么囤啊，全脂来个
0: 一套，
1: 低脂来个一套，没问题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倒出来给您看看，纽诗兰的话呢精益求精，连续8届进口博览会我们进行参展，毫无疑问今年第9届我们依然也会是座上宾，然后全新升级的给您说一下，我到的是全脂，全脂是可以喝到明年的4月份全新批次，低脂可以喝到明年的5月份依然全新批次。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颜色浓浓的这种啊，你看奶黄色，然后还有我们今天奶泡也特别的丰盈，关键就是口感。我跟大家讲啊，原生高钙高蛋白的牛奶的这个口感浓郁的很啊。
0: 是的，然后像这个奶的话，跟我家里冰箱里的鲜奶完全不冲突。我有的时候会换着喝啊，有的时候就是喝这个利乐包装的，有的时候喝鲜。奶像这个的话还有一个好处，外出携带非常方便，
1: 对，出去比如说旅游玩一玩，逛购的旅游是不是特别多，
0: 对，
1: 然后卖的也特别好。
0: 你知道我是一直在出差的，我每次出差都是带上这个牛奶的，我拿那个保鲜膜把每一罐牛奶给它包起来，你放在箱子里，这样比较的，大家也可以试一下，
1: 对，
0: 保鲜膜给它 缠好，你就放在这个箱子里面外出携带。因为有的时候你到了一些外地的城市，你不确定你住的酒店的旁边能不能买到牛奶，
1: 对，
0: 有的时候买到的牛奶那品牌你都没有看过的，品质没有保证的，对吧？那上海人都是比较挑剔的。我现在来喝一个低脂版本的，因为我早上已经喝过了。
1: 对，这个口感依然是奶香浓郁，把握住了啊，好喝方便，
0: 是的，
1: 营养价值高，
0: 是的，而且淡奶是终身不离的嘛，像邱老师营养学家他一直说， 对吧，男女老少淡奶终身不能离开的，
1: 对对，赶紧把握住啊。我们今天是这样啊，足足带回去三个原箱，每个原箱24罐，然后常规节目298，今天直降10块288，还有2.88块的积分，
0: 是的，
1: 订购再立减5元，
0: 单罐每一罐原装进口的低至4块钱啊，加油囤货了，直接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000。

0: 南纬四十度，听风穿过森林。这里是纽西兰青草草饲牧场。
1: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西兰牧场正处在南纬四十度黄金南缘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2: Zealand Ranch 4-point pasture-raised omega-3 milk. Each carton contains 60 mg naturally occurring omega-3 from fresh pasture grass, with 4-point sun-gram high-quality native milk protein per 100ml milk.Native calcium boosted from 122mg/100ml, up to a 130mg/100ml. Made purely from 100% raw cow's milk, loaded with over 50 naturally occurring pasture-derived nutrients. You can rest assured about our uncompromising quality. Certified pasture-raised by New Zealand's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Every batch undergoes more than 100 strict quality checks.
3: 纽西兰今天是全新升级的啊，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呢喝这个纽西兰的牛奶已经很多很多年了，
4: 对，
3: 包括我自己家里也是一直爱喝这个的、嗯、我一直反反复复的说啊，家里的冰箱里的牛奶跟这个完全不冲突，
4: 嗯，
3: 我也不可能说啊，我在家里只喝这个、嗯、对吧，我们都买了，
4: 嗯，
3: 那你有的时候呢就是会换着喝，
4: 对对对，
3: 不同的需求，
4: 是
3: 像我现在爱喝那个泡那个燕麦嘛、
4: 啊、
3: 它那个燕麦的话我用冰箱里的牛奶泡进去冷的，
4: 嗯，
3: 你在微波炉转转呢我又怕那个破坏了燕麦或者是牛奶的营养，
4: 对，
3: 然后我一般都是用常温奶去泡那个燕麦片的，
4: 对，
3: 包括现在有那个冷的那个什么燕麦杯啊，还有喝咖啡，你用这个牛奶做咖啡非常的好喝，
4: 嗯，
3: 还有就是我说到管子一插，有的时候我晚上懒得把牛奶倒到杯子里再要微波炉加热，
4: 对，
3: 我就晚上洗完澡啊，这个吸管一插就能喝了，
4: 对，
3: 你觉得特别的省事方便。还有就是外出的时候，无论我的出差旅游，
4: 嗯，
3: 包括小朋友外出去运动，
4: 是
3: 包里面永远带好这个奶。
4: 哎呀，青青其实刚刚在说到，我就想
3: 很生活常计，大家都能都一样的。
4: 对，其实青青刚刚在说的时候，我们这个牛奶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质，大家听明白了吗？不用放在冰箱里面冷冻或者冷链储存
3: 的
4: 常温奶。
3: 是
4: 常温奶有个特点是什么？第一，它是什么？就是随拿随喝。
3: 对。
4: 然后的话呢，你不用担心说短保，哦，7天、10天你就要赶紧喝完。那这个是什么？我们每一罐250毫升，一顿奶其实作为大人来讲，孩子来讲刚刚好好。第二点，它的营养价值其实
3: 对
4: 不输的啊，
3: 还有口感，
4: 对
3: 的，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便捷性之外，
4: 嗯，
3: 最重要的是纽西兰是以它的口感，
4: 嗯，
3: 奶香浓郁和它的营养价值
4: 是
3: 取胜的呀，
4: 对对对，里面不添加比如说色素、香精、防腐剂，我们的这个牛奶的话呢，里面的配料有且只有一样，100%的生牛乳，
3: 对的，
4: 并且今天
3: 是，
4: 哎呀，我跟大家讲，
3: 现在全脂正在热卖当中
4: 哦，
3: 我们进行的三大升级，全脂牛奶里面是含有的 Omega 3的，包装上面都会写的非常的清楚，
4: 嗯，
3: 然后低脂版本的钙含量呢有所提升，
4: 嗯，
3: 再者的话就是我们今天4.0两个我们都是4.0的蛋白质，
4: 对，
3: 营养口感全部升级啦，
4: 是的，
3: 包装也升级啦，
4: 哎，拿回家去的话呢赶紧把握住啊、嗯、还有一点点的商品信息快速看一下，
3: 好，
4: 然后今天看一下给大家这个奶皮品质到底怎么样，今天是4.0天然的草饲牛奶、嗯、五星草饲很难得的，我们是天然的苜蓿草啊，还有四叶草、
3: 嗯、
4: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包装都看得很清楚，还有这是新西兰、
3: 嗯、
4: 我们的英爵标、
3: 嗯、
4: 这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英爵标就知道它是什么新西兰本国认证的啊，放放心心。另外我们今天原产国是什么，是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再给您吃个定心丸，原箱进口，不像有些是什么奶源地是那个地方的，
3: 对对对，
4: 然后我们再分装，不存在的啊。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我们蛋白质看过了，好，钙质含量还记得上一个版本吗？上一个版本是每100毫升里面有122毫克原生高钙，高钙，我们今天130毫克，
3: 嗯，
4: 我们就跟自己比，我们就在啊往前走，
3: 嗯，
4: 就在进步，放放心心，
3: 技术更好，工艺更好了，
4: 哎，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每一罐牛奶当中全脂啊、哦、这个批次我们是每 一罐里面有到60毫克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嗯，欧米伽三我们不用多讲了，对不对？平时三文鱼，包括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还要买鱼油等等的。当然那些东西同样我们也吃起来补起来，但牛奶每天喝的还能补充，不是更好吗？
3: 是的，像有一个保健品就是 NMN 什么，它里面主要的一个营养成分叫 NAD 加嘛，这个成分你从食物当中也能获取的。
4: 好，
3: 它你上网查，它就是三文鱼、牛奶和牛油果，所以很多的就是世界级的那种营养学家嘛，全球都倡导大家要多吃这些东西。
4: 对，
3: 牛奶这三种物质啊，牛奶、三文鱼、牛油果都是比较好的，对身体有营养的，它们的里面都有那个 NAD 加，这个很好的一个成分。
4: 太棒了，肉蛋奶其实真的建议大家每天都要多吃吃，
3: 多吃多美丽，多吃多健康。
4: 对对对，然后给您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奶皮效果，这个实验期在家里都可以做，好简单的，你稍许加热，然后静止一下，然后就可以看到厚厚的奶皮析出，为什么？里面的这种比如说优质的这个脂肪、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还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就是小时候喝的牛奶的那个味道，
3: 奶香浓郁。
4: 哎，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好划算啊！288是三个原箱，
3: 是的，三箱。你买全脂的是这样子三提，
4: 对，
3: 然后买低脂的也是这样子三提。我们一般的价格是做298的，今天我们是做到今日特卖。又全新升级，又今日特卖，只降10元。如果按照一般的观众的话，就是全脂低脂各囤一组的话，那就是可以省了20块钱，对吧？然后免费的送货上门的啊，单罐每一罐是原装进口的，只要4块钱，批次也都是新鲜的批次。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9。

0: Plentiful sunshine, rainfall, and clean air makes New Zealand perfect for growing high-quality grass. Science research and the natural seasonal patterns of grass growth have defined our farming systems for over 100 years.
1: Wu Chang.
2: 180,000 mu of century-old pasture land owned by Thieland. Pushing the limits of what true grass-fed can be. Vast the measure of freedom. Living a lasting pact with nature. Green pasture a return to what matters most. Holiday's life enjoyed at its natural rhythm. Grass-fed, free-range farming is nature's own luxury. From Thieland's five-star grass-fed farms. Thieland protecting nutrition for the whole family.
3: 我们今天销量卖得非常的好，备货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每一个批次都是要从新西兰漂洋过海过来的啊。然后呢，今天都是三提，三提是多少？72罐。对对对，因为好多的朋友都说我们如果市面当中看到有可能是10罐为一提的，12罐为一提的，今天我们是24罐，所以对于家庭分享来讲的话呢，很棒啊。您要不要觉得72罐很多？
4: 好多的朋友是这样，一家三口，其实每人每天都要喝上1到2罐奶。那您自己算一算，喝一罐，一天下来3罐就去了。好多的朋友都说孩子还要多喝一喝，其实一天下去可能4-5罐奶打不住的。
3: 对的。
4: 那你72罐你盛不下，有可能1个月1个多1点点月你就吃完了。
3: 对。
4: 所以牛奶这个东西你真的要多囤。
3: 哦，牛奶是真的是我从小都很爱喝的，像我现在每天基础的2杯是早一杯晚一杯都保证的，包括纽西兰的品牌方对吧，跟我联系说啊，青青姐我们今天全新升级了，快递给你了，你来尝试一下。我一收到手啊，就立马喝了一罐全脂的。我第一先尝试了全脂，然后第二罐呢，我就喝了那个低脂的。哎呦，家里人一看到说这个4.0的蛋白质，跟这很好的。然后因为纽西兰的话，我也是直播了很多次，也喝了很多嘛，喝了很多年。然后家里人说，4.0的蛋白质非常好。全新升级之后呢，家里人也尝试了，喝过了，
4: 对，
3: 都是赞不绝口。
4: 对呀，那你想看像青青家里妈妈啦，包括小朋友啦、自己呀等等家庭成员可能都多一些的话，那其实喝72罐蛮快的，熬不住了。今天这个又不是普通的4.0了，
3: 对的。
4: 我们以前说4.0是引领这个就是牛奶的水奶的一个新高度，今天我们还有到全脂里面的欧米伽3，我们还是五星草饲的奶源，
3: 对，
4: 你们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所以你喝的就是一个原生态的感觉，把握住哦。
3: 是
4: 这么高端的奶品，今天还做到直降10块，
3: 是的，
4: 每一罐今天算下来4块钱左右，
3: 而且过2天小朋友就要开学了吧？
4: 开学季，
3: 对吧？即将在眼前，书包里面是不是要放一罐？
4: 要。
3: 所以我一直说，绿乐包装的奶和您冰箱里的鲜奶从来是不冲突的，
4: 对，
3: 两者皆要有。咱们生活条件好了，牛奶、鸡蛋是每天需要保证的，尤其像年纪大，像我妈妈这种，天天吃肉不一定能够吃得下去。那么鸡蛋和牛奶是她的菜单里面每天这都得保证住啊。
4: 对，所以把握住了啊。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买回家去这个批次新不新鲜？因为毕竟是今日特卖，全脂是喝到明年的4月份，低脂喝到明年的5月份。
3: 是的，
4: 送货也是明后2天送货到您家。
3: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它是立减5元的，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02153219900。

0: 好，回到现场啊，吴大说，因为我们这个牛啊，这个奶牛，它在生产过程当中，它吃的是以畜牧草和黑麦草为主的，就这两种，
1: 对，
0: 所以它吃下去的营养很好，本身新西兰就是一个非常干净的，几乎没有污染的一个地方，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奶牛生长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啊，它产出来的奶啊，全脂版本检测是有的Omega 3、贝塔胡萝卜素，
1: 对，
0: 等等的这些好的营养，
1: 嗯，哦，
0: 所以我们吃到的每一口的口感很好，
1: 嗯。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早上拍的这个视频
1: 哦，
0: 这当然不是我特意说一定要这个去记录啊，就今天时间也比较早，给小朋友弄早饭的时候，我就弄了，就我爱吃这个麦片，就什么压缩的这种麦片嘛，
1: 对，
0: 他用冷牛奶泡呢要等，然后我就一般都是用这个直接泡，然后早上的话就吃早餐啦。
1: 哎呀，
0: 素颜又有点难看，有点难看啊。然后呢，这个就是每天的一个记录，嗯，早餐的时候会用到它，然后我是泡这个咖啡，包括晚上的话直接喝了。
1: 嗯，
0: 就像我说的，前两天就是洗完澡，哎呦，太热了，
1: 嗯，
0: 根本不高兴，再到冰箱再去倒奶，再去加热，再去这么喝，
1: 嗯，
0: 这管子一抄，你会发现好轻松，
1: 嗯。
0: 然后晚上在家追剧，
1: 嗯，
0: 就这么这样喝奶，
1: 对，
0: 一点点喝着牛奶，
1: 对，
0: 慢慢的就喝下去了，又保证了营养，
1: 嗯，
0: 然后你呢就刷刷手机看看剧，很舒服，
1: 太棒了啊，
0: 嗯！
1: 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你说这个奶品的品质不够好，营养不好，口感不好，
0: 嗯，
1: 包括我们主持人也好，包括我自己哈，不可能说在家里自己都喝，
0: 对，给小孩子也喝，
1: 对，给小朋友也喝，嗯，关键我再给大家讲，现在天气其实还是热的啊，8月6号虽然立秋了，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
0: 对，
1: 天气还是热 的，你知道吗？像我们家啊，像我老公就是喜欢喝那种凉凉的东西，
0: 嗯，
1: 他直接这个东西什么，每次洗完澡或者干嘛，
0: 对对对，
1: 他要放在冰箱里面，
0: 哎，可以
1: 拿出来他就直接喝，
0: 嗯，
1: 他是这样的，他说我现在吧用奶来代替水了，嗯，有的时候
0: 对，
1: 我就直接这么喝一口，
0: 哎，我就喜欢这样子的，
1: 对吧，
0: 是的。
1: 然后你看刚刚青青说的在家里你还可以 DIY 干嘛，
0: 你知道吗，
1: 做个拿铁，
0: 你在公司里面你就买这种现在流行的什么液体咖啡，
1: 嗯嗯，
0: 或者那个一条一条的粉也可以，
1: 嗯，
0: 你把这个奶直接倒出来，
1: 哎呀，
0: 然后等于成本才多少钱，
1: 嗯，
0: 奶是4块，
1: 嗯，
0: 这个估计2块3块，
1: 对，2、3块，
0: 我买过的2、3块，有些便宜的就2块左右嘛，
1: 哎，
0: 那么你成本就是6块钱就喝到了这样一杯拿铁咖啡，
1: 对，
0: 但是你叫一个外卖什么价格，
1: 20块，
0: 对不对，
1: 20块左右，
0: 省了很多钱的，而且我们自己做的话，我们喝到的是4.0版本的高蛋白的牛奶，
1: 对的，提醒大家啊，今天是两个版本，好多的朋友都说怎么样来选
0: 择，我喝的是低脂版本，
1: 对对对，青青喝的是低脂，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手中，你看啊，这个包装的话呢是我们的低脂，这是全脂，区别在于什么，我们今天首先4.0的这个蛋白质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五星草饲，都是原生的高蛋白，唯一不同的大家听好了啊，我们今天是脂肪，低脂我们是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4克的脂肪，这个全脂是4克左右的脂肪，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钙质和蛋白质都没有打折扣，130毫克的钙质在每100克的牛奶当中，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全脂啊，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因为全脂我们是保留所有的脂肪，所以里面有送去检测，嗯，里面的 Omega 3含量每一罐里面有到60毫克，
0: 嗯，
1: 低脂因为它脂肪已经去除掉了大部分，所以它里面没有做到检测，
0: 嗯，
1: 所以还是根据您自己的喜好，我建议大家就像青青说的，全脂来一组，低脂来一组，
0: 嗯，
1: 全脂白天喝，晚上你睡觉的时候
0: 喝低脂了，
1: 喝个低脂，
0: 对的，
1: 啊，
0: 以前我是从早到晚都喝全脂的，
1: 嗯，
0: 那我觉得现在的低脂版本更好了，
1: 嗯，
0: 除了脂肪不一样，
1: 嗯，
0: 蛋白质钙含量都一样的，
1: 嗯，
0: 那你晚上肯定就，而且口感都很好，
1: 很好很好，
0: 不像以前那个低脂版本那个像水一样不好喝，而现在我们低脂版本又好喝，营养保留的又全面，
1: 嗯，
0: 除了脂肪会变低一点，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比如说啊，你是要管控身材的，
1: 嗯，
0: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喝这个低脂版本，
1: 嗯嗯，
0: 那么说来的话真的是都要囤一下，
1: 对的，嗯，所以把握住了啊，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是72罐，
0: 嗯，
1: 3个原箱，里面的配料也非常的干净，白白的生牛乳，然后的话呢我们全部保证新西兰原罐原箱进口，
0: 是的，今天还直降了10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建议大家全脂和低脂都可以囤，
1: 嗯，
0: 因为直降了10元，你两个都囤的话比常规直播还省了20块钱，
1: 嗯，
0: 平均到每一罐是4块钱，
1: 对，
0: 这可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哦，所以加油订购吧，扫码订购立减5元，打电话02153919000。
2: 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仕兰五星草饲牧场，6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 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西兰牧场五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西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欧米伽三珍稀营养，4.0优质蛋白质，50家草饲原生好营养，100家全链检测，纽西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营养新高度，高端进口草饲牛奶，连续8年全国头部品牌。
3: New England Ranch 4-point pasteurized omega-3 milk. Each carton contains 60 mg naturally occurring omega-3 from fresh pasture grass, with 4.1 gram high quality native milk protein per 100 ml milk. Native calcium boosted from 122 mg/100 ml.Up to a 130 mg/100 ml made purely from 100% raw cow's milk, loaded with over 50 naturally occurring pasture-derived nutrients. You can rest assured about our uncompromising quality. Certified pasture-raised by New Zealand's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Every batch undergoes more than 100 strict quality checks. Let's break down our genuine upgraded pasture-raising standards. Our 5-star pasture-raised milk source exceeds New Zealand's official pasture feeding criteria.6 acres of pasture per cow, grazing outdoors 365 days a year. Grass makes up over 95% of the cow's diet. Cows enjoy a 2-month rest period annually. Free range grazing, each cow produces only around 4.36 tons of milk per year. Rich soil grows lush grass. Nutritious grass nourishes healthy cows. Healthy cows produce pure premium milk.
0: 直播还有13分钟啊，纽西兰是我们的老朋友，但是呢今天它是全新升级了，第一包装不一样了对吧，然后呢我们的钙含量就是低脂版本的钙含量增加了，跟我们的全脂版本的钙是一样的了，
1: 对，
0: 然后4.0的高蛋白这个都是一样的，再者的话我们全脂牛奶里面含有到了 Omega 3啊，检测了一下我们重新检测啊，里面含有到这么好的一个成分，
1: 对，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哇4.0本身就是牛奶的一个这个高度，新高度，然后今天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全新升级了，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朋友都说哎纽西兰我追随它那么多年，我就愿意买它，哪怕市面当中价格贵一点我也爱喝，为什么，我就是让自己的这个家人或者自己可以多喝一点好的牛奶，但今天我们又再次做到升级，我们提醒大家啊，像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4.0的全脂版本里面是有的欧米伽三的，这叫多不饱和脂肪酸，好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平时也在摄入啊，实话给您实说，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啊，我比如说喝的这个吃的油平时爆炒一下可能欧米伽三就已经破坏掉了，或者含量比较少了，我们现在就是要多补充多不饱和脂肪酸，
0: 对，
1: 现在牛奶你本身每天都要喝，我再给您加持里面有多不饱和脂肪酸，这叫一举两得了，所以把握住了啊，一罐今天升级不加价，4块钱哎，划算哦，
0: 是的，刚才我还在跟严欣说我前阵子不是去了云南旅游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到了那个孟连的时候牛油果汁香，根本下楼买牛奶来，进到一个卖面包的也不高兴找了，就看到就进去了，
1: 小小的超市一样，
0: 也是买这种利乐包装，当然不是纽西兰啊，是那个某点，然后他卖我7.5块，我脑子一热还买了2罐，
1: 就这样一罐吗？
0: 对，然后我也搞来，我刚刚拿，我说你这个怎么卖那么贵了？我说这个应该3块还是4块，一个啊，就是这个价格。然后有点晚了，我本来想手机掏出来比价的，后来我想算了，因为他等于把那种一提一提的是拆开来零售一罐一罐卖，我想不要搞了，也不知道外面哪里再找得到奶，我就买回去了。买回去我越想越不对，这个价格7.5，
1: 对，当然
0: 我们今天新西兰原装进口只要4块钱，
1: 对，
0: 因为旅行的时间太长嘛，你带不动那么多奶了，
1: 对，
0: 所以到后面只能买了喝了。
1: 是，
0: 好嘞，这个利乐包装7.5是有点贵的，
1: 对，
0: 而且就是普通的奶嘛，然后那个牌子我也不太知道的，但我们今天纽西兰新西兰原装进口，而且是4.0的蛋白质，
1: 是的，然后
0: 才4块钱，
1: 4块钱，我们第一是价格，肯定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看明白，听明白了。第二点就是什么？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做电视购物这么长时间，我感同身受的一点就是东风购物好多的上海的爸爸妈妈，就是第一看品质，价格我先放到后面，
0: 对，
1: 我们的品质好与不好，对吧？这是 吸引我们很多爸爸妈妈的就是不满的一个关键。
0: 对对对，我们第一是要看东西好不好，
1: 对对，
0: 再看你这个价格，
1: 对对 对, 对，我们今天是什么，是4.0的高蛋白质、哦、然后低脂听好了和全脂的区别、嗯、全脂我们今天是 Omega 3是有的，每一罐里面有到60毫克、嗯、低脂因为它脂肪去除掉了没有送检，我们老老实实给大家讲啊、嗯、然后都有到我们新西兰的银爵标，钙质含量全线升级、嗯、全部升级到每一罐里面有到130毫克，
0: 是的。
1: 另外就是低脂和全脂的这个脂肪含量，低脂每100毫克那个牛奶里面是1.4克、嗯、
0: 对的。
1: 这个是什么，这个只有这个是全脂是4.0克、嗯、所以就根据你自己的喜欢，但是我们还是提醒大家，你没有严格身材管控的朋友、嗯、你就喝全脂，
0: 对的，
1: 牛奶当中的脂肪也是优质脂肪、哦、
0: 当然当然当然、嗯、所以呢今天我觉得如果家里人口多，你要喝得多的话，你可以全脂低脂都要囤、嗯、那如果你只想囤一组的话、嗯、就直接囤这个全脂版本，
1: 对，然后一点点时间把握住啊、嗯、
0: 然后我们这个牛奶为什么它呈现了这种青草黄、哎、因为里面的营养更加的浓郁，
1: 对，
0: 它这个奶牛啊生长的过程当中它是吃畜牧草和黑麦草、嗯、所以呢它给奶牛提供了充足的优质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
1: 对，
0: 好，转化为牛奶的这个营养里面我们就是含有到了 Omega 3啊，
1: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个的这个牛奶的香浓程度包括厚厚的挂壁的程度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嗯、其实这些东西我们不用多讲，老会员今天就看价格了，
0: 是的是的、啊、今天我们包装升级了，加入到这样好看的这个绿色，嗯，我也想到了秋天秋高气爽，大家肯定要出去玩的，嗯，对吧，金九银十，9月份的中秋节，嗯，10月份的这个11小长假，嗯，准备好旅游计划的箱子里面可以带上几罐，嗯，营养升级了，我们低脂版本的钙含量升级了，然后呢我们的全脂版本里面含有到了检测了 Omega 3这么好的成分，哎，因为对于很多的中老年人来说，你不可能说我为了 Omega 3我每天吃三文鱼，
1: 对，
0: 别说是我也，你让我每天吃，第一咱们经济成本抛开不算，你天天吃你也吃不下，也不太可能，不现实，
1: 对，
0: 我们从牛奶里面就可以获得 Omega 3、嗯、对不对，嗯，
1: 所以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是1、2、3三个原箱，然后一共是72罐，每罐24罐，然后Peace再给您强调一下，
0: 是
1: 全脂喝到明年4月份，低脂喝到明年的5月份，
0: 太棒了，也都是新鲜的Peace、嗯、所以这种常温奶的话完全可以囤起来了，
1: 是
0: 今天还是今日特卖，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南纬四十度，听风穿过森林。这里是纽西兰青草草饲牧场。
1: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西兰牧场正处在南纬四十度黄金南缘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2: Zealand Ranch 4-point pasture-raised omega-3 milk. Each carton contains 60 mg naturally occurring omega-3 from fresh pasture grass, with 4-point sun-gram high-quality native milk protein per 100ml milk. Native calcium boosted from 122mg/100ml, up to a 130mg/100ml.Made purely from 100% raw cow's milk, loaded with over 50 naturally occurring pasture-derived nutrients. You can rest assured about our uncompromising quality. Certified pasture-raised by New Zealand's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Every batch undergoes more than 100 strict quality checks.
3: 好，还有5分钟的时间了啊！新西兰的纽西兰，我们今天是全新登场了，依然是4.0的蛋白质。
4: 对，
3: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它的低脂版本的钙含量有所上升，跟我们全脂做到一样了。所以低脂版本蛋白质都是4.0，跟全脂一样。除了脂肪它变成了1.4，然后钙含量又和全脂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一次的话大家放心囤。还有呢，那个我们的全脂版本的 Omega-3 含量进行了一个检测。它每那个对每一罐250毫升里面的 Omega-3 对60毫克。
4: 对呀，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我们同样喝牛奶，每天的话呢都是希望营养加持。
3: 对，
4: 今天的纽西兰的话呢是升级版本，而且是全新升级。
3: 对，
4: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在纽西兰旗下水奶版本里面，它就是高端。
3: 对，
4: 对不对？你说之前3.5克优质乳蛋白，3.6、3.8，再到今天的4.0，再到4.0加全脂里面，我们还有欧米伽三，再到今天我们的钙质含量还升级到130毫克每100毫升牛奶当中。
3: 是，
4: 所以太棒了啊！
3: 是的，我觉得那种营养补剂是补剂，
4: 对。
3: 那么我们很多营养还是要从食物当中来提取的，
4: 对。
3: 就像我们之前东方也有销售过的 NMN 那个很贵很贵的一个保健品，然后它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核心成分就是NAD 加，然后我特地上网去看，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跟我说他就在吃这个，我刚搁这裸取，一刚现在价格下来了，好，我去查了，它那个核心成分，食物当中提取的来源就是三文鱼、牛奶和那个牛油果，对吧？但是牛油果和三文鱼，你不一定每天能坚持吃。牛奶你可以坚持喝，尤其牛油果其实我挺爱吃的，但我最近买回来的就是太生了，放到熟的时候一下子就放烂了，就买不到特别好吃的。但是牛奶我能够天天买到，品质有保证的。
4: 对对对，所以啊，大家听明白看明白以后赶紧就下订单，两个版本今天全脂还有我们的低脂，那还是那句话啊，批次都很新鲜。另外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卖点就是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4.0克，还有到我们今天钙质含量升级到每100毫升里面有到130毫克的这个钙质，还有就是配料白白的生牛乳，1、2、3个原。刚刚青青说了一个，就是开学季马上到了，
3: 对，
4: 另外就是什么中秋佳节其实也很快，
3: 你宝宝现在1岁了，
4: 可以喝，
3: 他是不是也能喝这个？
4: 差不多常温奶其实按照科学讲法的话呢是完全可以，
3: 对，
4: 所以我们现在是什么配方奶和常温的这个纯牛奶我们是基本上换着喝没问题的，
3: 对，对的，就是不冲突的，就像妍欣的小宝宝，对吧，奶粉归奶粉喝，这个归这个喝
4: 都可以，
3: 那我家也是的，冰箱的鲜奶归冰箱的鲜奶，这个是属于平常不高兴去热牛奶了，直接利乐包装，管子一插就能喝。第二，出差、旅行，然后那个就是小朋友去上学，
4: 是
3: 运动。像我儿子24号就开学了，马上就开学了。
4: 是是是。
3: 好了，那书包里面每天要给他带一罐那个牛奶，
4: 对。
3: 然后周末如果自己出去什么玩啊、运动啊，也要带上这个牛奶。
4: 对呀、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只有最后的2分多钟。如果今天说价格太贵了，很多的朋友还是想一想。今天我们是升级，但是我们价格还做到了直降10块，
3: 对呀。
5: 所以
3: 升级又降价，
5: 真的是一罐4块钱，
3: 对的，
5: 性价比真的好。
3: 刚才我说了，我在云南旅游出去买个利乐包装牛奶7块5啊，卖我7块5。
5: 对对对，
3: 所以啊，
5: 大家能够明白啊，
3: 对，
5: 牛奶这个东西家里要常备的。然后给您说一下，就是批次，全脂喝到明年的4月份，低脂喝到明年的5月份。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天气还是热的，我自己人康健背手提累啦。今天东方购物的送货是什么？送货到您家里面，有没有电梯都帮您送上家？
3: 是的，好的，最后1分多钟的这个时间了，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上海人是非常爱吃扁尖笋的哦。今天这一款呢，是来自于天目山的有机的这样的扁尖笋煲汤，对吧？腌多鲜啦，就是即使像我们家里冬瓜烧这个汤啊，都非常的好吃的。然后呢，150块钱是4袋带回去。今天我们有的直接一个大包装，8包按照那个价格算是300，我们直接做238元。这个东西真的是家里人喜欢，分享也是喜欢的。
8: 对，
7: 现场呢也是傅舟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舟。
8: 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哎，这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品，每次出来都好卖。哎、但是今天跟以前不同，哎、以前的价格就是238，今天我们在238的基础上。本来该送你2块多的积分嘛，我们今天总共送你11块9的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对，所以差不多不是238，是221左右，
7: 除以8包，
8: 就是30块钱左右，
7: 20几块了，
8: 20几，
7: 对吧？
8: 不到30了，
7: 这样算30都不到了。
8: 对，关键它是有机的，朋友们看到这个包装是不是觉得特别清爽？因为它是天目山的有机笋，天目山你要去那边旅游，就我们江浙沪这边去那边旅游的特别多，你回来要带的特产一定是扁尖笋，
7: 对，
8: 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天目山的有机扁尖笋，浓浓天目情，联丰创正品。联丰是当地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牌。这个地方会有两个标识哈，首先是农产品的地理标识，还有一个就是有机标识，全部都有这样就是透明的视窗，你直接可以看到每根很长很粗，但是你不用担心，以前买这种长的粗的只有上半截能吃，下半截嚼了嚼就要吐，因为很老嘛。今天不会，从头到尾都嫩嘟嘟的，超级好吃。
7: 对的，然后呢，如何泡发呀？把它什么放在水里呀？浸2个小时啊？就如何食用的话呢？后面的包装上都会说得非常的清楚。每一包是这样的，300克。
8: 对，
7: 关键它可是有机的。
8: 有机。
7: 现场马上展开给大家看一下。
8: 给大家展开啊！其实这个
7: 下个月中秋节。老鸭扁尖汤，
8: 老鸭扁尖汤，你看直接会有一个撕口、哎，所以连剪刀都不用。然后它里面还有双层包装，所以你就直接放冰箱的话，当然不放冰箱也可以啊。
7: 真的好，
8: 对，非常好。你看从头到尾有没有那种半根半根的，全部都是全须全影儿、全部都是长长的、粗粗的一根，这个品质太好了。但我以前在菜市场买的时候哈、我就会觉得就是每次只有半根能吃。好，我先有个盘子，我给大家放下来哈。
7: 好的，
8: 每次都只有半根能吃，
7: 是的，
8: 下半根呢特别的老，你嚼了嚼就跟那个嚼纤维一样、
7: 我们是产地好，
8: 对，
7: 然后又是达到了有机的品质啊、它的原料人家包装上写的是什么野山笋、
8: 野山笋，好，给大家来看一下每一根是不是，
7: 然后盐
8: 特别大、特别长特别粗，关键是

0: 清水浸泡两小时左右，可换水一到两次，去除咸味儿。
1: 对，
0: 然后可以切断切丝也可以，和肉类煲汤，也可以跟素的煲汤。
1: 你看，
0: 还可以做凉拌菜，
1: 层层叠叠都特别肉头，你知道吗？
0: 对啊，看看它这个，我拿一根。
1: 是，哎。
0: 哎呦，真的是，你看下面尖尖的很嫩哎，
1: 很嫩，它上面粗粗的也很嫩，下面尖尖的也很嫩，从头到尾都能吃。
0: 对，像我家里的话，我儿子爱吃这个尖尖的，我爱吃上面的，
1: 有肉头的感觉。
0: 对的，有肉头的感觉。关键我们这个上面不老的呀，
1: 不
0: 像有些是很老的，就像你说的是嚼不动。
1: 对，
0: 这个我们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1: 非常好的。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农产品地理标识的这样的一个原件，也给大家拿过来了。临安的笋，天目山的笋有多好？另外还有有机证书、有机标识。这是证书，这是附件，我们全部给大家拿来了。因为我们联丰底下有很多品类啊，这边直接天目山扁尖笋有机认证证书，大家放心，真真正正的有机笋你在菜市场很难得一件，
0: 让我来尝一尝，
1: 肯定比我们贵了很多，我们很便宜了。
0: 对的，我们今天算下来每一份是20几块钱。
1: 对，二十几。
0: 这个接下来下一个月一定要烧的呀，
1: 是
0: 中秋节。
1: 对，
0: 老鸭汤，老鸭汤阿拉萨黑几乎是就是老鸭这个扁尖汤了，
1: 好清火，好滋润的。朋友们，这个中秋节怎么能没有老鸭扁尖汤啊？你看我们煮出来之后特别特别肥厚哈，特别肥美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对，
1: 看一下这个横截面，观众朋友粗不粗？但是这个粗粗的地方好嫩好嫩，就像肉一样嫩，轻轻的撕开，肥不肥美？你想想看，它在你牙齿上跳舞的感觉。
0: 对的，所以像这个，一般我们烧鸡汤，
1: 对，
0: 扁尖汤、排骨汤，如果放了这个扁尖的话，
1: 对，
0: 盐都不用放，因为它扁尖本身就是有鲜味和咸味的。
1: 对的，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平时你觉得我这里只有丢掉，因为太粗太牢了。
0: 吃得了的别蹲哦，我现在正在吃了。
1: 对，今天一点不老，我们今天再粗的地方都是嫩的。
0: 天目山的，
1: 而且好干净哦，里面层层叠叠，对吧？有那个笋衣在的感觉，还有笋肉，很弹。牙非常好吃，观众朋友，秋燥的时候来一碗扁尖老鸭汤，好滋润，好养人呢。
0: 我们家还经常烧那个扁尖冬瓜汤，也烧的比较多的，
1: 好吃。
0: 你很多人去天目山旅游，还特地买这个笋回来。今天我们直接八包带回去啊，
1: 好吃的不得了。对，这边还炒了一个小河虾，炒扁尖，炒叶开花，就是我们说的护瓜嘛，葫芦瓜嘛。叶开花很嫩的，但是也嫩不过我们今天的扁尖笋。这个是给大家改过刀的哈，你可以把它改刀改的稍微就是短一点儿，就不像我们的那个原来的那么长。同样也是，不管你炒菜还是煲汤，都是很嫩很嫩。你看，观众朋友，你可以感觉到吧？没有那种纤维感，就是肉头嚼在牙齿里面就很过瘾啊，肉嘟嘟的感觉，嫩得不得了。
0: 我已经准备拿第二条、第三条了，
1: 真的好吃。
0: 你别说啊，这个笋吃下去的话就蛮解腻的，就很舒服又很清爽，
1: 而且好鲜美啊。
0: 对，像家里烧那种老鸭汤、鸡汤，如果放了笋的话，我们第一时间会去吃那个笋的。
1: 对的，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跟以前的不一样的是，品质一样的好，送我积分。对，以前没有这么多积分。
0: 是的，常规八包做238已经更划算了，对吧？我们今天做到了11.9的这样的一个积分，
1: 差不多12块钱左右嘛。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221，以前238，今天差不多221，所以今天一定要囤，它的保质期也很长。然后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0: 对的，
1: 大概7月底8月初的批次。
0: 是的，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元，打电话02153919900。
2: 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3: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熬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熬，将熬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身前的笋鞘，码放整齐。
4: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3: 熬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

0: 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1: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有机的天目山扁尖笋。
2: 对的，
1: 这个上海人可太喜欢，太熟悉了。
2: 但是
1: 家里是常备的。
2: 常备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菜市场买的扁尖笋就是参差不齐，有些咸到发苦哦，你怎么泡都泡不到那个味道。另外呢，因为它是有点腌制的盐腌过的，你就很担心加了什么色素啊、香精啊、漂白剂，也许它本来已经是不是有点霉到发灰发黑了，它漂白剂一漂，让它白白嫩嫩的。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漂白剂，别说这些添加的东西了，我们甚至还是有机的。
1: 所
2: 以你爱吃这些东西的同时，你要讲究一个健康，你就选有机的，今天就是有机的呀。
1: 对的对的，我们的配料它上面写清楚了，是野山笋，然后加了一些盐，放了一点这个柠檬酸，因为我们都知道你这个笋的话，它从土里出来很难保鲜的，
2: 它很酸。
1: 对的对的，然后呢，我们把它做成这样的一个形式的话，保存的时间就更长了，
2: 是
1: 保质期是有到12个月，而且它不需要放冰箱，常温保存啊，就是阴凉干燥处就可以
2: 就可以了，不用放冰箱的。而且我们都是新鲜批次，你说今天加了这么多积分，是不是这么零保啊零期的，马上下个月要过期的？不是，我们都是很新鲜的批次，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今天大家真的放心的买。
1: 是
2: 这个笋一出来就卖空，就是东方购物的爆品。但是今天这么划算的价格的是很少见很少见，今天多送给大家11.9元的积分，相当于12块钱左右嘛，再减5元，相当于221。以前最便宜也是238，今天就到了221，怎么划算？
1: 对的，221除以8的话，那每一包就是20几块钱了。每一包呢，它都是可视窗口，你是能够清楚的看到里面扁尖笋的，对吧？
2: 对，
1: 什么样子的？
2: 是
1: 每一包就是这样子的，300克。然后后面写的很清楚，配料就是野山笋，野山笋，就这一口鲜美，你和肉类的煮在一起，然后你跟我们的对冬瓜种什么煮在一起都可以，主要我们是做到有机的天目山扁尖笋，
2: 对，
1: 可能跟你之前买过的这种菜场里的都不一样，
2: 都不一样，
1: 更鲜，
2: 是
1: 更好吃，
2: 而且更健康，因为它是有机的。
1: 对，
2: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会有农产品地理标识原件给大家出示一下，因为它品质真的太好了，该有的标一有。竟有这边还有哈，有机产品的认证标识也在这边，所以大家放心，今天你20几块钱买回去，你买到的是有机产品。一般来说，我就算买青菜，有机的也比那些非有机的要贵个几倍。
1: 对
2: 我们今天20几块钱，你可能在菜市场都买不来这么多。这样的一包呢，直接就给大家摊出来，对，300克。倒出来就是这么漂亮，干干净净的。上面这些是被我撕开的啊，我再给大家稍微撕一点。
1: 好的，
2: 每一根都是这种很长很长，但是不是说只有下面嫩的地方能吃，我们是上面就是最粗的地方，最厚的地方，一点儿也没有那种纤维感。
1: 对的，
2: 同样也是特别特别的幼嫩的。你看那种肉感啊，我直接一撕你都能感到。然后你把它泡水，你把它浸泡了之后，它会发得更大，更肉头，更肥厚，更鲜美。
1: 是的，
2: 好干净啊！你看到没有？直接泡开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什么多次淘洗啊，因为它是有机的，它很干净。
1: 对的，所以今天的话，大部分是在买这个8包装。因为接下来9月份中秋节，
2: 好吃
1: 扁尖老鸭汤。这个餐桌上必定要有，家家户户必定要喝的，
2: 没错，
1: 对吧？
2: 而且除了煲汤，红烧也可以，烧肉也可以，
1: 凉拌菜也可以。
2: 光说，我刚才这盘凉拌菜被我一个人干掉了好多，因为它真的很嫩。
1: 我喜欢吃汤里的这个，
2: 汤里的是吧？然后你放点糖，或者是放点辣椒，怎么做它都非常非常的就是入味儿，然后吃起来就跟吃肉的口感很像，但是真的好嫩好嫩啊！这么嫩的笋，你在外面要碰运气的。我们今天不用，我们每一根从头嫩到尾，从粗嫩到细都好好吃啊！
1: 而且笋的话，它就是有那种独特的自己的这个鲜味儿，
2: 好吃
1: 的，
2: 好嫩好嫩好嫩，
1: 而且咸鲜，
2: 对，它不是那种特别咸哈，但是你不用再放盐了，
1: 对的，
2: 是很鲜。
1: 哎，我们家挺喜欢汤里面放这个，因为你不用额外的放盐，用笋的这个咸鲜的味道去提鲜嘛，
2: 太过瘾了。嚼起来嘎吱吱嘎吱吱，
1: 对，
2: 就是吃那个肥厚的肉的那种感觉。
1: 以前家里买的扁尖，我印象当中大部分就是掉那个鲜味儿，
2: 哎，
1: 然后笋老的了，笋都扔掉了，
2: 对，
1: 对吧？笋都是扔掉的，
2: 在外面
1: 就为了要那口味道。
2: 对的，
1: 其实
2: 我们今天从头嫩到尾哈，就是我以前老是把最粗的地方嚼两下， 吐掉，因为太硬了。我们今天这个不会，从头到尾都能吃，都好吃。我再给大家拿一个特别粗的，
1: 好的，
2: 特别长的。其实我们每一根都是这种又粗又长的，给大家来看一看哈，这个口子。很粗的地方是不是有那种纤维感？没有，对不对？还是很嫩，
1: 对，
2: 很厚，很肥，从头撕到尾都是那么的又嫩，哇，
1: 整根的，
2: 对，没有要吐掉的地方，全部都是嫩到不得了。老年人牙口不好的能吃得动，小朋友也能吃得动，真的好吃得不得了。
1: 对的，
2: 它的这个鲜美的感觉哦，朋友们，真的不是一般的笋能够比拟的。我再找一个，因为都被我撕得差不多了。这个也是特别粗特别嫩，你就想象你咬它，它在牙齿里面蹦开的时候，带着鲜美的鸭汤，带着汁水，再带着这个嫩嘟嘟的笋的肉感，你想得多过瘾吧？
1: 对的，我觉得这个小小的嫩嫩的，有小小的那种好吃。
2: 是，
1: 那刚才我们开的这根大大的话，那种鲜美感的话也很棒，
2: 口感。
1: 然后你做凉拌菜还可以给它切成那个小的一段一段的，我们家给它拌一拌。
2: 是的，是的，你愿意改刀改刀也可以。
1: 是的，
2: 这边又来了一个啊，这个是
1: 排骨汤，
2: 排骨
1: 它跟排骨炖在一起，对
2: 对，腌笃鲜，哎，这个也非常非常滋润，
1: 哎呦，上海人非常喜欢的，
2: 对，非常非常的喜欢。然后我们再拿点这个扁尖笋，这个也是给大家改过刀的，哎，我就不撕开，我就给大家看这个软软嫩嫩的感觉。一般来说这个地方都是纤维的话，它应该是硬邦邦的吧，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软软糯糯的，非常非常的幼嫩，所以我说它从头嫩到尾，从粗嫩到细，一整根都是完全可以下肚的，没有那种要吐掉的地方，所以你吃起来你会觉得哇，性价比很高，我没有浪费掉的地方，而且里面好干净，因为里面是洗不到的吧，我们根本不用洗，你就泡一夜或者是泡几个小时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对，是的，泡两个小时左右，
2: 对，
1: 你可以中间换一到两次水，然后就可以煮汤了，
2: 嫩到什么样的地步了？
1: 也可以直接和蔬菜拌在一起，
2: 是，
1: 或者直接自己做一个凉拌菜。
2: 哇，太鲜了！做汤、红烧、炒菜，拌凉拌都好吃。
1: 是的，八包囤在家里真的一点都不嫌多。
2: 是，
1: 你还可以跟你的家人朋友分享一下，尤其我说强调下个月的中秋节，老鸭扁尖汤，经典中的经典了。
2: 太好吃了！
1: 我待会儿要再吃一点，笋不嫌多，而且吃了又有饱腹感，又非常的鲜美。弹牙，它是嫩嫩的，然后呢，关键我们是有机的啊。
2: 对，
1: 扫码下单是立减5元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咸与鲜的碰撞就是笋的绝妙语言。薄片使得火腿中的盐分可以平均分布，每一口的咸味都恰到好处。与之相配的是石笋干，泡发后的笋干口感韧脆，切成方形小块，滋味将在这里交汇。蒸是保留鲜味最好的方式，最贴近自然的温润口感将伴随这道菜呈现出来。

0: 哎，你知道吗？天目山的这个扁尖笋和天目的云雾茶、昌化的山核桃并称为天目三宝。
1: 对，
0: 我们上海人最爱吃的一个是跟老鸭烧在一起，还有就是冬瓜，
1: 冬瓜
0: 是我们家里比较常见哦。还有一个就是跟排骨烧在一起，
1: 对，还有红烧肉，就是它跟肉类在一起，很好的
0: 对
1: 去腻、
0: 解腻。
1: 对，但是它直接吃的话呢，又不会像有一些就是蔬菜，你会觉得很寡，吃了以后有点胃不舒服哈，因为它是很柔嫩的、很软糯的，口感特别特别的好。然后扁尖笋就是让我们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最嫩。

0: 的那个时期的笋，他把他那个时期给他留住了。对，你要说我这个季节我再去找这么嫩的笋，你是找不着的。但是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哈，12个月的保质期，不用放冰箱里面。你吃之前呢，在冰箱里面泡一夜，或者是急着吃泡2-3个小时，再淘洗一下就可以了。我们本身是很干净的，我们是有机食品啊。
1: 对的，全部每一包都是有机的，
0: 有机的，
1: 有机这边有机天目山扁尖笋，配料里面是野山笋，
0: 对，
1: 每一包都是来自于天目山。300克，今天因为特别加赠了11.9元的积分，所以相当每一袋是20几块钱，小组合是150块四包，那八包是238。本身我们这个238就是比常规直播要，就是比那个小组合要划算，
0: 对。
1: 那么今天比常规直播还要划算，
0: 还要划算啊！238变成了221啊，又便宜了20块钱。
1: 是的，
0: 而且并不说价格下来了，我们给大家分量少了，或者是品质差了，没有。农产品地理标识在我们的盒身上也有。原件给大家出示一下，另外还有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以及附件，我都给大家拿过来了。所以今天您吃到的是有农产品地标的产品，以及是真真正正的有机食品，居然才20多块钱一大盘子，你吃个2-3次没有任何问题，你可能吃一次的成本才几块钱。
1: 对，而且这种东西的话，就是阿拉上海家庭都有的，没有一家家家户户就是阿拉荒冰，我们是放在冰箱里的。
0: 是的，
1: 我们冰箱里永远能够找到这个笔记，因为你有的时候你煲老鸭汤，
0: 对，
1: 煲一个什么鸡汤。因为你想掉鲜的时候就会放这个扁尖进去的嘛，
0: 是
1: 水里面泡一下。像我们家有的时候，如果你来不及拿那个温水泡也可以的。
0: 是的，为什么大家说吃笋一定要吃天目山的笋啊？我们平时不是有时候什么千岛湖啊、天目山周边玩一下的，你要去天目山，你肯定要带这个特产回来的，跟它的气候水土脱不了关系。首先它是北亚热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而且它在长江和钱塘江支流的发源地，特别特别适合这个土壤变成这样脱硅富铝化的黏粒矿物，所以它能长出特别好的笋来，这是其他的土地没有办法拥有的。所以天目山的特产，人家说三宝吧，特别突出的就是
1: 优质产地，就那边种的这个笋，它就是特别好吃，
0: 特别好吃。
1: 所以全国闻名，对吧？很多人去天目山旅游，对吧？跑到那边就是要买这个笋回来。
0: 是的，是的。今天给大家的哈，每一包都是300克，你从这个地方是可以看到它的品相的。
1: 对，
0: 我跟大家讲，你拿回去看一模一样，就是。是从头到尾整根的，从头到尾都很嫩。你要是回去吃出来有纤维感或者是很粗的，你回来跟我们讲，没有这回事儿。我吃了这么多包，
1: 这个是刚刚福州手撕的，我就看出了，
0: 就看你看很肥厚，对不对？
1: 你说细小的嫩肯定的，但是这种这么大的，它合并起来是这么大的，
0: 是。
1: 这么大的笋，一般情况下菜场买到的就是很老的，
0: 就是上面你必须吐掉的，
1: 要咬的，对。但这个我刚开始咬断的，
0: 很嫩很嫩，对不对？而且越粗越肥的地方，它那个口感更加的幼嫩，更加的有肉感，
1: 咬的
0: 非常非常好吃。
1: 如果你牙口不好的话，你烧烫的时候给它断，再切的细一点。
0: 是，真的，这个是
1: 我们是为了好看放了整根了啊。
0: 是的，我们这个给大家就是手撕了以后给大家做了一个凉拌，好吃到不得了，老爷树下下酒。对吧？你平时喜欢看球的，然后拿这个当下酒菜看球，直接手撕，然后拌点香菜啊，
1: 笋尖尖的地方更嫩。
0: 花生米啊，真的好吃到不得了，吃到嘴里跟吃肉很像很像。这个叫素中之荤，然后放点糖，真的这个味道真的太赞了。
1: 其实我平常吃口是清淡的，但是笋的这种咸味，我倒觉得
0: 很能接受，对吧？是的，这个也是给大家看过的哈，炒那个叶开花，炒那个护瓜，或者是我们再包一个腌都鲜，包点什么咸肉啊、排骨。然后你没有这个笋的话，你会觉得这个腌都鲜直接都有点没有灵魂的感觉。你看它嫩到什么样的地步？观众朋友，这个笋衣嫩不嫩？这么粗的那个笋的那个头，你会觉得哇，是不是很老？没有，很嫩，从头嫩到尾，好吃的不得了。你看是不是有点像那个玉米笋的那个感觉？
1: 哎，你别说，笋的饱腹感还挺强的，
0: 很强，很好吃，
1: 吃了觉得饱饱的。
0: 对，然后这边我们再来做一个炒菜，也特别特别的好吃。这个炒菜是，
1: 哎呀，这也是家里很常见的，对吧？炒。素，
0: 炒。你叫罗汉素还是什么素，对不对？然后炒点那个黑木耳、
1: 香菇啊，
0: 对，再炒点芹菜啊，其他的好的那个香菇在里面，好吃到不得了。你在外面买一个，就是叫一个这种罗汉素，很贵很贵的。
1: 对，
0: 今天我们一大包才20几块钱，你这里面可能就用到1-2块钱而已。
1: 对的，
0: 就出这么好的一道菜，关键它是有机的。还有就是青青说了，特别喜欢跟冬瓜炖哈，我们这边
1: 对啊，
0: 小朋友特别爱的。
1: 像这个季节冬瓜汤比较的常见，那你只是烧一个冬瓜汤，放点味精，放点盐，
0: 是
1: 好吃呀。
0: 来。冬瓜炖我们的扁尖笋，再加点茄汁， 番茄、冬瓜、扁尖笋，孩子爱得不得了，又健康的不得了。
1: 哎，我儿子就挺爱吃扁尖的。
0: 是的，好鲜，小朋友爱吃，就怕那种很老的要吐渣的。
1: 对，
0: 我们没有这么粗的地方，从头到尾都是很嫩很嫩的。
1: 是的，关键是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
0: 对，
1: 150块钱是四包。那么常规按照这个价格换算上去，八包要300。
0: 是，
1: 我们直接做238。今天特卖还特别加赠了11.9元的积分，
0: 是
1: 减掉我们的自动订购的5元，相当于是221。
0: 是的，
1: 平均到每包是27块左右，
0: 20几块钱啊！如果你在菜场，你可能20几块钱都买不到这么多，但是你在菜场
1: 有机的，
0: 对啊，你能买到有机的吗？你能买到这个地标产品吗？另外，你能够保证它给你的都是今年非常新鲜的，里面干干净净，不用多次淘洗的这么好的笋吗？
1: 我们批次新鲜吧，
0: 特别新鲜，刚刚生产出来的，12个月的保质。也不用放在冰箱里面，您在家里面随时备着，没菜了就把它泡一泡，直接入菜，然后嘴馋了，用它煲个老鸭汤，煲个排骨汤，都好吃到不得了。
1: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啊，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甜与鲜的碰撞就是笋的绝妙语言。薄片使得火腿中的盐分可以平均分布，每一口的咸味都恰到好处。与之相配的是石笋干，泡发后的笋干口感韧脆，切成方形小块，滋味将在这里交汇。蒸是保留鲜味最好的方式，最贴近自然的温润口感将伴随这道菜呈现出来。

0: 好的，直播还有12分钟啊。今天我们这个的话呢，特别的合时宜的一场直播，因为接下来9月20几号就是那个
1: 中秋节。
0: 中秋节
1: 是。
0: 然后这次中秋呢和十一长假也是连得非常近的。
1: 没错，
0: 我们中国人过节就是好吃好喝，在家
1: 是的，
0: 也要出去玩一玩，在家也要吃起来，对吧？饭店归饭店，甚至你饭店做不出家里的这个味道。老鸭扁尖汤，那是我们餐桌上必定要有的，过节必须要有的。
1: 哎呀，天不干的笋就是好吃哈，但是我们把它做成扁尖以后更添风味。中国有句老话叫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扁尖笋就是竹子小时候的那个心态哈，闻起来就香，吃起来更加的香，有一股就是别的东西没有的鲜香味儿，所以它跟肉特别特别的搭。你跟那种比较肥的红烧肉啊，或者是排骨啊，或者是鸭子鸡炖在一起，它能够吸吸收油腻，带来清爽的口感，
0: 对的，
1: 去腻增香，然后你就直接吃它，你好像就直接在吃肉一样，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幼嫩，从头到尾很长很粗，但是从头到尾都很嫩，没有任何要去掉要吐掉的地方，这就是我们有机天目山扁尖笋跟别的笋不一样的地方。
0: 而且用它跟这个肉类煮在一起啊，或者跟那个冬瓜什么煮在一起啊，汤色是非常清亮的，
1: 对，
0: 它不会变得浑浊，
1: 因为我们是有机的，我们很干净，我们不是那种覆开以后里面洗都没有办法洗的，因为都密闭的嘛，你把它泡一夜或者是泡2-3个小时，你撕开看里面干干净净，没有任何要清洗的部分，
0: 是的，
1: 是有机食品，
0: 是的。所以老百姓形容啊，用它来烧汤啊，鲜香盖世，
1: 对
0: 啊，就是它被称为是天目山的三宝之一啊，
1: 对，三宝之一，而且是特别出名的。你可能其他两宝不知道，但是天目干的笋你是一定要买的。
0: 对的，
1: 你去那边旅游
0: 的话，一个笋，一个核桃和一个云雾茶。
1: 云雾茶，因为就是临安那边。
0: 对，像那个云雾茶，我倒是还不太懂
1: 了。
0: 核桃们肯定是知道的。
1: 对，
0: 笋的话别说了，从小吃到大，家里面冰箱里永远有这个扁尖笋，
1: 怎么做怎么好吃。我们现在天气热，凉拌着吃很好吃。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中秋节的时候
0: 是用那个糖、
1: 糖、
0: 麻油拌在一起。
1: 哎，我觉得这个加点糖真的好吃到不得了。然后等到那个中秋节的时候，我们跟老鸭汤烧在一起，或者鸡汤烧在一起，一定要有它。
0: 凉拌了之后啊，早上还很下那个泡饭和粥，我们把它当做一个
1: 小凉菜、
0: 酱菜，
1: 哎，好吃好吃。我觉得加点洋葱、加点香菜，肯定好吃到不得了。
0: 那就是一个辣辣的那种，
1: 对。另外，你要炒菜的话哈，它真的很像肉的口感。如果你觉得说我吃肉我负担太重了，你吃扁尖笋，它有肉的口感，但是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清爽，一点都不油腻。
0: 因为它的纤维含量很高，
1: 对，
0: 所以会有饱腹感。
1: 是的，你去外面餐厅吃一盘这个有机的罗汉素，50-60块钱，我们今天一整袋儿才20几块钱，你可能只需要用2-3块钱的量，再加点这个黑木耳，加点小香菇，你可能成本不超过10块钱。
0: 真的，现在外面吃东西好贵。我昨天带我儿子吃一个寿司啊，我可能还没注意价格，他说妈妈，上次我们来吃是30几块钱，今天变40几块钱了。哎，我说是吧，又涨价了。
1: 还是自己在家吃的，对，还是自己在家吃更放心一点，因为外面你毕竟不知道他吃的是用的什么油，用的是什么，
0: 偶尔吃一下，你顿顿吃那成本太高了。
1: 是的，关键是自己吃，我们能确定我们用的是有机的东西，我们能用确定我们用的是非常嫩的特别好的食材，所以马上也要这个开学了哈，给孩子多多补补身体，煲点汤，放点扁尖笋，让孩子多摄取一点营养。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02153个1990。

0: 好的，现在是8月底了，马上啊，一转眼中秋节就要到了，对吧？扁尖笋你新鲜的要囤起来，可能冰箱还有一些，乌夸拉矿就在波西这里上包了一些，就大概前两年买的，还囤在那边还没吃完。
1: 是，
0: 那你中秋节这么重要的节日，你肯定是买点新鲜的、好吃的。
1: 我们都是特别新鲜的，就是7月份、8月份刚刚
0: 的批次哦，
1: 然后不用放冰箱，然后12个月的保质期，大家就放心的吃，就吃的是这口新鲜。
0: 你可能那个老鸭买的是特别贵的那个老鸭，你要那个笋把老鸭给毁了，不划算。
1: 不划算。
0: 然后你这个笋囤着，你说啊，那我就煲一个老鸭汤，不是哦。像这个笋的话，你凉拌沙拉放就是那个糖、麻油拌一拌是一个小菜。
1: 对。
0: 那你平常还是可能会烧一些荤汤的呀。
1: 当然。
0: 排骨啦，对吧？无论是鸭啦、鸡啦，你里面都能够用它去提鲜的，就不用再额外的放盐了。
1: 没错，而且你只放荤汤的话，你会觉得很油腻。
0: 对、
1: 但是放了我们的这个扁尖笋之后，对，它吸油的，然后又会让你觉得这个汤很清澈、又很浓郁的同时、还很鲜美，这是放味精调不出来的鲜美。
0: 对的，这是它自己笋本身就是鲜的。
1: 鲜的。
0: 然后我们再是给它就是加了那个盐做成咸笋干的嘛，对吧？那个扁尖笋，那它就更不一样了。
1: 哎，而且它营养很高哎，朋友们，蛋白质含量高达3.8，我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的，蛋白质含量还挺高，你千万别以为笋只是好吃哦，
0: 是，
1: 笋还很有营养。
0: 我们刚刚的牛奶4.0蛋白质、我们这个笋就有3.8，
1: 对的，然后脂肪很低吧，只有0.8，所以啊、笋除了有蛋白质脂肪很少之外，它还有很多的维生素 B、包括到纤维素的含量，所以大家就知道多吃笋对我们身体挺有帮助的，关键是今天的笋还是有机的，所以你在家里吃它你会很放心。
0: 对，同样是笋、笋和笋之间有机不有机那肯定是两个价格
1: 差距很大，
0: 家里买菜知道的青菜豆腐不是它也分那个有机不有机吧，包括牛奶也分有机和不有机的，
1: 价格好几倍，
0: 完全不一样的价格。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你是买大组合的话，算下来是27块左右一包啊。
1: 是的，27块钱非常非常的划算。
0: 因为今天赠了那个11.9元的
1: 积分。是的，是的，27块钱摊开来呢，有这么一大盘子。
0: 对的，
1: 我们这已经给大家对撕过很多次，就不撕了啊。每一根都是从头到尾非常粗、非常长，每一根都没有要去掉的地方，前面很粗的地方、很肥厚的地方都很嫩，所以每一根都好吃，从头吃到尾都好吃，都很嫩。
0: 颜色上啊、就能够看出这个笋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1: 对，
0: 野山笋随便抓取一根，给大家看看。这个品质，
1: 对
0: 啊，泡发之后会更大，
1: 更大，
0: 对不对？
1: 对，而且它很干净，你看到没有？每个你不用说我要洗很多次，我只要给它泡一次，捞起来就直接可以入菜了。
0: 是，
1: 然后我这个天气比较热，我做个凉拌的，真的好吃的不得了。
0: 是，包括我们家也不可能天天炖鸭子、炖鸡，
1: 是，
0: 有的时候烧那个素汤、冬瓜扁尖汤，是家里会烧的比较多的。
1: 给大家来看看哈，加点洋葱，加点香菜，做个凉拌菜，香不香？朋友们，大快朵颐，这个真的好下饭，好好吃，一定放点糖，放点麻油，好吃的不得了。这个是凉拌的做法。另外，我们还可以来做汤，就是中秋节的时候建议大家煲个老鸭汤的话，你看老鸭如果没有这个笋，
0: 鸭汤刚我吃了好多笋，
1: 是不是会觉得很油腻？咱们今天有了这个笋之后，从头到尾啊都很嫩。
0: 我跟大家说，这个汤啊更好喝，
1: 更好喝。
0: 待会儿福州你喝口汤，哇，这个汤里面浓缩了扁尖笋的鲜味儿，
1: 来。真的好嫩好嫩，真的，观众朋友，除了汤好喝，我们的笋也好吃。
0: 对，
1: 笋衣加上笋尖，
0: 汤里面有笋的香味，
1: 对，真的好吃到不得了。我们看每一根笋都是肥肥厚厚的，这个是被我撕过的，肥肥厚厚的，没有一点点说
0: 是
1: 嫩，我要去掉的部分，
0: 对的，
1: 都很嫩。我随便
0: 尤其是下面尖尖的地方，
1: 对，
0: 特别特别的嫩了。
1: 真的，先喝汤，再吃笋，再吃鸭肉哈。
0: 对，补充了我们所需要的营养，
1: 哎，
0: 荤的也有的，素的也有的，
1: 对，
0: 包括各种的汤。炒素
1: 鲜度鲜
0: 都可以，
1: 都好吃。
0: 是的，
1: 炒个罗汉素一定要用我们的扁尖笋，因为它是有机的，它很好吃。
0: 对的，拌饭拌面都可以。
1: 对，
0: 最关键是今日特卖。我们大购成的话送了11.9元的积分啊，
1: 好划算！以前都是238，只有今天这档给大家送11.9块，差不多12块钱的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221。每一大包啊，我们吃个2-3次不成问题吧？才20几块钱，那你全家人吃一次的成本几块钱？
0: 对，
1: 吃的是
0: 你烧烫，你不可能放那么多的，对吧？它拆开之后，你可以把这个包装再给它密封回去的。
1: 对的，对的。所以今天赶紧来订哈，以前没有这12块钱左右的积分，但是你要买，你还是得买，因为你吃过之后。你吃不了菜市场卖的有限的那种笋干了，今天便宜12块钱左右，大家赶紧囤起来。
0: 是的，
1: 又不用放冰箱，不占你的冰箱空间。
0: 是的，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热线0215391-9900。

0: 最后两分钟左右了，八月底的时间段了，现在买笋啊真的是太合适了。为什么？首先马上第一个要迎来的中秋节，
1: 中秋节，对，
0: 中秋节是一定要吃老鸭扁尖汤的，
1: 对的，是的。还有哈，观众朋友，这个如果你吃过的话，你今天肯定会囤货。然后你说跟以往有什么不一样？品质组合一模一样，但是今天比以往多送了12块钱左右的积分，所以相当于你的成本来到220左右，每一包才是20几块钱，这个是有机的，而且一包足足有300克，你把它就是吃多少拿多少，然后泡一夜或者是泡2-3个小时，直接就可以入菜，速度很快，效率很高，但是成本大概一家人只要几块钱，吃的是天目山的，吃的是有机的，又健康又美味又好吃，关键是特别粗的那部分哈，没有要丢的，没有很老的，从头粗到就是从头到脚，都很嫩，都很细，都很好吃。这么好的笋干，你到哪儿你都会订，但是今天又便宜了12块钱左右，所以今天来订你就省钱。
0: 本身就是爱吃的，又是新鲜的批次，又能放12个月，
1: 是，
0: 还有特卖，那你肯定提前下单了呀。像这种200多块钱的东西，送11.9块的积分，真的是不低的。
1: 而且它不用放冰箱，哎，你说我要囤东西放冰箱占冰箱空间有点为难，今天直接常温保存，可以保存12个月，都是新鲜批次。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会订2-3组，因为除了自己家爸爸妈妈家送一点，闺蜜朋友家送一点，可能也不剩多少了。
0: 对的，是的，关键是好东西，有机的天目山的扁尖笋啊！今天如果你买8包装更划算，扫码订购或者直接下单02153。3个1999000。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徐明。今天是给大家做到了最后一档的直播节目，618，今天在直播里面给您做一个收官，用什么品牌收官？三头鹰。我们先来给大家讲一讲三头鹰的来历吧。
1: 嗯，好的。
0: 马伊今天也是想给大家这个闷着一股劲儿带了一个惊喜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会儿出价格的话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好不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先来给大家讲讲三头鹰。
1: 首先，三头鹰这个品牌是成立于德国索连根地区，并且是1919年成立，那么到现在已经是107年了。那三头鹰呢，在德国索连根地区有一个博物馆，那个博物馆是干嘛的？就是陈列一些高端的世界一线品牌的厨具商品。哦，比如说大家在东方国特别熟悉的双立人呀，包括很多一线商场当中看到的是 WMF 呀，三头鹰跟他们并驾齐驱，都有早年的商品陈列在那个博物馆当中，所以大家能够想想看啊，就是能够到博物馆级别的品牌是有历史沉淀的，有品牌渊源的，有技术发展的，并且应该是这么多年都受到大家认可的。那这些年三头鹰在干嘛？给大家做一个钛领导品牌，因为太火了，就是大家很多说钛杯呀，它的筷子呀，它的勺子呀，它的锅呀，它的养生壶啊，它的电饭煲太喜欢了，是不是？所以三头鹰在钛领域当中给大家带来特别到位的、一步到位的高端的纯钛锅。
0: 你看，听马伊这么说，我就特别好奇了。你左说他厉害，你又说他全球有名，他又是钛的专家，
1: 是
0: 在咱们中国有吧？在咱上海有没有？
1: 有。
0: 如果他没有进入中国，没进入上海，我不买。行不行？
1: 来，
0: 小地方啊，小商场我也不要哦。
1: 来看，
0: 来看看
1: 哦。因为在全国门店非常多，并且都是一线的专柜。上海的话，国金中心，您自己说。
0: 可以的。
1: 800万，您自己说。
0: 相当可以。
1: 九光中心，
0: 太厉害了。
1: 新王百货、新世界、400余店、高宝，
0: 太可以了，
1: 对不对？
0: 太可以了。
1: 包括环贸、包括胖东来，都入驻了。
0: 胖东来也很挑剔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可以的，可以的。
1: 所以就是这些专柜呢，他们选品牌、合作品牌、入驻品牌也很严苛。东方固也很严苛，是不是？所以这个品牌我们第一时间帮大家解决品牌的信任度一定没有问题。
0: 那我先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刚才马伊提到一嘴，人家是钛的专家嘛，尤其在锅子方面，人家很舍得用料，
1: 对，
0: 有企业的实力。我给大家看我这个锅子啊，先不看那些其他细节，你就注意这几个字。
1: 好，
0: 锅子内壁有几个字，它采用的是，我看看啊，在这里啊，
1: 是的，
0: 这里这几个字看看清不清楚啊，
1: 百分百
0: 采用纯钛板材，就这几个字、
1: 是的，
0: 采用纯钛板，
1: 就是锅的手柄对应的那个位置，您到时候可以看到一句话叫100%采用纯钛板材，打在整个锅的内壁当
0: 中。那我就请问了，首先这个钛到底有多牛，它为什么要
1: 把这个打出来是吧？
0: 对，为什么要用在锅子里面？它用别的材质不行吗？为什么非得用钛？
1: 那您想啊，我们现在这两年大家了解到钛是从哪开始了解的，有很多叔叔阿姨说我知道钛的牙齿，
0: 对对
1: 对吧，是大家会发现这两年我们越来越多接触到钛了，因为它用在很多高端的手机的外壳，用了这个外壳之后更轻了，更耐磨了，包括手表当中也是更加便携了，更加耐用了，包括还会用在航天航空航海领域，因为它耐酸碱耐腐蚀，包括耐高温耐低温，因为钛的金属熔点能够达到1600度，零下能够承受到260几度，所以呢，这个材质用在锅当中有什么好？您做菜做饭有没有大火爆炒？
0: 有。
1: 有没有酸的？
0: 有。
1: 咸的？
0: 有可能的。
1: 辣的？对吧？重油的，或者各种各样口味变化的，钛金属很稳定。
0: 再来给大家看另外一个细节啊。
1: 好。
0: 还是这句话。但不用看。
1: 是。
0: 我们来看这句话旁边。这一圈。
1: 是的。
0: 你会发现密密麻麻的，不止这一圈，是整个锅子。
1: 对。
0: 你看这个密密麻麻、密密麻麻、密密麻麻的，这是什么东西啊？
1: 这个是小凹坑，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达到物理性的不粘。因为很多做菜做饭说你材料好归好，但是如果很难用、很难伺候，那也不行，对吧？所以我们就帮大家解决了不粘的这个问题。通过这个120000密集点阵技术。
0: 不对呀、
1: 我
0: 以前怎么记得是100000呢？
1: 升级了呀，这个是主厨款，
0: 今天是升级了
1: 106周年的纪念款。
0: 等一下，说到这里了，我得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锅盖了。
1: 好，
0: 这个就是刚才马伊提到的，你别小看这个锅盖啊，就是锅盖这个颜色和设计，大家看，看这个小形状像个什么？像个什么？对，
1: 是的，
0: 像鹰的那个爪子，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三头鹰本来名字就三头鹰，
1: 是，
0: 所以它在锅钮这个地方，它还有采用了一个鹰爪的一个样子，
1: 很有艺术感，
0: 金颜色，哇，真的是很富贵，
1: 很
0: 贵气，中国人特别爱金，要么就爱红，尤其是在咱们厨具当中，哇，你看不仅是这里啊，连锅柄这个地方也是，大家发现了吗？
1: 是的，手柄锅盖。
0: 全部都配应的，
1: 对
0: 应的起来，这是限量纪念款。
1: 是的，是的。
0: 多少年纪念？
1: 106周年的纪念
0: 款。大家听清楚，106。
1: 对，
0: 人家的年纪106岁了，
1: 相当于
0: 不是小孩子。是的，都是百年品牌。好，聊到这里了，就给大家见识见识我们的真本领。
1: 好，
0: 请我们的黄大厨来给大家露两手。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因为前面说12万密集点阵，它的作用到底怎么样？我们可以通过现场一道菜来帮你演示一下。
0: 行。
1: 因为它就形成很多就是空气泡一样的，然后您的油下去之后一加热，那些空气泡、油泡泡就把食物托起来、顶起来，就能够达到物理性的不粘。好，
0: 因为大家油多吧？
1: 啊，不多吧？
0: 不多。
1: 说实话呢，我们确实用油了，但是真的不多，
0: 真的不多。
1: 是不是？然后呢，您看导热速度很快，对不对？然后整个锅底都是干干净净的，完全受热很快，受热很均匀，但是完全没有粘锅。然后我们厨师可以用什么不锈钢的铲子呀，包括高温爆炒去划啦，都没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涂层。然后现在用这个硅胶铲帮您看一下这个锅底里面酱汁也好，包括油也好，包括食材也好，是不是都没有扒底？
0: 几乎就没有看到有什么粘的，
1: 是不是？
0: 几乎没有什么。
1: 对对 对, 对。
0: 而且关键是叮叮当叮叮当的，就是有烟火气。
1: 是的，是的，
0: 大家可能很多，我觉得90后应该没有太经历过弄堂里面那种感觉。反正我80后呢，有的时候看一些上海的电影啊，包括一些电视剧，
1: 对对对，
0: 以前什么婆婆媳妇和小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这我就里面记得，
1: 哎，
0: 这个里面哎有那种老上海弄堂的，我们北方都看到过。你看看用钢丝球刷，
1: 可以的，
0: 根本就不害怕有坨的，
1: 因为没有任何涂层。如果有涂层的锅，我们就会说，哎呦，不能直接用钢丝球，不能用什么硬的百洁布，然后也不能直接热过冷水去洗，要等它冷却。我们没有涂层，所以靠的就是您看密密麻麻这个升级之后的12万密集点阵，它能。能够形成油膜，然后呢，哎，你看空气泡顶上来，顶上来不就把石托起来了吗？托起来之后呢，它就达到个物理性的不粘了。
0: 来吧，我们给大家看一看专柜多少钱。
1: 专柜当中是1888块钱，国金啊、久光啊、新湾百货呀、环贸呀都有。
0: 随便就举个例子，有空的话明天
1: 是
0: 节日到了，
1: 哎，对对，
0: 大家有空去久光转一转。国金转一转，
1: 是的，
0: 都是一线超商商超。如果万一没有这一款，不好意思，可能就售罄了。
1: 是，
0: 有一些情况是这样的，久光有他的一批货，为了吸引大家呢，国金可能有另外一批货。
1: 是，
0: 希望大家，哎，大家去这儿逛那儿也逛，
1: 他不会
0: 百分之百都摆那么全。
1: 尤其是这个主厨款、纪念款，
0: 不一定会摆那么
1: 全。因为大家可能会看到经典款。
0: 对，啊，经典款都我们比经典款还便宜，这个是限量的。
1: 是的。
0: 纪念的经典款呢，就啊，你知道吧？它是10万密集的，没有我们这么多。
1: 对对 对, 对。
0: 而且里面也没有抑菌的报告。
1: 报告是的、
0: 我们都有。来，这样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钛含量报告。
1: 好，可以。
0: 抑菌的，
1: 是的，
0: 好吧，都看一下。
1: 这个药就是说实打实的给大家看到这些证据，对不对？然后我们在这边钛的含量检测下来，结果就是99.8438%。然后呢，徐老师提到了这个抗菌抑菌，我们也做了检测报告啊。您看。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我们的抗菌率能够做到99.98%、99.99%，
0: 很高了，相当之高了，
1: 相当高，是的。
0: 好，今天呢，给大家一个惊喜啊！除了我们这个锅子之外，
1: 是
0: 我们呢，哎呀，我在想，要不然先给大家出价格，还是算了吧，先出这个锅子。
1: 看到这个，
0: 先看这个锅子啊，因为这锅子已经出来了啊。
1: 是的，是的。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普通的汤锅吧？
1: 这个呢，大家看的是不是普通汤锅？
0: 感觉像，
1: 对，
0: 像不锈钢的，
1: 但是。外部不锈钢没错，里面给大家看到的也全部都是钛。我拿一个在手上啊，这样子要对这样子看，哎不对，是的，这样子可以看到一个字 TI， 对，
0: 钛，
1: 对吧？钛。然后来我翻到锅底给您看一句话，有证据的啊，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看到没有？
0: 是。
1: 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18公分的口径，将近2升的这个容量，所以就意味着这个锅内跟食物接触到的也是纯钛，就意味着您如果炖点什么简单的番茄蛋汤啊，那肯定不在话下。如果说哎呦，我今天要炖鸽子汤，我在里面想加点什么虫草呀、生片呀、石斛呀、虫草花呀、菌菇呀这种，哎呦，可能很多说季节性的，很多妈妈特别会调理身体的，我知道加这个东西对我们家人好，没问题，您放心加，因为它没有化学反应，没有重金属析出。
0: 东方购物在售的构成里边
1: 是
0: 很少有汤锅给您做钛，这个大家回忆回忆，很少很少。
1: 是的。
0: 618今天给大家做了钛的汤锅之外，有122位正在电话咨询，是吧？哇，那就不拖了，
1: 好，
0: 准备出价格。
1: 是。
0: 帮我看一下618网站什么价？专柜一个是1888，一个是多少？那个是多少？
1: 799，
0: 你们的官网多少钱？你先给大家讲。
1: 今天就是618，
0: 对，
1: 所以大家也会比价，是不是？
0: 今天就正618日子。
1: 我提前帮您做好功课了，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此时此刻，
1: 我们这个炒锅主厨款的，不是经典款啊，主厨款的，我们来给您看到活动到手价1159，但是很多说有券。有平台的活动，如果您能够凑到这个券的话，我就算您999好了。
0: 嗯，
1: 好吧，您就按照999去算，不要去管它。
0: 好。
1: 然后呢，我们这个汤锅来，品类粥热销爆款啊，补贴之后499，
0: 一个500，一个1000，1500，
1: 1500，
0: 差2块。
1: 我跟您说，其实您这个链接点进去，有可能是28公分的价格，但是我不管，您看到最低的，我们就按最低来算，好不好？
0: 我们是多少公分的？
1: 我们是30公分。哦，对吧？
2: 天哪，马
1: 伊！所以我跟您说，
0: 啊，
1: 今天这个价格，徐明老师，您放心开。
0: 好，来吧。
1: 嗯，
0: 给大家看我们价格。
1: 好，
0: 1500，我不管它28的，我们是30的。
1: 是，
0: 我们今天给你做1299。
1: 好，
0: 行不行？专柜是1498，
1: 是的，
0: 我们是1299，并不是。准备好右下角，3、2、1。请出价格，今天价格再减300块，999元之外，再给大家有让利
1: 啊，
0: 给您在立减300元之外，
1: 嗯，
0: 7倍积分近70元，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扫这里，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相当于总价减去积分的话，924块钱，从未有过的低价，
1: 从未有过，
0: 999一定是最低价格，随便你看。
1: 这不会是618？
0: 对，今天是618，减了300块，再给您积分有这么多，
1: 7倍积分哎，
0: 这个是相当之诱人了。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一定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3: 我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碳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100年历史了，比我你练的多。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吗？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碳板材打造的，用纯碳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锁油，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啊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0: 板材是钛的哟，是的，三层，对，钛，不，铝，铝，铝外层是不锈钢，是的，钛铝不锈钢，不锈钢的做一个大家倒热不挑你的灶具，
1: 是的，
0: 随便你怎么用都可以。哦，这钛板材哦，
1: 对，
0: 我再说一遍，不是，
1: 这个就是一整块钛板，对吧？就是钛的原型，我们不是那种什么，就是太刷一层叫钛涂层，
0: 不是，
1: 然后有些钛和其他金属融合在一起，那钛合金、钛融合、钛什么融附技术，但是我们就是纯钛板材，
0: 这个板材下面那些凹槽、小点点、密集小点的，不是白给您弄的哦，
1: 这个是。
0: 12万，升级到12万的密集点阵，
1: 让您的作用就是轻松不粘，您就会觉得做菜做饭啊，我也可以稍微就是有点技巧的话，我就可以达到像不粘锅一样这么好的效果。
0: 除了这个锅之外，还有一个，汤锅，单品汤锅，
1: 是的，
0: 18公分的，这个是30公分，那个是18公分，
1: 对对对对，
0: 但是这个汤锅很少有锅子汤锅会给你做钛的，
1: 是的，
0: 成本在这儿呢，一般不做。
1: 但是我们汤锅的话，大家带回去啊，每一口汤锅的锅底也会有一句话能够证明这个品质。
0: 我们在锅底当中也有一句话叫做锅内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跟刚才的炒锅是一个道理。
1: 是的，是的，18公分。然后呢，就是纯钛板材的汤锅有什么好？就您炖汤也好，简单的翻炒一下，煸炒一下，再炖汤的情况下，加滋补的东西，加您觉得对身体好的一些东西，没问题的，放心加，它不会串味，不会化学反应，没有重金属稀疏。
0: 但是这个锅里面没有凹槽，因为它终究不是用炒。
1: 哎，对对对，
0: 所以它这个汤锅是有煲汤用的，所以专锅专用。
1: 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两个加在一起，一个是近1900，一个是800。800，我
0: 就算它2700、800、6700吧。
1: 来，给您直接看这两张照片呢，这两张截图呢，是我们今天刚刚截下来的，就是意味着我们现在也在参加各个平台的六幺八活动。
0: 此时此刻就这价，
1: 此时此刻您可以打开也去看，没问题，三头鹰的这个旗舰店。然后我们这个主厨款的炒锅啊，1159，应该是这个价格，但是很多时候我有券。 我能够参加平台什么满减的活动，如果您能够凑得到，我们就按照999去算。
0: 好吧，凑不到就是1159。
1: 对，
0: 凑不到就是1159。
1: 是这是，这是事实。然后如果说汤锅，这小奶锅，您要去参加活动，各种券后平台补贴拿到手之后呢，499，我也按照最低价格给您算，那就是1500块钱，1500块，找您2块钱嘛，1498，
0: 今天不是1500，是999，
1: 对，
0: 便宜了多少？再便宜500块，再便宜500块，
1: 是的。
0: 给所有的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再给你补
1: 七倍积分，
0: 对，七倍积分。
1: 其实我们降到95这个价格，不补七倍积分也可以，
0: 完全可以。
1: 以前就没有补啊。
0: 对的，所以再补上七倍积分，拿出手机扫一扫微信这里啊，微信扫这里，再减5块钱，省5块，15块吗？而且又不耽误什么事，又不复杂，是不是？900 相当于924，就因为我们东方购物这样，我给大家讲一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1: 哦，对对对对，
0: 它是当前来下次来抵扣，不像有一些平台渠道啊，像什么一些手机端
1: 呢，100积分才抵1块钱，
0: 什么100积分、1000积分才怎么怎么着才抵1块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我们可不是这样的啊，
1: 一块积分、就是、
0: 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1: 太好了。
0: 所以大家不用光把它放在购物车里面，一定要抓紧时间选择货到付款都行。
1: 是的，
0: 明儿你都可以去九光啊，其他地方比价。话说回来，看看大家瞅瞅，哎呦这锅气！
1: 对呀，
0: 大家听没听到这个黄大厨咚咚咚的？
1: 烟火气的，对吧？
0: 我听到了，
1: 很清楚。很多人说家里面啊，现在夏天来了，家里喜欢吃海鲜的，但是以前就感觉。海鲜类的吧，好吃是好吃，爆炒是有香的，但是呢，就涂层锅不能做。您要做海鲜吧，就得换一口锅上来，对吧？但是今天没有涂层，您想要做的这种海鲜啊，想要爆炒的时候完全没有问题。再加上您今天这个做完海鲜之后啊，它不会留味的，它不会串味，因为钛金属很稳定的。
0: 是，你看看。我这都是现场做的啊，可不是放的什么录像，叮叮当叮叮当的这个声音，大家听得清楚。它有没有任何的什么涂层脱落呀？
1: 没有任何涂层。
0: 你看我们黄大厨里面拿钢丝球刷，
1: 刷刷刷，
0: 也不害怕吧？
1: 对，不害怕，不害怕，完全没有问题。
0: 锅子擦得干干净净。
1: 是的，是的，因为没有任何涂层，所以您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刷。然后呢，还有一个，现在这种季节啊，家里面说哇，小龙虾夜宵来个几斤，来个5斤、6斤、7斤、8斤的，都感觉吃得掉。那以前就只能到外面去吃。
0: 是。
1: 但是今天我们想告诉你是什么，没有涂层情况下它可以起大油锅，也不怕涂层脱落，因为本来就没有，再加上钛本来就耐高温，对吧？我们金属熔点1600多度，烧制的这个做锅的温度也非常高，所以油温可能200-300度不在话下的，它也是很稳定的。然后您再做一些重油的、重辣的，对吧？或者今天辣的，明天酸的，各种各样一些甜味的，包括口味变化的，没问题啊，它是很稳定的。所以您做菜厨房当中，高温啊、油温啊，然后冷水呀、包括滑呀，都不怕。它都就是很稳定的。
0: 反正这洗锅擦锅，大家心里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
1: 这个
0: 尤其是你炒完这个做那个，做完这个再做这个，它也不怕串味儿。
1: 对，
0: 我觉得因为钛嘛，就是这个好处。
1: 是的，
0: 这就是我刚才说这个汤锅的用处，真的很大。
1: 这个里面是放了这鸽子吗？还是什么？
0: 老母鸡，
1: 老母鸡，
0: 老母鸡，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哇，
1: 这里面应该加了很多参啊、滋补的这种东西。
0: 反正有参，
1: 所以
0: 有虫草花。
1: 对，我跟你说，所以其实不要看小看这个汤锅，
0: 挺大个的。
1: 它确实，其实还是蛮实用的。
0: 包这么酥烂哦？
1: 对，
0: 大家回忆回忆，之前我跟马姨也跟大家聊过一些钛的养生杯
1: 啊，是
0: 里面以前可能普通玻璃杯，你放个10片20片的那个参的味道，和你放个几片，自从用了钛杯放几片，那味道就浓得不得了。
1: 对，
0: 一样的。你用钛锅不仅仅是说食材不串味儿，它可以激发原本食材的一些优势。
1: 是的，
0: 你再放一些其他的东西，它也一样更浓啊，更浓郁。
1: 对，就是
0: 你的营养吃到自己肚子里才是正事儿，
1: 更加的原汁原味，更加的浓郁，对吧？因为原来可能很多营养都被打折扣了，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就让它原汁原味保留更加好。所以其实这两年大家真的越来越喜欢钛了，所以在全国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些专柜和门店，北京的 SKP、苏州九光，包括广州百货、杭州百货、杭州大厦，对不对？
0: 中国落地
1: 都是能够看得到的。
0: 好，上海更不用说了，
1: 大家也有。
0: 你随便国金呐、九光啊，还有好多呢，自己随便去看就比就行了。
1: 对的，
0: 抓紧时间订购，账户当中1毛钱没有都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但只在今天，
1: 是的，
0: 给大家618的积分达到了近70元，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再减5元钱，相当于您今天花了个924元就带回家了。订购吧，02151119900。
2: 一款年轻人都在疯抢的德国高端不粘锅到底有什么黑科技？这是德国三头鹰无涂层不粘锅。三头鹰这个牌子是1919年在德国创立，距今已经100多年历史，14次获得国际大奖，也是红点奖的常客，在全平台销量领先。它没有涂层怎么不粘？秘密就在于内层的纯钛材质。钛是公认的健康技术，广泛应用于航空领域，但是成本昂贵，有些高端眼镜也就舍得用这么一点。 三头鹰就很实在，不计成本的用一整块纯钛板材打到锅具内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金属涂层，材质健康，咱们用着才放心。重点来了，当家的 TEX 黑科技就是在钛金属表面做了超过10万个超密点阵，能形成一个超薄抗。

0: 说我们今天备货走得非常快，因为是六幺八的活动，大家也能感受到，三头鹰供应商这边的一些诚意啊。嗯，大家可能也会问，你看我上当受骗过，以前我买一些卫生纸。啊，正常的纸呢，大概有拳头那么粗，结果拿到手是手指那么粗。
1: 是
0: 你说这个粗细完全不一样，是一块钱一卷了，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1: 对，
0: 上当受骗了。你们是不是也是 AB 货呀？哎呀，
1: 我们要去做这个 AB 货的成本可能确实有点高，因为你要想，就是做锅具的很多生产线，一条下来是大几千万。对吧、嗯、那您想想看，这个我们得卖多少锅出去才能把这个成本摊下来，
0: 更不要说赚钱的事了。如果只为我东方购物的顾客，你再怎么样和全国的消费者来比，我们东方购物还是小。
1: 对，
0: 虽然东方购物已经很牛了啊，在全国的电视购物圈来讲销量已经很高了，但是跟全国的不管任何渠道包括线下的他不可能这么做。
1: 对，
0: 但是他没有必要。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
1: 保证全部都是官方旗舰店的正品正货。
0: 能去验货吗？
1: 完全可以啊，
0: 完全可以。
1: 就是大家比如说去国金进，那您就去国金；去九关进，那您就去九关、嗯、包括什么新世界、诗百一店、高岛窝，包括甚至欧莱超市，包括很多有时候看到快闪店啊，您都可以去问的。环贸那边也有店、嗯、就是大家完完全全放心这个品质。我们从锅具到我们的包装盒，跟所有的旗舰店专柜都是一模一样的货。没有，不存在 AB 货。
0: 我们今天必须是大厂从原本的矿石当中提炼出来的。
1: 是的，它一手的。
0: 对，它不是合成的。
1: 是的，
0: 这就提到了另外一件事，凭什么我用钛而不用不锈钢之类的？
1: 因为您想啊，不锈钢它是合成金属，钛本来就是大自然存在的，只是我们说把它发现出来，把它提炼出来，并且提炼到高纯度。可能你以前的时候呢，就是说提炼技术没有那么高，是说实话，现在能够把钛提炼出高纯钛的国家大概也就六七个、五六个，所以呢，这个是个技术难题。那您做菜做饭过程当中需要的就是说，哎呦，我高温油炸啦，我大火猛炒啦，我冷水去洗啦，我今天口味变化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钛就是有这些优势，有这些好处。
0: 还有一刚才看到一些小凹槽，就是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
1: 是的。
0: 但不管怎么说吧，大家愿意去比较的话呢，可以在九光。
1: 九光、国金，对吧？包括新湾百货、新世界、八百伴、诗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环贸这些地方都能去比的，没有问题。
0: 先把它定下来再去比，
1: 对，先把
0: 否则今天一过，那个七倍积分近70块钱就没了。
1: 是的，
0: 这个构成以后大差不差的见到也不多了，尤其是限量款的，它确实不常出现的。
1: 是，
0: 所以把握住机会，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三头鹰主厨款鎏金系列菜炒锅，用欧式美学重新定义厨具的标准，100%采用纯钛板材，无涂层不怕刮擦，经久耐用，抵御细菌滋生，永不生锈，为您和家人的饮食安全保驾护航。耐酸碱耐腐蚀，无重金属析出，锅内12万个金胶点阵，蓄油锁油，减少75%的食物接触面积。以物理防粘驯服每一份食材，钛铝钢三层复合结构，同时实现材质健康、均匀导热、实用导磁的性能，西式料理、中式爆炒，实用美学的曲线设计，使翻炒更轻松。卓越的工艺遇见鎏金外观，重新定义奢华。无论是烹饪大师还是厨房新手，它都是您不可或缺的厨房利器。真正好用的不粘锅是没有涂层的，铁铲子随便铲，钢丝球随便刷。咱们无油炭一个面饼，等面饼熟了以后，咱们轻轻地吹一下，面饼就被咱们吹起来了。再来炒一个没有过水的土豆丝，土豆丝不过水的话，它的淀粉含量是很高的，特别容易粘锅。咱们拿这个锅随意地翻炒一下，也是看不到一点粘锅的迹象。家里面煎鱼的时候，也是特别容易粘锅的。咱们也来煎条鱼试一下，轻轻一翻，鱼皮一点也不粘。做红烧肉也很容易粘锅，咱们把白糖熬化，倒入五花肉，加一点调料，好了，差不多出锅。出完锅以后，咱们拿抹布擦一下，整个锅底就干干净净的，特别的方便。像家里煮饭啊，都很轻松的就可以搞定。最后，咱们来做一个糊锅实验，把白糖还有酱油一起倒入锅里烧焦。烧焦以后，咱们拿水一冲，好了，咱们把水倒出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锅一点也不粘。
0: 现在备货没有多少了，158位订购成功了。其实你别看还剩10分钟了，17分钟，
1: 是
0: 大概也就是这么十几套的备货了。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这款锅子本来就比较稀罕，是属于他们106周年的纪念款，
1: 纪念款，对的，
0: 金色的，
1: 对的，所以这个金色呢，

0: 其实一个是颜值更高，但第二个其实就是大家使用过程当中，它抗油污、抗指纹的效果也会好，
1: 各种升级。
0: 对，所以从外形当中、颜值当中给您做升级。嗯、那锅内呢，就是从10万密集点阵给您升级到12万密集点阵，然后又增加了抗菌这个功能。嗯、所以其实我们不是说，哎呦，你说纪念款就是纪念款，但我们是确确实实做了很多改善、做了升级的。嗯、所以呢，这口锅其实在门店当中售价也会更高，1888块钱，包括今天6.28正当。当天我们参加各个平台的活动，什么券啊，各种就是满打满算，帮您都拿到那个券之后呢，炒锅999，汤锅499，加起来是1500，那已经是人家平台渠道各种券拿好之后最低价格了。我们今天是999，
1: 再减500块哦，再减500块哦。
0: 对呀、啊，省了
1: 500。比你的网站它的官网已经是对外渠道最低价
0: 了。那相当于我买了一个炒锅，我送了一个
1: 汤锅呗。
0: 或者我平均下来每口锅400多块钱，你用一个汤锅的价格买到炒锅。
1: 你再有东方购物那个活动三件买三。
0: 我都没算
1: 、哦、
0: 活动我也没算，
1: 我跟大家讲，
0: 那个我都没算，
1: 七倍积分算下来的话不是有69块多吗？
0: 对，
1: 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啊。嗯，东方购物的积分的定积分的规律是总价的1%，
0: 是
1: 也就是999，它1%就是9.99块。
0: 哦哦，
1: 它不会给你69.93的。嗯，你乘一下7、哦、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0: 是的是的，7倍，
1: 7963，那怎么还多了一点呢？反正近70了，其实还多一些。
0: 您可以按10块，9.99按10块算嘛，对吧？
1: 哦，差不多。
0: 对呀、啊，
1: 差不多。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跟大家讲啊，你今天拿回去，另外再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的这个二维码、嗯，还可以给大家再减个5块钱。
0: 是的。
1: 哎，别，你看，最后九到了。
0: 救不住了哇！
1: 我跟大家再说啊，东方购物之所以可以拿到这个价格，嗯，一优就优势在于，我们只面向于咱上海，这是我们自己的福利，别的地方我们几乎不怎么落地。大家要知道，如果落地的话，就等于说把他们的网站给，你不是网站往死里坑吗？你网站1500，我们东方购物999，他还怎么卖啊？
0: 是，
1: 就是因为知道的人讲这话并不是很多，和网站针对于全中国嘛，你网站一铺开是全中国都可以看到。
0: 对，
1: 但咱们东方购物，东方购物，
0: 东方卫视
1: 针对于咱上海人。
0: 对，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就是三头鹰登陆到中国，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在我们入驻专柜之前。就是东方购物，
1: 对，来看一看，
0: 对的，
1: 专柜，哎，专柜的包括网站上的价格是多少？
0: 好，因为这个价格确实。今天说实话，就是已经是9:40了，对吧？大家说最后2小时要疯抢了，
1: 所以就肯定结束了，结束了这个积分没了。
0: 可以的，您就去看这个价格啊。来，我们看到这个499这个价格，对不对？这是奶锅、汤锅的这个价格，然后另外炒锅这个价格，券后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满1699减700的这券拿到，好，那就是999，那加起来就是1498。对吧？1498，1500减2块钱嘛。嗯。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是999，就真的帮您省了500块钱。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七倍积分呢，一直跟您强调，之前没有的，因为这个主厨款、纪念款上来之后呢，不太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但是今天6.28没办法呀，必须要搞点活动出来呀。
1: 就我不知道马姨有没有这个权利啊？你能承认这个承诺一下，今天这个价格是最低价格吗？
0: 肯定可以。
1: 你这有自信啊？
0: 虽然我不是三头鹰的总裁，但是我们开会前。明确过今天这个东方购物999销售价格，炒锅汤锅一起带回去，还有我们的七倍积分69.93，我可以承诺给到大家，这个组合是所有正规渠道当中的最低价。如果您在外面看到说比东方购物便宜1块钱的组合，您留着用，两口锅您留着用，我们可以10倍给您补差价，10倍就是销售价格的10倍补给您都可以，哦，可以明白吗？
1: 是销售价格，
0: 销售价格999×10，
1: 就假设是1000块钱，那就赔我10000。
0: 哎，
1: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前面这个礼盒。
0: 是的，
1: 因为如果
0: 这个价格绝对可以的啊。
1: 常理来讲，最快速度我们是明天可以送货到府的。
0: 是的，
1: 最快的话，看您的要求，不着急的话，反正明后天、后天也能给你送到了。
0: 是，
1: 如果你说我明天一定有非常重要的环节啊，要送人呐、啊，怎么着的、你跟我打进电话来，或者跟我们稍微的说一下。
0: 对对对对。
1: 让我们这边的快递师傅啦，
0: 加个急，万一可以的啊。
1: 虽然正常来讲，明天是可以送到的。你说晚上我要看望父母，那你甚至可以把你的。地址就留在父母家里。哎，
0: 对对对对。
1: 但你说我要仪式感，我非得拎着过去。
0: 自己拎着。
1: 哎，有个仪式感，那就赶紧送到您家里去，好不好？
0: 关键是只有5组了，
1: 没有了，没有了，
0: 3分钟呢。哎，
1: 然后刚才马姨说的，大概还有2个多小时。今天结束，24点一结束一到，
0: 积分就没有。
1: 七倍积分，没得。
0: 因为这个就是纯粹六幺八正当天才能加，
1: 补给大家的。
0: 对的，
1: 千万要把握住今天的机会，好吧？
0: 是的，
1: 把家里的锅子该换一下换一下了，什么时代了？嗯，该更新换代了，为家人的健康，为您的健康，您说是吧？打电话021-5111-9900。
2: 三朵鹰主厨款鎏金系列纯钛炒锅，100%采用纯钛板材，锅内自带抑菌特性，耐酸碱耐腐蚀无析出，12万点正蓄油锁油，烹饪时产生微气泡，物理防粘，食材不易破碎。钛铝钢三层结构，从煎炸到爆炒，导热迅速，不挑炉灶，无涂层耐磨耐刮，翻炒无需小心翼翼。独特的提盖设计将欧式美学凝于掌心 ，AF 防指纹加持，优雅不留痕迹，一冲即净才是真奢华，让烹饪成为一场优雅的艺术。
3: 你看到的选手是三头鹰100%纯钛炒锅，把航天技术用在锅上，号称无涂层还不粘。接下来登场的选手是钢铲和钢丝球两兄弟，等一下看他在干什么，他在用钢铲去刮锅，钢丝球也跟上了。天啊，太不可思议了，一轮进攻下来，钛锅竟然毫发无损。先倒点清水试一下，哇塞，真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再来点番茄酱，这般丝滑，接下来就上点高难度的熬个冰糖，不粘，怎么熬都不粘，看完全不。
1: 好，感谢观众们的订购啊！今天呢，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尤其是给大家能在经典的纪念款里面还能让利了这么多，大家可以拿出手机马上搜，一定是官方渠道啊，只买专柜货。再如果大家跟我有同样同感的话，尤其是跟食材相关的，必买专柜，必买正品啊！
0: 是的，
1: 你去官网看一看，现在此时此刻官网搞活动，马爷。
0: 999是炒锅，然后汤锅是499，
1: 加一起，
0: 那么加在一起就是1498。嗯，1498，我们东方锅是999，
1: 那便宜近500，
0: 真的就是便宜500，
1: 减就直接立减，一点儿都不犹豫，直接立减500块。看看这锅子到底好不好用。
0: 好的，这个锅呢，现场
1: 最后三组
0: 我们帮你演示一下，就是煎个鱼啊，然后很多说像煎鱼这种呢，因为你们没有涂层啊，那肯定会粘锅，肯定不容易弄，对不对？但是我们就告诉大家啊，你看翻个面，鱼皮是有点点破损，但是因为没有定型啊，我们放上就马上就给它倒来倒去，是不是？所以如果您在家做菜做饭煎鱼，少用油，然后呢也等它定定型，也都是没问题的。
1: 几乎你看这个小泡泡了没有？
0: 小泡泡很
1: 绵密，很均匀，很绵密。
0: 就是
1: 它不是有的时候有个大泡泡咕嘟起来，
0: 对，
1: 有的时候小泡泡冒。
0: 是的，有些不均匀，对吧？
1: 对，非常不均匀。
0: 我们就是因为12万密集点阵，这些点阵技术是很均匀、很细密的，所以您第一次去做菜做饭，一定会发现，哎呦，怎么这么多油沫沫，就会觉得很神奇。就是因为我们作用就是做到一个物理。
1: 说到这里啊，跟大家稍微提一嘴，回去一定要把它刷干净，
0: 刷干净，刷干净，
1: 要不然里面那个小凹槽不要残留东西。它的之所以不粘，物理性的是有小凹槽的原因。
0: 是的，
1: 你不洗干净，凹槽堵了，你怎么让它拱起来？
0: 它的作用就发挥不了了。
1: 对呀，所以大家有的时候说，哎呦，怎么有点粘了？一定要洗干净。
0: 是的，因为您呢，就是比如说冷水热锅情况下，冷水去洗可以，然后钢丝球可以刷，甚至很多说洗涤剂啊、洗洁精呀、什么苏打水啊，
1: 一点不粘吗？
0: 都没问题。
1: 哎，这上海的浓油赤酱吗？哎，这还咱说啥了？浓油这个是红烧肉了。
0: 红烧肉，
1: 这是最代表上海本帮菜的一个一道菜了。
0: 我在边上闻到那个甜甜的红烧肉的香味，
1: 而且尤其是咱们这里面的。糖啊，味道啊什么的，可能说不定比北方的还要再浓一些，
0: 再浓一些，
1: 所以它粘锅的可能性就更大。
0: 是的，是的，尤其是收汁的时候，对吧？
1: 对，收汁的时候更浓稠，
0: 有很多就怕这种，就是说你会觉得，哎呦，有些菜吧想做，但是就是做菜那个人就不愿意做。但是后面您想想看，马上放暑假嘞，对吧？放暑假之后，小朋友在家一天三餐就是很头疼的事情，就想尽办法变着花样，今天来个酸的，明天来个甜的，后天再来个给他微微辣的，再给他换个什么咖喱的。这种情况换来换去，口味变化情况下，我们锅具不能变，一定要稳定。那钛锅就是很稳定的。今天炒锅加汤锅两个锅全部都是钛锅。
1: 金色的，你就说那个就是常规颜色。我跟大家实打实说，右侧汤锅就是汤锅没有啊，
0: 这是经典。
1: 汤锅没有汤锅，反正我们目前没有金色的。
0: 是的。
1: 所以你今天要只有炒锅30公分的有的，你所以一看起来是不是真漂亮啊？1888，那个18公分的汤锅是790，就近2升的量吧。
0: 是的。
1: 俩加在一起市场价格。
0: 将近2800，
1: 对，2600，2700，1900嘛，1900加个800块，
0: 2700，
1: 2700，小3000块钱。我们今天在网站上给大家做的价格，
0: 可以，网站当中这个价格呢，大家一定要去比价。您去比了之后，就会觉得哇，东方锅这个价格太香了。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也把平台参加平台活动。 券后的价格给您看啊，999是优惠后的这个价格，我都不跟您按照这个1159来算，因为其实有很多人是凑不到这个什么满多少减多少的，因为它是要各种加，然后各种就是有的人说像做奥数题一样，对吧？那您不管怎么样就记999。好，再来一个，我们这个汤锅也是什么官方立减呀，优惠各种享受补贴之后499，加起来两口锅就是1500块钱左右。那1500跟东方固999相比，是不是就这真金白银省下500块钱？省下500块钱，我们给小朋友买点玩具不好吗？对吧？然后带他出去玩一下不好吗？出去吃顿饭不好吗？买件衣服不好吗？
1: 对呀，500块钱在上海吃顿那个，
0: 对呀，
1: 烤那个叫什么烤鸭来着？
0: 烤鸭，然后呢小龙虾，对不对？
1: 一样吃到这，然后就感觉就开心
0: 啊，
1: 吃好吃就开心。好了，最后的两组现货，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抓紧时间。我们的两组是最后6分钟之内的。我请问了，6分钟之内如果两组售罄的话，
0: 加不了哎。
1: 你怎么知道我要问你什么？
0: 因为懂得嘛，因为这个力度摆在这边，七倍积分过了今天就没有了。
1: 大家呢，要是怀疑有任何疑虑，我都建议您了，全款不用付，选择货到付款。
0: 是，
1: 目的是啥？明天你去九光、国金那个只要有的大碗百货是吧？
0: 对，
1: 新碗百货，新碗百货你去逛。
0: 是的，
1: 如果有这款就行，没有这款你就看普通的常规款，就是银色的，跟这个颜色一样的。
0: 对，
1: 你看银色的搞活动多少钱？这是纪念款，肯定比银色贵，因为银色是10万米级，我们是12万，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抗菌的那个报告，那个银色款是没有抗菌的报告的啊，所以这个锅子本来就比那银色款还要再贵很多。那你就贵，平常的银色普通款都做不到我们这家。
0: 对的，
1: 你可以去比，我都话都放在这儿这么说了，好不好？但是前提必须先把它放入您的自己的这个，不是购物车啊，要选择确认键，您先把它订购成功，
0: 订单要成立下来，
1: 你放购物车里是没用的。大家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还可以再省5元钱，还有额外的7倍积分，近70块啊。观众朋友们呐，你这减下来924元呢，史无前例的低价，从来没有过。
0: 但是呢，只有最后5分钟时间，尤其过了今天12点，我们这个7倍积分就设置好的，只有今天有效。过了12点它就没有
1: 了，就没了，
0: 自动消失了。
1: 打电话订着，02151119900。
4: 我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碳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100年历史了，比我年龄还大啊。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吗？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碳板材打造，用纯碳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锁油，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他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5: 三头鹰主厨款鎏金系列太炒锅，用欧式美学重新定义厨具的标准，100%采用纯钛板材，无涂层不怕刮擦，经久耐用，抵御细菌滋生，永不生锈，为您和家人的饮食安全保驾护航。耐酸减耐腐蚀，无重金属析出，锅内12万个晶胶点阵，蓄油锁油，减少75%的食物接触面积，以物理防粘驯服每一份食材。钛铝钢三层复合结构，同时实现材质健康、均匀导热、实用导磁的性能。西式料理，中式爆炒，实用美学的曲线设计，使翻炒更轻松。卓越的工艺，遇见鎏金外观，重新定义奢华。无论是烹饪大师还是厨房新手，它都是您不可或缺的厨房利器。
1: 好，感谢朋友们订购，我们的备货呢马上就要售罄最后一组了，没了。一旦售罄不知道任何预约啊，999块钱额外呢还有7倍的积分，近70块钱。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给大家减5块。
0: 是的，
1: 反正算下来是924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如果您对于我们的这个锅子品质啊还是有怀疑，你说到底是不是专柜货啊？您就啊甭这个想这么多，对吧？自己折磨自己，拿出来您收到的产品，你就去专柜验货不就完了？
0: 是的，是的。首先我们跟您保证一下，东方固出来的货呢，一定是品牌正品，对吧？品牌正品，绝对不会有什么什么 AB 货，也绝对不会有什么假冒伪劣的那种啊。大家东方固的质检是非常严格的。
1: 是的，
0: 我们本身就战略合作。第二点呢，就像许明老师说的，如果您犹豫，如果您不放心，没问题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你也可以去我们的专柜啊，八百伴、国金中心、九光中心、新王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奥利超市、环贸，包括胖东来啊，反正都可以去比价。虽然胖东来不在上海啊，反正这些地方呢，我们就想告诉您，就是我们的锅子包装盒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大家完全放心。您现在要纠结的是什么？我们没货嘞。
1: 不接受预约，最后一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走进朋友送人的话呢，要么您自己送到家里面也成，或者您把地址留在对方家里也行。有这个要去给孩子结婚用的，就像当年一结婚就用蚕丝被一样的，
0: 是的，
1: 已经用蚕丝被面儿一样的，就不太会用一些化纤的啦，或者是纯棉的啦。
0: 对，
1: 一定要奢华。一定要漂亮，因为你家里的那个厨房打理的漂漂亮亮的，装修很漂亮。锅子就不是普通的不锈钢，不锈钢可以有，
0: 是，
1: 但钛锅，哇，人家一看，哟，你这个锅里面还有字儿，字儿里面写的是钛，
0: 对，
1: 这个没见过哈。
0: 是的，因为以前没得选，我们也是在不停的进步，对吧？后面又开始用什么不粘锅，用铁锅，然后用不锈钢锅。但是那不得不说，这两年流行的是什么？就是钛，因为它大量生产之后，越来越多人知道它、了解它，并且价格能够接受了。原先一个钛杯2000块钱、3000块钱呢，今天对吧？我们说再买个钛杯也确实没有那么贵了。但是好东西呢，就价格不可能无限低，不可能。我说一个钛的炒锅，并且锅内是100%采用纯钛板材的，给你卖个100-200块钱，那您也不会买。我们今天就是告诉您，东方固参加这个6.28活动啊，我们所有的组合价格积分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了。30公分炒锅带回家，18公分奶锅带回去，这个价格现在6.28某猫旗舰店加起来两口锅就是1500块钱，东方固就是999，还有7倍积分，
1: 那是公开透明的。
0: 是的，
1: 不信你就去某猫搜三头鹰，你搜它的旗舰店，看看有没有骗大家。你抓紧时间订，0点之前还能有7倍积分，近70块，0点之后就没有了。打电话讲最后一组，02151119900。

0: 我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碳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年龄还大啊。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吧，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锁油，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1: 三头鹰主厨款鎏金系列太炒锅，用欧式美学重新定义厨具的标准，100%采用纯钛板材，无涂层不怕刮擦，经久耐用，抵御细菌滋生，永不生锈，为您和家人的饮食安全保驾护航。耐酸减耐腐蚀，无重金属析出，锅内12万个金胶点阵，蓄油锁油，减少75%的食物接触面积，以物理防粘驯服每一份食材。钛铝钢三层复合结构，同时实现材质健康、均匀导热、实用导磁的性能。西式料理，中式爆炒，实用美学的曲线设计，使翻炒更轻松。卓越的工艺，遇见鎏金外观，重新定义奢华。无论是烹饪大师还是厨房新手，它都是您不可或缺的厨房利器。
2: 好，感谢朋友们订购我们的备货呢，马上就要收听最后一组了，没了。一旦收听不加任何预约啊，999元，额外呢还有7倍的积分，近70元。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给大家减5块。
3: 是的，
2: 反正算下来是924元就可以带回家了。如果您对于我们的这个锅子品质啊，还是有怀疑，你说到底是不是专柜货啊？您就啊甭这个想这么多，对吧？自己折磨自己，拿出来您收到的产品，你就去专柜验货不就完了？
3: 是的，是的。首先我们跟您保证一下，东方过出来的货呢，一定是品牌正品，对吧？品牌正品绝对不会有什么 AB 货，也绝对不会有什么假冒伪劣的那种啊。大家东方过的质检是非常严格的。
2: 是的，
3: 我们本身就战略合作。
2: 打电话讲最后一组02151119900。
4: 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箱装柜免贴盒燃家庭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观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燕华。那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啊，除了有很多一些鸡鸭鱼肉之外哈、深海鱼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东方购物您所做到的是什么？非常好的来自啊原料是智利原产的三文鱼。那说到三文鱼，很多人会说啊，在市场当中有一些鱼龙混杂的什么红鳟鱼呀、之类的冒充三文鱼。今天为大家所献是正儿八经的大西洋鲑这样一个品种，为大家所献的三文鱼，而且啊都是中段，特别特别好。所以今天呢是三文鱼的鱼排，然后再赠送给大家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那么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的。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小邓，小邓您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燕华老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三文鱼的中段的这么一个鱼排、而且赠品给您送到的是我们的鱼鳍、都是来自于智利原产的大西洋鲑。
0: 是的，
1: 注意一定是大西洋鲑，我们不会去用一些什么银鲑，包括那种红鳟、品名写的清清楚楚，我们就是大西洋鲑，
0: 对吧？那这款商品都落到东方购物已经是成为爆款了哈，虽然说是新起之秀，但是一直是销量非常好。大家现在要吃就要吃好的，吃正宗的，再加上东方购物保真的情况下，性价比还为您做到位了。那今天我们整个组合当中会有多少件单品呢？满满当当，总共呢是这个这是一公斤，就是两公斤的三文鱼的鱼排，再加上两斤的三文鱼鱼鳍，总共是六公斤。那三文鱼排是这个两公斤，就是四斤带回去，
1: 总共三公斤六斤，
0: 三公斤六斤，399块钱。那说到刚才为什么说到是只取中段，我们先给大家看看啊，这中段意味着什么？我们请小邓拿一张这个我们的手板，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因为之前在节目当中，他们有一个就是速冻的整条三文鱼，
1: 是
0: 那条三文鱼太大了，我们捧不太动，就给您用个这个板啊来进行解释一下。
1: 整条三文鱼的话，它是可以分成几个部分，一个是鱼头嘛，包括到鱼鳍、靠近鱼头的这个部分，然后中段，注意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只取中段，它的长度大概是6到12厘米的，它是有一个这个尺寸的一个要求，然后就是接近鱼尾，包括到鱼尾的这一个部分，它是大概6厘米左右到12厘米左右的一个，那我们只取得这个中段，那你去其实您看的话，它整个中段能取出来的不多的，
0: 哎，
1: 我们大概一条鱼中段大概也就只能取个6到7块左右，
0: 对，
1: 但我们今天一公斤新的三文鱼鱼排，中段的鱼排，我们一袋就有大概是3到4片。
0: 哎，是的，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这个中段，对不对？在我手中，就是很多人去吃到啊三文鱼的一些，比如说是这个西餐厅，他们一些大的鱼排就是这样，就每一份可能就要399块钱的一个价格了，就做好之后。那再给大家看看怎么叫做正宗啊？首先第一点，三文鱼的颜色，它是属于这种橙红色，
1: 对，
0: 偏黄、偏橘或者偏红啊，就是圣魔种，那也不是正宗的，一定。是这种啊，这种橙红色，红中带橙的颜色。然后啊，无论是正面也好，背面也好，它那个三文鱼当中的油脂走线一条一条非常的清晰，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对不对？这是好的正宗三文鱼。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鱼皮，因为鱼皮也是意味着整个三文鱼它在生长过程当中它的一个营养啊，包括它的一个捕捞过程当中是否科学，有没有破坏到它的一个鱼皮。因为吃到像这样的一个鱼种啊，在海里的鱼种，大家会吃什么？不仅仅是美味和细腻的口感，刺儿少，对不对？之外，还要吃到它非常有营养的皮下脂肪，就是我们说的鱼油，
1: 对
0: 吧？很多一些朋友们会说，鱼皮下脂肪越清晰越好吃。那像这样的一个鱼排啊，给到大家也是啊，都是保证了中段。那看看我们整个的标签，标签上有哪些的这个指示？
1: 因为
0: 我们都是这种简易包装，但是保证了正品正货啊。
1: 对的，您收到货是这样的，我们一个透明的包装袋，这样一公斤里面大概是有到4片，全部都是中段的。那反过来我们看一下标签的信息，第一个原料名称我们写的就是三文鱼，而且后面一定有个括号标清楚了，我们是大西洋鲑鱼啊，然后原产国是智利，包括到下面这个是我们的分割日期是8月12号，非常新鲜的一个批次啊，然后包括分割的一个标准 GB2733，这个标准的话就是我们对这条鱼只能做这样的一个切割，我们不能加盐加其他的添加剂，所以我们这个三文鱼除了保证是大西洋鲑之外，我们再给您承诺不加盐不加水不刨冰，
0: 是，
1: 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一个标准。
0: 对对对，一起看看像这样的三文鱼排呢，这个干鲜香鲜是非常好的。在那边就是小邓啊，就提前为大家用这牛排的这个这个锅，对吧？
1: 对，
0: 给大家煎一煎，
1: 不粘锅或者煎锅。
0: 这个牛排锅估计是24寸左右，但是我们整个三文鱼排，大家看到它的尺寸了吗？非常的硕大。然后呢，如果说是老两口在家哦，就这么一块够了。
1: 够
0: 小朋友其实也是，这一份鱼排可以两个人吃了。
1: 而且包括它上面，你哪怕煎。 煎完之后它的走线也是非常非常的清楚，
0: 对的。
1: 然后类似于那种蒜瓣肉，你轻轻一掰，它是会沿着这个走线它去给它撕开，
0: 太赞了。
1: 而且我推荐大家这个鱼皮啊，如果说您平时可能吃的比较淡，您一定要试一下这个鱼皮，它吃到嘴巴里面是非常滑、非常嫩
0: 的，
1: 对的，口感非常好的。所以这样的鱼排，你哪怕不用放油或者薄油，你去煎它，用它本身的一个油脂丰富的油脂去给它煎熟。它本身的香味就已经够了，
0: 而且我稍微用筷子轻轻一夹，它能下来，但是你看它不松散，对吧？不会就是像水一样的清汤寡水。然后它的鱼皮保存得非常完整，就算是煎好之后啊，很多人说以前我煎一些什么三文鱼肉啊，
1: 鱼皮会脱，
0: 那个鱼皮就是会脱或者说会硬的，不能够吃，这个完全不会哦。
1: 对，
0: 然后来尝一尝吧，我们整个三文鱼它的美味的程度是什么样的？
1: 对，推荐大家就是带着这个鱼皮一起吃，它是把那个丰富的油脂带着这个鱼肉一起吃下去。除了口感丰富之外，营养也丰富嘛。
0: 是的，你要知道，这就是好吃的三文鱼，它是这种啊，有回甘回甜，
1: 对的，
0: 而且非常的香，没有任何这种什么鱼腥味。它的急速冷冻技术也很好，
1: 对的，就是保证它的一个新鲜，因为我们都是海捕的，而且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我们其实所有的鱼，包括到鱼皮啊，其实这个都是咱们挑选原材料的一个标准，因为正常的话，从我们的一个来分布的话，它是分为三个等级嘛，
0: 哪三个？
1: 优质级、工业级跟普通级，就。优质级是有它的一个挑选标准，就包括刚刚燕华老师给大家展示的，它的颜色是一个鱼皮是不是有破损，是不是有淤血，你的鱼肉里面是不是有黑斑，
0: 对对对，
1: 这种都是我们挑选的一个标准。
0: 所以今天也是非常的开心，希望大家可以重复订购起来啊！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也在这边为大家所开放出来了，我们总共呢是四斤中段的来自智利的厚切三文鱼排，再加上两斤哈、智利的三文鱼鱼鳍带回，总共是六斤带回家，价格只需要399元，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明星在画面当中所看到，就是今天赠送给大家的，也包含在其中，来自智利的三文鱼的这个鱼鳍，对不对？
1: 对啊，一条鱼身上也就两块鱼鳍嘛，对吧？
0: 对对对。但那个地方很活、哎、活肉，非常好吃、啊。
1: 对的，而且这个地方的肉它是非常的嫩，非常的滑的。哎、所以这个您不管是做煎还是做蒸还是做红烧，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块肉。今天我们是当做赠品送给您，而且送的是两斤哦，哎、就是每一袋是500克，我送给您两袋，
0: 对对对，
1: 这个是赠送的。嗯，
0: 所以您看看，干煎可以有，红烧可以有，然后呢，这个烧汤呢也可以有，对不对？各式各样。平时您在市场当中吃到三文鱼啊，就知道好，也知道营养价值高，但是就是贵了。嗯、那东方购物今天第一点保真，你不要拿那些一次称好一假这个乱真的来跟我们来进行做比较。
1: 对的，什么红尊啊、银龟啊、哎、这种，对吧？因为我们选择到的是正宗的大西洋龟。
0: 嗯，是的，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啊，4整斤的三文鱼的中炖的鱼排，除此之外还要有我们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啊，399元的优惠的价格，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们的订购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因为说句实话，上海的一些叔叔阿姨还是蛮讲究的，因为他们会营养比较均衡。那现在说句实话，就除了有一些物件啊，包括是食物好吃是这个非常重要之外，现在更多的一些叔叔阿姨是看营养，而且呢他的饮食会分配的非常均匀。
1: 是的，
0: 比如说啊，蔬菜要吃到，对不对？鸡鸭鱼肉都要吃一点点。那么鱼当中呢，淡水鱼和深海鱼也是各个时候吃，不是说让你天天吃这个，一个星期吃那么一次，也是均衡我们的一些营养。那一样买了一样吃了，第一点吃正宗的，第二点吃到性价比高的。东方购今天能够保证啊，正宗又是性价比高。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好不好啊？看完包装之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等级是什么样
1: 的。对
0: 的，
1: 嗯，您收到货就是这样的一个透明的一个包装袋，您可以关注它的一个配料信息，我们会写的清清楚楚。原料的名称就是三文鱼，写清楚了，大西洋鲑鱼，包括到下面你看生产批次，就是我们分割的日期8月12号、
0: 哎，还有我们整个的原料的这个进口的地方，智利对吧？
1: 对的。
0: 然后下头呢是大西洋鲑
1: 是
0: 啊，然后生产日期
1: 8月12号、哎，非常的新鲜。为什么这么新鲜？因为我们上一次直播已经把所有的备货都卖完了，
0: 卖完了。
1: 当然这一次备货也不会多，所以您看到有库存建议尽快抢货。
0: 哎，对对，然后再来看看前面的包装啊，因为前面信息也蛮重要的。您看到吗？智利三文鱼排，关键在这里甄选是什么？厚切的，很多的一些叫做
1: 中段。
0: 但是说我们说中段还不稀奇，它是直接写在包装当中，厚切三文鱼中段。就你平时带回去到西餐厅，像这样的鱼排啊，首先是给餐厅当中去定掉的。
1: 对的。
0: 它可能买回去之后作为原材料，按照厨师烧好之后，一块一份就卖个399、499。甚至更贵的价格了。那东方购物今天给到您是什么？货真价实。
1: 对，
0: 其实这个很简单，因为原材料好嘛，两面煎一煎。小灯现场拆开，对吧？
1: 我给大家拆开看一下，
0: 看看。
1: 对，每一块您拿到手上，一袋的话大概是4块。你看，包括它的一个大小，
0: 反正保证精硕，保证是中段，保证是厚切。
1: 这种油脂的走线跟那种颜色，都是跟咱们那个刚刚给大家展示的那种化冻的是差不多的，对吧？非常清晰的一个走线，你能看得到它里面的一个油脂线，而且这个厚度您可以看一下，就是厚切的，就是厚切的一个这种。而且的话，它的鱼皮保存的是非常完整，没有磕碰，没有破损，没有那种淤血在上面。
0: 对，
1: 这也是我们挑选它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评判标准。
0: 大概是3到4块左右，但是保证啊，每一包当中没有那种什么就靠近尾部的那些很小的一段。
1: 对的，
0: 有些就是以前也买到过什么三文鱼的一些中段，然后靠近尾部就很小的一卷也算。那么哪像嘛之类的，
1: 那他也说是鱼排嘛，对吧？
0: 那确实，他要能算的也能算，但是我们真的是这当中，所以一整条的三文鱼啊，它的一个公斤数在那边，头占的蛮大的一部分，
1: 非常大的一个部分。
0: 鱼尾同样也是中段，说句实话，一整条来说切中段，按照它这个厚切，
1: 取不了多少块的、啊，
0: 切不了多少的。那么东方今天第一点保证，它是大西洋鲑鱼，就是三文鱼，就正儿八经的正宗三文鱼。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优中选优，对不对？给大家看一看吧。
1: 来，给大家看，先看一下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个，我们取中段，
0: 对
1: 吧？
0: 中段，
1: 去头去尾去下巴，然后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只取到它的一个中段。中段的一个尺寸大概是12到18厘米，就是12厘米左右的一个长度，对吧？您可以看得到，每一块都是这样。除此之外，给大家提到，我们只选择优质等级。这个是我们原材料的进口的一个箱贴。在这个地方看到没？这个地方写清楚了，
0: 优级。那除了优级之外，还有哪些级别？
1: 还有普通级跟工业级。那它可能就是品相差一点，或者是它的个头大小啊，包括颜色都不太好，包括有破损、有淤血。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级别有没有比这优级更高的了？
1: 没有，
0: 没有了，
1: 没有了。
0: 所以大家也是
1: 只选优级，
0: 不仅仅是正宗，还是优中选优的一个这个产品，对不对？那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菜式和菜肴啊，你平时来过去那个煎的三文鱼。
1: 煎
0: 是非常的好，因为
1: 撒一点点海盐嘛，对吧？
0: 对对，你只要是先煎完了之后撒一点点的薄盐，然后呢再可以弄点黑胡椒，稍微弄一点点就好了。
1: 你看这种鱼肉的出来，你看
0: 是的，你看它整个的肉啊紧实，然后呢鲜细嫩，鱼皮呀、啊、你看抓得多好，
1: 非常完整。
0: 鱼皮当中那层的鱼油，我们说就胶质感嘛，糯叽叽的，而且那个鱼皮都是就是非常的软和糯，特别好吃。
1: 而且它是以这样就是沿着这个走线的方式，它是脱落下来的、对吧？
0: 对吧？
1: 我们而且煎完之后它没有缩水，
0: 是的，
1: 对吧？
0: 你看以前我还吃到过有些这个三文鱼一开始非常起码香美好，煎完弄熟之后一开始，我这什么东西怎么都变成果冻了，再怎么都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1: 对，
0: 他们跟我说，哎呦艳华你买到假的了，我说哎呦天哪，我还真的是没有看，然后买的时候大意了。那现在知道第一点要看它的学名，第二点呢就是它说好是三文鱼，大家也可以把我们屏幕下来，我们就因为是知道 所以把整个的品名和学名全部打上去了。
1: 对，
0: 你看，智利原产。大西洋鲑三文鱼排2公斤，对吧？2公斤是三文鱼排，除此之外还要送给大家，
1: 对的，
0: 一斤就是
1: 鱼鳍，
0: 是一斤还是
1: 两斤？总共送两包，每一包是一斤的这个鱼鳍，也是从同就是从同样的鱼上面取下来的，一条三文鱼上面就两块鱼鳍，我们今天送给您是总共送一斤，也是同样的一个标准，第一个标明的是大西洋鲑，而且配料表是只有。三文鱼、大西洋鲑鱼，然后包括执行标准也是 GB2G33，只对它做一个切割，然后包装，看到没？然后包括生产批次也都是8月12号的一个新鲜的批次，所以您买到这样的鱼，您就放心，所有的前置的一些挑选，包括这些准备工作，我们帮您做好了，对吧？
0: 确实，您看啊，这个鱼鳍就是阿拉刚刚就前面那小手手货色的地方，非常的细糯软嫩，然后呢，你就用这个假牙，带着假牙就可以一搓，
1: 就吸，
0: 哎，
1: 对的，
0: 特别
1: 你把它缩的那个脱骨，
0: 今天这个2斤的。鱼鳍是送给大家的，反正总共是这个也是智利原产的，对吧？
1: 一模一样的鱼上身上取下来的，
0: 对的。所以呢，话不多说，待会儿我可以吃一口。关键是现在要抢到最后的现场现货，因为这套组合，你为什么新这个批次那么新鲜？八月多少号的？
1: 就8月12号，8月12号的批次啊。
0: 这一批批次是8月12号的，所以很多一些东方顾的老货源，包括是来自新闻综合频道的一些朋友们，今天赶紧可以下单来进行重塑订购了。因为在市场上，他们首先是供很多一些酒店，包括是做一些这个料理店的，
1: 而且是高档的那种
0: 西餐厅，对吧？智利原产的大西洋鲑的三文鱼排，2公斤家庭分享组，那多实诚。我们是2公斤、4斤的三文鱼排为您所线上送。三文鱼的鱼鳍2斤带回去，总共是6斤三文鱼的产品，总共价格是399块钱，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好了，现在三十一分时间，感谢109位顾客成功又回去啊！目前我们金华线还是非常的繁忙的，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说到我们的三文鱼啊，很多朋友都会说，哟，真的蛮好的呢。但是呢，也上过当的，或者说啊，之前想想三文鱼蛮好的，但是蛮贵的，对吧？很多人的比你要夸得一起麻麻，或者说啊，三文鱼哪能搁这比多了？那可能真的是啊，你吃到了一次称号，或者说是以假乱真。给大家科普一下，因为三文鱼它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名称。其中包含了很多的种类，
1: 包括红鳟、淡水红鳟、银龟。
0: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吃价格的呀，包括我们大家一开始认知到的那些好的，包括是这个价格高的优质品种当中的欧米伽三、欧米伽六、欧米伽九的这个品种比较多的啊，比如说是红鳟，那个可能就不算了。银龟它算吗？
1: 算，但它没有大西洋龟这么
0: 那么的值钱，或者说营养的价值，可能会有稍许的一些区别。
1: 对的，
0: 所以大家也是认准的产品的品名来进行购买。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东方购物保真，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啊，我们不是说给你一个个边角料的地方，给你卖个399，保证是在三文鱼的中段。哎，中段是什么？就是西餐厅做大的这种鱼排的一些这个地方和部位，对吧？你吃牛，也要这个讲究部位，对吧？喇叭，包括这个牛肋骨、
1: 肥力
0: 啊，都是。那么吃鱼同样也是一条鱼过来，先看切几段中段，而且我们是厚切哦，不是薄切，对吧？后切切完之后呢，鱼头归鱼头买，鱼尾是鱼尾的价格，中段是中段的价格，鱼鳍东方购物是送给您的。
1: 对的。这个是送给到大家2斤嘛，对吧？给大家看一下，一条三文鱼的话，它总共的可以分的话，你看，头，然后包括这种鱼鳍、鱼脖这一块，然后就是中段。
0: 这个分是什么概念啊？就不仅仅它是可以这么分，就是每一个部位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更多
1: 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不一样的。
0: 掏紧尾巴那些小的，它又算到鱼尾那个地方。
1: 鱼尾，然后你看，
0: 它拿这些地方卖给你中段的价格一起称斤称两算，你说你会乐意吧？跟我肯定不乐意。
1: 对的，而且大家要注意，你比方说鱼头是炖汤，鱼尾它的一个切法就是会做成切丁，因为这样你就分不清它是哪个部位的形状了，对吧？但我们给您保留到的是后切的鱼中段，一定是后切的鱼中段。它的整个长度是12到18厘米的一个长度，所以我们是保证就是只取中段，而且它这一条鱼它取中段的一个块数它不会太多，大概就是7-8块左右的一个样子。另外我们还给大家保证的话，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冻的一个原材料，您可以看得到每一块的一个大小，
0: 你看，对吧？
1: 颜色，它上面的一个油脂，包括它里面是没有淤血、没有黑点，包括鱼皮的一个厚度、完整度，对吧？这种颜色都是给您保证。为什么？因为我们只取优质等级的三文鱼，就是咱们的大西洋龟。
0: 是，而且它都是厚切，好吧？
1: 对，
0: 就是大家可以来就是重塑订购起来。然后带回去之后呢，不仅仅是可以做我们就干煎的，您看过两轮了。
1: 蒸的。
0: 我们给大家看看啊，这个蒸的这个蛋啊，三文鱼它其实如果是跟蒸蛋放在一起也挺好的，就是有些时候说我不想开油。过了不想煎，这么辛苦一碗可以的。我在家里头这个三文鱼我自己买的，蒸完了之后啊，你稍微弄点这种啊这个料酒，包括什么就稍微弄一点点啊，就稍微蒸，蒸好之后我就用这个醋，就哈醋去煎了，炒欧米都哈煎。然后呢，下头垫蛋是什么好处啊？那个三文鱼的这个美味啊，它不腥的，三文鱼的这种美味会浸到蛋当中去。那个蛋羹啊，蛋液也很好吃，这个吃法也蛮赞的。所以呢，自己家里头吃啊，多种多样的做法，想要轻松一点的蒸一蒸，那营养也蛮好的。那如果想要香一点点的，或者吃到了西餐当中可能一份399的这种价值感，
1: 煎一下，煎一下，
0: 煎一煎都可以，
1: 煎一煎，然后摆个盘，其实可能就是您在西餐厅里面吃到的几百块钱的一份。您看像我们这样
0: 的，
1: 拿一个咱们的一个不粘锅或者这样的一个煎锅，
0: 可以，
1: 对吧？喷少量的油或者你不加油都可以，因为它本身的一个油脂是够丰富的，咱们就用它本身的这个油脂来煎它。
0: 是的，
1: 煎完之后它的走线非常的清晰完整，包括到鱼皮也是非常完整，到鱼皮下面的这种脂肪你都能看得到的。这样就是咱们的一个好的一个优质的等级。你看这个肉，
0: 每一块的肉啊都是根据走线来的，
1: 对的，
0: 多干净，然后多能够就一目了然。你看到在市场当中就所见即所得嘛，对吧？市场当中哪些好的，你认知当中有三文鱼的鱼排，或者你以前吃到过好吃的这个三文鱼，是不是都是基本上是这种样子的？那东方购物今天就是为了您保真，还有就是今天这个价格啊，除了有我们的4斤的三文鱼的鱼排之外，再赠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那个鱼鳍带回去呢，我建议大家啊红烧，然后呢烧汤吃。其实红烧是非常好吃，糖醋也很好吃，因为它是活肉啦，就特别特别赞，好吧？总共是6斤带回家，399块钱，在7/10斤和组织都给您备货不多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哈，我们的备货和组数越来越少。那么小灯还要向大家保证是什么？就今天这个批次特别的新鲜，
1: 非常新鲜。
0: 我们这个今天啊，除了我们东方顾的一些会员朋友们之外啊，还有很多来自新闻综合频道的一些朋友们，听到说东方顾要卖三文鱼，他们啥水分呢？到底火不火？399的价格，大家能够接受？那么多少的分量？我们是智利原产的大西洋鲑的三文鱼啊，鱼排。正宗的三文鱼之外，还为您做到了一个厚切中段，所以呢，大家在购买的时候说，哎呦，这个蛮赞的，
2: 哎，
0: 是这个价格，都还没有算上我们送的2斤的鱼鳍啊，
1: 对，
0: 都觉得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了，那确实是这样的呀，
1: 对呀、啊，因为其实大家其实平时三文鱼买了很多、非常容易踩坑的几个点，第一个，你怕买到的不是正宗的大西洋鲑，你可能买到红鳟，
0: 对，
1: 第二个，你买到的配料表它可能还会给你加一点盐，
0: 哦，
1: 因为加了盐的话就不一样了，因为它的口感啊，包括它的一个保鲜啊，各个都不太一样。然后第三个，你可能买的是鱼柳或者切的丁的那种，对吧？那它就不能保证它是中段的这个位置。
0: 对，你看鱼柳啊，切成丁的，你平时烧炒的东西可以吧？可以的。但是你真的要做这种香煎的，一整条的有卖相的，或者说是这个有这个节假日的时候，
1: 是。
0: 比如说啊，9月25号节假日的时候，哟，这上面有中式的啊老鸭汤，通州三文鱼鱼排进去，又不太行哦。
1: 对。
0: 拍拍照片，赏赏月，对吧？多好呀。
1: 嗯。
0: 那今天也同样也是，还有呢，就是中老年朋友们，我是。建议大家哈，就是大家营养要均衡一点。均衡是什么呢？你淡水鱼呀、包括是一些湖里的鱼呀、要吃的，但是海的鱼呢也要吃的。那蔬菜啊、水果、牛羊肉都要吃的，
1: 对，
0: 各式各样。其实每天每个人的营养啊当中要分不同的种类，水果、蔬菜呀，包括是鱼类啊，同样也是吃嘛，每个。这个东西可以吃爽一点点，但是一定要吃好。我是建议大家一样要吃，都吃不多的嘛。特别上了一些年纪，这个年长的朋友们，胃口比以前小了。但是呢，吃要吃得精，吃要吃得好。首先第一点，吃得健康。
1: 对，
0: 你不要弄到假的、以次充好的、以假乱真的来给到我，对吧？或者当中有很多一些科技鱼很活的，骗骗很多一些这个不太懂的这个认知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
1: 是，
0: 我觉得这个太讨厌了，因为我们自己都有爸爸妈妈，我们自己也会变老的。
1: 是，
0: 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希望什么？有诚信的商家，包括。你要找到有非常好的这个合理的，包括能够找得到的一些渠道。那东方购物也是特地为我们年长的朋友们啊，提供一个帮大家做好了挑选，无论是从原材料的产地到原材料的这个部位，包括到它的一个品质啊，优级的一个品质都为大家所保证到了，而且呢，价格也是知道大家真的你卖到什么999的、1000多的，那老百姓也吃不起，没人这么吃的。但是今天399块钱，你自己去做，没有加任何的什么盐啊，什么都没有加，就是原材料厚切，看到吗？哦，厚切的三文鱼，智利厚切三文鱼的鱼排啊、哦，它不是鱼柳，不是鱼块，它是鱼排。鱼排必定是带一个像这样的 U 型的，当中一根大的骨头，就是整个三文鱼当中，先看能够切多少个鱼排，就其实就跟你这个去买新疆的这个原材料的手镯一样，一大块的整个的原材料的原石，新疆原石，就看能开多少个镯子，
1: 能开多，哎，对对对，
0: 开完镯子之后开多少个牌子，开完牌子之后开多少个界面，不就是吗？那我们的鱼排就相当于啊，在整个原石当中的这个镯子这样一个器型。那同时今天除了鱼排之外，还有我们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同样也是智利来自原产的，对吧？
1: 对，
0: 总共是6斤带回去，399块钱。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说到啊，说也有它一些边角料，边角料有哪些？
1: 哎，对的，
0: 对吧？
1: 第一个鱼头，大家可能买回去炖汤会比较多一点，包括到刚刚说到的鱼脖的肉块，对吧？你可能买回去煎呐、切丁的呀这种。然后我先说其他的一些部分啊，包括到鱼尾的这一块，你可能它会切成那种鱼柳或者切块，就卖给您，对吧？但我们只取到中段，
0: 哎，
1: 只取到中段的整块，而且是厚切的。那这个地方对尺寸是有要求的，我们大概是切到12到18厘米的一个长度，而且的话就是都保证，您看，切到的就是这么一个大小，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原材料、大小，然后它的一个颜色。对吧？包括到它上面的一个走线都是非常清晰。
0: 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所见即所得，因为产品的图片包装当中是这样子的，它不是什么这个食物以这个产品以食物为主，不是。
1: 我们这实拍
0: 就是对，就是这个中段。
1: 对。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这边有个文字啊，叫做我们说看得清楚吗？甄选厚切三文鱼中段，看到吗？写清楚的，不仅仅是有图片，文字也为您所保驾护航。甄选了厚切的三文鱼中段，烹饪方法在这边，这个大家可以去看看。然后私厨故事呢是东方购的自有品牌，精挑细选之外，还为您保证了价格。这边有几个信息，首先第一点，原产国， 哪里的三文鱼，对吧？是不是好的呀？吃价格的呀？包括是全球优质产地呀？我们原材料是来自智利的原产。同时呢，看看我们的原料啊，配料，我一般不太看名原料名称的，就看配料。配料是什么？是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保证了正宗。再加上是下头有一个是执行标准 GB/2733。这个是只做分割，连加盐都不可以才能是执行这个标准。再看看我们的分割日期啊，就刚刚分割好，什么时候分割的？2026年8月12号。我们这个呢是跟这次大货一样，都是这个批次，
1: 这个就是大货调过来的。
0: 对对对，所以呢，今天大家也可以带回家。这一包呢是1公斤装，那等于说是2公斤，就是2包带回去。每一包当中大家能够看到，当然是3到4片，对，4片左右，4块左右都是中段，都很扎实。我们把刚才拆开来的那个
1: 给大家看一下，
0: 4块给大家看一看，好吧？哎，都给大家看看，
1: 都给大家看一下。
0: 你以前看到过，像我以前在超市里头买到过那些很靠近尾巴的。哇，你这个也算中段啊，对吧？我们这个呢是有一些这个，你看到吗？三文鱼的这个整个的中段啊，给大家带回家。
1: 而且
0: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赶紧来抢购，抢购回家。好，那今天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整个的价格和组合啊。2公斤的我们的三文鱼的鱼排，
1: 而且是后切中段，
0: 再加上2斤的三文的鱼鳍，399元，立刻来拨打订购电话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的这个备货和组数是越来越少了，而且今天啊，我们想到周末的时候，很多一些叔叔阿姨都是非常喜欢这个三文鱼的。
1: 对，因为可能平时咱们吃的这种鱼也多，对吧？但是怕碰到那种一次冲好的，对吧？买到的一些红鳟啊、银鲑，然后也当成这种大西洋鲑的价格卖给您，对吧？
0: 是的。
1: 包括到哪怕他选择到了一个大西洋鲑，其实你还要看它的配料是不是有加盐加水包冰的那种情况，包括到他选择到的一个部位，对吧？切成丁或者切成鱼柳卖给您，其实您是不知道它是哪个部位。但是今天我们给到您的这个三文鱼，说的清清楚楚的，第一个我们就严选到的就是质地的大西洋鲑，然后只做了一个切割，而且严选到的是后切的中段，对吧？而且包括到等级，我们原材料也选择到的一个优质的等级。
0: 是的。那这个在选择商品的时候，说句实话，因为丝绸故事是我们这个东方购的自有品牌嘛，之前一直是跟很多一些中华老字号进行合作，卖什么这个馄饨包子啊、米面粮油啊都有的，对吧？牛排也有。后来呢，我们是想啊，就要搜罗全球的好物，想想就除了我们本地的一些美食之外，全世界还有那么多美食嘞。但是就因为是全世界的美食，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上了年纪的一些长者朋友们跳不太来，特别是牛肉，对吧？
1: 对，
0: 什么的一些这个东西，他们到菜场当中自己去跳，我在跳啊。那么在屏幕当中也好，在电视当中，他可能就是觉得就是脑，就他可能货不对版啦，
1: 是
0: 也有的，就是觉得有这个东西蛮好的，看看他们一个介绍，拿回来的东西怎么不一样的，就心里头会不开心。那东方购物呢，这个丝绸故事也是帮你们大家保障护航。除了有之前的巴西的和这个
1: 牛肉啊、牛腩、牛肋排，
0: 对吧？有很多
1: 牛尾，
0: 大家都很受欢迎。
1: 对的，
0: 然后呢，这次是特地由大家精挑细选，来自智利原产的三文鱼，
1: 对，大西洋鲑，
0: 对对对，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品质吧。
1: 哎，对的，刚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就是选择到的一个优级，这个是我们整条的原材料的一个包装箱啊，上面这个地方有看到吗？等级，我们是选择到的优级，那么总共是有三个等级，优级、普通级跟工业级，我们只选择到的优级。优级的一个评判标准的话，从很多个方面啊，包括它的一个颜色。它的走线、油脂的丰富程度、它的大小，包括它的鱼皮的完整是不是有破损、有淤血，这个都是要保证它的一个品相都是非常完整的。因为如果它哪怕鱼皮破了、有淤血，其实会影响到它的一个口味跟风味的。
0: 对的，
1: 对的。所以这一个挑选的步骤我们已经帮您做好了。
0: 然后呢，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个的品相，好不好？
1: 这个是我们刚刚拆开的，给到您的一整块。

0: 能够香煎的，就做成就大盘子，西餐大盘子拿出来，
1: 跟我们这个摆盘一样，我觉得。
0: 再先看看锅里的吧，我们用这个夹子给它再夹夹它当中那个肉质，因为看到这个肉质之后你就知道了，哦，它那个油脂的走线啊，是这个跟你想象中
1: 的，
0: 包括哦，这是之前的对吧？我们再掰掰其他地方的，哎，
1: 您看它是沿着这个走线，它就撕开了，
0: 是呀，
1: 然后您看啊，这个走线。哎，一撕它沿着这个油脂的走线，它就切开了，对吧？撕开了。
0: 有些你碰到市场当中有一些这个三文鱼哦，会怎么样？就捂得等了，它那个油脂走线。
1: 对的，你看，就是沿着这个走线。
0: 对吧？或者模里模糊的，甚至一掐一包水的，这个有点吓人。
1: 然后煎完了之后，发现缩水缩得特别厉害，没有那么多的一个分量，对吧？然后吃起来的味道可能还有点腥腥的，或者有一点其他的味道。我们给您保证到，我们选取的优质的一个原材料就是优级的。
0: 对，是吧？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来进行订购了。那当然了，今天除了我们的三文鱼的鱼排之外，还有我们的中段当中那个鱼鳍，
1: 这个鱼鳍，
0: 哎，鱼鳍也是非常好的。
1: 我推荐大家就是煎一煎，蒸一蒸，这样红烧的一个做法，给它
0: 糖醋也好，
1: 像这样的一个鱼鳍，你看，就直接捏着这个鱼，然后给它一吸一缩，
0: 可以缩，
1: 对吧？一缩，它这个肉是非常滑的，大家可能吃过鱼脖子上这块肉的，就是这样。
0: 直接缩就行了，
1: 一缩这个肉就缩下来，然后就沿着这根
0: 骨头，
1: 然后就缩下来了，也是非常香的。
0: 很多一些软骨，特别特别好吃，又鲜美。带假牙的朋友们都可以咬一咬。就三文鱼呢，就是大家喜欢吃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它小刺儿少，
1: 哎，对，
0: 都是这种大骨头，而且呢分布走线很均匀，
1: 对的，
0: 然后抹得清像一个纹路的小地方。还有就是味道鲜。只要是它保存的好的啊，像我们这种连盐都不加的，就是原料给您分割好了之后，哎呦，那种甘甜的味道，还有非常新鲜的这种，
1: 就它本身的一个原味，
0: 对，就特别的好，就鲜美的味道。然后它的肉质啊很细腻，不像有时候的那个鱼肉，它特别是海鱼肉，很粗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包括是很多上海的顾客，不是很喜欢那种柳罗醋这种，他们喜欢嫩嫩的呀，然后肉头当中
1: 滑滑的呀，
0: 那柳罗 pure 这种鱼，
1: 对
0: 吧？特别好吃。那这个三文鱼可以满足大家，还有。就那个鱼鳍团也是，那么关键就是今天要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了，新鲜批次，
1: 新鲜批次，8月12号的一个分割日期，非常的新鲜。
0: 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四斤的三文鱼中段的鱼排，再加上了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总共是6斤，原料都是来自智利原产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0: 时间呢，我们的备货大概只有最后的小几十组，所以呢，还没有想到现实现货的朋友们立刻来抢线。那再问一下小邓啊，你也是作为丝绸故事的开发之一，对不对？那你们在开发商品的时候，特别是这款的智利三文鱼的这个，这个时候，就你们到底是有哪些考量的标准？因为有很多供应商嘛，在市场当中，
1: 对，
0: 你们在选择供应商的时候，选择产品的时候有哪些要求吗？
1: 第一个，其实它的整个品牌要大，因为其实做这种原材料供应在国外，它是有大公司的，要选择大的一个企业。第二个要源头直采，第三个要它的一个整个原材料的等级，包括它的加工能达到我们的一个标准，这个是我们选择的一个原料的一个基础之一。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保证我们的一个价格，因为毕竟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没有其他的一些中间商，然后我们要以到源头直供的这种价格供给您这种优质的一个原材料，所以价格也非常重要。
0: 确实，您看，保证品质，不仅仅是产品品质，它对于供应商的资质要求也有
1: 非常严格。
0: 因为你想要钓这个三文鱼，它不是说海钓能一根鱼竿甩下去，三文鱼会自己，不是的，它开那个破冰船啊、海船啊，出海的，
1: 对，要海捕的，
0: 海捕，而且要正的。不是说那个你随随便便一个地方就可以去捕三文鱼，
1: 包括它有配额的，有些地方还有，
0: 对的，而且时间不是你一年四季哪天都可以，只要风平浪都可以，不行的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放心。为什么三文鱼在市场当中，特别是一些大西洋鲑呀，包括是智利原产的一些三文鱼，全球公认是优质产地。
1: 对。
0: 包括是很多一些朋友说，哎呦，智利三文鱼是蛮不错的。很多一些西餐厅他们在选择原材料，因为毕竟人家可能599啊、699、399一份的三文鱼，
1: 一块一份就卖给您了，对吧？
0: 你吃到一块，帮我洗刚刚说擦擦了多，但是别人不干，为什么到你店里来吃？而且这个原材料也是，像这样的鱼排呢，大的卖相好的。然后呢，也是口感非常好
1: 的，
0: 对吧？基本他们有优先供应给一些西餐厅、大的酒楼，
1: 而且要高档的那种
0: 啊，对的。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它的一个颜色，橙红色，淡淡的橙红色是三文鱼非常标准的一个颜色，
1: 对，
0: 偏红、偏黄、偏橙不行。第二个呢，油脂线一定要清晰，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第一点，这个鱼本身健不健康；第二点，意味着它的一个储存条件好不好。对吧？如果说啊，鱼撩上来蛮好的，一直放在那边不分割，或者一直撩上来那边啊就不冷冻，没有做到急速冷冻，它油脂这个油的走线会化掉的。
1: 对，
0: 所以你看到很多市场的有些，对它的那个鱼线啊，它会化好之后就捂得等了。我苦不等呢，这个也是三文鱼，是吧？是的。但是呢，你说口感好吧？不一定的。为什么？它保存没有保存好。
1: 对的。
0: 然后再这样切割。我们这个呢是厚切，看到吗？这因为当中有一个包装纸啊，它是整整的，大概是在2厘米左右吧。
1: 对，
0: 这个宽度
1: 厚切、
0: 厚切的一个宽度，大家自个儿我切的，因为我没有量过，大家目测是这样的宽度。反正煎好之后呢，没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是很过分的一些缩水，什么整个一大块进去之后薄薄的一小片，我碰到过的，还碰到过鱼皮在外头。鱼肉里它的想
1: 然后分离了那个
0: 对吧？已经分离了，这个不行，对吧？所以这个三文鱼带回去之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当中一根主骨，然后旁边有一点点啊，这个小的骨头、小的刺儿是没有的，这是三文鱼大家所喜欢吃的一点点。
1: 对的。
0: 然后呢，就是如果带回去之后，可以做成三文鱼的鱼排，你弄点什么蔬菜呀、芦笋啊，配上去之后，就是一个美味的西餐厅。包括还有我们中式的一些啊，这个
1: 红烧的，
0: 红烧的
1: 配一点口蘑啊，对吧？咱们给它红烧。但这个我觉得有点稍微有点奢侈，就给它切块
0: 了，
1: 对吧？但还是看大家自己的口味。
0: 能够保证完整品相也可以，当然自己吃的话，因为你知道它是哪个部位出来的嘛，这个呢就方便熟一点点也行。
1: 对的，对的，
0: 就加点水。包括我们今天还有这个鱼鳍赠送给大家。
1: 鱼鳍的话，送给大家2袋2斤啊，一条三文鱼身上就2块鱼鳍嘛。
0: 是。
1: 这一整袋1斤的，我们都是当赠品送给您的，对吧？今天总共您带回去的话是2公斤的鱼排加2斤的鱼鳍，总共到手是6斤
0: 了。对对对，直播备货只有做的51组了啊。然后呢，这个除了今天有很多东方购物的老会员啊，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之外，我们很多来自新闻综合频道的朋友们也可以呀、这个打开微信功能扫一扫，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2维码，就以上几种方式都可以现金再为您立减5元，等于是394块钱，积分呢是3.99。希望您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是简短的时间了哈，我们背后组数只有最后的越来越少了，所以呢还没有抢到限时期货的朋友，我们真的是替大家着急。那这个三文鱼呢，您看啊，因为它新鲜的分割日期，
1: 对，
0: 分割好了之后保质期大概是在
1: 12个月
0: 一年左右，所以带回去之后至少可以直到明年。那个估计这个真的不可能，因为为什么？因为
1: 马上还过节了呢，对吧？大家一家团聚的时候，
0: 中秋佳节呀，包括10月份、11月份那个秋天立秋已经过去了。你说啊，这个时候就。这个牛羊肉可能还吃起来比较费劲的时候，因为天气毕竟还热嘛，对吧？这个深海鱼呀、啊，包括是鱼类呀、啊，大家可以多吃一点点。
1: 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鱼油嘛。
0: 哎，对的，你可以这个清蒸一下，干煎一下，然后呢，老两口分一分，一家三口，我觉得这块鱼排都够了。对吧？因为它分量真的是很大哦，399块钱呢是4整斤的智利原产的大西洋鲑的三文鱼排，再加上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总共是6斤带回家，最后的时机就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坐的3分07秒的时间，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啊，又说又哎，都放算过啊，还有倒计时3分多钟啊，这卖的是什么呀？小灯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我们今天丝绸故事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好产品？
1: 我们带来的是智利的三文鱼，而且是选择到的优质等级的大西洋鲑，一定是大西洋鲑啊！而且的话，
0: 正宗的三文鱼，
1: 对的，而且给您选择到的是厚切的中段鱼排，不是那种什么鱼柳啊、鱼块那种，对吧？你都分不出它形状的。另外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一个配料表就只有三文鱼、大西洋鲑，没有说给您加盐、加水、包冰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您买到的它就是原汁原味的。
0: 是的。同时在呢，我们还是优中选优，对吧？在原材料的选择当中，它的级别是什么呀？
1: 我们是优级的，它总共三个等级，优级、普通级、工业级，我们选择到的全部都是优级。那对于它优级的一个评判标准的话，我们是从颜色啊、它的鱼皮啊、鱼的完整性啊，包括它里面有没有血污碰撞啊、淤血这些，全部都给您挑选到的是优级的。
0: 确实，那今天也是啊，4整斤的三文鱼的鱼排带回去，再加上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家，原料都是来自智利原产的，而且保证了正品正货。带回去之后啊，我们的鱼排建议大家可以干煎，反正两面煎一煎，
1: 你撒
0: 点包点撒
1: 点
0: 黑胡椒，
1: 对吧？
0: 对吧，就可以了，特别好吃，
1: 摆摆盘，
0: 很香。过程当中呢，就是嫩啊，爽滑，而且非常的 Q 弹。鱼皮，这个鱼皮千万不要弄破，这个鱼皮特别好吃，很鲜美的，不像以前，如果说是像我之前啊，就吃过三文鱼的，那鱼皮硬的像胶一样的，或像橡皮筋一样，拉都拉不住。
1: 我以前都不吃鱼皮的，但是
0: 这个三文鱼
1: 这个鱼皮
0: 我特别赞。
1: 上次我还记得上次我们俩抢着吃那个
0: 鱼皮，
1: 因为这个鱼皮真的很香。
0: 对对对，而且呢，这个营养价值也很高，
1: 对
0: 吧？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这个赠送的那个鱼鳍，说句实话啊，这个鱼鳍送的特别特别好。其实呢，本来我们丝绸故事想把鱼鳍就想试试看，这个能不能当做主商品，先在这档节目当中，包括是我们这个产品当中作为赠品先送一波，给大家等于说是免费先试吃一下，品尝一下，对吧？
1: 今天是当做赠品送给您的，
0: 对的。所以今天也是把握住4斤的大西洋鲑的三文鱼，就智利原产的三文鱼排4斤，再赠送给大家2斤的鱼鳍，也是智利原产的，399元的优惠价格。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取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啊，已经是立秋了，对吧？所以呢，我们离传统的中秋佳节呢是更进一步了。那举家团圆的时候呢，少不了今天龙华禅师的净素月饼相伴。那今天的这款产品也是金秋的首发，带给大家。在去年的时候，包括之前也是攀登带给大家的这个产品，今天全新的首发，然后口味和构成啊，也是大家所熟知的苏式月饼的口味，净素的月饼带回去，今天是两个不同的组合，所以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们一起来尝鲜的啊，是我们的大刚啊，先跟大家问个好。
5: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中秋节即将到来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先把月饼奉上来。龙华禅师鼎鼎大名的苏式月饼，今天给到大家净素月饼啊。
4: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生产日期都是非常新鲜的，七月底八月初的生产日期，然后是保质期180天，正好是半年的时间，涵盖了我们的中秋佳节，包括十一黄金周。
5: 对，我们的净素月饼呢是180天，那么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吉祥月饼呢是90天啊，差不多，
4: 反正就是能够涵盖到我们差不多在九月底十月份的这样的一个中秋佳节，对吧？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构成啊，我们说是这个构成是有三盒，对吧？
5: 对，
4: 我们今天这三盒呢是龙华秋月一盒，吉祥礼盒两盒啊，
5: 这个这样的，
4: 对，
5: 两盒，再加上一盒呢，鼎鼎大名的最最经典的，
4: 对，
5: 你看它的这个净素月饼一共是这样的三盒。
4: 一共
5: 是这样的三大盒啊，其实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盒呢是88块钱，这是108块钱，108块钱全部加起来呢，我们是304块钱。在我们啊这个龙华禅师的线下门店是从来不打折的，304块钱就是304块钱。今天我们298块钱，价格给你先降了，再给你送一个呢我们的伴手好礼，也就是我们的古树普洱茶，
4: 这
5: 一袋50克，
4: 是，
5: 这个呢是我们。特别好的，这个是65块钱，
4: 是是是，
5: 所以我们先降价，再送好礼。
4: 在现场门店当中啊，其实大家都知道，真的是叫顾客盈门，
5: 对
4: 吧？这个产品是这根本不愁卖的，
5: 对
4: 对吧？所以大家会说，其实龙华的净素月饼今天也是很好的一个尝鲜。
5: 对，
4: 另外一个组合给大家看，通通都是苏式月饼啊。然后另外一个月饼组合给大家看看啊。
5: 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月饼呢，是适合于啊我们有一些小糖人啊他们吃的啊，因为你不能吃太甜的东西嘛。
4: 对，
5: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啊这个低糖的月饼，这个。盒你不要小看啊，这一盒里面啊，我们是158块钱一盒，
4: 是
5: 再加上我们108块钱，全部加起来呢，我们是424块钱的三盒的一个组合。
4: 是，
5: 但是今天门店从来不打折的，今天398，给你便宜了30多块钱。
4: 他直接就把这个低糖啊，
5: 对，
4: 就写在这个上面，而且口味有很多样，对吧？
5: 对，
4: 有低糖的黑芝麻和核桃仁，
5: 对，
4: 有这个低糖的果仁苔条，有这个低糖的果仁，
5: 是，
4: 以及低糖的红豆沙，
5: 对，
4: 等等。我觉得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包括我们自己。对吧？
5: 对，
4: 我们说上班的时候带个餐啊，包括像下午茶的点心、早餐啊，包括晚上可能肚子饿的时候，都要想去吃一吃这个龙华的禅师净素月饼，也是不能错过。
5: 对，
4: 然后这个组合还会加送这样的一个好看的碟子。
5: 对，这个呢叫青瓷贡盘啊，龙泉的青瓷贡盘，这样一个呢是要99块钱。所以我们今天不仅是424变成了398，还给你送了一个99块钱的这个青瓷贡盘，非常棒、啊。
4: 这个就可以放当果盘用。
5: 当果盘，你就把这个月饼放在这个里面，
4: 是
5: 特别的棒了啊。
4: 好，给大家先来看一看。 看我们第一个组合，第一个组合我们来看到的是一个红豆沙，对吧？这个组合里面其实都是净素月饼啊，很多人都喜欢吃这个净素月饼。
5: 是
4: 苏式月饼的代表，它其实相比广式月饼来说没那么的甜，
5: 对，
4: 对吧？也比其他的像那种荤肉的月饼来说呢，更能够让我们的很多中老年朋友没那么多太大的忌口。
5: 对，
4: 好吧，好，给大家看看第一个，拿在我手里面，哇，每个都挺大的啊。
5: 对，
4: 来，
5: 这个我们的吉祥月饼呢，它是60克一个啊，60克一个，正正好好分量啊。
4: 酥皮，
5: 酥皮，哎，这个酥皮一定要讲一下，因为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非遗的啊，整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它里面主要包括了几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手工开酥，这个呢，你看它的酥皮，我们一共有15层之多，你不要小看啊，哎，非常的酥脆，哎，这个非常的舒服，而且里面你看这个馅儿啊，这个馅儿是非常的足，
4: 对，
5: 对吧？我们起酥是非常有讲究的，手工开酥，你想想看啊，要把这个水油面啊和油酥面啊全部分开来之后呢，再把它包在这个里面，
4: 对，
5: 一层再折叠再一层，折叠再一层，一共15层。
4: 对，
5: 这个层层叠叠之后呢，让你非常有这种酥脆的感觉。
4: 这个豆沙，这个馅儿，
5: 对，
4: 看都是很绵软，
5: 对，
4: 细腻，对吧？
5: 然后这是红豆沙，
4: 红豆沙
5: 经典的，经典的红豆沙。
4: 这个吃这种净酥月饼是一定得裹着这个好厚厚的酥皮一起吃，
5: 对不对？
4: 我尝一口啊，
5: 哎，好的啊，这个呢，每次啊吃这个龙华禅食的这个净酥月饼的时候，你就是一种享受。第一个呢，传统手工带给你的这个酥皮的酥脆的这个感觉，一层一层，哎，而且里面的馅儿它又是呢非常的绵软可口。
4: 对，哎，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这个除了这个口味之外，
5: 是
4: 今天还有像这个果仁苔条的，
5: 哎，这个是非常有名啊，
4: 好吃的，
5: 现在非常出名的这个，
4: 果仁苔条2包，
5: 对，
4: 上品果仁2包，莲蓉的2包，以及红豆沙的，刚才被我吃了一包，
5: 是
4: 也是2包，好吧。总共是10包带回去。今天像这样的组合是有2大盒，
5: 对对，对，
4: 好吧，2大盒，好吧。然后再来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是我们这个构成当中的另外一盒啊。
5: 对，这一盒呢是非常经典的啊，就是88块钱一盒。这个呢礼盒装里面呢，我们看到它也是我们的八月饼，
4: 而且呢全果仁，
5: 这个是全果仁，一定要给大家看清楚啊，它里面有什么呢？上品果仁啊，这个我们说到的黑马果仁，还有呢玫瑰果仁，以及我们的苔条果仁，尤其是苔条果仁现在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啊。
4: 对，我拿一包吧，
5: 我也给大家拆一个啊，苔条果仁啊，这个苔条果仁呢，因为我们这个啊它是比较大的，80克一个，而且呢，性价比真的是很，来，我把它撕，
4: 来，你们再拿前面那个，
5: 好，来，我们来把它撕一下啊，
4: 好，这个
5: 打开了，来，就这个，好，
4: 可以了啊，
5: 好，这个啊，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啊，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啊，也给大家切一下，好，给大家切一下啊，这个呢，个头比较大。吃起来呢更嘎塞，
4: 这个苔条的香味啊，就马上扑面而来，扑鼻而来了。
5: 我来切枣，
4: 来，
5: 这可以了啊，不打开 QQ 啊。这个切开了之后啊，你首先会觉得，哎，我们全果仁呢，它首先一个，我们里面的果仁，各个饱满硕大，我这里面有松子，哎，我这里面有腰果，这些啊不是我们普通的果仁啊，都是比较贵的，一般的有些啊我们做这个果仁，它其实这个都不放的，它就放普通的果仁，但是我们今天松子啊松仁，包括我们说到的腰果，这都是更香而且呢价格更高的，我们也给它
4: 也更好吃，
5: 对，更好吃嘛。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是手拌馅儿，这个我们要把它选2次的，精选的好的果仁进来之后呢，第一次把它粗剪一下，然后呢，在整个手工拌馅儿的时候再给它剪一次的，
4: 是
5: 吃一下啊，这个
4: 大刚在这边吃的啊，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这套组合的构成，好吃吧？香，
5: 这样我每一个都吃得到它里面的大颗粒的果仁，
4: 对吧？这个其实就是特别的香糯软，哎，不愧是非遗技艺，对吧？
5: 果仁超过40%，哎，
4: 我们说到这个龙华禅食，每年都会买的朋友，今天不能错过新鲜的日期，对吧？像这套组合，我们是180天的一个保质期，然后再来啊，今天看好这套组合当中2盒啊，净酥月饼再加赠1盒，总共是3大盒带回去，啊，这个是全果仁的，
5: 对，
4: 这个是我们说有莲蓉啊，有各种不同的口味的，好吧？再加一份啊，我们说到的这个景迈山的古树普洱茶一袋，总共这套组合的价格是298，
5: 对，
4: 298，
5: 性价比极高，
4: 对吧？你说我今天送朋友啊，性价比也很高的，200多块钱，龙华禅食经典代表啊，毕竟您中秋节已经是越来越近了，好不好？好，另外一套组合我们说是低糖的月饼啊，
5: 对，这个月饼呢一定要给大家特别强调一下，我们家里可能有些小糖人呢，很多人说，哎呦，我这个甜的我可不行啊，特别甜的不行，你看在我们的盒身上啊，就写得很清楚，你看。低糖，低糖啊，这是我们的低糖月饼。一般来说呢， 一百克里面如果是五克糖的话，它就属于低糖了。而我们一百克里面只有2.5克的啊这个含糖量，所以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普通的你正常，你说正常糖量呢，它大概一百克里面有个10克到12克左右。所以我们是更好的适合于我们不能吃太甜的那个人群，我们可以来享受它。
4: 打开看看吧。
5: 好嘞，
4: 对吧？
5: 这里面也是8个。
4: 这个低糖的月饼是有2盒，
5: 对，
4: 每一盒里面是8个，总共是16个啊。
5: 这个呢，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呢也是我们非常网红的那果仁台条，这次全线给大家升级了，有2个。那么同时呢，非常经典的啊，像我们的这个那红豆沙呀，包括我们的这个黑芝麻呀，这全部都给大家全部包含在这个里面。你看。四就是一共有8个啊，这一盒我们是多少钱呢？这一盒在专柜里面的价格啊是158块。
4: 我来吃个低糖果仁的吧，我来吃个低糖果仁的啊。
5: 没有那么的甜，
4: 这个糖分的摄入
5: 没有那么的甜，
4: 其实都是要控制的。
5: 对了对了，
4: 都是要好好控制的。
5: 是，
4: 它其实撕也很好撕，对吧？然后储存起来，你回家的时候这个盒子啊都可以拿掉，
5: 是，
4: 你可以另外当一个储物的罐子，这种盒子挺好的，对吧？
5: 对，
4: 把东西呢，把我们的这个月饼呢就放在你的零食柜里面，
5: 是，
4: 对吧？
5: 我们到时候会给大家3个袋子，一盒一个。

0: 袋子，那这样的话都可以单手来提，分开送人也可以的、
1: 啊。来吧，再来看看这个酥皮啊。
0: 对，哎呦，这个酥皮
1: 一块啊，大块的，一共。
0: 我可以这么跟你说啊，你所有的这个开酥的过程全部都是手工的，而且都是15层左右。
1: 对，
0: 你如果这个啊，如果说你相对来层数过多了以后呢，里面包的馅儿就少了。但是你如果说，哎，你少了之后呢，你这个酥皮的那个酥脆的感觉你吃不到了。
1: 对。
0: 但是这个手工酥皮它全部都靠手工的啊，水油面啊，酥油面，那这个全部要混在一起的。
1: 我给大家来尝一口，
0: 你尝一口、
1: 这个低糖果仁啊，这里面果仁看得到吧？
0: 你这个果仁，我跟你讲，你肉眼看得见的大颗粒的果仁，我们占到40%以上，40%以上。
1: 我吃到松仁了，
0: 都是，而且它是大颗粒的啊、完整的，你都看得到的。为什么？我们都是手工来。
1: 哎，真的是。不齁甜啊、
0: 哦！对，
1: 它有一点点淡淡的甜味儿，这个是必须要有的，不然的话它就不叫月饼了。月饼不叫月饼甜。
0: 我们只有2.5的糖啊、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像现在这手工啊，所以我们这个工厂里面啊，300多个工人，24小时连翻在倒，但是我们的产量也不多，为什么呀？每道工序都是手工的。
1: 认准这个牌子。非遗
0: 啊，非遗，
1: 看好了，这个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对，
1: 龙华禅石制作技艺
0: 是。
1: 好吧，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是品质靠谱的。
0: 对，
1: 而且我们说，尽管天还热，但是毕竟立秋了。
0: 对
1: 啊，立秋之后，其实首先第一来说，离中秋节就是更进一步了。
0: 对
1: 啊，我们说今天的保质期反正都是至少90天起嘛。
0: 没错，
1: 那我们都能够涵盖整个中秋佳节，包括像11假期。
0: 对，
1: 好看好这一套刚才给大家看到的低糖组合的，来，总共是3大盒带回去，
0: 对，
1: 398，
0: 2盒低糖的啊，
1: 再给大家一个。
0: 这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来，我把它稍微拿一下，
1: 来，
0: 青瓷的这个贡盘
1: 是
0: 99块钱，门店啊，我跟你讲，像这三盒，单这三盒就424块钱，不打折的，从来不打折的。今天我们398再送一个99块钱的青瓷盘，
1: 好吧？所以你如果是送人的，那我觉得像398的这套。相对来说大手笔的这套月饼啊，送送人特别好。
0: 对，
1: 自己吃的来就选择实惠一点的298这套组合，好不好？无论选择哪个组合，自动订购通通可以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把龙华禅石的竞速月饼、苏式月饼的代表
0: 抢先尝鲜啊！
1: 021-511-9900。
2: 排了多久队啊？
3: 我大概排了现在1小时多了。
4: 排了2个多小时了，
2: 对，2个多小时啊！
4: 我已经排了2个小时了，我买了4盒，
5: 2个多小时，
2: 2个多小时啊！你看你手上拿好多啊，为什么要买这么多？一个人吃啊？哎，
5: 对，全家，
2: 全家啊！每年都会来龙华寺买月饼吗？
6: 会的呀，龙华月饼好吃呀。
5: 我每年都来买，
6: 都会买。
2: 为什么选择龙华的月饼啊？
5: 龙华寺的月饼它选料上乘，然后口感清香。然后无添加的，
4: 不是很腻的，一个是素的。
3: 这个月饼很好，对我们老人说很好的。
2: 为什么？
3: 因为它是素的呀。
2: 哦，甜吗？很甜吗？
3: 不很甜。
2: 很甜。
3: 好吃，它是叫，主要它很不是很腻的。
5: 哎，又不甜，然后呢，很健康的。
2: 拿回去会跟家人分享吗？家里老人家？
5: 他们现在都已经迫不及待的等待着我回家去吃呢。
2: 哇，太香了！走进龙华素菜的工厂呢，就一个字儿香。我们也特别请到了刘师傅，刘师傅你好呀！
7: 你好
2: 啊，您在这儿多少年的经验了？
7: 已经30年了。
2: 30年了，所以您看看这手艺。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吃龙华素的月饼呢？它有什么讲究吗？
7: 龙华素的月饼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我们用料，舍得用料。第二个，我们选择的原料比较好。第三个，我们就用纯手工制作。所以主要有这几个方面来决定的。
2: 那皮儿上有什么讲究吗？
7: 皮呢，就是说一个酥皮的好坏，其实是啥呢？我自己认为啊，第一个要掌握它的工艺。就是工艺的好坏是决定我们酥饼的松度的一个主要原因。比如说我们是手工蜕皮，我们叫古法制作。第二个就是我们啥呢？要掌握着搭配的比例，就是说水油皮的比例和油酥的比例要适当。因为适当了，你才能达到一个最佳效果。
2: 上有什么讲究吗？
7: 选料上方面也是这样的，第一个就是说呢，我们要选择很好的原材料，比如核桃仁。核桃仁我们选用的就是云南的，因为它的一个口感呢比较香。松脂我们选用是说东北的这个长白山的这一块的红松，颗粒大饱满。
2: 然后我发现啊，龙华的月饼啊，它特别的舍得用料。以前我们打开之后只能看到1-2颗松子，今天我到工厂发现，他们就是一把一把往里面加的。
7: 是这样的呀，我们啥呢？就是只要是称，每一只分量都不能缺少，只能增加不能缺少。
2: 只多不少。
7: 只多

0: 哎，这就是我们龙华禅食杏酥月饼的生产
1: 车间、这个、过程。哎，
2: 对啊、确确实实啊，像现在这个季节，就是300多个工人、没日没夜的连轴转24个小时、三班倒，就在给我们的上海市民们来提供我们龙华禅食的2026年的啊这个杏酥月饼、这个确确实实每年等一回，就等这个时候。
0: 真的，很多人都翘首以待，因为都知道龙华禅食在东方购物合作也好多年了，对吧？所以每年到8月份、9月份的时候，就等着这一口。
2: 是，
0: 那我们说到了，今天是两个不同的口味，跟以往一样啊，
2: 对，
0: 都是有两个不同的口味的，有这个正常糖甜度的，有低糖口味的，两个不同的口味带回去，好吧？然后特别要告诉各位的是，今天我们的产品生产日期，很多人说新不新鲜？
2: 当然新鲜了。我们看到我们在这边啊，我们这个给到大家的低糖的月饼呢，我们是8月份生产的，对吧？而且呢，我们这个啊。这个吉祥月饼呢，我们给大家看到啊，我们整个的生产日期啊，它也是在8月份啊，也是8月份。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啊，还有杏酥月饼、也差不多都是这样的时间，很新鲜的。你正好到中秋节肯定是没问题的，
0: 刚刚生产出来的、
2: 对了，
0: 对吧？
2: 我们就是奔着中秋节来的嘛。
0: 我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好吧？龙华禅食就上海的一块金字招牌了。
2: 那当然了，
0: 对吧？每年大家都会在这个点儿8月份的时候，都会去龙华禅食线下门店啊、去买这样的产品。
2: 潘老师，我就问你一下，
0: 买的时候这一套多少钱啊？
2: 买的时候我们的小组合啊，就是那套组合是304块钱。我就请问一下，你会跟人家说？比你给崩过不了、从来没有过的，全部都是304块钱。
0: 另外低糖的那套组合
2: 要424，
0: 我们今天398，
2: 对，
0: 398，哎，好吧。所以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首选东方购物
2: 啊。而且你不要排队啊，你那个排队你排半天是吧？你还是原价再买。
0: 我送人，那我礼袋有吧？
2: 有礼袋、一盒一个礼袋，你分开你都可以的。还有关键是什么呢？我今天不仅价格便宜了，我那个杏酥月饼那一套呢，我是给大家什么呢？送了一个65块钱的50克的古树普茶，普洱茶，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是398的，我们给要便宜了多少？我们便宜了将近30块钱左右呢。再给大家送一个99块钱的龙泉青瓷的这个贡盘，
0: 反正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3: 4块20。
0: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很多人在问到底是哪两个构成，有多少盒，因为确确实实每一个构成盒数也很多，
2: 对对对，
0: 口味是不一样的。哎，这个是我们正常甜度的
2: 298的
0: 正常，对，正常甜度里面你看啊，它一共也是你看一盒是8支，
2: 8支，
0: 两盒是16支，
2: 对，
0: 三盒就是24支，
2: 对，
0: 好吧，
2: 每个都有单独的礼袋，
0: 是吧？口味有些不一样，对吧？这个里面是我们果仁苔条啊，上品果仁啊，
2: 莲蓉
0: 红豆沙，
2: 对，
0: 来看看这个啊，来。打开了啊！刚才因为红豆沙已经被我吃了一个，
2: 吃掉了，
0: 是对吧？好，这个口味是有2盒，
2: 两盒，
0: 然后还有一盒是这个，
2: 还有一盒呢就是我们的杏酥月饼，这个呢里面呢我们也是8支，那这个呢我们是全果仁
0: 啊，
2: 这个全果仁呢我跟你讲口味更好了啊，而且跟你讲它里面呢其实它是分了4个口味的，在这个里面的啊，包括呢这个我吃掉一个了，这个是我们的黑马果仁、玫瑰果仁、上品果仁，还有呢苔条果仁呢，因为这两年特别的火爆，尤其今年啊。大家都奔这个来，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给大家添加了，而且这个绿盒包装里面呢，它的每一个它是80克，
0: 是
2: 要堵了你也看，
0: 对，
2: 所以让它更嘎滋滋，吃起来更嘎，感觉更加的充分。
0: 对，大家其实月饼嘛，大家说哪里都能吃得到，但是上海人呢更加偏爱甜口的，就是苏式的月饼，对吧？当然鲜肉月饼大家很喜欢吃啊，但是你要知道，在我们的餐桌上面，更多的被中老年朋友所喜爱的，那是我们的杏酥月饼，
2: 不是那么的油，对吧？第一吃起来呢，它这个酥皮的感觉啊，特别适合于咱们很细腻的，你看。15层酥皮哦，
0: 对，
2: 全部都是手工开酥的，这个说实话一般没有这个水平，所以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非遗呀，这个是非遗的技艺，这个起酥皮你想想看，
0: 厚吧，
2: 是吧？当然厚了，
0: 对，
2: 这个是本事啊，
0: 对，
2: 不是你一般的人就能够做得出来的，
0: 各位，这是果仁的啊，
2: 对对对，
0: 看好了啊，对吧？
2: 你看这果仁啊，
4: 我说句实话，你看到的好多果仁，你看，你看都是完整的大颗粒在这个里面的。同时呢，它果仁占到果馅里面的比例啊，你看它有四成以上，它是果仁，
2: 这个很厉害啊。
0: 我们下面放了好多我们
2: 的原料，来给大家看啊，
0: 对吧？哎、你看啊，有那个什么瓜子仁
4: 啊。我跟你讲，大部分人家果仁
0: 来下面
4: 做果仁的、
0: 啊，
2: 来这一盘，
4: 大部分人家做果仁的，我跟你讲就是。瓜子仁，哎，对吧？因为相对便宜一点，嗯。但是我们今天除了瓜子仁之外，我还有松子仁，
0: 那贵了，
4: 那就贵了，对吧？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腰果，嗯，跟俺老像嘞，对吧？那我们的全部都是呢，第一个是全部都优选的，都是特级的。第二个呢，我们经过了初筛之后呢，再到我们手工这个拌馅的时候啊。他再进行挑一遍，所以都保证他都是手掰开来的。
0: 你看呀，
4: 手掰的能苦得成啊！
0: 你看呀，这就半个馅儿里面，嗯，它都有这么完整的瓜子仁啊，对吧？包括像那个松子仁啊，你看，
4: 搿侬看搿搭，吃了老满足，看到吧？等侧面看，
0: 看到吧？
4: 那松子仁嘛，
0: 吃起来不要太过瘾哦。
2: 哎呀，搿一颗下去很满足。除了我们外面这个酥皮儿之外，里面都是馅儿，这个馅儿里面的果仁的含量。极高，
0: 这种啊，我一下子能够吃三四个。哎呀，你真的很好吃，
2: 没那么油嘛，对不对？
0: 对，没那么油。
2: 对对对。
0: 那这套组合啊，这套组合是298，
4: 对，
0: 298，哎，好吧，然后再送一个这个，
2: 啊，这个就是古树普洱茶啊，是50克的，
0: 吃完这杯泡壶普洱茶，哎呦，
2: 正好清清口，老色一
0: 样，哎呦，清清口，
2: 这帮都想到了啊，
0: 你这个
2: 想到了，
0: 你这个月饼早上起来早点可以吧？
2: 哎，可以啊。
0: 下午茶点心可以吧？
2: 当然了，
0: 晚上肚皮饿的时候夜宵可以吧？哎，这个吃了有没有什么太大的负重感？
2: 一年等一回啊，
0: 对吧？
2: 对不对？
0: 今天金秋首发，
2: 当季，
0: 好吧。另外一个组合我们是特别强调一下，
4: 对，
0: 特别友好，它叫低糖月饼。
4: 特别适合于咱们家里面现在不太敢吃糖的那些朋友们啊，低糖两个字看清楚啊，低糖啊，一般正常的月饼呢，它的含糖100克里面呢，它是10克左右，我们呢是只有2.5克，所以呢糖的含量是比较低的，但是一定要还是有一点，不然你口感不好呀，对不对？我们是龙华禅石的非遗记忆在这个里面的，里面呢也是4种，
0: 打开吧，
4: 打开，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0: 一盒都是8只，
4: 哎，8只，4种，那么这个4种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啊，都是传统经典的，你看一下，我们首先有。它都是低糖的，刚才看到呢，就是我们的台条果仁，但是这个是低糖的，含糖比较少一点，台条果仁，低糖果仁，还有低糖的黑芝麻，黑芝麻蓉核桃，还有什么呢？低糖的红豆沙，就是我们刚刚开始那个红豆沙，很绵密的，这其实老散一样。
0: 大家开一个，来个红豆沙好了，
4: 红豆沙，好嘞，
0: 红豆沙来，
4: 就这个，
0: 来个红豆沙，
4: 低糖的，哎，低糖我都把它吃，
0: 低糖的这种红豆沙，大家口味去尝一尝，
4: 对，
0: 好吧，啊。这个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4: 酥皮，哎，
0: 你看
2: 酥皮不简单啊！我这个酥皮呢，因为全部都是要手工做的，你看它首先它要揉什么呢？这个水油面，再来一个是什么呢？油酥面，两层面弄好之后呢，它再把这个油酥面啊、水油面包到这个油酥面里面去，包好之后再飞过来一层，再来折叠，折叠15层以上。
0: 你看它这个酥皮厚吧？
4: 那当然了，
0: 对吧？
4: 它是厚，第二层次丰富，
0: 是
4: 对吧？但是你也不能说酥皮太多太多，
0: 是这一大块馅儿啊！哎呀，这一大块馅儿给大家看看，哎，
4: 多亏多亏多亏！哎呀，货真价实，真材实料，
0: 而且绵软、
4: 绵密，真的是非常的棒。这不愧是我们说到底
0: 哦，细腻，哎，
4: 龙华禅石的金字招牌，对吧？好吃吧？哎。
0: 根本不那么甜，哎，这叫名副其实。
4: 哎，搁这吃豆腐去，
0: 吃豆腐去啊！
4: 搁吃豆腐去。
0: 有些啊，你就像那种豆沙包，你吃一口都特别齁甜。但是我们说低糖它有标准的。
4: 对，
0: 对吧？
4: 低糖100克里面5克就可以低糖了，但是我们更低，我们只有2.5克。
0: 我们那套组合在戴老师那边啊，你看啊，这套低糖的组合是这样的：
2: 2盒低糖，两盒低糖的，一盒是158块钱啊，两盒低糖。这一盒呢，就是我们啊，就给大家看到的正常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组合呢是424块钱，
0: 门店，
2: 我们今天门店400，从来不打折，你还排队啊？我们今天398块钱不用排队，再送给你，来，搁这。搁这老漂亮了啊！
0: 已经摆出来了，
2: 青瓷的这个贡盘
0: 是
2: 老漂亮了。然后你就放月饼好了。
0: 你不管是订哪套组合，我们该有的礼袋，我知道你要送人的，对吧？送朋友，来，礼袋都准备齐了，
2: 一样一个，
0: 对吧？你送送朋友，自己留一套都不错，好不好？所以这个龙华禅石的净素月饼，苏式月饼的一个代表，
4: 对，
0: 非遗技艺的传承，
4: 是
0: 每年大概也就来这么一次。我记得去年直播就这么一次机会，
4: 对，
0: 好不好？
4: 来不及做，哎，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5: 每年都买的。嗯，一个嘛口味好，第二个嘛总归是做的年纪大的人也可以吃，糖分少嘛，我妈妈都可以，他们都可以吃。
6: 对的呀，我是每年都要过来买啊，就是每次过来的话我都会买一点他的月饼啊，他的一些那个绿豆糕啊，特别常的好吃。
7: 老人也喜欢吃，小孩也喜欢吃。
8: 哦，全家都喜欢吃啊。
7: 清爽呀，是
9: 不油也不很甜，很好的。哎嘛，有的地方是很甜的，我不能吃。
10: 这是排条果仁，我还没拿完，其实
8: 还没拿完啊。
10: 对，想这个每种都拿一点吧，哦、给家人尝一尝，然后还准备给亲戚朋友也送一点，特别的实惠，哦、特别的好，它特别新鲜，而且是。
8: 家里老人喜欢吃吗？
10: 那喜欢呀、啊，它非常的酥，非常的就容易消化，它没有那个脂肪的嘛，很容易消化，它都是素的，哦、非常好。
0: 你看我们的顾客每年这个点儿、这个季节，对吧？八月份、九月份的时候就去龙华禅师门店，就去买，就是买那个净酥月饼，
11: 对对对，
0: 好吧？但是你要去排队，排队时间还蛮长的。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线下店搬到了东方购物，让你免排队，好吧？但是吃的口味跟门店正宗吗？一样啊，
11: 一样呀，
0: 一模一样啊，
11: 对对对，完全一样的、
0: 这个品质口味完全不打折的，因为我们合作了好多好多年了，
1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真的每年就是，但是每年我们对东方购物的，因为价格确实有优惠，
11: 对
0: 对吧？也不可能说大面积的，你今天弄完下周再。
11: 你门店你排到队，你跟他说我便宜点吗？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的呀，对不对啊？你那套哎304块钱，你就付304块钱，也没有茶叶给你的。
0: 为啥要吃净酥月饼？我觉得它适合的人群更广。你像这个鲜肉月饼不是不好吃，但是呢，我们家小朋友包括年龄大的人，他觉得太油腻。
11: 对对对对对。
0: 净酥月饼它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清口，
11: 是。
0: 然后呢，又是比较香糯绵软，
11: 哎啊，对，
0: 也蛮符合我们这种气质和气场的。
1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呢？它这种酥式月饼啊，它的相对来说更有亲近感。好不好？今天是两个不同的组合啊，一个是我们正常糖分的，
11: 对，
0: 一个是低糖分的，但是都是三盒
11: 啊，全都是三盒，三个礼袋都有，
0: 三个礼袋，哎，你要吃全果仁的，你就选择我们今天的正常糖分的，
11: 对，
0: 你要吃今天的这个低糖的，我们就有低糖的这套组合
11: 啊，
0: 好吧，都是各三盒，但是低糖组合的特别加赠一个龙泉青瓷盘，
11: 对，99块钱哦，
0: 将近100块钱，
11: 而且你正常门店你排队排到了424块钱，这三盒，我们今天这三盒398，您自己。你算是不是便宜了？
0: 是，
11: 对不对啊？
0: 对，所以大家说这每年就等这一回，特别是家中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哎，就喜欢，对吧？我们
11: 又到中秋了，哎，又可以吃到龙华禅师的好吃的啊净酥酥式月饼了。
0: 有人问了，哎，那我今天吃啊，第一个你生产日期新不新鲜？我告诉你，
11: 都是八月份左右，
0: 至少都是保证8月初，拿到你手上可能会更加新鲜一个批次。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除了有一盒是180天保质期之外，其他剩下的通通都是90天。
11: 对。对，
0: 90天也有3个月呢，
11: 哎，
0: 你现在定下来可以吃到11月份呢。
11: 哎，对呀，11月份嘛，你中秋节肯定可以涵盖在里面了。你送礼啊，包括自己吃啊，都完全没有问题的。
0: 但是直播的次数，反正按照以往的经验，都是1年1次，
11: 很少，
0: 就这么一次，
11: 很少，很少，
0: 好吧。
11: 两个原因，第一个呢，说句实话呢，我们毕竟是非遗的，所以它必须坚持手工制作，所以300多个工厂里面300多个工人是日夜加班加点，就满足大家的需求。
0: 第二个价格嘛，
11: 对呀，价格那么优惠，这怎么可能来的？门店明明404块钱，它能卖的，干嘛要卖你398块钱，还要送给你一个青瓷的？这个果盘，你怎么可能呢？对不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还有20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明显今天这个低糖的，我觉得现在
11: 低糖，
0: 大家对于这种健康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哪怕吃个月饼，哎，我能少糖就少糖，
11: 是，
0: 对吧？我今天就是低糖的，
11: 对，
0: 而且他直接把低糖标在盒身上
11: 面，
0: 低糖它有标准的，
11: 对，低糖的100克里面是5克这个糖量的话，它就是可以属于低糖了，但是我们今天100克里面只有2.5克，它的糖分更少，所以我跟你讲啊，你今天没有什么压力和负担了，关键是不用排队。比你排到队你还要便宜，而且不论是大组合小组合，它全部都有赠品送给你。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4块20。
12: 你好，这不是上来的。那
13: 包一间。
14: 买六个，
15: 来，
14: 你进来了。
15: 你跟我
13: 别进
15: 来。
13: 来，谢谢，不
16: 要用谢谢。那你倒好啊，你倒好啊，我每年来买啊。
17: 那搿只月饼呢，蛮有名气的，所以呢，总归带眼回去了。毛果仁啊，豆沙啊，我侪蛮欢喜吃。
18: 味道也好，质量也好，新鲜。
15: 口味肯定好了。
18: 味道很棒的，老好的。
0: 哎呦，大家真的是。 是
2: 懂啊，
0: 对吧？我觉得其实大家现在都懂，对吧？
4: 对，
0: 都龙华禅师门店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排队了，
4: 嗯，
0: 开始忙起来了，
4: 对，
0: 对吧？你要排一个多小时、半个多小时，我也心甘情愿啊。
4: 对对对 对，
0: 这也是一种虔诚的体现。
4: 是的，
0: 对吧？
4: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你排花时间排到之后，你这个时候你不会跟他谈价格了吧？如果帮我比你给吗？没有的、
0: 啊，能买到就不错了，
4: 能买到就不错了呀。所以像我们正常糖分的那个组合，你看全部加起来是多少钱？304块钱。
0: 嗯，
4: 你直接304一付你拿走了，对吧？我们今天298块钱，比你便宜了5块钱，
0: 好
4: 吧？
0: 这个这个是这个组合，戴老师说这个组合在这儿啊，
4: 是是
0: 正常糖分的，
4: 正常糖分的、啊、
0: 两盒加一盒全果仁的月饼啊，都是竞速的啊，
4: 是304，
0: 三盒带回去，
4: 哎，
0: 门店是304，
4: 我们
0: 没有赠品，
4: 我们298，
0: 我们是298，
4: 哎，
0: 还有这个，
4: 哎，一袋50克的古树普洱茶，
0: 嗯，
4: 也是口感非常好的，
0: 你、
4: 啊、汤色红润、啊，
0: 你月饼吃吃，茶喝一喝，
4: 哎呀，跟这个不出去这个启蒙嘛、
0: 哦，
4: 对不对啊？
0: 啊，这个赠品也蛮香的。
4: 那、啊、当然了，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4: 龙华禅师呢？
0: 哎，
4: 那正好就用起来了，
0: 对吧？哎，你看看，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是我们的普洱茶，
4: 送的，我们送的茶叶的品质、啊、
0: 送的，
4: 就随便我们随机开包的这一盒。
0: 五十克老多啊，
4: 五十克嘛一两
0: 了呀，
4: 我烧了呀，那有的时候
0: 可以可以可以，
4: 对吧？而且全部都是
0: 啊。
4: 大叶的，
0: 对，
4: 对，古树的大叶的，
0: 吃吃月饼，喝喝茶，
4: 送不动呀，
0: 赏赏月，举家，对吧？
4: 65块钱，
0: 开开心心，
4: 好吧，
0: 啊，
4: 这个就给大家
0: 清清口也很好。
4: 哎呦，我在北京那边嘛，
0: 都有咱们的礼袋，
4: 对，
0: 都有咱们的礼袋，
4: 是是是，
0: 好、这是一个，给大家开一个这个啊，这我们来开一个全果仁的吧，
4: 全果仁的，全果仁的，
0: 果仁玫瑰，好了，
4: 果仁玫瑰，
0: 好好好，
4: 对吧？这个呢是80克的
0: 啊，
4: 更加多。
0: 对，
4: 这其实老满足了，你晓得吗？满口满口的都是果仁在这个里面。
0: 哎呦，这真的是大
4: 大呀，它大呀，分量足呀。而且你看啊，这个酥皮真是苏式月饼的经典手工酥皮。
0: 哎呦，
4: 侬自家看一层层啊，
0: 哎呦，
4: 15层，真的，人家真的是老师傅个。哎，为什么我们300多个人连轴转、啊？因为这个酥皮全部要靠手工做出来的，开酥全部都是手工的。所以我们是非遗的，你机器怎么成啊？机器做出来就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
4: 第二个呢，你看这里面的拌馅儿，啊，手工拌馅儿。这个手工拌馅儿，它第一个它的果仁你要挑，你看首先果仁的量，
0: 哎呦，
4: 你看格里香松子一整整的，看到吧，饱满的、油润的，
0: 还有玫瑰花瓣，
4: 玫瑰花瓣呀，阿拉里香啊，
0: 嗯，
4: 是吧？还有腰果，
0: 嗯，
4: 对吧？各种里香，这个才是正经的货真价实的。真材实料的给大家配足，
0: 嗯，真的好香，
4: 好香啊！
0: 我爱吃玫瑰口味的，因为它有那种玫瑰的清香、
4: 甜香味儿。
0: 嗯，
4: 对对对对对，
0: 嗯
4: 啊，你想三个，第一个那开酥它手工的，对吧？手工拌料，再来一个什么手工包啊？手工它就把它包起来嘛。
0: 嗯，
4: 那这个全部都是手工的，那你想它做的速度就快不起来了。
0: 对，
4: 所以每一次你要看什么？
0: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配料
4: 啊，好
0: 啊，我觉得这个龙华禅师飞鹰记忆它的配料是非常干净的，
4: 对
0: 对吧？然后你可以看、哦、
4: 啊，看得出来了、啊、
0: 对吧？看得出来了、
4: 嗯、对
0: 吧？比如说像我们的苏式上品果仁，
4: 哎，
0: 植物油、小麦粉、莲蓉馅、核桃仁，
4: 嗯，
0: 白豆沙馅、绵白糖、冬子仁
4: 啊、
0: 西瓜子仁，
4: 对，
0: 腰果仁、
4: 哎、
0: 白芝麻，
4: 是
0: 白芝麻粉，
4: 对
0: 对吧？食用盐、
4: 哎、
0: 等等，
4: 那那么大把香了。
0: 台条苏式月饼里面，
4: 哎，
0: 对吧？植物油、小麦粉、莲蓉馅、核桃仁、绵白糖等等等等。
4: 对对对，
0: 非常干净的、
4: 嗯、
0: 这个东西就是哎，我们上海人自己做的产品，
4: 是是是，
0: 方方正正，不打打扯，对吧？不弄死嘎一嘎都扯。
4: 而且，然后你看啊，馅料中果仁的总添加量超过34%啊。
0: 啊。
4: 哦，跟
0: 对
4: 跟聊做个呀，
0: 对，
4: 单果仁就超过34%了呀、
0: 嗯，
4: 这个实实在在就写在上面的，
0: 对，
4: 这个不可能乱写的啊，
0: 是，
4: 所以这个回去之后慢慢看，
0: 这一套组合、哎、
4: 不用看了，大家每年都买的都知道的，
0: 含全果仁在内的这一套组合298，再送一盒50克的这个。
4: 哎
0: 这个普洱茶，
4: 我们的古树普洱茶，对，
0: 好吧，
4: 嗯、
0: 这一套今天298，还有礼袋，
4: 对，
0: 送送朋友，好吧、
4: 哎，
0: 这是一套啊，
4: 对，
0: 好，另外一套，看好了，这是我们的低糖组合啊，
4: 好，很多低糖的要这个糖分要求少一点的，来，我们两盒低糖的啊，这个低糖的更贵，158块钱一盒，再加上我们这一盒呢，我们的吉祥月饼、吉祥竞速月饼，全部加起来专柜价格、门店价格排队排到了48.4元，我们今天398块钱，那再送给你一个呢，这个青瓷的。贡盘啊，这个青瓷龙泉青瓷嘛，这个是99块钱。
0: 这个低糖的我说一下啊，并不是说家里面是得有这个，对吧？不太愿意不能吃糖的人，
4: 就小糖人
0: 他才选低糖，不是的。像

0: 我这样的年纪，像大老师这样的年纪，
1: 也
0: 应该选择低糖的。为啥？平时我们摄入糖分的机会很多的，对吧？餐桌上的一盘菜，我们炒菜的时候，你炒个青菜，我都会放一丢丢糖
2: 啊。对，
0: 这是它的底味。煲个鲫鱼豆腐汤，我还可以加一点白砂糖，也吊个鲜头。所以糖分摄入蛮多。你既然要选择像我们的这种苏式月饼，我觉得大家应该首选这个低糖的。
1: 对，没错。
0: 因为低糖呢，就是保证你既有口感的满足，又对身体不至于造成过大的负担。
1: 对，
0: 心理上还没太大的压力。哥就出了一包矿，你但是你
1: 那我多了个青瓷盘，
0: 我
1: 对吧？我多了个青瓷盘，而且呢，我说
0: 那这个青瓷盘，
1: 对
0: 吧？这个青瓷盘价值99块钱，
2: 99块钱，
0: 今天是送的，
2: 对
0: 啊，这个
2: 你就放月饼好了，
0: 龙泉青
2: 对吧？龙泉青瓷你就放月饼，
0: 这是个果盘，也是个工艺品，
2: 对，
0: 好吧？今天是送给大家啊，我们给大家拆一个这个低糖的，
1: 好的，
2: 低糖的，那上面写的低糖的，
0: 低糖
2: 给大家看啊，
0: 果仁台条。
1: 果仁台条，
0: 果仁台条，
1: 首先果仁台条这两年特别红，特别火爆
0: 啊！
1: 你去看，在门店当中，农迪这个果仁台条啊，隔夜背心有人光抢不那个。那我们今天每一包每一盒里面都给大家放了果仁的这个
0: 你正常吃的时候，这就是个小碗儿，你知道吧？就可以接着你的主题，是吧？
2: 不要写的 slow 嘞。
0: 哎，我就这点近距离啊，
1: 对，
0: 我都闻到台条的香味。
1: 对，
0: 你看，有这个酥皮啊，你看这个酥皮，知道吧？
1: 是，
0: 哎呦，
2: 哎哥，这个起酥起来特别好，所以这就是手工开酥啊，它确确实实是有门道在这里面的。
0: 而且因为新鲜，
2: 对，
0: 所以才能揉得出这种感觉。你要曾啊，这我们就是一批一批新鲜做出来的，
2: 对
0: 吧？8月份新鲜批次
2: 做出来，第二天你排队，你这都是就马上都当天都要去销售完的，对吧？这个是，
0: 哎呦，
2: 浓口里香的果仁，浓自家口，啊，里香的松子。能看到吧，嘎肚啊，里向个核桃、腰骨，能看到吧？包括里面台条，台条一家时候特别适合上海的这个口味。
0: 它是完整的，
2: 逮条啥子了？哪边回去吃逮条啊？
0: 对，它是完整的松子。
2: 松子，
0: 它是完整的松子。你看，
2: 手拌料全都是手拌料的。
0: 我告诉你，这个加料加的不是一点点的多啊，
2: 肉眼可见的大料。
0: 我刚才配料里面看到了它的。果仁的添加是不低于33%以上的，好不好？
2: 其实有的还不止
0: 的，
2: 其实基本上有将近40%嘞，这个没加工的，
0: 又香又不甜，
2: 好吃，
0: 这就是低糖的好处，哪怕你今天对吧，你各项指
2: 标都喜欢吃这个，
0: 我告诉你，你还是应该选低糖的，好不好？好，抓紧时间，低糖的这个是398，
1: 对。
0: 一共是两盒加一盒，三盒，三盒，好吧。然后正常糖分呢，这个是在这儿298，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如果你两个口味都想吃，因为口味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都想吃，两套带回去，毕竟一年就这么一次，在直播当中你能见到的机会真的不多，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3: 香了，走进龙花素菜的工厂呢，就一个字儿香。我们也特别请到了刘师傅，刘师傅你好呀。
4: 你好。
3: 您在这儿多少年的经验了？
4: 已经30年了。
3: 30年了，所以您看看这手艺。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吃龙花素的月饼呢？它有什么讲究吗？
4: 龙花素的月饼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我们用料，选择用料。第二个，我们选择的原料比较好。第三个，我们就用纯手工制作。所以主要有这几个方面来决定的。
3: 那皮儿上有什么讲究吗？
4: 皮呢，就是说一个酥皮的好坏，其实啥呢？我自己认为啊，第一个要掌握它的工艺。就是工艺的好坏是决定我们酥饼的松度的一个主要原因。比如说我们是手工蜕皮，我们叫古法制作。第二个就是我们啥呢？要掌握着搭配的比例，就是说水油皮的比例和油酥的比例要适当。因为适当了，你才能达到一个最佳效果。
3: 馅料上有什么讲究吗？
4: 馅料上方面也是这样的。第一个就是说呢，我们要选择很好的原材料，比如核桃仁。核桃仁我们选用的就是云南的，因为它的一个口感呢比较香。松子我们选用是啥？东北的这个长白山的这一块的红松，颗粒大饱满。
3: 我发现啊，龙华的月饼啊，它特别的舍得用料。以前我们打开之后只能看到一两颗松子，今天我到工厂发现，他们就是一把一把往里面加的。
4: 是这样的呀，我们啥呢？就是只字就要称，每一只分量都不能缺少，只能增加不能缺少。
3: 只多不少。
4: 只多不少。
3: 对吧？排了多久队啊？
5: 我大概排了现在1小时多了。
6: 排了2个多小时了。
7: 对，两个多小时
3: 啊。
8: 我已经排了2个小时了，我买了4盒，
9: 2个多小时。
3: 2个多小时啊！你看你手上拿好多啊，为什么要买这么多？一个人吃啊？
9: 对，全家。
3: 全家啊！每年都会来龙华寺买月饼吗？
9: 会的呀，龙华月饼好吃呀。
10: 哦，我每年都来买。
9: 都会买。
11: 为什么选择龙华的月饼啊？
10: 龙华市的月饼它选料上乘，然后口感清香，然后无添加的。
12: 不是很腻的，一个是素的。
5: 这个月饼很好，对我们老人说很好的。
11: 为什么？
5: 因为它是素的呀。哦，
11: 甜吗？很甜吗？
5: 不是很甜。
11: 很甜。
5: 好吃，它是叫，主要它很不是很腻的。
10: 又不甜，然后呢，很健康的。
11: 拿回去会跟家人分享吗？家里老人家？
10: 他们现在都已经迫不及待的等待着我回家去吃呢。

0: 我们在门店啊，在门店给大家带回来两个信息。第一个信息是顾客盈门，
1: 对呀，每天都
0: 非常多。第二个，大刚，你有没有仔细听？其实很多的顾客他们首选是低糖的月饼，
1: 那肯定的。
0: 刚才那位大姐在窗口马上要付钱了，回头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就说了一句，她说：“哎呦，不那么甜呀，我是要这种不那么甜的。”
1: 那是低糖的呀，哎，对吧？你正常糖分100克里面有10克左右的糖，
0: 我们呢，
1: 低糖里面只有2.5克呀，根本能吃起来嘛更干，
0: 不是说我对，而且咱们说居民膳食指导当中，其实对于糖分、盐分的摄入啊。这个现在从小学生就开始做起了。
1: 对，
0: 我女儿那天还跟我说呢，哎，你要加多少盐，
1: 加多少糖，
0: 对吧？
1: 更健康嘛。
0: 我告诉你，真的是更健康，并不是说我非得是，对吧？是小糖人儿，我才是不能吃这个正常糖分。我们现在从自己身边人做起，从现在开始入口的东西，你既然要吃，我干嘛不选一个低糖的呢？
1: 对，
0: 既能吃的稍微过瘾一些，对吧？同时没那么多的心理负担。
1: 对。所以呢，很多人现在低糖的这个组合啊，也就是398这个组合呢，现在是一骑绝尘，哎呀，领先的非常多。
0: 对，
1: 看来大家对这个健康意识呀，对这个糖分的摄入呀，是更加的在意了啊。
0: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最后的7分钟时间，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一套低糖的组合。低糖398三盒，这个是298也同样三盒，对吧？但是你看糖分摄入量来说，什么叫低糖啊？
1: 100克里面，我们正常是10克，对吧？10到12克。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里面只有多少？这个里面只有2.5克，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好吧？
0: 低糖月饼，看到
1: 吗？低糖月饼啊，
0: 来，低糖月饼
1: 是
0: 打开之后，每一盒里面都是有八只，然后每一盒上面它直接是印在上面的是低糖，
1: 就是低糖的。这个上面壳子上写的是低糖，
0: 我里面的小包装里面也是、
1: 也写的是低糖，
0: 对吧？
1: 对。
0: 但是我的口味一样不少的，这已经被我们吃了5个了，这好多。
1: 反正4个。
0: 这个黑芝麻核桃的，对吧？
1: 还有红豆沙的，
0: 我给大家再
1: 还有这个果仁的，有这个果仁的，还有什么呢？台条果仁的，一共4个口味，
0: 很多，
1: 一共4个口味，好吧？而且呢，像台条，像这个果仁的，这个里面的，我们刚才看到它的果仁的这个比例、添加量。大于34%，很厉害了，
0: 酥皮啊，
1: 酥皮啊，
0: 各位，
1: 这个吃就酥是月饼，酥皮是关键，是灵魂，也就是你手工，你吃到的手工一层一层15层哦，哥不得了啊，哥真是，你想想，所以很多人，哎呀，你不要看看简单一口下去，一口酥，酥是酥了啥地方啊？这个酥皮高头呀，对吧？哎，水油面啊，酥油面啊，哎，要把它混在一起，再折叠，然后再来一层一层，再加上我们的手工拌料。拌馅儿是吧？再加上我们的整个的手工的包皮，那这样的话，全部给它弄好，包饼全部弄好之后再去烘，出来之后又新鲜。你看里面的馅儿是绵软的，这个外面的酥皮它是酥脆的。哎呀，这个是每年。我们每次都觉得这个时间的等待是值得的，
0: 就是哪怕你今天吃这口红豆沙的低糖月饼，你都不会感觉到齁甜，它就是写着低糖。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我每一个拆开了以后，它这个馅料都很大。
1: 是，
0: 刚才我们的顾客就说了，这个农
1: 华，你们好舍得用料啊！
0: 农华禅师真的舍得用料，
1: 舍得用料，这么舍得用料啊！那吃起来就是。满口的这个果仁，
0: 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要更加关注。
1: 对，
0: 但是中秋佳节的月饼少不了，
1: 对，
0: 包括孩子在家的时候，对吧？还有半个月开学，你还有半个月暑假一日三餐呢，
1: 是
0: 早饭啊，下午茶点心，
1: 对，
0: 对吧？晚上夜宵
1: 不够了，
0: 不够嘛，2盒带回去。
1: 爸爸妈妈这里走一走，亲戚朋友这里走一走，
0: 对，
1: 那手里一提嘛，这个季节嘛，你肯定提这个了呀。
0: 我今天的这一套低糖月饼还加送一个龙泉青瓷盘，
1: 99块钱，
0: 特别好啊，龙泉青瓷盘。
1: 对，
0: 然后正常糖分的月饼呢，我们还加送，你看今天这个来。
1: 这是古树的
0: 普洱茶，
1: 这是大叶的啊，
0: 古树普洱茶
1: 都是云南当地的啊，
0: 挺好的呀。你说我既想喝普洱茶，又想用龙泉青瓷盘，
1: 完美搭配，
0: 两套带，
1: 完美搭配，
0: 好吧？一年一次的产品，值得大家花点钱啊，好好打理一下，
1: 每个盒子外。

0: 每一样都是八月份新鲜批次，到你手上可能这个日期会更新鲜，因为这每年就这么点量，
1: 差不多七月底八月初吧，
0: 好吧，就是八月初，好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保质期。也就是至少是90天
2: 啊，那个竞速月饼的88块那一盒的，它是180天，
0: 是啊，
2: 没问题的，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3: 四块的，
4: 你好，这不是正常两个，那
5: 就是那也可以上班。
6: 谁你跟我别人来
5: 呀？咱们
7: 你倒好啊，你倒好啊，我每天来忙啊。
8: 那搿只月饼呢，蛮有名气的，所以呢，总归打我回去了。毛肚仁啊，豆酥啊，我侪蛮欢喜吃。
9: 味道也好，质量也好，
10: 新鲜。
6: 口味肯定好了。
9: 味道很棒的，老好的。

好的，最后两分半钟时间，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啊。我们今天的龙华禅食的净素月饼，今天真的是金秋首发啊，全新的一个产品。然后呢，今天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低糖组合的月饼现在已经是告急了，备货已经是不多了。很多人既要关注到自己的身体，又要讲究一个口味的更加丰富性。今天低糖月饼也同样是三盒，好吧？再跟大家唠叨一下，生产日期都是八月份的新鲜批次，保质期至少90天起，最长不超过180天，正好完美涵盖我们的中秋佳节以及十一假期。所以龙华禅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啊，龙华禅食的制作技艺啊，享誉全上海，享誉全球，好不好？所以馅料添加又多又足，果仁的月饼当中馅料添加不低于34%以上，好不好？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送订购再减5块钱。我们今天再说一下啊，正常糖分的我们会给大家送出一包我们的普洱茶，然后低糖的会给大家再加赠一个龙泉青瓷盘。对，你现在就看到那个龙泉青瓷盘是特别加赠的，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常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我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看到我旁边放的这个漂亮的礼盒了吗？还有我身后这个礼盒。对了，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神像的香身礼盒装。说到这个之前呢，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季节的事，而且跟邱老师请教请教，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季节呢最好吃一点香身，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啊？看看二十四节气养生之除暑啊，去暑防燥，滋润补气，除暑清补，滋阴防秋燥。然后这里又说到了，顺天时，温阳益气，滋阴润燥。邱老师，这个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说的好像有点太古代了
1: 啊！从这三藏那个三藏宣传上面，我们看到它至少有几点：第一个是补气，第二个是滋阴，第三个是润燥。所以我们现在所处的节气是夏秋交接的这个时候，而这段时间称为什么呢？叫长夏。那这个时候的节气特点就是又热又燥。所以我们经常比如说会感觉到口舌发干，经常嘴巴里面干干黏黏的感觉，身体里面经常会觉得各种各样燥的状态，或者说一天可能在早上之后就感觉到精力不济，感觉到气机那个衰减的那个状态，都是提示我们要为我们身体去注入一些好的物质。其实大家发现从年轻到年纪大，到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您说有谁吃不上饭的吧？有谁没有好的肉食来吃吧？
0: 几乎很少，
1: 都很少。那为什么吃同样的饭，在不同的年龄会表现出不同的虚的状态？所以我们古人就有句话叫虚则补之，在这个时候你就要为身体注入一些你能够提升自己各个方面精力的这些物质了。那么西洋参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清凉参。
0: 对的，
1: 也就是说它一方面能把我们损耗的一些气机及时的给你补回来一些。所以很多人哎呀那个开车的时候觉得眼皮打盹儿，对吧？到下午在办公室里面觉得精力不济，老人家有的时候坐着电视看着就可能就在那里打盹了，您这个时候就可以尝试一下，有的时候可能气机就上来了。还有就是这个肝的问题，小朋友满嘴流哈喇子再怎么样都不会觉得嘴巴干，是要家长一天到晚盯着说每天要喝点水哦。但是中年人和老年人就有一个感觉，就是杯水啊抱在手上一天到晚喝都不觉得解渴，那是因为水是水，身体的津液是津液，口水虽然跟水一样是流动的，但是它是自己的身体去生成的，所以它能滋润我们，能润滑我们，包括我们看不到在体内的那些津液都是需要自己身体去生成的。那当生成的能力下降的时候，西洋参的滋阴又正好可以帮到我们。所以我们说在夏秋交界的时候，西洋参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日常滋补的一个食材，
0: 应该备着一点。
1: 对，
0: 以备不时之需，有备无患。
1: 是的，
0: 今天带回去的是来自于神像的西洋参。神像的西洋参品质呢，首先在加拿大那边我们有布局，
1: 对，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全部都来自于加拿大，而且保质期有3年，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一般我看到很多都是2年的，我们今天可以做到3年，所以它的品质大家可以可想而知，非常棒啊。60克一罐，而且我们全部都采用的是顶头正切，在这稍微给大家晃一晃啊。我们今天这个盖子里面完全没有打开，没有什么特意挑的啊，就是全部都是密封好的。
1: 是的，
0: 就在这种情况下随便晃一晃，您看看底部有没有一堆满满的碎屑屑，完全把它遮挡住。哎，
1: 是的，因为我们是要过2道筛，基本上碎屑都给过掉了。然后因为我们是顶头正切，而且是1毫米的厚度，所以它即使摇晃也不太容易碎，所以你就不太容易看到碎屑啊。
0: 好，我们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啊。谢老师拿一个
1: 养生壶，这也是我们建议的种方式啊。用养生壶去煮呢，您可以把西洋参里面的皂苷啊和一些多肽啊这类物质给煮出来，煮完之后呢，这个水喝掉，参片我们到了晚上还可以利用别的烹饪方式啊，
0: 稍微的摇晃一下。一般来讲我们也不知道它到底能摇出多少沫沫来。
1: 对，
0: 你万一只能摇出了一个一点点，那就尴尬了，
1: 很快消散了啊。
0: 来来吧，我们看看。
1: 哎呀，
0: 这个沫沫别人家的是1:1，我觉得它是1:2了。
1: 我觉得神像的西洋参最起码一半以上，而且从来没有让大家失望过。
0: 是，
1: 而且你会发现它的泡沫很稳定，很少会非常快的消散掉。这就是里面的皂苷含量多且稳定的表现啊。然后这个入口之后，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西洋参水喝下去之后满嘴生津，嘴巴里面黏黏腻腻的感觉啊就没了，特别的舒服。这其实就是普通的水和我们养生的水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也是建议大家，如果你也有嘴巴那种黏腻的感觉，意味着您身体分泌津液的数量能力在减弱。同时再加上

0: 自己经常哈气连天啊，可能还觉得困倦这种感觉的话，那意味着气机在往下降，所以既能补气又能养阴，在整个夏秋之际，西洋参就特别适合啊。
1: 我跟大家掏心窝说啊，首先呢，要到节日的时候了，反正我自己呢有一些亲朋好友约好了要聚会的，
0: 对的，
1: 我不知道邱老师家族要不要
0: 在，那肯定是
1: 啊，对啊，而且就上海咱本地人的亲戚朋友多了去了，
0: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你说拎点啥好，人家还得喜欢，万一有些人身体不能吃甜的
0: 啊，对的
1: 啊，有的是这儿高那儿低的，所以我们说拿一点点这种比较稳的香参，几乎是人见人爱，
0: 哎，不犯错，
1: 是不是？您不犯错吧？对，你看这个市场专柜价格399块钱一罐，一罐有60克，399啊。东方购也有单瓶装，我们今天的其实有一个，刚才看到这个498是拿三瓶，那我问大家，它乘以二，它应该是1000块，1000块拿六瓶，对不对？1000块拿六瓶，你看我东方购物这里啊，890拿六瓶，不用你1000块哦，890拿六瓶，等于说给你便宜了100多块钱，110多块钱，大概110块钱左右就可以拿六瓶了。但在今天大家也看到了，这里面是什么赠品都没有啊，这是之前我做的直播画面啊。给您带来的这款呢是在礼盒的基础上里面放了2罐，
0: 对，
1: 而且在盒盖上面你看得到的啊，这个福字还蛮大的，看到多清楚，这个福字开门见福，尤其越来越到年底的时候，越来越到节日，你说中秋节谁不要福气，
0: 对，
1: 你就算国庆的时候人家有结婚新婚夫妻什么 的或者是有的家族一聚会看望老人长辈，一打开哟，福好彩头很关键，中国人不只是要只是嘴上说一说，这个行动上面也要看得到的。你看我嘴巴里说一说，我跟这唾液，哎呀，太多了啊！就喝那一口喝的，开门见福礼盒。然后我们除了这礼盒之外呢，是免费送给大家的，还给大家配上非常漂亮的金色的礼袋。金色礼袋也给大家，
0: 上面的精气神都在上面啊。
1: 对的，精气神啊，精气神像啊，一共是有3个，我没有记错。
0: 3个礼袋，
1: 一个礼袋你可以放上一罐，一盒，一个礼放一盒，这个真的很体面。你单独去买，你跟他不配套。
0: 对，
1: 你今天就跟他一起配套，你就订今天的6盒装有礼盒，没有加您1毛钱。
0: 对，
1: 还在送额外的一罐，不是一罐，原本是一罐，今天变2罐的。枸杞，这2罐枸杞，如果价格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138块钱，免费送给大家。如果我们的积分呢、赠品呢给大家算上去的话，您知道，满千送百的价格就已经非常的夸张了啊！
0: 对，
1: 1块3毛钱一个，这个价格你在哪里去找啊？尤其是品质又这么不错的神像的香参，机会非常难得，大家要订，肯定选择6罐装首选。如果一旦错过6罐装的话，平常我们这个礼盒就没有了。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没有做过大概5位数，
0: 是的，
1: 直播一年都没有出现过几次礼盒装，今年好不容易又出现了，大家把握住机会啊，就订6罐装，02151119900。
2: 但是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3: 啊，脾虚呀、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呀、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4: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3: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5: 人像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辰光，一般般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6: 是沈阳的品牌，人家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这个西洋参，帮他老公买，就是要看伊个产地，产地跟品牌相当重
7: 要。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打破浪的。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参，就是一年大概要吃它钢筋肉，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钢筋肉。
8: 西洋参。
7: 西洋参，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0: 890块钱啊，我们拿回去是6罐，我刚才给大家算过这笔账了，您的3罐里面是没有任何礼盒、礼袋和赠品的哟。
1: 对，
0: 可能有些观众朋友误解了，说哟，你今天行啊，你这个大过程、小过程都送礼盒、礼袋，不是啊，不是，不是，我们再说一遍，只有6罐装才会送礼盒和礼袋，所有订购3罐装的，从道理上来讲，从我们邱老师给大家说的养生的观念来讲，您是要天天吃的，坚持住的。我给大家算笔账，我们这一罐里面不是60克吗？
1: 对，
0: 按理来说一罐我们像邱老师讲的3克吃一次，哎，这里面好像都不是3克，人说的是4克，哎，
1: 3到6克，
0: 写的是3到6克吗？哦，对，3到6克，那你要是一个人吃的话就20天了。
1: 对，
0: 你20天的话，你吃个3罐也不过就是2月。
1: 对，
0: 老两口一吃就1个月，然后你还没有赠品，你1个月之后你再重复买，你又比我们多花100块。你比如说我1个月买一次的话，你相对来说12个月你就多花出去，
1: 对，
0: 1200块钱，一次多花100块，你算算看嘛，你12个月是不是多花出去1200块钱？你干嘛多花1200块钱啊？我们当然是订6罐装了，而且你还有一个回手礼，万一有人来看您了，你这礼盒礼袋一拿出来多棒啊！最最关键的是，邱老师一直在讲要坚持住，吃个2-3片行吗？
1: 啊，那你想啊，我们那个吃饭，每个人吃饭后面都更量的吧？
0: 当然，
1: 最起码吃150克。
0: 当然呢。
1: 所以这种养生食材，大家在吃的时候会有点误区，就觉得只要我吃了。就会有用。但是后面无论是我们那个保健食品原料手册，还是我们的要点当中。包括我们很多的那个推荐建议的摄入量上面，都会对某些特定的要是同源的养生食材有规定的那个服用量。这个量如果你少了，就像你吃饭，明明应该吃2-2饭100克，你才满足你的能量的要求。但是你就吃2勺，你吃个10克，你说有用吗？所以如果我们只含1到2片西洋参，那你跟你吃2勺饭有什么区别？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吃西洋参。不是说我们说所有的人我们都去吃，我们是针对自己身体的特质。第一类人群就是我们到了那个生理的衰退期了，到了60岁以上之后，你自己的精力状态你感受得到的，你身体各种各样干和燥的情况也是在提示着你。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介入一些好的养生食材来辅助我们。西洋参因为它比较平和，又能补气又能养阴，所以特别受到很多人的欢迎，而且对人群的要求也会比较低。所以你想你在60岁之后吃西洋参还是挑挑拣拣的吃吗？那就不一样了，对吧？那么再说回来，年龄比较低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高考的孩子，那当然他是在高考冲刺那段时间做题做得特别多，熬夜特别厉害，您把您那个养生壶泡完的西洋参，把这个参片撒到饭上，放到汤里面做养生散，他可以吃，对吧？他不需要额外的再去增加这个量，但是同样也有剂量会在后面的。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中年人，其实中年人的压力和身体累的情况真的是在我们整个年龄层次当中应该是排在非常上面。上有老下有小，你不照顾好自己，你一家人可都指望着你。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的中年人没有那么多事儿，他的那个工作压力也没那么大，天天好好吃饭运动，他没有什么事儿，那也不需要吃西洋参去帮他。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中年人，你我刚才说的这些点你都踩到了，你天天有那么多的事困扰着你，大把大把的掉头发，晚上睡都睡不着，整天嘴巴里面上了那个出疗泡，这种情况是不是提示你该关心自己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也要介入之后要不要更量？所以我们说吃西洋参先要看家里人和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计算有多少个人吃。然后年纪大的60岁以上，我们就是坚持长期吃的。小朋友那肯定是特定时间，就是说一定是高考的孩子啊，不是再往下的。然后中年人就根据自己的状态，如果你能改变，你能回到好的状态，不用吃。如果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工作状态，改变家里的这个状态，那你就得也是跟我们那个一样，对吧？
0: 是
1: 也是要坚持吃，
0: 坚持。
1: 所以按照我们这一罐一定20天得吃完。开罐之后它的营养成分也在往外散失，但是如果在20天吃完，你几乎能拿到它完整的不散失的这个营养。你只要没快罐放在阴凉地方，我们能放3年。所以你想你买大组合划算还是小组合划算？
0: 所以刚才有些观众朋友们不小心订购了小组合，以为小组合和大组合一样有漂亮的礼盒，漂亮的礼袋，
1: 没有，
0: 再给大家送上枸杞，什么都没有。大家可以看到邱老师前面的光秃秃的，
1: 是的，
0: 那个孤零零的3罐装，就是前面这个，
1: 对，
0: 就是邱老师前面这个，看到了吗？
1: 没有啊，就在这里。
0: 他就是这么多。我们已经跟大家讲得清清楚楚了，不要有抱有任何的幻想，3罐会像我们今天的6罐这么丰富。 肯定没有，三罐就这样，你拿到手里就这样，不会给你额外任何一样东西的。但是原本的六罐装长得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六罐，什么也不送。这个我拿出来好多次了吧，给大家看过好多次，这个是我当时做的节目。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您看六罐装额外给您配上的这个礼盒，
1: 是的，
0: 这个礼盒呢开门见福，越到年底了福气满满，这个很重要的，中国人呢讲究好彩头，而且这个礼盒啊硬邦邦的，非常挺刮，非常棒，质量真的非常非常好。除此之外，这个礼盒之外还给大家送上了漂漂亮亮的金色的礼袋，
1: 对，
0: 礼袋啊它是配套的，不是您在弄个什么塑料袋拎着了，或者在外边随便搞一个袋子过去，人家这个金色的红为喜金为尊的，这多漂亮呀，
1: 是呀，
0: 对不对？除了这个还没结束，如果你说这些都算是开胃菜，前面这个来大家看一看，两罐特级枸杞啊，
1: 是的，
0: 这个枸杞不是大家在菜市场上买到的那种枸杞啊，
1: 对，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0: 两回事，
1: 我们里面对于那个枸杞多糖的是有要求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枸杞你搭配西洋参，或者说平时您在煲汤的时候去用到它，同样也是对我们身体有好的那个帮助的啊，
0: 那就算下来是近140块钱免费的送给大家哟，三罐装肯定没有，所以我相信很多哥们不小心订购的三罐装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它改过来，终究要坚持住常吃。所有的养生的东西，如果大家是玩票性质的，我就潇洒一下，那么还不如不买。我说实在话，这个钱就等于白花，那等于说我们还没有到这个份上，任何的我们自己磕磕咔咔的时候，你说我人家让你吃一粒的时候，你就非得吃四分之一粒，那怎么可能好吗？
1: 对，
0: 我们身体如果需要你养生，你需要长期坚持，半年、一年。三年、十年，我们就按这个时间长度来，不要着急哈。我们看看这块，这一块里边呢是从加拿大啊整只参，然后呢给您进口过来，然后进行切，原料呢是加拿大的，
1: 对，
0: 原料必然是加拿大的啊。60克一罐，刚才邱老师建议大家呢3克，这里面也写得很清楚，按照3克吃的话，您更是6罐了。
1: 对，
0: 6罐吃一吃，咱们一个人那20天的量，那你6罐呢，也就是有个2个月的量。
1: 对，
0: 其实说实在话也还好，
1: 是
0: 也没让大家有吃12个月的量，什么24个月的量，也不过就是2个月的量，老两口一分，一个人1个月的量，那个吃得好快好快，有的时候你就再送送人什么的，你走亲访友啊，过年过节的时候，尤其是中秋节一到，您这个礼袋收入，你拿个2-3个礼袋很正常。说实话，我觉得这个6罐装你应该订2套，我一点不夸张，你订2套试试看，你东方购的满年送百一参加，你单个才1块多钱。我再给大家看一看今天这一罐啊，这一罐里面呢没有任何开封，没有开封哦，您看这个品质哦，
1: 对，
0: 个头大不大？全都是顶头正切啊。即便没有开封的话，我使劲晃，听到这个声音很脆啊。下面有没有说满满的碎屑？你还是看得到的啊。除此之外，再给大家冲泡一下，我们再给邱老师这罐，给邱老师喝。
1: 好，
0: 好吧，冲泡一下。
1: 其实家里面如果比如说啊，有老师的，经常说话的。有做主播，晚上不但要说话，而且熬得很晚的，西洋参就是一个特别好的给他们喝的一个饮品，因为一边喝一边把身体里面这个耗的气给补点回来，另一方面呢，就是经常说话的人嘴巴一定干，看看这个泡沫，
0: 天哪，
1: 真的是这样，我试过很多的那个西洋参，都摇不出一半以上的泡沫，
0: 有的时候摇的还心惊胆战的，
1: 摇完之后马上就散掉了。所以我说，省下90年代作为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对吧？国有企业有这个能力到加拿大去布局，有自己的自由基地，才有这么好品质的西洋参。
0: 有人说了，你这泡沫摇完，你放洗洁精了？你觉得我和邱老师是要拿自己生命开玩笑的人吗？放洗洁精，这沫沫谁敢喝呀？所以这完完全全是人参皂苷的一个外在体。
1: 我们连沫都会喝掉，
0: 口感
1: 啊，这个入口之后啊，真的是
0: 会苦吗？
1: 不苦，就是它是回甘，然后呢，非常的清爽。你入口之后，你就会觉得。整个嘴巴里面黏腻的感觉，嗓子眼里面那个黏起来的感觉，立马就没了。然后接下来你就会觉得，哎呦，好像这个气就上来了。之前还萎靡不振的，之前还觉得，哎呦，有点那个打盹的感觉，给身体的这个气机除了，就像一个气球打满气哈一样，饱满的不得了。
0: 来看看这几个节日啊，马上接下来的各种各样的日子。
1: 是的，
0: 处暑啦，白露啊，秋分呐、寒露啊，重阳啊，适合吃点西洋参吗？哎呦。
1: 接下来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本来西洋参的润就对应的是燥，对应的是夏季的这个酷暑，还有就是我们有句话叫一个夏季下来终将耗光我们的气血，所以你会发现就好比人生到了一个顶峰，开始走下坡路了，秋季开始 要往身体里面收罗了、嗯、到冬季的话只能藏避藏在身体内部、嗯、那你这个时候靠什么来藏？如果你整个夏季的合成能力还那么低、嗯嗯、都在往外发散的话、嗯、藏不住什么东西、嗯、所以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是更适合吃西洋参的。一方面把我们身体里面的气机还是要补进来，因为补完了你才能藏进去、嗯、另外就是解决我们接下来的各种肝各种燥各种身体里面的火。
0: 所以可以建议大家一年四季长期坚持住、嗯、润物细无声的吃。
1: 对，
0: 怎么说咱得以一年开始起计算吧。嗯，您别吃一个月一周你说我就要见到效果、啊、不要急的，这个是没有办法急不来的。咱们身子骨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小问题，给您的一些小警示，嗯，那都是你年轻的时候可能自己不注重积累出来的。
1: 是的，
0: 你指望着一周一个月马上天翻地覆的变化不现实。
1: 对，
0: 所以大家要有点耐心啊、嗯、三克呢指的是多少片啊？
1: 大概20片左右，因为我们是完整的一只参给大家切进去，顶头的地方它会有点小，然后中间段是最大的，所以呢在这里面大大小小我们那时候拿秤称了一下，基本上是20片左右。
0: 20片，
1: 你要记得一个是20片左右每一次，嗯，一个就是记得一罐西洋参在20多天里面把它吃完，
0: 不要太久。
1: 那这样的话、啊、你基本上一点都不浪费。哎哎，而且我们也教大家做了很多的养生散。
0: 是，
1: 您把养生壶煮的水、嗯、我们最需要的人把它去喝掉，喝完之后这个参片晚上做饭的时候就撒在饭上
0: 也可以。
1: 西洋参的这个片煮完的这个饭不但叫精力饭，而且对于很多老人家来说那口感特别的好，嗯，它有淡淡的参味给到你，嗯，当然你也可以跟排骨啊鸽子啊鸡啊鸭子啊炖在一起，你在外面也有西洋参老鸡汤对吧，这个汤得多贵，因为加了西洋参，嗯，现在你把参片撒进去一点都不浪费、嗯，滋补和我们的养生散同时可以享受。
0: 今天带回去的是礼盒装啊，我再强调一遍、嗯，你别嫌我啰嗦，不要嫌我唠叨。
1: 一年真的出现次数不多的、啊，
0: 只有在6盒6罐里面给大家送3盒，只有6罐里有3盒啊，只有6罐里有3盒，我已经说了3片了，观众朋友们，所有订购成3罐的，在我看来，今天务必都换成6盒装，要不然从自己来吃香参的角度你也是亏的。虽然比专柜便宜很多，但自己跟自己比，今天的礼物又多又漂亮，还有礼盒，还额外又送了2罐特级枸杞，不是菜市场枸杞啊、嗯、这个强调一下，它是2回事，这个是可以跟我们平常调理啊滋补啊那个东西可以放在一起的，你菜市场枸杞也就是随便做一做用一用而已那种的啊。抓紧时间订购吧，参加一下满减送百减，是我们的赠品，价格1.3元一克，02151119900。
2: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3: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干嘛你该已经需要吃西洋参呢？
4: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
3: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4: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5: 西洋参
6: 侬搿西洋参是啥地方啊？
5: 美国进口的。
6: 几钿一克啊？
5: 10块克。
6: 侬哪能证明进口啊？进口的批件好让我看看叫勿是？
5: 进口批件啊，公司里肯定是有的、啊。现在我这是拿不出。
6: 侬搿叫人参造袋含量是多少？
5: 人参含量造量也要问上公司了，搿还要看质检报告了。我搿大勿晓得。
6: 勿晓得啦。
5: 啊，勿晓得，勿晓得，勿晓得。
6: 侬我哪能证明侬搿物事好呢？10块来克。
5: 10块。
6: 搿是加拿大的咯。
5: 哎，美国的加拿大。
6: 美国加拿大。
5: 菜里嘛，2个地方侪有的。
6: 哦，我再看看去。
5: 好。

0: 讲过程啊，我知道好多观众朋友是可能真的是不小心啊，一着急一紧张一兴奋啊，一下订购了那400多块钱的，400多块钱三罐是什么都不送，什么都不送。到时候观众朋友千万不要打电话来说，你看许明说了，主持人说了，邱老师说了，有东西啊，怎么着了？怎么什么都不给我们呢？我说的是6罐装才有礼盒，才有赠品。刚才呢也给大家展示过，我们之前的6罐装是什么也没送。今天呢是因为中秋节要到了，没过个一个多月，国庆又到了，那家里面你说走亲访友，左聚会右聚会的，邱老师，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安排一些家庭聚会呢？
1: 我们刚刚聚完，
0: 你看看，
1: 我们家孩子正好啊，那个国外回来，
0: 一个
1: 小朋友也是刚从加拿大回来，就我们中国人的特点就是经常要家里人聚在一起。
0: 而且等会儿我再插句话，不仅家里人聚在一起，我相信你女儿非常的懂事，估计给家里人又带礼物了。
1: 那当然了。
0: 但那所以呀，我就说你中国人就是这样的，礼尚往来的。你带了礼物了，我可能要回礼物的。所以如果有亲朋好友到您这儿来了，他带了一些礼物给您。如果邱老师说那都是老朋友了嘛，年纪大概相仿，我送你的总不能送一些瓜果蔬菜喽。
1: 对，
0: 我总是要送一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可能大家都喜欢的东西。
1: 是的，所以我们说现在人都在讲送健康这件事，健康离不开的就是身体的气血津液，离不开的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可以去对应的这些好食材，所以现在人为什么你看以前是保温杯里泡枸杞，现在中年人保温杯里泡的不光是枸杞，还有西洋参，因为每天都在动脑子，每天都在说话，大家都在拜货，你这个气机的消耗多厉害，而且嘴巴津液的那个流失也很厉害，所以如果马上9月1号开学了，
0: 是，
1: 有一大批如果是家里面有做老师的，这个就得背起来，因为老师就是每天开口饭，就是每天要讲话，讲到最后口干舌燥，为什么会干，为什么会燥，消耗的是什么，如果它跟我们喝的水是一样东西的话，你马上能补进来，年轻人一喝水身体里面马上有能力去生成津液，没问题，他都补得回来，对吧？但是到了40岁中年的那些老师，你就会发现，不但一开始到后面就是口干舌燥的问题很厉害，这个水杯拿着天天喝解不了渴，还有就接下来身体会出现一系列缺少津液保护和濡养以后带来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把这个自己干预的这个点放在哪里？你是要放在身体出问题之后去干预，那我们也不能保证能达到什么结果，因为已经损伤了， 对吧？这是要去解决损伤的问题。我们是提示您，当您的工作节奏到这个时候，您的年龄到这个节点了，在这个季节我们对身体有影响了，我们主动自发的在我们饮食上做一些改变，加一些好东西，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0: 而且这个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确实有作用有好处。大家现在看到画面呢，也都是我们神像的西洋参，对于在加工上面呢等等的严格要求方面，包括有检测。
1: 这种厂房第一个它首先有洁净要求，大家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卖西洋参，就有些就是农户在卖，我也看到，就很多人会相信农户，就好像到那去买菜，你一定买到是最新鲜的一样。这个观念不对啊，我们的养生食材里面第一个是有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东西，但这些成分它是很容易被破坏的，所以我们要考虑到它加工过程当中的各种检测，
0: 还有检测
1: 你能知道这个指标是不是符合我们规定的要求。
0: 是
1: 第二个，它在泡制的过程，就是它加工的过程
0: 也是要，
1: 以前是没有这个规定要求的，也没有那么好的条件，怎么做呢？就农户自己把它切片，切完片就在那个马路上或者专门有那个晒场摊晒。但是你想想西洋参里面你看到那个透明的挥发油环是什么，名字就叫挥发油环，所以光照温度都会影响它的散失，而且在马路上你说空气当中你给它加个盖子
0: 干净吗？
1: 你去检测里面的重金属，
0: 就是
1: 各种各样的粉尘，没有办法检，而且它手在那里摸啊，每一次拿的时候就这个洁净度你怎么来保证？
0: 跟我们真的是比不了，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来订6罐装才有礼盒礼袋以及2罐特级枸杞，再强调一遍，只有6罐装。所有订错的观众朋友，不小心订成3罐的，我真心的建议大家马上换成有礼盒、有礼袋，过节时候以备不时之需，订购吧，02151119900。我经常在直播当中跟观众朋友讲，神像对于原材料的筛选是非常严苛的，所以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神像的 GMP 的制药工厂，一起来看一下。当然跟我今天一起来介绍呢还有他们的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看到旁边有这么多的原材料，你们的一个初选过程是怎么样的？
2: 我们首先是第一步就是一个原料人工的挑选，挑选过程中我们就是要看这个里面有没有这个黑片或者是裂片的。哦，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产品，里面是比较对，你看啊，平的，对对对对，颜色是比较发白这种情况。
3: 哎，对，
2: 你看这个。这个应该是、
3: 哎、这个好黑的，
2: 对对对，这就是黑片。哦，对对对，所以这就是不合格的。我们三百号的
3: 这么严格、啊、
2: 对对对对。哎呦，然后是我们在进行的这个是机器这边切片，然后有一个筛选片的过程。对对对。哦，机器筛完就是筛选结束之后、哦、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人工的挑选过程。
3: 这么严格的过程啊，
2: 对对对，
3: 要再选。
2: 对对，必须按照药典的规范来的。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片、
3: 啊、哦，这个又大又白啊。
2: 对对对对、哎、特别好看是吧。哦，你看这个里面就是一个黑心，这就是不合格的片。哦、哎、呦，不符合这个我们这个药典规定的。
3: 哦、啊、这叫扔掉的。
2: 对对对。
4: 啊，先生看看
5: 我个下生是啥地方啊？
4: 美国进口啊。
5: 几点开？
4: 真快客，
5: 侬哪能证明进口？进口的啤酒好酿，啤酒叫的。
4: 进口啤酒，公司里肯定是有啊。现在我这是拿不出。
5: 侬搿叫人参造袋含量是多少？
4: 人参含量少量也要问厂公司了，搿还要看质检报告了。我大不晓得。
5: 不晓得啦。
4: 啊，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
5: 侬我哪能证明侬搿物事好呢？真快来客。
4: 真快，真快。
5: 搿是加拿大的咯？
4: 哎，美国的加拿大。
5: 美国加拿大。
4: 菜地方两个地方都有啊。哦。
5: 我再补充一下，
4: 好好好，
0: 你这不是我们乱说吧？嗯，这个可能还比之前好一点。再好一点的话，它那个大亚克力罐子，它也是那种敞开大口的。嗯，然后您拿一个小戳子一样的那种小铲子一样的，然后铲一些装到塑料袋里，给你称一称，摇一摇，然后你拿走，然后那个大亚克力盖子再给你盖上去。你说你刚才那两位在聊天的时候，那唾沫星子，我不相信一点飞不出来的。
1: 手上各种各样
0: 的。啊，那个对对，那个人还一直在磨，一直我就讨厌死。我说你能不能，我心里想你别磨了。
1: 这些都没有，就像徐老师说的，我们把上面的那个亚克力盖子给盖住的话，你的光照也没办法去解决。
0: 它透明。
1: 所以阳光、氧气、温度都会对里面的营养成分有所影响。而我们吃像西洋参这种养生食材，我们一定是基于让自己更健康去的。所以像这种专业的企业，第一个它的原料的要求、储藏的要求、加工的要求、检测的要求加在上面，你觉得它的价格会比网上农户卖的便宜吗？这一份便宜是用什么去换的，大家就要把这个想清楚，对吧？
0: 这个一分钱一分货。对于自己要求的产品的品质要高的话，它不可能在这边。你就比如说黄金，它是800-900块钱一克，你非得卖个200-300块钱，它一定已给你掺水了。这个东西它是成本就在这儿呢。我给大家看一看啊，为什么有一些大家说哎呦西洋参是流行，你再隔个20-30年前，它可能也是20-30块钱一克。
1: 对，
0: 在那个年代的20-30块钱多值钱呢？
1: 是的，
0: 那它可是贵死了。现在20-30块钱一克，让你吃个3克，60块钱一天坚持住，你10天就600，你一年就6000，100天就600，你再往300天、400天4×4的话，我的天哪，好就上万了，可能你就觉得实在坚持不住了。所以你看啊，其实即便是10多块钱一克，你吃上3克的话，它也往30-40那儿走了。
1: 对，
0: 这是加拿大的，更贵一些。你要乘以3克的话，就60块了。我没有骗大家吧？它有的包装啊什么的，你说为什么它贵？它可能不直接拿货，
1: 对，
0: 它跟一些大企业拿货。那你我拿个一手，我拿个二手，转个20，转个30，
1: 还有一点，因为它的量少，然后又是像那个运输成本是那个航空运输的话，
0: 是
1: 这个成本就没法控制了，
0: 更贵。
1: 所以我们说就是，基本上你进口的西洋参的价格都会比较贵，因为牵涉到物流，牵涉到商检，所以是没法更便宜的。
0: 邱老师，我看到这有便宜的。有4块的，
1: 对呀、啊，因为我们银种的西洋参那一定是便宜的呀。
0: 这是银种，
1: 在国内你的运输成本和进口的一个运输成本肯定不一样。
0: 我记得咱俩看到过一个报道，说咱们中国人一年消耗多少西洋参？啊，
1: 这个量是很多的，因为每年我们中药行业协会都会做统计，进口多少西洋参，
0: 对，
1: 出口多少西洋参，然后出口西洋参的量高于我们进口西洋参的量，
0: 是是是。
1: 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西洋参都号称是进口西洋参，但是呢，它的进口报关单有可能远远的给你看一眼，但你看不到它那个进口西洋参的那个真正的原料来源。我们所以为什么每次节目现场都会得给大家做那个摇泡沫的试验，大家也回去可以摇，
0: 你纠正一下，
1: 因为不同的产地到底产地的那个质量的那个就是标准，它的质量肯定会更好一些。摇完泡沫你就知道你买的是不是进口的。
0: 最后的28组备货啊，就我们的有理和有理袋的，专门为中秋佳节准备的。
1: 对。
0: 如果真的不是这个节日到了，不是十一到了，我们真的不可能说大张旗鼓的给你搞了这么多的硬要过来的。现在真的很难有这么好的额外的赠品再给你补上了。
1: 是的，
0: 能有原本的主品六罐减100来块钱就不错不错的了。嗯，你看原料产地是加拿大，
1: 对，
0: 3年的保质期呢啊，建议您是一次吃3克以上，按照3克吃的话。

0: 这一抓大概毛菇菇是有20片，
1: 对，
0: 所以这一罐呢，邱老师建议您是20天左右把它吃完，就一个月之内，你把它吃光光就可以了。那您算一算，这6罐装和老伴一起吃，你是不是一个人就吃一个月左右？你想多吃很久还不一定嘞。再加上万一有朋友来您家看望您了，你说我不拿点礼物出来，不拿点硬通货出来能行吗？这个其实在很多长辈的这个环境里边啊，长辈的圈子里面，这绝对是硬通货了。
1: 哎，
0: 谁身体生点小问题了，比如说我们经常有句话叫人到40阴气自半，他再怎么说他也是身呢，
1: 哎，
0: 他再怎么说他也是身呢，应该吃一吃吧，你别这个伴儿就伴着了，那可不行，我们要充盈起来，让自己非常的健康。那我们再给您配上礼袋，3个礼盒3个礼袋啊，我只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一共有3个礼袋，完完全全是我们神像，上面有神像的 logo 品牌在上面，上面写的精气神像4个字，送人非常体面，有几家做大金色袋子的，很少见。
1: 对，
0: 再有前面还有2罐的特级枸杞，这个不是菜场枸杞，这个是大家可以在平常膳食里面养生里面呢放入进去的特级枸杞。那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最后的12分钟，我们的备货呢也就剩10几套了，一旦售罄不追加大家的预约了，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啊，备货不多，尤其是有礼盒有礼袋的，有走亲访友需求的，把它备上，没有加任何1毛钱，一毛钱都没多加。之前的890只有6罐，什么都不送的情况下，我们今天的890什么都送了，但是3罐装什么都没有。如果您订购的是3罐装，只是图便宜，只是觉得490什么的啊，那我当我话没说，因为你要是只图490的话，单个价格，我给大家稍微确认一下啊，单个价格这里边在这儿。哎呀，也没写，他也没写，因为比较贵，我估计毛菇菇得个4块，3-4块钱一克。
1: 对，
0: 我们今天呢，大购成参加满斤送百呢，是1块多，1.3块左右一克。
1: 是的，
0: 您就从这个性价比来讲，我也不太会订购3罐装，是不是？没有礼盒，没有礼袋，3罐装什么都没有。我再说一遍啊，订购吧，02151119900。
2: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
3: 对，工作平时比较忙的是吧？
2: 对，
3: 经常要。
2: 西洋参提神挺好的。
4: 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给人。
3: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4: 对。
2: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4: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5: 他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你看我这茶。
3: 有，今天随身都带着呀。
5: 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6: 因为我做销售的啦，闲话特别多。那喉咙嘛也不适宜的，不适宜嘛，因为跟
3: 你口气嘛，一直
6: 讲口气。那么西洋参呢，吃下去呢提神的。
5: 因为我这个体质呢是比较容易上火，那西洋参呢，
3: 它也不上火，可以。
5: 对。
7: 西洋参温性嘛，那么就讲混了一道吃也可以。
3: 红了的产品，
7: 像
3: 这么相辅相成的。
7: 对啊，
3: 有吃多少年了？
5: 我基本上这样下来有20来年了。
3: 20来年了，
5: 对，
3: 看您气色也确实是非常好。
5: 客气。
8: 西洋参，
9: 侬搿西洋参是啥地方啊？
8: 美国进口的。
9: 几钿一克？
8: 10块克。
9: 侬哪能证明伊进口？进口的批件好，让我可以交我。
8: 进口批件啊？公司里肯定是有的，现在我都是拿不出。
9: 侬搿叫人参造量含量是多少？
8: 人参含量造量也要问上公司了，搿还要看质检报告了。我搿大勿晓得。
9: 勿晓得伐？
8: 啊，勿晓得。
9: 那我哪能证明侬搿物事好呢？10块来克。
8: 10块。
9: 那是加拿大个咯？
8: 在美国个加拿大。
9: 美国加拿大。
8: 菜地方两个地方侪有个。
9: 我再看看去。
8: 好。

0: 咱啊，观众朋友们啊，真的是听劝的，嗯，人说有道理咱就听，关键咱也给您省钱呢，您自己算算看，三瓶装你算下来是多少钱一克，你自己除一除，三瓶一瓶里里面是60、36、18，嗯，18你除的话是不是3块多，接近4块，你自己算嘛，嗯，你跟我们今天的特别是大购成也容易参加满月送百，这样算下来的话大概是1.3块左右，如果你就算你不参加2块钱左右也是可以的，
1: 对，
0: 这个性价比是相当之高的，额外给大家配上了礼盒礼袋，这都是成本的，但是我们没有加进去哦，嗯，你说你凭什么说没有加进去，你没有证据啊，你重新开了一个购成，你6罐装你直接你给我放上这个东西，我说不定觉得你是加进去了呢，我们有之前6罐装什么都不送的画面呀，那是我们卖过的呀，我是知道的，跟邱老师卖过多少次了呀，
1: 对，
0: 后来是因为不断的有节日来，然后跟人家商量说可不可以给大家再加送一点惊喜，有的时候是1罐枸杞，如果您有印象的话是1罐枸杞、嗯、我再找找之前的这个画面，
1: 对，
0: 我们可不能乱说话啊，我手里拿的就是之前我们曾经给大家介绍过的6罐装什么都不送，你现在看到这个3罐装了没，3罐装下面就什么都没有，他只写了个乘以3吧，嗯，一会儿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看，现在这个是几罐，现在这个是6罐，你看后面6罐写了个礼盒装，看到了吧，嗯，他一会儿会变成3罐，你变成哎来了变成3罐了，看到这个3罐后面什么都没写吧，
1: 对，
0: 什么都不写，这就是光秃秃没礼物，我们原来的画面里面这就是6瓶光秃秃什么都没写，这个就是证据，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所以你看我们不是说乱说话，我们说这突然出现个6罐，你说他原来没有礼物就没有礼物，我就认为你原来有，这是证据是没有的，但是我们890有没有把这个价格因为送你礼物提升到990了，
1: 嗯，没有，
0: 加了100块，因为那终究是占成本嘛，嗯，尤其是那2罐枸杞是近140，哎，嗯，我稍微提升点价格，然后呢把这个礼盒成本也算进去，还有礼袋虽然不多吧，但你怎么说也得有个10块20块的成本往这一加，嗯，那你说我们加个100块太正常了，那原本来讲你这个光是枸杞都已经近140了，我加个100块怎么了，嗯，我们1毛钱都没加，所以为什么我疯狂的建议大家要么订就订6罐装，要么大家就等一等，因为3罐装这周有下周可能有，
1: 对，
0: 下周还有3罐装，嗯，但是像这有礼盒的很少见，你看我们有几次有引流能引到一礼盒的，如果你比如说有运气看到过，那我只能说恭喜你，哎，因为常规节目里边几乎很少有礼盒有礼袋的，嗯，再来给您看一下我们今天这款啊，这一罐里面是有60克，全部都从加拿大原材料是进口过来的，嗯，这一罐今天我就从到尾也不拆了，嗯，为什么不拆呢，给大家证明一下我们大货就是这样的，
1: 对，
0: 即便我晃一晃多多少少呢，你说一点点一丁点的小碎碎的不可能没有，嗯，一丁点，因为它太干燥了，可能因为在运输过程中互相撞击，哎，像我这种撞击有可能哈碎了一个小角什么的就掉下来了，嗯，但整体不会让你觉得铺满了一层都是沫，哎，
1: 那不会啊，
0: 不会的啊，
1: 毕竟是过过2道筛的啊，
0: 嗯，而且像邱老师讲的，哎，有的时候你说有的块片片特别大，我们都是顶头正切，嗯，可能在头这个地方稍微小那么一点点，哎，
1: 对，
0: 这个跟大家稍微解释，你看这个就比这个稍微小一点点，嗯，但它是完整的一根身下来的，哎，你要比如说这个可能比旁边稍微小一点点，嗯，必须完整一根身，如果按照吃法上3克的话，邱老师吃多少，
1: 20片左右，嗯，而且大家放心啊，因为我们这个西洋参在装罐之前，第一个它的营养成分要检测的，嗯，一定是和就超过就最起码你一定是合格的，嗯，第二个它里面的很多的微生物啊，我们的重金属农残都是要检测的，嗯，所以大家放心，里面一定是合规的，嗯，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里面的含水率是有要求的，这个含水率不光是它的原汁生过来在泡制过程当中的含水率，嗯，在储藏的过程当中它都是放在阴凉库里面的，所以温度湿度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那个控制，嗯，所以你拿到的时候这生片一开盖的时候这个生香味的浓郁，很多人就认准了神像，嗯，因为神像一定告诉大家吃的就是标标准准道道地地的加拿大西洋参，
0: 好，最后4分钟了，嗯，把时间留给大家了，导演老师我们的你看多懂我，我就想问这个6瓶装的礼盒还剩下最后的7组现货了，嗯，不好讲下周或者是下个月还有没有礼盒包装，不好讲，因为呢成本就在这儿，如果一批货一批货它没有的，它以后也就没有了，只有890才会给大家礼盒，看到后面写了啊，嗯，一会儿它会变一下，当它变成了3罐装变了啊，它后面什么字儿都没写，
1: 对，
0: 就是什么都不送，嗯，所以大家不要因为收到了3罐装什么都不送您生气了不开心了，可千万不要这样，因为我已经反复提醒大家了，一它的单个价格会在4块钱左右， 比我们的六罐装要贵很多。二，我六罐装是在原来没有送东西的情况下就卖890，今天是卖890的情况下又加送了这么多东西，没有任何一个成本额外的成本加到您身上。嗯，所以您说像这样有诚意的构成，您说你不选他选谁呢？尤其是给自己留个不时之需的后背后手，万一谁来您家里了，他又是比较温啊平啊的，咱也不会给人身体带来负担，不仅不带来负担，人家还开心了。上海的神像，上药集团神像，
1: 对，
0: 您就算外省过来的，咱送给人家也体面，
1: 做伴手礼，做伴手礼都挺好的、啊，
0: 代表咱上海的一个自己的精气神。
1: 而且还有一点啊，我们马上9月开学之后，很多老人家们开始要错峰旅游了，
0: 是
1: 在外面旅游的时候，那都是要好吃，你要有精力，对吧？才玩得动，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都把相声带在身边的。您今天买好了，然后接下来去玩的时候，随时随地都拿得出手，能够每天给自己来滋补一下，补补气，养养阴啊。
0: 最后的五组现货了，打电话咨询订购，一旦售罄不追加预约，02151111999000。

0: 很多观众朋友们在考虑到底是三瓶装还是六瓶装，不论从任何一个角度，自己吃肯定是时间长一点，
1: 对，
0: 坚持住六瓶装。如果从走亲访友送人来讲，三瓶装肯定没有礼袋和礼盒，
1: 哎，是啊，
0: 所以肯定是六瓶装了。
1: 对，
0: 那邱老师，这个季节来讲，我们不管是不是从送不送礼啊，终究还是自己健康。哎，
1: 对，是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那个这个节气啊，到了十一月份，可能天气还处于那种又热又燥的状态，更何况到了秋季，就是暑气还没消，燥气又上来，
0: 是，
1: 很多人都会觉得身体里面那团火。所以有火的时候大家都要灭火，靠什么？靠水。但这个不是靠你每天喝的水，而是要靠身体自己能生成的津液。所以西洋参的特点就是它跟其他参都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既能补气又能养阴，既能让我们的气机得到一个储备，同时又能让我们去生成那些濡养保护我们的津液，所以夏秋之际都是特别适合吃西洋参的。
0: 我们今天的两个构成三瓶装没有任何礼物和赠品啊，别嫌我唠叨，我还是要讲清楚的，要不然大家拿回去以后发现，哎，不对呀，我没有啊，因为三瓶它就是没有，只有六罐装给大家配上了礼盒礼袋，不是经常有的，之前还给大家推荐过其他的构成里边好像就是没有礼盒礼袋的，
1: 对，是的，
0: 要么就给您一罐的枸杞啊，要么今天呢不是一罐是两罐，又加送三个礼盒三个礼袋，订购吧，最后的两组890的六罐有礼盒两罐枸杞的构成了，一旦错过了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不知道了啊，02151111990。

0: 择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2: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1: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关注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啊。那其实很多屏幕前的这些叔叔阿姨啊、哥哥姐姐其实都在会说一个话题，就是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好像这个腿脚就没有以前那么灵活了。你很多人说，哎呀，你想想这老胳膊老腿的用了几十年了，咯吱咯吱的，吱吱作响的，或者是弯腰啊、蹲下呀，这个膝关节、腿关节、腰关节等等这些地方，你可能都会觉得不舒服，对不对？因为人身上有206根骨头，所以骨头和骨头之间的衔接，用了这么多年，这种反复的摩擦，真的是会狠狠的，让很多人感受到非常的痛苦。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银优恒的一个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素其实补的就是关节和关节当中除了这些各种滑液呀等等这些部分的，所以对我们的关节、对我们的骨骼是比较有好处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银优恒的产品啊，其实在东方购物断货也有一段时间了，今天好不容易备足了现货，很多观众朋友说，哎，终于能买到了，等了好久好久。今天我们是有现货的，但是现货名额也不多，如果你也感兴趣，如果你也喜欢的话，把握住机会啊，先来抢购一下。那今天呢，和葛瑶一起分享和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你好，大刚老师。
1: 葛瑶好，观众朋友好。那确实呢，很多人说，哎呀，我等这个产品已经等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了，确确实实啊，因为备货的周期确实比较长。但是呢，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年纪大了，我这个关节呀、嘎嘎作响的，尤其是什么呢？现在很多人说，以前啊，秋冬季节，哎，我这关节影响比较大。那现在夏天，你为什么也会出现这个情况呀？吹空调呀，你空调这个温度一降低之后，手臂直接裸露在外面，关节暴露在外面，好了，嘎吱嘎吱的声音就响了，而且走楼梯的时候，这个关节咔嗒嘎嗒嘎嘣嘎嘣作响的，真的，这个都需要好好的养护关节了。
0: 是的，所以你说关节在人体的哪些地方啊？关节可以说是遍布人身上，哪里都有，
1: 无处不在。
0: 颈椎连接的是不是关节？对不对？颈部有关节吧？
1: 有。
0: 肩部，刚刚导演还在说，他说好像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就觉得这个肩关节特别的不舒服，对吧？腰椎这是一排骨头和骨头之间一小节一小节连的，全是关节。肘、腕。指、膝，这个比较真的很多人特别的头疼，因为这个东西这个地方是一个大关节，对不 对,
1: 对、
0: 很多叔叔阿姨
1: 上下楼梯
0: 不舒服的时候就在这里，对不
1: 对,
0: 对，踝关节、脚趾节等等等等，这么多的关节，我们说了，人身上206根骨头，骨头和骨头之间相连的，这就叫关节，对吧？
1: 对。
0: 我们的氨糖软骨素是干嘛的呢？
1: 对，氨糖软骨素呢，其实我们说，什么叫氨糖软骨素呢？来，这在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这个2023年版当中啊，这个就对氨糖软骨素它就有一个介绍。氨糖软骨素叫什么呢？它其实学名叫氨基葡萄糖，氨基葡萄糖，它是干嘛用的呢？它不仅能够维持软骨的正常功能，而且还能够改善骨关节功能，看到没有？维持软骨的正常功能，改善骨关节。我们用这个形象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模型啊，给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啊。我们说正常的关节是什么样子的，来看一下啊。我们首先正常，我们比如说你是膝关节，对吧？那这个是蓝色的部分是什么？是软骨。哎，下面上面一块软骨，下面一块软骨，好吧？那么就像两个垫子，就把它就是保护到你的硬骨的部分，好吧？那么还有呢，中间这个灰色的地方是什么呢？哎，我们说叫滑液。对吧？首先这个白这个地方是硬骨，硬骨跟硬骨你碰到一起肯定是疼的。中间有软骨做个软垫儿的保护，中间还有滑液来润滑它。所以当你走楼梯，当你年轻的时候跑跳的时候，你是骨头碰不到骨头的，
0: 有空间的，
1: 中间对，有保护垫儿，又有滑液。但是年龄长上去之后，我跟你讲啊，这个可就可怕了。第一个呢，滑液少了之后呢，再加上什么呢？软骨长期磨损，磨损到之后没有滑液的润滑，再加上软骨没有那么好了，它开始磨损了，磨损到最后你看它就直接磨到那个15度格子度啊，直接你看到没有，这接下来就是什么，骨头碰骨头，硬骨碰硬骨，原来有软骨保护缓冲， 没有了，磨掉了，原来还有华液的润滑，现在也没有了。
0: 是的，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哦，你用这个形象的我知道了，但是如果我看不到我骨头里边什么样，我怎么知道我需不需要补这个氨糖软骨素呢？观众朋友，我们用一个真实的这个树状图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你会发现人体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开始在年轻的时候，30岁之前，您的氨糖软骨素是呈上升的一个趋势。
1: 对。
0: 但是等到30岁到了45岁之后，整个陡崖式的下降。其实这种情况不仅仅是氨糖软骨素。

0: 女性来说更需要去好好的关注一下到自己的这个含量，嗯，是不是缺了，嗯，是不是该补了，嗯，对自己稍微关注一点好一点啊。
1: 对，那所以呢，嗯，你要怎么样呢？要科学的来补啊。这个补呢，很多人说，哎呀，我以前补，我只知道什么呀，先补钙，哎，对吧？那这个补钙，补钙其实我跟你讲，补的是硬骨，对吧？跟你的软骨它关联不大。那你的硬骨骨密度上去之后，当然是有好处的。但是你缺的是什么？关节之间的这个滑液呀。
0: 是的。
1: 那么氨糖就是进去之后，它就能够产生这个滑液，让你的润滑增加。好了，这是非常好的。但是你要知道，你每天你补进去，它也在消耗呀。这个滑液氨糖它也在减少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个时候软骨素就起作用了。
0: 是的。
1: 就像什么呢？如果说你把氨糖补作为什么呢？你补水。你补水，但是你一边补水，它一边它也挥发掉了，所以你皮肤觉得还会更干。那么软骨素是什么呀？锁水，相当于锁水。你补进去的这个氨糖，类似于产生这个滑液，不让你快速流失，而把它锁在你的关节当中，
0: 是的，
1: 让你产生这个滑液正常的润滑作用。
0: 说白了，就是补得更多了，补得更全了，
1: 对了，
0: 补得更到位了。那我们来看看银优恒为什么之所以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啊？首先，第一呢，我们是有保健食品的蓝帽子标识认证的啊，观众朋友，保健食品的蓝帽子银优恒是有的。那既然有蓝帽子，就有保健功能，保健功能是具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看到了吗？具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这个保健功能。然后呢，刚刚大哥老师说了，一定得补得全。所以你看，我们每一瓶当中，每一百克当中，盐酸氨基葡萄糖就是我们的这个氨糖，对不对？
1: 对。
0: 包括钙也要一起补着。硫酸软骨素
1: 11克，3:1，正好是3:1的比例。
0: 比例也合适。
1: 黄金比例啊。
0: 然后呢，数量也足够，种类也足够。所以我们补的不仅全，而且补的到位，并且有保健食品的保健功能。
1: 对。
0: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对这个产品是非常信赖的。
1: 是。
0: 而且这个产品其实在东方购物之前卖的很火爆，因为东方购物这个产品的性价比特别高。
1: 对，
0: 我们给大家看看，先看看市场上的价格多少钱一瓶。
1: 好的，专柜里面这一瓶的价格呢是299块钱，而且现在很多年纪偏大点的人，这个少不了了。
0: 是的，
1: 因为我其他都很好，就是这个关节昂桑呀，
0: 他
1: 受不了，吃不住我浑身那个劲儿，一到楼梯爬楼梯，嘎哒嘎哒嘎嘣嘎嘣，我吃不住这个劲儿啊。
0: 是的，这个是我们的专柜售价
1: 299。
0: 那东方购物今天多给力啊，观众朋友，我们两个组合，小组合是399，市面上买一瓶半，东方购物今天给你翻倍升级到3瓶，但今天小组合并不推荐，听清楚观众朋友，一定买大组合，这个大组合超级无敌划算。大组合今天是6瓶，再加到1瓶7瓶，7瓶装价格只要798块钱，单瓶就100出头一点点，每瓶114块钱，单片只要1.2元，给您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对不对？
1: 对，
0: 1.2元，您至少能补3样。然后如果参与凑单送积分的活动，东方购物满3件满3888，送完积分之后，单瓶相当于是56块钱，哇，单粒只要6毛钱。所以我说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之所以卖的火爆，性价比也是王道了啊，观众朋友。但今天我们的备货非常的有限，因为这东西断货有一段时间了，
1: 好几个月了。
0: 今天好不容易有了现货，而且是新批次哦，3合1的哦。感兴趣的观众朋友，趁着有现货，趁着尺码这个备货暂时齐全，先来抢占自己的席位，02151990000。

0: 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人体的膝关节。嗯，在膝关节内侧呢，里边呢，股骨侧和胫骨侧都有软骨覆盖，我们叫关节软骨。这是我们正常的膝关节。嗯，
1: 感觉软骨很润滑。
0: 对，软骨是很光滑的。啊、哦，那么一旦出现了软骨的蜕变或者破损，这个就会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结构的异常。哎、呀，那我们看这是很重了，
1: 颜色都变了、这个。
0: 对，软骨已经基本上快磨的。蜕变的光了，已经都没有了，消失了，
1: 已经几乎没有什么软骨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膝关节主要是我们的软骨的地方出问题，
0: 对，就是膝关节内部关节软骨的蜕变导致的。
2: 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3: 补充
2: 的，额外补充的。
3: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

0: 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1: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2: 动起来真的老适应了，
3: 老好啊。我上趟子呢推荐把阿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4: 现在搿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伐？从一楼走到五楼，侪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勿开。
5: 我来觉得对伐，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6: 本来只肩高老酸哦，拎物事拎也拎勿动。哎，现在对伐？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7: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8: 跳也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9: 蛮好，关键相当适应，好像叫你去吃个盐，走起路来头啊，这个我五斤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会是关节要无老子。
10: 等搿些该好的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钓钓鱼啊，去跑跑步啊，等等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

0: 的，各位观众朋友，你会发现啊，关节对于我们生活的生活质量来说真的太重要了。一旦这儿疼那儿疼，一旦难受起来啊，整个人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
1: 对，
0: 但市面上我们都知道，对于关节好的，氨糖是一个，钙是一个，软骨素是一个，所以其实市面上单独补的大有人在。你像我们之前也说吃钙片，吃钙片，对不对？但其实呢，现在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产品更新，我们已经不单单只满足于一个东西补一样了。我们是可以全方位的对您的整个的骨关节更加的呵护一些。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可以补多样啊，来，观众朋友看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银优恒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首先它是保健食品，我们说保健食品的蓝帽子一定有保健功能，本品经动物实验评价，具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保健功能有了。然后再来呢，我们一定要补得全面一些，对不对？有蓝帽子大家补起来放心。补得全面有多全面？盐酸氨糖葡萄氨基葡萄糖，对，就是我们的氨糖，
1: 对，
0: 给你补了。钙给您补 了，而且是3:1的一个配比，对不对？硫酸软骨素也给大家补了。
1: 对，
0: 所以你今天吃一粒儿能够补三粒儿，补三样，补三样的同时，很多观众朋友对我们的这个产品说，哎，它能吸收吗？对身体好吗？我们用个实验来给大家证明证明，好不好？
1: 对对对，咱们这个是新一代的，所以呢，它的整个的一个吸收啊，会比以前要好很多。我两个啊，同时放到这个银优恒的这个里面去，放在水里面去，它其实嘛，我们说老款跟新款，我们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区别在于呢，我在搅拌的过程当中，同时都在搅拌，你看。这边啊是老款的，基本上颜色没变啊。这边呢，你看它是我们这一批的啊，就是我们的氨糖，钙片。你看它已经颜色浑浊了，那说明什么呢？它已经开始融化了，对吧？那就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吸收嘛。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既然有保健食品的蓝帽子啊，也是有建议食物的吃法的，每天大概是两次，每次两片就可以了。关键是这样的一个配比是为什么？我们不是没有根据的，这个配比有迹可循，这个配比对于我们的健康是更加的有好处的。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好不好？
1: 对，为什么是这三样？
0: 对对，为什么是三样？
1: 为什么是这三样？三效合一啊，关节健康的好方案啊。首先，我们说你要增加骨密度要补钙，我们的钙有了啊。第二个，增加滑液，对吧？你氨糖，你看啊，促进软骨组织的修复，分泌关节滑液。你有了滑液，它的润滑度就增加了呀，对吧？它就有，它就润滑了。第二个，你看啊，还在补了一个什么？就是补一个软骨素，因为滑液它一边用，它一边还流失。所以你一边补它一边流，一边补它一边流，那么它怎么样呢？它就把你锁住。软骨素起到就是先把你锁住，然后呢，它就是延缓软骨退化，提高润滑的这个程度。
0: 是的。
1: 所以这三效合一，缺一样都不行。哎，然后呢，让它整体的感受会变得更好。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自己试想一下，如果说哪里这个胳膊腿儿哪里不舒服，
1: 是是是，
0: 关节哪个地方发生点问题，咱身体都吃不消。
1: 对，
0: 我们说所谓的生活质量是什么？没疼没病没灾，无事一身轻，
1: 对，
0: 这才叫真正的生活质量。但如果什么东西会影响到咱们的生活质量的，这儿也不舒服，
1: 对，
0: 那儿也不舒服，胳膊抬不起来，腿都动不了，甚至丧失了这个自主的活动能力了，那这种结果谁都不想看到，
1: 对
0: 不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其实提前养护，提前干预很重要。我不是说哎，真的等到那一波吃啥都没用了，
1: 对，
0: 真的吃啥都没用了。提前对自己重视起来，为什么一定要提前重视啊？观众朋友，你看。这个不是我们空口说的，有出处有依据的。自身合成的氨糖和软骨素从30岁左右开始逐渐减少，45岁的时候，您体内的氨糖软骨素只有18岁时候的20%左右。所以你看看，这个等到您70岁，等到您60岁的时候，您只能对标到这些几岁的小孩，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女性进入到中年后，氨糖和软骨素的流失速度可能要大于男性，所以其实对于屏幕前的很多女性朋友，很多人说，哎呀，那老公对吧？老胳膊老腿儿，女性朋友您更得更加的重视，
1: 更得
0: 对自己好一点，因为更年期之后，你可能体内很多的这些对吧，营养物质大量都在流失。
1: 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讲啊，其实这个东西太重要了，因为有些东西吧。它像这个，它就是年纪大了，你使用的次数太多了，磨损掉了，它是硬磨出来的，对不对啊？你想啊，年轻的时候是吧？早期啊，我们说这个是呢，这个灰白色的就是我们的软骨，你看啊，它这个你看多好呀，干净有弹性，对吧？那这样的话呢，它这个硬骨不会磨到硬骨，所以 滑液在中间起作用，你走路一步一步一步走楼梯跑跳完全不受影响。后面呢，滑液减少了，滑液减少之后呢，那软骨跟软骨就要接触了，一接触之后它就产生了磨损。那么你软骨一受损之后，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过程，它慢慢就会磨损掉了。好了，到后面你看越磨越少，越磨越少，你看它软骨已经很少很少了，对不对啊？那这个时候你已经开始吃不消了。那而且呢，会有一些什么呢？因为它有个代偿的作用，你越是呢，它就会有一个骨刺，它就会产生出来了。到后来软骨磨没了，大家看啊，这个地方啊，原来空隙的地方，原来光滑平整的地方，它一根一根一根那个骨刺它就出来了，每走一步钻心的疼，尤其是膝盖这个位置啊，你要吃住全身分量的。所以好多人说，明明我其他地方都还可以，我年纪我还不是很大，但是就是因为我走一步我疼，关节吃不消，所以我到外面去跳舞不行了，旅游不去了，接送小孙子一些家务活，我上下楼梯买菜都影响到我的生活了，就是因为你这个软骨磨没了，滑液减少了。
0: 所以是不是我们的银幽恒可以吃起来呢？我们今天银幽恒给大家带来的是能够一粒儿补多效的，补多种的啊。首先盐酸氨基葡萄糖给大家补了，钙给大家补了，硫酸软骨素也给大家补了，并且我们今天保健食品蓝帽子有就有保健功能，保健功能是经过动物实验评价具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这样的一个保健功能。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银幽恒的氨糖软骨素在东方购物断货很长时间，断货其实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之前市面上其实卖的挺贵的，这个东西一瓶卖299，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798块钱，以299来算的话，市场可能只能买个两瓶左右，
1: 对，
0: 两瓶左右，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几瓶啊？7瓶，市场要买2.5瓶，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您7瓶，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单瓶只要100出头，这个性价比非常高。这一瓶当中是给大家90粒的啊，不是30粒60粒，这一瓶就有90片，
1: 对。
0: 然后如果参与抽单活动的话，你看单瓶只要56块钱，单片只有6毛钱，所以其实真的是花小钱可能给您提供了大大的一些好处。
1: 对，
0: 屏幕前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啊，大组合我们的备货非常有限，如果你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大组合今天售罄是无补货的，3合1的保健食品，我们的保健功能是增加骨密度啊。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00。
2: 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啊，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3: 补充的，
2: 额外补充的。
3: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2: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对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4: 我现在对吧，吃一点不算了，老好啊，老早老酸啊，侬也不懂啊。我老早蛮欢喜体育运动的，不走了好几年了，现在觉得老好，走楼梯也老好，老开心的。大多数人对吧，50岁以后膝盖确实是不大好的，做任何事体是慢慢的，有酸胀。屋里家务事体都阿拉老公做的，老公不心痛，我也没办法。后头我吃了一只是氨糖还是可以，后头听说人家介绍我一只软骨素更加好，搿软骨素的是帮助的你每膝盖是润滑的，后头吃了慢慢地吃了一个大概一个多号头，我在楼的吧走了老适宜，也勿酸胀了。那么我心疼阿拉老公呢，叫伊早上头呢，小菜我去买，下午我来做了，我呢蛮欢喜体育活动，我跑马拉松半马两趟，全马两趟，侪辣成绩里向哦。我拿奖了，老开心哦！全马，42公里嘛，总共哈加起大概有得10趟，
5: 老好，
4: 老好，真老好。哎，后头的嘛就是来了嘛，就身体各方面侪出来了呀。出来嘛，我现在吃了个软骨素嘛，又上去了呀，又好，又确实是好。

0: 哎呀，蹦蹦跳跳，对吧？阳光没烦恼，有首歌里就这么写的。
1: 对对对 对, 对。
0: 所以其实蹦起来、跳起来、动起来，这都是大家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有时候身体它不是那么听话，
1: 对，
0: 身体不可能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随着很多年龄的增长，叔叔阿姨开玩笑的说：“哎，我这把老胳膊老腿儿，为啥是老胳膊老腿的？”你会发现。不如以前那么灵活了，
1: 对，
0: 动起来也是这儿嘎吱那儿那儿那儿那儿作响，
1: 嘎嘣嘎嘣的响，而且关键是上下楼梯的时候，你自己这个脚一上去，你就知道了这个关节吃不消了。
0: 而且其实很多观众朋友都曾经在某一个阶段啊，有可能是某一个阶段就面临过这里疼，
1: 对，
0: 那里疼，
1: 是
0: 胳膊、肩膀、腰，
1: 对，
0: 对吧？膝盖，等等等等的，就包括其实我每次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都说，就是我爸之前从来没有跟我要过任何保健品吃，因为他一开始会觉得说，哎，这种保健品有用吗？我妈在吃，他都不吃。后来直到有一天自己主动跟我说，哎，你们电视台有没有那个氨糖？啊，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东西有的？我爸说，哎，我腰疼，就是自己总觉得腰疼。
1: 哎，
0: 他自己也打听到，哎，看到说，哎，
1: 是。
0: 有这么个氨糖软骨素，自己可以去稍微适当补充一下。
1: 对，
0: 所以这也是我爸爸第一个问我要的这个保健品。
1: 对，
0: 然后但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我特别觉得很心酸，作为为人子女很心酸，就是我们家现在两个小朋友，尤其是小的，现在还在爬爬垫上攀爬，对吧？
1: 是
0: 我妈妈有每一次和这个家里的小的一起玩完之后，在地垫上玩完之后，哎，不是要爬起来吗？
1: 要起来起身。
0: 好嘞，我妈妈60多岁，每一次起身的时候
1: 很艰难
0: ，然后你看那个样子就很心酸。
1: 嗯，
0: 你像我们30几岁怎么起来，嘣就坐起来了。
1: 对呀，不考虑怎么起来，
0: 一下子就站起来了。
1: 没有考虑怎么起来，
0: 但他是要先撑住扶住，然后用尽力气，很缓慢的才能站起来。站起来之后他会做一个动作，拿拳头敲一敲，敲一敲，
1: 对，
0: 敲一敲，他仿佛才能更加的灵活，不然他就觉得有点麻了，有点疼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您是曾经也发生过这种情况，你要想一想，是不是自己该对自己好一点，补充补充。
1: 因为说句实话啊，我们很多就是你刚才说你妈妈这个年龄，其实其他都好的呀，她各方面的器官呢，包括她的肌肉那都不错的，但是这个肌肉含量都可以的，但是唯一她可能呢，像膝关节啊这些地方，她可能真的。滑液少了，软骨磨掉了，吃不住劲儿了。他肌肉量是可以，但是他吃不住劲儿了。因为你要知道，正常啊，我们的关节其实它是很好的，用我们的滑液啊以及我们的软骨来进行保护的。像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硬骨的部分。那这个是需要要增加骨密度呀，这个对骨头是好的啊。好，上面下面是这样的，但是蓝色的地方是什么呢？是软骨，因为你硬跟硬之间硬碰硬是吃不消的，软骨就是起到一个缓冲。避震，哎，就是让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对吧？那么下面这个灰色的地方是什么呢？透明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说到的滑液呀，润滑液呀。你自行车有的时候骑起来嘎啦嘎啦有这个声音的时候，你打点润滑油马上就哗，你这个门轴有的时候嘎吱嘎吱声音你不是响的时候吗？你加点那个机油上去，哭，它就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就是润滑的这个作用。但是我跟你讲啊，这个年纪一大，尤其是什么呢？磨损这个东西它没有办法的，它这个时间一久了之后啊，滑液减少了，对吧？刚才我们说到的整个氨糖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只有原来20岁的20%啊，80%的滑液减少，滑液少了之后，那你这润滑就少了呀，润滑少了之后再加上，那你就直接软骨要磨到软骨，时间一久摩擦多了以后，软骨也磨掉了，软骨磨掉失去保护之后，那我跟你讲，直接就是硬碰硬，硬骨磨硬骨，那这个是硬碰硬的事情哦。
0: 是的。
1: 那你想，你哪怕肌肉旁边你肌肉量再厉害，你其他都没问题，但是你关节吃你全身100多斤分量的时候，这个你这个地方它受不了了，它疼了，于是哎呦，你要手去扶那个旁边的扶梯，爬楼梯你要扶老扶梯，旁边要借一把力。这个时候其实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你的状态，
0: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你们说的这个情况我真有，我或者是我自己家人真的有，那我应该怎么做呢？我应该怎么补呢？你说市面上的这些所谓的钙片呀、氨糖呀比比皆是，我怎么挑呢？
1: 补钙不行，
0: 我们今天特别推荐大家银优衡。首先告诉大家为什么推荐银优衡啊，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银优衡首先它有保健食品的蓝帽子认证的啊，蓝帽子认证当中的保健功能写的就是本品经动物实验评价具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一个保健功能，所以保健功能我们有的，有保健功能之外呢，我们今天每100克当中含有盐酸氨基葡萄糖35.2克，钙10克， 硫酸软骨素11克，也就意味着您所谓的氨糖、所谓的钙、所谓的软骨素，我们今天一粒儿当中都能给大家补充。嗯，而且这个配比啊，也不是随便配比的，
1: 对，
0: 3:1的这个配比也是更加的科学一些啊。嗯、来，再给大家，你要给大家看看
1: 为什么
0: 要补三种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三种啊，
1: 这个我们都是有出处的，专业的这个出处的。那么首先来说，你主要是什么呢？滑液减少了，所以氨糖就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泌关节滑液，增加润滑度，促进软骨的修复。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呢，软骨素起到什么作用呢？因为你它一边补，它一边还在流失，在流失，那你就你的作用就少了嘛。那么它是什么？它等于是锁住这个你的滑液，不让你就流失掉，让它延缓它整个的退化以及提高它的润滑度，所以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那么当然我们年纪大之后骨密度当然是要增加的，所以钙的补充也是相当的
0: 非常重
1: 要，所以3:1，这个是黄金比例。
0: 是的，所以既然要补了，既然要选了，您不如选一个补得全的、补得这个到位的。我们今天银优恒就可以给大家做到。但是同样的，银优恒因为补得比较齐全，然后品质比较高，所以在市场上我们的这个定价也是会相对贵一点点的啊，299块钱。很多叔叔阿姨说啊，其实也没有贵很多。现在买瓶钙片96是不是也都在100-200块钱？
1: 是的，
0: 对不对？我们今天299的价格可能就比普通的产品要贵一点点。但东方购物今天不需要299一瓶了，小组合399三瓶。但是其实小组合今天不是最推荐的，推荐大家大组合，大组合太划算了啊！大组合今天是6+17瓶，每一瓶到手都是90粒，7瓶给到大家都是90粒的啊，然后价格只要798，单一瓶核算下来才114块钱。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好像普通的钙片90粒的一瓶也得100出头吧，对不对？也就是正常的一个价格了。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满千送百的活动，如果满3件满3888再送400积分，400积分一减掉之后，相当于7瓶带回去只要398，单瓶50来块钱，单粒只要6毛钱。我们今天有保健食品蓝帽子，保健功能是有助于改善骨密度，3合1的这样的一个氨糖软骨素，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断货非常长时间，断货断到我们自己想买找他们买都没货。
1: 对，确实是这样。
0: 今天好不容易有点少量的现货，大组合正在热销当中，喜欢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来抢大组合了，02151-9900。
2: 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人体的膝关节。在膝关节内侧呢，里边呢，股骨侧和胫骨侧都有软骨覆盖，我们叫关节软骨。这是我们正常的膝关节。
3: 感觉软骨很润滑。
2: 对，软骨是很光滑的。那么一旦出现了软骨的蜕变或者破损，这个就会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结构的异常。那我们看，这是很重了，
3: 颜色都变了。
2: 对，软骨已经基本上快磨得蜕变的光了，已经都没有了，消失了，
3: 已经几乎没有什么软骨了。
2: 对对对，
3: 所以说膝关节主要是我们的软骨的地方出问题。
2: 对，就是膝关节内部关节软骨的蜕变导致的。
4: 动起来真的老适应，老好啊。我上趟子呢推荐给了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5: 现在搿个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吧？从1楼走到5楼，才1年也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
6: 我后来觉得对伐，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7: 本来只肩搞老酸哦，拎物事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伐，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8: 现在走路天天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9: 跳也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0: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像年纪轻一样。走起路来头啊，这个我五斤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会是关节要无老子。
11: 等这些该好的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跳跳舞啊，去跑跑步啊，等等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了。
12: 我这年纪大了，又开始打羽毛球，原来搿头疙瘩疙瘩个，现在确实也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个，真够急。变化不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氨糖吃含量不够是不来塞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氨糖的产品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不大，吞下去还老便当的。真哦，2-3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宜了已经。

0: 好的，回到现场啊，其实之前刚刚还在跟大刚老师聊，就是东方购物很多客人就是喜欢吃鱼油的非常的多，坚持吃鱼油的很多，对吧？就觉得说，哎，这个血管面遍布全身，肯定得好好照顾照顾，好好呵护呵护。嗯，除了血管从头到尾都有，还有哪个东西？骨头呀，
1: 对，
0: 对不对，观众朋友？骨骼啊，人是有骨骼相连，关节、嗯、对吧？颈部颈关节，嗯，肩部肩关节，腰椎的腰椎关节，肘关节，这个包括腕关节对吧？
1: 对，
0: 手指节当中，踝关节对吧？
1: 膝关节是最吃重的，
0: 而且膝关节
1: 承担全身分量。
0: 膝关节是真正的大关节，
1: 对，
0: 大关节就像刚刚大哥老师说的，你整个人的重量压在上面，
1: 对，
0: 时间长了。这个要不就不出问题，出点问题你就
1: 吃不住劲儿，
0: 哎，很多人就受不了，
1: 对，
0: 就觉得挺严重的、啊。
1: 上下楼梯很厉害，而且很多人说我走路都不行、
0: 嗯。
1: 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呢？这个空调一开，哎呦，这个地方关节这个地方呀、啊，就酸的不行，就不行了。
0: 而且因为膝关节它是一个大关节，嗯、所以它真正。要真的难过起来哦、
1: 嗯、
0: 它的这个难过程度也是比什么手指头脚趾头
1: 对
0: 来得更强烈，而且因为膝关节人要站起来靠哪个关节，靠膝关节
1: 啊，你行动就受限了呀，
0: 对，所以就真的是挺难过的、嗯、挺不舒服的。那我们今天既然这么重要的关节，我们怎么去呵护它，为什么要补呢？
1: 嗯，
0: 还是给大家来科普一下、
1: 嗯、
0: 这个不是我和大刚老师说的、
1: 嗯、
0: 我们是有新闻资料当中说的这样一句话，这个自身合成的氨糖和软骨素从30岁左右开始逐渐减少，
1: 嗯，
0: 等到你45岁的时候，很多看电视的叔叔阿姨说，别说45了，我现在都75了，我现在都80了、
1: 啊、对，
0: 你知道吗，在45岁的时候，你体内的氨糖软骨素就只有18岁时候的20%左右了
1: 啊，只剩下20%了
0: 啊。所以其实观众朋友你自己想一想、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说年轻力壮，
1: 嗯，
0: 年轻力壮，
1: 对
0: 吧，身轻如燕，
1: 嗯，
0: 形容的其实都是这些年轻人，
1: 对，
0: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一个运动员40岁了还在搞这个体育项目，运动生涯可真长啊，对不对？那你40岁已经觉得运动生涯很长了，为什么？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可能的很多体力啊体能啊，包括这些体内的这些各种营养素的含量啊，氨糖啊，可能都是不如年轻的时候那种峰值了，
1: 对，
0: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1: 嗯、
0: 但是我们能怎么做呢？如果你一旦认识到了体内是缺乏这个东西的，你就要额外的去补充了。
1: 对，这个呢模型就非常明显，我就是20岁的时候、
0: 嗯、
1: 刚才说20岁达到峰值、
0: 嗯、
1: 你看这个是完美的峰值状态的一个关节，
0: 你
1: 看到没有，健康的关节啊、
0: 嗯、
1: 这个是硬骨，那蓝色的部分就是软骨、
0: 嗯、
1: 软骨就像一个保护垫一样，上面一个下面一层、
0: 嗯、
1: 那么你在它这个就保护，它有缓冲对吧，它有防止磨损的这个作用、
0: 嗯、
1: 那么在底下这个呢，这个透明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滑液、
0: 嗯、
1: 我们说的氨糖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成分就是它，所以你充满着滑液又有非常厚实的这个软骨，好，你跑跳，所以20岁的时候是你运动啊，你跑步你从来没有觉得什么关节痛啊这些事情，但是磨着刚才说了，40岁的时候，你的滑液，你刚才这个氨糖软骨素只有多少？只有20岁的20%了、
0: 嗯。
1: 那么原来它是有这么多的保护的，你现在20没了，那么直接就怎么样呢？它就磨损了呀，
0: 嗯嗯、
1: 它就滑液减少了，那自然就要磨损嘛。那于是呢，你看软骨磨掉了，软骨慢慢的磨掉之后，你看它有分量，100多斤的分量，它吃在这个上面，
0: 嗯、
1: 你走一步它就磨一次，走一步它就磨一次，磨到最后你看。血淋大地哦、
0: 嗯、
1: 这个而且你看到没有，直接是骨头碰骨头，你听这个声音，你自己听听这个声音，你可能就是走路、
0: 嗯、
1: 你可想象一下你走路的是不是这样一个状态，
0: 是的，
1: 所以这一走楼梯吃不住劲儿，你脚要软了，叫什么叫膝盖一软人要倒、
0: 嗯、
1: 所以你手不自觉的你要滑说挡住这个楼梯的扶手、
0: 嗯、
1: 对不对啊，旁边最好是什么，撑一撑、
0: 嗯，
1: 保持身体的平衡，这个其实你的身体已经受限了，你说你去什么跑跑步啊，什么你还要什么广场舞啊，你还要爬山，你还要旅游，如果是这样的这个关节的话，那你肯定是不足以支持你这样的行为了。
0: 是的，所以其实关节说白了是干嘛的，关节是维持人体的很多的运动
1: 正常行动
0: 动作、
1: 嗯、
0: 对不 对,
1: 对，
0: 关节对我们来说，就所谓的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只要我自己能动我就怎么样，那你能动的前提是你的关节都是正常的，关节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对吧、
1: 嗯、
0: 不然的话如果真的有问题，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也会觉得说痛苦难耐。那我们今天呢还是那句话，保健食品不是药， 等到真的出现了问题，你吃什么都为时已晚，你吃它更没用，对不对？它不是药，它只是一个提前帮大家做到一个很好的这个有着保健功能的这样一个食品。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保健功能啊，既然我们说有保健功能，我们就有保健食品的蓝帽子。保健功能是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这样的一个保健功能，然后呢我们的成分补得也很全，因为我们说市面上这种所谓的钙片只补钙的，
1: 对，
0: 只补氨糖的有的是，但你看我们今天是氨基葡萄糖，
1: 对，35.2克，
0: 钙补
1: 10克，
0: 硫酸软骨素也给大家补
1: 11克，
0: 所以说就把这三个都给您补了，而且补得比较全，补的量比较足，哎，让您没有后顾之忧。这一瓶啊是90片的，这一瓶其实在很多的商超、进口的超市、很多高端超市其实都有销售的，299块钱一瓶，对不对？
1: 对，299一瓶啊，但是还是供不应求，尤其是这个我们说的营养盒三合一的啊，
0: 是的，
1: 这个是很热销的。
0: 是的，那东方哥，我们今天小组合3瓶399不推荐，推荐的是大组合。既然要买了，这个东西吃起来。吃坚持下去，不是说吃一天吃两天就有用的，不可能，我要认为是骗你的啊，但你只要坚持下来，它给你补充进去了肯定是有效果的。我们今天是6瓶再加一瓶是7瓶装798，每瓶是114块钱，
1: 对，
0: 这个还是没凑单没参与活动的，每片只要1.2块钱了，对不对？1.2块钱补3样，你自己觉得呢，划不划算？今天如果满足我们的凑单条件，满足条件之后再加400元的积分，400元积分在他身上一减掉，单瓶56块钱，单片只要6毛钱，所以其实如果来凑单的话，这个大组合太划算了。各位观众朋友，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断货好几个月，以至于之前我婆婆要吃，我妈妈要吃，我找他们买的时候，很长时间没给我，一直断货。今天是好不容易有了现货，有了直播。其实我也只是比大家刚刚早了一个礼拜拿到这个产品而已。
1: 因为有需求的人特别多了，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就是哪怕你自己找他们，自己找供应商买，你可能都没货。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好不容易把现货备足，大组合全面热销，所以今天盯着大组合订的观众朋友非常的多，有老顾客囤货的，有新顾客尝试的，不管什么，咱们今天是什么样的顾客，今天这个价格都是到位的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是白骨骨折，
3: 情况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2: 1年了。
3: 哦，是摔跤，大概花多少钱呢？
2: 腿上面自费的65000。
3: 65000啊？
4: 哎，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
3: 哎，
4: 我因为本来搁这昨天呢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3: 怎么引起啊？
4: 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
3: 我就给我整个身
4: 上的那些。哎呦，什么都行。
3: 都行，上坡下跳都 OK。
4: 都伤了，就磨损。
2: 我是像是老注重搿个关节保养的，因为一个人关节老重要的，关节保养了好。侬就是人也跑出去老轻松的、我现在早上头跳广场舞，还有辰光跟人家一道出去爬山，人家一般性也爬不大高，所以阿拉现在年纪上去了，搿关节真的老重要的。
5: 现在就讲经常呢，辣海外头跳跳舞啊，跳跳绳啊，跳跳广场舞啊，就讲各种活动来参加，觉着好像老好的、像那种年纪，最主要是保重关节，对伐？那关节好了，就讲身体一切侪好。
6: 我现在对吧，吃一点不酸了，老好的，老早老酸的，侬也不懂哦。我老早蛮欢喜体育运动的，不走了好几年了，现在觉得老好，走楼梯也老好，老开心的。大多数人对吧，50岁以后膝盖确实是不大好的，做任何事体是慢慢的有酸胀。屋里家务事体在阿拉老公做的，老公不心痛，我也没办法。后头我吃了一只是氨糖，还是可以的。后头听说人家介绍我一只软骨素更加好。搿软骨素的是帮助的你每膝盖是润滑的，后头吃了慢慢吃了大概一个多号头，我在楼对伐，走了老适意，也勿酸胀了。搿么我心疼阿拉老公呢，叫伊早上头呢，我小菜我去买，下午我来做了。我呢蛮欢喜体育活动，我跑马拉松半半马两趟，全马两趟，侪辣成绩里向哦，我拿奖了，老开心哦，全马，42公里嘛，总共哈 加起大概有的食堂，
7: 老好，
6: 老好，真老好。哎，后头的嘛就来了嘛。
0: 真的，叔叔阿姨吃完之后啊，对我们这个产品都是挺满意的。刚刚大刚老师还在说，他自己也吃，
1: 对吧？对对对对对，
0: 他是觉得真的挺好的。
1: 对，因为说句实话呢，你这个就是个磨损嘛，对不对啊？这是个老化的一个过程。你运动量越是多，你越是没有注意保护，那么当然它的磨损就比较厉害。一厉害之后，你就觉得关节不得劲儿了嘛。然后你走路也好，你尤其是爬楼梯，这个时候呢是吃不住劲儿，吃不住劲儿自己能够感受得到的呀，对吧？那你这个氨糖软骨素你自己吃下去，我们包括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吃完之后，哦呦，他们说反应下来，哦，这个哎，觉得轻松了，没有那么的疼了，哎，吃劲儿的话自己吃得住自己这个劲儿了，那不就可以了吗？你就可以出去该什么跳广场舞呀，锻炼身体呀，包括公园里玩玩呀，包括出去旅游，甚至于爬山，甚至像刚才那个大姐半马全马，对吧？
0: 哎，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你要有充足的运动能力的前提是你得有运动的条件，
1: 对
0: 不对？啊，咱把自己的身体调好了，
1: 关节要好，
0: 所有的这些运动都是一步一步的来的，循序渐进的。你说我从来没走过1万步，我脑门子一热，我出去跑个半马，那不现实啊，
1: 慢慢来
0: 不太现实。观众朋友，对，要慢慢来，慢慢调理，把自己的关节呵护好，把自己的这个骨密度呵护好。相信我们其实哪怕咱们说退休了，这个老年生活晚年生活也会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有声有色的，对不对？哎，只要咱们自己能活动，行动自如，自己能做饭，自己能出去买菜，自己能出去溜溜弯，咱们现在生活水平这么好，现在政策这么好，对不对？退休金又这么高，咱们好的日子且在后面等着呢，对不对，观众朋友们？但是如果你说，哎呦，这儿也难受，那儿也难受，
1: 走也走不了。
0: 反正就这样的，只要哪里不舒服，哎呦，这感觉就真的是特别特别。
1: 尤其夏天空调一开，
0: 没有生活质量可言。
1: 对啊，这关节哪酸哪疼的，这个情况真是，再这样爬一个楼梯，你自己试试看。所以这个东西不用我们多讲，你自己感受一下，你爬楼梯行吗？
0: 是的，
1: 关节，对吧？
0: 哎，快速的跟大家看一下，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葛瑶，你们说的这个问题我真有，我太有感同身受的这种感觉了。那我应该怎么选？我应该怎么补？首先我们说啊，我们的产品好在什么地方？第一，我们有保健食品的蓝帽子，银优恒有保健食品的蓝帽子，有保健功能，保健功能是具有改善骨密度的这样的一个保健功能啊，保健功能有的。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是复合配方，有氨基葡萄糖，有钙，有硫酸软骨素，
1: 是
0: 每100克当中我们的含量都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既能补得全面，又能补到一定的数量，补得有效。我们的保健食品建议大家1天2次，1次2粒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的吸收速度又会非常的快，吸收也是比上一代的产品要更好了。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价格非常的给力和到位，其实东方购卖的保健品也不在少数，但这个产品明显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很划算的。不是说那种哎你要摸高，哎你要去多花多少多少钱在它身上。花小钱一样可以解决问题。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7瓶装，
1: 对，
0: 7瓶外面卖的贵了啊，外面1瓶299，
1: 299
0: 一瓶。
1: 对，
0: 我们今天7瓶市场上可能卖到2100了，东方购物今天是798，
1: 这划算，
0: 单瓶只要110左右，114，
1: 是
0: 单粒只要1.2，因为我们1瓶是90粒的啊，90粒的。如果参与凑单活动的话就更划算，单瓶56，单片6毛钱，6毛钱补3样，您自己说划不划算啊，观众朋友。所以我们一直在说，东方购物的目前可以说是钙片氨基葡萄糖这里的，它可以说是销量No.1 啊，销量没有，
1: 而且时间也很久，等候的时间也太久了，
0: 在东方购物销售的也是很长时间，但是断货也是一直出现的。今天我们是在断货之后，好不容易给大家备足了少量的现货，今天大组合全面热销，大组合快要没货了。时间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留给大家拨打订购热线抢大组合的手速要快了，800-708-800手机和02151-2999-00。
6: 我现在对吧，一点不算了，老好啊，老早老算啊，侬也不懂啊。我老早蛮欢喜体育运动的，不走了好几年了，现在觉得老好，走楼梯也老好，老开心的。大多数人对吧，50-50岁以后，膝盖确实是不大好的，做任何事体是慢慢的，有酸胀。屋里家务这事体在阿拉老公做的，老公不心痛，我也没办法。后头我吃了一只是氨糖，也是可以。后头听说人家介绍我一只软骨素更加好，搿软骨素的是帮助的你每膝盖是润滑的。后头吃了慢慢地吃了一个大概1个多号头，我再录的吧， 走了老适意，也不算脏了。那么我心疼阿拉老公呢，叫伊上头呢，我小菜我去买，下午我来做了。我呢还没回去体育活动，我跑马拉松半半马两趟，全马两趟，在了成绩里向哦，我拿奖了，老开心哦。全马，42公里嘛，总共还加起来大概有得十趟。
7: 老好，
6: 老好，真老好，哎，后头了嘛，就是来了嘛，来了嘛，就身体各方面侪出来了呀。出来嘛，我现在吃了个软骨素嘛，又上去了呀，又好，又确实是好。
8: 我这年纪大了，又开始打羽毛球，原来搿头疙瘩疙瘩个，现在确实硬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个，整个脚变化勿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氨糖吃含量勿够是勿来塞个。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个含量高个。那么搿个氨糖个产品的含量呢就老高个，而且呢颗粒又勿大，吞下去也老便当个。真哦，两三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意了已经。
9: 动起来真的老适意，老好个、啊。我上趟子呢推荐拨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10: 现在搿腿啊走起路来啊也气也轻松，对伐？从一楼走到五楼，侪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
11: 我后来觉得对吧，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12: 本来只肩搞老酸哦，拎么子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吧，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13: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14: 跳一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5: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叫你去吃个盐。
16: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7: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这是一场跨越时间的美满团圆，而他终将去往更遥远的地方。从投资优选成长为一种语言，不仅走进千家万户，去见证每一段真挚的感情，也伴随着城市变迁，它的光芒愈发强大。一枚枚熊猫币连缀成画卷，与时代同行，也见证着时代发展的每一步。熊猫金币，黄金货币，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哈。今天所有这最后的三场都是我跟大家来做节目，跟大家聊一聊。这场聊什么呢？接着早上聊，白天给大家推荐过黄金的节目，今天晚上这一档节目仍然跟黄金有关系。但是，所有的喜欢熊猫金币收藏品的观众今天会大跌眼镜，会惊讶的不得了。为什么？价格呀！一会儿我告诉大家价格，您先稍留步，稍休息。看着我跟大家聊一聊，唠叨唠叨啊。知道熊猫金币的那自不必多说，那不知道熊猫金币的先跟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世界上五大投资金币种，我们今天沈总跟大家聊聊哪五大。
2: 对的，许明老师好，各位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国金币总公司总经销的熊猫金币。熊猫金币作为世界五大投资金币之一，它的地位还是非常高的。
1: 五大投资金币
2: 我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是美国的阴阳金币，还有一个加拿大的枫叶金币，澳大利亚的袋鼠金币，还有南非的克鲁格兰金币，加上我们的熊猫金币。我们的熊猫金币为什么那么出彩？因为我们的熊猫金币它的每年是会更换图案的，其他所有的投资金币它只更换年号，没有更换图案，所以熊猫金币在世界范围内深受好评，也是很受到大家的喜欢的。
1: 说到这儿，既然说到熊猫金币，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没有什么展示的必要。
2: 但其实熊猫金币的话，就每年10月31号，它的发行日开始，就是它的狂欢日嘛。
1: 中国人民银行啊，中国人民银行，这还用说吗？这太权威了吧？这还是发布的新闻公告，这是新闻公告啊。是发行了多少颗呀？30颗的熊猫金币，30颗啊，具体参数在这儿呢。
2: 发行量仅有50万。
1: 50万。
2: 是的，因为大家比较熟悉熊猫金币都知道，近10年的熊猫金币，它的发行量30颗的都是在100万上下的。我们今年的26版的熊猫金币，它突然腰斩了。这也是应该说，因为收藏的话肯定是物以稀为贵嘛，尤其是像熊猫金币这种稀缺资源，它从100万的发行量骤降到50万，说明它今年它这个收藏的前景是非常的不错的。
1: 我们拿出当中其实规格很多啊，有30克的，有15克的，有8克的，有3克的，我看到还有1克的。
2: 是的，
1: 但我们直接拿出目前为止看到这个30克比较多一点克重的，给您做一个极端夸张的回馈。
2: 是的，因为本身我们在东方购物一直给大家推荐的是5枚套装，为什么今天要给大家推荐单枚30克？因为5枚套装大家都知道深水相对会高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每枚的铸造成本都放在那儿，你1克也要花个近1000元去铸造它，30克同样如此也要花个近1000元去铸造它，那30克算下来以后，它的深水就会相对是比较实惠了。
1: 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熊猫金币的样子啊，这应该是可以看到比较的仔细了，因为这个开面比较大嘛。
2: 26版的熊猫金币，它的那个图案也其实也是很有深意的。像金币总公司的话，它从2019年就开始了，叫新的爱的10年的图案的一个延续的系列。从2019年的熊猫宝贝出生，到今年2026年，它已经长成一个大宝宝了，而且已经有谈朋友了，是不是？26版的话是其实是2只小熊猫，在那边谈恋爱，也是爱的憧憬。给大家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愿景的一个图案的一个寓意。而且今年的熊猫金币的话，应该说是在近几年中是设计的最漂亮的。熊猫金币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熊猫的话越来越拟人化，越来越漂亮，而且它的铸造工艺越来越先进。我们造币厂的话都用的是先进的铸造工艺来铸造这枚我们国宝熊猫的一个图案，
1: 其实很有立体感。
2: 对的，
1: 纵深， 大家看到没？这个包括他们在那个小石头上面。
2: 对对，大家要想这个三十克的熊猫金币，三十克的黄金，其实就每小的金属是很薄的。但是您要在这个那么薄的金属上面凸显出熊猫，凸显出这个天台，凸显出这样的一些细节的话，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又要用到我国最高端的铸币工艺。
1: 好，
2: 而且这个熊猫的话，确实也是精雕细琢嘛，每个细节大家可以看，从眼睛到手臂，它都有一些专业名字，比如说像白色的地方它叫喷砂工艺，像那种手臂的光亮呢叫反喷砂工艺。一枚小小的金币凝结了，应该说是我们造币这个行业的工业结晶在里面。
1: 500元的面额，
2: 对的，
1: 30克 AU999，
2: 对的，它的克数是30克，它的那个成色是3.9，最重要的是它带面值。带面值的话表示它就是法定货币，就是人民币，受到人民银行的一个保护。
1: 您知道了，那既然它的出身如此之高贵，那么接下来跟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价格了啊，就不啰嗦了。
2: 是的，
1: 今天直接给熊猫金币做了一个特卖的节目。熊猫金币能做特卖，您知道以前的熊猫金币大家拿在手里面，就单单说不用说别的，就单说黄金，您琢磨琢磨。
2: 是的，其实
1: 单说黄金是什么
2: 样。对，2025年最最火爆的就是黄金。其实
1: 来看一下今天的999足金的价格，来看啊，不好意思啊，不是今天啊，11月7号，但是我查了一下，今天的绝大多数都是在1396这个上下，
2: 对，
1: 没有太大变化。
2: 今天的黄金价格大概略高于前天的一个价格，
1: 就没有太大变化啊，1396这个附近，这个在晃悠晃悠来晃悠去的。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一个什么价格呢？注意看右下角啊，观众朋友们，这样你先给我先除出来，我们先不除价，先除出单个价格，我再告诉大家总价就完事了。来，给我们先除一下，3、2、1，看翻过来给大家直接看结果。今天单个价我告诉你是1100多，
2: 这
1: 是
2: 1133，
1: 对，1130多，这是1300多块钱，便宜了近300块钱，就200多块钱一克。
2: 是的，
1: 便宜了近200多块钱一克，拿回去的是熊猫金币。那么它的今天的总价格是多少？大家算出来了没有？不用您算，我告诉您，3、2、1，请看今天惊喜价格是33999元，您自己除，除以30克，是不是1133块钱左右？
2: 是的，这个价格其实我感觉是非常惊喜的。
1: 你随便现在你拿出电话或者任何渠道，你就打电话，你说我足金999，我只问999，我就问足金价格，人家给你报价必须靠谱的地方。我这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你不能给我拿一个就随随便便不知道哪个品牌的黄金，然后你说啊，它的黄金价格低是1100多块钱，你的什么牌子啊？你的金纯不纯呐？你哪儿发行的呀？
2: 对的，
1: 你比如说咱上海的知名的老什么，两个老字儿都有，还有3个字什么什么凤
2: 的，
1: 还有什么其他的，就找这种A类一线的啊！你不要给我比那个其他的，我们不接受的，因为我不知道它到底纯不纯，就这一件事儿，我就可以不接受对比它的价格，所以必须接受对比这种高品质的。我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
2: 对的，就像买黄金的话，肯定是它的背书是很重要的，
1: 对
2: 吧？
1: 所以
2: 人民银行发行金币总公司总经销
1: 单个价格1133元的熊猫金币，除此之外还有惊喜给大家。价格上面是不是给您降了？需不需要别的给您呢？看这里。我手里一直拿这个壳了，大家发现了没？
2: 对的，
1: 这是我们给大家的第二重的惊喜，这叫什么呀？
2: NGC 的封装评级。
1: 什么叫做 NGC 呀？
2: NGC 的话就是现在世界最大的评级机构，也是非常受到钱币界认可的第三方的评级机构。
1: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这个 NGC 记住啊，这个 NGC 包括上面这个就是未流通，
2: 精美未流通也是 NGC 里面的一个第一档的一个等级。
1: 未流通啊，然后呢，再给大家看啊，注意了，在这里，上海造币博物馆，看了，上海造币博物馆接收的什么样的评级的产品呢？看这里写的，应该我看看啊 ，NGC 对其中大部分进行了什么认证评级？
2: 是的。
1: 要不然 NGC 没这种实力，他跑哪儿去？上海造币博物馆去给你评级去，给您认证去，人家接受吗？那他一定不会接受。
2: 对的，对的，因为像 NGC 这样评级的话，它不仅是对钱币的认可，也是对钱币做一个双重的防护嘛，对吧？
1: 举个例子啊，这个呢是这个是哪年的？我看2020版的。
2: 对的，
1: 20版的啊，
2: 2000版
1: 啊，00版的啊，1/2盎司的金币，看这里，当时的一个裸币。举个例子啊，就是这个里面壳拆下来了，就只有这个光秃秃的这个金币啊，卖16892， 然后同时拥有 NGC 评级的，同时啊同一年的这个币啊拿出去拍卖41000多，为什么它能上拍卖呢？它拍卖的价格更高呢？因为它经过 NGC 评级了。
2: 对的，
1: 这个大家一定心里有数，说这个 NGC 它的成本也在这儿呢。
2: 是的，
1: 本来人家挑的金币、熊猫金币、未流通的本来也不多，刚拿出来就评了，评完之后了，人家给你要评级的你要花钱，就跟大家所有的孩子里考钢琴呐、啊，考任何乐器了，考美术了，你要花钱教学交那个什么费用的，你不是免费去考的，你 NGC 也不是免费给你评的，它的成本非常贵。
2: 是的，
1: 但今天这个 NGC 的评级我们免费送给大家。
2: 是的。
1: 你理解了，
2: 有了 NGC 的评级化，它就是受到了世界范围的认可了，
1: 升级了。
2: 是的，
1: 从原来的裸币，我们送给大家一个 NGC 的评级，直接您在世界上流通，因为 NGC 不是中国的 NGC， 这个本身 NGC 它是一个
2: 美国企业，
1: 美国企业，对，跟大家讲清楚。而美国这款企业在各个国家，它确实很有知名度，很靠谱。为什么各个国家的这种什么流通纪念币啊或怎么样都找他们评级，这是道理啊。
2: 是的
1: 啊，这是今天的第二重，第一重是什么还记得吗？价格呀。
2: 是的，
1: 1100多，来再记我。
2: 我们
1: 记住啊，第一重
2: 价格真的是
1: 1100多，请自己除33999除以30克，是不是1133.3块？
2: 是
1: 你自己除啊，不用我说。第二重升级了 NGC， 而且 NGC 真正评级啊，不是说这个壳，是 NGC 评级下来竟然是全新未流通，是不是这意思？
2: 是的，
1: 这个是值钱的啊，就最后它的结果是值钱的。
2: 对的，
1: 比如说我送你 NGC 啊，评分级别70，那我就不要它，我要你这个70干嘛呀？我没有必要的。
2: 对的，
1: 这个值钱啊，最后的结果值钱，所以这个东西是值钱的，明白了吗？
2: 它是由 NGC 封装以后，
1: 对的，
2: 它这个
1: 评下来的
2: 性质，它的一个价值就凸显出来了。
1: 这是第二重。这是第二重，那我这言外之意
2: 还有第三重，
1: 那必须有第三重。来，
2: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
1: 第三重
2: 仅仅是单枚的熊猫金币，它是一个组合。
1: 来了，刚才有观众有好几位已经下订单了啊，所有下订单的观众朋友们好眼光啊，来走着看第三重来了，是不是惊喜了？刚才下订单的观众朋友们还不知道嘞，我们今天还有什么？
2: 1枚30克的熊猫银币啊，其实应该说是2025年呢，全年它的最火的是黄金，但是最后一个月大家知道，白银的价格是涨幅非常的惊人的，所以说最近白银的熊猫银币也是这个价格要逼近1000元，
1: 30克也是30克，
2: 对对对，现在1枚30克的熊猫银币它的价值就要逼近1000元，
1: 现在的白银价格是的很走俏，包括。好像前两天这个新闻呢，就是
2: 火
1: 白银啊，怎么怎么着的了。
2: 白银的话，应该说是去年可能一整年涨了将近2到3倍。
1: 是哦，
2: 是这个涨幅还是相当恐怖的。
1: 我之前在东方购，我们自己卖白银的时候，我就买过，那个时候价格大概是在5块钱左右。
2: 对的，
1: 我记得是5块钱左右。
2: 现在20多，
1: 我都没看，就是前两天我关注新闻说啊。我说白银都这么贵了，
2: 是
1: 因为有段时间白银都就到6、7块钱回又跌回来了，然后5、6块钱、6、7块钱一直没动过。
2: 对，
1: 那个时候我就放弃白银的价格，所以我都有10多年我没有看过了，我无所谓的白银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像我这种心态，买贵金属不要在乎一时的得失。
2: 跟许明老师说，就是黄金的话，应该是在任何时候您作为一个资产的配置都是非常合理的，因为黄金这个东西的话，它第一重属性就是保值。
1: 增不增值呢？我们是要看市场的表现。但是呢，我们当然希望有个美好的期待。
2: 是的，
1: 我们所有都不预测未来，但是回顾历史，大家会看得到对于熊猫金币您的期待。历史上面熊猫金币是一个怎么走势？
2: 是的，是的。
1: 我就算抛开熊猫金币这件事儿本身不说，我说黄金行吗？
2: 对的，
1: 因为熊猫本来就是。
2: 是的，徐明老师，我感觉的话，像黄金这样的东西，我们要看大机构它是怎么做的，尤其像就是我们国家，国家的话，中国央行的话已经连续14个月增持黄金
1: 了。对呀、
2: 大家要看国家怎么做的，要看大机构是怎么做的，
1: 对，琢磨琢磨，
2: 我们个人也跟随。国家去做，应该是这个
1: 不太会出大错。
2: 对的，对的。
1: 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今天我们就是一个规格，只有30克，我们就拿出30克做爆杀来了。您什么时候听得到熊猫金币做爆杀？而且还是26年的，
2: 对的，
1: 全新款的30克，单个价格麻烦您告诉我，记得吗？多少钱？
2: 1133。
1: 1133，那个点我就不说了。1133，今天的足金价格，麻烦您查一查，某庙的、某凤翔的，在上海知名的一线的，多少钱一颗？多少钱？近1400元，
2: 近1400元，
1: 近1400块钱一颗足金。 我们1133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3: 2026版《熊猫币》的故事主线，我定义为最真挚的爱情。我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两只熊猫，它们端坐于溪边石头上。左边的熊猫伸手扶足，身体微微右倾，悠闲自得地斜靠在右边的熊猫身上。右边的熊猫温顺地微微低头，好似在认真倾听对方的喃喃细语。用竹林作为辅警，溪边石头、山株刚冒土的竹笋，意在表达正值春日，大熊猫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中如风一般自由的生活，也象征着祖国太平盛世下国宝大熊猫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
4: 2026版的熊猫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

0: 今天这几重惊喜有没有给喜欢熊猫金币的观众朋友过瘾？第一个啊，熊猫金币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到的价格是1130多块钱。记住，我们今天封装评级了，封装评级的级别是什么？
1: 精美未流通，就是 UNC 的一个级别。而是
0: 可以理解为全新未流通，
1: 对，全新未流通就是
0: 就未流通肯定全新，这个它俩是一个概念，
1: 它的等级里面的第一档，
0: 对，就是到顶了，金字塔塔尖了，没有比这个再牛的了。如果大家所有玩类似于钱币的，就或者邮币市场，
1: 对，
0: 邮币市场最
1: 钱币的话就是认准 NDC，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0: 根儿上面一定是看它的品相，
1: 对的，
0: 它的品相如果不够好，左摩擦右手印的。然后你又磕掉了一个铲的，然后怎么着磕碰了一个坑的，你怎么卖呀、啊、观众朋友们，就算你以后想这么，除非你就当个普通黄金卖，哎，你要说当普通黄金卖，今天也是该着了，趁你捡了个大实惠。
1: 是的，
0: 我没有想到今天的熊猫金币价格竟然比，就是按理来说你们应该调整到1400块钱左右一克呀，按理来说呀，就是你们是有这种权利，本来熊猫金币也应该浮动，
1: 对，
0: 也应该浮动，
1: 是这样的。本来我刚刚也说了，如果我们卖套装的话，确实是要卖到1400块一克左右，
0: 对，
1: 因为刚刚我也说了为什么，因为它30克啊、15克啊、8克啊、3克一克，它每一枚的工费都是很贵的，嗯，但是现在我们就挑出来了30克这枚深水最合适的、最有性价比的这一枚。来回馈给广大的观众朋友，
0: 来吧，再来过过目呗。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熊猫金币可以是大家入手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一定记得玩人民币、玩钱币、玩邮币，一定是看品相。如果您家里面没有这种品相，最后您出手的时候，比如说可能那个王老师电视机前的有一位消费者，王老师订了。订完之后呢，拿回去，因为我们今天好几位订过成功了嘛，
1: 啊，他那个金币的话，其实你只要有一个手印啊，或者有一个磕碰啊，
0: 那肯定跟他不能比，
1: 立马它的价值就没有了，
0: 这是一定的，这也不用我们说，我拿一个手板的例子给大家举一举，您就马上懂了啊。比如说这个2000年的熊猫金币1/2盎司，没有评过级的，
1: 对的，
0: 都是同一个克重的，16000多，这个是41000多，凭什么它贵？
1: 因为它是由 NGC 的封装评级，
0: 而且它应该评级也应该是未流通，
1: 对的，
0: 要不然没有它们太大意义。就我评完级以后，我发现我是什么70分、60分的，那你说我卖谁去？那我还不如不评级了，我评级它干嘛呢？所以本身对于这款产品它有自信，比如这个东西我在它一发行的时候马上就拿出来到评级机构里，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多少枚，
1: 对的，对的，
0: 我们全部都是限量的啊，不要以为大家以为说那个的。您今天这个说夸张一点，你买回来以后直接送给自己的孩子当做一个礼物都可以。
1: 是的，因为像熊猫金币从2025年10月30日发行以后，已经断货了很多次了啊。
0: 我们今天上午有没有给大家推荐过20克的？我只比它多10克，我照样可以当做压岁金的，不可以吗？我不仅当做压岁金，它本身比黄金的普通的性质金属贵金属属性还增加一层，什么熊猫？
1: 熊猫金币？
0: 熊猫是什么？
1: 熊猫的
0: 世界五大投资币之一呀，这个题材它就值钱。
1: 是的啊，熊猫金币的话，它主要还是有国家背书嘛，
0: 对呀，
1: 人民银行发行，金币总公司总经销。
0: 是的呀，
1: 而且我们还带了 NGC 的封装评级，
0: 对呀，
1: 三重背书，
0: 就这么多的给大家的安心，我就不把熊猫题材放这里面，我就单说黄金，今天的1133，
1: 是的，
0: 和我这个价格，今天啊，大家自己看是不是1400块钱左右，你自己查。
1: 对的，
0: 这个1133，这个是1396，大家看到没，在这个位置啊，看到了啊，
1: 就这两天供应的价格基本上都是在这个
0: 就大差不差的
1: 1390几到1400左右。
0: 对的，
1: 我们今天熊猫金币您不算其他的，我们是1133，如果像许明老师说的刚刚有几重赠礼的话，评级的费用也是很高的。第二个，我们不仅是熊猫金币，还有一个熊猫银币的组合在这儿，30克的熊猫银币，30克的熊猫银币现在
0: 也是10块钱的面额，
1: 也是将近近1000元的一个价值。
0: 特别是今天又给大家入手门槛，就这个性价比又做到这么高，33999。如果给自己的孙子孙女儿，说实话，你说过年过节包一个红包，
1: 对的，
0: 你舍得包个1000块的红包吗？现在都自己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儿，就算。
1: 对，而且藏金的话，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渠道。
0: 是呀，
1: 因为黄金的话，它最重要的属性，它是有一个保值属性的。它的一个是一个防御属性，而且最近的黄金，它不仅有防御属性，还有进攻属性了，等于说是。
0: 好，我们不谈那么远啊，就对于我们老百姓生活里面来讲，你的钱给我开心就好，对不对？你的价格总价给我低，然后呢，市场表现好。

0: 你让我有差价，你知道前两天我就去那儿逛嘛，就去那个豫园那边逛了一圈，就是某庙黄金里面啊，就稍微的便宜了那么几块钱一克，就真的就几块钱，它只有首饰金在便宜哦。是，还只是首饰金，首饰金你知道可不是999啊。
1: 对，而且许明老师，像这种首饰金的
0: 话，不是999，
1: 是不是购买的时候还有工费？是不是？我们连工费都没给大家再算。
0: 对呀，所以您再看，如果大家买这款熊猫金币，其实熊猫金币实际上我隐藏了一个它额外的必杀技，它额外的绝招，您是什么绝招吗？税。
1: 对，
0: 实际上这个呢，跟大家稍微的提及一下，看看您能不能理解啊。黄金、熊猫金币都可以回收，这没错。国际交易呢，说实在话，对于黄金也可以拿到处走。但是我直接跳到这儿，因为它拍卖没有什么太大实际意义。你个金条，你拍什么卖了？你没有，比如说，我不是什么什么清朝的金条，我不是什么明代的金条，我拿过来拍卖没有意义。就普通的一个金条，你不会过了特意拍卖了，你回扣就好了，对吧？
1: 对，
0: 你直接跳到这儿，所以这个环节就没有什么真的人会拿个普通金条去拍卖去了，人也不收。但是免税这一块儿。来，沈总，你给我讲讲，为什么我们是可以免税，黄金是不免税的呢？
1: 应该说是熊猫金币是唯一的在黄金类别里面它是免税的商品了。所以说熊猫金币的话，它是享受免税之后，它的回购是有溢价的。
0: 对，等于说我比你省钱了，我没有不交你这个额外的税嘛。
1: 我们大家都知道，你金条去回购，它还要帮你检测，要工费，还要再扣好多钱，
0: 对
1: 不对？这大家如果收藏金条，大家是心知肚明的。但是熊猫金币它的官方回购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像这样的30克的熊猫金币，它的回购还加钱。
0: 另外我再问大家一件事儿，您回忆回忆，在我东方购物买黄金的所有的，比如说其他的各种各样题材的啊，或者在市面上的，稍微在普通的那个叫素面黄金上面，就是很普通的以前那种没有任何的，比如说大红玉小红玉，不就是素面的吗？
1: 对的，
0: 没有图案的那种了，对吧？我稍微的给您有点图案在上面，价格一下子就不一样了，肯定要涨的。
1: 是的，
0: 这是势必要涨的，那就变成工艺，有工艺了。今天我们竟然是，你甚至可以这样理解，我上面的熊猫都是送给你的，这个工艺，但是我们不能送啊，因为它终究是钱啊，所以我的意思大家可以这么理解，您偏得了，这个呢是中国人民银行让您偏得的，
1: 对，
0: 而一偏得竟然偏得了熊猫的，所以您想想看，这个您自己拿到手里的优势，这是熊猫金币，你多开心
1: 的，你比其他的黄金类的制品的话，它熊猫金币是带面值的，
0: 就我就换句话讲，我把这个所有的图案假设我就是光秃秃的。就是一个小金片儿，一个小金片儿，有30克的，我都不止，可能卖就不一定是1133多块钱，对吧？1133，我都不应该是1133的价格，您理解我的意思不？
1: 是。
0: 何况它今天还是熊猫金币，何况还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题材，
1: 对，
0: 各个元素都应该这个溢价到更高才对。
1: 是的啊。它的那个熊猫金币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它的图案的话都是由当代的工艺美术大师一笔一笔雕刻出来的，设计也是找了工艺美术大师去做的，所以说它的图案的话非常的漂亮，今年的话也是特别的有拟人化的感觉，两只熊猫在应该说是在谈恋爱，是爱的憧憬，所以说图案也漂亮，工艺也精湛，您买到的不仅是黄金的原料，更是一个艺术品。
0: 今天如果给大家送个别的有的没的的，您今天没有冲动不合或者怎么着的不定都可以，今天买了这个再送个近1000块钱的，现在这个30克您自己算一算市面上是这个价格，何况还是熊猫的银币30克
1: 的，
0: 偏得
1: 原料刚刚许明老师我跟你说就20多块一克嘛，30克就是600多，它熊猫银币不可能是根据
0: 按照原料走嘛，那是不可能的嘛，这件事大家想都不要想，包括黄金也是，所以今天能给您做到了这个情况，对吧？30克的金，30克的银都带给大家，而且都是26版的，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1: 是的，
0: 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这是一场跨越时间的美满团圆，而他终将去往更遥远的地方。从投资优选，成长为一种语言，不仅走进千家万户，去见证每一段真挚的感情。也伴随着城市变迁，它的光芒愈发强大。一枚枚熊猫币连缀成画卷，与时代同行，也见证着时代发展的每一步。熊猫金币，黄金货币，2026版。

0: 熊猫贵金属纪念币，世界五大投资币之一，国家法定货币身份赋予无限流通潜力，免税政策与官方回购体系构建投资闭环，每一枚熊猫币都是穿越时空的财富守护者。从1982到2026，连续45版发行从未间断，每一枚熊猫币都是文化自信的精致载体。当熊猫币跨越国界，当贵金属承载家国情怀，熊猫金币在投资资产配置的丝绸之路上百川朝海，汇聚成山。熊猫金币，黄金货币。
1: 大家看到了熊猫金币本身自带的属性，如果有些观众朋友们呢对熊猫金币本身就喜爱不得了，那每一年必收也很正常。今天30克，33000多，大家自己回忆回忆，现在您拿着33000多块钱，您现在就现在搜，搜一些其他的，比如一定要是大的啊，别搜一些乱七八糟牌子，这个它里面的黄金的有些猫腻啊，现在一些做黄金作假的新闻，大家搜一搜，很夸张的。
2: 对，
1: 所以千万不要乱买。
2: 是的，
1: 没有
2: 要在正规的渠道买，就像我们东方购物这样的一个大平台去购买一些比较贵重的，像黄金一样的一个。
1: 这不写了吗？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是不是？
2: 对的，
1: 这个老总签名。
2: 熊猫金币的话，它不仅有人民银行的一个背书，还有金币总公司它的一个背书。它是带货面值的法定货币，这就是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就放心很多了。因为伪造人民币的话，它不是伪造其他东西，它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行为。所以说，基本上您购买熊猫金币就是一个放心的保证。第二个的话，我们给到大家做了为什么要 NTC 的风光评级？因为 NTC 的风光评级它是全世界范围认可的，而且对这枚熊猫金币的品相它做了一定的保护，对这枚品相进行了就是认可嘛。所以说您之后您要去上拍卖会，在一些网络的交流上，您想把这枚钱币出手，就是更为便捷更为方便。
1: 但确实是有一些观众也会在一些其他的二手平台会去，比如说有些比较昂贵的东西啊，你总是要有一个保障的中间的一个中间人。有些机构也是中间的，他先拿到中间的去给您做一个真假的判定，或者是品相判定，
2: 对，
1: 然后从这个再发挥给您。我们今天就等于说人家 NGC 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
2: 对，就等于说我们这现在这个熊猫金币给他 NGC 封装评级好以后，等于说给您省去了后面你想出手的很多烦恼。您想作为黄金去回购当然没有问题，您想作为一个收藏品，作为艺术品，想去上拍卖行，想去上其他平台，那也是没有任何问题。
1: 最后的四组，我们今天的熊猫金币也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今天新年开门红，每一个产品都很精彩的，对吧？比如说这是我多少年已经没有给大家推荐过熊猫金币了，因为在市面上呢，包括大家其实购买渠道啊，比如说我东方购物没有那么高的性价比，我相信观众朋友也不会来买。今天呢，我们给您说到一个极高的性价比 ，NGC 评级给您评的是什么？今年2006年版的30克，999，500元面值的最新款的熊猫金币，背面是
2: 我们的天坛纪念店。
1: 天坛，中华人民共和国2026，这都是它的细节。单克价格算下来1133.3块，我请问大家，1133.3块，您买普通的金条都不见得买得到，就不要说首饰金呢，因为它确实不太一样，它有工本费乱七八糟的，加在一起肯定要比你普通的这个金条贵多了。那么既然金条要比你首饰金便宜，但是金条因为它纯度高嘛，那我肯定要买纯度高的999嘛。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什么？999吧。
2: 对的。
1: 那你普通黄金的金条上面素面的，你还没有图案的，我们今天这个图案是一般的图案吗？
2: 是我们的工艺美术大师亲情雕刻设计的。我们
1: 对呀，他还不是普通人设计的，也不是普通部门发行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
2: 是的，
1: 所以它任何一个要素叠加在一起，今天刨出去把这个熊猫没有的在这个金面上，它没有，它都不应该卖1100多块钱，我是这个意思。何况今天又叠加了一层让您更开心的要素元素在上面，熊猫金币。而这个熊猫金币再叠加一层，是普通的一个要素吗？并不是，它是世界五大金币之一，投资金币。什么叫投资两个字？大家懂不？
2: 其实许明老师，我们今天的话，这个组合其实两枚都是裸币，我感觉也很合适。但是为什么要我们把这枚金币升级成为 NGC 封装评级？就是还是想给大家多一些回馈，让大家如果以后在收藏熊猫金币的里边多怎么说呢，多去找到些乐趣。 NGC 的封装评级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收藏的一个乐趣，很多藏家的话他只收藏 NGC 评级的。
1: 额外呢再给大家偏得一个30克的银币，也是2006年版，它俩长得一样的，大家发现了这个图像是一样，一模一样的。这个面值是10块钱，
2: 对，
1: 这让大家偏得的啊。
2: 对，观众朋友们也不要把熊猫银币就想着前几年就200、300这个价格，现在完全不是哟、
1: 好吧，可以回收的啊。今天的任何的熊猫金币太可以回收了。熊猫金币这个回收的渠道还蛮多的，可以叫回购啊。
2: 熊猫金币的话，它的回购也是熊猫金币的一直是的一个热点之一嘛，因为它熊猫金币是免税的。什么叫免税？我们那么多商品，其实大家碰到免税的商品很少很少。我个人认知中也只有熊猫金币是免税的。
1: 就是对，它从黄金的这个品类来说，只要是涉及到黄金的。目前为止啊，
2: 对，因为
1: 熊猫金币
2: 好像不涉及黄金，其他品类也很少有免税的，因为国家每个品类它都是要收税的嘛，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行为。但是你这个熊猫金币它居然是免税的，就是说国家它是一分它就不收的。这样的话就是为什么这样，就是便于我们熊猫金币的一个流通。
1: 同属黄金的，您手里的其他的金的其他的类型，那是有税在里边的。这个跟大家提醒一下啊，这个是一个常识了，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们备货还剩几个了？这个还剩3个有没有？
2: 还剩3枚，
1: 差不多2-3枚这样。如果一旦售罄的话呢，观众朋友就抱歉了，我们之后应该不太可能会，年前还会有这个节目吗？我不知道。
2: 这徐明老师，就算有的话，可能就是价格也不是3399啊，它这个价格的时候，哇，是我们前一个月定下的价格。最近这个黄金的价格又有向上波动，
1: 有些变化了。行吧，那我理解了，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一枚熊猫币，都是穿越时空的财富守护者。从1982到2026，连续45版发行，从未间断。每一枚熊猫币都是文化自信的精致载体。当熊猫币跨越国界，当贵金属承载家国情怀，熊猫金币在投资、资产配置的丝绸之路上百川朝海，汇聚成山。熊猫金币，黄金货币。自古以来，黄金因其稀缺而珍贵，在自然的王国里，熊猫也因其稀有而成为瑰宝。它们在时间的长河里悄然相遇，它是世界五大投资金币之一，其纯度均高达99.9%。它是中国贵金属纪念币历史上发行最久的项目之一，同时对于历代投资者而言，它也有着诸多非凡价值与收藏意义。它就是熊猫贵金属纪念币。它从东方出发，走向世界，沉淀着经久不衰的文化自信。
3: Gold Panda Coins。
0: 在过去的这些时光里，他曾记录下一幕幕温情画面，唤起无数人共同的回忆与期待。每一次，他都换上新的姿态，或行走，或拾竹，或攀爬，却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的土息。而这一次，以爱情为题，将传奇唤醒。他们相互依偎，目光相触，如伴侣低语。世间美好，皆因共生而长久。
1: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因为今天呢，确实比较难得能在开门红的时候给大家推荐的是熊猫金币啊！熊猫金币做出了一个爆杀的价格，极具性价比。算下来啊，其实不管怎么说，你熊猫金币如果再具有投资价值，入手门槛，比如说我今天是43999，我贵特别特别多， 那我一克都已经贵出了，你要这么算的话，可能得就近两
2: 1300
1: 对1500-1600，那我跟市面上假设啊，超过普通的金首饰的价格，我还在给大家推荐。那么我想大家也不太会有这样的冲动，
2: 对的，对。
1: 但今天呢，或者是购买的兴趣，
2: 对，今天真的是很特别的日子。嗯，以前我们推荐的套装的熊猫金币，基本上是要卖到将近首饰金的，
1: 就看价格，
2: 那个价格了。嗯，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它熊猫金币本身的成本它是很高的。嗯，不要算它是设计的费用还是铸造的费用，它本身这一套下来，它
1: 就两组
2: 都放在那儿，对吧？而且我们给到大家还不是普通的一个熊猫金币，还是 NGC 封装评级的。NGC 封装评级的，NGC 肯定也要收取一定的费用嘛，而且是肯定这个费用也不是很低的。所以说里外里的话，我们每次其实能给到大家供的货的，它的价格其实比较贴近那个首饰金的价格了。但今天这枚30克的熊猫金币，算下来居然比首饰金要低那么多，我自己也感觉是比较惊讶的，
1: 因
2: 为本身在上的时候，一金价没有那么高，第二个它是我们本来是想上两枚裸币的，就是30克的熊猫金币和30克的熊猫银币，它都是没有封装的裸币，但是最后跟许明老师讨论下来，确实还是封装的要更有意义，更具性价比。最后我们也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今天这个黄金的价格，这不是今天，这是7号的，你说为什么不拿今天的呢？这个你要问我们沈总，没来得及打。但是呢，我们调查一下，
2: 今天是要比7号
1: 不差，
2: 略高一点，略高一点，还要
1: 这个要比它稍微高一点点，大差不差，就都是1400左右，差那么个2块钱左右啊。但是要一般比这个还贵一点，所以我们这儿1396减去1133。您这一减大概是有个260块钱左右，就是不到300，毛个300块的差价。
2: 对，
1: 这是黄金呢，
2: 这是一克哦，一克。
1: 这个是999足金呢，
2: 对，一克的价格。
1: 我没有含其他的，如果可能要是金条的话，里面再有点什么彩印的啦，再来点什么工艺的啦，又是这个什么。什么喷砂啦，又什么镜面啦，又给你搞一些
2: 熊猫金币的工艺，应该是比普通的金条要好很多的。它的工艺的话，应该说是，
1: 这个都不用你说。如果熊猫金币的工艺还比那个普通金条差，那是中国人民银行干嘛来的，对吧？我发的这个，这叫世界五大投资啊！
2: 对的，也不要去找人民银行，我们去
1: 丢了
2: 说你是什么工艺，
1: 不能丢了咱中国人的面子，因为它是世界流通。
2: 是的，是的。
1: 这不是咱中国人一个人，咱们中国人在玩。
2: 其实今年这个30克特别难得，今年30克它是一个缩量发行的。从2019年开始，二的10年系列开始，其实有很多人从2019年开始收藏的，都是100万的发行量。但是今天到了2026年，它居然腰斩了，变成50万的发行量了。而且我们给它当封装评级的最高等级经美味流通，这个的数量真的是非常稀缺。
1: NGC 啊，这个英文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未流通。
2: 对的。
1: 也就是说，这个钱币刚刚从，就相关部门出来以后，拿出来以后，马上就送评，
2: 马上就送评，
1: 送评级，马上送评级，没有假借于别人任何手。
2: 是的。
1: 然后到那个评级机构，马上评完之后了，就给您封装。如果以后大家想要交易的话，那有了这一层壳，不是普通的壳哦，是 NGC 给您评级的，那他的身份就有一重保障。
2: 对，有很多种保障。第一个，它就是真假没有任何顾虑，对不对？就算不懂的人，你拿这个壳过去，人家一眼就知道，
1: 一扫这个码就知道是真的，
2: 就是没有
1: 你这个东西
2: 的等级也知道了。
1: 你说我要随便整个壳，我自己
2: 等级是吧？
1: 我随便整个壳，我自己复印一下，我整个码行吗？不好意思，你扫不出来。所以一定是这些都每一个 NGC 就其实就代表着你这款产品呢、以后在未来啊，你想交易的时候，我说的未来什么时候要看你自己啊。你说我今天买了，我明天交易，不好意思，你这样卖的话你会亏。我是直白的告诉大家，所有买这种投资金币的，切记不要玩短线，走的就是长线。如果你不认可这个事儿，就不要买了。但要从另一个角度讲，我只看中这个黄金行吗？我把它当做一个额外的要素，就这个小熊猫，我在上面额外要素，我只看这个黄金。那您要这么理解，那更好。为什么？您即便这么理解，今天的1133块钱都低了。
2: 对的，对。
1: 您看看今天的金价多少？我刚才给大家反复证明过。除此之外，还有熊猫银币，熊猫银币是让您偏得的。原本这个构成里面是给大家有 NGC 就不会再有熊猫银币这一说了，而今天竟然还给大家把熊猫银币配上了，也就意味着今天全乎了，
2: 对，
1: 组成一个好字了啊，一女一子，
2: 一加一大于二，
1: 哎，这又有金呢、啊，又有银子了，跟着东方购物，跟着国家的大头，
2: 这就是收藏的乐趣。
1: 那国家的央妈，那得怎么买的黄金，买了多少？
2: 是的，
1: 咱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
2: 因为国家的央行的话，已经连续的黄金储备有14个、十四连增了，就等于14个月连续购买黄金了。这也是告诉我们，现在国家的方向是要囤积这样的贵金属。
1: 我们现在的熊猫金币马上就要售罄了啊。跟大家说声抱歉，应该是不太可能能有预约的情况，因为就这么一点量，我们也给大家拿出来做一个限量的特惠，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02151119900。
0: 跨越时间的美满团圆，而他终将去往更遥远的地方。从投资优选成长为一种语言，不仅走进千家万户，去见证每一段真挚的感情，也伴随着城市变迁，它的光芒愈发强大。一枚枚熊猫币连缀成画卷，与时代同行，也见证着时代发展的每一步。熊猫金币，黄金货币，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

0: 今天开门红啊，我真的还蛮意外的，竟然能争取到熊猫金币给大家做一个特卖。这个特卖的价格呢，我只强调价格了啊，这个熊猫具体什么属性，大家要不要投资，您自己琢磨一下好不好？因为只有最后的一组呢，这个没想到，真的没想到，那就不预约了。刚才跟沈总也聊的这个话题就不预约了啊，33999，大家除以30克，30克哦。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的，我说那个拿金条，我给大家讲过例子了吧？我说您就当做一个压岁金，那个压岁金多少克？20克，对不对？大家记得吧？那是20克，这个30克。你要说我那个20克、30克的，对呀，他俩不差，大差不差。您可以把它当做压岁金呢。这个压岁金小朋友们更喜欢呢，是您的孙子孙女不喜欢吗？熊猫哎，等他长大一看，这是熊猫金币啊，它又有额外的属性了，额外的价值了，它不是普通的黄金呢、啊，这是里边的钱呢、啊。500块啊，额外还给大家偏得了一个30克，也是30克的熊猫银币啊，真的是让大家开心的不得了。好了啊，就先聊到这儿了，还有最后的一分钟，不要走开啊，许明继续陪大家聊一聊养生的话题，抓紧时间先把熊猫金把它抢光，02151119900。
1: 金属纪念币历史上发行最久的项目之一，同时对于历代投资者是一场跨越时间的美满团圆，而他终将去往更遥远的地方，从投资优选成长为一种语言，不仅走进千家万户，去见证每一段真挚的感情，也伴随着城市变迁，它的光芒愈发强大。一枚枚熊猫币连缀成画卷，与时代同行，也见证着时代发展的每一步。
0: 大家看到了熊猫金币本身自带的属性，如果有些观众朋友们呢对熊猫金币本身就喜爱不得了，那每一年必收也很正常。今天30克，33000多，大家自己回忆回忆，现在您拿着33000多块钱，您现在就现在搜，搜一些其他的，比如一定要是大的啊，别搜一些乱七八糟牌子，这个它里面的黄金的有些猫腻啊，现在一些做黄金作假的新闻，大家搜一搜，很夸张的。
2: 对，
0: 所以千万不要乱买。
2: 是的，
0: 没有
2: 要在正规的渠道买，就像我们东方购物这样的一个大平台去购买一些比较贵重的，像黄金一样的一个。
0: 这不写了吗？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是不是？
2: 对的，
0: 这个老总签名。
2: 熊猫金币的话，它不仅有人民银行的一个背书，还有金币总公司它的一个背书。它是带货面值的法定货币，这就是。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就放心很多了，因为伪造人民币的话，它不是伪造其他东西，它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行为，所以说基本上您购买熊猫金币就是一个放心的保证。第二个的话，我们给到大家做了为什么要 NGC 的封装评级，因为 NGC 的封装评级它是全世界范围认可的，而且对这枚熊猫金币的品相它做了一定的保护，对这枚品相进行了就是认可嘛，所以说您之后您要去上拍卖会，在一些网络的交流上，您想把这枚钱币出手，就是更为便捷、更为方便。
0: 但确实是有一些观众也会在一些其他的二手平台会去，比如说有些比较昂贵的东西啊。你总是要有一个保障的中间的一个中间人，有些机构也是中间的，他先拿到中间的去给您做一个真假的判定，或者是品相判定，
2: 对，
0: 然后从这个再发货给您。我们今天就等于说人家 NGC 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
2: 对，就等于说我们这现在这个熊猫金币给他 NGC 封装评级好以后，等于说给您省去了后面你想出手的很多烦恼。您想作为黄金去回购当然没有问题，您想作为一个收藏品、作为艺术品想去上拍卖行、想去上其他平台，也是没有任何问题。
0: 最后的四组，我们今天的熊猫金币也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今天新年开门红，每一个产品都很精彩的，对吧？比如说这是我多少年已经没有给大家推荐过熊猫金币了，你就在市面上呢，包括大家其实购买渠道啊，比如说我东方购物没有那么高的性价比，我相信观众朋友也不会来买。今天呢，我们给您说到一个极高的性价比 ，NGC 评级给您评的是什么？今天2016年版的30克，999，500元面值的最新款的熊猫金币，背面是
2: 我们的天坛祈年殿。
0: 天坛中华人民共和国2026，这都是它的细节。单克价格算下来1133.3块，我请问大家，1133.3块 您买普通的金条都不见得买得到，就不要说首饰金，首饰金呢、啊，因为它确实不太一样，它有工本费乱七八糟的，加在一起肯定要比你普通的这个金条贵多了。那么既然金条要比你首饰金便宜，但是金条因为它纯度高嘛，那我肯定要买纯度高的999嘛。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什么999吧？
2: 对的。
0: 那你普通黄金的金条上面素面的，你还没有图案的，我们今天这个图案是一般的图案吗？
2: 是我们的工艺美术大师亲情雕刻设计的。我们
0: 对呀、啊，它还不是普通人设计的，也不是普通部门发行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
2: 是的，
0: 所以它任何一个要素叠加在一起，抓紧时间先把熊猫金把它抢光，02151119900。

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在栏目里面呢，品质生活今天给大家带来，在这个季节夏天高温高湿的天气时候，很多食物，比如说它的细菌滋生的速度更快一些，然后呢，当我们吃下去的时候，可能对我们的肠胃的负担更重一些的好的产品，就是我们的有益菌。其实人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肠道当中的有益菌，乳酸菌的含量是非常多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个乳酸菌啊，它的数量开始锐减。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开始慢慢的往下走。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外界来补充。就好像你的心脏，对吧？你需要吃点辅酶 Q10，你的这个眼睛需要吃一点这个叶黄素，其实道理是差不多的。那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在我的手上是最近一段时间卖的特别好的，然后我们经常断货的，也是在东方购物一个断货王的一个产品，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这款新生命的乳酸菌呢，很多朋友是我们说已经跟着它吃了好多年了，那么今天又到了现货哈，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来跟着吃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最近我身边的好多姐妹也会跟高丽来分享说，好像最近拉稀跑肚的情况特别多，因为一个就是天气热，对吧？你那个细菌滋生的速度会更快一些。第二，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胃口不太好，很多朋友原来一天吃三顿的，现在变成吃两顿，原来一天吃两顿的，现在变成吃一顿，然后这一顿的就吃的特别多，或者吃的特别杂，或者吃的特别的刺激，对吧？你可能吃火锅呀，吃烧烤啊，吃一些刺激的东西，那其实这个时候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胃肠的消化呀，包括你整个的这种吸收啊，都会带来很大的负担。跟大家首先来说一下啊，乳酸菌在人体内是逐年减少的，怎么个逐年减少法？在出生期0到1岁的时候还含有99%，你会发现小宝宝的那个便便哈，它的那个便便的颜色是金黄色的，然后呢可能也没有那么的臭，然后呢到了儿童期的时候12岁左右已经降到只有80%了。如果电视机前有青年朋友，比如说您的孩子或者您的孙子，他体内的乳酸菌其实只有50%，只剩一半了。再有就是中年期的朋友，我们说59岁以前的中年期的朋友，你的乳酸菌，体内的乳酸菌只剩下当时出生时候的1/3都不到了，只有30%啊。再往下走，如果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体内的乳酸菌的含量只有10%左右，而且可能有些朋友的含量会更少一些。所以你会发现整个肠道当中那种屏障的作用啊，还有就是我去吃东西的那种消化和吸收的那种作用啊，哎，好像一下子有点往下打折扣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给大家看了，我们会有3个版本，最老的版本2500亿，往上升级的一个版本是10000亿，其实10000亿就已经卖得非常好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给您带来的是这个全进口的15000亿的新生命的乳酸菌，给大家来说一下，在我的手上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个版本。这个版本呢，我们这个上面会看到15000亿，很多朋友就会非常的好奇说，你这个15000亿它到底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说我这一盒当中含有15000亿？不是的，我跟大家来讲，我们这里面一共有30包，我们每一包当中含有的有益菌，帮你去打仗的那个有益菌的数量是15000亿啊，你没有听错哦，不是我们这一包当中总共含有15000亿，因为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很多的这个益生菌含量它差不多就是30亿，对吧？60亿、70亿就已经非常多了。我们今天这一包，注意了，是15000亿。如果你跟市面上的30亿去比，你算一下，我们今天是那个30亿的多少倍，对吧？500倍，所以很厉害。然后呢，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这当中是一共有5克，它的味道非常好，并且它是一丝条，就直接用手把它撕开就可以了。我是可以这样挤到嘴巴里面去吃的，但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我把它挤到这个勺子里边，让大家看一下，它是这种果冻凝胶状的啊，果冻凝胶状的，然后这个里面是酸酸甜甜，特别好吃啊，特别好吃，就口感会特别好啊。你可以在饭后来啊吃上这样的一勺，就是帮助你，今天的益生菌的功课做完了，帮助你每天吃一条就够了，帮助你在身体当中建立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打仗的这样的一个屏障。我们这三大有益菌跟大家来分享，是今天我们这个每一条当中15000亿包含有哪三大菌团啊？第一个菌团就是嗜热链球菌。嗜热链球菌呢，它其实是作用于胃部和小肠的，它帮助我们这个乳糖不耐的一些朋友，针对于肠道的微环境，让你肠道的微环境更加的健康。因为我们的肠道
在微环境如果没有改善的情况下，你去吃一些食物，其实可能效果并不大。当它的微环境，就这种消化吸收的环境一旦建立起来了，非常良好了，你吃下去的食物其实是事半功倍的。所以射链球菌它做到的就是这个事情。好，我们来看到下面叫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它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我们在夏天，比方说会有一些让大家身体不舒服的这些菌，然后呢你会肠胃的各种疼，对吧？不舒服，然后里面隐隐的不舒服，隐隐作疼，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有点好像睡不着。好，我们再来看到第三，就是误糖片球菌，它针对是营养吸收。其实我们这个呢，你看这是个胃哈，胃里面这个上面是贲门，下面是幽门，然后食物进来以后先进入到小肠，小肠加到一起的总的这个面积，就是把

0: 所有的小肠绒毛的面积全部都算进去，这个总面积加到一起有200平方米，所以这一块是我们主要的营养的吸收的场所。吸收完了之后，小肠绒毛干完了它的事儿，对吧？吸收完了之后，然后小肠会把营养精华吸收完，把食物的残渣通过大肠排出体外。大肠这一段哈，那这个地方就开始是大肠了。这一段叫升结肠，这一段横的叫横结肠，这一段叫降结肠。那最后好排出体外，就是你的食物残渣排出去了。那么在整个这样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当中，物糖片球菌它起到的作用就是针对于你营养吸收的。因为如果你的营养吸收成问题，那你整个的这一套流程就没有办法更好的进行下去。所以你看这三大军就好比我们说作战的力量需要有海军、陆军、空军一样的，它帮你建立好屏障，它帮你打仗，最后它帮你构筑一个新的健康的长城。好，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是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768块钱三盒装，那么三盒装呢一共有90条，你就吃3个月就可以了，你不用多说一天吃一条2条3条完全不用，因为我们这一条就是15000亿，反复跟大家讲，一条是15000亿，一般来讲30亿，对吧？我们15000亿是什么概念？是30亿的500倍，是不是500倍？那你一天吃一条是足够了，这个打仗的力量，对吧？原来你吃下去的是一个师，你现在吃下去的是500个师，你要这么想。好，然后我们来看到东方购物的价格，我们另外还有一个组合是1358，有6盒。这个呢，我们是建议大家来买的，因为你其实可以跟家人来分享，或者是自己来吃都是可以的。这个是满3件满3888送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只要958块钱了啊，958。所以这个六盒装其实是每次大家会特别受欢迎的一个构成。三大有益菌全部都是列入到咱们中国的新资源食品的名录当中，嗜热链球菌、乳糖片球菌和无糖片球菌，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吃，它其实就是食品啊，食品原料，只不过你可能以前不了解它，你现在知道它了，因为你看这个东西很多都加在酸奶啊，加在很多这种好的食材当中，对不对？我们现在就相当于直接把它吃到身体当中，为我们的身体加油助力。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1: 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2: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3: 做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1: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那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了一些现在常备的。
4: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来吃，也买给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伊抢了也要吃，葛末我问阿拉老婆，我讲搿好拨伊吃伐？伊讲勿要紧啊，听人家讲侪好吃个，后头伊现在也辣吃。
3: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因为我也坚持吃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在我也还行啊。
5: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辣买个，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做了我就定了。
6: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嘛送送老人啊，也可以啊。
5: 效果已经越来越好了。
7: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5: 买的老贵哎，600块勿到只有买一，
8: 是吧？
6: 就算要搞活动，伊拉说买三送一，也是搿搭个数。
5: 对，
6: 伊拉说也买搿搭搞活动。
0: 到了30度的时候，30度以上哈，其实很多细菌。

军的这个增值的速度就会以你完全想象不到的惊人的速度增值。然后还有就是大肠杆菌，它是每20分钟，在30度的时候啊，每20分钟会分裂一次。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容易身体不舒服，对不对？容易屏障失衡。那么在东方购物其实有一款非常好的产品，就是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其实你会发现，当你的身体当中有过多的垃圾的时候，你整个人的，不过无论是说头发也好，还有你的身材也好，还有你的整个的皮肤状态也好，都不尽如人意。对吧？久坐的朋友，你看办公室里有的时候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5、6个小时。还有你出去旅游的，你在大巴车上，比如说到新疆去旅游，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你真的就得坐5、6个小时啊！我去过新疆旅游，真的就当时我就是把益生菌啊这些东西我都带在身边。所以其实想想看这些道理哈，我一说出来大家都懂，但有的时候呢就不太会去关注这些话题。所以今天就是跟大家来讲说，在这种天气下面，为什么大家容易肚子不舒服，容易拉稀跑肚，容易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找上门来。其实就一方面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对吧，我们体内的益生菌减少，我们从内因和外因方面跟大家讲，另外一个就是外界的高温高湿。好，我们来说到各种各样的有益菌，为什么今天的新生命的这个有益菌这么受欢迎。其实我们体内啊，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生化反应，然后你也可以想象成我们人，对吧，细胞一直在分裂的过程当中，是吧，DNA 一直在这个复制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细胞能够保持一个更年轻的状态。我们吃下去的食物要为我们身体所利用，然后我们要及时的把这些食物的残渣排出体外。其实说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但是其实真正做到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尤其是在这种天气下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借助外力，我们不能光靠自己，我们光靠自己已经有点顾不过来了，对吧？就好像说你早上可能要吃粒辅酶 Q10， 你可能要吃粒鱼油，你可能要吃点叶黄素，最近我看手机看的比较多，我就在吃叶黄素来补充。你的肠胃需要什么？你的肠胃它的整个的这个屏障，它的消化吸收，它的有益菌，它是能够帮助到你的，你是需要有有益菌来帮忙的。那么今天来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手上的这个新生命会特别的受欢迎。在我的手上的这一条是5克，注意了，它是5克，它不是1克或者2克。那么这上面会写一个15000亿啊，15000亿乳酸菌啊，我一共有3大菌，我待会给大家分享哪3大菌啊。15000亿，很多人会马上脑子里面会想到说，哦，你这一盒是15000亿，就像高黎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哦，你这一盒15000亿还真挺多的。然后供应商就纠正我说，高黎你理解错了，我们今天是一条是15000亿。我当时一听我就惊到了，因为我以前吃到的一条都是30亿，啊，30亿。那你想想看，我今天这一条15000和30，这个是以前我吃到的30亿的一条的500倍。哎呀，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厉害了，啊，这个东西厉害了。它是什么状态的？给大家说一下啊，我给它把它这个拿一个勺子。其实平常我吃它呢，我是这样挤的，但是我挤出来你看不见，那我就把它挤到这个勺子当中，让大家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果冻凝胶状。它的味道是酸酸酸酸甜甜，酸溜溜甜滋滋，特别特别好吃。所有吃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高丽说的这种感受，对不对？就酸溜溜甜滋滋，你就像吃果冻一样啊，而且孩子也会特别喜欢吃，因为我们就是新资源食品嘛，孩子放心的来吃啊。然后我们说上班族老年朋友都可以来吃。怎么吃？就这么简单，可好吃了，我跟你说可好吃了。然后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时候你的身体，你刚刚比如说你吃下去了很多的一些零食啊，然后吃下去了很多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食物，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其实有点来不及对付这些食物，因为食物的消化分解它也是要有个过程的，对吧？然后如果来不及对付的话，可能很多的食物就会累积在小肠，变成这个小肠当中的一些消化不了的负担，或者是变成大肠当中一些累积的食物残渣。不用担心，我们今天有新生命这一条15000亿。我们来说一下这个15000亿的这个军团它是怎么样来帮助大家的啊。我们首先来说到这个里面有3大菌，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这3大菌，很厉害的3大菌。
首先我们来说到这第一大菌，就嗜热链球菌。我们现在夏天很多朋友会喜欢吃冷饮，对吧？吃酸奶，吃各种各样的这些乳制品，乳制品当中很多都是带有乳糖的，而咱们中国人其实70%是乳糖不耐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吃下去肚子怎么觉得胀胀的，怎么觉得有点不舒服？哎，很有可能是乳糖不耐的问题。然后你的肠道的微环境，如果是吃了大量的冷的东西、刺激的东西，肠道的微环境是一定受损的，对吧？你这个时候肠道的微环境都受损了，你这个消化吸收从何谈起呢？对吧？从何谈起？那么嗜热链球菌它就是专门帮助那些乳糖不耐的这些朋友，帮助你来很好的来针对于肠道微环境，让你的整个的肠道的这个良好的这样一个环境建立起来，对吧？为什么上海有这么多的游客来玩？因为我们的环境好啊，对不对？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生态环境啊，是不是？所以有很多的游客过来玩来打卡，是不是？它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人。就是一个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一样的道理。好，我们再来看到第二个叫做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是从乳糖当中提取的，那么它专门针对的什么呢？针对于你菌群失衡的。因为菌群当我们吃下去的食物，我们每吃下去一口食物，你觉得是食物，但是这个食物当中可能在空气当中待了一会儿，对吧？可能在自然的环境待了一会儿，或者是烹饪的过程当中没有注意，或者是你吃了一些别的东西，这里面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好的菌，对吧？再吃到身体当中去，本身身体当中就有一些有害的这些菌在那边为非作歹，那你这个时候菌群容易打破平衡，容易失衡。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肠道哈，当中三大派，有益菌一派，有害菌一派，中间力量一派。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是有害菌数量占大多数，它就会挤占有益菌的生存空间。如果有益菌，我的这个自留地，我的这个根据地扩大了，哎，你的有害菌就无处藏身，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另外就是误糖片球菌，就我们的肠道是一个吸收的一个主要的场所，是在这个位置，对吧？针对于吸收的，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菌它必须要耐得了胃酸，耐得了胆汁儿，那它能够顺利的抵达，最后能够抵达到这个位置。如果你在胃酸的期间被0.9到1.2的 pH 值就干趴下了，我怎么工作？我没法工作，是不是？所以这三大菌它们在耐胃酸方面都非常厉害，能够顺利的抵达咱们这个肠道，最后来可以给你工作啊，主要就是这样的。这样你一天的这个整个的消化吸收工作就很顺畅了。然后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三大菌全部都是在2008年的时候就通过了咱们国家的新食品原料、新资源食品的这个目录。你看这边嗜热链球菌在这儿哈，第一种，第二个在这儿，乳糖片球菌，第三个误糖片球菌。所以这个呢，就大家上班族啊，上班的那个退休一族啊，咱们说年纪大的朋友啊，都是可以来吃的。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以下的问题，你都可以来注意一下，是不是你的肠道菌群失衡了，皮肤变差，体重不正常，这个肚子这一块，就是这一块，那我站起来啊，就是这一块特别的这个臃肿，就这一块啊特别的臃肿，本来是个小细腰，结果这一块变得特别的臃肿了，这也是属于菌群失衡的表现。还有你的头发如果特别容易分叉，对吧？干燥。还有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坐的比较多，久坐的朋友，孕妇妈妈也可能比较容易久坐，应酬多，压力大，压力也会让你的菌群失衡啊，压力不要小看压力，所以这些都是会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亚健康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好的这个有益菌就可以帮助到大家了。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产品呢，我们大组合这会儿卖得非常好，大组合是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相当于958块钱，你可以吃6个月。注意了，这个一盒就是吃一个月，我们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因为它一条就有15000亿。目前这是我接触到的这个一条当中能吃到的这个有益菌最多的产品了，真的是没有之一。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有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1: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2: 为什么说我们要把5月29号设为肠道健康日？这一天提示大家要注意什么呢？肠道健康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来说，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
3: 对，肠道健康热呢，我们知道为一个器官专门设定一个节日，那说明它非常重要，因为肠道太重要了，对吧？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也是我们人体应该说最疲劳，对吧？最劳累的器官之一。
2: 嗯，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主任哈，这个肠道健康它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就提示我们大家要小心了。
3: 肠道出现了问题，它肯定要表现出来，对吧？这个大家是最能够第一感觉到的。我觉得大家最能感觉到的就是两个极端，一个呢是拉不出来，一个是拉得太多了。那两点呢都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有的时候幸福很简单，吃得进去，正常的拉得出来就很幸福。
4: 我呢很喜欢跳舞，特别喜欢旅游，因为经常出去的话呢，我呢就是那个会水土不服，但是这个情况就很尴尬的。那我就现在就一直在服用这个新生命乳酸菌嘛，它就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有一段时间吧，就是他没货了，就很着急。现在又看到正好东方购物有，我就要多备着一点，多囤一点货。
5: 我觉得很开心，我现在算下来每天平均5块钱都不到，比平时喝一瓶酸奶还要便宜。它有1万亿的那个益生菌，对吧？我觉得很好的，对我身体来说现在是棒棒的。
6: 新生命呢，实际上我最早吃呢，阿拉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阿拉一直没坚持过，但是呢，当就是其中呢有大概2、3年呢断货了，所以现在又有了，那么阿拉老婆呢，我所以叫阿拉老婆呢多买一点备了还。

在这个外面的天气真的是够热的，对吧？我们说这一周啊，这一周整个上海都是火炉一般烧烤啊，爆出来的这个天气预报都有38度、39度左右，那实际温度肯定会更高一些嘛，对不对？就是地表的温度，其实30度，只要是30度啊，大肠杆菌每20分钟左右就分裂一次，大肠杆菌。好，然后我们再说沙门氏菌。沙门氏菌在剩饭剩菜当中都容易有的，你看夏天大家是不是很容易中午吃完了饭之后，那个剩饭剩菜就往那个餐桌上一放，对吧？你上面盖一个盖子。提醒大家，每4个小时它的增值就是几倍的往上去增值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屏障的功能其实是你就算是很强，其实你也挡不住外来的这些菌，对吧？气势汹汹的往里面进攻，是不是？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说是这些菌它进到你的身体当中了，它把你的身体当做它的一个繁殖的，对吧？或者说它的一个聚居的场所，它不出来了，它就待在你这个小腹这儿，你这个小腹是不是越来越大？是不是越来越臃肿？是不是？而且会整个人的体型身材都会失衡，所以这个小肚腩也起来了，对吧？它待在里面待得可开心了。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让自己的身体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你的这个身体的屏障功能，你的身体的这些消化吸收的营养的消化吸收，这个都不能有任何问题，因为你每天都在吃饭嘛，对不对？每天都在吃下去东西。我跟大家说一个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这个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其实是一个衡量你的肠道当中的菌有没有失衡的一个很简单的直观的办法，就是你每次你便便完之后，你回过头去看一眼，啊，你看一眼要看哪几个点呢？第一看颜色，第二看形状，啊，一个是颜色，颜色有没有往金黄色上面去靠？如果是黑黑的、青青的，哎，这就说明肠道没有那么健康。第二个看形状，如果你那个形状呢是一颗一颗像羊粪球一样，不好；如果是稀稀拉拉的、水当当的，不好。最好是能够有形状的，我们形容这个完美的便便叫香蕉便，大家都吃过香蕉，对吧？知道香蕉是什么样的形状的，对吧？宝宝一般有的时候能够拉出香蕉便来。

0: 来补充。今天给大家看的这个是全进口的，然后乳酸这个乳酸菌叫新生命的乳酸菌，我们这当中这一条就是15000亿，一条的作战部队可能是你以前吃30亿的，对吧？那种500倍，所以你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所以很多人觉得说这个还省钱。你像我妈妈现在这个季节，她出去旅游，她就一定要带着这个在身上，因为天气热啊，在外边旅游，对吧？你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中招了。然后我给大家挤出来看一下啊，它是什么样的状态啊？我吃这个呢，我就直接这样对着吃，但是大家看不清楚，我把它挤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那它就是这样的凝胶状、果冻状，这个里面就是这种小分子，让你的肠壁特别好吸收。然后当你去吃的时候，你就直接这样空口吃就可以了，你不用说什么还要去泡水啊，不用，你可以就这样挤到嘴巴里吃，它的味道是酸溜溜甜滋滋的，很好吃。然后这个时候你就甭管了，它就在你的这个地方，对吧？这一块我们的这一块有小肠有大肠，就有它来帮你工作了，对吧？你这一块里面如果说是有一些食物刚好吃下去了，让你整个肠道的这种正常的这些运转能够有条不紊的进行。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大组合卖的非常好，1358凑单完了之后就958，958块钱，400元凑单成功之后958块钱，一共有6盒，然后是36180包，这个是真的是每天吃一条，真的能够帮大家解决很大的问题。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哈。我们刚刚排队的人是特别多的，02151119900。
1: 肠道的功能啊，它是有很多的。我们知道有消化系统，但它这个消化功能，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80%是靠肠道进行消化，100%是靠肠道进行吸收，80%的代谢废物是从肠道排出。另外呢，肠道呢，还是我们人体的主要的免疫系统，主要的微生物的栖息地。而这个微生物与我们共生的微生物啊，它既能保护和滋润我们的身体，也能产生毒素，危害到我们的健康。另外呢，肠道也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屏障。那么如果肠道的通透性增加的话，比如肠道不健康存在肠黏膜受损，通透性增加，有害物质就会侵入到机体。而且血液中30%的代谢物质是来源于肠道的，如果这个物质是对身体有害的话，但是比例高，在存在于血管时间长，那么对健康的影响你可想而知。
2: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3: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呢有点怕那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了一些现在常备的
4: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辣辣吃，伊也买拨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伊抢了也要吃，咁么我问阿拉老婆讲搿好拨伊吃伐？伊讲不要紧啊，听人家讲侪好吃的，后头伊现在也辣吃。
2: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因为我也坚持吃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在我也还行啊。
0: 当中是需要有乳酸菌来帮忙的。第一个吃东西没什么胃口，第二可能睡得不踏实，第三你根本无心出去旅游。你像我妈有段时间，她就给她安排出去旅游，就算是在上海短途的她都不敢出去。为啥呢？因为她一出去她就担心，对吧？自己的这个肠胃不稳定，然后在大巴上万一她要上洗手间啊啥的，对不对？就会影响到大家休息。所以她其实有一段时间是根本不敢出去旅游，但是现在她出去玩是完全没有问题。 对吧？我妈妈身边的朋友也都知道，她现在玩的可嗨了。那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她的肠道现在

0: 的稳定了。大家不要小看肠道不稳定这个事儿哈，肠道不稳定，你出去玩你真的没有心思，你也不敢参加团，对吧？因为你怕拖大家后腿。所以当你如果是整个的肠道是健康了的话，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也不太容易发生水土不服的这种情况。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作战能力强。以前呢，我们说吃下去的，为什么有的朋友说吃下去没有感觉？因为你的肠道当中的环境可能已经很差了，那你吃下去的迅速就被人家干掉了。那我们今天不是的，我们这一条当中是15000亿，然后迅速的帮你建立打造好一个良好的肠道当中的屏障，让你吃下去的食物更加好的能够为己所用。你会发现不同的食物吃下去，其实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吃下去之后，哎，马上就变成身体的一部分的；有的人吃下去之后，哎，好像没有消化吸收，好像就排出去了。其实就跟我们肠道的屏障有很大的关系。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身体当中哈，哪些朋友是特别需要来吃这个乳酸菌的。第一个，我们说上了年纪的，你体内的乳酸菌是肯定不如小朋友的。乳酸菌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它出生即巅峰，它越小的孩子体内的含量越大。包括我们也听说过，就是，建议这个孩子是这个顺产，对吧？顺产的时候可以孩子从妈妈的产道出来，可以从妈妈身上来携带好的这个有益菌，对不对？我们都听说过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生物钟乱了，你的作息时间乱了，你爱吃一些外卖，然后呢，你的这个生冷刺激的东西吃多了，糖的东西吃多了，对吧？现在都讲究要控糖，然后你的冰的东西吃多了，对吧？这个蜜什么冰沉啊，然后吃下去一杯又一杯的，里面的含糖量还是很高的。再有就是你这个整个的刺激的食物吃多了，那你的这个皮肤的状态是不会好的啊，体重也不会好啊 ，BMI 指数也不会好，还有就是头发的状态会分叉、干枯。再有就是，如果你久坐的，上班族有的时候真的就是盯在电脑面前，根本挪都挪不动。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你一个任务没有完成，你是要一直盯着他的，几个小时要盯着他的。其实这样的朋友我都挺同情的，因为你的肠道是真的一定是环境不太好的。包括像如果说是应酬大、压力大的，让你的整个的肠道菌群都会处在一个失衡的状态。那么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就可以帮到大家了。它每一条，注意了，它不是说一盒，它是一条有15000亿，就这样一条啊，15000亿，一条当中是有5克，我们一般吃的就一克，对吧？它是有5克，然后它的味道还特别好吃，然后你吃起来很简单。我今天这一条最后一条，我就直接挤到嘴巴里啊，给大家感受一下。你看，就这样吃就可以了。你还需要冲水吗？不需要，而且很好吃，酸溜溜、甜滋滋的，就像吃果冻一样。哇，我今天这个肠道的环境绝对是可以打一场大胜仗了。这里边有好多的有益菌可以帮忙。我们这里面会有三大的有益菌，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就海陆菌三菌联动，海陆空三菌联动。射链球菌针对于肠道当中的微环境，先给你把环境打扫干净。然后第三点，物糖片球菌针对于营养吸收的，我们这块小肠就是营养吸收嘛，对不对？针对于营养的消化呀、吸收啊，它都是需要有这个好的有益菌、益生菌，包括乳酸菌来帮助你共同维持一个体内的肠道的平衡。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啊！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构成是性价比很高很高的。你想想看，你一般的你可能吃两条、吃三条可能都没有用，我们今天一条搞定，你不用多哈，一条就是15000亿。再给大家来梳理一下，最早是这个，有没有印象？最早是这个，后来我们升级到了10000亿。包括我刚刚看到采访里面有很多人都在说，哎呀，这个很好，是10000亿。我们今天不是10000亿，我们再往上走了一格，我们是15000亿，而且我这15000亿是这样的一条5克。这里面有5克，然后是凝胶状，不用再去冲水，它就是15000亿。再有就是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小组合768块钱3盒，一个是大组合1358有6盒。这个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只要958块钱，性价比老高了。你想看你夏天，对吧？很多朋友是容易那个哗啦啦啦啦啦啦，那个这肠道不舒服，然后拉稀跑肚，这种问题是比较容易出现的。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把肠道的这个平衡赶快建立起来，你 再吃一些食物，对吧，就可以正常的进入到一个很好的消化吸收的一个流程了。你肠道如果不好的话，甚至你整个人的情绪，对吧，甚至会影响你整个大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都会联动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1: 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2: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3: 为什么说我们要把5月29号设为肠道健康日？这一天提示大家要注意什么呢？肠道健康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来说，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
4: 对，肠道健康热呢，我们知道为一个器官专门设定一个节日，那说明它非常重要，因为肠道太重要了，对吧？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也是我们人体应该说最疲劳，对吧，最劳累的器官之一。
3: 嗯，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主任哈，这个肠道健康它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就提示我们大家要小心了。
4: 肠道出现了问题，它肯定要表现出来，对吧？这个大家是最能够第一感觉到的。我觉得大家最能感觉到的就是两个极端，一个呢是拉不出来，一个是拉得太多了，那两点呢都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有的时候幸福很简单，吃得进去，正常的拉得出来就很幸福。
5: 后来我给他安排了一个结肠镜，就发现整个肠道坐进去的时候看到都是软塌塌的，没有什么力量，然后整个肠黏膜不再是我们正常这个结肠的那个粉嫩的样子，而是整个都是黑黑的，整个肠道黏膜都发黑了，像豹纹一样的颜色。希望大家也许可以短期的临时的用一点这种泻药，避免长期大量的使用。如果你长期大量的使用，那么对整个直肠的功能是有损伤的。

0: 给大家感受一下。你看，啊，就这样吃就可以了。你还需要冲水吗？不需要，而且很好吃，酸溜溜、甜滋滋的，就像吃果冻一样。哇，我今天这个肠道的环境绝对是可以打一场大胜仗了。这里边有好多的有益菌可以帮忙。我们这里面会有三大的有益菌，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就海陆菌三菌联动，海陆空三菌联动。射链球菌针对于肠道当中的微环境，先给你把环境打扫干净，把自己的有生力量建立起来啊。有害菌你别过来了，有益菌我帮你迅速的繁殖，因为它会给有益菌提供粮食，让有益菌吃饱饭。有益菌跟有害菌吃的东西不太一样的，那它就会给让有益菌吃饱饭，饿死有害菌。然后第三点，误糖偏球菌针对营养吸收的，我们这块小肠就是营养吸收嘛，对不对？针对于营养的消化呀、吸收啊，它都是需要有这个好的有益菌、益生菌，包括乳酸菌来帮助你共同维持一个体内的肠道的平衡。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啊！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构成是性价比很高很高的，你不用多哈，一条就是15000亿。再给大家来梳理一下，最早是这个，有没有印象？最早是这个。后来我们升级到了10000亿，包括我刚刚看到采访里面有很多人都在说，哎呀，这个很好，是10000亿。我们今天不是10000亿，我们再往上走了一格，我们是15000亿。而且我这15000亿是这样的一条，一条五克，这里面有五克，然后是凝胶状，不用再去冲水，它就是15000亿。再有就是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小组合768块钱三盒，一个是大组合1358有六盒。这个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只要958块钱，性价比老高了。你想看你夏天，对吧？很多朋友是容易那个哗啦啦啦啦啦啦，那个这肠道不舒服，然后拉稀跑肚，这种问题是比较容易出现的。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把肠道的这个平衡赶快建立起来，你肠道如果不好的话，甚至你整个人的情绪，对吧？甚至会影响你整个大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都会联动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1: 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2: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3: 为什么说我们要把5月29号设为肠道健康日？这一天提示大家要注意什么呢？肠道健康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来说，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
4: 对，肠道健康热呢，我们知道为一个器官专门设定一个节日，那说明它非常重要，因为肠道太重要了，对吧？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也是我们人体应该说最疲劳，对吧？最劳累的器官之一。
3: 嗯，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主任哈，这个肠道健康它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就提示我们大家要小心了。
4: 肠道出现了问题，它肯定要表现出来，对吧？这个大家是最能够第一感觉到的。我觉得大家最能感觉到的就是两个极端，一个呢是拉不出来，一个是拉得太多了。那两点呢都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有的时候幸福很简单，吃得进去，正常的拉得出来就很幸福。
5: 后来我给他安排了一个结肠镜，就发现整个肠道坐进去的时候看到都是软塌塌的，没有什么力量，然后整个肠黏膜不再是我们正常这个结肠的那个粉嫩的样子，而是整个都是黑黑的，整个肠道黏膜都发黑了，像豹纹一样的颜色。希望大家也许可以短期的临时的用一点这种泻药，避免长期大量的使用。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7: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8: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格人家服装，
9: 您订购已成功。
7: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10: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11: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7: 品质生活，
11: 品质生活，放心购。
1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昨天的最高温度是30度，今天最高温度是32度，真正的夏天已经到了。而且在下个月啊，6月初的话，我们还会迎来黄梅雨季，闷热又潮湿。昨天晚上我不知道大家睡得好不好，反正我睡得一般，觉得很热，那个被子还没有换成夏被。那今天呢特别好，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明光的新品，非常舒服的全棉的，而且是这种透气的网纱的这样的一个夏被，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全新品。那今天现场也是请到了傅宇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宇。
1: 青青好，大家好。明光把2026年费了3年时间才开发出来的这一款夏被，集舒适透气为一体的这款我们的棉花被带给大家。今天在东方购物作为首发发行，所以说看到节目的你一定要抓紧机会，因为这会给你夏天睡眠啊完全一个不一样的感受，让你真的在夏天也能舒舒服服的睡上一晚上。
0: 是的，然后我们这个纱的话，我觉得可以叫它夏纱，夏天的纱，
1: 没错，
0: 就是小时候苏布娃了解晓得纱布，但是它跟小时候纱布又不一样了。那个纱布小时候你用到的那个口罩或者什么有点粗，
1: 对
0: 啊，你戴久了会觉得，或者你干你觉得哎呦有点这个痛痛的。现在的工艺和用到的棉，它这个纱布啊完全的不一样。
1: 对，
0: 那首先的话再简单说一下明光这个品牌啊，它是属于我们这个龙头集团旗下的，始创于

0: 1935年到现在有到90年的这个历史，
1: 没错。
0: 像三枪、明光，对吧？菊花、凤凰，翠重的对414，它都是一个集团的。
1: 上海纺织人的骄傲，我一直这么去形容。为什么啊？你想哪一个家纺品牌，哪一个做服装的品牌，它有百年的历史，快将近啊91年了，三代人见证了它的品牌的品质。
0: 是的，
1: 那明光也在不断的革新跟创新，它一直在解决我们老百姓，尤其是我们南方老百姓睡眠上的一些问题。那夏天我们睡觉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热，
0: 闷。
1: 很多人说，哎呦，空调我开着
0: 就有这种感觉。
1: 对的，空调开着，你盖好被子以后还是觉得浑身黏哒哒的，热气出不出去。
0: 是的。
1: 但是明光就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明光突然有一次说，哎，有一个棉叫什么？叫空气棉，叫宝宝棉。您的婴儿的宝宝就用这个棉纱。
0: 是的。
1: 它的透气性是其他棉布的好几倍，非常的舒适。
0: 是。
1: 今天就把这么高端的一个材质用到了这款产品上面。
0: 所以我一看到这条被子，我说富宇，我要这个自留一条给我的儿子用。小的时候，我儿子婴儿刚刚出生的时候，买得到那种小宝宝的这种纱布的，
1: 没错。
0: 但是随着他的这个年龄增长，你说再给他买这样的一个纱布，我后面就买不到了，
1: 对，
0: 外面看不到。所以今天这个的话特别的好，
1: 是
0: 你可以给家里的老人小孩来使用，因为我们也分单人的和这个双人的这样的一个大小。
1: 是，
0: 首先来看一下它的表布，还有它的这个里面这一层跟你身体接触的全部都是全棉，
1: 是。
0: 然后因为它里面还有到填充物，连填充物都是全棉棉花。
1: 是的，棉花大家都知道，夏天我们喜欢穿全棉的衣服，因为它的透气性比较好，亲肤性也好。
0: 对，
1: 因为夏天你的裸肤度比较高，
0: 对，
1: 而且夏天天气潮湿闷热，你需要有个吸湿排汗的一个产品，今天我们就采用的。但是它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表布，
0: 对，
1: 平时我们用的表布无非就是全棉的表，
0: 对，
1: 表布，
0: 对，
1: 全棉的表布，它的织法决定了它的透气性不是特别的舒适，但是今天我们是叫双层纱，
0: 怎么不一样呢？
1: 什么叫双层纱呢？它是把两层的纱网把它做成一层，然后保证了它的透气性的同时，又保证了它的一个牢固度。所以说您会发现啊，我跟娇娇，对，我跟这个轻轻在举的时候啊，它已经在中间啊，它已经垂坠下去了。它的柔软性特别好，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它这个触感啊，像云朵和棉花。就我一摸到这床被子，我就觉得哦，哪能干雨啊，特别的软。
1: 你像我的手就模拟你身体在里边翻滚。
0: 对的。
1: 它可以很好的包裹着你的身体，说明它的柔软性特别好。
0: 对的。
1: 柔软性对夏天睡眠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因为你想，您夏天您穿衣服肯定穿的相对少一点，裸肤度高一点，一条被子如果非常软。贴在你身上，就像您穿的真丝的衣服一样的，很舒服。皮肤能快速的安静下来，
0: 对的，
1: 那能快速的入眠，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们一再强调，它叫什么？空气棉，它那个学名叫空气棉。
0: 对的。
1: 有什么好处？
0: 宝宝棉、空气棉。
1: 对，你夏天睡觉的时候，你身上有热气的。
0: 对。
1: 热气，如果你的被子的透气性不好的情况下，你的热气是整个污在你的被子里边的。但是它的透气性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说它被称之为叫空气棉，它能快速的把你里边的热气散发出去。
0: 还有，我觉得它这个厚度特别的好，
1: 是
0: 因为像这种被子，你做的太厚和太薄都不合适。
1: 是，
0: 对于接下来迎接的这个夏天，我们会开空调，对吧？这两天的温度热，不开空调盖这个正好，因为毕竟还在5月底的时候，
1: 没错。
0: 到了6月份、7月份一打空调，它这个厚度就刚好合适的。
1: 是的，而且它的柔软度，
0: 你不用打得很冷在家里。
1: 对，来，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你说我去捏它，这种柔软度，你看，您看这种柔软度，您能想象吗？这是100%的纯棉啊，不是真丝啊。很多人说，哦，你里面填充的是不是蚕丝？
0: 堪比真丝，我觉得。
1: 它是真的，它的柔软度堪比真丝，100%的纯棉。其次，我们的工艺也做得特别的好。
0: 是的，
1: 在旁边，上海人特别喜欢的什么？哎，我们的
0: 蕾丝边，
1: 护比啊，觉得
0: 亲密的，
1: 咱我叫护比。这一圈花边，您看，一看就是一个非常高端的商品。你看这一圈花边一直延续到下面，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把它盖着，白天你就把它铺在床上。啊，就像一个床罩一样的，非常的漂亮，给你的家里还起到一个美观的作用。
0: 是的，然后呢，像我们这床被子的话呢，我们保证啊，明光是没有异味、没有甲醛、没有静电。然后呢，绝对不是用这种植物的这个纤维的，对吧？蓬松是绝对用到的是植物纤维，不是那个化纤。
1: 是。
0: 蓬松保暖，吸湿透气。因为以前的空调被都是化纤，而现在的话，我们用到的是棉花植物的纤维。再者的话呢，我们说到了检测报告，刚才我们说到从里到外都是棉啊，印花的一个面料，看到没有？100%全棉。反过来跟我们的肌肤贴合的那一面素色的面料也是100%的全棉，然后里面填充物哦，因为有些被子它要做的便宜，它当中给你放化学农用的说的正反面它是棉花，而我们里面填充物也是100%的全棉，

0: 床被子它等于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从里到外全部都是全棉，
1: 是，
0: 而且还可以支持水洗。
1: 对，
0: 前面我就问这个赋予了，我说你洗完之后里面的棉花会变成一团一团的吗？
1: 工艺完全升级了，我们整个被子，你买，我们今天有两个规格，它是整网铺的，这条被子有多大，它一个网面就有多大，所以说不会存在任何的洗了以后它会走棉的一个现象，而且再加上我们非常漂亮的航缝工艺，而且今天这条被子是达到了可机洗的标准。什么叫机洗？比如说，哎，睡的时间长了，老伴在这块地方有点黄哒哒的，哎，有点油哒哒的，怎么办？
0: 洗，
1: 直接扔在洗衣机洗。
0: 对，
1: 今天洗好，白天一晒，晚上又是喷喷香的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夏天你需要的被子是什么？我们一直评判夏天有两个标准：第一，被子必须要亲肤、透气；其次，被子必须要干净。清爽，今天这个被子又透气又能支持你的机洗啊。
0: 那观众朋友们都问了，这条被子太好了，价格是多少钱？它在明光的专柜哦，对，五尺的就是单人的是669，
1: 是，
0: 然后呢六尺的是729元。很多人说这个价格很贵，然后我们也去网上看了一下，现在这样一条全棉的，
1: 就普通全棉的，
0: 不知道它不是，对，可以机洗的普通的全棉的600多，对吧？达到这个工艺的600多，还有一床，你看。800多，
1: 对，
0: 哎呦，这个价格，
1: 只要是全棉都是这个价格。
0: 对的，
1: 你想，您现在去买一件棉的 T 恤衫，100块钱左右吧，
0: 咱们
1: 不多说，就不多说，100块钱，
0: 对对对，
1: 100块钱，我这一条被子可以做多少件 T 恤衫？
0: 真的，
1: 买个400-500块钱是很正常的。
0: 是的，
1: 而且今天我们是直接帮您升级到宝宝棉、空气棉。
0: 对的，
1: 这条被子您带回去的感受就是，哎呦，盖在身上，整个被窝它的空气是流动的，
0: 是的，
1: 老色一眼，真的。
0: 是的，那东方购物我们的新品价格原先是定在了499和569，已经是优惠于市场价格了。
1: 来，
0: 那今天我们是。全新首发，一定是有更大的力度给大家
1: 来
0: 揭晓揭晓，
1: 揭晓揭晓。东方购明光在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一定是给红包的，但是只有在新品首发的时候才给红包啊！来，3、2、1，
0: 多少钱？
1: 300块钱。
0: 300，所以这条被子一算哦，
1: 来，
0: 单人的只要199，
1: 双人的也只要
0: 269块钱。这个199，我前面说到199很好，很合适。比如说像老夫妻两个人的话，夏天就一人一条，
1: 对，
0: 冬天嘛，哎呦还可以，对吧？
1: 对，
0: 夏天的话就不要再
1: 各
0: 抢来抢去的了，
1: 对的
0: 对的对的。
1: 而且这个被子是您不用去管尺寸，只要您选相对的，
0: 你想选单人的还是两个人盖，
1: 还是两个人一起盖，
0: 对的。
1: 如果想一个人盖就选这个，如果想两个人一起盖就选这个，
0: 是的，
1: 因为这个被子是不需要套被套的，
0: 是的，性价比很高。然后选颜色，一个是淡粉色，一个是这种米黄色，
1: 没错，
0: 都是非常新兴的颜色，就画面当中你看到的，选择粉色或者米色，或者呢选择单人的，还有这个双人的。然后今天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元，
1: 是，
0: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然后呢，免费的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辰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个牌子。

0: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明光的今年夏天的全新品，
1: 是
0: 它的正面和里面跟你肌肤接触的那一面呢是这种纱布，懂吗？但是呢它跟以前的双层的纱布当中再填充了棉花，跟以前我们用到的类似的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2: 完全不一样。
0: 以前我给我儿子买过就是纱布做成的婴儿的宝宝被，但它就是一层一层一层这样的，这个纱布就是一层一层这样拼起来的，把它缝合在一起。而现在你想象一下，是双层的，然后当中填棉花，下面再是这个双层的。
2: 是的，为什么要去这么做？它还有两个名词啊，在我们的业内，一个叫什么？叫宝宝纱。宝宝棉，它是可以给宝宝去盖的，这是第一个。它的亲肤性特别好，说明这个棉、这个被子啊，这个材质啊，它的亲肤性特别好。其次，记住这个名字叫空气棉。很多人一直在说什么叫空气棉？因为夏天其实被子的薄与厚不重要，重要是夏天这个被子它能透气，
0: 太重要。
2: 因为夏天啊，人身上的热气是很难散发的。但是夏天一定要盖被子，不盖被子，你想，空调房里吹着，电风扇吹着，你的肚脐炎也好，你的五脏六腑，你需要条好的被子。但是有时候啊，有些客人就在说，哎呦，被子盖得再薄，我总觉得有点闷，还是觉得闷。那这个就叫空气棉，它能很好的把你身体里边的热气。热气是往上走的，它会很快的散发出去。整个用过这个被子的人跟我反馈一个话，叫什么？他说整个被子里边像有个小空调一样的，这个被子里边的空气啊就开始循环起来了。外面的冷空气它能透过被子到你的身体里边，让你的身体降温的同时，把你身体里的热气它能吹出去。这就是为什么它叫空气棉，这也是明光用了3年的时间把它研发出来的。很难，因为这个面料的成本太高了。它原来用在什么上面？用在很多的宝宝的一些被子上面。你想做这么块一块婴儿的，大概1米左右的，要卖到多少钱？400-500块钱。
0: 要的，要的。
2: 但是今天明光不惜成本的把这么优质的材质用在了这块被子上面，就让你去感受那种亲肤性，那种透气性。我觉得夏天睡觉一句话，透气。
0: 我有发育前的地方是，就是我儿子出生那段时间，我就是给他买的那种婴儿的，然后在2岁以内都有的这种，就这种大小的，然后也叫纱布做成的棉的纱布做成的被子，但它就是一层一层一层，就是这种做成一层一层的，没了。
2: 对。
0: 而现在工艺不一样，是我们纱布和纱布的中间再铺就了那种棉花网，那个工艺啊，就是以前的话，你知道你洗完之后里面的棉花就变成一团一团板结了，但是现在不会，里面是这种像云朵一样的白色的填充的，这样一层一层铺网，铺开的这样的一个棉花。如果你要选择这个花型的话，这个颜色它叫云香花啊，我叫它米色、米黄色，这个叫做云香花。你看吊牌价格是729元，如果是大规格的话，它就是1米95乘以2米25，看到没有？看到没有？2.25米，
2: 对，
0: 和这个1.95米，
2: 对，它是不需要用被套的。您反正选这个被子很简单，
0: 一般是不用被套了。
2: 你想单人，你说我就要跟我老伴分开，那就选单人的。
0: 对的，
2: 你想跟你老伴合在一起的，恩爱的，那你就选两个。
0: 是的，
2: 没问题的，两个颜色随便你挑，而且
0: 一个粉色，一个黄色。
2: 粉色上面我们印的是小花，非常清新的，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的那种很优雅的
0: 粉色的和紫色的这种小花。
2: 对，粉紫色的小花非常漂亮，
0: 都是浅色的。我们
2: 对我们的橙色部分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我们的果实，硕果累累的感觉。两个颜色都非常好看，在夏天非常的养眼。
0: 对，
2: 而且这个被子你要记住到，为什么我说不要用被套啊？用了被套你就感受不到它的那种亲肤的舒适度了，一定不要用被套。
0: 是的，
2: 而且脏了怎么办？来看我这边，
0: 直接洗衣机。所以这个概念也是我们现在非常接受
2: 的。
0: 像我现在夏天的被子从来不用套被套了，
2: 是没错，
0: 就是直接机洗。
2: 对，所以说这个被子为什么说，哎，很多人说夏天哦，我被子哦，你有透气了，你亲肤了很不错，但是我老伴身上老有发油。油油的，这个尤其这一块，那我怎么办？就不要再自己去手搓了，有这个时间出去玩，有这个时间出去赏赏花，您就把它扔在洗衣机里面，就晒出去，然后当天晚上收回来，又是喷喷香的一条被子。
0: 真的，
2: 所以说夏天睡觉不是说你像，很多人说夏天我睡不好，不是，选一床好的被子对夏天睡眠是很有帮助的。
0: 是的，是的。所以以前买的什么7孔9孔的那种薄的空调被，阿拉黄已经一点一点在淘汰了。
2: 对的，
0: 因为裸装马桶刮还很贵哦，300-400，还有这种400-500的这个价格。这些的话家里真的是可以慢慢的丢弃了，你可以去做别的这个用途。
2: 是，
0: 而盖着我们夏天自己盖的话，选择今天明光的新品首发的双层纱的夏被，单人的只要199元，双人的也只要269元，
2: 没错，
0: 一定是低于我们专柜的这个价格。你完全可以收到货打开检验了你才决定留下。对，真的是非常好的东西。
2: 是的，明光又是上海的我们家门口的品牌，
0: 是的，
2: 在上海各大专柜都有，今天下单，
0: 对的，
2: 您再到明光专柜去比 一比，或者您现在直接拿手机去搜，
0: 是的，
2: 明光的夏被要什么价格？
0: 是的，
2: 普通的全棉夏被都要买到300-400块钱，
0: 对的。
2: 更何况我们今天直接帮您面料升级为宝宝棉、空气棉的高端夏被，只有在东方购物新品首发才能有这样一个价格。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1: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1: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的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个牌子。

0: my every morning and I can't deny by the end of the day that I'm
1: 好的，现在很多观众都是两条两条在订、嗯、是订两条单人的，因为就像我说夏天能打开最剧烈的彼得都是像
2: 他捏了
1: 真的差不多，各睡各的、嗯、所以呢一般的话像老夫妻对吧，或者小夫妻两个人也都是订两条199，订两条一人一条，
2: 对，
1: 哎，包括我们下午在午睡，因为夏天蛮喜欢午睡的，有时间的话、嗯、周末在家里午睡的时候盖一盖阿拉冈大大肚皮，哎呦老神医，像我妈妈这种年纪的，他们可能到了大夏天的话空调不一定还会过夜的，
2: 是
1: 吧，开到差不多睡前就那空调要关掉了，
2: 是的，
1: 那你这个被子的话就搭在你的肚子上这一块、嗯、又透气又柔软，真的触感特别的好，它跟以前我们盖到的棉的空调被还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哎、就今天是完全性的新品、
1: 嗯、
2: 第一我们的原料采用到的是优质的长绒棉、
1: 嗯、
2: 去把它织成了我们的网状结构、
1: 嗯、
2: 然后表布是两层网状结构、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在业内称之为这叫什么宝宝棉，还称之为什么就空气棉、
1: 嗯、
2: 这个棉非常适合用在夏天、
1: 嗯、
2: 原因是夏天我们睡觉最怕的是什么，闷热，
1: 出汗，
2: 对，一闷一热，有时候你会发觉空调开着、嗯、哎，我被子不盖太冷、
1: 哎、
2: 被子一盖又太闷，
1: 是
2: 为什么，是您睡眠那个环境，您的棉布，您的被子它不透气，
1: 嗯，
2: 您的身上夏天的身上的热气它没地方去，那只能捂在你的被子里，但是今天这款被子为什么叫空气棉，它能快速的把你的热气给散发出去，因为热气是往上走的，
1: 嗯，
2: 然后它又能把空调中的您环境的、嗯、中的空调的冷空气带到您的被窝里边，所以说用过这个被子，我们在开发的时候，明光在开发的时候，他说我去盖了一下、
1: 嗯，
2: 感受一下，就是你会感觉身体啊，风老风凉了，透气性特别的舒服，就像很多人说的，哎呦，无老塞耶。其次，为什么叫它宝宝棉？因为夏天我们的裸肤度特别高，
1: 嗯，
2: 它接触到皮肤的时候是非常舒服的。
1: 对的，
2: 这个呢，我口说无凭，您今天下订单拿回去摸摸，对，
1: 是的，
2: 自己去摸一摸，喜欢真的像我说的，哎呦，就像婴儿宝宝那一种感觉，
1: 嗯，
2: 哎呦，舒服的，
1: 您留下。你要觉得不满意，
2: 不满意你
1: 不收就好了。
2: 因为什么？今天是新品首发，
1: 对的，
2: 明光给了300块钱红包，
1: 体验价格，
2: 小规格单人规格才199。今天夏天我们能卖什么，就是一个毯子，
1: 哎，买个小汗衫对吧，
2: 真的是东方购物，因为帮明光是强强合作、嗯、每次明光会把不错的一个新品部分的在东方购物做新品首发、嗯、
1: 是的，
2: 首发是有首发价的，所以说今天要抓紧时间一定要带回去啊、哦，100多块钱
1: 值得
2: 体验，明光、哦、
1: 是的，现在大家都在抢单人的、嗯、都是两组两组在订购，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现货，你可以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3: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4: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3: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1: 来，我们现场铺的这个应该是双人的，
2: 双人的，
1: 然后呢，今天抢单人的非常的多，因为考虑到一人一床，
2: 一人一床才400块钱都不到，
1: 是的呀，
2: 是便宜啊，你
1: 想
2: 你管你盖，他管老伴管老伴盖、嗯，最主要就是这块被子啊，我还是这句话，您相信我，嗯、您带回去喜欢留下，不喜欢你，你真的从来没摸过这么舒适
1: 的
2: 被子，
1: 哦、
2: 真的，因为他把婴儿用的那个棉啊。嗯，用到了这条被子上，真的太奢侈了。
1: 嗯、是的，
2: 真的很奢侈。
1: 所以我前面一上来我就说，它叫这个双层纱，侬不要李佳薇哦，苏布有啥细节？
2: 这不是纱布、啊，
1: 它跟你以前用的那个纱布，小时候我们接触到的纱布完全两个概念，完全
2: 两
1: 个概念。而且我说到，就以前小的时候，我给我儿子买的这个纱布的被子，它也跟现在的工艺是完全的不一样，
2: 小孩子一个纱布被子要多少钱？400-500块钱，就这么一小块，为什么？因为它的工艺好，透气性好，亲肤性好。
1: 棉选择的一定要好，
2: 是的，
1: 因为棉花我们都知道是分等级的，3-6、9等的、嗯、然后明光的话它用到的都是这种
2: 优质的长
1: 原料，是
2: 的，
1: 你看我在捏它的时候
2: 看
1: 到没有，它这个被子是特别的软，所以它这一面是双层的，
2: 对，
1: 这一面粉红色素色它用到也是双层纱、
2: 啊、对，
1: 然后当中它才是填充的都是100%的全棉，
2: 是的，
1: 而且里面那种棉花它是这种铺开来的一层一层的，
2: 对，
1: 所以前面我就担心，我刚哎跟侬个水洗的打好了里向米糊不要堵起来了，然后赋予 跟我说完全不会，因为现在的工艺它支持你水洗的话，它就是研究了很长的时间。
2: 对的，
1: 去除掉了以前棉花容易团起来和那个板结的这样的一个缺点。
2: 对，了解东方的都知道，这两年明光的创新力度是很强的，尤其在东方新品首发了好几款商品，很多顾客买拿到商品以后就觉得，哎呦，跟我原来用的棉花的板不一样。
1: 不一样，
2: 棉东西是好的。你想夏天纯棉嘛，从小到大我就受到教育叫夏天要纯棉。
1: 对，
2: 而且还有就是嘛，
1: 就很舒服，
2: 它的柔软性好，同时
1: 对，
2: 还有什么？透气，就这款产品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它真的是你盖在身上，能不会再觉得你的皮肤、你的睡眠环境是闷的。
1: 很多人一开始会担心，你叫这个双层纱，纱的话尾巴尾都捅几几啊？
2: 不会不会，
1: 现在的真的是做的超级的柔软，因为很多人的肌肤我知道很脆弱，很敏感，或者我给我儿子对吧，小朋友也是要给他盖这种软软的，这条就非常的合适。尤其昨天30度，今天32度，我昨天睡觉就觉得好热啊，
2: 是吧？
1: 很不舒服，然后我儿子已经给他盖了。薄的那个被子还盖得哎呦满头大汗，我一个晚上都给他在擦汗啊，给他那个拉被子啊，对吧？所以想到要好睡一个好觉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换成我们今天全新的这样的一个双层纱的夏被。
2: 是的，而且啊，我们这条被子您看它，看一个被子高端不高端，上不上档次，您再看它的做工啊。第一，我们全部采用到的行缝工艺，确保了您这条被子扔在洗衣机里边洗再怎么洗里边的棉花不会结团，
1: 不会，
2: 它还是平整的。这是明光确保的第一个工艺。其次，明光太是我们上海人品牌了，
1: 对的，
2: 知道我们上海人喜欢什么。你看这个边
1: 花边
2: 啊，好漂亮，好漂亮的，真的太
1: 精致。我们上海人的这个精致的这个细节，
2: 对
1: 吧？跟你的家居环境，你这么一铺的话，整个卧室就很亮堂。
2: 对的，
1: 这个呢是我们叫做樱桃橘，然后还有一个呢叫云香花，反正一个是粉色，浅粉色，一个是浅黄色，啊，选择你要的这个颜色。
2: 是，
1: 包括两个人，夫妻两个人。每个颜色定一个，就单人的根本能给网我给粉了，就大家不会搞错，
2: 大家不会搞错。对，没错没错。我个人建议就是，先生您就盖米色的，哎，太太您就盖这个粉色的。
1: 是的，
2: 因为米色上面是印的是我们的小花蔷薇花，上海的那种喜欢的那种小碎花，很漂亮啊。
1: 对的，对的。
2: 粉色的是果实
1: 小樱桃，
2: 硕果累累，寓意也特别特别的好啊。
1: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现货，您可以直接扫码订，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明光搿家坊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了够。
1: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2: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1: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上带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我们的单人的粉色，就那个樱桃橘色啊，樱桃粉色还剩24个，
1: 好，
0: 24床啊。今天因为大家就是每一位观众几乎都是两单两单的在下，都是两条单人两条这样单人的这样子在买，所以今天我们的备货下降特别快。尤其家里像我们家两个卧室，你不是买两条，是要4条的这种，对吧？
1: 对，而且我很建议大家，夏天如果两个人就各买一根，
0: 对，
1: 互不影响，特别好。
0: 对，
1: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因为第一，今天是明光的新品首发，我们夏天希望大家用到是棉质制品，而且棉一定要选择优质的。我们选择的优质的是长棉，越长的棉花纤维越细。这就是我们选择的棉的制品的一个优点，夏天用棉的亲肤性安全性会高一点。其次，为什么说这款商品我很建议大家一定哦，你哪怕没听到过这款商品你要订回去，因为它真正做到了我们夏天的三大问题解决。第一，它的柔软度非常好，因为它还有个学名叫什么啊，还有个名称叫什么，宝宝
0: 枕棉。
1: 就是我们以前生孩子刚刚生出来的时候给婴儿宝宝用的那一种棉，你想宝宝的肌肤多嫩，他都在用您也没有问题。
0: 是的。
1: 其次，解决了我们夏天就算开空调您都会发觉，哎呦，我彼得动力箱睡到下半夜还是觉得闷热，
0: 对，
1: 是您的被子没选好。因为人在夏天会有很多的热气湿气，它没地方去，如果被子不透气的情况下，它的湿气跟热气啊全污在你的被窝里，您皮肤上就黏黏糊糊。
0: 对，尤其我觉得家里的男士，哎，家里的像我是儿子嘛，好像男小孩的话特别容易擦油，
1: 对啊，你这个大，就像中国人的讲叫你这个大，很难受。
0: 那接下来六月初的话，黄梅雨季更加的闷热潮湿，所以今天是换被子的一个好时机哦。
1: 对，所以说你要夏天一定要选一款非常透气的被子。那这款被子的，我们说的这个面料它叫什么？叫空气棉。什么叫空气棉？它能把你的热气给散出去，因为大家都知道热气是往上面走的，只要你给它空隙，热气就能散出来。但是如果你没选好一条被子，这个被子啊，就算再薄，它不透气，那你睡的那个环境还是闷热的。
0: 对的。
1: 同时，它因为能把热气散出去，同时啊，您开的空调也好，开的电风扇也好，那种舒适的、凉爽的空气又能进到您这个被窝里边去，您这个皮肤，哎呦，散散意义了。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
1: 所以说这款被子就是这两大特点。
0: 对的。而且我觉得今天一定要下单，你今天下单的话，明后几天收到，刚交给您呢，可能你可以水洗的被子，那我只是打冷冷柜这种，对吧？那你一定要给自己预留这样的时间，因为接下来天气就是会越来越炎热的。
1: 是啊，
0: 因为已经到了5月底6月初的话，马上黄梅雨季开始，夏天真正的夏天就是到来了，所以现在是很好的一个换被子，你把新到的被子洗一洗晒一晒用起来。现在我们这两个颜色都卖得非常的好，单人的被货都不多。然后导演说什么13个，好，单人粉色，
1: 说明上海懂金的阿姨太多了。
0: 画面右边的这个粉色，单人的粉色还剩13组，然后我们要问富裕了，能不能加货？
1: 新品首发，没有，因为为什么我说啊，东方购物跟明光是强强合作的，明光会把一些每年的开发的新品在东方购物做个新品首发，但是不是所有的商品都会在东方购物首发，这款商品就在东方购物做了首发，首发才有首发价，首发价多少钱？单人199哎，听听你去想，199什么概念
0: 啊？便宜，
1: 你买一个普通的，就夏天的毯子都不值这个钱吧？
0: 对的。
1: 今天是条被子，
0: 是的，
1: 又是明光品牌，
0: 而且就是这个季节用的。
1: 对的。
0: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啊！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的啥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3: 明光呢，从阿拉妈那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嘞，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4: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3: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的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是的，明光有到90年的历史了啊！
1: 是的，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条，对，云香花，浅黄色、米黄色，然后它反过来这面老好看，很老色一个叫啥青苹果绿，苹果绿的颜色，
1: 对，尤其夏天啊，你想这一床东西铺在您家里，
0: 对的，
1: 那一抹绿， 哎，那一下子你的视觉的感受就是夏天到了，凉爽的，再开一个小空调，或者天不热的时候开个小电风扇，
0: 享受。哎，
1: 夏天您就
0: 是午睡的时候，
1: 哎，对的，我
0: 就
1: 想象这个感受了。
0: 夏天要打盹的呀，
1: 对吧？很舒服。
0: 然后你夏天洗个澡，干干爽爽的，然后这个被子，哎，外面正好是潮湿的，你在家里干干爽爽的午睡，塞伊吧。
1: 对，
0: 尤其夏天，我们说那个晚上外面下雨，哎呦，你开着空调，盖着这种被子，
1: 对，
0: 睡眠也变好了。
1: 这款被子在外面真的很少，明光花了三年时间，
0: 单人的也要600多。
1: 对，但是明光花了三年时间才研发出，因为很多的顾客到明光专卖店在说，在反映一个情况，他说夏天你这个被子再薄，我有时候还是觉得闷热。后来明光的我们的技术人员说，哎，我们是不是用这个双层纱，我们称之为宝宝纱，
0: 是
1: 称之为空气纱，
0: 是
1: 来去做这款被子的面料，因为棉已经透气了嘛，主要是面料不透气。
0: 它是双层，当中填双棉，下面再是双层，懂意思吗？就这一面。这个是双层的，然后呢，当中填充了棉花，这个绿色的也是双层的，
1: 对，
0: 所以呢，它耐洗，
1: 对，
0: 耐用。
1: 青青说了关键点了，哎，当时说做单层的，
0: 否则你这样呢，你看。
1: 单层他们说，哎呦，牢固度有可能好，哎，我们做双层，为什么双层的牢固度好，所以它能达到一个洗衣机随意洗涤啊，所以说今天这床被子啊结合了三点，再总结一下，结合三，第一它的亲肤性好，因为它被称之为叫宝宝棉，
0: 是的，
1: 它的透气性是我可以这么说，目前几乎没有什么被子能跟它的透气性相比的，所以说它称为叫空气棉，其三它是可以达到机洗的，夏天洗被子的干净度，洗是非常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因为夏天身上的就是尤其是男性啊，
0: 对，
1: 夏天身上的油，
0: 很多人说我每周都要洗被套，没关系啊，你每周把它拿去洗一洗也可以啊，嗯，
1: 但是为什么我说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因为今天是这一款被子啊，研发了三年，
0: 新品首发、啊，
1: 这么多平台明光唯独选择了东方购物，为什么？因为有红包，所以说单人199，您去想199，
0: 199，
1: 单人199，
0: 269等于再加70块钱。
1: 双人，但是我个人觉得夏天还是一人一根被子比较好，
0: 对的，
1: 因为夏天你不要互相取暖。
0: 哎呦，那你好，你还好意思是不是？现在单人都卖完了，
1: 但那没有办法，
0: 大家都在
1: 抓紧时间抢，因为这个被子做工太复杂了，这个面料很难做，因为它是要做双层，而且两层不是说我就把两层放在一起，它是两层之间是要有编织工艺的，把两层变成一层的那种工艺啊，就是很复杂。在明光少量拿货，拿到东方购物做首发，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
0: 好了，
1: 因为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0: 单人的那个橘粉色樱桃还剩最后两床，好吧，如果能预约，我待会儿看看傅云能不能给我们开点预约，留时间给大家。
1: 有你就先抢，
0: 先扫码订，或者直接赶紧打电话02153919900。
3: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4: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3: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个牌子。

0: 色单人最后两床，可能现在还只剩最后的一床。然后我们的这个云香花就是黄色的、浅黄色的单人的最后剩十几床。然后刚才我们是让傅宇去跟明光联系了一下，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很高兴。如果单人的售完了，给大家开启少量的预约，但真的就是少量的预约。刚才我们看到这一层一层的铺网的这个工艺，就是我们里面填充到的这个棉花
1: 的工艺。对，所以说你放心，不会洗了以后会有一团一团，
0: 因
1: 为现在的棉花是整网铺垫。再加上我们的航缝工艺，但是今天啊，反正有现货，你想现货没现货，你预约也得约下来，因为这个门店这
0: 预约抢完了就没了，因为预约真的只能开少量的预约。
1: 对，这个在门店的售价就是要600多块钱
0: 一床的，
1: 在东方购物是199啊。
0: 对的，而且这种被子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正当季，不是说现在进入到冬天了，我来做一个反季。
1: 是的，
0: 你该考虑了，我现在买回去要把一个冬天，我哪能用？而这个被子是你现在买回去，像我的话，我可能收到我就立刻用了。
1: 对，
0: 讲究一点的，你收到你还要洗一洗，等它干，你再用起来。所以像家里的话，现在基本上每个观众都是两床两床在买，还要买更多的人，因为可能考虑到家里两个卧室，给父母也添置一下。导演跟我说备货已经是多少浅黄色的粉色卖完了，直接进入到预约状态，浅黄色个位数啊，浅黄色还有六床对吧，个位数个位数。然后答应大家，单人的我们开启少量的预约，
1: 好的，
0: 也是副总说了，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
1: 感谢明光，
0: 感谢明光给到我们开到这样的一个少量的预约，
1: 啊、
0: 也是感谢东方购物的观众，因为它真的是好被子，包括你收到手，你要是你就自己触摸自己感受，你要有任何的问题不喜欢不满意都可以跟我们联系，
1: 对的，
0: 这个对我们的售后是有保证的。
1: 明光嘛、啊，上海几十年的老牌子了，
0: 91年
1: 中华老字号，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是、这个被子是你以往你从来我可以说从来。从来没用过的舒适度的，所以说抓紧时间啊，夏天它能真的是让您透气的睡眠哦，那种感觉哦、真的
0: 是的，
1: 身体
0: 太重要。我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感受，昨天晚上那种闷热难过
1: 啊、哦，
0: 一想到这还夏天还没算真正的开始，
1: 是
0: 黄梅雨季还没有到来，7月份、8月份的酷暑还没有开始，我们现在就可以未雨绸缪啊、哦。观众很聪明，问一下副总。预约的话能不能也是尽快送到府上、
1: 您放心，预约我们从门店上海的门店直接调货，大概2-3天就能送到您府上了，抓紧时间。但是预约名额是有限的，因为门店要买600多块钱、新品啊，600多块钱。这床被子我还是这句话，您带回去、整个夏天您会觉得舒服，皮肤不再黏黏的了，感觉
0: 是的，
1: 因为它透气性太好。
0: 是的，这个我跟导演都看中了，也准备去抢一下，这个还有会不知道有没有货去抢名额了，好吧、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 021539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家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每周二的栏目会给大家带来好东西。大家会明显的发现哈，过了小雪节气之后，整个人的皮肤的干燥程度就一下子提升上来了。晚上睡觉啊，明明这个就是也抹了一点东西，但是怎么身上还是觉得紧绷绷的，非常的干燥。如果你使劲去抓的话呢，很可能还会挠出各种各样的印子出来，那可能会进一步带来更大的瘙痒。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您千万不要错过，那它也是为了缓解我们的皮肤，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滋润的一款好的产品。今天也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1: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巨幅降温，昨天晚上我已经感觉我的脚后跟啊在磨袜子了，不仅是把袜子，人家都是袜子挂脚啊，我直接是脚皮有点干裂，他把袜子都给挂钩丝了。然后我就知道这个时候就该拿出我的宝贝，就是南非膏。南非有三宝，钻石、百洛油，然后就是南非膏，这是南非的国民品牌，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喜欢，夏天冬天都好用。夏天什么驱蚊虫啊，然后清凉啊，到了冬天就来拯救我们的脚后跟、我们的手、我们的关节。今天在东方购物，在高丽老师的栏目里面特别划算哈，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
0: 哦，开场已经有朋友在订了，
1: 这么快啊！
0: 你们大概已经听说过南非膏在今年的进博会上大放光
1: 彩，
0: 真的、哎、好多、就是主播都会在带货，或者说是在做直播。
1: 是，
0: 它其实是一个南非国民。

0: 罐是什么样一个成分，跟我们来说一下以及它的作用，好不好？
1: 好好好，我们给大家来看哈。首先这个大罐装的，大家可以看到是南非原产的韦林氏的品牌 Vrox， 这边写了香樟乳霜，所以它主要的成分是香樟里面提取出来的精华物质。这边也直接写了是草本，所以它大部分的成分都是草本的，比如说蓖麻油、香樟里的精华，还有这个大家
2: 特别喜欢，还有椰子油，
1: 对，还有葵花籽油。另外您看，缔造柔软美丽的肌肤，这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包装。包括我把它大家这个拧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它里面大部分都是草本的成分，所以它叫小绿膏。它的瓶子是绿的，它的这个乳液的质地是这种慕斯的质地，也有这种就是淡绿淡蓝的这个感觉，
2: 对，它有点像 Tiffany 蓝，
1: 哎，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1: 小绿瓶？这里面哈，你闻这个味道非常清新。我们中国人很喜欢那个香樟木放在衣柜里面吧，它就是那种香樟木的味道，
2: 它会有一种淡淡的，
1: 对，
2: 不是很浓哈，是淡淡的那个香樟的香味。
1: 你看到手上它就是好像很浓郁的感觉，但是其实它抹在手上的时候哈，感觉就是直接一抹就延展性非常好，一抹就化成水的那种感觉，特别好吸收，不会那种又油又腻让你无法吸收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一抹你看完全看不出来了，但是手觉得特别特别的柔润，特别舒适啊。
2: 是的，它是适合于全身来涂抹。
1: 对的，
2: 你像我有的时候我睡觉之前，我为了让自己能够睡得安稳一点，我在睡觉之前是一定要做一点功课的，就是脚部啊，就是足底啊，这些地方，尤其是这个小腿的地方，我是一定要去抹一些东西的。
1: 必须的。
2: 对，因为你如果不抹的话，你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半夜里要去抓，
1: 是，
2: 然后抓了以后就一个晚上睡不好，
1: 它会掉皮屑。
2: 对，这掉皮屑就算了，咱们可以不管它、啊、但是你会影响睡觉。
1: 对，
2: 你像前段时间我爸因为他就是那个很容易皮肤痒，然后他就是
1: 老年人是这样的，
2: 对，他就跟我说，他说一个晚上没睡好，
1: 对，
2: 我
1: 越抓越痒，
2: 我当时就把这个给他，我说你拿这个来试试，
1: 是是是，
2: 你就知道了、然后我妈说我也一个晚上没睡好、也是痒，那我说我只有一罐怎么办，你俩就是你们两个人分着用。今天我们是有个大组合，我待会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就大家不用抢了，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要放在床头，
1: 没错，
2: 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1: 是的，
2: 皮肤干、皮肤痒、起皮，对吧？然后倒刺儿啊，
1: 裂口，
2: 各种裂口、各种敏敏的感觉，
1: 对的。
2: 然后
1: 足底开裂，这个特别重要哈。我相信，如果你足底不保养，就是十有八九到了这个季节、这个温度的时候，你足底就是开裂到挂袜子，而让你特别特别的难受。这些问题你都适合来用我们的韦林氏南非膏，因为我们这边会有这个功效评价的结论，这是做了测试的啊。化妆品人体功效评价试验结果显示，连续使用产品韦林氏草本香樟护肤霜28天后，该产品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温和无刺激，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完完全全放心，我们是有专业的测试报告的。
2: 它是草本的，然后六重的呵护，我们刚刚讲到有草本的香樟，
1: 对，
2: 还有椰子油，另外还有就是
1: 蓝
2: 叶
1: 油、
2: 蓖麻油以及向日葵籽油，
1: 这个都是
2: 还有一个是芦荟，
1: 对，
2: 就是一共是大概有到6种不同的这种天然的草本的东西。这个呢买回去之后怎么用呢？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我们今天1、2、3、4、5，我们的专柜价赶紧给大家看一下。
1: 好好好，专柜价格89块钱一罐，
2: 对，
1: 就是今年的这个进博会也是大放异彩，就是这个价格。
2: 这一罐的这个重量是225克，225毫升，它容量还是很大的，
1: 很大
2: 一瓶儿。
1: 所以用起来不心疼啊。
2: 对对对，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免费试用一罐，这一罐是50毫升，这个呢你就随身带，像这种，
1: 对，
2: 我觉得这个小罐装我特别喜欢，
1: 就你带在包里面一点不占空间，
2: 对对对，
1: 随涂随抹，
2: 对对，特别好，他们开会的时候都没拿给我，我觉得这个我真的很喜欢。
1: 是的，
2: 专柜价49块钱，你就拿到以后你就先试用一下这个，
1: 小的，对，
2: 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下去，就留下来，
1: 对，
2: 你觉得不好你全部还给东方购物，
1: 全额退款退货，
2: 对，
1: 没问题。
2: 218块钱，单罐的价格是43.6块，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组合，上单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0-2155-11900。
3: V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4: Vrox campho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5: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rox.
6: Our Vrox cream is protect our skin.
7: Vrox camphor cream is number one cream.
8: 原料我做手的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跟也崴了。

0: 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会得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飞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拨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就呀，你也没啥，侬看侬看老好啊，侬看。
1: 您现在看到的是南非原装进口的一款非常好的香樟膏，
2: 是。
1: 那么这款香樟膏呢，它是在很多的国家都有销售，
2: 没错。
1: 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南非本地的皮肤专家的推荐，
2: 是。
1: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赶快把它拿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来？
2: 对，它基本上都是草本的一个成分哈，所以它的品名就叫草本香樟护肤霜，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香樟木，从那里面提取出来的润肤的一个精华。而且再加上了蓖麻油啊、葵花籽油啊，还有库拉索芦荟啊，这些保湿包括维 E 含量非常高，对皮肤非常好的成分。所以啊，你看到了冬天您的脚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还没到这个年纪，但是我的脚已经开始脚后跟开裂了。然后你平时拿那个磨啊，去磨掉没有用，那个真的叫做治标不治本，因为你磨完了以后它又开裂。关键在于你要去把它滋润起来，把这个裂口给修复起来，就不至于啊你穿鞋子的时候首先脚很痛，另外你穿袜子的时候，你的棉袜都被你的脚给挂伤了，这不是倒反天罡吗，朋友们？所以啊，像你的脚后跟、手指头经常洗碗的、经常就是怎么样做家务的，都有裂口，赶紧涂起来。还有你的手肘的部分，还有你的膝盖的部分，是不是都有很多色素的暗沉？还有你的指甲下面，是不是都有很多倒刺？不小心撕开了一个大血口子，这个时候说明什么？你的皮肤非常干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很好的滋润的东西来把它涂起来。
1: 小朋友的小屁屁也可以用，
2: 我们这个是不含激素的，所以说小朋友你也放心的用
1: 啊。因为就是你用起来的时候，你心里是很放心的嘛。
2: 很温和，对，
1: 对，它非常温和。所以在这样的季节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滋养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皮肤的表面如果非常的干燥，
2: 对，
1: 你一直用手去抓，其实会有很多的隐患。
2: 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手指甲里面会有一些细菌，
2: 对，
1: 对吧？然后也会脏脏的。那你在抓的时候，其实如果把这个皮肤抓伤了啊，那挠坏了、那刚好一些不好的那个细菌可能就会乘虚而入。
2: 说太对了，
1: 对吧？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不要使劲去挠，如果痒就去涂抹，通过涂抹的方式缓解这种就是痒得不得了的，晚上就是睡都睡不好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2: 对，
1: 是这样的，这款产品哈，它不是一个就是刚刚才有的一个产品，它是一个老牌子。
2: 老牌子，
1: 那很多人都说为什么我没有听说过，因为它是南非当地。你看，我们来看一下照片哈，来，我们镜头可以再推进一点。这些人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款，
2: 都是当地人哦。啊，
1: 对，就是这一款，看到没有？
2: 是，
1: 那就是这一款
2: 伟林氏的南非膏。
1: 我再给大家，那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牌子。
2: 是，
1: 他们手上拿到的就是这个，它是南非当地的一个大品牌，
2: 国民品牌，
1: 然后呢，国民的老品牌，就有一点像我们的一些老字号的品牌一样的，
2: 是是是，就是耳熟能详，所有人都知道。
1: 是的，那么这个产品呢，它在南非当地因为卖得很好，所以它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的皮肤科的医生来批准的，
2: 还挺有学术背景。
1: 另外，它在就是因为在国其他的国家销售，所以它也获得了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
2: CTFA
1: 的认证。
2: 是，
1: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觉得说这个产品它还是有一些好的背书的。
2: 对，
1: 打开给大家感受一下。它当中的这个膏状哈，它是很粘稠的，所以它很经用，它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那种感觉。
2: 对，
1: 看到
2: 是那种慕斯乳霜的质地，所以这一大瓶是很经用的，而且它有一种就是香樟木的那种草本的清新的香味，包括这个香味还分前调、中调、后调，特别好闻。
1: 对，你在用的时候来给我们演示一下怎么用。好不好？
2: 是的，是的，其实你不用拿太多哈，朋友们，您稍微抹一点点就已经非常非常浓郁了。然后我在手上给大家稍微涂一下，给大家来看一下涂在手上的一个感觉，看上去好像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哈，当你把它轻轻按摩涂打圈涂匀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质地啊，它不是那种一层油糊在你的皮肤表面让你无法呼吸。你看涂上以后，感觉因为有了滋润，它还挺透亮的一个 感觉，而且它有那个水光粼粼的，很就是亮堂的一个感觉，但是没有那种油糊在表面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手是非常非常舒适的，很舒展的，延展性也特别好，吸收性也特别强，还很有呼吸性，涂上之后仍然觉得很好呼吸，很有那个透气的感觉哈。
1: 为什么会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很好的感受呢？来源于它的很天然的成分，
2: 对，
1: 一个是草本的香樟，它这个是一种草本清凉的这样一种体感的感觉，
2: 对，
1: 另外这里面有天然椰子油的，
2: 椰子油
1: 它对你的皮肤是进行一个深层的滋养，还有就是里面有蓝桉叶油，所以你看到的这个颜色为什么会有一种淡淡的蓝色，
2: 是是是，
1: 对，它会有蓝色，那这种蓝色有部分的是来自于今天的这个蓝桉叶 油、另外还有向日葵的向日葵籽油，油
2: 对，包括还有非常高哈，
1: 包括还有蓖麻油，这些都是缓解干燥包括粗糙的皮肤，帮你在这样一个秋冬季节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湿，
2: 对，
1: 然后呢让你整个皮肤不会处于一种很干燥的状态，
2: 是，
1: 包括还有芦荟，芦荟它让你整个的皮肤处在一种很舒缓的状态，
2: 对，
1: 提示一下大家，其实今天你要是说不知道这个东西它到底能够给我是不是真的带来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今天我们会有免费试用的，
2: 对的，
1: 今天我们这个四罐的大组合你拿回去以后不要打开，你先把这一瓶打开，
2: 是，
1: 这瓶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
2: 的，
1: 这里面也不少了，有50毫升，
2: 对，
1: 你可以用很长一段时间，
2: 没错没错，
1: 那么你用完以后呢，你觉得哎这个确实好，你就留下来继续用或者分享给家人，如果你觉得对你没有帮助没关系，把这四罐原封不动的还给东方购物，我们的218元退还给您，
2: 全额退款，
1: 所以是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我觉得这一点的服务真的是东方购物做得很到位的，
2: 对，
1: 因为我们都是免费的这样一个物流给您送过来嘛，
2: 是是是，
1: 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商谈排队等待非常高，大家就在抢这个试用的名额，这里面是给大家49元这一罐是让大家来免费试用的，对不对，就是这一罐啊，
2: 对，就这一罐
1: 专柜的价格是49，800-708-8000-021-5111-9900
3: Camphagrib Verox Camphagrib the herbal variant has been specially formulated to moisturize the skin to repair damaged skin andhas a very pleasant odor that is soothing, it's good for our respiratory system. And on application, it penetrates the skin very easily, and it leaves the skin feeling smooth, silky, and luxurious.
4: 哎呦，搿跟我像视频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我自家觉着，袜子脱下来侪皮屑，都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上去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啊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个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才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等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吧，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个本事。

0: 们现在排队的人非常的多哈，
1: 对，
0: 排队其实因为这会儿因为一大早嘛，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呀，怎么打电话进来忙线着急，
1: 好多人排队哦。
0: 真的，我跟你讲，因为这会儿呢，就是接线员也忙不过来，毕竟一大早可能不是太多的人
1: 上班。
0: 对，我们这一大早就坐这直播了，所以大家呢稍微耐心一点。今天这个试用的名额，大家一定要争取拿到，
1: 哎，那不是无限量的哟。
0: 对，不是无限量的，
1: 要靠抢的哟。
0: 对，这个它这个试用装特别好，试用装也同样是南非原装的啊。
1: 对，是的，
0: 同样是南非原装的，所以这个真的很贴心。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么好的东西，大家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我们说它能够对你的皮肤有滋养，它能够舒缓，对吧？它能够滋养，它能够修护。哎呀，您用了有作用啊，
1: 否
0: 则我们说这么多都是白说的。
1: 说再多，不如您亲自来用一
0: 下。对，而且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试用装是一个特别贴心的服务。
1: 特别贴心，你把这个试用装用完了，你再说不喜欢、不好用，我们都帮您全额退款退货。
0: 没错，没错。
1: 真的，到了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你就会感觉这里痒那里痒，然后你就会去挠，一挠越挠越痒，
0: 而且
1: 挠了皮肤有破损、
0: 而且这个四罐是一点都不多。
1: 对，
0: 你像我们家里四个大人就一人一罐，分光了
1: 嘛、
0: 我儿子都没有，
1: 轮不到，
0: 是不是都轮不着他
1: 啊？对，
0: 是不是？
1: 而且夏天它也很有用，夏天出去在那个草坪上一玩，咬的全身都是包包，对吧？
0: 哎，对，
1: 出门
0: 之前一年四季，
1: 哎，把我们的这个香樟护肤霜先涂在身上，它会就是蚊子不喜欢这个味道的，但是您会自己会特别特别的舒适，包括到脸上小朋友长包包、长痘痘，你就点涂在长痘痘、长包包的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这个测试出来的结果就是它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是非常温和无刺激的。
0: 商谈排队非常高哈，我们今天就是大家不要着急，就是直接就是屏幕的右下角扫码，在我的栏目当中呢，其实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我们特别好的这个南非膏。
1: 南非膏，
0: 对，这个南非膏是今年的刚刚结束的进博会的现场，
1: 对，
0: 卖爆了的产品。
1: 是的，
0: 哎，我们在进博会的现场好像这个也是卖断货，对吧？一罐也不便宜哈。也是一罐是要80几块钱，
1: 八
0: 九十块钱，
1: 对，
0: 89块钱，那个上海新世界大满百货，它可能在进博会的现场也要卖到个70几块钱，如果做活动的话，对，你要是买四罐，其实也要花到300来块钱，
1: 对
0: 吧？我们今天218，
1: 但是到哪里都没有试用，只有在高丽老师栏目里面，我们还给大家开放一罐试用哦，
0: 全是南非原装进口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状态，现场呢再给大家感受一下，大家就一边听。听着，现在我们的 ARS 数，我们的电话排队，包括就是、
1: 舒服啊，
0: 对，包括这个订的人特别多，它这一罐给大家看一下是225毫升，
1: 对，
0: 它是一个这样的容量，所以呢，它这个容量呢，你随身带也可以，但是呢，我的建议是把它放在桌上，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呢？
1: 床头柜上，
0: 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1: 哎，
0: 我的习惯是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呢，你看。打开以后是这个颜色，
1: 是
0: 看到没有？是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的南非膏里面是因为它有那个桉叶油，
1: 对，
0: 就这种蓝桉叶油。你在用的时候，就像我这样，那皮肤上比如说有点痒痒的，最近有点干干的，
1: 对的，
0: 你就这样抹，
1: 或者是指甲下面有倒刺的啊，直接就抹在指甲的边缘就可以了。
0: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皮肤有滋润以后，和这个干干的是不太一样的，
1: 感觉颜色都差着，
0: 哎，颜色会有点区别的啊。我两边不能厚。此薄彼啊，
1: 都给涂上
0: 啊，都这个我们要两边都是这个，都能享受一下咱们南非膏的滋润，
1: 肤感很好哈、又有水的滋润，又有油的润泽，
0: 对，
1: 所以真的让你的手又透气又滋润，又舒展又舒适。
0: 我们女人的手很重要，
1: 是
0: 我们女人的手啊。是第二
1: 张脸，
0: 就是其实手真的很关键，就是当你的手一伸出来的时候哈，然后这个手上不能就是特别干，对吧？然后呢不能就是上边就是没有经过保养，那你戴首饰都不漂亮了，
1: 对，戴镯子戴表都不好看，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还是要稍微护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手。那么你其实没有必要去买很昂贵的护手霜，其实因为它呢是一支就是相当于护手霜再加护足霜再加身体乳，我跟大家讲，其实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我不是一个很精致的人，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但是我知道很多东西是没有必要
1: 花大价钱，
0: 会没有必要是一定是好像你 比如说像我不会去专门买什么眼霜护眼，这个护那个护的，我没有这么多繁琐的。但是大面积的我会去注意，对吧？
1: 对，
0: 你像这种皮肤，你像这些地方我都可以用得到，多好啊！
1: 哎，
0: 对吧？
1: 手肘、关节、膝盖那些
0: 都可以用得到。
1: 对，
0: 我不会干呐。我像冬天这些地方也会干燥，但是如果你用了它之后，你这些地方就不会干燥了，
1: 对的，
0: 会很舒服。
1: 是，
0: 你的皮肤就不会说老是要去抓，
1: 老是抓，
0: 干的要命，
1: 越抓越痒，越痒越抓，很多破损，这都是大家循环往复的事情。
0: 今天的这一罐你拿到手之后的这一罐哈，你开这一罐，这是大购，这是大的大瓶装，这是小瓶装。
1: 对，
0: 记住了哈，高丽再提醒大家，先开这个。
1: 是
0: 啊，我把这个也打开给大家看，里面是一模一样的，
1: 也是满满当当五十毫升的，
0: 哎，五十毫升的满满当当的，
1: 拿到以后就涂你的手，涂你的脚后跟，你感受一下哈。
0: 对，你先开这个，你不要开错了，你不要先啊一开心把这个打开，这个打开了以后你是不能退的。
1: 对的，
0: 你开这个以后，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你不喜欢，你是可以退的，
1: 全额退。
0: 对，全额退的，你把这个用完，你来感受一下。
1: 嗯，
0: 来自于南非原装进口的国民，他们的国民好品牌，
1: 维力士，
0: 好不好？
1: 啊，
0: 对，这个产品，我自己是用起来，我觉得这个香型也很好闻，
1: 好好闻，很清新，
0: 而且闻了以后很精神，
1: 对，让你觉得哇，精神一振，元气满满，
0: 好像到那种大自然的感觉，有没有？
1: 感觉那个含氧量非常高的感觉，
0: 就是那种草本，闻着很觉得很舒服。
1: 嗯，
0: 大家有没有就是那个家里面的小区里面，它进行那个草木进行草切割的时候，你可以闻到那个草散发出来的香味，
1: 草本的香型，
0: 它就是非常的草本。如果你喜欢草本香味，你一定喜欢它。800-708-8000-2155-11-9900。
2: 原料我只收的嘛，它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是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拨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就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就一样。也没啥，你看老好啊，你看。哎呦，搿后跟哦像纸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哎，袜子脱下来是在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来光滑，而且搿只物事啊又最好吃，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不嘛，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搓一个嘞，对吧？没有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物事。

0: 那会儿就是盲线哈，我也是非常抱歉，因为今天的线特别高，所以如果大家打电话进来，哎，这会儿好像这会儿不用排队了，大家赶快打电话。我刚刚看到了，就是对，全部都是那个转订购成功了，你们赶紧打。
1: 是，
0: 他是一会儿很忙线，一会儿又全部都订购成功了，就电话就空下来了。
1: 嗯，
0: 大家就赶紧来订，或者你直接扫码也可以的。秋冬季节，咱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皮肤，因为你的皮肤外面因为又冷又干，皮肤是非常容易不舒服的。
1: 对对对，
0: 我们的皮肤你知道吗？年轻的时候其实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因为皮肤表面年轻人他的那个油脂腺特别旺盛。
1: 对，
0: 到了年纪大越往上走，那个皮脂腺就越来越不发达，
1: 所以老年人觉得皮肤很干呐、
0: 原因就在这儿。
1: 你自己有很
0: 还有一些还有一些慢性问题的、我不点名，
1: 不说
0: 了，也会那个也会引起皮肤的干，我不点名。大家如果说是有这样的情况，也知道今天我节目当中不能说。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不能老是去挠，因为越挠只会越伤害，
1: 而且伤害你的皮肤屏障之后，很多细菌啊就趁虚而入了。包括到你看这个手上，真的是如果你做家务，你下冷水，你洗了衣服，洗了完以后有裂口，可能那个裂口还没有完全爆裂，但是在你铺床的时候你一用力，那个裂口哗的一下爆裂，里面真的是叫做要流很多血的，人真的是很吃苦的。所以滋润很重要，把你那些脚部的裂口、手部的裂口给你好好的修护，给你好好的滋润，让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屏障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这里有包包，那个地方裂一个口，让你的生活大受影响，生活质量都不好。而且不仅是老年人啊，小朋友特别不注意，比如说我儿子上初中嘛，哪个地方干了他就拼命的挠，他没有大人的那种就是说我不能挠的这种想法。他哪里痒他就挠哪里，然后这个地方长一个包，那个地方就是挠到哪里哪里长包，挠到哪里哪里长一块坨坨，
0: 而且皮肤可能会粗糙。
1: 哦，我天哪，我看到他那个腿我简直心里太难受了。各位妈妈，我说你赶紧，
0: 是不是关节那一块，
1: 就是整个大腿小腿哪里痒他挠哪里，然后就是挠到的那个指甲抓过的地方，其他的地方本来不长包的也长包了。所以我赶紧让他把这个南非膏给涂上，因为这个非常温和嘛，所以像那种初中生高中生你也可以放心的用，而且这个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对抗那些裂口，那些粗糙，那些暗沉，那些就是很不舒服的很干燥的地方，夏天长痘痘的时候在脸上点涂一下，然后你出门的时候怕蚊虫叮咬的时候，先在身上暴露的四肢的地方先涂一下，你再到外面去玩。
0: 对，全部都是南非原装进口的，给大家说一下，它这一大罐是225毫升，
1: 很实在，
0: 这个容量非常大，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或者放在你的这个洗手台上面，你每次比如说洗完澡以后全身涂一涂，这是一种，然后因为这个时候刚洗完澡全身是很滋润的嘛，很湿润的，对，你可以给它涂一涂。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在睡觉之前涂一涂，这样你睡觉的时候不会说半夜里面痒醒，各种挠，有没有这样的？
1: 太多了，
0: 很多，
1: 越挠越痒，
0: 大家都有这个苦恼哈，
1: 大家的
0: 苦恼其实都差不多。
1: 对，
0: 好，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一个南非国民级的一个护肤的品牌，
1: 对，
0: 当地的老品牌。你看，我们镜头可以推近点，
1: 是的，
0: 看一下他们手上拿的
1: 都是当地人拿着我们伟林氏的南非膏
0: 那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它不是现在才有的，它是通过这一次进博会，然后被大家所了解的，说哦，原来还有这么个好东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自己的老字号，比如说什么雷允上啊，什么同含春堂啊，这种哈老字号，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呢，它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它有6重的草本的呵护，
1: 对，
0: 我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是就是最经典的一个香樟，这个香樟它不会特别的浓，它是淡淡的一股香樟味儿，
1: 对，
0: 好，然后是天然椰子油，
1: 是，
0: 然后这边是蓝桉叶油，所以它那个颜色就是淡淡的蓝色，
1: 很漂亮啊。
0: 对，你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颜色，
1: 好的，
0: 它其实可能有部分就来自于这个
1: 蓝桉叶油的颜色，
0: 所以你看到这个蓝色，你觉得好奇怪的膏状体，怎么会是这个颜色，对吧？我们一般很少见到这种颜色的这种护肤品哈，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看，它是因为有蓝桉叶油，所以它呈现出来的是这个颜色，它不是额外去加的。然后就是向日葵籽油以及蓖麻油，这些都是让你，为什么它很滋润，就是因为它加的油分特别多。
1: 没错，
0: 还有一个芦荟，
1: 是
0: 芦荟不用高丽介绍了吧？
1: 对的，
0: 芦荟的这个缓解咱们皮肤的一些不适是 咱们这是咱们熟悉的东西，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有一种水的滋润和油的滋养结合在一起的肤感，我觉得这个肤感很好。
0: 对，
1: 有一些肤感就是油到你无法透气呼吸，它不会，它涂上以后很透气，很舒服的。
0: 来，给大家感受一下怎么用哈，就是你比如说哪里不舒服，你不用多，你可以先试着在你的皮肤的表面，就比如说这些位置，你不舒服，
1: 对，
0: 你就给它来一点。
1: 这就是慕斯质地，非常非常好吸收，很延展性很好。
0: 对，对，然后这个地方。这些地方手的这些地方，
1: 指甲边缘别忘了涂，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很容易长倒刺嘛。
0: 啊，我已经好像有一点长倒刺，
1: 是不是？
0: 这些地方都可以来抹一点哈，就是每个指甲咱们都把它呵护住，都呵护住，护的好好的。
1: 对。
0: 然后呢，这些地方也都护住。不是有那种专门的护那个指甲的这个甲缘的？
1: 那个比这个还贵的多得多，
0: 一瓶就200多。
1: 没错没错、
0: 啊。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的表面。被锁住了，那层水分好像被锁住了，
1: 对，
0: 非常舒服。
1: 是，
0: 你看这个手啊，伸出来啊，就是会觉得很滋润啊，
1: 滋润以后颜色都不一样，
0: 哎、
1: 都会亮亮堂
0: 堂，对对
1: 对，好像还白了一度的那个视觉感受哈、
0: 啊。然后如果说是手肘的地方很干，像这些地方，
1: 对，这个地方也要涂。
0: 这个地方如果很干的话，都可以来抹。
1: 这里很容易暗沉，就太干燥了，不心疼。
0: 因为它东西多嘛，
1: 对
0: 不心疼，
1: 是的，
0: 你都可以来用，
1: 没错。
0: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大罐儿？是放在床头柜是特别好的，对你随时睡觉之前你想起来了，你可以像我的就是
1: 膝盖，
0: 对，就是我是喜欢在小腿地方抹，
1: 哦，
0: 小腿，我小腿特别容易干，我是小腿晚上睡觉之前都是要抹一点，
1: 那我一定要抹脚后跟，因为脚后跟现在已经干到裂口，把我那个棉袜给挂抽丝了，
0: 我天哪。
1: 所以我们今天除了肤感好让你感受到很滋润之后，我们真真正正是有测试结论的啊，您看使用28天后，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性质非常非常的温和，所以大家就知道它适用人群很广。另外，它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帮你修护，帮你把那些裂口给它弄起来哈。夏天祛痘、
0: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咱们今天是免费试用的，这一罐是给大家试用的。然后呢，这一罐的专柜价格是49块钱。对，我们这一罐给大家来用，所以你收到货之后，先开这一罐。先开这个小的，别先开大的啊，先开大的就不能退了。当然你说你喜欢的话又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是你想要有这个更加保险一点，
1: 对
0: 更加保险一点，你就先用小的，用完了小的觉得啊好好啊，你再用这个大的
1: 大家都觉得好好
0: 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我们商谈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021-5511-9900。
2: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3: Virox Campho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4: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5: Our Virox cream is protect our skin.
6: Virox Camphor cream is number one cream.
7: 原料我做手对不啦？特别是到了搿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搿裂开来个，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个。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侬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3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叫呀，也没啥，你看老好的，你看。
8: 哎呦，搿后跟哦像树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在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个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才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了，对吧？没有人去做了，实际上没，就是靠个病人。

0: 在秋冬季节特别容易皮肤痒痒的，然后呢你如果一直抓的话呢会很干，其实这都是正常现象哈。关键是你不能听之任之，你不能说随它去，你不能说哎呀我就使劲挠就可以了，这方法都不对，
1: 那是恶性循环，越挠越痒，越挠皮肤越破损，然后有更多的问题出现哈。所以我们就是有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那这个韦林士这个牌子在南非当地也是国民的品牌，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其实这个配方在南非当地大家当地人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南非这个地方是又湿又热，皮肤问题层出不穷，所以那边就产生的这种护肤的品它会特别注重这方面，比如说敏感的有很多湿热的，包括很多那个痘痘长出来或者是特别干裂裂口的，它是针对这些问题来出现的
0: 啊，尤其是这个发干啊，发干的问题发痒的问题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嗯，我们皮肤的表面其实是人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屏障，如果说你经常用指甲是很硬的、哦、
1: 哎对，
0: 如果你经常用你的那个很硬的指甲去挠它去抓它，其实相当于破坏了这一层屏障，
1: 没错，
0: 所以一定是要呵护它，你去挠它其实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是你要用好的东西去呵护它才能够帮助你更好的缓解这些不适的情况。
1: 是，
0: 手部可以用，足部可以用，全身都可以用，就是你像我的话我比较不讲究哈，我基本上那个脖颈间我都会去用，嗯，我不会说好像一定要面霜就是面霜， 嗯然后颈霜就是颈霜，足底霜就是足底霜，是那个护手霜我没这么讲究，
1: 那有点区分过度了。
0: 我反正就是说只要这个霜还比较不错，嗯，那我基本上全身我都会去用，
1: 是
0: 这个就是全身从手到脚全身的皮肤都可以来用，
1: 对，
0: 所以它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1: 性价比太高了，就是你自己去新世界或者大碗百货或者今年你在那个进博会的展台上看到我们的南非膏、嗯、才89块钱一罐，这一罐很大，是
0: 225
1: 啊，对，225毫升一罐才89块钱，你比很多的有一点品牌的护肤霜都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在东方购我们更便宜，4大罐218，还要给你一罐50毫升的小罐来试用，你回家以后先打开这个小罐，你就往那个脚部的裂口上抹，手部的裂口上抹，用完这一罐你看好不好，如果你觉得好你留下，不好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的风险都不承担。
0: 给大家看一下是这个颜色，嗯，它这个颜色跟一般我们用到的不太一样哈，哎，因为它有蓝桉叶油，
1: 是
0: 这里面有蓝桉叶油，就是蓝色的蓝啊，蓝桉叶油，所以它会有很多很天然的成分在这个里边，这个是南非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就是咱们国家这种天然的东西呢它可能有但是呢不多，所以呢那个东西呢是他们那边比较盛产的，
1: 是是是，
0: 那然后呢这个在用的时候它有股淡淡的草本香，哎，所以你用的时候你会整个人觉得身心很舒畅，
1: 心旷神怡，
0: 对对对，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在睡觉之前给自己的身上抹一点，就是我跟大家演示一下啊、嗯、怎么来抹、哎、
1: 特别有一些老年人他有泡脚的习惯，脚泡软了以后你就直接在整个手上脚上就抹上，
0: 对对对、嗯、像这些关节的地方都要护住、嗯、啊，这些地方都护住，
1: 是
0: 咱们都可以来护住，护住以后呢你轻轻的按摩一下它不油腻，嗯，它就直接进入到你的这个皮肤的渗透进去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它不会说是在你的皮肤表面很黏腻，哎，不会的，这些地方都可以用，哎啊，下面的地方都可以来用，我再来一点在下面，因为我刚刚这个上面已经抹过3次了、
1: 哦、对，哎，居然抹了3层还能吸收，这个吸收性很强、嗯、
0: 对对对，你就这些地方都可以来用啊、嗯、这些皮肤的这些地方你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皮肤没有那么干了，
1: 对，
0: 非常滋润了，
1: 是
0: 的，我们的皮肤一定要小很仔细的去呵护它，嗯，对，千万别使劲挠，我跟你讲挠了以后那个印子啊会留很长的时间，
1: 对对对，
0: 都不好看了，
1: 没错、嗯、而且手有裂口脚有裂口影响你的生活，就像我自己前两天我就发现我足部的裂口已经把我新买的棉袜给挂勾丝了，真的是很尴尬，然后让你自己很痛，有时候把那个脚部的裂口一挂皮啊一道长长的血痕，然后手如果你经常洗碗的话也是一道裂口很痛的，所以今天拿回去先试用哈，50毫升的这个小罐装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你回去掀开这个小罐装，手上有裂口往手上抹，脚后跟有裂口往脚后跟抹，抹了以后感受好不好，好了留下，不留不好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都不花，
0: 这个我特喜欢，
1: 真很棒，
0: 这放在包里多好啊，
1: 是的，
0: 对不对、嗯、然后它在上海新世界大碗百货是有售的，
1: 有售，
0: 你们自己可以去买啊，
1: 对的，
0: 89一罐，嗯，就是拿大碗百货
1: 都是有专柜的，
0: 对，89一罐， 那看到没有，抗肌干裂，对抗干裂。然后89一罐的话，如果是你去买的话，今天这个价格也就是两罐吧，
1: 对，
0: 两罐多一点点，
1: 第三罐都买不着。
0: 我们今天是四罐，爸爸一罐，妈妈一罐，然后自己一罐，先生一罐，或者儿子一罐，儿媳妇一罐，全分光了。
1: 对，
0: 孩子都没有了，孩子可以用这个宝宝一罐。那喜欢的话别错过，我们今天的电话排队非常高，那这会儿可能打电话进来有点忙线，大家稍微耐心一点哦，因为今天这个产品超级受欢迎。800-708-8000-0211-9900。
2: 原料我做手的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叫呀，也没啥，你看老好。
3: 哎呦，搿后跟哦像树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觉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对伐，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个喏，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伐？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物事。
0: 哎呀，我每次看到排队的，我就会觉得大家稍微耐心一下。
1: 对对对，真的就是希望大家今天都能抢到，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在外面是不敢想象的。外面的价格是89块钱一罐，四罐的话4936就360块钱，还有一罐小的是50块钱左右，那就是400块钱左右了。我们今天总共才218，还有6.54块的积分，关键是还开放一罐50毫升的给你免费试用，你把这一罐50毫升的全用完，你说不喜欢，我们都给你全额退款退货，所以今天毫无成本，没有一点风险。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你今天相当于免费用完了50毫升的这一罐，拿回去之后马上涂脚后跟、涂手，你马上就能感受到它到底好不好用。
0: 给大家看一下，香樟芦荟乳霜，那就这个啊，香樟芦荟乳霜，这个是刚刚趁着进博会的东风来到咱们上海。然后在上海呢，如果你看那个进博会的很多的那个直播呀，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主播都在卖这个，当时就是卖得很火。现场不瞒大家说，没有89，现场大概是70几块钱，
1: 七十多
0: 一罐儿。因为刚才我也问了供应商，我说你们在小屏直播的时候大概卖多少钱一罐儿？他说70多块钱一罐儿。那你想想看，如果是70多块钱一罐儿的话，我们今天其实是这个价格是拿三罐儿，
1: 对吧？
0: 拿三罐儿，但我们的组合是拿四罐儿，
1: 四大罐儿。
0: 对，四罐儿。这个东西啊，就是你用了你就真的是觉得特别好。你看我这个手上，其实哎呀，我们今天我拿一张纸啊，给大家感受一下，它不黏腻。它为什么不黏腻呢？因为它整个的这个，你看我拿这个纸在手上，我其实这个已经抹了三遍了，
1: 对，我们都抹了很多层，它都不搓泥，
0: 你没有感觉到它很黏腻的感觉。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你自己也可以用，没关系，就是因为我这个已经是吸收进去了嘛，因为我们是有试用装的，
1: 对，你拿回去自己涂自己感受，
0: 你自己来感觉。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啊，就是我们其实说了很多的东西，您在电视机前那边看一定是半信半疑的。
1: 对，
0: 你说你是主持人吗？你肯定说他好了。你是嘉宾啊，你肯定说他好了，对吧？这个想法我特别能理解，所以我一直就是建议说，我们给大家试用，让大家自己得出这个东西是不是你需要的，
1: 对，
0: 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到你，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决定权一定是要交给电视机前的我们的观众朋友的，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组合大家可以看好了，所以呢，这里就提醒大家，因为我们今天只有一个组合，有且只有一个组合，哎，全是最新鲜的批次，对吗？ 是不是啊？都是最新鲜的批次。
1: 三年保质期。
0: 三年保。
1: 六年保质期。
0: 六年。啊，六月份的
1: 啊，
0: 全是六月份的。
1: 三年保质期。
0: 好，然后呢，这个是哪用得了三年？我觉得一会儿就用光了。拿到手以后，我提醒一下大家，先开这个。
1: 对。
0: 先开小瓶装啊，你先开小瓶装，给自己有留一条后路。
1: 对。
0: 啊，就是说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万一您不喜欢是可以退的。
1: 是的。
0: 如果
1: 全额退款退货。
0: 对，全额，你大组合就不要开。你如果说是用下来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因为才200块钱、干嘛不对自己好一点？
1: 没错，
0: 你到外面喝一顿下午茶，200多没了。
1: 对的，
0: 你到外面去随便买件什么小衣服，200块钱没了。但是这个能一年四季用。
1: 对，
0: 你夏天你用用，你发现蚊子不太爱找你。
1: 哎，而且脸上长痘痘还可以点涂在脸上，它能去痘，另外还能修护，还能滋养，还能舒缓。
0: 对，
1: 产品还很温和，这是写在我们的检验报告上的。
0: 啊，我还得找供应商那个再我弄一罐啊。我跟大家讲，我这个那个样品都没拿到货，我这也替大家要好好的那个感受一下，之前那个样品都给我爸了，我自己都没用着，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了，商台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215-11-9900。
2: 原料我只收得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个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拉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跟也会的，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会得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讲蛮好的，就讲。那侬看叫呀，也没啥，你看老好啊，你看。
3: 哎呦，搿跟我像自闭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在皮笑，在白个皮笑，但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太瘦，夜到呢太急，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瘦对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现在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最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部分嘛，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是吧？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物事。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佳。现在呢，天气一步一步的越来越热起来，就像现在啊，您打开窗户感觉到一股热浪是扑面而来。但是咱有一说一，现在开始开空调是不是有点略早了？家里面比较趁手的纳凉好物是什么呢？当然是风扇。但是想想看，以前老旧的那种台立扇也好，包括说吊扇也好，是不是有些脏有些乱？而且关键的是它只能用这段时间，等到空调开起来的时候它就成为了一个鸡肋了。来，今天来自于我们的两季产品应该来说是当之无愧的国内的 TOP， 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了有空调的时候它能用，而且这段时间它也是正正好好的我们的空气循环扇，来自于艾美特。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来抢线的。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2: 维嘉好，大家好。那我相信很多时候不管是大家电还是小家电，我们选择的时候一定会选中品牌。
1: 对，
2: 那我觉得在循环扇这个领域当中特别推荐艾美特这个品牌。我们能够告诉大家，循环上行业标准起草单位就是艾美特，
1: 对
2: 不对？然后再来，我们连续10年入驻中国家电博览会。
1: 对，
2: 今天带给大家是什么？2026年的新款上市。
1: 对，
2: 全国8000多家门店同步销售。
1: 对，
2: 并且它是整个循环上行业的全能王。
1: 对，
2: 具体很多标准、很多功能，大家可以仔仔细细来听一下。
1: 全部都有了，一一的给大家看看。首先，它本身占地面积不是很大，就是小小的一圈，让大家呢大概一个怀抱的距离就可以了。
2: 30公分的底盘，
1: 可以看看，我们今天有30公分的底盘，很沉稳，相对来说不容易晃。
2: 是。
1: 第二点，我们的电机可以说是行业内领先。
2: 嗯。
1: 首先给大家看，它是我们的一个台扇的风格。
2: 嗯。
1: 比较高度是大概是60多公分左右，62到63左右。
2: 是。
1: 但是请注意了，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二档风，二档风是感受不到风量，它是感受到空气的循环的。
2: 对。
1: 你看一根羽毛在上面，我稍微吹一吹啊。
2: 把它吹走了，
1: 它是可以吹走的，
2: 是不是？
1: 但是我今天放在这里，
2: 嗯，
1: 居然可以立在上面，
2: 对，
1: 说明什么？
2: 嗯，
1: 说明我们的风稳定而持续，
2: 很重要。
1: 再给大家看到一个，看到没有？
2: 嗯，
1: 这个气球
2: 是
1: 和我们的风扇，
2: 嗯，
1: 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面，发现了没有？
2: 我们这个头它是倾斜的，我们做了一个一定的倾斜角度，大概15度左右。可是这个风持续吹上来之后，这个气球风团依然能够把它托住，把它维持住。
1: 对，
2: 说明什么？我们这个风它是有一点点抓力的感觉，但是真的很轻柔。
1: 对，
2: 因为有很多吹风扇说我很怕那种风打过来，
1: 嗯，

0: 像说很硬的冲着来的，
1: 对，
0: 但是它就是柔柔的，把一团气球都能够拖住。
1: 的确，艾美特身上最值钱的这个东西就在我手上，电机。
0: 电机。
1: 正常的电机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是
1: 通过电阻的大小来调节风扇的变化，来看到艾美特现在什么东西贵，芯片贵不贵？这就是我们艾美特的循环风扇，
0: 对，
1: 它是通过电极和集成电路的芯片，来控制我们的电整个的电视风扇的风速，
0: 我就感觉有点像，
1: 所以它的风速是可以接近于我们的九档风力调节，
0: 是的，
1: 非常的舒适，
0: 是的，
1: 而且关键的是给大家展示啊，我们有四种风调节的方式，
0: 对的，
1: 第一个你可以触控来进行按钮，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哎，
1: 没有，你看啊，我们调节了这个东西还是可以啊，
0: 气球马上就跟转过来了，
1: 触控按钮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在这，
1: 第二种调节方式。来
0: 是
1: 遥控器调节也没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手机扫码来进行调控，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后还可以语音调控，
0: 对，
1: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的，语音调控当中呢，我们特别帮大家升级了一个小卡片，
1: 对，
0: 那这个小卡片呢，您到时候带回家可以挂在床头或者挂在客厅的角落，上面比如说怎么来开机啊，怎么给它发指令啊，怎么唤醒啊，怎么结束呀、包括
1: 都有的，到时候小卡片放在你床头都可以了，
0: 哎，
1: 而且咱们今天直接语音，比如说小爱，小爱，
2: 主人你好。
1: 听到没有？他马上就来反应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因为啊，所有的全部都开启了语音，到时候这里整个的所有的电扇全部都乱开了，所以我们就不给大家一演示了。只要你在这个上面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这个口音，也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0: 没问题，对。
1: 来，我们现场就给大家做几个实验啊。
0: 好的。
1: 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艾美特被称为是大风量的进风王，
0: 因为
1: 同时又是我们的静音王。
0: 对。
1: 现场呢，我们先把这台风扇已经打开了，给大家来看看啊。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艾美特风有多大？马毅，你可能要稍微躲一躲。
0: 对对对对对，
1: 来看一下啊，看到没有？
0: 是
1: 整个的大风扇直接的一线，我们请这个导播老师可以切一个
0: 超大镜
1: 大镜头吗？给大家看，看到没有？
0: 对，
1: 整个的风扇直接的一路上，这只是我们的六到七档，还没有开到最大，
0: 因为前面看的是
1: 还没有开到最大，
0: 很柔和的风。但很多人说我今天特别热，一回到家马上想这个风凉快过来。
1: 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当我把这个整个的艾美特调到正上方，
0: 垂直的这种角度，
1: 你会发现没有，我们的整个风就开始往上走了。
0: 对，
1: 所有的风往上走了以后，它的好处是，家里面的空气开始循环起来。
0: 是的，
1: 所以我就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艾美特循环扇，不是只能用在现在这段时间。你空调原来开22度的，
0: 是
1: 现在只要开26度了，为什么？不是空调打不下来，而是空气没有循环起来，
0: 不够流通。
1: 家里面的空气啊，你把它空调调到26度，
0: 是，
1: 然后通过艾美特这样的空气循环，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你看啊，
0: 对，
1: 现在维甲拿了一个雨伞，
0: 因为这个风往上抽之后呢，您就会发现它能够通过您家的很多墙壁什么的，对不对？慢慢把这个风打到您整个身边过来，
1: 就像是这个雨伞，你看到没有？所有雨伞覆盖的地方，维甲能够感觉到空气的下降。温度的下降，
0: 对，你可以进来一点，
1: 没有任何的风感，
0: 你可以进来一点，
1: 你看看啊，就像是这个样子，
0: 这个风你看模拟打到您的墙壁，它不是马上就掉下来了
1: 吗？看到没有？
0: 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很好的告诉大家，
1: 看到没有，
0: 它能够把空气循环流通起来，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很好的避免风对着人吹，
1: 看到没有，
0: 但是它能够把整个空气家里面流通之后，您的新鲜感呼吸感就不一样了，不好像沉闷的感觉。
1: 说到呼吸感，来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
0: 更加厉害的是吧？
1: 我要到那边去啊，你到这边来进行操作啊，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0: 可以，
1: 这是一个负离子发生仪。
0: 对，
1: 我们今天艾美特呢是可以产生超高浓度的负离子的，
0: 对的。
1: 但是负离子到底怎么样呢？
0: 是的，
1: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啊。
0: 好，
1: 现在是大概200多，我们没有开启负离子。
0: 对，
1: 看到没有？
0: 大家看这个绿色环的当中的数值，对吧？我稍微倾斜一点哈。
1: 哎，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是我看到129。
1: 现在我们把负离子打开啊。你看，负离子一打开，看到没有？瞬间负离子的浓度急剧的上升，
0: 对，
1: 看到没有？我们现在再做一件事情，
0: 好，
1: 我把负离子关掉啊，3、2、1，关，负离子已关闭，瞬间开始往下降，看到没有？
0: 对，
1: 看到没有？
3: 对对对对，
1: 负离子瞬间开始往下降。
3: 你看这个数值就变化了，因为其实现在很多说风扇，这个时候呢，吹风是一种普通的能力，它有没有更好的功能，让我们这个空气好像更加清新？
1: 对，
3: 这个我们艾美特为什么说是行业标准起草单位？我们里面有个离子发生器，
1: 对，
3: 能够增加大家对负氧离子的需求。
1: 那么负离子的好处是什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首先，我们要证明我们有负离子，对不对？
3: 是的，
1: 通过了。专业的检测报告，负离子的发生浓度是320多，而且我们的负离子啊，很多的也号称我们是有负离子，它只测三种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大肠埃希氏菌，我们今天测到的菌群是空气当中的自然菌。那菌种就多喽，
3: 是的，
1: 菌种就多喽，
3: 对对对，
1: 而且它的消亡率是91.54、95.55、95.30，对不起，是不是失误？91.93.50，至少都是90以上的，
3: 是的，
1: 杀灭率达到了90，
3: 对，
1: 90以上啊。还有甲醛去除率76.8%。
3: 有很多说我们空气啊，如果说好像闷在里面，大家会觉得味道越来越重，
1: 对，
3: 好像怪味会越来越多。那我们就希望空气能够干净清新。今天我们艾美特的循环烧就能够帮助大家，因为我们这个负离子发生器真的太牛了。
1: 但是艾美特今天是不是一个风扇？是的，
3: 是的。
1: 是不是一个循环扇？是的，
3: 是的。
1: 是不是一个驱蚊器？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个驱蚊器的，等会儿给大家展示了啊，下一趴再给大家展示了。而且又是一个负离子发生的空气净化器，
3: 哎，还真是，
1: 所以市面上买的比较贵，699统一价，很多说网上便宜点，网上一分钱都不给你便宜，还是699，
3: 2026
1: 还是699块钱，
3: 对不对？
1: 今天多少钱啊？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啊，
3: 好，
1: 真的非常非常的给力，网上艾美特699块钱，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母亲节特惠，准备啊！
3: 今天母亲节，是的，
1: 99还是一样的。前面这个数字是什么？399给到大家。哇，
3: 我还本来想说499这个价格呢。
1: 399给到大家。
3: 因为品牌对品质非常有信心，所以我们提供给大家什么7天免费试用。
1: 对。
3: 因为很多人说这个离子发生器到底对我有什么感觉？我空气当中呼吸感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1: 对。
3: 没问题，您带回家7天免费试用去感受一下。留下来用之后呢，1年免费保修，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
1: 货。官方正品，买贵包退。而且价保618，买贵全额退款退货。
3: 是的，
1: 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请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备货。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因为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反复跟大家来强调，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的。
1: 是的。
0: 首先，在市面上699块钱的价格，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399块钱，只降了300块钱。
1: 对的，因为今天是母亲节特惠，所以特别帮大家申请了这样一个额外的补贴，相当于。其实主要是现在这个季节正好是用循环上的季节。
0: 当然。
1: 因为今天我还跟好几个闺蜜朋友聊天，大家都在家干嘛？换季衣服。
0: 的确。
1: 换衣服的时候搬来搬去，叠来叠去，是不是还挺累的？
0: 当然。
1: 但是也不至于开空调。
0: 而且还有一个啊，现在我们是不是也有那种所谓的这个吊扇灯？
1: 哎，
0: 的的确是非常不错，但是吊扇灯有一个比较大的劣势，你装在哪儿只能用在哪儿。
1: 是。
0: 而我们今天这个循环扇走到哪儿就可以带到哪里，
1: 它可以变成桌面上，对吧？比如说放在小宝宝学习桌边上，然后也可以放在您客厅的角落，可以放在沙发边上。
0: 小宝宝要用这个电扇的时候，它是不是需要清新的空气？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负离子发生器就可以给小宝宝带来的非常非常棒的负离子发生器。
1: 是的。
0: 再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几大功能。首先它是个风扇，
1: 对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哎，您会发现它整体的这样，如果说加长了这个柱子装上去之后，变成1.08米左右的这个高度。
0: 对的。
1: 然后呢，上下摇头都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左右摇头也可以。
0: 可以。
1: 我们这样侧面让大家看一下，会更加清晰，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啊，整个您想要的循环的感觉可以的。
0: 而且它上下可以摇头，左右也可以摇头。
1: 对。
0: 这就是空气循环扇一个相对来说更大的作用，
1: 是
0: 可以把屋内基本上所有四面八。

0: 随着包装送给大家一瓶。
1: 是的，
0: 你如果用完了，去超市也好，去网上买，
1: 通用的那种，
0: 随便的那种除蚊液都可以直接。而且有些人说我家里面是小朋友，不能够用菊酯类的，你可以买其他的一些对孩子更健康的驱蚊液。
1: 对，
0: 所有的螺纹接口都基本上是一样的，
1: 或者你说等到夏天过去之后，想要家里面空气清新一点，有很多其他的清香剂什么都没问题，
0: 可以的，
1: 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后置帮大家装在这边，也不影响您的美观性能，但是功能当中又帮大家增加了。
0: 对，
1: 如果您说去喷去撒，可能还会觉得不够均匀，
0: 对，
1: 但是空气循环上本身就是整体的空气更加循环，
0: 再给大家来说一下，
1: 那这个效果就更好了嘛。
0: 对，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还有一个非常的重要，大家买空气循环扇的好处是希望它风大，又希望它静音，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但是这似乎是个悖论。声音越大，说明风量越大，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艾美特拿到了两项专利。第一个专利，它写的是第一种静音风扇，是我们吧？
1: 是的。
0: 没有问题吧？
1: 对。
0: 来看第二种风扇是什么？是一种静大风量，
1: 对的，
0: 静音扇液级风扇。
1: 因为我们一共有九档的风量可以调节，有轻柔风，包括睡眠风这些。就是您如果说很多特别怕风的，有一到两档，就是真的很柔和，很柔和，阴柔风能够实现。
0: 换句话说，
1: 风量也可以，
0: 我们可以达到风量又大，声音
1: 又
0: 安静，
1: 对，
0: 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好吧？
1: 好，
0: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来到我们这边呢，让大家来展示一下了。很多人都在说，我为什么要用这个风扇？首先，你来看啊，咱们今天这个风扇，现在我打到了飓风档，
1: 对，
0: 看一看这个风扇还没有打到顶啊，就仅仅只是七档风，
1: 来
0: 看一下这个风它能够打到多远，看到了吗？
1: 整个
0: 是不是可以整个你家里客厅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从我们这儿到那边起码有个七八米的这种感觉吧，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完全可以打得过去。这个风力是非常强劲的。
0: 再把它打开了以后，你会发现啊，咱们今天这个风它可以做成循环扇。
1: 是，
0: 我为什么拿这个雨伞啊？你看，
1: 模拟您家的墙壁，
0: 看到没有？
1: 对，
0: 整个风全部都在我的身边了。这样的好处是让
1: 我。
0: 哇，我已经看不见了。
1: 是的，是的。
0: 好处就是啊，说明这个风扇，我不是只有现在用。
1: 对，
0: 你空调开了以后，用了这个风扇，它可以把我家里的凉气全部都循环起来，
1: 搅动起来。
0: 好处是，原来你觉得26度还是很热的，你现在再开26度，
1: 是
0: 全屋的搅动是不是就快了？
1: 但这个空调当中，或者跟我们这个电费那个电扇的电费对比的话，
0: 当然，
1: 那我相信肯定是这个会更加节约。
0: 对的，
1: 待会可以来帮大家算一下。
0: 而且我们还有负离子的发生的作用啊，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啊。如果说大家想要选择的话，因为我们今天是全能王，为什么是全能王？第一，它是一个电风扇，
1: 是
0: 第二是一个循环扇，第三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第四宝宝扇、孕妇扇都可以，因为它的风可以非常非常的柔和，因为你开到一档两档，空气循环起来了，至少让你一解这个暑气，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非常的重要。好，还有一种办法是，妈妈实在是热的受不了了，但是你空调不能开，
1: 对，
0: 空调你可以开到几度的？开到28度，然后让空气循环扇对着空调吹，
1: 哎，
0: 让屋里的空气温度下降，但是呢，寒气吹不到妈妈的身上，
1: 是的，
0: 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要？
1: 如果您家很多年前可能也买过某些，如果功能没有这么全，没有什么离子发生器的，趁今天给它升级一下啊！
0: 来给大家看看啊，网上的价格699块钱，
1: 是
0: 线下的价格699块钱，
1: 对，
0: 说明什么问题？说明线上线下它是同价，
1: 是的，
0: 线上线下它是同价，
1: 因为是2026的新款，
0: 对，
1: 也是因为我们全能王。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价格从699直降到了，被我们抹掉了，399块钱，
1: 399块钱。对，
0: 这个价格是我在节目开始之前才知道的，我一下子很吃惊啊！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做到399块钱，
1: 399这个价格真的今天投入是非常值得的，也是非常省钱的。为什么这么说？
0: 因为用电也很省。
1: 后面马上可能说我不开风扇就是变成开空调，那您可以来对比一下，如果空调平均是2000瓦，我们今天艾美特暴风档才19瓦，
0: 对，
1: 这个对比啊，您看每天运行24小时，每个月电费空调大概什么1000多度，然后呢，三个月电费大概2500多，如果我们这个艾美特的暴风档的话，每天运行24小时，每个月大概13度，然后三个月大概24块钱。
0: 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能不能和空调一起用？ 没有说让大家不要夏天不要用空调就用电风扇，不可能。但是我们空调能不能从原来的22度调到26度或者28度？
1: 可以啊。
0: 能不能从原来的20度调到了27度左右？
1: 是的。
0: 是不是又替大家省下一大笔钱？
1: 是的。
0: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监测指标国家标准，今年梅雨季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1: 今年我国的梅雨总体来得比较早，一般来说如果入梅早的话，雨期就相对会比较长，雨量也会多，入梅要早，出梅又相对比较晚，而且出现了二度梅，指的梅雨期维持了两个月左右。
0: 此外，梅雨季节室内湿度大，物品容易发霉。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现在大家看到了，这是艾美特一直引以为傲的我们的电机。我们的电机真的就是可以垂直送风，让大家呢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它整个的垂直送风呢，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3: 能够达到8米左右这样的高度。
2: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可以把空气搬运起来。我们一直在说电扇，电扇，我说句实话，大家都在做电扇，但是什么是好电扇？什么叫做循环扇？这个就是循环扇。
3: 是
2: 循环扇的好处，不是只是制冷让大家感受到风力，而是把冷热空气交流均匀。你家里面空调永远一个房间只有一个空调，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觉得空调夏天打了以后感觉不到，或者说是开的低了心疼电费，开的高了感觉到感受不够。
3: 对对对，是的。
2: 那我们今天非常的简单，选择到这个循环扇，让它把冷热空气搬运起来，
3: 搅动起来，
2: 搅动起来。
3: 对，
2: 哪些地方可以用来？厨房能不能用？我们是360度上下左右全部都能够来进行摆设。
3: 就是你只要、
2: 它能不能对着天花板吹？
3: 可以呀、
2: 对不了灶火吧、
3: 对。
2: 它能不能对着墙壁吹？因为它的力道特别的强，它可以把客厅当中的冷气搬运到我们的厨房间。
3: 是的，
2: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可不可以用在浴室里面？也可以。
3: 对，
2: 你现在还可以啊、等到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您到自己家里面什么时候容易出汗？洗完澡擦身体的时候，
3: 是的，
2: 又出了一身汗。
3: 对，
2: 咱们今天艾美特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3: 是，
2: 来，艾美特其实很多贴心的小功能还没有说，
3: 真的很多。
2: 再给大家说两个，第一个是我们在这边小电扇的背后
3: 有
2: 一个小小的驱蚊口，
3: 对，
2: 你可以接各种各样的驱蚊液。第二个，你这个驱蚊液放进去就可以了。
3: 对，
2: 用完这一瓶送给您的，您去超市也好，网上买也好，都没问题。
3: 是的，通用的都可以的。
2: 一般来说，空调的背后就是一个塑料的网格，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但是给大家看一下，艾美特它还有一个过滤网，特别的细，它可以阻隔大部分的灰尘和毛发。
3: 对，
2: 两个好处，第一，防止这个风吹出来，一些毛发钻到你的嘴巴里，你看啊，这些毛发看到没有？
3: 这个就是我们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整个空气当中还是有很多这种
2: 什么小灰啊。我家里面是养猫的，对这种毛特别的了解。
3: 对，
2: 家里面整个的毛，尤其是我本身是有一点点的过敏的。很多人，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他感觉到哎呦呼吸不畅了，有可能就是家里面那些各种各样的毛发你钻到鼻孔里面了。我们今天再有一个过滤，这样的好处就是，第一，我们的扇叶不用擦了。
3: 是的，
2: 就只要定期把后面的这个滤网拆下来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3: 对。
2: 第二点，我们的风有九档可以调节，
3: 有九档调节，对，调节也很简单，对吧？遥控器也可以，然后呢，这个触屏操控也可以。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角度我想给大家看什么？就是你看，它是朝地下吹的，
2: 对，
3: 有没有发现？后面几天可能黄梅天就来了，黄梅天地上总感觉湿湿潮潮的。
2: 对，
3: 包括有很多家里面说，哎呦，我今天拖完地之后，我就想说，
2: 全部都是水啊，
3: 把地面吹得快一点，干净一点，对不对？
2: 也没有问题。
3: 你看我在侧面整个，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可以朝地下吹。
2: 妈，你知道吗？我站在这里哦。吹的。
3: 感觉到了是吧？
2: 腰有
3: 点。因为我前面按到了这个。
2: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3: 飓风模式。
2: 咱们今天还有一个功能。在你不使用它的时候，它只是一台简单的风扇。
3: 是。
2: 用到它的时候，它可以瞬间变成一台空气净化器。为什么？它能够散发非常非常强大的我们的负离子。看一下啊，现在没有开启负离子的状态，大概空气当中有没有负离子？有的，
3: 有一点，
2: 100多，70多。一旦开启以后，给大家展示一下。
3: 好，
2: 负离子展开，
3: 瞬间变化，
2: 瞬间有变化啊，瞬间有变化，发现了没有？
3: 对吧？
2: 好，现在把它关掉哦。
3: 关掉。
2: 关掉了以后，瞬间下降，发现了没有？这个就是我们能够产生的负离子的好处，
3: 对不对？就说我们这个负离子说，不是说只是做了一个遥控器按键，不是做了个功能，而是真真实实能够改善空气当中很多负氧离子的成分和含量。
2: 的确，
3: 所以就很多人说，为什么喜欢到那种什么瀑布特别多的地方去旅游呀？人家那种什么五A景区买个门票多少钱？
2: 对，
3: 对吧？
2: 你自己去看看啊。负离子的作用就是空气的当中的这些 乱七八糟的、脏的、恶心的东西都给大家来啊，这个吸附掉。
3: 空气特别好的时候，
2: 所以为什么你想去广西的巴马长寿村，去黄果树瀑布，去看桂林山水，去看长江三峡的时候，感觉到哎呦，空气特别的清新。
3: 是，
2: 但是我们产生的负离子要比它多得多得多，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来，现场给大家再来看一看啊。
3: 好，
2: 请注意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个的负离子的检测报告。首先，我们的负离子浓度达到了323。哇，万啊，是323万、
3: 对，所以前面你看那个数值波动这么大。
2: 对，第二点，这些负离子有什么作用啊？一般来说，很多的空调扇也好，或者说很多的一些负离子发生扇也好，他说我负离子能够杀掉三种菌，叫做金黄色葡萄球菌、什么大肠杆菌、
3: 埃及氏菌、白色葡萄球菌。
2: 我们是空气中的自然菌，也就是说不局限于这三种细菌
3: 哦。就可能游离在空气当中各种菌，它就叫自然菌是吧？
2: 都是90%以上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3: 那就更全面了嘛，对不对？
2: 除了这些小菌菌之外，我们还能去除什么？你装修当中产生的甲醛，家具当中产生的甲醛。新装修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也可以放一台在自己家里面，
3: 是的，是的，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啊，艾美特不是一种普通的循环扇，它是什么扇？它是新风机，是空调扇，
3: 是
2: 驱蚊机，是我们的循环扇，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对，
2: 五合一，一机多用，给到大家。但是
3: 啊，所以今天你在外面要买。就是699块钱，因为确确实实这个它功能特别全，然后又是2029年新款，因为很多电器都是这样的，买新不买旧。
2: 对，
3: 新款的手机出来，大家不会再去买旧款了，
2: 当然，
3: 对不对？如果很多旧款想升级，就是选这个。
2: 我们叫做全能机王，699直降到了3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3: 对对对，
2: 还有非常强大的售后服务啊，给大家展示一下。
3: 因为有很多说新款到底市面当中大家接不接受，
2: 对
3: 不对？我自己用的感觉到底怎么样？省不省电呀？静不静音呀？这个负离子有你们说的这么好吗？没问题，您带回家自己再来做决定。
2: 对，
3: 我们有7天的免费试用。
2: 对，
3: 7天里面您就打开去看、去感受，包括说所有的功能去尝试一下，什么语音控制都试试看，灵不灵敏？如果留下来之后，1年内免费保修，如果7天里面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2: 对的，
3: 所以这个就是艾美特的承诺。
2: 当然，
3: 包括价格，我们也可以保价618。如果买贵，全额退款退货。
2: 全渠道非常低的价格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根据梅雨监测指标国家标准，今年梅雨季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1: 今年我国的梅雨总体来得比较早，一般来说如果入梅早的话，雨期就相对会比较长，雨量也会多，入梅要早，出梅又相对比较晚，而且出现了二度梅，指的梅雨期维持了两个月左右。
0: 此外，梅雨季节室内湿度大，物品容易发霉。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咱们今天艾美特呢一直在跟大家说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叫做 AI 智能循环扇。首先AI 的好处就是它是可以人工的语音来进行控制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对对对，
2: 智能循环扇
3: 操控也可以。
2: 对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循环扇的好处就是我们在空气当中，你现在想要让它来吹风呢，肯定是很舒服的。
3: 是的。
2: 还是那句话，风从这个整个的夏天，你说一点没有风。只用空调还是有点闷的。
3: 对的，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其实像我现在有年纪，感觉自己上去了之后，就这个空调风有时候虽然想吹，但是怕怕的。
2: 对，
3: 就好怕说哎呦肩颈着凉了咯。
2: 但是你可以加上咱们今天这个
3: 循环扇，对，
2: 把屋里面的空气循环起来。
3: 因为空调当中大家很有可能会发现就是不是很均匀，
2: 对，
3: 靠近空调那个地方啊确实是蛮凉的，对吧？
2: 对，
3: 但是稍微可能说我在边上坐在那边看电视刷手机好像并没有那么凉快，
2: 但是还有一个地方
3: 空气不均匀不流通。
2: 而且就算你家里面哪儿都有空调，但是有两个地方一定没有空调，那就是洗手间和厨房。
3: 确实，
2: 那咱们今天这一款产品呢就可以给大家非常完美的解决啊。咱们今天的艾美特的空气循环扇，首先它放在我们的厨房的门口，把客厅当中的空调风
3: 调度
2: 进来，而且还别忘了艾美特还有个离子发生器。厨房当中的油烟它也可以吸附掉了很大一部分，对不对？让您呢也不用过度的靠肺去吸附这些油烟。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洗澡洗完，现在您当然觉得洗澡洗完很凉爽，但是等到了真正的夏天，30-40度的时候，35度以上的时候，您去洗澡，洗完澡以后是不是擦干身体，身上又出了一身汗？
3: 确实会。
2: 因为屋内整个的洗澡它空间又是很热的，
3: 对。
2: 那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直接的选择到艾美特，空气循环起来，不要对人吹，
3: 是的，
2: 对天花板吹，这样呢整个的屋内空气又循环起来，至少可以把屋内的湿气和热气排出去，
3: 排一排，
2: 让大家更加的舒适，
3: 对吧？搅动一下。
2: 那很多人说，那我开凉浴霸当中的排气扇不就行了吗？其实并不是的，浴霸只是把湿气往外抽，但是不如我们的整个空气循环扇，让整个的屋内空气来进行循环。
3: 对，因为我们的左右摇头、上下摇头，您都是可以结合着来用的，对吧？它就会把每个角落都照顾得到。
2: 当然，
3: 再加上呢，我们有1到9档的这个风量调节，还有婴儿风，还有这个睡眠风，还有暴风模式。所以其实现在艾美特为什么，其实大家会发现身边使用频率会越来越高，
2: 就是我们再去到实验区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功能，这个叫做空气循环。
3: 对，
2: 首先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艾美特
3: 它
2: 的整个的这个制。这个吹风的能力，
3: 送风的效果，对，因为
2: 现在还只是7档风、
3: 体积不是很小，但它这个功能能力到底怎么样，对吧？
2: 看吧，
3: 整个立马把这个风抽起来，就送到那么远，
2: 真的太猛了，
3: 又高又远哦，真的是，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告诉大家，送风距离，大家如果客厅面积大，如果您家房间面积大也没问题，它也能够照顾得到的。
2: 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3: 楼层高的好也可以，也能够照顾得到的。
2: 家里面往上吹有什么好处？假设我这个雨伞是房顶。你来看，
3: 对，
2: 我看不见我了，
3: 我假消失了。
2: 这个时候我要有一个这个《西游记》著名的这个台词啊，
3: 噔噔，对吧？
2: 孙大圣，快收了神通吧！是不是有这个感觉？
3: 是的。
2: 因为整个的屋内它是可以通过这样的循环起来的，
3: 它就是到你的墙壁，家里面的空调掉下来，
2: 原来开21度的，你现在开到26度，
3: 对，
2: 空气循环起来了以后，第一。空调风不对人身上硬吹了，
3: 是的，
2: 你不会感觉到寒气寒到肩颈，第二天哎呦早上起来这样
3: 腰啊什么的腿都能
2: 不舒服了，肩膀不舒服了。
3: 对，
2: 第二点，你家里面原来开20度的，现在开26度了，是不是空调的电费也省下来了？
3: 是，
2: 有的时候空调不制冷，不是空调的问题，而是你家里面空调它不能够快速的把冷空气送到你需要的地方，
3: 对，
2: 而且关键是冷空气能够快速的，如果说能够快速的送到你。 又担心这个冷风直接吹到你的骨髓里了，是不是也不舒服？
3: 所以它正好是个空调伴侣，相当于对吧？
2: 对。
3: 然后结合起来用之后，整体体感会更加舒服的同时，可能还会更加省电。
2: 的确。
3: 因为我们就算开到暴风档模式，这个功率才19瓦。
2: 对。
3: 因为用的是无那个直流的变频电机，所以这个节能省电当中也是帮大家做的非常到位
2: 的。的确是这样的。嗯。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负离子的功能。
3: 这个太有用了，
2: 负离子大家众所周知，负离子是可以吸附空气当中的一些小菌菌啊，一些小颗粒，一些悬浊物的。现在这个器械显示出来的大概只有几百，甚至是几十。嗯，当我开启这个负离子，滴滴一打开，3、2、1，
3: 您看
2: 瞬间变到几百万。瞬间变到几百万，
3: 真的。
2: 我再把这个负离子一关上，
3: 瞬间再打开看一下呢，
2: 又跌到整个的几十了，看到没有？又跌到几十了，
3: 确实
2: 数字又跌到几十了，速度下来，
3: 对，
2: 这就说明我们的负离子能够真真正正的起到很好的生发作用。
3: 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说，如果单独只是个电扇，我可能外面能够找到更便宜的，对吧？
2: 对，
3: 无非就说您爱美特好像是行业起草单位，我可以愿意加个几十块钱。
2: 对，
3: 但我们今天不仅仅是个电扇，不仅仅是个循环扇，还有搭载这么强大功能的负离子发生器，对吧？
2: 但负离子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空气当中的自然菌90%以上。
3: 是。
2: 再来看，这是甲醛，我们的衰减率70%以上。
3: 真的厉害的。
2: 而且你来看啊，这不是我们说的，这是要英格尔集团的检测报告。你如果要去选择，我们今天在市面上的价格都是非常的统一的。
3: 对的。
2: 你可以去看啊，现在市面上的价格，你来看，网上的价格699。
3: 六九九。
2: 网上的价格699。
3: 线下
2: 的价格
3: 8000多家专柜门店陈列，
2: 线上线下它是同价的，
3: 也是699。
2: 今天右下角大家自己去看，399块钱，
3: 售
2: 后服务不因为价格降了一半而做任何的打折。
3: 对的，对的，甚至真的告诉大家，可能比很多地方说话更加专业和到位，更加贴心。为什么？因为给大家提供了7天的免费试用，
2: 对，
3: 1年内免费保修。如果7天免费试用当中，比如说，哎呦，好像没有那么静音，
2: 对，
3: 好像没有那么好的负离子的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好的语音的指令，您就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2: 对，
3: 7天免费试用就是让大家。
2: 买贵了也可以退货。
3: 对的，
2: 618价保618。
3: 是的，
2: 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5151199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是一个静音扇，
1: 是的，
0: 又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同时还是一个负离子发生器，
1: 就相当于是一个循环扇，空气净化器的部分功能都搭载在这个里面了。因为其实到了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之后，
0: 你不可能开窗的，
1: 对啊，开窗之后大家会觉得哎呦好像我这个空调白打了，但是不开窗吧、又感觉好像里面的空气开了6个小时8个小时之后呢越来越浑浊，有点什么怪味。所以这个离子发生器真的很有强大的功能，让大家整个室内的空气和环境更加干净，更加卫生，更加放心。
0: 尤其是上海的热，它不是干热，它是湿热、湿热就会容易造成空气当中有一些霉啊、或者一些异味的菌菌产生。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负离子发生器呢就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所以啊，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的用电量很低，你出门的时候甚至可以把它往这个厨房间吹。
1: 对， 对
0: 因为厨房间有个非常容易散发恶臭的东西呢，就叫做厨余垃圾。
1: 是的，
0: 还有你家里面的洗手间也是一样的，好吧。
1: 对，
0: 来，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699直降到799，还有7天免费试用，价保618，买贵退，直接退款退货。
1: 对的，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来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是一个静音扇，
1: 是的，
0: 又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同时还是一个负离子发生器，
1: 就相当于是那种循环扇，空气净化器的部分功能都搭载在这个里面了。因为其实到了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之后，
0: 你不可能开窗的。
1: 对啊，开窗之后大家会觉得，哎呦，好像我这个空调白打了。但是不开窗吧，又感觉好像里面的空气开了6个小时、8个小时之后呢，越来越浑浊，有点什么怪味。所以这个离子发生器真的很有强大的功能，让大家整个室内的空气和环境更加干净、更加卫生、更加放心。
0: 尤其是上海的热，它不是干热，它是湿热，湿热就会容易造成空气当中有一些霉啊，或者一些异味的菌
1: 菌
0: 产生。那我们今天负离子发生器呢，就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所以啊，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的用电量很低，你出门的时候甚至可以把它往这个厨房间吹，
1: 对，
0: 因为厨房间有个非常容易散发恶臭的东西呢，就叫做厨余垃圾，
1: 是的，
0: 还有你家里面的洗手间也是一样的，好吧？
1: 对，
0: 来，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699直降到799，还有7天免费试用，价保618，买贵退。直接退款退货，
1: 对的。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我们明显感觉到夏天高温高湿，然后呢食物特别容易变质，然后呢你如果说是再吃一些生冷的、烧烤的、熬夜加班，哎呀，这个肠胃又觉得特别特别的闹情绪，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对不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有一年半的时间，来自于交大昂立昂立一号的一款超级受欢迎的益生菌。然后这款益生菌呢，因为这一年半的时间我们东方购物一场直播都没有，但是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的通过我们的网站在订购，然后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很多朋友都说，哎，你们能不能上一场直播啊，让我能够直播的时候拿到个优惠的价格，因为之前价格一直都没有谈拢啊，他们这个整个的价格的问题。所以今天终于谈到了好的价格，终于被到了新鲜的批次，2026年1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吃到足足24个月，所以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你带来这款超级好的双蓝帽子的这个昂立一号的益生菌。好，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在我手上的这个既是咱们中国的骄傲，其实也是世界的骄傲。为什么这么讲？首先第一点，我们说交大昂立，它在整个的产学研一体化，在整个的这个中国的历程当中有30年的历史，所以说它是真正的把科研当中的东西转化成我们老百姓能够真真实实用到的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交大昂立其实也是保健品行业内的上市公司的第一股啊，第一支上市公司的这个保健食品行业的股票，所以说它在整个的实力背景方面是超级牛的。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它的包装都是全新的包装，所以很多朋友看了说哦，好喜欢。对，它就是很夏天很清凉，然后也是在夏天里面大家特别容易把肚子吃坏，特别容易肚子不舒服，对不对？要么可能这个肠道紊乱这种。咱们今天都可以来对症啊，对症来。首先来看到这边是有蓝帽子的，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目前在东方购物具有蓝帽子的益生菌只有这一款，只有这一款，而市面上拥有蓝帽子的益生菌也是非常非常少的。大家在市面上可能看到各式各样铺天盖地的那种益生菌，但是你问他有没有蓝帽子，哎，他可能就会迟疑，对吧？因为蓝帽子是相当于是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帮你来监管，然后呢相当于就是说它要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确实是有这样的保健功能。那我们来看到啊，它不仅是有蓝帽子，而且是有双蓝帽子，也就是说我们有两大保健功能。第一大保健功能在这儿，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在夏天的时候我们非常容易肠道菌群怎么样，紊乱，对不对？你一旦紊乱了就会觉得说，哎，一天要跑几次厕所，或者是几天跑一次厕所，这都是属于紊乱，就是说不规律，然后出来的呢那个状态可能也是稀稀拉拉的，或者一颗一颗的，或者是臭味，对吧？特别特别的臭，或者是整个的状态也不好，颜色也不好，可能是发黑的，有没有发青的，扒在那个马桶上面，这都是肠道紊乱的一种表现。还有就是可能叽里咕噜的不舒服，这是一种哈。另外一种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因为我们说肠道就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嘛，对不对？肠脑联动，我们现在都讲究脑肠轴，肠脑轴是因为肠道当中有很多的神经的这个细胞，神经的系统，它直接是跟我们的大脑其实是相当于他们之间是会有对话的。如果你的肠道不舒服，你整个人的情绪也会低落，也会不舒服。哎呦，已经有朋友在订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是肯定很多人会非常的喜欢。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里面它当中包含的两大核心的这个益生菌，一个叫做肠双歧杆菌，然后是肠亚种啊，因为肠双歧杆菌当中有很多种嘛，它叫肠亚种。另外一个就是嗜酸乳杆菌，这两种加到一起的是 CFU 活菌，活菌的数量高达63亿啊，高达63亿。很多人看到这个数字说，哦，63亿还可以吧，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多。哎，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呢，可能大家要理解一下，因为实际上今天交大昂立给到大家，昂立一号给到大家的这个肠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它的这个63亿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一直到2028年1月份，就是说它一直到最后的我的截止日期，我的生产日期到最后的一个月的时候，我都能够拥有63亿。它不是出厂值，而是最终你吃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都能拥有这个值数。大家明白吗？是这个意思。所以它的出厂的这个指标我们也帮大家做了检测，因为交大昂立嘛，它本身是一个很严谨的企业，所以我们是按照每一个批次都要做出厂检测的。比如说1月19号的批次，1月16号的批次，1月15号的批次，你哪个批次你都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出厂的检测报告，很牛很牛。我们今天都是可以支持大家来追根溯源的。好，然后是这样的，因为交大昂立的菌它不光是在国内生产，它也是咱们国家的骄傲。为什么我说它是国家的骄傲呢？它的菌是保存在这个法国巴斯德微生物的菌种的这个就是保藏中心的，包括我们自己国家也有一个保藏那个微生物的保藏中心。那么如果国外有人要购买的话，可以通过这两个渠道来购买。所以说它的菌一直是作为出口的好产品。比如说这都是今年的啊，我只拿今年的，前两年的我都不拿。那105公斤出口到德国，这个是422公斤公斤不是克啊，公斤啊，出口到美国。所以说你想想看，这是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人家也会来要，对不对？人家也想要。整个产品的品质非常的高，然后呢包括就是它的就是获得的骄傲也非常多，包括它也是咱们国家食品用的乳酸菌的鉴定证书指南，以及食品用的乳酸菌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就是我们骄傲的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它是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你想想看，这是一个 level 非常高的一个企业，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他们家的拳头商品。他们家的拳头商品就是他们家的益生菌啊，我是已经好久没有吃的，然后所以我今天很开心给大家分享这个产品。好，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这一包当中每一条是一克。我们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就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这一包当中一共是7条，也就是一周的量，你一天只要吃这样的一条就可以了。这一条当中含有多少的 CFU 活菌，这要去看，就是你看我们的出厂检测报告啊，比如说我随便拿一个，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一月份的嘛，它的这个整个的活菌的力量，也就是作战力量嘛，有多强。然后它很好吃，刚刚我们在做直播之前我们还在讨论它怎么吃。它的吃法很简单，一般来讲你可以泡水，泡在水里面可以吃。然后像我的话呢，我其实今天已经吃过了，我跟大家老实讲。然后因为我是每天都在吃的，我把它放到包包里，然后我今天在直播现场我再给大家吃一条，因为肠道里面你一定是有益的东西越多越好嘛，对不对？你就这样吃，像我一样，因为夏天你就随身携带，就这样。这会儿我不能马上说话，因为它在嘴巴里面。

0: 非常好，酸溜溜甜滋滋的。然后呢，这里面是大量的益生菌，益生菌就是活菌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概念，进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然后帮我们身体当中肠道里面那些垃圾把它清除出去。所以喜欢久坐的朋友，生活不太规律的朋友，肠道经常容易紊乱的朋友，还有就是年纪大的人，对吧，肠道里的益生菌自然在减少的朋友，咱们都可以来吃今天这一款断货一年半，真正是断货一年半的断货王。然后今天终于备到了现货新鲜批次昂立一号的益生菌来了，喜欢的话真的抓紧时间来订大构成。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构成啊，构成是这样的，两个组合一定是来抢大组合的，而且我觉得大组合一定是多抢两套。三盒装大家是在市面上是买得着的，三盒装的官网总价是477，今天只降48，429，不要小看这48元，已经很不容易帮大家谈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六盒装210只，可以吃7个月，我们今天帮大家谈到的优惠的价格是直降155，只要799，算下来单只的价格3.8，单克的价格只要1.9，因为我们一条当中是有两克，所以你按照单克的价格其实只要1.9，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超级热卖的，也是这个季节里面可以说是一个季节明星的好产品，02151199000。
1: 有益菌主要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这叫双歧杆菌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双歧杆菌，对吧？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乳酸菌，乳酸菌的这个大的家族，那么这乳酸菌，那么在这个地方，那么基本上是这样两大类的这个益生菌。那么这两大类的益生菌在我们人体的方方面面，它发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在里面。
2: 肠道有千折百皱，平均每隔3.5厘米就有一个弯折。人们即使每天都排泄，也总会有一些食物残渣留在肠道内的褶皱内，它们在细菌的作用下干结腐败发酵，日积月累，这些食物残渣最终形成厚达5到7毫米、重达5到6公斤的黑色恶臭有毒的物质，并像锈一样牢牢地粘连在肠壁上，其坚硬程度与轮胎相似，它们慢慢腐蚀我们的身体。
3: 5到6公斤啊，您猜的还少了呢。
4: 我拿了一个绳子，那么长，是不是？6到8米的一个绳子，这就是我们的肠道。我们的肠道千折百皱的，身体里头的这个有氧的这个成分，通过我们的肠道供应给我们的一个机体的一个养分。那在这个过程中，毕竟有一部分这个食物残渣粘连在我们的这个皱褶上，会在这里头产生一些毒素。产生一些这个发酵，是不是？从而影响到我们这个肠道的一些这个问题。那么在当一旦我们的肠道功能出现低下的时候，它就可能就是一个攻击因子，就会是进入我们的屏障，进入我们的血液。肠道的这种益生菌的这个维护，不仅是能够就说是对我们这个营养方面，你知道吧，起到一个这个重要作用。
3: 有益菌群达到多少%，对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有帮助的。
4: 要是一个强壮的一个人，就是要做到一个强壮的人的话，咱们这个有益菌一定要占到75%以上，
3: 1/4的比例。
4: 对呀，就是我们常说的75:25。
0: 内其实它是有益菌的，然后也是有害菌的，对吧？还会有一些中间力量。如果说是你肠道当中都是被有害菌去占据，其实肠道当中的整个的环境是特别不好的。然后再加上现代人，对吧，饮食不规律，在夏天又要动不动吃个冷饮，吃个烧烤，是不是？然后熬夜加班，这种都是会让你的肠道处在一个紊乱的状态，然后进而让你的免疫力低下。所以今天我们两大保健功能，一个是就是针对于就是肠道不太健康的朋友，就是肠道菌群啊紊乱的，对吧？我们是调节肠道菌群，这是第一个保健功能，蓝帽子的啊，这是明文帮你写的，就是帮你调节肠道菌群的。第二个保健功能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其实这两个是联动的，因为你肠道的菌群如果说是平衡了，就肠道紊乱的情况减少了，其实呢就是可以让你的这个免疫力会增强的，因为肠道非常非常重要。然后我们这个产品呢是来自于上海交大的交大昂立，上海交大的交大昂立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企业，然后它也是上市公司，它其实是在产学研方面一体化已经做了30年了，所以在整个的咱们中国的这个在保健食品的行业里，它是头一把交椅，它是第一只上市股票。所以 以今天是把它的已经有了20年历史的这款交大昂立的昂立这个一号的益生菌的颗粒带过来了。这个产品其实不光是在咱们中国，在国际的市场上都非常的受欢迎。我刚刚也给大家看了它的出口报关单，好多厚厚一沓，供应商跟我们说说这个其实还是去年的、前年的，这是之前的，那出口到澳大利亚的，对吧？出口到美国的。好多啊，这都是前两年的。我们因为每次节目当中都会给啊，这还有德国的，我们每次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看嘛。那然后我们就说有没有最近的，说有最近的也给大家看了，也是出口到那个德国，包括美国，都是公斤啊，以公斤的数量来出口的。所以其实它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那益生菌粉，看到没有？出口到美国420，一出口就是多少公斤？那包括在这边一出口都是多少公斤，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夏天大家是很容易闹肚子的，我说闹肚子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不对？很容易不舒服的。如果你出去旅游换了一个地方，其实是很容易水土不服的。还有就是在夏天我们容易熬夜，因为你夏天就是容易晚上睡觉的晚，然后呢睡觉晚的时候你会容易要吃一些宵夜，对不对？这些都会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处在一个紊乱的状态，肠道当中的菌群会出现失衡，肠道菌群失衡之后你的整个的人体就会特别的不舒服，而且会带来很多其他的一些伴生的问题。所以这个肠道的健康非常的关键。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带来的这个就是昂立一号的这款益生菌啊，它的能量非常大。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能量大在哪里啊，我给大家拿一下一条这样的一条给大家看一下，撕开好了，就这样一条，它这个一条是两克，也就2000毫克。很多朋友说，哎呀，两克能干什么？你当中的活菌 CFU 活菌是多少？我们的标识是63亿，两种菌加到一起63亿，听上去不是很牛，对不对？63亿好像感觉就是一个中间的那个力量，感觉是班上的这个就是大概是10名，对吧？就是前10名的这个成绩，好像没有到特别特别优秀的什么年级第一、第二。但是我给大家看另外一个东西，大家就知道了。这个交大昂立给到大家的这个数据，它是截止到我的生产日期的最后一天，就是它是我们这批次全部都是2026年1月份的嘛，所以它吃24个月，就是都可以到2028年的1月份，我都能够有63亿。哎，这就是上海交大的严谨，它不是说我出厂的时候是63亿，然后当中它能不能存活多久？这2年24个月啊，对吧？毕竟24个月，它能存活多久？那我不管了，它不是这个样子的。他是说我到了最后一刻我都还有63亿，哇！所以这个力量，你知道大家看过那个打仗吗？就那种战争片，一下子空投，就是多少亿的这个将士，对吧？空投到你这片地方去，一下子就把那些坏东西全部干趴下了。所以这就是它的厉害的地方。然后这个菌是我们根据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健康人的身体当中提取出来的菌，所以它叫原籍菌。原籍菌就是说最早我们中国人身体当中的就有的菌，就原住民的菌。在这个位置，交大昂立联合研发并且命名，叫做人体原籍菌、肠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然后有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肠道菌群，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是63亿，是保质期到期日的这一天依然保持有63亿的活菌。它是怎么样来做到的？很多人就会觉得很神奇，对不对？就像高黎当时接触到这个信息就说，哇，好牛啊。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哎，这就是交大昂立，上海交大啊，上海交大那真的是，对吧？在中国这也是这竖起大拇指的。他们用到的这个技术就是三重专有的包埋技术来保护这个 CFU 活菌。所以这个菌如果你拿到实验室下面，如果大家喜欢做实验的，你把它放到那个实验室那个显微镜下面，你可以看得到它是活的啊， CFU 活菌。然后这里面会充氮气的目的就是阻氧，可以让它存活的时间会更长。然后它当中之前用到的是-45度的冻干技术啊，层层叠叠就保证我每一条的这个菌，我的益生菌，它的作战力量很强，它的生命力很旺盛。然后它到你的肠道里面，它能够让你的肠道当中那种盐碱地也好，或者说是洪涝灾害也好，能够让它处在一个水草丰沛的状态，让你的肠道更加的健康。这样你每次大号你就会哎很轻松，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大组合是卖的超级好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一盒当中是35条，每一条是2克，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呢，就你可以吃，这里面可以吃大概5周的样子啊，就是这样的一包是7条嘛，对吧？我们可以吃到5周。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构成，我们今天3盒装和6盒装，它在某东上是有售的，因为交大昂立的这个就是昂立一号的益生菌价格非常透明，真的就是不接受溢价的，你知道吗？他们就牛到不接受溢价，所以为什么会断货断货1年半，就是因为人家很牛啊，人家这个价格一直很坚挺的，所以我们今天相当于是谈了又谈，帮大家在这个很好的产品的基础上帮大家又谈了价格。给大家说一下三盒装一共是105只，可以吃差不多3个半月左右，官网总价是477，直降48，不要小看这48，也是谈了好久谈下来的，只要429，算下来单只价格4块钱。然后6盒装一共是210只，可以吃7个月，我们今天官网总价就是954块钱的，这是官网的价格嘛，在这儿159嘛一盒，我们今天是直降155，这是6盒装，就只要799，算下来单只的价格是3.8块，单克的价格就只要1.9块，1.9块你吃10000亿 CFU 活菌，你想想看，你到哪儿去找这个性价比？进口的根本吃不到，进口的是完全吃不到的啊！今天的这个是我们能吃到的，所以这个呢，我再给大家泡到水里面去啊。大家比如说午饭后，对吧？什么时候吃？一般来讲就是午饭后，或者你晚上睡觉前你来吃一点，那这样也是可以的。给大家冲泡一下，它迅速的溶于水，然后就这样就可以了。它迅速溶于水，就是然后你就比如说在出门在外的时候，你就这样喝上一杯就可以了。我这已经是今天的3条了，因为我早上出门我就已经吃过一条，我最近就爱上它了。因为我的肠道原来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很奇怪，我今年夏天肠道就特别不稳定，所以我就觉得它就好像是天使一样就来到我的身边了，就给我带来了这个。然后我们因为东方购已经断货1年半了嘛，一直之前都没有买到嘛，今天就有了这个货。然后我是吃一条，就真正是吃到一条，那天就肚子有点那个就是不舒服，有点那个就是拉肚子，就一条啊就给它收住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水土不服的时候，特别累的特别乏的时候，真的是每天有一条来帮助你巩固你的身体的肠道的环境，这块真的太重要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这会儿的6盒装大概还有个10来套，今天6盒装是卖得非常好的，扫码打电话，然后别排队，排队到后面很可能就会断货，02151199000。
5: 是胃癌开刀，开过刀之后呢，他这个肠胃一直不好，跟我们朋友介绍，跟我们吃益生菌，我所以到这里面一直买的益生菌。我是从2008年开始吃，到现在吃两条，早上一条，晚上一条。
6: 我2008年开始就吃了，所以说他吃了7、8年了吧。买点，家里吃不多了，还有剩没多少了。

好几年了，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个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个，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个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0: 常好，我们大组合呢差不多现在还有个七八套，都是在抢大购成。因为其实就是说句实话，就是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在东方购物是有老粉的啊，都真的是有老粉的。但是呢很多朋友就很奇怪说，这么好的产品怎么这么久没有卖啊？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一直价格没有谈拢，我们希望有个优惠点的价格给到大家。然后呢昂立呢就一直这边没有松口，因为毕竟人家在外面卖的超级好嘛，对不对？这也是人家的拳头商品，所以价格不轻易不松动也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就这样拉锯战拉了一年半的时间，终于啊我们守不住了，又到了夏天嘛，确实太多的朋友就打电话过来问说，这个这么好的益生菌能不能再跟大家见见面，账上也有积分，对不对？能用积分买呀，我们很多顾客账上是有积分的呀。那么想想看，还是要好东西还是要给大家带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大组合是足足便宜到155块钱。其实我还没有去算那个大家参加活动啊，如果你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大组合今天只要399，啊，只要399，那其实更划算了，对吧？你帮我算一下，就是去掉积分，去掉400元积分之后，一支一条多少钱？算下来单颗多少钱？只要1.9块吗？没有，我说去掉积分，去掉400元积分，参加完活动只要1.多块是吧？那太划算了呀，那单颗价格只要几毛钱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还是跟大家讲说，到了天热的时候，大家如果说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健康，真的不要跳过咱们自己的好产品，就是上海交大的啊，交大昂立一号的益生菌胶囊，它是目前市面上少有的，也是东方购物独一无二的仅有的一款带有双蓝帽子的这样的一款这个好的这种益生菌粉，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好，来，我再把产品的细节跟大家讲一下。首先说到益生菌，益生菌的定义就是一定是活菌啊。你只要看到益生菌三个字，你脑子里面就要跳出来，哦，是活菌，这个是没有什么好怀疑的，益生菌就是活菌，就是 CFU 活菌。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的这个它是带有蓝帽子的，唯一的一款有蓝帽子的益生菌。那么它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在哪里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地方有助于增强肠道菌群啊，有益的菌群啊，调节肠道的菌群，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啊，在这个位置。那么包括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儿，是经过动物实验评价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以及这个调节肠道菌群，就是它是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的，所以就不是说想当然的出来的。因为蓝帽子其实它最大的一个区别于普通食品，就是它会有动物实验的介入，所以就是它会有很多实验数据的这样的介入。然后呢，它这个里面会有它的含量，就是每100克含有，比如说你看这里，肠双歧杆菌是1×10^9次方，嗜酸乳杆菌是5.3×10^9次方。很多人说10^9次方是多少呢？这个10^9次方其实就是我们给大家加到一起，就是一共是63亿，在这边，63亿。在这边一个是10亿嘛，那53就是5.3×10^9次方，就是53亿，再加上前面的10亿，就一共是63亿。这个就是它的整个的活菌标在这个上面。有些朋友说，哎，这个数量好像并不是在市面上看上去最多的那个。我跟大家讲，它的这个概念，它标的概念，交大昂立是这样的，它的概念是我一直到我的生产日期的最后一天，我都要保证有最低63亿，这是他的概念，这不是高丽说的啊，这是他们给到我们的这个报告的数据上面写到了，是保质期到期日的这一天。比方说我们保质期到期日是2028年1月份，到期日的这一天，我们依然保证有63亿的活菌。所以大家明白吗？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说，哦，他这个里面肯定不止63亿。聪明的朋友肯定就会想到说，肯定要更多。但你知道多少吗？你可以想一下，我们保证在最少2年之后，最少也有63亿。那你也能想象，像现在差不多就出厂的时候，能够有多少吗？当中的活菌在出厂的时候，基本上有10000亿的这个 CFU 的活菌了。然后只是说到了最后一刻，啊，2年后，最后一天，我依然保证有至少63亿的活菌在那儿。哎，这就是严谨，它不是说我只管你出厂，我不管后边。所以为什么我觉得咱们自己的好东西啊，真的是就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这个不光是在国内卖的好，它出口到国外出口的也是，就是一直都是在出口。我给大家看一下，出口到美国的这个 报告，出口到西班牙，这是西班牙，然后出口到美国，啊，每次出口都有的，出口到澳大利亚，然后在这边出口到澳洲，啊，好多啊，出口到美国，各种各样的都有。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最近的，就是今年的啊，今年的也是出口的，那是前两年的。今年的出口的一下子就是已经422公斤了，出口到美国，然后这边是出口到德国105公斤，所以它都是一直在出口的。也就换句话说，国外的，我们有的时候吃的一些，小某瓶，大家在一些很多的这些地铁口里面可以看到很贵的那个，对吧？那个小某瓶，小蓝，什么颜色的？蓝色的吧，好像是这种。你其实看到很多里面的菌是来自于胶大昂利的。但是价格是非常非常贵的，还有一些你可能是买到国外的一些进口的，它很可能也是来自于胶大昂利的，但是它的价格会翻多少倍，对不对？但是今天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这么划算，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第一个是东西好，第二个我们还是依然坚持不懈地帮大家谈到了很好的价格。在某东上面它其实是卖得很好的，我们的一盒的价格是159一盒，一盒是这样的，就这样一盒，一盒当中是35条，然后你就是吃差不多5周左右，因为它一条当中就是一包当中是7条嘛，就一包你一次性只要吃一包足够了。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方案是有6盒装和3盒装，6盒装今天是卖的超级好，6盒装今天的销量是3盒装的3倍，3盒装也有朋友在买，也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在买，但是6盒装是3盒装的3倍的销量。然后我们的6盒装今天可以看到954块钱的专柜价，我们是直降了155，只要799。然后我们去掉400元凑单成功就是399，399再除以210条，一块九，然后对，差不多9毛钱一克。现在我们一般都是按单克算嘛，一克价格就是9毛钱，你吃到这么好的这个 CFU 活菌益生菌，所以真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款产品。然后益生菌是每天要吃的，因为你肠道的这个地方每天是要去清垃圾的，不能很臃肿，很臃肿的话你夏天要是穿一些衣服就不漂亮了。所以而且这一块不光是不漂亮的问题，还会滋生一些问题，还会给你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好，然后来说一下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现在加到一起差不多就15套左右。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是断货1年半带来的一个超高的性价比，生产日期也帮大家争取到了是2026年1月份的生产批次，超级新鲜的生产批次，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是直接在下方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1: 生胃癌开刀，开过刀之后呢，他这个肠胃一直不好。跟我们朋友介绍，跟我们吃益生菌，我所以到这里面一直买的益生菌。我是从2008年开始吃，到现在吃两条，早上一条，晚上一条。
2: 我2008年开始就吃了，所以说他吃了7、8年了吧。买点，家里吃不多了，还要撑没多少了。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的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的，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的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肠胃特别的脆弱，因为一方面呢，这种常温下哈，就是食物滋生细菌的概率都比冬天要高很多。另外呢，就是饮食不规律啊，作息紊乱呐、啊，加班熬夜呀、啊，对吧？吃了一些生冷的、刺激的、烧烤的，都会让你的肠道负担非常的大。那实际上啊，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益生菌其实不要等到有问题了再吃，而是应该把它作为你常规的，你给你身体当中补充，让你的肠道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因为肠道年轻人长寿啊，大家听过这句话没有？就肠道的健康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健康它是直接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披出来的蓝帽子有增强免疫力呢？你肠道不健康，你的免疫力都会下降。知道吧，就是你肠道当中如果紊乱的话，我们刚刚也看到几位我们采访到的这个顾客朋友，对吧，你要是什么拉肚子啊，或者是几天都那个大不出来啊，你是不是整个人觉得没精神没力。

而且我又是一个特别关注自己肠道健康的人，那我知道这个肠道的健康一旦它要是打破平衡了，你再去修复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般来讲我会特别关注，我每天会关注到自己，而且我会有像有强迫症一样，就是说哎，我今天有没有大，然后大了以后这个它颜色怎么样，它的状态怎么样，我都会去很有意识的去关注它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不好，或者说是它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就或者是有点那个就是比平常要更臭一点或者怎么样，我都会去想一想，哎呀，我是不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我是不是最近那个作息不太好啊，我都会去想这些事情的。所以就是大家也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肠道你要呵护好自己的这个肠道的环境。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也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我们的大组合是不是快没有了？大组合今天是快没有了，这是有那个护照的，有国际身份的这个益生菌啊，有国际身份的，咱们东方购物或者说咱们中国有国际身份的益生菌其实是不多的，因为有国际身份就意味着你是走出国门了，你是在国内受到认可的，在国内受到认可是不难的嘛，对吧？以交大昂立这样的一块牌子，它的东西在国内受到认可是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但是要想走出国门，让国外的市场能够问你来买益生菌，然后占领他们的市场，这件事情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两个菌，就是交大昂立的这两个菌啊，它是有编号的，看到没有？那这 BL88-O0 在这里，长双歧杆菌，这个它是有呢法国巴斯德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那这个也是就这两个菌啊，一个嗜酸乳杆菌，一个长双歧杆菌，它是在法国巴斯德的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是有落户的，出口到海外的，对吧？因为你在这个国外的人如果想要买这个产品的话，他可以到法国的巴斯德微生物菌种保存中心去购买，或者是在咱们国内买都可以，所以他是拥有国际身份的。我就是刚刚跟大家方便大家理解，就是有护照的，他到国外去是受到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很知名的菌。然后呢是这样的，在咱们交大昂立呢，他本身是做这个保健食品方面唯一的，就是第一个这个我们说上市公司，然后它也是食品用的乳酸菌的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之一，以及食品用的乳酸菌的这个鉴定技术指南的制定方之一，那这都是我们的行标，对吧？白皮书这也是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它的整个的就是这种在行业内一言九鼎的地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吃起来很方便。刚刚有朋友在问怎么吃，其实我是比较偷懒的，我习惯就是我上班就是因为它，你看它很小一条嘛，你就直接揣到兜里都可以的，然后你就放在包里，它也不占地方，你每天你吃完饭以后感觉到这里好像有点叽里咕噜的，消化有点不顺畅，对吧？因为我们一般吃完食物之后就是由小肠开始吸收营养，大肠开始排出食物的残渣，这样的一整套的这个消化吸收的流程，这个时候你吃完饭之后你可以来上一条，它是耐胃酸的啊，它是耐胃酸的，而且它是强定值的，就直接可以进到你的身体当中进行一个繁殖，然后就直接就像我这样，我吃了以后我待会儿像有一会儿是不能说话的，我先提醒一下大家。很好吃，那就这样，你吃的时候有注意点不要呛到了，因为这种是容易呛到的，你可以像我这样泡成水也是可以的，它的味道很好吃，酸溜溜甜滋滋，你会很爱，到了这个季节，然后我们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一定数量的益生菌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耐唾液酶的，耐胃酸的，然后呢可以进到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肠道当中进行，有助于它这个强定值的。这个低聚木糖就是其实叫益生元啊，低聚木糖其实就是益生元，就是让这些益生菌能够活着的食物，是益生菌的食物啊，然后就是帮助它能够在我们整个这个肠道当中能够定值，让它繁殖得更好，那么它就有自己的子子孙孙在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菌本身就是我们黄种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的原住民，它叫原籍菌，所以今天就是原籍菌来了。

0: 前能够叫原籍军的不多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原籍军，在这个地方呢，人体原籍军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国外的军种它不一定适合我们啊，就好像你用化妆品，你觉得有些化妆品就不适合我们一样的道理，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宝贝，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国外他们也会问我们来买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对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今天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是159块钱一盒，这一盒是35条，就说吃35天，然后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是我们目前谈到的各个渠道下面超级有竞争力的，3盒装和6盒装，6盒装大概还有2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3盒装还有个7、8套，那么6盒装因为今天是3盒装的3倍的价格嘛，6盒装今天在官网的总价下面再直降155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是799，如果大家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再送400元积分，那就是399，然后算下来的单条的价格，就这样一条的价格就是1.9元，一克的价格就是9毛钱左右，所以就是说这么好的东西，然后你吃到的就是我们说实测值能够到10000亿的 CFU 活菌的双蓝帽子的啊，这都是非常非常硬的数据，让大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确实是断货了1.5年的时间带来的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然后呢这也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02151119900。
1: 体内肠道内的细菌总重量可以达到2斤左右，细菌数量则可以达到10万亿个，是人体细胞总数的10倍，而我们人体的细菌也在每天更新换代，我们每天排出的粪便中至少有1/3的重量是由细菌及其尸体构成的，所以保护肠道健康的第一步就是要保护好我们肠道内的细菌。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的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像伙伴一样陪伴着您，然后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对吧？有的时候一不小心，总有吃不小心吃多了的时候，总有一不小心吃辣的时候，对吧？冷的、刺激的，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有好的益生菌能够帮到你，你不就轻松很多吗？对不对？一定要坚持吃啊！益生菌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我们的人体当中需要的好东西。那然后呢，它也是可以帮助你清除到更多的肠道当中的垃圾，让你的身体处在一种轻便的、轻松的，然后健康的状态。喜欢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断货了一年半的这个昂立一号的益生菌，02151119900。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个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个，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个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肠胃特别的脆弱，因为一方面呢，这种常温下哈，就是食物滋生细菌的概率都比冬天要高很多。另外呢，就是饮食不规律啊，作息紊乱呐、啊，加班熬夜呀、啊，对吧？吃了一些生冷的、刺激的、烧烤的，都会让你的肠道负担非常的大。那实际上啊，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益生菌其实不要等到有问题了再吃，而是应该把它作为你常规的，你给你身体当中补充，让你的肠道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因为肠道年轻人长寿啊，大家听过这句话没有？就肠道的健康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健康它是直接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披出来的蓝帽子有增强免疫力呢？你肠道不健康，你的免疫力都会下降。知道吧，就是你肠道当中如果紊乱的话，我们刚刚也看到几位我们采访到的这个顾客朋友，对吧，你要是什么拉肚子啊，或者是几天都那个大不出来啊，你是不是整个人觉得没精神没力气，对吧，然后说话都不愿意说，然后人有的时候都虚脱了，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不要等到问题很严重了再来吃，而是应该长期的，就长期主义吧。我们就说我现在真的每天要吃的东西有益生菌，然后有辅酶，然后这两个东西我是一定是少不了的。我其他东西可能有的时候会忘记，但是益生菌我知道是太重要了，尤其是肠道稍微有一点点，而且我又是一个特别关注自己肠道健康的人，我知道这个肠道的健康一旦它要是打破平衡了，你再去修复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般来讲我会特别关注，我每天会关注到自己，而且我会有像有强迫症一样，就是说，哎，我今天有没有大？然后大了以后，这个它颜色怎么样？它的状态怎么样？我都会去很有意识的去关注它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不好，或者说是它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就或者是有点那个，就是比平常要更臭一点，或者怎么样，我都会去想一想，哎呀，我是不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我是不是最近那个作息不太好啊？我都会去想这些事情的。所以就是大家也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肠道你要呵护好自己的这个肠道的环境。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也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我们的大组合是不是快没有了？大组合今天是快没有了，这是有那个护照的，有国际身份的这个益生菌啊，到了这个季节，然后我们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一定数量的益生菌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耐唾液酶的，耐胃酸的，然后呢可以进到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肠道当中进行，有助于它这个强定植的。这个低聚木糖就是其实叫益生元啊，低聚木糖其实就是益生元，就是让这些益生菌能够活着的食物，是益生菌的食物啊，然后就是帮助它能够在我们整个这个肠道当中能够定植，让它繁殖得更好，那么它就有自己的子子孙孙在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菌本身就是我们黄种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的原住民，它叫原籍菌，所以今天就是原籍菌来了。目前能够叫原籍菌的不多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原籍菌，在这个地方呢，人体原籍菌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国外的菌种它不一定适合我们啊，就好像你用化妆品，你觉得有些化妆品就不适合我们一样的道理。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宝贝，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国外他们也会问我们来买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对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今天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是159块钱一盒，这一盒是35条，就说吃35天，然后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是我们目前谈到的各个渠道下面超级有竞争力的。三盒装和六盒装大概还有2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三盒装还有个7-8套。那么六盒装因为今天是三盒装的3倍的价格嘛，六盒装今天在官网的总价下面再只降155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是799，如果大家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再送400元积分，那就是399。 然后算下来的单只单条的价格，就这样一条的价格就是1.9元，一克的价格就是9毛钱左右。所以就是说，这么好的东西，然后你吃到的就是我们说实测值能够到10000亿的 CFU 活菌的双蓝帽子的啊，这都是非常非常硬的数据，让大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确实是断货了1.5年的时间带来的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然后呢这也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我们西区老大房啊，中华老字号的好产品酱鸭腿，包括还有咸草鸡。我相信呢，很多顾客都在说，平时家里边这两样咱们冰箱里边少不了，无论是比如说空口吃也好，或者是说搭配饭吃也好，或者是说呢把它做汤吃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天气慢慢热了，尤其小朋友一开学之后呢，家里边这些常备的物品呢，咱们都要备起来。先喜欢的话，一定关注我们的节目了啊。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雅玲。你好，
4: 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今天呢是个全新品的首发，而且呢，东方购物有很长时间没有给大家带来我们咸草鸡的组合，包括我们纯鸭腿的组合，所以今天一共是三个货号。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三个货号任何一个都非常的划算，超级划算啊！
3: 对，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组合构成啊，来和观众说一下。首先呢是咸草鸡啊，一袋呢是300克的这个分量，
4: 对，
3: 四袋装的价格呢是119块钱，
4: 给您看一下啊，透明包装，接近小半只咸草鸡，
3: 是。
4: 然后在我们西区老大房，我们的官方商城哦，就这一包要39.9块，好算点凑个整数40块钱，好不好？那四包是不是要160了？
3: 对，
4: 4 4 160，我们今天119，
3: 是，这是我们的咸草鸡的组合。如果您喜欢吃酱鸭腿的话，咱们今天同样也有一袋的分量是180克，
5: 我给你看一下，
3: 八袋装99块钱，
4: 我给你看一下，我们。是大鸭腿，
3: 是
4: 不是小鸭腿？是带了这块地方手枪鸭腿，看到没有，这么大一块的啊，
3: 是。
4: 然后在我们的官方商城的话，这一包我们的鸭腿，一只鸭腿也给要接近20块钱，
3: 是
4: 20块钱，你乘以8只8包，是不是也给要160了？
3: 160了、咱们今天只需要99块钱就可以下订单了。当然你说有没有组合的构成啊，也有。咱们今天咸草鸡有5袋的，酱鸭腿有6袋的，一共11袋带回去，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块钱，我更建议大家直接买这个组合构成，对吧？
4: 对，
3: 咸草鸡也有了，酱鸭腿也有了哈。
4: 对，就是你都喜欢吃，对吧？然后咸草鸡做什么咸鸡泡饭，鸭腿呀、中午来个卤鸭腿焖饭，你就选这个啊、又有鸡又有鸭，而且不管你订哪个货号哪个组合，我们的性价比都很高。然后先以我们这个鸭腿来为例的话啊，西区老大房是不是中华老字号？
3: 对
4: 吧？对于西区老大房，我们的熟食的口味，上海的爸爸妈妈其实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对于他们家熟食的品质，我们也是非常放心的。
3: 对，
4: 然后来南京口味酱鸭腿，一包我们酱鸭腿熟制之后分量，您看清楚喽，180克，做熟的这个鸭腿180克，
3: 对，
4: 翻过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啊。拿回去之后，我们是可以常温存放，鸭腿也好，我们的咸草鸡也好，都是常温存放的啊。然后我们的鸭腿来配料表就是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酱油、味精、香辛料，没了，
3: 是
4: 防腐剂、添加剂，我们通通都没有。保质期90天，3个月时间，
3: 是
4: 因为是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3: 对
4: 吧？现场我来开一个，
3: 好，我们现场开一个，
4: 给大家看看实物啊。
3: 好，
4: 来，
3: 我们先吃一个啥？酱鸭腿，
4: 酱鸭腿，酱鸭腿。哎呦，你都不知道，你知道一只鸭子身上最好吃的是哪个部位？
3: 鸭腿啊，
4: 因为你想，鸭子翅膀什么都没有，什么肉的呀，
3: 对，
4: 就是一只鸭子身上肉 肉最多的就是鸭腿的地方。你看我们这个大鸭腿，看看这个个头大不大？哇，来，
3: 卖相真好、啊。
4: 这里面有点卤汁，我们这个呢是稍微把它加热了一下啊。你就这样子，中午呢自己再配点蔬菜。
3: 对。
4: 然后呢，家里面小朋友或者是说儿子女儿，公司白领，对吧？你要吃个中午的这种便当什么的，
3: 是。
4: 你这个鸭腿是不是可以直接带到公司去吃？
3: 很方便、啊、
4: 因为你看，你自己小朋友去叫个外卖，我们公司旁边附近也有的，
3: 对，
4: 非常亲民的一家餐厅。
3: 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多少啊？
4: 非常亲民的一家餐厅啊，来给您看看，就这一份鸭腿饭多少钱？
3: 鸭腿饭
4: 27.88元，哟，小30，
3: 对，
4: 小30。你知道我们今天这么大一个手枪鸭腿多少钱吗？9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3: 好便宜，差不多。
4: 对呀、啊，而且我给您看看这个肉。
3: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
4: 是不是很厚实？
3: 我突然想到什么，就哪怕楼底下吃个面馆里头，这种要个鸭腿的话，
4: 啊、
3: 当浇头的话，
4: 对，
3: 都得20来块钱吧。
4: 对对对，而且你看、这个鸭子，对吧？选材也特别好，对吧？
3: 对，
4: 都是那种瘦肉型的鸭子，皮下脂肪没有那么多。
3: 对，
4: 同时你再看看我们的火候啊，酱香味道是上海人是特别喜欢吃的。
3: 对，
4: 所以你看里面每一丝都已经这个酱卤到位了。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鸭子我们就担心会买的不好。
3: 有没有那个新鲜？香味儿，对吧？
5: 我来尝一尝、啊，大家尝尝看，
3: 我替大家来尝一
5: 块儿。晚饭的时间，
6: 晚饭时间到了，
5: 对，我也来吃一口。
6: 哦，好好吃！就我跟大家说啊，鸭子如果做不好，它那种腥膻味会很强，
5: 挺香的。
6: 但这个很香，
5: 对。
6: 而且呢，我觉得它这个口呢稍微偏咸口一点点，对吧？
4: 酱香味道的，
6: 酱香味的。
4: 如果你订纯鸭腿的组合，我们有8只，8只鸭腿就是4只鸭子身上取下来的，
6: 好香、
4: 今天这个一个大鸭腿180克，我们才花了9块来钱。
6: 对，然后优质蛋白质，
4: 是啊，是。然后还有我们的咸炒鸡，
6: 咸炒鸡也好吃，
4: 大家应该都懂的，上海人很喜欢的啊。咸炒鸡配料表相对来说的话也是比较简单，而且一包来咸炒鸡里面，我们肯定是带鸡腿的。这个非常关键，对吧？因为你鸡腿纹更吃价格呀，
6: 对。
4: 而且你看这个透明的包装，干干净净，并且选的是什么？散养草鸡，看看这个鸡胸脯这个地方的肉，很厚，
6: 是，
4: 对吧？非常非常的饱满。不夸张说，就这一包咸草鸡，你去外面，不管是西区老大房，还是其他什么牌子，40块钱就这一包，哇，是不是？然后来现场，我们做了一个咸草鸡泡饭，
3: 泡饭，这个更香。我跟大家说啊，
4: 这个我跟你讲，这个
3: 有花有素啊，饭也吃了。
4: 大夏天的时候啊，就是特别是一到了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小时候那个放暑假的时候，最爱吃的就是这种泡饭了。
3: 对，
4: 然后这个鸡放在里面稍微焖一会儿时间，把这个鸡汁里面的味道，对吧？
3: 对，
4: 给它给。这个煮出来，对，煮出来，然后电饭煲里的米饭，再配上一些什么小青菜呀，当季的呀，对吧？这一锅中午吃的多过瘾哦！
3: 是的啊，我们说了营养又美味，天气热了呢，我们这种好的便当的食材呢，我们都要在家里边的常温保存一些，放到冰箱里头保存更好。但是你说我常温保存也没有问题啊。
4: 对，
3: 来咸草鸡今天呢，每一袋的分量呢是300克，4袋下来是119块钱。如果你说我特别喜欢吃酱鸭腿的，咱们8袋装1袋的分量。量是180克啊，99块钱。你说有没有两个都组合在一起的？当然有啊，咸草鸡5袋，酱鸭腿有6袋的，11袋。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块钱。这个其实价格更划算一些。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啊，很多顾客都在2组3组在买，新鲜批次。
4: 对，
3: 又是西区老大房的品牌，不需要跑到门店去。关键我们也是比它像比如说网上的这个价格可能也要便宜很多，
4: 对
3: 不对？
4: 对。
3: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199块钱的组合构成是在热卖当中啊，咸草鸡5袋，也就是酱鸭腿有6袋，一共是11袋带回去。哎，
1: 这个组合有多划算？因为5包咸草鸡，每一包40块钱，5包咸草鸡就200块了。
0: 是。
1: 5包咸草鸡就已经200块钱了，对吧？相当于我们剩下的6只大鸭腿，手枪鸭腿是送给大家。
0: 送给大家的。
1: 对，1只大鸭腿20块钱，6只就是120块钱，送了120块钱，所以大家就不要订错了啊！你要性价比更高的，我们这其实199大组合，因为薄利多销嘛，
0: 对
1: 吧？捆绑的组合越大，其实我们给大家让利也更大。
0: 对，
1: 所以的话又有鸡又有鸭，而且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不管我们的鸭腿还是我们的咸草鸡，都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而且关键的我们说啊，现在吃这些熟制品呢，我们还是要找这种大品牌，对吧？
2: 对，
0: 有时候呢，你叫一个外卖，就刚才雅玲给大家展示了一顿这个叫什么？
1: 鸭腿饭，对对对，
0: 27块钱啊！而且呢，你就楼下那种面馆里头吃浇头的话，我点过那种鸭腿啊，小咪咪一点点，然后鸭腿的还你吃的味道还不好，
1: 就一个纯鸭腿嘛，
0: 对
1: 吧？不在上面这一块嘛，我们是一整个手枪腿啊，
0: 是，
1: 对吧？所以就是鸭腿、鸭关节上面的都给你带着了，就是得肉率更高。
0: 对，是。所以啊，我们说了199块钱这个组合呢，性价比更高，11袋带回去，电话线已经爆满了啊，打不进来。我们现在电话线有19位顾客。客在排队等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观众千万不要订错货号啊！我们现在屏幕右方常挂的就是现在订的最多的这个组合，也就是咸草鸡有5袋，然后酱鸭腿有6袋的，这个下来一共11袋，199块钱。如果你单独订这个酱鸭腿的话，是99块钱8袋，然后呢，单独订咸草鸡4袋呢是119块钱。
1: 对，
0: 单独订不划算哈。
1: 对，就是大家不要打进电话来，或者是这个直接什么看也不看，一看哎挑了个最便宜99块钱，结果收到手实物只有鸭腿啊。
0: 是，
1: 我们都是单一组合，然后99只有鸭腿，119只有咸草鸡，只有199的组合是5包咸草鸡加6包酱鸭腿，而且这个组合更划算，是因为你光买5包咸草鸡就已经200块钱了。
0: 哦，对，是，
1: 就已经200块钱了，剩下来6包酱鸭腿，在我们西区老大房是要花120块钱，相当于这个120块钱是送给大家了。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199的组合性价比更高，因为天气现在越来越炎热了。我说了嘛，上班呀，上学呀，咱们家里头有时候回来做一个快手菜，对吧？包括就老两口中午自己吃。
1: 对，而且今天这两个是特别适合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吃，对吧？一个是咸炒鸡，很清爽，没有多余的油腻感，对吧？然后整个肉的话，咸当中带点这种鲜的口感，又不是很咸，对吧？因为毕竟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老字号，很符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这个皮儿呢都是脆弹脆弹的啊，烧个什么汤啦，烧个什么粥啊，这个咸炒鸡，哪怕你就是切一切做凉菜，
0: 哎，也可以，
1: 是很适合接下来越来越热的夏天，
0: 对
1: 吧？包括我们的酱鸭腿，鸭子它又是属于水禽，是不是也更适合我们容易上火比较燥的这些季节？哎，
0: 都是优质的蛋白质，晚上有时候爷叔还要喝2杯小酒， 对吧？
1: 对，
0: 总归要有个下酒菜。哎，我觉得这两个也不错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屏幕右方我们常挂的这个组合现在是在热卖当中，也就是咸草鸡5袋，酱鸭腿6袋，一共加起来199块钱。电话线持续繁忙，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现在很多顾客都在买的一个组合构成就是咸草鸡呢，一共是有5袋，然后酱鸭腿是有6袋，11袋带回去199块钱哈。
1: 给您看今天全新品首发，价格有多划算？就这5包咸草鸡，
0: 对，
1: 1包看清楚哦，39.9块，接近小40，分量一样的啊、熟制之后我们每包净含量是300克，
0: 对
1: 吧？西区老大房的，我们不跟别的牌子比，来，小40块钱1包，5包是不是200块了？
0: 200块了，
1: 200块，我们今天售价多少钱？
0: 199，
1: 首先199，然后还有6只大鸭腿，手枪腿给大家，
0: 对，是，
1: 光这6只大鸭腿，你去我们的官旗买一买，19.9块1只，20块钱的话，算它1只的话，你6只是不是120了？
0: 对，
1: 相当于这个120块钱是不是送给大家？
0: 当然，
1: 在他们自己的直播间都不可能拿到今天这么划算的价格。
0: 是，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啊，大家都是买的实实在在的。首先，我特别喜欢的是这个酱鸭腿，对吧？南京的这种口味，而且关键我们净含量是180克，常温保存就可以啊。
1: 是，
0: 大家可以看到，像这种手枪鸭腿啊，分量十足的同时，来再看一下配料表。这配料表我们还是要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然后呢，酿造的酱油、味精、香辛料，没有其他的了。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常温保存就可以了，观众朋友们。
1: 对，
0: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呦，今天一下拿回去这么多。我跟你说啊，但凡好吃的话，一人一个鸭腿不为过，对吧？
1: 一家三口，可能我们这个大组合199里面6包鸭腿，2顿就吃完。
0: 哎，还真是，
1: 对吧？然后给大家看哦，打开外面的包装，里面就是这样子的，干干净净的，好吧？就一只鸭子，大家都懂的，2条腿嘛，是不是？鸭子身上就是肉。最多的是不是就是鸭腿的部分？
0: 对，
1: 而且我这个呢，就是带着包装是稍微烫了一下，然后现场剪开来给您看看啊，浓油赤酱，这上海人特别喜欢的味道。哇，怎么去吃？
0: 哎，你看中午有碗饭，泡饭也好，面也好，当个浇头，
1: 3块钱买点面条。好不好？
0: 都不需要好吗？
1: 好的，我就照高里说。然后来，这个是个面碗哦，看看我们的鸭腿哦，放进去。中午有荤有素有碳水，这个一顿是不是吃的就很开心？
0: 对，
1: 而且处理的很干净，
0: 很干净。
1: 你看这个大鸭腿的厚厚的部分，你要去外面像人家刚刚说的什么单独的什么面馆里面加个鸭腿，就加这块部分，
0: 一点点，
1: 就加这块部分。但你知道吗？其实这个地方大腿的地方肉
0: 对
1: 更好吃，
0: 更厚实，
1: 更嫩。明白吗？然后我稍微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横截面。
0: 好，
1: 这个是拿刀，
0: 我们来看一眼啊。
1: 对，这个是拿刀剁了一下，就给大家看看漂亮。你看这鸭腿厚不厚？
0: 对，是
1: 很厚啊。鸭肉的营养价值含量也很高的，而且也是属于这种铁元素含量啊、蛋白质含量啊，对吧？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啊，都是属于比较高的。
0: 对，所以
1: 回来之后你就直接这样啃。好吧，包括五一假期要出去玩的时候，
0: 对，
1: 这可以随时带着，
0: 不是要野营啊，出门江浙呀，路上堵的时候，对吧？我觉得这个垫肚子特别的好。
1: 然后这个咸炒鸡，咸炒鸡是我特别爱的上海美食之一。你看我们的咸炒鸡啊，都是散养鸡，你就看它，我们的配料表当中是没有油的。我看了一下配料表当中没有任何植物油，但是你看它这个，看到里面这个汤汁，
0: 对，
1: 金灿灿的，这个油花是不是很漂亮？正儿八经的散养的炒鸡，它的油花就是这么漂亮的，对吧？这个很明显大家看得到的，卤制完了之后就是这样子的。拿回去你做做那个什么菜汤饭，
0: 对，
1: 做做什么那个菜汤面，
0: 是，
1: 拿我们这个咸炒鸡，对，
0: 对吧？
1: 这个稍微，
0: 我们说啊，平时呢老年人不用吃那么咸，然后呢你就空口的这种白饭当泡饭的时候，然后放一个咸炒鸡里边，它这个汁水的味道就出来了。
1: 最喜欢吃这种了，你看这个皮儿啊，咸炒。我特别爱的就是它的皮儿，
0: 这层皮是吧？
1: 因为它的工艺不一样，所以这个皮儿它就是脆弹脆弹，特别弹，吃到嘴巴里面 Q 弹 Q 弹的，然后肉头呢是又香又嫩的这种口感，对吧？然后肉又有弹性，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啊，天热了之后，咱们这个组合啊，为什么今天卖的特别的快？
1: 对，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嘛，我放在家里面随时想吃，随时打开一包
1: 啊。对，
0: 199的组合，马上备货不多了，5袋咸草鸡，6袋酱鸭腿，一共11袋，199块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一袋算下来您自己算多少钱？10几块钱吧。
1: 反正今天就很划算，
0: 就是划算嘛，新品首发啊。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啊，我们还可以参加满额赠凑单的活动。您看凑单推荐的商品呢，像今天晚上人也会给大家推荐到的诺惠抚媚 Q10， 我们8点一刻也会有直播，还有就是天赐恩的鱼油、高纯鱼油以及还有 BB12
1: 一身军都是可以来进行凑单活动的。凑满单之后呢，有490鱼油、以及还有BB2益生菌，都是可以来进行凑单活动的。凑满单之后呢，有490鲜草鸡加酱鸭腿的组合，好久没见了。
0: 嗯，
1: 有一段时间的全新品。首先呢，我们新区老大房鲜草鸡加酱鸭腿是个全新品。嗯，然后其他的牌子的话，应该是好多年之前东方购物有卖过。
0: 哎，
1: 真的很久很久，有这么好几年的时间没有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推荐过鲜草鸡，对吧？包括推荐过酱鸭腿的组合，因为也不是所有的品牌都愿意做酱鸭腿，一只鸭子身上，对吧？就两个腿嘛，值钱呀，对不对？就你想，我把鸭腿劈下来，我其他的地方拿来干嘛？
0: 鸭架嘛，
1: 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鸭腿
0: 在那么热的天，20来度的天，
1: 对
0: 吧？你想不想吃这一口？
1: 还真是哈。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199块钱11包的这个组合构成是在热卖当中。嗯，因为11包的话，我算了一下，一包算下来18块钱左右，
0: 对
1: 吧？
0: 对。
1: 如果你自动订购的话，连18块钱都不要。
0: 对。
1: 我就反复说了嘛，楼下这种小面馆里头，这种小的快餐店里头，
0: 对，
1: 你吃碗面再搭一个这个鸭腿的话，你都不止10几块钱吧？对
0: 对。然后我们又是西区老大房出品的，对吧？中华老字号，大家对于原材料、对于卫生、对于加工过程都是非常放心的，对吧？然后的话，你想拿回去之后啊，你不管是配你的饭、配你的面，甚至家里面今天回家晚了，对吧？没有时间做荤菜了，我直接做个荤菜。
1: 对，
0: 还有天气热了，大家不高兴烧鸡，你怎么着烧个鸡也给要多少时间啊？
1: 对，
0: 40-50分钟，对吧？搞得厨房间热气腾腾的。我们今天是开袋即食。
1: 对，
0: 还有一个，接下来5一假期、端午小长假，要出去玩的，你可以随身带着这个。
1: 是的啊，而且关键我们常温避空保存就可以了。
0: 对，
1: 但如果你愿意说冰箱里头有空位子，你放到冰箱里低温储存更佳。所以呢，我们就说了啊，不要担心，今天呢一共11包带回去199块钱更划算啊。但是这个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建议您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看来大家对鸭腿呢还是比较的喜欢啊。香鸭腿的那个单令的组合99块钱看
1: 已经
0: 卖完了
1: 啊！
0: 现在啊，这个组合构成也马上要售罄了啊！
2: 你来晚了也卖完了呀！
0: 咸草鸡5袋，再加酱鸭腿6袋，199块钱。
1: 这个组合真划算的，因为一包咸草鸡就是小40块钱，5包咸草鸡就是200块钱了，
0: 对，
1: 是不是200块钱？然后我们一包鸭腿20块钱，六包鸭腿就是120了，
0: 对，
1: 相当于一套组合你给花320，
0: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199，省了就
0: 是
1: 送给大家100多块钱，
0: 对，
1: 是不是很划算？
0: 很划算啊！但是这个199的组合马上也快售罄了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您千万别犹豫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好久没有上咸草鸡和我们酱鸭腿了，而且尤其是西区老大房的品牌，
1: 对，
0: 我们现在吃这些熟制品呢，都是希望大品牌品质有保证。
1: 来，每一只，你看我们的鸡，看到没有？净含量就是300克，
0: 对，
1: 好吧，300克，干干净净的，你看漂亮吗？是不是一顿头吃完刚刚好？
0: 对对对，
1: 对不对？你说你去门店买的话，这个一包这个300克也不嫌贵，40块钱，
0: 40块钱
1: 也不嫌贵，对吧？你随便叫个什么外卖，现在有一点高级一点的什么汉堡包，哎，不是汉堡包，三明治，
0: 对，
1: 三明治都给要差不多30-40块钱一个了，哎，
0: 是不是？
1: 我们今天来咸草鸡，而且它这个咸草鸡，你看到，看里面这个汤头，看里面这个油花，金灿灿的，真的很漂亮的。
0: 对，
1: 这个鸡原材料特别好，回去吃你就知道了，它很香，
0: 对，
1: 非常非常的香，
0: 是，
1: 好吧，一包就是这样子。
0: 好，
1: 你要回去剁一剁，或者是整个一包放进去烧都可以，
0: 都没问题，
1: 冷吃也可以的啊。哎，
0: 好，
1: 我们看一下嘛。
0: 要看一下吧，
1: 看一下
0: 吧。我刚好还做了一个，又是一个啥？底下是笋是吗？
1: 笋。
0: 哎呦，我给你看看时令菜了。
1: 我给你看看这个，哎，这勺子看不见，金的，看看
0: 金色的，能看到吗？
1: 你看上面这个油花，
0: 对，
1: 看上面这油花好看吗？
0: 哎，是，
1: 对不对？你就说要吃点这个汤头的话，稍微我们的咸草鸡放在里面啊，放在汤头里面自己稍微呢多咕咕一下。
0: 哎呦，这个好
1: 啊！然后你说我不烧笋啊，不烧什么，就这个你就跟现在的这个青菜，跟现在什么娃娃菜什么的，
0: 都
1: 一起烧一下，对吧？也很鲜。你要是讲究点，里面放一点河虾，
0: 河虾，
1: 春天的河虾更鲜。
0: 鲜，
1: 那真的是这锅汤就是鲜到极致了，
0: 有口
1: 鲜上加鲜，
0: 对吧？有口面。就着一吃多好啊，
1: 咸草鸡的这个口味啊，口感啊，你家里面做任何鸡，它的口感是做不出来的。
0: 哎，是，
1: 它的肉头是特别紧实有弹性的，皮儿是脆弹脆弹的，
0: 而且皮很薄，
1: 皮很薄。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皮儿很薄的啊，
1: 草鸡啊，大家懂得草鸡是什么？它跟肉鸡不一样呀。
0: 对，你看皮下脂肪少，对吧？
1: 这皮儿太有弹性了，这工艺太好了。
0: 对，是，
1: 所以这一包要卖到40块钱嘛，是不是？
0: 对吧？好，哎，我再次提示大家，别光看啊，我们现在现货已经快要售罄了啊。
1: 吃一个，
0: 哎，你吃一个，我给大家说一下酱鸭腿啊。
1: 好，
0: 因为酱鸭腿呢，现在我们只有199的组合里边还有酱鸭腿了啊，单独的酱鸭腿组合已经卖完了。然后呢，您看到我们配料很干净啊，您看看，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食用的这个酱油，还有味精、香辛料。没有了，然后保质期是90天，常温避光阴凉处保存就可以，低温储藏更佳，而且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这么大的一个手枪鸭腿，今天啊199的组合里边，咱们有6包带回去，
1: 你
0: 单独买鸭腿的组合已经没有了啊。
1: 对，是大鸭腿啊，每一包我们是180克，
0: 对，
1: 是这样子的，个个都是这样子的，好吧，个个都是这样子的，然后每一包都是抽真空的包装，
0: 是，所以啊，
1: 再
0: 次提示大家，电话线爆满了，打不进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感谢已经有320位顾客订购产品啊，我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爆满状态，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我先说一下啊，咱们八袋姜鸭腿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已经现货售罄了啊，
1: 别看了
0: 。然后现在呢，卖的最好的就是咸草鸡5袋，再加姜鸭腿6袋，1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因为呢，我们只卖199，但是在他关旗店买的话，这套组合是
1: 320，
0: 嗯，
1: 320，今天是199，因为5包咸草鸡的话，每一包40块钱就已经200块钱了，嗯，每一包咸草鸡我们都带鸡大腿的，
0: 对，
1: 每一包都带鸡大腿，然后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
0: 对，
1: 可以常温存放的啊。咸草鸡我们的存放时间保质期是6个月的时间，哦，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然后鸭腿也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0: 对，
1: 然后鸭腿的话，我们的保质期是90天，
0: 嗯，
1: 对，然后鸭腿每一包是180克，哦，做熟的180克是整个大的手枪鸭腿，
0: 对，是，嗯，而且批次我们全部都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哈，嗯，所以观众不用担心，但现在需要做就是抓紧抢。我们反复说，天是热了，对吧？家里边呢，你稍微放一些这些快捷的速食的话，我们吃起来又方便。开水袋里头呢，你稍微烫一烫，然后呢就可以吃。包括呢，你看有时候上班族不要叫外卖了，家里边剩下一口米饭，烫一点青菜，带个这个一吃，比你叫外卖来的强，对吧？
1: 对啊。
0: 包括还有老两口中午在家里头的时候，儿女不在，咱也要讲究蛋白质的摄入嘛。
1: 是的，就是我们鸡也好，鸭也好，对吧？都是属于蛋白质含量是相对而言比较高，
0: 对，
1: 对吧？但是比红肉而言的话，脂肪含量又是比较少的，
0: 嗯，
1: 而且这两道菜的话，一个呢咸草鸡，它口味很适合现在
0: 对
1: 天气热的时候，然后鸭肉它的属性偏寒凉的，也是适合现在这个天热的季节，
0: 对，
1: 所以这两道菜都是我们现在当下大家很喜欢，所以我们有一个货号直接都已经卖断货，
0: 对，
1: 你要是真的再速度晚一点卖一点，我们这个大组合也要卖完了，
0: 你再犹豫的话，今天全部都是卖断货，
1: 对，对，
0: 所以300多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您已经看到了我们今天抢购的速度有多快，对吧？我们现在屏幕右方常挂的这个11袋的组合，现在这个组合抢得特别的快，199啊！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七分多钟了，电话线一直处于爆满啊！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但如果没订到的话，千万不要再纠结了，因为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说了，单独酱鸭腿的组合99的已经没有了，这个组合现在也剩最后不多了，为数不多的现货了啊！你看，仅剩最后15组了，提示一下大家，手快有，手慢无，因为电话线一直是盲线的，打不进来，不要等人物坐席来接，我给你比价你就知道了。
1: 对，因为如果今天要没抢到的话，你自己可以去我们西区老大房的官方旗舰店，我们自己有官方就是网上商城的啊，就直接我们线上只跟线上比，不去跟线下比了，好不好？线下因为价格更贵一些，然后你看我们的官方线上商城39.9一包，
0: 对，
1: 对吧？300克一模一样的，全部都是这样，您收到的包装也都是这个样子的，好吧？批次我们是更新鲜，
0: 对，
1: 40块钱一包的话，五包就给要200块钱，
0: 哇。
1: 这个五包鸡200块钱，我们今天售价是199，还送了6包酱鸭腿，手枪鸭腿，一包鸭腿20块钱，我也没有跟大家随便说，
0: 对，
1: 是不是19.9？
0: 是。
1: 你要是自己点外卖，不相信手机拿出来看，去看鸭腿饭，一份鸭腿饭27块钱左右，
0: 对呀、
1: 好吧，27块钱左右，你看我们就有6包大鸭腿给大家，
0: 是，
1: 每一包鸭腿180克是这么大的，是这么大的手枪鸭腿哦，
0: 对呀、所以啊，观众朋友们说了啊，今天真材实料，包括咸鸡也好啊，咸草鸡今天哦，你要再开一个咸鸭腿，
1: 反正还有
0: 酱鸭腿是吧？
1: 还有六分钟，
0: 还有六分多钟，
2: 我们再热完了，
1: 对，开了吧，给观众朋友吃，
0: 来
1: 来，
0: 你看看。
1: 哎，简单不简单？家里面双休日在家，天气那么热了，不高兴出门买菜了，不高兴在家里面煤气灶开的老老大，烧的时间老老长，厨房间烧的老老热的时候，来我们这个酱鸭腿你就热一下烫一下，然后配上我们这个米饭，
0: 哎，
1: 小孩可爱吃了，小孩你看小孩最爱吃什么鸭腿鸡腿什么的，
0: 你给他稍微剁开一些，对吧？
1: 直接啃嘛，
0: 直接啃也行，
1: 对吧？
0: 更方便了嘛，
1: 这么大个大鸭腿哦，看清楚了啊，然后来咸炒鸡，我给您看看，咸炒鸡就不用多说了，我们是这样透明包装。品质好不好？大家通过透明的包装，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0: 对，
1: 咸炒鸡我本人是很爱吃的，真的，因为它很香。
0: 对，
1: 它很香，而这个油金灿灿的，你看做了一个手，直接手撕就可以了，
0: 手撕也可以，
1: 就把它撕碎。就有的时候爷爷奶奶可能外外婆吃这样的咸炒鸡，可能觉得肉咬起来有点费劲儿，你就直接用手撕或者用剪刀，对，剪刀把它剪碎了，不用放其他料了啊，我们全部都是开袋即食的。
0: 哦，这个味道更浓郁一些。
1: 对，你就不用放其他什么这个什么，你要喜欢吃辣可以放点辣的，
0: 放点辣椒油
1: 啊，或者
0: 但我喜欢是什么呢？这个跟汤泡饭
1: 啊，可以。
0: 对吧？
1: 或者烧个什么汤，
0: 哎，里边再放点笋、河虾之类的啊。
1: 对，
0: 那个咸草鸡的那个香味、油脂全都出来了。
1: 对，
0: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别光看我们俩在这开开心心说，现货即将要售罄，这个组合现在啊，应该只剩最后个位数了啊。最后5组，5袋咸草鸡，6袋酱鸭腿，199块钱。观旗店的价格是32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5+6组合，只剩最后5组，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5+6 11包的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把咱们的电话线让出来啊，因为今天的新品首发，我们也是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西区老大房这个酱鸭腿和咸炒鸡了。
1: 对，新品首发啊，咸炒鸡、酱鸭腿，本来就这个季节大家就很想吃，对吧？然后我们东方购物确实也有很长时间这样的同类商品也没有出现过了，所以今天大家等很长时间，对吧？然后性价比也确实特别靠谱。
0: 对，
1: 一套大组合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320块钱，
0: 对，
1: 那么东方购物首发价格我们今天才199，
0: 是
1: 还能参加我们周年庆生的凑单的活动，所以我们今天就全部接下来都要卖断货了，三个货号都要卖断货了啊。
0: 是的啊，所以千万有现货您就抓紧时间抢现货，不要再等着说哎呀没现货了我来预约了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抓紧时间了，我们这个11袋装199这个组合很多顾客非常的喜欢，
1: 对，
0: 只剩最后2-3组了吧。
1: 对，5包咸炒鸡啊，每一包咸炒鸡都是带大鸡腿啦，然后的话我们是300克1包，
0: 对，
1: 咸炒鸡我们的保质期是六个月吧，
0: 六个月，酱鸭腿是90天，
1: 对，酱鸭腿是3个月啊，然后酱鸭腿每一包呢是180克，是手枪大鸭腿
0: 啊，所以啊反复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元元回来。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所有的现货即将售罄，199块钱那个是率先售罄的，
1: 没了没了。
0: 199的只剩最后一两组了，然后呢还有这个119的衔草机的，这个好像只剩最后的十来组了哈。
1: 对，
0: 哦，最后一组了。
1: 对，你要搞不清楚，你就可以手机扫码就扫左下角那个二维码，对吧？点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的三个货号了啊。就是199这个组合，我们是更划算的，因为门店价格更贵呀。
0: 对，
1: 对吧？五包衔草机就200块钱了，还有六包大鸭腿，对吧？大鸭腿一包20块钱左右的话，六包也给要120块钱。
0: 嗯，
1: 是不是三百二十块钱的组合售价，今天才199。
0: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抓紧时间啊，但凡犹豫的话，手快有手慢无了，按一号键吧，0216-5111-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我手当中藏着一双鞋啊，观众朋友们，我手当中可藏着一双鞋呢。来，三二一，请看，鞋来了、果然藏着一双鞋，超级柔软，
4: 超软，头才牛皮的，
3: 超轻，头层牛皮。今天我跟您给大家介绍的就来自于老爷车的牛皮鞋。
4: 对的，男鞋女鞋都有啊。
3: 有，
4: 看到我穿短袖意味着什么？春暖花开了，对吧？比较厚重的靴子应该换掉了。就是开春的时候、春夏的时候、春秋的时候穿什么样的鞋子，就应该选择低帮的、柔软的、头层牛皮的。今天我们男款女款都有啊。女款维力拿在我手里的是黑色，头层牛皮的光泽度看到没有、又柔软又亲肤，
3: 这皮子真好，
4: 我们是做到了荔枝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刚才许明也在说好有设计感、
3: 对，像小花朵，
4: 它有点小花朵的感觉、
3: 对，
4: 然后呢让你拇指外翻这个骨节的位置得到一个很好的修饰、就会显得脚部并不是特别的肥，对吧、然后鞋带的位置很多人说是不是系鞋带的呀、我这个腰腿不太好，不太能弯腰、来，全部都是弹力橡筋、所以你这个脚背比较高一点
3: 没事，
4: 然后呢脚部比较肿胀一点，这个地方都有余量，
3: 对，
4: 甚至于侧边的这个位置啊、你比较容易有拇指外翻的、脚踝骨这个位置也可以的、另外呢很多人说哎呀千万不能够滑一跤啊，伤筋动骨之类的，
3: 是
4: 我们这个鞋底啊是做到了一个橡胶大底，不仅橡胶大底，而且全部都是冰刀纹的齿轮状、这种齿轮状就像那种高端的轮胎一样、牢牢的抓地性，大家想到啊，四月份踏青以后基本上我们这个鞋子是肯定穿得到了，
3: 对，
4: 你要踏青啊，然后雨水比较多啊，路面有点湿啊、它能起到很好的防滑、那我们春暖花开以后那种阔腿裤也可以搭、然后呢那种天鹅绒的袜子，然后搭我们这个小鞋子也是可以的啊。今天我们女款尺码是35码到39码，目前都有现货。我搭的是黑色，
3: 上脚，
4: 然后黑色上脚啊，
3: 好看的，
4: 对吧？好看的，
3: 而且还显个。
4: 袜子，对的，袜子是亚光的，但我们这个跟基本上是有3公分左右，包括这个跟哦，全部都是很软的、Q 弹的。
3: 你知道我看到皮鞋，我就会认为那个底
4: 硬硬的，对吧？走路不舒服的，打脚的、但我们这个全部都是软东东的，
3: 对，
4: 3公分，然后上脚以后穿脱也很方便、你看我脱掉以后、对吧，哦，我拇指外翻的位置来了，许明每次看到我都说李、看不出来哦，你拇指外翻这个骨节这个地方还挺大的，
3: 对的，
4: 但因为我们是头层牛皮柔软、再加上拇指外翻的骨节位置是放开的，穿了以后就不显得脚很肥、现在我把这个鞋子穿进去啊、基本上后跟的位置一拉，就好了，
3: 是
4: 穿脱很方便，头
3: 跟
4: 牛皮的，
3: 对，
4: 然后呢脚脱出来的瞬间也没什么异味，就是一双小黑鞋，我觉得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应该是必备的、但有很多人说我的鞋柜当中黑色已经有了，
3: 那怎么办？
4: 没问题、今天我们女款还有一个棕色给到大家，
3: 是
4: 黑色或者棕色，199，
3: 哎，199啊，你这个鞋子看上去怎么可能199？
4: 对，许明跟我说老爷车源自于意大利的品牌，头层牛皮的，199，
3: 不是，你别 别说1999，1299，1599，牛皮鞋不是很正常吗？
4: 而且还是2026年的新款，像这个棕色还是属于春季的限定色。
3: 那你再怎么说899啊？你599吧？你1999太过分了。
4: 对的，你那双鞋更厉害。
3: 我跟你说，你那1999像不像咱俩卖的那个夏季的那种凉鞋？
4: 对，织物的，没有什么皮的。
3: 你回忆回忆
4: 的啊。
3: 老师，既然已经说到这儿了。那要不然我给大家先上脚穿一穿，感受
4: 看一下蓝色的，
3: 因为我一开场给大家看过，说实话，简单看过啊，先上脚。

0: 这个天然的是不一样的。
1: 对的，而且 PU 的鞋子对于很多男士来说容易出脚汗，你这种革的 PU 的，然后脚汗哒哒滴，对吧？现在是明明赤脚穿我们这个头层牛皮的鞋子，都感觉不到脚湿哒哒的，
0: 软软的，
1: 都是很干爽的。
0: 而且这个上脚型挺好看的，我看这个底也软的，
1: 男士的鞋子也是有3公分左右啊。
0: 有哥们就问了啊，说你这个鞋子看起来跟这个平常的皮鞋不太一样，是哪儿不一样？还说不出来。我告诉你，这个答案就藏在于这一些的
1: 戳线的位置，
0: 戳线的位置，对，手工戳线的位置，
1: 手工鞋。
0: 在这儿你看，上下几乎平行的，这都是给你手工进行戳线的，整双鞋没有任何有一滴
1: 胶水
0: 都没有，而且因为它手工车线，所以走的纹路非常的细腻，整体鞋的款型又特别的漂亮，还有你看看这个鞋底，鞋底的柔软度，所以刚开始我把它藏在我的手心里了，我说这个鞋子在哪里，我一开场是不是这么说的，是不是这么藏着的，观众朋友，哦，原来鞋子是在这里的，所以当您要出去旅游的时候，想要穿雪上跟脚的，哎呦，包括你跳跳舞的，愿意爬爬山的，你说我不要搞那个硬邦邦的，而且还不能硌得慌，还要软，这个鞋简直绝配了，
1: 还得防滑，
0: 防滑，
1: 对吧？啊，说到防滑，你看啊，这里有一个有机玻璃板，很多人都知道有机玻璃是很滑的，
0: 是，
1: 我直接把我们女鞋啊，男鞋女鞋是一样的，放上去。45度倾斜，快90度了啊！
0: 可以啊，可以。
1: 就是放到哪里，它定到哪里。因为背后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橡胶的齿轮状，就跟轮胎一样，它有牢牢的抓地性。姐姐们、阿姨们、叔叔们，放心买，放心穿。
0: 对于这个尺码啊，颜色是这样的，反正有一个黑颜色，还有一个这个是
1: 蓝色，
0: 蓝色的男款的两个颜色供你选择，尺码。男鞋39到43，女鞋呢35到39，就是正码正拍就行了。你们把您家里啊就当做一个试鞋间，你这两个颜色都喜欢，咱就都订回去。特别是男性的，有时候黑鞋太多了，你就订个蓝色的。女款的那个黑鞋太多，
1: 棕色的
0: 就订个棕色的。
1: 定棕色，女款两个颜色，棕色、黑色。我拿在手里给大家看啊，两个颜色都属于深色系的。这个是黑色，就是我上脚穿的，百搭度比较高。这个是棕色的，棕色的啊。然后男士也两个颜色，黑色和蓝色。
0: 蓝色的啊，
1: 我觉得蛮好的，就是黑鞋黑色的男女都有，然后当中就不一样的还有个蓝色给到大家。
0: 如果这个爷叔很潮的话，
1: 就买这个蓝色，
0: 对
1: 对，
0: 他愿意穿一些鲜亮颜色的。
1: 是的，是的。
0: 我跟你讲，是这个风格的爷叔，你就给我定这个颜色。
1: 刚才我们说到老爷车这个品牌，很多人说藏黑个老克了，谁说的这把子？知名品牌啊，皮子用的又好，男士还是手工鞋，做到199的价格，第一时间来抢你要的颜色和尺码哈。
0: 抓紧时间，02515111999。

0: 199，199，199，它是199，
1: 惊呆了，这个价格
0: 惊呆了，
1: 就跟明明讲的一样，我们夏天买的很多凉鞋
0: 也是199的，
1: 没有一点点皮的，别说头层牛皮了，
0: 就是
1: 没有一点点皮的，基本上199的价格，
0: 对
1: 吧？
0: 对啊、
1: 我们今天是老爷车，源自于意大利的知名品牌、然后有着多年的历史，再加上我们做到头层牛皮，男鞋还是手工鞋，做到199，这个价格是很值的。
0: 是的，
1: 我觉得我们对于鞋子啊，其实是有点讲究的，
0: 要的。
1: 特别对了很多上了年纪的时候，拇指比较外翻呀，骨节比较大呀，像很多爷叔们啊，风里来雨里去，走路比较多，一双舒服的鞋子走路就是舒服的，不硌脚的。然后呢，到了踏青四月份的时候，我们正好到穿这个鞋子的时候，你如果一双鞋是硬邦邦的，很挤脚的，鞋楦是不舒服的，穿着走路、逛街、踏青都会感觉到不舒适。
0: 还有的人愿意出脚汗闷的
1: 闷脚的，
0: 夏季本来就热，然后你再走点路又更出汗，
1: 对的，
0: 多臭啊！
1: 是的，第一鞋子里边容易有异味，第二你脚上出了脚汗以后，在鞋子里边容易走路打滑，
0: 对呀。
1: 第三，你知道我们男士的鞋子为什么做到手工吗？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很多鞋子脱胶，就是因为你脚汗长时间的侵蚀，让这个胶脱了。
0: 我再有一点，我的感觉啊，我总觉得男人可能干活或者是走的路要比女人
1: 更多一点，
0: 所以他要真的是胶来，他的这个使用率、生命寿命，他这个胶的不长，
1: 对的，
0: 所以就很容易开胶。
1: 还有很多的鞋子，你会发现拿到新鞋，打开鞋盒就一股味道，这是什么味道？胶水的味道，
0: 甲醛的胶水的味道。
1: 对的，对的。所以像男士这做手工鞋还199超值吧？
0: 超值的。
1: 那女士，我觉得是赢在颜值方面。包括很多人说到皮鞋，皮鞋会不会很重？我们老爷车的品牌在女鞋当中的开发做到了一个柔革工艺，就除了让头层牛皮的皮张变得更软之外，更舒适之外，它的分量做的也很轻，所以女性朋友不用担心哦。像我妈妈腰腿不是很好的，膝盖不是很好的，就不太能够穿很重的鞋子。一双很重的鞋子穿了以后，走久了之后膝盖也不舒服，腰也不舒服，腿也不舒服。我们的鞋子是皮鞋，但很轻，包括底部做到一个牛筋的橡胶大底，防滑性也很好。好多这个姐妹们啊，还有很多阿姨们啊、叔叔们，现在在疯狂订购当中。这个颜色是我们女性的棕色，我们女士部分有棕色。这个颜色是我们春季的限定色。
0: 我又看到这个棕色，又要插句话了，又看到你的发色。
1: 发色。
0: 如果很多阿姨啊。
1: 想头尾呼应对吧？
0: 对啊，首尾呼应一下，脚尾脚头呼应一下。你的那个棕色的栗色的发色，
1: 好看的，
0: 你就穿上这样一个就像栗色一样的小皮鞋。
1: 因为这个颜色也叫做美拉德色系，前两年很流行，至今依然很流行。你看我在节目现场是黑袜子搭黑鞋，
0: 是。
1: 但你看我们模特在外拍的时候，黑袜子搭这个棕色的鞋子，
0: 可以啊，
1: 也是好看的。但我提醒大家，棕色我们的这个数量很少，数量很少。现在这个画面你就可以想象，春暖花开之后，阿姨。你们穿着这个鞋子到顾村，到这个什么桃花开的地方，到什么樱花开的地方去拍照，穿这个鞋子好不好看？
0: 好看，但是有一点我要自豪一下了。这男鞋爷叔今天发力了，
1: 发力了，
0: 老发力了，黑色的爆好，我跟你讲，
1: 真的就是明明穿的黑色，叔叔们真的值得抢的，
0: 值得
1: 对，值得抢。男士这个鞋不是我在夸，我都摸了材质，
0: 我看到许宁穿了，莹莹帮我再来感受感受，
1: 对吧？
0: 你帮我感受感受，如果你给你老公或给爸爸买的话，你会不会买？
1: 会，
0: 你给我说说。
1: 我首先第一拿到鞋子之后，我没有闻到异味，为什么？很多异味就是源自于胶水释放出来的异味，
0: 对的，
1: 等等。但是我们男士的鞋子是手工鞋，所有的马克线，所有的走线，全部都是手工帮大家打造的。
0: 是。
1: 现在我提醒大家，男款的黑色
0: 卖爆掉了，卖爆掉了。抓紧时间，
1: 就是叔叔们啊，还有好多叔叔可能现在上班，是阿姨们在给老公买，对吧？
0: 该买一下，心疼一下。
1: 是的，是的，心疼一下，因为我觉得很多阿姨们哦，真的是家里的顶梁柱，其实是分。就是在家里干活多还是外面干活多，一般就是厨房呀打扫啊都是妈妈们阿姨们在弄，但是外面买东西啦，开开助动车啦，跑跑超市啦，可能是很多男士亚瑟们来奔跑、奔走当中，
0: 这个面子
1: 有啊，
0: 说实在话，那兄弟之间有的时候在外面喝个茶聊个天儿，人家一般的看在你脚底下一看，人家也都说了，说哎呦你这个鞋子不错，哎有档次哦，头层牛皮的，人一猜，哎呦你不带这个800-900啊什么，你真的你爱人真舍得给你花钱的，你自己一偷偷乐就好了。
1: 对，台湾的199，
0: 一字开头开玩笑，
1: 对，199头层牛皮。我觉得阿姨们在给老公选鞋的时候更应该选头层牛皮，
0: 因为
1: 很多爷叔都脚汗比较多，所以你穿头层牛皮的鞋，它上面的这个毛孔啊能够帮脚上的脚汗做到吸湿排汗。这个是我们外拍的男模，他是赤脚穿我们这个鞋子，为什么可以穿袜子穿鞋也可以赤脚，但是在外拍以后，我们让模特把鞋子脱掉以后发现没有脚汗， 啊，没有脚汗，就是鞋子内里部分还依然是干干净净的。我现在手里哦，因为明明让我感受一下男鞋嘛，
0: 对，让你感受我们的魅力。
1: 我告诉大家，我把我的鼻子啊，凑近闻，就是那种淡淡的牛皮的香味，没有闻到什么胶水呀、异味啊，没有的。第二，你看。所有的柔软度，因为刚才一直许林在捏，
0: 对，
1: 我说我也要捏捏，
0: 你感受感受，
1: 软不软？
0: 你觉得我刚才夸张没
1: 夸张？没夸张，头层牛皮上面全部都是荔枝纹、有了这个褶皱之后，你会发现它也不易留什么痕迹，
0: 对，
1: 对吧？然后在侧边这个位置啊，有弹力上筋的、看到没有？爷叔们，你们脚背稍微高一点，这里两侧。这个地方也有
0: 啊，
1: 全部都是有弹力橡筋。另外，我特别要讲这一圈，
0: 怎么说？
1: 如果是机器做的或者是胶做的，没什么稀奇的，对吧？只是为了好看。但我们全部都是手工马克线，
0: 手工手工啊。
1: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啊，
0: 手工手工啊，
1: 手工马克线，
0: 这就值钱了，
1: 对吧？你就是出脚汗时间久了，遇水时间长了，它没有胶给你脱，
0: 对，
1: 对吧？它没有胶。
0: 对。
1: 然后刚才很多人说许明手劲很大的，所以熬得动。我一个小女人也能够熬成这样哦，软吧，包括脚后跟，爷叔们，脚后跟这个地方不磨脚，
0: 不磨脚，
1: 鞋型做得好，然后里边还有我们的 logo， 老爷车，老爷车，底部哦也一样的冰刀纹齿轮状的，这种都是防滑的，
0: 特别好，
1: 爷叔们放心啊，放心。现在黑色卖爆了，男士是39码到43码，正码正拍。
0: 上脚先给大家再来展示一下啊，这个一脚穿脱到底方不方便？咱需不需要一定要弯腰驼背的这样来回弄，挺麻烦的。看看，给大家看，
1: 不需要，
0: 脱出来了啊，穿进去，哎，穿进去就好了，
1: 丝滑入内，
0: 而且还比较跟脚，脚面高一点没有关系。刚才说过了，这上面你看，大家看到没？这个弹力橡筋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我稍微动一动，看得出来的啊，你看。即便你搞脚背高也没关系，然后因为刚才说到荔枝纹，即便我拗来拗去，拗来拗去，最后前面
1: 这双鞋
0: 几乎没有什么太让你觉得，哎呦，这鞋刚穿没到一个小时像旧的。
1: 对，
0: 有些鞋就太亮了，所以
1: 因为头层牛皮韧性强，弯折多少次之后在表面不留什么痕迹，知道吧？
0: 这看这样弯的，这样弯的，这样弯的，打开之后，哎，是不是
1: 平整的？
0: 对，整体上是比较不错，我是觉得挺好看的，尤其是这几个手工缝线的地方就显档次。
1: 对的，手工鞋，爱某仕的包包为什么贵？它没有教手工缝制，鞋子也一样。我们男鞋为例啊，做到手工马克线，然后头层牛皮。老爷车源自于意大利的品牌，1999，对，供应商跟我们开会，我跟许明两人都说，是不是我们听错了？
0: 1999，
1: 对，1999。然后底部很多爷叔们关心防不防滑，来，我这个是油漆玻璃啊，来放在上面，在平整的情况下肯定没问题嘛，来，45度，
0: 一下子抬这么高，
1: 来一下抬那么高，
0: 可以了，
1: 没翻车吧？对吧，叔叔们没翻车吧？
0: 没翻车，
1: 那我们放到这儿也是，放到这儿也是一样的，任何一个地方，很多人说。没有什么猫腻吧？来，我再反一面给大家看啊！来，在这一面，
0: 多负责，多认真，
1: 多负责，多认真，对吧？45度倾斜，抓地性很强，所以叔叔们、阿姨们，老爷车的品牌鞋子随便，就是随便穿，随便买。我说到这个价格1999，很多爷叔说，其实我老婆给我买双皮鞋，下雨天了不舍得我穿，然后嘛，如果逛超市时间久了嘛，不舍得我来穿，旅游也不舍得。现在1999随便穿，你现在买一双格的旅游鞋。叔叔们、阿姨们，可能都不止1999的价格吧？
0: 你就是1999，咱也不穿吧，又臭，
1: 容易有异味。
0: 关键是1999的，你说有的现在人造革一定是最臭的不得，也不一定。但问题好的人造革，它的价格真的很贵，
1: 对的，
0: 是真的。如果做到跟皮真皮的几乎同等的样子，那种革。它的价格非常贵，如果特别低端的价格的话，您就穿吧，一穿一个臭。
1: 是的，现在是这样的啊，我们男女款都各有两个颜色，女款两个颜色，这个是黑色，黑色
0: 漂亮，
1: 然后这个是棕色，
0: 上面开小花朵，
1: 大家看一下啊，它也是啊，头层牛皮。然后做到柔革工艺，这是女款的。然后男鞋也是两个颜色，我来看一下，黑色和蓝色。
0: 是的。
1: 现在我提示大家哦，明明穿的这个黑色在热卖当中。
0: 对。
1: 爷叔们给力啊！
0: 哎，喜欢好看的颜色。
1: 对啊。
0: 赶紧搞这个。
1: 毛啊，时髦的老看了，买美了。
0: 就这个。
1: 讲究就是搭配率高一点的，试穿度高一点的买黑色。
0: 黑色。
1: 哦，男款是39码到43码，
0: 没错，
1: 目前都有现货，但是热门尺码像。41、42、43在热卖当中。
0: 女款的是35到39啊， 它的女款热卖尺码一般
1: 3637。
0: 如果两个颜色，假设爷叔姐姐们都喜欢，都订回去，免费在家里试，免费退，明白了吗？喜欢哪个留哪个就行了，我都说免费了，干嘛不试起来？两个都订回去，02151119900。

0: 多好看。嗯，老克拉的爷叔们，这个蓝颜色的可以入，可以喜欢，可以想的，有什么不敢想的呀？您这个小西装、小领带，那个小那个脖子旁边或扎那个，那多好看呀，领结多好看呀，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您手里拿那个一些其他好漂漂亮的小包，配上一双亮亮的小皮鞋，咱出去旅个游啊，拍个照也很出片的。所以如果你家里面的黑颜色的皮鞋忒多了，那你就换一个蓝颜色的。但是啊，话说回来了，确实咱今天黑色卖的是爆好的。
1: 对的，因为黑色更经典、更百搭，
0: 而且更稳。
1: 对的，对对，就任何衣服颜色都能搭。对，您今天穿了蓝色的衬衫搭这个黑色的绝对没问题，
0: 一点不会。
1: 但是如果蓝色的衬衫搭那个蓝色的鞋子也可以，
0: 对吧？
1: 女士阿姨们也是一样的，你家里如果小黑鞋比较多，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棕色。今天我们男士抱歉，女士有点弱，我觉得我待会儿得换成棕色的让阿姨们看看。
0: 你得抢抢镜，
1: 就是要齐头并进嘛，对吧？老爷哥这个品牌今年是2026年马年的第一档巨献，我们肯定作为供应商来说也是希望能够卖到的，因为这个价格说句实话我们开299也完全是可以的，
0: 299实在是太
1: 对吧？头森牛皮的男士维力手工鞋，对吧？但我们今天做到199，都是希望卖爆，都是希望卖爆。而且买这种鞋子，说实话啊，在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首先，春天是可以穿的，现在就是春暖花开，我都换短袖了，对吧？春天的鞋，然后呢，到了没有太热，就是初夏也能穿，然后到了秋天还能穿，对吧？我甚至于觉得像这种皮鞋哦，它是在时装当中带有一点休闲感的。像我们就是外拍的模特儿，然后搭黑色的袜子，然后呢，哦，这是女模，搭这个就是棕色的。
0: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这个显得脚好小。
1: 对的，哎，有没有发现？对的，因为它是圆头。
0: 对。
1: 圆头对于就是拇指外翻，还有对于五个脚趾是特别友好的。因为有一些尖头鞋，其实对于很多男士来说，我以前很喜欢穿尖头鞋，所以导致我的那个拇指外翻。后来我一直以为穿尖头鞋很时髦，男士看到会很喜欢。后来很多男士跟我讲，其实看到女士穿尖头鞋会觉得有点攻击性，就是过于时髦，但是穿着起来会让人觉得不是那么舒适。后来我发现，哎，其实我们女性在月挤的过程当中，应该更加追求舒适感强的鞋子。所以这个鞋子我穿上脚上以后，发现哦，五个脚趾、十个脚趾在里边是有舒展空间的。
0: 你说的是一个实穿性，我再说一个，我从肉眼感觉啊，比如说像我妈妈有的时候说皮鞋都是类似于像圆头的，就其他的一定的年纪年长的女性会稍微丰腴一点，如果是特别瘦的，比如说可能颧骨或者像你这么瘦，对吧？你可能穿一点点有棱角有尖尖的，我觉得没有问题的。但很多阿姨一旦丰腴起来呢，你这个鞋子跟你的整体的身材不太搭的话，我会觉得有一点点
1: 头重脚轻。
0: 没有这个鞋，你回去穿这个鞋的小圆头鞋，跟您现在的身材搭配起来会绝佳。因为咱们的年纪到这儿了以后呢，我是认为穿一个小巧可爱的，更加的可以让你减龄，而且在我们年轻人的心目当中，我觉得这个阿姨好可爱。
1: 对，
0: 我说我会用可爱这个词来，
1: 是减龄嘛？
0: 减龄了，减龄，就会觉得很可爱。
1: 而且对于很多阿姨来说，穿这种圆头的鞋，然后平底的，稍微带点坡跟的，更稳。
0: 对的，对的，
1: 对吧？
0: 对的，
1: 因为你的分量重了以后，你再选择那种小高跟的，有点感觉撑不住，就是头重脚轻的感觉，因为你所有的分量都在脚嘛，对吧？现在我们看到是男士哦，
0: 卖爆的这个，
1: 男士的黑色卖爆了，
0: 都不用犹豫。
1: 叔叔们，你们怎么那么有实力呀？
0: 因为有实力是在于价格低
1: 啊，价格便宜，对吧？
0: 199，
1: 太太们买鞋都是299、399的，然后太太们一想给老公买双鞋199，还偷偷牛逼的还甩东鞋，
0: 一看299不买了，199买，
1: 对吧？甚至于两个颜色纠结，两个颜色可以都买。我们男士部分两个颜色啊，我们是那个黑色以及我们的蓝色，男士尺码从39码到43码。现在40、41、42这三段男士的黑色鞋子的尺码在热销当中，今天我们不补货了，叔叔们阿姨们行动得抓紧时间，
0: 这价格不补货的原因大家都能理解，
1: 是的，因为价格划算嘛，对吧？哎，其实这个时间段是好多这个阿姨们叔叔们在接小孙子孙女儿，刚才我听到明明在打电话，也是在跟妈妈打，对吧？在学校门口接，我发现其实在学校门口在等孩子的过程当中，一双舒服的鞋子也很重要，你说挤脚的，然后呢，感觉的水门厅地板容易打滑的，因为一旦接到小孩之后，小孩是往前冲啊，老年人在后面赶着追啊，拿着书包，所以一双舒服的鞋子很重要，像这个鞋子完全可以。现在看到的是比较时髦一点的爷叔们会选的蓝色，哎，我突然发现牛仔裤很搭。就蓝色系的浅蓝色系的牛仔裤，包括还有很多爷叔如果穿白裤子的话，搭这个蓝色也是可以
0: 的。所以我就是心中住着一个潮流心脏的
1: 潮男，
0: 潮男，
1: 潮男
0: 啊，一定要选择这个蓝色。我说实话，你回去是，你经典的要有一个黑色的应该有，但是蓝颜色的，你说我那颗心呢？ 那个就是就一蠢蠢欲动。
1: 春天到了，对吧？
0: 春天到了，
1: 春天到了，春天到了。
0: 哎，我一定要打扮的好看一点的。那我跟你阿姨出去的时候，我得穿的好看一点，我不能你阿姨光好看，我这
1: 对。
0: 所以你跟阿姨一起嘛，对不对？
1: 是的。有的时候很多人说，老公的面子不一定是车子，什么什么皮带，太太就是你的门面，对吧？然后今天我们女款我换了一个棕色的啊，棕色的，因为刚才一直展示的是黑色，可能很多阿姨们的鞋柜当中就是说黑色比较多了，这个颜色是属于有点焦糖色的感觉。看到没有，小圆头的设计，小圆头的设计，再加上头层牛皮，头层牛皮，穿多很方便，穿多很方便。你有拇指外翻也不用担心，就是像我这个拇指外翻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比较宽一点的，小圆头的鞋子也是有包容空间的。
0: 你的脚是多大吗？
1: 我是38，38。
0: 这是真的小巧可爱，对吧？看不太出
1: 来。然后呢，你搭黑色的这个袜子也绝对没有问题。
0: 这些
1: 甚至于很多人说我到了下午时间段脚背会高一点、胀一点怎么办？这个地方有空间，它是弹力橡筋，这个只是起到装饰作用的
0: 啊，不需要你系的
1: ，因为它比那种魔术贴显得更高级。有没有发现很多魔术贴有点幼稚？然后这个是弹力橡筋，对吧？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带弹力橡筋的，头层牛皮哦。而且你看我按压下去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脚尖的位置还帮你做加高的，所以这个脚趾头的位置，五个脚趾在里边是绝对有舒展空间，不压你的脚背，不压你的脚趾，穿着起来还很舒适。哎，
0: 刚才不是给大家反复展示的是蓝颜色的吗？所以我手里拿一个黑颜色的，同样我塞进去以后，大家看这个鞋多大的个哦，
1: 软软的。
0: 这个不用，如果它鞋底硬的话，你不要做这个姿势了，你这个想动都动不了，你硬熬都熬不了，稍微给它稍微。
1: 弹了，弹开了。
0: 这个柔软程度，这还用我说吗？观众朋友们，爷叔们，
1: 爷叔们嫌鞋子硬的，嫌那个鞋底硬的。
0: 还有，你要害怕这个鞋底容易折断，都折这样了，我都折多少次了，都断了没呀？对吧？当然一个是刚刚新的哈，那我就这么折。
1: 还有，确实回弹性好，
0: 确实好，
1: 回弹性好，
0: 确实不错。再一个刚才说的这个皮子，如果这是我里面的脚趾头，大家看。这脚趾头在里面，你看看到这个，这就当年的脚趾头。你看看这里面空间，碰它硌得不硌得慌？不硌得慌，你就像穿了个皮袜子一样的感觉。然后在这儿，如果脚背啊，假设我这是脚背高啊，假设啊，你看看，
1: 你看两侧都有弹力橡筋，
0: 你看可以把它拱起来的。比如说你可能忙点什么东西，一蹲弯腰，有的鞋子就因为鞋带系得很紧，你的脚背勒得难受得不得了。你之后一弯腰，哎，你看看，你看这一弯腰，这鞋头是不是？
1: 这双鞋子它会跟着你脚步的律动，皮章在律动。我刚才觉得许明讲的一句话特别好，他说像一双皮袜子，
0: 是，
1: 就是不像很多皮鞋重重的，我们又轻又软，然后还防滑。其实防滑轻嘛，
0: 轻啊，轻了，
1: 防滑性啊，我来这个啊，这个地方来。45度倾斜，对吧？它是抓地性好，你要去踏个青，爬个坡，然后在水门厅地板上走一走，我甚至胆子再大一点，可以举到那么高，
0: 可以了。
1: 就是男鞋、女鞋都能做到防滑性，
0: 是
1: 头层牛皮，男士为例还是手工鞋，
0: 是的，
1: 它没有用胶哦，一滴胶水都没有。哦，
0: 对，这个还没给大家看呢，刚才您说的
1: 马克线的位置，
0: 我又拿了一个颜色。如果爷说很潮，心中住个蠢蠢欲动的心，你就买个这个蓝颜色的。你看人走的马克线走的多漂亮，手工的确实不一样哦，大家自己感受感受。如果你说我怕水，把我那个鞋里的那个胶浸什么开线，不会的，这个这是手缝的，没有胶啊，这里面一滴胶水都没用，而且这个鞋垫也够柔软，摸起来踩起来，反正我目前为止我里面是光脚丫的，所以我一点都不害怕。好了，那我们今天再把成码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今天男码是从39到43，里面当中的41、42爆卖。
1: 爆卖黑色的414240，快没货了，男士。女士呢，两个颜色。我第一趴穿的是黑色，现在是棕色在热卖当中啊，棕色在热卖当中，焦糖色，它有点焦糖色的感觉，卡其焦糖色的啊。然后我们女鞋的部分是35码到39码，现在36、37、38的棕色在热卖当中。哎，
0: 喜欢两个颜色，你说难以取舍，尤其是阿姨们、姐姐们难以取舍的话，你就两个都订回去，家里当做免费的试鞋间，喜欢哪双留哪双，另外一双不喜欢免费退我们，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199，我问大家199，你要是买一双鞋子，你想买啥材质？
1: 革的，织物的，反正皮就不太能想了。
0: 咱俩卖过一些运动鞋，都不见得199。运动鞋呢可以用皮的嘛，那不都是一般布的？
1: 织物的
0: 嘛。
1: 啊，网眼的。
0: 对呀、啊，那还有不止199啊，那还有200多了，245啊，什么259之类的。大家想想，我们今天是199，直接，哎呀。一步到顶峰了，
1: 是的，
0: 这材料就用到顶了，
1: 而且还不是厂牌，哦，是源自于意大利的老爷车，就是在很多我爸爸这一代啊，对于老爷车是有点那种老卡拉情节的，或者老卡拉车就是时髦的，然后呢就是有点生活品质的，
0: 是
1: 追求一点时尚感的，所以你看一般很多男鞋只做黑色，在我们老爷车品牌还会再做到一个蓝色，对吧？供大家选择，甚至于说我们底部也帮大家做到了橡胶防滑大底，就是。它不光是一双颜值高的鞋，它还是一双实穿性的鞋，
0: 是啊，
1: 让爷叔们啊阿姨们啊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会觉得说，哎，我这个抓地性还挺好的，不是光有颜值，因为我们东方购物的客群，我们 MD 了解过的，就是阿姨妈妈们叔叔们既要腔调又要实穿又要性价比。
0: 今天我开始开玩笑跟爷爷说，以前给爷叔买一个399贵，299琢磨199不用琢磨，马上入，
1: 因为你想199真的，刚才明明说了一下，别说鞋，买几杯咖啡，一顿下午茶，
0: 没了，
1: 几个面包，基本上也吃掉喝掉用掉了，对吧？
0: 是不是？
1: 这个鞋子在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
0: 那对于就是不太想喜欢在咱这个男性成员身上花多钱的阿姨们，这个就可以了。你刚才说了一双鞋3季呢，多值啊，
1: 对吧？每一季穿下来是吧？
0: 对。
1: 而且对于很多爷叔来说，很多鞋子不是穿坏的，是由于出脚汗，鞋子上有异味，
0: 对，
1: 所以只有把它换掉了。那么你鞋子里的异味是怎么来的呢？你的脚汗怎么来的呢？可得材质闷脚啊，对吧？所以那种革的鞋子啊，或者那种人造革啊，我说的是，看似好像很便宜，但是由于有异味了之后，你就把它的那个折花率就换得很高。而我们这个属于很耐穿。叔叔们的脚在里边不太容易有异味，脚步在里边，像明明现在是穿在里边啊，赤脚穿的，包括模特外穿也是的，赤脚穿的，脚步在里边始终是干爽的，
0: 对，这很重要的，而且关键脚垫还柔软的，不会让您硌脚的。你别看啊，我们没有阿姨姐姐们的这个鞋底那么厚，但是一样它的软硬适中，不会外面有个虱子，哎呀硌得慌。虽然轻归轻，软归软，但不至于让您连隔个小鹦鹉都不可以，所以出去长久出去玩旅游的时候，爷叔们兄弟们就买这个，不要考虑别的了，他带到您行李箱里面，比如说我脚上穿一双旅游鞋可以的，你就穿一个布的旅游鞋，到该地儿拍照的时候了，这个小这个薄薄的多好啊，又轻，拿出来一上脚一穿，然后你就穿着他那个旅游鞋暂且放一放，你个登个山，你别看着这是皮鞋啊，照灯不误，
1: 对的，
0: 照灯啊。
1: 而且我发现说今天男鞋女鞋比较让我觉得好的还有一点是，别看女的有那个鞋带，它是假鞋带，
0: 对，它是假的，
1: 对，还有好多阿姨们说，哎呦，爬山就要穿旅游鞋，旅游鞋都有鞋带的，它很容易在爬山的过程当中鞋带松开了，然后自己们再踩到那个脚的，
0: 对吧？翻下来，
1: 男鞋是更好了。今天我们男鞋不仅手工的马克线，没有用一滴胶水，连假鞋带都没有，它就是那种一脚蹬的那种船鞋，穿起来真的很方便。
0: 好吧，最后6分钟，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尤其是咱男鞋的42码左右这个尺码，一个41、42，黑色的啊，就这时候黑色的，马上就要售罄了。如果售罄的话，不追加预约了，因为从老爷车这个牌子来说，给我们做到199哎，
1: 广告置换
0: 199，
1: 真的，明明真的是广告置换啊，广告置换的价格，抢这个福利，199元，头三牛皮，男士为例，还手工鞋，
0: 女款嘞，
1: 女款是35码到39码，然后呢有棕色和黑色，现在36、37、38的棕色在热卖当中，
0: 赶紧订0215111999。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现在呢，哎呦，我突然突发奇想，想换一下，
1: 想换个蓝色，
0: 想试试看，我看看我够不够潮流。
1: 因为喜明一直在说，把自己的家里当成个免费的试鞋间，他想演播间也可以当成一个免费的试鞋间呀，反正黑色、蓝色都行。现在是这样的，为什么喜明会想到换颜色？因为黑色快没货了，黑色的，
0: 尤其四一四二都没有了，
1: 热门尺码快没货了啊！哎，换了个蓝色，
0: 我稍微的来点画点皱纹啥的，不用画，我一会儿挤一挤就出来了，给大家看一看，
1: 沉稳性对吧？
0: 哎，你看，蓝色有，哦有。怎么样
1: 也可以哦，
0: 你我是觉得其实这个裤子的颜色可能跟它比较也比较搭，
1: 更搭。
0: 如果您穿一个蓝色牛仔裤，很多爷爷说爱穿牛仔裤的，您如果是爱穿牛仔裤的还不愿意配旅游鞋的，你说我就喜欢皮鞋，您给我订这个蓝色的，不要订黑的了。如果您就是牛仔裤型的，就给我订蓝的，
1: 因为我个人觉得蓝色更休闲，
0: 多好看，
1: 黑色更正式，
0: 而且在夏季春暖花开的时候，不要老那么沉闷的颜色，动不动就黑，动不动就黑，这多好看。

0: 看的。然后你看，
1: 对吧？
0: 抬脚的时候想穿穿进去，然后呢，如果脚面高，脚面高不怕。我这个我是属于脚面低的啊，我是属于脚面低的。还有它所有的缝线的部分，我们就拿这个颜色说给大家看啊。
1: 手工马克线，
0: 手工这。
1: 拿到鞋子闻一下，没有胶水味道的，因为男鞋为例，没有一滴胶水的。
0: 对，
1: 手工马克线啊，
0: 多高档，看得出来的。所以人家老爷车不给你玩假。
1: 手工马克线更有纹理，更有律动感。
0: 而且这看这垫软的。
1: 对的。
0: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我上脚穿，你即便外面有一点小石子什么，你不会硌得慌。是，它确实是。你看我这给它折叠进去以后，你放在哪里？
1: 口袋鞋。
0: 口袋鞋
1: 都能够当口袋鞋。
0: 你看就这么薄，然后你这软的不软的一塌糊涂的，而且即便这么折来折去的，它几乎小划痕也没有。这是男款鞋，
1: 男款鞋，女款鞋的棕色现在在热卖当中，36、37、38在热卖当中。我搭的是黑色的天鹅绒袜子，开春以后就这么搭，好看吧？棕色，我要展示一下那个跟，就是好多阿姨们说你这个跟硬不硬，底硬不硬，对吧？底完全是软的 ，Q 弹的，看到没有？而且是齿轮状哦，牢牢的抓地性，再加齿轮状，再加头层牛皮，所有鞋带的位置是装饰，一脚蹬来的，一脚蹬来的，然后拇指外翻。脚踝骨这个地方比较宽一点的没问题，容纳你的拇指外翻绰绰有余。脚后跟这个地方也是软的，就不用担心说阿姨们说哎呀我穿一双新鞋还得带个邦迪来一脚蹬，哎，直接就好了。
0: 而且我发现鞋跟地方还比它翘起来一点，
1: 对的，就是后面的位置稍微略微出来一点，对吧？让你在走路的时候更稳，
0: 对，好看的，
1: 就是整个的重量都在脚上，
0: 这小鞋
1: 但是脚上的能够释放你的所有压力。
0: 莹莹的脚可是38呀，
1: 38
0: 它小脚，你看上镜头那么小，那么迷你，多好看！所以我跟你说，这个小鞋设计的是有讲究的。
1: 圆鞋，圆头的，
0: 它不是不要嫌你脚丫特别大，可能觉得可能阿姨个儿也不是高，嫌你脚丫那么大，那多丑呀，对不对？小迷你好看的啊，男鞋的39到43，女鞋的35到39，正码正拍就好了，好吗？如果万一不合适呢，给大家换到满意位置。我个人建议啊，男鞋可能很多爷叔笃定得了，我就是心理潮流，我就是蓝色的，我就是想要稳的，我就黑色的。可能有些阿姨呢、姐姐们觉得，哎，这两个颜色我可能都爱。都定，
1: 对的。
0: 如果喜欢哪个，在家里留下；不喜欢哪个，你免费
1: 退。是的，现在男士是黑色在热卖当中，女士是棕色在热卖当中。不犹豫，不纠结，因为你再犹豫、再纠结，
0: 没了。
1: 毕竟这个鞋子有尺码，
0: 对，
1: 而且你的尺码正好是卡在热门尺码的话，被人定掉就没货了啊！不预约的，
0: 抓紧时间吧，02151119900。这个鞋呀、这个软的我都不舍得脱了，
1: 对的，又软又轻，对吧？赤脚也能穿，是吧？它就是帮大家真正做到了头层牛皮，然后呢颜色方面呢也做到比较热卖的颜色。女士是黑色和棕色，男士是黑色和蓝色。现在男士的黑色在热卖当中，男士为例哦，居然没有用胶水哦、就是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买的鞋子啊、鞋盒打开以后就有股刺鼻的味道，那个味道不是皮的味道，是胶水的味道，什么就是甲醛之类啊，胶水之类啊，那种异味嘛，对吧？我们今天没有用到胶水，男士、全部所有看到的车线和马克线都是手工的，
0: 真不错。所以观众朋友们喜欢哪个颜色，你说万一难以抉择，尤其是姐姐们的，两个都订回去不要怕，我们不难为您，哪个不喜欢免费退我们就好了。
1: 对的，
0: 不
1: 要纠结，尺码不合适免费换、颜色不喜欢免费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反正男款咱爷叔心里住了个年轻的心的哈，就订购那个蓝色的，春暖花开拍照的时候那个可出片了，尤其爱穿牛仔裤的爷叔就订蓝色的，赚神订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到了这个季节，温度有所回升，接下来会越来越暖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想要去踏青，想要去公园里面做一下运动。那今天呢，推荐大家来自于三枪的一款背心式的文胸，它是前扣式的，而且我们所有的面料呢，用到的是高棉的有弹力的材质。现场也请到了李莹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莹。
4: 你好，青青，大家好。春夏季节到了啊，而且前段时间你会发现30几度吧，穿得越来越单薄。这个时候如果再去选择厚厚的海绵，然后呢硬邦邦的钢圈，是肯定不舒适的。
3: 是。
4: 三江大品牌啊，在这个徐家汇商圈啊、长宁商圈啊，都有专柜和门店。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一个非常给力的价格，
3: 是
4: 218元。218元是满满当当哦，总共所见
3: 二，
4: 对的，5件所见即所得。
3: 是的。
4: 而且考虑到夏天我们的衬衫颜色啊、T 恤颜色都是浅色嘛，所以我们做到的全部都是那种肉肤色的感觉。
3: 现在全部都是流行低饱和的一个颜色，灰紫色、粉色、中肤色，这三个颜色是固定的，另外两个颜色是随机的。
4: 随机的，而且随机的颜色也全部都是浅色系的，所以不会耽误说我穿浅色的衣服会不会好像露出内衣的痕迹来啊？
3: 是的，那这一件的话，我们做到的是无钢圈，而且它的裁剪的话，全部都是立体的一个裁剪。背心的款式前扣式的一个文胸，可以看到整个材质非常的柔软，90几点的棉加上了100几点的一个氨纶，
4: 里量是100%的棉，我们侧翼的地方是96%的高棉，再加4%的氨纶。
3: 是的，是的，所以整件衣服的话，它的一个材质的弹力会非常的好。然后现场的话，李莹已经演示给大家，
4: 对，
3: 如何来穿着了。
4: 我是最近爱上了前扣式，因为前段时间我把腰给扭了，你们看，
3: 对，
4: 不光光是肩膀不好，后扣式的不方便，如果腰背不好，往后扣式也不方便。我们前扣式的，只要你会穿外套，只要你会穿背心，就会穿我们的文胸。它前扣式的好处在于哪里啊？里料的部分100%全棉，前面帮你做到3个暗扣，这个暗扣啊，就是不会影响你的穿着感受和体验。它在穿的过程当中帮你做到一个再聚拢，而且你注意到没有，我们三枪的品牌啊，做到的是全包裹式的，跟那种1/4的罩杯、1/3的罩杯是不一样的。而且宽肩带，所有肩带的部分做到高棉的同时，再加入到氨纶。如果你是胸部比较丰满的，然后有外扩现象的，通过一提二拉三聚拢，能够使得你的胸型得到一个更好的集中。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它的侧身片，有很多的文胸啊是窄的，而我们直接是做宽，做宽你会发现我这个地方是什么？副乳。但是做高做宽以后，能够将副乳的位置全部推到该集中的部位，变废为宝。还有就是夏天穿很多的衣服啊，拒绝虎背熊腰。如果是那种细细的肩带，你会发现穿着起来不舒服。我里边穿了一件针织毛衣哦，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痕迹，而且无论怎么动好了，
3: 就看上去这个面料就很舒服、很弹力，而且不是那种很厚的。
4: 我给大家来拉伸一下，它不是那种厚厚的面料，就是现在我摸到的我们三枪的面料就是高棉的，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所以上身体感也很好。
3: 对的，
4: 我现在外穿式做一些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你会发现它跟普通内衣不一样，有很多内衣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什么跑杯，然后呢肩带会滑落，但是现在我无论怎么动，运动啦，然后呢活动啦，打太极啦，晚上跳跳广场舞啦，不跑杯，它能够有很好的稳定性，但是穿完以后绝对不勒哦，绝对不勒。
3: 是的。
4: 所以如果你是在夏天穿着文胸，担心勒的、担心紧的、担心闷的、担心热的，都 完全可以摒弃掉这些问题，
5: 是的，
4: 穿着起来既舒适，
5: 是，
4: 而且又有很好的承托力。
5: 因为它的土台的话，大约是两指的一个宽度，然后整个一个剪裁呢，又是一个立体的剪裁，看到没有？这条线它就是一个立体的剪裁，然后呢，蕾丝花边非常的轻薄柔软，所以这件衣服的话，今天算下来40几块钱，很多人说哇太划算了。三枪本身在冷店的话，价格也是卖的不便宜的。
4: 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要买到高棉材质的罩杯里料是全棉的，什么样的价格？这一件159，而且还是400多打完折扣以后啊。然后呢，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一件的价格是119，也是200多打完折扣的。这一件的价格是加宽的土台，109块。而且这些做到高棉材质，它的棉是不是分得很细？这也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下啊，拿到以后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三枪1937年诞生的品牌，它在成分当中，罩杯的里料100%棉，因为罩杯里料不存在说需要弹力等等之类的，做到棉是更为透气的。
5: 是，
4: 但是我们侧身部位的地方做到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
5: 是，
4: 既有承托性又有弹力，穿着起来又很舒适。
5: 是的，尺码呢给大家准备了5段的尺码，80的 B， 80的 B， 85的 B， 然后呢90 B， 95 B， 那其实 A B C 不用去管它，就是80 85 90 95 100，4段尺码，从90斤左右一直能够穿到往190斤。
4: 对的对的，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现在演示的这个是80B，而且虽然是80B，它是罩杯嘛，但其实是全罩杯的，
5: 对的
4: 全罩杯
5: 的
4: 啊，总共5件218。
5: 是的。
4: 刚才我们看了一些其他的类似材质的比价，然后前扣是都是100多的，我们今天平摊下来每一个才40几块钱。
5: 是的，而且 APP 下单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三枪位于盐城大丰的生产基地。三枪品牌是1937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经过了83年的历史。从我们的祖辈到父辈，到我们现在都在选择穿三枪的内衣。三枪真的不愧是老字号，一针一线都是秉承三枪永不满足的精神。无论是从它的面料、剪裁到款式，都秉承着三枪的匠人精神。所以说，三枪更加的精益求精，始终坚持为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加优质的商品。

0: 这个内衣穿上之后，整个人是非常舒展的。记得我们以前穿的内衣又勒，然后又有钢圈，其实很多女性是觉得不舒服，包括我自己也觉得。但是没有办法呀，你为了型好啊，而且以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背心式的文胸，
1: 对的对的，而且前扣式的
0: 然后在家里的话，很多人就很纠结，哎呦，这个家里几代人同堂，穿内衣嘛又就不塞眼，不穿呢又好像不行。
1: 对，
0: 所以有了这样的背心款的话，你会觉得哎呦，整个人在家里又舒展，又能够做家务，几代人同堂呢也不尴尬。
1: 是的，我把这款文胸三枪的啊，称作为是24小时都能穿着的。画面当中这位阿姨其实属于丰满型的，她的体重是在140斤左右的，她选择到的是90B这个尺码。但你看她在家里穿的很薄的睡衣，里边依然可以带我们的高棉文胸，而且我把它称作为是高棉，其实罩杯里料是100%全棉的，它对于大胸的，然后有外扩现象的女性朋友，能够起到很好的承托力。但它没有钢圈哦，反复强调没有钢圈，因为现在我们对于钢圈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以前没有这种承托性比较好的文胸，我觉得钢圈就是有承托力的。但你基本上戴了8小时，回到家里以后把内衣脱掉，整个下围就胸部下围的地方哦，都是有一根很红的印子的。这根红印子不光是看上去恐怖，它也意味着你在8小时的时候一直顶在你那个血液淋巴的位置，导致血液不循环。所以我们女性啊，穿着内衣不仅要型好，而且还得健康。我们这位模特是属于丰满型的，她的胸部特别特别丰满。但你看她选择85B 这个尺码，基本上后背是比较薄的，然后肩带的位置是宽肩带的，加高的土台和加宽的土台，能够使她的大胸部得到一个很好的承托。
0: 对的对的，因为像这位模特我也是比较熟悉的，她虽然胸很大，但是她跟我说也有一些就是松弛啊、下坠的。
1: 对，地心引力啊，
0: 对，她还没有生过孩子，她说以后生完孩子的话还更害怕了。但今天这款内衣穿好之后，她的副乳还是给她推进去的。
1: 对的，因为我们侧背的地方是加宽的。
0: 对的，我们是全罩杯。然后整个一个后背的话呢，我们用到的就是大身的面料是94的棉，
1: 96，哎，96
0: 的
1: 棉
0: 的。
1: 对的，氨纶。其实晶晶为什么会说到94？其实我们是在材质部分升级的。我们70年几款在门店卖的是94的棉，
0: 好像，
1: 但是现在我们考虑到
0: 三枪这几年一直在升级，
1: 一直在升级，所以现在我们是罩杯里料升级为100%的棉，然后在侧身边的位置和肩带的位置到了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我提示大家啊，我们这款卖的非常好，因为218元这个价格在三枪的门店当中最多就只能够买3个了。但是今天我们是3+2的组合，总共带过去5个。高棉文胸，而且全部都是前扣式的，
0: 是的，
1: 全部都是带有宽肩带的。
0: 是的，5个呢，颜色是这样子的，3件主品的颜色我们是固定的，灰色，然后呢是粉色以及中肤色，全部都是低饱和的一个颜色。因为现在的话就是流行浅浅的，这种有点像马卡龙的一个颜色。
1: 你想
0: 搭配服装，
1: 如果你是浅色服装的话，你的内搭不想外露颜色的话，只能穿浅色。
0: 浅的，
1: 但你说像我这样的，今天穿黑色的，我里面穿浅色也没有问题，对吧？今天刚才跟我两个人都在分享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买过的文胸是什么样子的，来也
0: 很扎的，
1: 来给大家那个分享一下
0: 啊，
1: 就是厚海绵的。
0: 是的，
1: 这种厚海绵你家里如果还在有的话，你剪开来看一下，都已经是发黄的了。这个就是汗渍啊，你在洗涤的时候搓的时候，你认为表布是搓干净了，但是里边的汗液啊、汗渍啊，就是捂在这个海绵里边。高温天一来，37度，你带着这个钢盔在胸前，紧不紧、勒不勒、热不热、闷不闷，对吧？还有就是这个是钢圈，钢圈的这个位置你经过几次洗涤之后就开始变形了，然后这个钢圈始终是处在你淋巴的位置，来顶住你8小时、9小时，你是不舒服的。现在我们这种文胸啊，基本上都不穿了，真的。我们讲究的是舒适。三枪的文胸首先做的是高棉，高棉，然后没有这个钢圈。你看哦，就是出去旅游，然后呢踏青踏春，放在箱子里边携带起来也很方便，就是这个地方完完全全是没有钢圈的，然后无论怎么蹂躏好了，就是薄薄的一层高棉的布。而罩杯里料呢是做到升级的，就是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紧贴我们私密处，我一直把我们的胸部也称作为私密处的，这个地方做到的全部都是100%的棉。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无论外面什么颜色，里面罩杯里料都是白色，因为这个就是棉本身的原色，没有任何染色的，直接贴合你的皮肤。我们做到的是全罩杯，所以呢上身以后你会发现说，哎，承托性还是很好的。有观众在问啊，说5个颜色是哪5个颜色，我们来看一下。
0: 是的，灰紫色、粉红色、中肤色，3个颜色是固定的，另外2件的颜色是随机，从刚才3个颜色当中来随机，总共是5件带回去。然后他穿着的方式的话，就不会像以前就手要这样 背过去。
1: 背过去。
0: 很多人是已经是不能够背过去了，但我们今天只要是穿衣服这样子往上穿就可以。
1: 而且我发现我这么穿还挺好看的，我今天特别穿了一件黑色的，黑色的会让你看到这个肤色，它到底包裹性是多少？前扣式的，前面单扣总共三个，底部那个先扣上。
0: 为什么你这么穿好看？因为整个内衣好看。
1: 对。
0: 如果内衣不好看，你这样穿上去，别人会好
1: 怪怪的，对吧？
0: 对。
1: 你看我们这个土台是加宽的，加宽的土台，一般这个地方我捏啊，全部都是软的，没有钢圈的。
0: 看远看有没有像一个运动背心？
1: 对的，
0: 是一个可以外穿的运动背心的既视感。
1: 对的，练瑜伽呀，或者做运动啊，都可以穿。
0: 夏天家里在做运动的话，你就可以穿这个，
1: 对对对，
0: 四几块钱。
1: 大家来看肩带的位置啊，它不会像那种细细的肩带跟你讲着话讲着话滑落了。这个时候你的个肩带啊，在八小时之后也会容易有这个印记，对吧？我们是软软的肩带，然后起到一个很好的提升度。在这边提升的过程当中，胸部就帮你往上托了。我们全罩杯，然后你看45度的一个倾斜，两片式的分割，让你的胸型得到一个更好的集中。我穿黑色的给你看，就是看这个土台的位置和侧身片的位置。你一下子我转到侧面，你认为我胃包是鼓鼓的，但是侧身片是有点往里集中的，因为这个就是副乳的位置。如果比较浅的文胸，就基本上只有这么点。你很多时候这个副乳在外面，在外面的时候，第一有年龄感，第二不好看。我们是加宽加高，让你副乳的位置再往里边收，收到该集中的部位，侧边全部帮你抚平赘肉。而且好的文胸哦，还得看背面哦。我背后穿的这一件针织衫是竖条纹的，而且有一定厚度的。但是穿完之后，基本上肩膀的位置、后背的位置还是很薄。那有很多人说了，透气吧，绝对透气啊。因为现在我拉伸给大家看的就是高棉，96%的棉，再加4%的氨纶，既有弹力，又能够像呼吸的第二层皮肤一样。你出汗嘛，很多人说我出汗，前胸后背出汗量特别特别大。那你前胸和后背的材质很重要，不能够再选择那种聚酯纤维的啦、蕾丝的啦、闷的啦。对吧，容易长痱子，容易热。我们是高棉材质，再加罩杯理疗是全棉的。而且你看我无论怎么动，有很多人说我穿了文胸去买菜啊，晚上跳跳广场舞啊，我要运动的。他不跑杯，
0: 对，
1: 就不像有的文胸我抬个胳膊他跑到上面去了，那你这个下面就跑杯了，不舒服的。
0: 那你在外面的话一直要调
1: 整啊，
0: 那是非常不方便，也不非常
1: 这个不用，我无论动作幅度多大，
0: 是
1: 我哪怕去看个演唱会，
0: 对对对，
1: 看个足球比赛做拉拉队，
0: 你这个动作有点像跳广场舞
1: 广场舞对吧。广场舞，因为广场舞的时候你要穿文胸的嘛，对吧？你就穿它，又薄又透气，然后呢舒展性又非常的好。
0: 是的，我们今天算下来每一件的话平均是40几块钱，可能在外面的话你就是一杯饮料的价格，40几块钱你在三枪的门店可能只能买一条内裤一双袜子。
1: 对的，
0: 但今天拿到的是一件背心式的文胸。
1: 是的，我跟大家说，今天如果三枪推出的是其他一些材质的文胸，我倒不是那么建议大家买，但是三枪今天我一看是高棉加全棉的，必须得买，因为三枪在棉制作这一

0: 块上面是非常有优势的
1: 啊。对的，
0: 我们来看一下，90到100十斤体重跟我和晶晶一样的80B，我演示的就是80B，110到130斤85B，130到150B，150到170B，170到190斤，甚至于200斤吧。
1: 对的，
0: 100B 哦，100B 哦，
1: 尺码不合适，
0: 免费做更换。
1: 是的，是的，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您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呢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穿传统的内衣的话会比较的勒，尤其是有钢圈的，就你在家里的话你不可能是24小时穿了，
1: 对的，
0: 就是你可能外出的时候还会啊，我今天忍一忍我穿吧，但是你在家里的话很多妈妈就选择我不穿内衣了，
1: 不勒子尴尬了呀，人家送快递叮咚按门铃，你要等一下来要把文胸穿好再要去开门，到小区底下去遛那个扔垃圾，然后小区里边带狗遛娃遛狗你都得穿的，对吧？而且天气越来越炎热，我也承认的，让你穿个很厚的那个文胸，有钢圈的文胸确实不舒服，但是我们这个穿完以后没有任何束缚感，软软的面料，高棉加全棉的材质，所以像阿姨这样的比较丰满型的比较怕热的，在家里愿意活动活动的，穿着薄款的睡衣里边带我们三枪这个好了，既不透然后呢又穿得很得体，同时自己呢也没有说觉得特别不舒服，
0: 还有买的时候这个价格不用让人说200多块钱一件，哎呦要想来想去的，我们是218元五件，平均到每一件是4几块钱，根本就不用犹豫的，如果你跟你的姐妹之间的话体重接近，你可以选择一个码数，两个人可以分享，你拿三件我拿两件，
1: 对
0: 吧？
1: 对的，总共是5件带回去，我们今天平摊下来每一件才40几块钱，而且你看我们背心式的后背啊，高棉材质的，帮你做到4%的氨纶，它都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稳定性，包括前面的这个土台的位置是加宽的，无论你的胸部是丰满到 D 还是丰满到 C， 它都是有承托性的。
0: 是的，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订购，或者呢直接扫描我们右下角的左下角的二维码，或者直接在我们的 APP 上面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三枪的内衣，三加二件，我一套5件218元。首先价格是划算的，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材质的部分，上罩杯的底料100%的全棉，然后其他的大身的面料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
1: 对，很多人可能会有个疑问，为什么说整个不能做100%的棉？因为我们考虑到需要有弹力，包括需要有这个提升力嘛。如果说是罩杯底料的话，100%棉是没有问题的。你如果胸部的出汗量是比较大的话，就能够通过100%的棉帮你做到吸湿排汗。但是我们考虑到侧身片的位置，包括肩带的位置，它是需要有一定的提拉性和承托力的，我们就加了4%的氨纶。而且这个文胸还有个好处在于哪里，洗涤很方便，水洗机洗都可以。一些有钢圈的文胸你出去旅游带也不方便，它容易在放在箱子里面变形，对吧？我们这个放在箱子里边随便，而且还不占空间。
0: 是的，所以这个文胸的话跟你的妈妈分享，跟你的闺蜜分享特别的好。我们的大身面料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然后贴合着你的罩杯的里量是100%的全棉，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而且我们的棉全部做棉的原色、
0: 是的，
1: 就长绒棉的原色，白色 的。而且罩杯里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不是一片式的？我们帮大家做到的是45度立体的两片式立体裁剪。其实多这一道闸线哦。多这一道闸线哦，做起来是蛮复杂的。
0: 是的，
1: 全部都是老师傅手工车线帮你来做到45度倾斜。
0: 这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这种，你看软软的，然后对折之后也就是这种薄薄的，对于特别丰满的，像罩杯达到 C 呀、甚至是罩杯达到 D 呀、都能够来穿着。它这个剪裁你看到没有？看立体的剪裁，土台的话大约是2指的一个宽度，旁边的身片特别的宽，加宽加高，所以呢它的整个一个穿着是稳定性强又非常的舒服。
1: 对的，说到这个穿着，我直接在我这个黑色的上面穿给大家看，因为很多人说就想看一下到底穿完以后它的覆盖面是怎么样的。首先你不要纠结于它是 A 罩杯、B 罩杯还是 C 罩杯，我跟大家说它是全罩杯，
0: 它
1: 是
0: 全罩杯，看体重就可以。
1: 对，是。然后呢，前扣式的，一般有很多的文胸如果是后扣式的，肩肘不舒服的，背不舒服的，腰不舒服的，自己扣不上，扣起来的话还那个铜扣容易洗涤之后掉色的，锈掉那种。但我们这种搭扣啊，简单，稳定性强。你把第一个扣住的时候，胸部已经往里集中了，但这个时候可能对于大胸部的人来说还不够。
2: 来，给到你第二个扣子，再直接扣上，再到第三个扣子。
1: 当我第三个扣子全部扣上的时候，我的胸部已经牢牢的被我们的100%全棉的这个内里所包裹住了。这个时候稍微出点汗，你会发现能够及时的吸湿排汗。但你说如果一个文胸都做100%棉，我告诉大家是没有弹力的，没有弹力，你上身以后就是两块布。所以我们的设计好在哪里？在肩带的位置啊，这个肩带提拉的位置做到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这个提拉和提升很重要，不仅是宽边的不易滑落，第二能够起到一个再提升再聚拢。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内衣的侧面，它像个背心，而且你看侧面哦，侧身哦，好多文胸
0: 哦。你还跟我说你要减肥，这个衣服显得你侧身
1: 很薄，
0: 有没有？
1: 对，晶晶，我跟侬讲，
0: 就是还跟我说啊，我要减肥。
1: 对，晶晶，我跟你说，就是说你选择背心式的文胸就能拒绝虎背熊腰。
0: 是的，
1: 就是穿完以后，
0: 因为它帮你身材的坠落是一个怎么说抚平
1: 对
0: 管理，但是相反不好的文胸反而给你硬生生挤出一团一团的一圈一圈的肉。
1: 对的，我跟大家说，你看我的侧身片，我的侧身片宽到这种程度，如果没有这个宽的侧身片，我的副乳是在外面的，这个地方完全是暴露在外面的。然后手一弄啊，所有的嘟嘟肉、
0: 一般的身片就是我们的一半的一个宽度，
1: 但是现在我们是加宽的，
0: 是
1: 加宽以后把你腹部的这个肉就抚平了吧，然后背后做到 U 型美背，这个我特别喜欢。而且我即便穿了一件毛衣，外面再穿我们这个内衣，不热哎，青青，你看到没有？
0: 我们是棉加上
1: 氨纶，
0: 对。
1: 背后的位置帮你做到超透气，越丰满的女性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出汗量越高，对不对？
0: 对，
1: 你就选它。还有很多人担心没有钢圈的文胸我动起来会不会跑
0: 飞，你都跳舞了直接
1: 来
0: 你以前就是专业学跳舞的，
1: 广场舞跳起来、演唱会看起来，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地方不跑杯。哎，什么叫跑杯？我来演示一下，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手一抬，
0: 对，
1: 那跑杯了。
0: 他们以前说坐地铁稍微抬一胳膊，
1: 完蛋了
0: 、
1: 然后当着送人的面开始要调整了，对吧？
0: 对，
1: 我们这个不跑杯，然后你看到没有，我无论怎么动它的稳定性很好，不跑杯。
0: 是，
1: 所以你运动啊、锻炼啊，或者夏天的时候想跑跑跳跳的话，你穿它完全可以啊。
0: 夏天轻薄透气，稳定性好。来，尺码呢是5段，110斤左右的选择80，130斤以内的85，150斤 以内九十，170斤以内95，190斤左右选择100，反正尺码不合适，后续可以来更换啊，大家放心的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我们来到的是三枪位于盐城大丰的生产基地。三枪品牌是1937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经过了83年的历史。从我们的祖辈到父辈，到我们现在都在选择穿三枪的内衣。三枪真的不愧是老字号，一针一线都是秉承三枪永不满足的精神。无论是从它的面料、剪裁到款式，都秉承着三枪的匠人精神。所以说，三枪更加的精益求精，始终坚持为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加优质的商品。

0: 好，我们的直播还有约14分钟左右啊，前扣型的。U 型的美背，而且我们的面料呢高棉，罩杯的里料是全棉，所以三枪的话，它在棉的方面是非常的有优势的。
1: 对的，而且做到浅色。
0: 前面看到，其实那个片子是我去拍的，
1: 拍的，你去看
0: 他们工厂。蛮多年前去看了他，他这个是原料基地。哎，然后它还有专门的制造基地，三枪是非常专业，
1: 还有车间，对吧？所以刚才我们在看的时候，旁边陶姐在说，她说大厂就是。

0: 也是对吧？长绒棉，
1: 它的棉对选择都是非常好，哎、
0: 而且
1: 优质的。
0: 对的，晶晶有没有发现？
1: 它不会采过差的棉。
0: 对的，还有就是我们考虑到内衣是直接贴合皮肤的，我们不做染色，做深色，不做。
1: 对的，对的。
0: 因为染色做的越深、哦，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破坏掉棉的手感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做到的全部都是浅色，而且浅到什么程度啊？连罩杯里料直接是棉的原色，就是白色的棉，你看到没有？嗯。就是贴合你皮肤的，贴合你胸部的。
1: 而且现在好像不太穿黑色或者是浓郁的颜色的内衣了，
0: 太深了，
1: 已经不穿了。嗯，现在全部都是像韩式的那个妆容一样，就是低饱和，
0: 淡的
1: 现在都叫低饱和色系。
0: 其实越淡越浅，对棉的要求越高。
1: 你说对了，
0: 对吧？
1: 你说对了，你要染黑的话，差一点的棉给染黑了，你也看不出来。
0: 对，而且手感你会发现，
1: 是
0: 那个深色的和浅色的棉摸上去的手感，戴在你胸部上，直接贴合你皮肤那个触感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款我跟晶晶两人试穿下来以后，发现是真的很舒服，而且不仅是我跟晶晶这个年龄可以穿，我们妈妈哦也都有试穿。像这位模特儿是我们内衣模特儿当中属于胸部丰满的，
1: 对，在 C 到 D，
0: 而且你要知道生理期的时候胸部还会肿胀一点，它就直接上升为 D。但他就在说啊，就是拍完我们的外拍之后，他直接就买了。他说他自己穿完的感受是全罩杯，
1: 对，
0: 罩得住啊，罩得住。
1: 对，
0: 但是
1: 因为他跟我也分享，就是他可能在家的时候也不想全天穿内衣，但是因为他太过丰满了，如果长期不穿内衣，他的胸型是
0: 往下坠的，
1: 往下坠到腰这边。他说那整个人的身形看起来显老了10岁，
0: 对的，对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说，我们女性朋友啊，对抗地心引力，越丰满的人越会有下垂的烦恼，所以你必须在平时的时候也管控起来。那我们不要你戴那种钢圈的，太为难你了。我们就选择三腔的高棉全棉，再加无钢圈前扣式的，穿脱方便，洗涤方便，
1: 是
0: 携带起来也不紧也不勒。
1: 是的，而且尺码呢，我们是有到5段的尺码。今天呢，反正尺码的话是换到满意为止啊。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们今天是满满的三加二，五件离拿在手上，五件带回去。
1: 那今天这里拿的三件，每一件都是有这个独立带包装的，
0: 独立的包装，
1: 对吧？
0: 所以是可以分享的。比如说两个人体重在20斤左右的一个上下，对吧？
1: 就可以了呀。
0: 20斤以内，
1: 我跟晶晶都是选择80B这个尺码的，
0: 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分享。他100斤左右，我们是可以分享一个码数。
1: 再送两件哦，再送两件哦。
0: 是的。
1: 所以晶晶，我们打开给大家看看，1、2、3、4、5。这是罗的罗吧，来，
0: 这两岁
1: 四五五件哦，五件哦，
0: 是
1: 三枪哦，
0: 而且它包装上信息写的非常的清楚。我们的罩杯的外面侧翼部分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罩杯的里料是100%的全棉，等级达到了一等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三枪用到的都是新疆棉，而且是新疆的长绒棉。
1: 刚才
0: 它的等级都达到了一等品。
1: 对，我们供应商说了，只用新疆棉，
0: 只用新疆棉。
1: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支持自己本土品牌，而且亚洲人更了解自己亚洲人的胸型。我是属于 B 罩杯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款是属于全罩杯。我自己戴的时候没有觉得说好像戴的覆盖面那么高，它是前扣式的，所以只要你会穿外套，只要你会穿背心，你就会穿。哪怕是弯到后面手肘不方便的，前扣式也很方便。第一个扣子先扣上。第一个扣子扣上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大胸部已经稳定住了，因为它这个地方的土台是加宽的，然后再扣第二个扣子，前扣式的，不求人，自己扣，对吧？然后第三个扣子扣上，扣上以后，你看它全罩杯，做到全棉罩杯哦，45度倾斜，将你的胸部能够牢牢的被100%的全棉包裹住，然后肩带的地方呢，我们加入到4%的氨纶，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承托性。它这个宽肩带的好处在于哪里哦？你戴8小时、9小时，整个肩带的位置。你那一脱下来没有痕迹的，就跟那种细肩带的容易滑落，然后勒得稍微紧一点，就一条红红的印子，完全不一样。而且我现在摸到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软的，因为我们没有钢圈，这点再次要强调。你想有钢圈的内衣哦，如果钢圈一旦从这里杵出来，这个地方是什么？是淋巴，腋下淋巴那个系统，你堵住7小时、8小时、9小时，就会导致血液不循环。然后我们前片式是这样的，后片式很多人说，刚才青青表扬我来说。

0: 我变薄了，开心开心，对吧？
1: 你怎么说来着？人薄一寸，哎，
0: 就年轻嘛，显年轻，对吧？我们背后的这个位置全部都帮大家是做到小背心式，
1: 是，
0: 而且 U 型美背，你稍微出点汗，能够及时吸湿排汗，不会闷在你的 T 恤上，也不会闷在你的外套上。我突然想到，很多时髦的阿姨妈妈在夏天是要选择真丝类产品的，一些真丝的连衣裙啊，真丝的外套啊，出了汗就很容易耷拉弄森啷响，你就里边穿这种背心式的纹。胸，你穿完以后出了一点汗，哎，背心上面吸湿排汗掉，基本上真丝表面就不如什么那种湿湿的那种印子的，对吧？
1: 是的，而且我们的材质真的非常的好，它贴合你的罩杯的就是里料，贴合着你肌肤的话是100%的全棉，然后外层的话包括这个外面的这个身片的部分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所以弹力很好，而且你看这个颜色非常的好看，比我衣服的颜色还要低饱和，对，还要低一度，这个颜色你看就是低饱和的一个颜色、啊、
0: 这个颜色就基本上接近于肤色了，你上身以后穿一些浅色的衣服，白色的 T 恤、完全不外露的、这个是24小时都能穿着
1: 的这个宽度，
0: 对对对对，哎呀，刚才录了半天忘记演示它的稳定性了，就是很多人说没有钢圈会被跑杯、我跟大家说不会跑杯啊，你随便动随便舞动，青青要笑了对吧，跳广场舞了，然后跳到广场舞
1: 在那边跳舞，
0: 你说我抬手抬到这么高，有一些不好的那个内衣就跑杯了，就往上走了，
1: 对，
0: 跟他不会跑杯，你跳跳广场舞啊，运动运动啊都可以，包括这个位置也是它牢牢的这个地方是有承托性，但是又不让你觉得很勒，它是正好就是这一把是帮你扣住，起到承托性、而不是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啊。
1: 是的，
0: 另外我提示大家，现在我们大尺码走得非常快，什么85B 了、95B 了、100B 也是啊，根据体重来选，体重在110斤左右选择80B， 我和青青穿的是80B， 130斤左右85B， 150斤左右90B， 170斤左右95B， 190斤甚至于200斤啊，大胆尝试100B， 在这个吊牌不拆的情况下，承诺给大家免费试穿，如果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的。
1: 是的，积分是2.18 ，APP 下单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平均呢每件4几块钱。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像这周日开始要到27度左右。升温了，升温了，升温了。接下来的话呢，五月份、六月份出游计划也多，天气也暖和了，你老旧的文胸是不是要换一下？
1: 对的，闷闷热热的。
0: 女性给自己一个换一个心情，
1: 关爱，关爱，对吧？我们都说女人要爱自己，从你的内衣开始，很多时候我们买很贵的衣服，其实穿给别人看的，但是到内衣内裤这种啊，倒是反而是真正的关爱自己。是的，
0: 它直接贴合我们私密处，所以三张也很了解我们女性朋友，在我们女性贴合我们胸部最私密的那一层，做到的是百分之一百的全棉，而且是新疆棉。三张在此强调，只做新疆棉，而我们的这个肩带的位置和侧身片的位置，包括后背的位置，做到60%的高棉，再加40%的氨纶，起到很好的承托性。所以无论你是 B 罩杯还是D罩杯，像我模特属于D罩杯了，它都能够选择带我们这种前扣式的无钢圈的文胸，它有承托力，还有舒展性，让你穿着以后不觉得勒。刚才晶晶讲到几个重要的节点哦，五一长假会出去旅游，六一节的时候虽然是小朋友的节日，但都要家长陪同和参与的。
2: 暑假，暑假，七月份暑假，八月份，
0: 对吧？就是接踵而来越来越热的这个天气，再加上越来越多的节日，都是需要让你就是穿的轻薄一点，舒展一点，舒适一点，但是
2: 又不失优雅，就是你说我出去不带文胸最舒服了，但是不可能的，对吧？我们外面走动，出去玩拍照，内衣还是需要穿的，所以选择轻薄感一点的，承托性好一点的，材质好一点的。
1: 对的，而且我也很奇怪，我发现很多年前买的文胸虽然还没有换，也没有旧，但是你看看跟现在的服装好像就是不合时宜了，就是不搭了。
0: 还有你知道吗？
2: 以前买的那个颜色就是，哎呦，
1: 很扎眼的，
2: 是五颜六色的，还绣花了怎么样的？它不是一个平面。 那你现在有些衣服这种轻薄的话，就穿上去很怪。虽然我们说是穿在里面的，别人看不到的，但是现在流行就是低饱和色系。
0: 对的，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文胸，就是
2: 这个是灰紫色，
0: 我觉得很返璞归真，
2: 对的，
0: 就是不做任何蕾丝啊。

0: 花边啊，什么烫钻呐、啊，不做这种复杂的。
1: 对的，
0: 因为我们就是赢在材质上，就是让你的胸部100%来感受棉的那种温暖感和温柔感。
1: 嗯，里料就贴合你的肌肤那一层是100%的全棉，然后这一层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嗯、啊，全部都是没有钢圈的。218元是3件，加上2件，3个颜色是固定的，还有2个颜色是随机送给大家。
0: 对的，对的，我拉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晶晶手里没有拿，就给你看一下棉在哪里。嗯，就是现在我拉开以后，除了肤色以外，里边那个白色的部分，100%的全棉，因为这一层很重要，摸上去就是软软的新疆棉，然后贴合你的皮肤。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剪裁？我们剪裁不是一片式的，一片式的话就跟块布一样，那就不叫立体裁剪。我们做到2片式的裁剪之后，能够使得你的 B 罩杯、C 罩杯和 D 罩杯往上承托。
1: 是的。
2: 然后你看，第一个扣子扣上。第二个扣子扣上，第三个搭扣扣上，
0: 你只要会扭纽扣就会穿我们的文胸，只要会穿半袖会穿外套就会穿我们的文胸。
1: 是的，
0: 它全罩杯哦，全罩杯哦。所以现在我的胸部就是牢牢的被100%的全棉呵护着，然后侧边的位置是加宽的。
1: 是，
0: 刚才我转到这个角度，
1: 最近说瘦了
0: 、但我跟大家说，我最近是称体重的，我体重其实没有瘦，我只是觉得人好像、因为背部这个地方紧实了，
1: 所以脂肪还是能够进行管理的。哎、其实
0: 背部这个地方一旦紧实了之后、就显得整个人不是趴开来的。
1: 对，哎，
0: 我们有一句话说，人到一定的年纪之后，其实体重没变，肉会松。我们肉会松怎么办？通过衣服帮我们加压一下，对吧？这款内衣就能够起到很好的加压，而且肩带的位置全部都是有承托性的，它就是靠这个肩带的位置4%的那个氨纶帮你起到承托，而且你看，它是属于横向的、纵向的，全部都有弹力。所以这款内衣你戴下来以后啊，8小时、9小时、10小时，说不定你24小时全部戴，你睡觉也愿意戴的话戴好了，你脱开来以后没有什么勒痕的，不觉得紧，不觉得勒的啊。
1: 是的，那现在呢还有2分钟不到的时间，记住我们的尺码是5段的尺码，大约从90斤到190斤都可以选择到，而且呢，承诺大家尺码不合适，后续还可以来更换。218元足足今天是5件带回去。
0: 我提示大家快断码了，导演告诉我们快断码了，90B 啊，95B 快断码了啊！体重在110斤以内小瘦子，跟我和晶晶一样的，来80B， 你80B 也不用担心不空杯的，130斤左右的85B， 150斤左右的90B， 170斤左右的95B， 190斤左右的100B。再次强调，买到的是3枪，跟在3枪门店当中买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就价格不一样。218元所见即所得，总共带走5件高棉加全棉的文胸，
1: 是的，
0: 平摊下来每一件才40几块钱。
1: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9900。好的，还有最后10秒的时间，马上要断码了，
0: 马上断码了，
1: 颜色不会断，因为我们一个组合5件全部带回去。
0: 对的，对的，听着大家。
1: 3个颜色固定，2个颜色随机，但是要断码了。
0: 对，85B 要抓紧时间，95B 要抓紧时间，因为这2个尺码一旦断码之后是不接受预约的。218元总共5件带回去，所见即所得，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而且3枪是老品牌嘛，上海本土品牌嘛，很多人都尝试过很多3枪的棉质产品。今天再次强调是全棉加高棉。
1: 是的，好的，还有10秒的时间，加油加油，抢你要的尺码，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

0: 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因为今天时间特别短，秒抢，只有短短的20分钟，给您推荐的是一个棒棒的好东西。您知道这一小块膏里边藏有几位神仙？几位？8位，当然不是神仙了，不是咱说那个八仙过海的八仙，而是食材当中的八仙。今天的名字叫做陈皮乌梅八仙膏，它主要的作用正正好好就是针对于季节一换呢，您胃口不太好了，包括很多节日一到了，什么重阳节了，再过一段时间咱就要跨个年了什么的，好节日聚会接踵而至，那个小酒喝上一点，那个胃有的时候撑得有点难受啊，消化也不太行。再有一个，上了一定的年纪，确实是胃和脾上面的健康状态值得大家稍微关注一下。我这样先把构成跟大家讲了，然后我给大家讲讲这个购买的道理，好不好？咱们今天的东方购物曾经有卖两盒装的，这一盒里面这一块啊，这一片是有10克，这一盒当中呢是有16片，大概打开给大家稍微的看一下，您看一下，看一看啊。这里边一共是装了满满的16片，那么东方购物呢有99块钱2盒装，单盒算下来大概毛咕咕50块钱总是要有的，对不对？50块钱1盒。今天大家也看到了，哟，许明，你这也99哈，99归99，但是我们今天的构成是3大盒，每一盒算下来只需要33块钱，比你之前的那个什么50块钱的又便宜了，接近快20了吧？99，咱东方购物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钱，哦，94块钱了。观众朋友们，这个是30块钱左右一盒，便宜的不得了了。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特别开胃，特别好。刚才我们导老师吃完吃了一口，说：“哎呦，这个味道有点微酸，特开胃。”它长得是这个样子啊，你可以看到里边的一些，刚才那个导演老师说那个什么什么来着，哦，芡实咬得特别有嚼劲儿，我咬一口啊。嗯，尤其是乌梅的味道特别香，嚼起来有一种您在食补的状态。今天这一罐大概是10克左右，我们今天一盒里面有多少块大家还记得吧？16块。如果您胃口不太好，今天你说啊，哎，今天心情不太好，胃口不太好，拿出一块来吃起来。给您带来的一共是什么构成？再说一遍啊，抓紧时间秒抢，只有20分钟，3大盒。原本我东方购物2盒卖多少钱？99，2大盒就，哎呦，哎呦，我这个口水停不住，真的是开胃啊。50块钱1盒，今天多少钱一盒？30块钱1盒。为什么？999拿3盒，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8000，手机用户0211-5111-9900。
2: 梅子结果始于夏季最炎热的6、7月份，在大地都被阳光烤制的时候，却能结出水分饱满的果子，这说明它可以与夏气对抗。人在夏季容易觉得心浮气躁，这时乌梅既能发挥它那种汲取水液的本领以止渴，又能安定人们因夏季炎热心火旺盛而产生的烦躁。正如古书中所说，梅之用能吸寒水，已成治香火之功，
3: 也有很好的调理作用呢。
4: 陈皮它有两个方面的特性嘛，一个呢它是有辛温的，有辛的味道，它是温的。陈皮跟其他的就是陈皮它是温的，所以呢它就能够去湿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陈皮是辛的，辛的就能够走动，我们的一个理论叫做苦能燥湿，所以你看陈皮温也能够去湿，那么它行气它也能够去湿。另外呢它还有苦味的，陈皮的味道虽然那个苦味不是很强烈，但是它毕竟有一点苦味，所以苦也能够燥湿，这就是为什么陈皮能够去湿的道理所在。
3: 嗯，其实我们以前也常说，一个人要是湿气大的话，好像从头到脚都有各种各样的反应。
4: 对，
5: 你乌梅八仙膏对吧？味道老好的，酸酸甜甜的，特别对吧？老适合对吧？天热吃的，吃了老开胃的。出去旅游带出去，因为伊独立小包装了，既卫生又方便。
6: 这味道很好的，味道呢酸酸甜甜的，很适应我们，特别到了夏天，嘴巴里面呢没什么味道嘛，这个呢也很适应我们这种食欲吧。我本来呢我也很喜欢吃这种蜜饯啊什么的，但是呢外面呢这种呢都是不卫生的，也加了这种添加剂的，所以我呢很不放心。
7: 很好，像梨口糖的口感，蜜饯的味道，丝丝滑滑的，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吃比较舒适，
6: 蛮好的，又没有添加剂，那么我觉得这个味道又好，我想吧今天呢我就想买点这个回家吃吃。
1: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99块钱拿回去三大盒，一盒当中是有16片，以前是99只有2盒，今天有3盒，是秒抢。把时间跟您说一下哈，9分钟，只剩最后90分钟。我们今天是福利秒抢，100位订购成功了。电话有点忙，您帮我个忙，如果您真的喜欢的话，拿出微信，右上角有3个小点，您点一下，有个扫一扫的功能，扫描左下角大大的2维码，您不白扫的啊，扫完之后还可以再减5块钱。这个东西，我就跟您说，我现在。我你也能听得出来，我之前的口水就是老要咽口水，为什么？刚才吃了一片，贪嘴了啊，吃了一片，现在满嘴都是生津液呀、啊！哎呀，这个嘴巴里面口水太多了，说说话就给我喷出来了。这个就是这个好东西啊，尤其是对于您的胃，很多人觉得自己吃东西，尤其到换季的时候没胃口，没胃口怎么办？吃一片我们今天八仙膏不就完了？您别觉得夸张，是真的很神奇。反正我现在自己现在说起来以后，您可以听得到我现在这口口水，再咽一下，再不咽一下的话又要喷出来了。我给您看一个好东西啊，第一段我不是给您展示了吗？说了里面有哪八仙了吗？我给大家看一看我这里边熬的，哎呦，净膏。哎，我大家看看啊，这个什么颜色？你看什么颜色？咦，看，黑亮黑亮的啊。好不好？看看透不透明？我的天哪！这个净膏您知道用什么熬出来的吗？久久不断，久久不断，就是这么浓稠，这才是王根堂。我来给您解答一下是怎么熬出来的呢？陈皮加乌梅，就这两样，多一样都不用。看到没有？陈皮加乌梅，久久熬，熬完熬出这个净膏作为基底，而这两味加在一起。含量达到了40%以上。什么东西达到40%以上？我们的名字叫什么？陈皮乌梅膏。如果它含量占的少了，它起不到作用。其他的这些东西，我们给您搭配上来，就是为了加大陈皮和乌梅的作用。里面给大家保证，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好，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啊，您拿回去这一盒。是这样的啊，它本身是一包一包，是有个外包装的，这个小包装塑料袋撕完之后呢，里面是成这个样子的，而且这边是有个一撕口，您从红颜色这个地方呢是极其方便撕开的，撕开以后长什么样呢？这一块也是蛮大的哦。您回去呢，如果想要暖和暖和吃，稍微的在热水杯旁边放一放啊，什么水壶放一放就好了啊，就这一块一块的，是真的好吃，特有嚼劲儿。你说它酸吧？我这个人是耐不住酸的，我一般吃酸就啊，金鼻子瞪眼这种的。但是这个酸呢是恰到好处，既可以让你满嘴口水分泌的特别多，因为有些我知道，爷叔阿姨，小什么人儿是不是？有的不能吃甜度太高的，对不对？大家知道的，特别在嘴巴容易干。如果像这部分人群啊，一定记得吃一点我们今天陈皮乌梅，八仙膏。会让你非常之舒服。还有一些观众朋友们不是没胃口吗？您就吃它。另外一部分老喝点酒的，聚会多的，消化不太好的，记得吃点这个东西是非常有帮助的。越到年底了，越到聚会多了，您把这个小方准备好的小膏准备好的没毛病。今天99块钱拿回去几盒，我再问大家，原本应该只有2盒装，一盒当中16片，32片，今天来给您带来99块钱3盒，我手指这位置3盒，但是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一旦售罄， 一套预约都没有。而且今天这个构成今年2025年第一次出现，也是今年的最后一次出现。打电话抢800-708-8000，手机护理211-5111-9900。
8: 陈皮呢，它有理气健脾的作用。嗯，为什么我要说它理气健脾呢？理气就是疏通肝气，但它还有健脾，因为在春天，我们的肝呢，肝气旺盛了之后，我们的脾自然会被肝所抑制，我们的脾气不会不，就脾的气。嗯，不是我们脾气哦，这是我们内脏的脾气，
9: 内脏的
8: 脾气会受到一定的约制，所以说春天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会表现出吃东西的时候并不是说很胃口很大，嗯，胃口很大，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用陈皮来辅助我们的消化饮食。
5: 或者对吧，搿只高味道蛮好的，那刚才一酸酸甜甜的，嗯，刚刚吃了没开胃的，
10: 搿个吃下来就味道还是我。还是蛮清口的，外加有点酸酸甜甜，特别像阿拉上了点岁数的人啊，就吃点物事经常容易顿牢不消化。我平常光就欢喜吃点酸的物事。
5: 阿娘年纪大了嘛，葛末嘴巴老啥么啥味道？
10: 因为老早点吃点香烟，葛末老婆讲戒了之后呢，想多准备点零食，就我注意了。葛末其他搿种零食呢，可能后头看看配方乱七八糟物事，防腐剂啊、添加剂侪蛮多啊。像搿只呢？其实比较简单，应该讲还是天然成分，让人吃了比较放心的。
5: 独立包装，看上去老清爽的，最主要对吧？那么外加伊对不啦？搿点子小细节呢，我还没看得中啊。伊搿搭只要搿能介一挖，伊就出来了，还是老方便了。
10: 搿只品牌应该讲是有一定历史的啦。外加拆开来也蛮便当的，因为上面有锯齿的。
5: 我看看哦，陈皮啊，包括搿种啥个里向的乌梅咯啥个妈妈，搿搭就零称称称也要到300多块里来。所以讲，我蛮选中搿块物事的。
10: 每天吃个两片，其实一个号头、两个号头吃下来，一天大概只有2-3块里吧。
1: 酸酸甜甜，特别开胃。如果大家在换季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确实胃口不太好，或者甚至有些阿姨可能到了生理的一个情况哈，就总觉得这个烦躁、难过，对不对？你说我就是没胃口。您今天就是吃这个，可以至少调理调理胃。如果您觉得胃口了，您晚上咱多吃两碗饭呗，不就这么点小事吗？很多爷叔们可能咱这动不动就老聚会，动不动那点小酒哈，吃的太多了，是胃口好，有点不太消化。您可以整上两块吃一吃，尝一尝。总之，今天这个陈皮乌梅八仙膏啊，它当中的陈皮和乌梅的含量非常高，两个就可以达到40%以上。另外的芡实、山药和薏仁达到了30%以上，其他还有茯苓了、桂花了、甘草了，都是好东西，携带很方便啊。出去聚个会的什么时候，你说我这个跟小姐妹聚会，我不能这一口都不吃，再怎么样我得意思意思啊，吃上两块，对吧？把自己开开胃，到那时候咱也吃点菜，吃点好东西，咱出去玩的时候也开开心心的。说实在话，上了年纪啊，什么东西啊，吃喝拉撒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吃是第一位的。如果大家吃饭特别少，您特别瘦，是影响您整个的咱这一生的生命长短的，寿命长短的。没看几个瘦得不得了的人寿命特别特别长的吧？为什么？你营养跟不上。所以人第一点，吃喝拉撒吃是首位的。我们今天既补给您补了胃了，又给您补了脾了，所以今天这八位里面可不都是跟胃有关系啊，既补胃又健脾，所以99元让大家拿回去，原本是2盒的量，一盒当中像这个块啊，一块里面有10克，一盒当中有16块，我们今天原本99是2盒，而今年是第一次给您推荐王肯堂，一改以往的2盒装，今天99块钱让您少见的拿回去3盒，但是很遗憾，今年的3盒装也只此一次直播构成。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把握住机会多订上2套，给这老伴儿，你吃一盒我吃一盒，孩子可能在公司里面胃口也不太好的时候，给他拿一盒放一放吃一吃。这个东西啊，我跟大家讲，越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有节日，越到年底的时候，越到换季的时候，您越应该把它多订2盒，平常就当养生了，吃一吃挺好的。当中还有哪八位，我最后说一下啊，陈皮、乌梅、芡实、山药、薏仁、甘草、茯苓、桂花，以及一点点的麦芽糖浆，给您稍微的澄清一下。 12个月的保质期，常温存放就行了。而且我们的生产日期啊，大家安心，25年的10月份，最新鲜的生产日期，不是这个价格是临期哦，都是最新鲜的日期哦。12个月的保质期，多订两套，抓紧时间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8: 陈皮呢，它有理气健脾的作用。嗯，为什么它要我要说它理气健脾呢？理气就是疏通肝气，但它还有健脾，因为在春天，我们的肝呢、啊，肝气旺盛了之后，我们的脾自然会被肝所抑制，我们的脾气不会不、就脾的气。嗯，不是我们脾气哦，这是我们内脏的脾气，
9: 内脏的脾气
8: 会受到一定的约制、所以说春天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会表现出吃东西的时候并不是说很胃口很大，胃口很大，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用陈皮来辅助我们的消化饮食。
7: 我觉得对吧，搿只高味道蛮好的，我讲呢伊酸酸甜甜的，刚刚吃了没开胃的，
10: 搿高吃下来就味道还是我。还是蛮清口的，外加有点酸酸甜甜，特别像阿拉上了点岁数的人啊，就吃点物事经常容易顿牢不消化。我平常光就欢喜吃点酸的物事。
7: 阿娘年纪大了嘛，葛末嘴巴老啥没啥味道。
10: 因为老早点吃点香烟，葛末老婆讲戒了之后呢，想多准备点零食，所以我注意了。葛末其他搿种零食呢，可能后头看看配方乱七八糟物事，防腐剂啊、添加剂侪蛮多啊。像搿只呢。其实比较简单，应该讲还是天然成分，让人吃了比较放心的。
7: 独立包装，看上去老清爽的，最主要对吧？那外加伊对不啦？搿点是小细节呢，我还没看得中啊。伊搿搭只要搿能介一挖，伊就出来了，还是老方便了。
10: 搿种品牌应该讲是有一定历史的啦。外加拆开来也蛮便当的，因为上面有锯齿的。
7: 我看看哦，陈皮啊，包括搿种啥个里向的乌梅咯啥个买卖，搿搭就零称称称也要到300多块里来。所以讲，我蛮选中搿块物事的。
10: 每天吃个两片，其实一个号头、两个号头吃下来，一天大概只有2-3块里吧。
1: 酸酸甜甜，特别开胃。如果大家在换季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确实胃口不太好，或者甚至有些阿姨可能到了生理的一个情况哈，就总觉得这个烦躁、难过，对不对？你说我就是没胃口。您今天就是吃这个，可以至少调理调理胃。我们今天原本99是两盒，而今年是第一次给您推荐王肯堂，一改以往的两盒装，今天99块钱，让您少见的拿回去3盒。但是很遗憾，今年的3盒装也只此一次直播构成，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把握住机会多订上2套。跟这老伴儿，你吃一盒，我吃一盒，孩子可能在公司里面胃口也不太好的时候，给他拿一盒放一放，吃一吃。这个东西啊，我跟大家讲，越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有节日，越到年底的时候，越到换季的时候，您越应该把它多订2盒，平常就当养生了，吃一吃挺好的。当中还有哪八味？我最后说一下啊，陈皮、乌梅、芡实、山药、薏仁、甘草、茯苓、桂花，以及一点点的麦芽糖浆，给您稍微的澄清一下。12个月的保质期，常温存放就行了。而且我们的生产日期啊，大家安心，25年的10月份，最新鲜的生产日期，不是这个价格是临期哦，都是最新鲜的日期哦，抓紧时间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现在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凉了，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就明显感觉到秋意正浓。秋冬季节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很多天然的食材来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那有一样食材呢，我们叫它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的，是什么呢？就是枸杞，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枸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如果大家经常觉得哎呀眼睛干干的，然后呢耳朵鸣鸣的，然后呢整个人觉得不得劲儿的话，一小把枸杞再加上红枣啊，包括菊花啊，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枸杞哦，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手上，雷允上1734年大品牌的枸杞啊，大品牌的枸杞，它在很多方面会注意到细节，我待会跟大家慢慢的分享。它是来自于宁夏的，我们都知道宁夏的枸杞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呢，我们这当中的一罐呢是100克，你看这枸杞啊干干净净的，因为我是大概吃了20多年的枸杞，所以这枸杞好跟不好我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枸杞呢它比较干，然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呢是没有硫熏过的，天然的这个颜色，所以呢它跟你一般呢买到的那种如果说是有硫熏的那种颜色啊，你对比一下你就能发现颜色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是红色的，天然的红色的，而这个呢颜色会有一点点发深发黑，这个呢就是说带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是89项的农残还有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枸杞怎么喝？太简单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每天啊，抓上10克到15克，也就是一小把左右的枸杞，然后你可以泡水喝。它这个枸杞的上浮率很高，就说明它整个的枸杞的品质很好。相对于市面上的有一些枸杞啊，如果对比较，你就会发现今天我们这个枸杞，那这是今天东方购物雷允上的枸杞，外面呢买的时候人家不可能让你泡一把吧，对不对？那今天东方购物来，你自己拿回去看一下，泡出来的一颗一颗的，颗颗分明，就这个感觉啊。在这个秋冬季节里面呢，我们每天喝一点枸杞水，对自己的身体帮助非常大。它里面含有很丰富的这个枸杞多糖啊，包括贝塔胡萝卜素，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整个的全身都是很有帮助。我倒一罐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品质会有多好，现场直接撕开哈，然后呢把这个拿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雷允上的枸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和光泽度啊，还有它的整个的品质、干燥的程度啊，还有颜色啊，跟这些旁边的这些比较，就会发现会有完全的不一样。来，一定要比东西啊，就是说一定一比，它的好坏就出来了。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感觉到了没有？感觉到区别了吗？今天我们不是这样的哈，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品质。商谈排队很高，因为今天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4罐装，每一罐是100克。我为什么不给你多放一点？因为如果多放的话，打开以后容易受潮，所以一罐100克是特别合适的，大概吃10到15天。专柜的价格是146块钱，36.5块一罐，因为是雷允上，它的材质、它的品质、它在种植方面达到了89项农残重金属未检出。你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可能说第一泡第二泡把它水倒掉，对吧？你一般第一泡就喝，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重农残和重金属。 是这个状态啊，是这个状态。今天呢，我们的四罐的价格是99块钱，大家拿积分买可以直接抵扣，都可能一分钱都不用花了。所以喜欢的话，此时此刻就可以来订，而且这批货源非常新鲜，全部是9月份的。全部是今年9月份的，所以说如果大家买的话，其实真的可以多买两套，给先生，给太太，然后给爱美的这个人士。800-0708-8000-0215-11-9900。
4: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5: 啊，不管用。
6: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4: 几十粒儿还可以。哦。最少的剂量9克。
6: 9克。
4: 9克到15克是常用剂量。9到15克是常用，
5: 就是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4: 有
5: 量，就有的时候我
4: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哦，
6: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4: 我这一般用15克到30克，有的时候用60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20到30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7: 想长寿先补肾，对吧？要补肾怎么办呢？吃枸杞子。

0: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那么它呢是主藏精的，藏的什么精呢？是藏的我们来自于父母的先天之精，还有我们后天的后天之精。那么肾主藏精的这个肾精呢，是我们人体生长发育和延缓衰老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我们要补肾，我们要吃枸杞子。
1: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要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肾。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2: 现货不多了，现货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卖嘛，首发给大家带来的，所以供应商备的现货不是很多，大家赶快来扫码来订购，因为这会儿电话线可能就会碰到拥堵的状态。我们的倒计时只有12分多钟，一共这个直播只给排了20分钟，因为货特别特别的少，99块钱就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因为你要知道，你拿到的是雷允上啊，雷允上1734年，将近300年的中华老字号的大品牌。然后枸杞呢，它最大的特点是补肝肾二精啊，就是补肝肾两个脏器。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秋冬季节，一个肝一个肾，对吧？嗷嗷待哺，就是希望大家给它更多的滋养。那么在泡枸杞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连着枸杞的水一块喝下去，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老师们在这个当中讲到说，它有一个水解的过程。这个当中的枸杞多糖，包括贝塔胡萝卜素这些，在溶于水的过程当中呢，你把它一起吃下去，千万不要把水倒掉哈。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枸杞是来自于宁夏的好枸杞，品质非常高端，它没有经过硫熏，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就吃起来的时候是我们天然的原汁原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天然的原汁原味的那个鲜枸杞哈，就是一股天然的淡淡的甜味儿，然后呢就是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对我们的眼睛啊，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枸杞。然后它还有很多的作用啊，包括它是味甘性平，就是对我们的整个身体的滋补的作用特别的大。早上有一种吃法，我不知道大家习不习惯，其实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像我妈妈，她是把它放到那个麦片当中，因为麦片粥嘛，里面放点芝麻，放点核桃，放点枸杞，她老人家到现在眼睛都特别的好。我觉得跟她吃了，他差不多吃了有30-40年的枸杞吧，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你用眼用的多的，你一直盯着电脑的，对吧？一直看看屏幕的，其实枸杞都应该每天每天来喝哈。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排队的数量加上商谈的数量非常高，大家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是99块钱的福利秒抢，专柜的价格是146，146，东方购物今天99，相当于打了一个几折，反正立减47，啊，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了，因为货也不多了，800-708800-0021-5111-9900。
1: 它的这种甜甜的这种甘味儿，实际上同时呢还可以让我们有一个补益健脾的作用，所以它既能够养肝明目，同时呢对我们脾胃也有好处。实际上在《本草汇言》当中啊，把这个枸杞叫做十全的功效，它既可以养血，又可以补气，还可以养阴，还可以养阳。所以呢，这样枸杞呢一定是要搭配好才是会好。这样干枸杞呢，让代作为代茶饮啊，我们可以日常来泡水喝啊，可以呢跟这个玫瑰花一起。比如说要是肝气不舒、肝血不足的人，尤其是女孩子哈，那就可以用玫瑰花来疏肝解郁，同时呢还可以用枸杞来养肝明目了，补益肝肾的作用也是非常好。
3: 中宁枸杞已有600多年的人工种植史，
2: 排队一直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就是扫码以后订2套，因为枸杞是吃起来很快的，大家一定要养成吃枸杞的习惯，每天一小把。这个一小把是多少呢？10到15克左右，够了啊，足够了，不用多。 因为它的那个作用，就是它当中的那个我们说含到的枸杞多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你每天它是要每天来吃的。你要是说一次性吃很多，其实作用并不是说特别的大，但是你要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东西呢，就是一定要去比较，你就知道它的好坏了。今天我们的枸杞啊，它在这个瓶身上就写了上浮率高，味道甘甜。那这里有个上浮率高这四个字，看到没有？这个是熏制过，它的颜色会发乌一些。好，来看一下我们的枸杞，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是今天你吃到的枸杞，干干的，甜甜的。那高丽直接拿一粒出来呢，我拿下来直接吃，好吃的不得了，因为它干净啊。89项农残未检出，当然泡水是更好吃。89项农残及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干干净净，所以像你这种泡水哈，就是很有满足感。它对眼睛叫做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它。还有就是它对我们的肝肾，它是入肝肾二经的，对我们的肝肾的帮助非常大。当中的两大成分，一个是枸杞多糖，一个是贝塔胡萝卜素。它对我们的贝塔胡萝卜素嘛，在我们体内对眼睛很有帮助的嘛，就是这两个大成分对整个的身体的滋补作用很大。而且呢，这个它不挑人，因为它味甘性平啊，吃的时候连着水一块喝下去啊，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贝塔胡萝卜素啊，枸杞多糖都溶在水里边了，把它嚼下去，哎，好好喝。今天这场直播真的很舒服啊，就是吃下去。本身我们的枸杞，我就是一个爱吃枸杞的人，我每天早上都会去吃枸杞。我妈妈是把它放到燕窝里边啊，把它放到那个麦片里边。我们今天是枸杞之乡宁夏的枸杞，没有硫熏，没有染色。然后呢，它是89项农残重金属检测啊，都是未检出的。上浮率高，所以你吃起来会很放心。它包装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很干净，看到没有？很干净啊！听到这种声音了没有？它不会那种黏哒哒的，因为那种有一些受了潮的、不新鲜的，你会发现很黏腻，非常黏腻。这种就是干干燥燥的，这种特别好。你每天吃10到15克，这一罐是100克，其实也就是。如果家里人吃的多的话，其实也就一周就吃光了。我们今天4罐是99块钱，专柜的价格，雷允上是有售的，36.5块，36.5块一罐，然后是1464罐，今天99，真的可以买两套。我真的建议大家买两套，因为性价比太高了，而且就是秋冬季节，因为它是味甘性平，入肝肾二经，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我们的商谈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0-02151199000。

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呢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1: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2: 啊，不管用。
3: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1: 几十粒儿还可以。
3: 哦。
1: 最少的剂量九克。
3: 九克。
1: 九克到十五克是常用剂量，九到十五克是常用。
2: 就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1: 有
2: 就有的时候我
1: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
2: 哦，
3: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1: 我这一般用十五克到三十克，有的时候用六十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二十到三十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4: 如果碰到有你发现系统里面发现是预约的状态，稍微等个一两天哈，稍微等个一两天就能到货，没关系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很紧俏的，商谈非常高。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都是九月份的，2025年的九月份的。所以大家呢，如果碰到预约的状态，因为可能马上就要预约了，预约你就可劲儿预约，没关系，大概就晚个一两天就能到。全部来自于苏州雷允上的，通过了89项农残以及重金属，通通未检出。其实我觉得两样东西是大家要特别关注它的重金属农残的，一个是茶叶，一个就是这种枸杞啊，还有黄精啊，像类似这种你直接要泡水啊入口的这些东西，因为它基本上就是连着水喝嘛，对吧？那么它的这个重金属农残就很重要，大家说是不是？包括还有好的茶叶也是一样的，尤其像那种龙井啊也是一样的。像今天的这个呢，就是因为对我们的眼睛有帮助，所以很多人是每天都要喝的，那么就更加要关注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是不是够让我们放心。那今天呢是来自于大品牌，买越是买小东西越要买大品牌啊，这是我跟大家的一个小建议，因为小东西它是什么地方都买得到的，那你就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大品牌越是这种鱼龙混杂的东西你越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它会给你很多细节上面帮你把控住。像这种东西因为你每天都要吃的嘛，你要是说不买大品牌，它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是有一些超啊，那个地方有一点检测出来呀，那你每天去吃对身体就会无形当中会造成身体的隐患。所以今天是中国枸杞的核心产区，然后呢我们的品质非常好，生产日期也很新鲜，都是九月份的，个儿大，然后呢皮薄，然后味道好，很鲜美，直接嚼着吃啊，记得连着水一块喝下去。今天是99块钱，一共是4罐，400克，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直接排队啊，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21511-9900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呢，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啊，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跟我直播间，您好，我是燕华。说到这两天啊，真的是这个，要么就是阴雨绵绵，哎，本来打算已经备好了吧，哎，刚刚哭到养不起给太阳了，对吧？那时不时的你会发现啊，就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热，什么时候冷，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不能出去。那这个时候大家说窝在家里头，方便的好吃的是什么？面条，对不对？那今天给到大家是有名气的，来自我们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的苏式面条，而且它是在整个点心地当中为大家所排名非常靠前的组类套组合。那当然了，对于上海的顾客朋友们来说，葱油拌面肯定是必不可少，所以单独在组了一整套的葱油拌面的组合，满满当当是12盒葱油拌面带回去150块钱。其次还有些什么呢？来自我们松鹤楼的啊，除此之外，如果您想各式各样多一点品种的，不要吃腻，208元能够带回去3盒红烧大排面，有3盒苏式焖肉面，有2盒啊罗汉烧素面啊，就是我们的素鸡面，包括还会有4盒葱油拌面，这满满当当是10整盒带回去啊，不止十啊，也是12盒，
4: 对，
3: 12盒带回去208块钱，等于说每一套组合，包括是每一碗面啊，性价比还是特别高，关键是跟您在松鹤楼当中吃到是一模一样的味道。刚才听到那个对是谁？就是我们的老朋友，经常把很多苏州他们的中华老字号推荐给我们东方购物的薛总，薛总您好。
4: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们松鹤楼面条又回来了，已经。大概有1-2年没有推荐给松鹤楼的面条了，然后呢，这次我们把我们丰富的面条组合，有焖肉，有红烧肉，还有上素3个组合，还有葱油拌面4种面条，也给大家都通通带来了。
3: 是的，
4: 我再强调，这个面条跟我们松鹤楼是同款，什么意思呢？就你在松鹤楼面馆吃到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包装里面的面啊，
3: 是的，
4: 一模一样的东西。
3: 说到这个呢，大家还是要就注意一点，因为现在很多一些无论是老字号也好，包括很多知名品牌，为了自己扩张，包括是提高销售，他们有时候自己忙不过来之后，会找其他一些合格的厂商啊进行对接，然后呢作为一个代进行加工处理。松鹤楼他们没有，
4: 是
3: 松鹤楼到目前为止啊，我做到所有东西，包括他们这份面也是很早入驻到我们东方购物，还依然秉承着前店
4: 后
3: 厨，对不对？然后后厨做出来面条，一方面送到前店给我们的顾客吃，另一方面呢就是啊分发到我们全国各地。当然东方购物也是提前订好了，
4: 对的，提前订了。
3: 大家听看我们整个的松鹤楼，它的面条到底有哪些特色？
4: 好的，每个包装都是1小盒的包，独立包装，常温保存啊。这次我们没有，就是你放那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就行了。然后好货，这是焖肉面，我给大家拆一盒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3: 好，
4: 首先是我们这个正宗的一个苏式面条给大家，面苏式好面就是要需要好的苏式细面给大家，来自我们松鹤楼的细面，对吧？
3: 然后刚才飞出来一包，
4: 这个是与时俱进的一个小菜包，
3: 小菜包，然后胖胖的脆，
4: 是的，面好了呢， 其实你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包小红汤，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包红汤，这个你回去要兑兑水哦。
3: 有苏式面，有红汤，
4: 还
3: 有吗？
4: 还有第三个爱吃松鹤楼，那就是浇头，对，焖肉浇头，
3: 焖肉的，这是焖肉的浇头。
4: 那刚才飞出来一小包就是葱包给大家，是的。
3: 你只要下个面条，然后把焖肉啊放进去一起咕嘟咕嘟，基本上是3到5分钟就可以好了，
4: 3分钟左右就行了，对的。因为我们现场不浪费时间，我给大家先煮好了红汤。汤在里面，然后那个葱包也放在这里面了，我们就把我们这一个焖肉拆给大家看一下就行了啊。
3: 好的，
4: 直接拆。
3: 现场再给大家拆一个焖肉，这个呢是提前拆好。
4: 对的，我们现场拆更加真实。
3: 再拆一个焖肉啊，哎，到镜头下头来拆呀。
4: 好，
3: 来，手到这边。
4: 有没有看到我直接拆到啊？这个你回去稍微焖一下就行了。哎呀，没有拆好。
3: 没拆开来。它因为是贴体的，
4: 对的，
3: 对吧？铝箔的这个避光的包裹，
4: 包的是非常精美。
3: 哇，像盔装。哦，快点弄出来。
4: 好，
3: 它还有点带汁带水的。
4: 你看，就是这一块。
3: 提前可以先
4: 弄，
3: 看到吗？这是刚才拆出来那个焖肉，
4: 里面还有个我没有完全弄好。
3: 我们提前弄好的，很多顾客还会说：“哎呦，是这么啦，真的是有这样的吧？”我们这个是呢，是现场为大家所拆出来这个焖肉面。
4: 我灵
3: 焖肉面它也是啊，就是有肥有瘦，
4: 对的，
3: 对，基本上啊，这跟五花肉差不多，
4: 对，
3: 而且焖肉它那个做法一定是炖烂炖酥的，
4: 对的，
3: 所以你想想看哦，自己在家里头焖个肉得要多少时间？松鹤楼他们的当就是后厨啊，帮你都弄好了，你看我筷子一煎，那边酥酥烂烂的都已经是抿掉了
4: 哦，对的，
3: 已经是开始没有骨头嘛，
4: 没有骨头，
3: 哎，已经是开始化掉了，特别好吃，对吧？你来尝一尝。
4: 是的，我来给大家尝一尝啊，
3: 是
4: 吃面一定要先喝汤。搜这妮子吃面先喝汤，这个红汤。

0: 一下大概多少钱。
1: 嗯，这是这样的，我都有，每个都是我们菜单
0: 啊。嗯，
1: 葱油拌面多少钱？
0: 多少钱？
1: 葱油拌18块钱一份啊。
0: 18块钱一份
1: 啊。然后的话，罗汉上素浇头，这是浇头，22一份啊。然后红汤面，就是这个面是要另外点的，就是12块钱的红汤面。
0: 那么22加12，哥们40块钱了。
1: 对的。然后你还有这个我们的那个，在这怎么不好意思啊？焖肉是25一块，加上12块钱面，就是12块钱的面就是37块钱。对，就是面这我们都单独点的，
0: 浇头面就12块钱了。今天核算才208，
1: 对，
0: 除以12的话，单独一份面
1: 20几块钱，不到
0: 20块钱都不到，
1: 十几块钱，
0: 有浇头有面啊，自己下个面就好了。关键是味道跟松鹤楼一模一样，
1: 好吧？
0: 啊，你到松鹤楼现在打开这个 APP 外卖软件，
1: 看得到，
0: 都能知道它每一份大排面、焖肉面。对吧？上素罗汉面，还有我们这个
1: 葱油拌面，
0: 大概是多少钱？
1: 是
0: 好吧，208元是12份的，各式各样4种不同口味的面条带回去。150块钱的是12盒单独的葱油拌面带回家，
1: 没错，
0: 来抢先。利用专线是02151199000。

综合楼正以国潮兴起为契机，致力于将苏州一碗面这张美食名片推向全国。目前已陆续入驻北京、上海、苏州、南京、宁波、杭州、无锡、深圳各大城市。我们以松鹤楼面馆为载体，以260年匠心传承，64小时精心熬制，32种配料用心调制，只为吐出一碗足以道出苏式本味的汤底。只此一碗，足以。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苏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

0: 们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啦，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说句实话，现在很多朋友都在订208元。四种不同的面条带回去啊，今天确实是划算。刚才我也算了一算，你看208元，算上自动购订购啊，包括是这个 APP 扫码，再立减5元，203，加上我们的购物积分2.08元，好啊，2.08元，对吧？算下来才200出头一点点啊，就200零几分。而这个200块钱，你除以12的话，每一碗面哦，无论是大排面也好，包括是我们其他面也好，
1: 面
0: 一碗面，16.68块。
1: 对的，
0: 你能吃到松鹤楼一模一样口味的面条，而且是带面条、带红汤、带它的一个浇头，
1: 没错，
0: 浇头还是有大排、有焖肉、有我们的上素卤，就是素面，对吧？
1: 对，
0: 素面当中它有笋、黑木耳等等啊，就是那种就是素的很鲜，还有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你烧的不好的话，自己用葱。

0: 要熬那个葱都要熬很久， 对吧？所以它香。所以今天无论是150块钱12碗的葱油拌面，你可以带回去，再加上我们啊，就是208块钱12份4种不同口味的焦头的面，通通带回家都是蛮划算的。还有呢，就是强调的是什么？你说面条现在去买买，面条是便宜的，但是面条特别好吃。苏式面条，他们单独一碗面，红汤面，12块钱，
1: 12块钱啊，
0: 单独一碗面12块钱。你就说你4块钱怎么去买大排？
1: 是的，
0: 4块钱我怎么去买这个浇头？4块钱买这个上素的罗汉，这素的都不止啊，
1: 对吧？
0: 那4块钱加上去呢，就一碗葱油拌面我就可以。
1: 对的，在葱油拌面、
0: 这个确实，对吧？
1: 18块钱。
0: 这个葱油拌面核算下来嘛，这个也是12、13左右的一份价格。
1: 对的，
0: 这个是要的。那么今天不是，今天它是面、汤桶
1: 有，
0: 然后呢，它的那个浇头
1: 都有，
0: 对吧？我们再猜一份，就是大排面。
1: 就每个包装是这样，每个都是独立包装啊。红烧大排，不管是那个素、
0: 等，我们拆一点，
1: 好吧？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反正当中都有那么多啊，那么多。
1: 首先拿出来的就是面啊，面是苏州汤面。
0: 面，然后再来，我们
1: 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面的浇头啊，
0: 面
1: 然后红汤浇头，
0: 好，
1: 最重要的这个浇头。
0: 哎呦，公司呀。
1: 然后还有是葱，给大家，就是一包里面4个东西啊，
0: 面有，然后呢，这是红汤的汤底，
1: 汤底浇头也有了，
0: 浇头也是现场拆，好吧？
1: 好，
0: 现场我们把它剪开。
1: 因为面我们提前煮好了，你回去自己煮3分钟，我们浇头直接放在面上就可以了。
0: 哎呦，它要带汁水，
1: 是的，汤水已经流出来了。
0: 大排还是整块的？
1: 是的，整块大排给大家。
0: 我们想打给，你12块钱加个4块钱，4块钱嘛，大排嘛，手有点这还能理解。
1: 你看我们这个大排都是整块的，
0: 我们先看大排，
1: 好，每个都是整块的太湖猪大排腌制的啊。然后的话，正好每一块都是太湖猪，杨荣珍师傅帮大家调的味啊。
0: 你看看啊，哇塞，煎起来大排肉质很细腻吧，而且都很入味的，对吧？这是我们苏式面条的大排，
1: 经典大排。
0: 这一份大排，我们大排面在堂吃的话，
1: 大排
0: 加面加浇头，
1: 25一份，加面加浇头就是37块钱这一份。在我们松鹤楼门店是加面加浇头37一份，焖肉面也是37，
0: 也蛮良心的了，对吧？那么今天在我们本场直播当中算下才16块多一点点，
1: 对的，才16块钱一份啊！
0: 哎，是的，确实，这个你
1: 有面有浇头啊，
0: 你来尝一尝，
1: 我来尝一尝，因为好久没吃我们松鹤楼的面了啊！
0: 哎，人家吃这个不是先咬大排的吗？哦，你们苏州人是
1: 先喝汤，然后再吃面，
0: 跟我们这边好像吃的不太一样。我们是先把浇头吃了，然后吃面，然后再喝汤，
1: 然后最后我们这个大排浇头
0: 啊。一会儿我们就流了耳朵了。可以吧？好喝吧？好了啊，最后的这个25分钟时间了啊，这个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本档节目的价格和组合带回去，葱油拌面12盒带回家呢是这个150块钱，
1: 没错，
0: 反正每盒算下来也就10块钱出头，好吧？然后呢，我们这个苏式面条当中，它有4个不同的口味，这套做得很好，208块钱等于4种面条都有了，3碗大排面，3碗焖肉面，3碗上素面，然后呢还有4碗是葱油拌面带回家。208块钱，
1: 没错。
0: 算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为您立减5元的话，以及我们的这个购物积分，单独一份面的价格只有16.68。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不厌精。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在高速发展的背后，是供应链中心卓越的实力支撑。2009年，松鹤楼建设集仓储、物流、集采、中央工厂为一体的大型供应链中心，成为苏州餐饮企业的先行者，已通过 ISO 22000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全面保障食品安全体系化运行。先进的技术与设备，数字化、自动化的产线与流程，助力操作间、热作间、包装间等车间协同流转，成就了中央厨房的配送率，

0: 就到22分钟时间呢，现在我准备打开我的那个外卖的网站，然后看一看松鹤楼的面条，因为我也经常点这个松鹤楼，但问题就是觉得，哎呦，太贵了哈，有时候要这个稍微呀想吃了，实在想吃了，来看看啊，这个他们的面条多少钱？那你们苏州的松鹤楼，他们的面条这个卖的好吗？
1: 非常好的，红汤面的话就是单点10000红汤面是多少钱？12块钱哦，就是没有任何浇头的，像我们今天这个有浇头的焖肉的话就是25块，那加上一个汤面就是。 总共是37块钱，大牌也是21块，我们也是23块钱，罗汉上素浇头是22块钱，加上面的话就34块钱。说实话，这三种浇头的面加起来都要2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没有，今天是三合焖肉、三克大排、三合罗汉上素，再加上四合葱油拌面的。
0: 单独一份是在上海的外麦市场当中，单独一份罗汉上素面、如意上素面30块钱。对啊。 要的，
1: 是的，一份。今天我们里面，
0: 我还没有焖肉面30块钱。
1: 是的呀，
0: 对吧？一份，也是一样的。
1: 对，
0: 待会儿回来之后给大家看看嘛，好吧？大排面待会儿再找一找，葱油拌面多少钱啊？是，
1: 葱油拌面18块钱。
0: 18块钱。
1: 对啊，在大众点评上都是这个价格，真实价格。
0: 所以今天呢，就是因为面啊，它就算外卖送过来。 这个经过时间来的，你有点捂头啊，
1: 对，
0: 不好吃了，对吧？糊了，然后呢，你是自己在温，就家里头面条总会自己烧的，
1: 是，
0: 浇头嘛自己弄才麻烦一点点。今天我们焖肉啊，大排都是要这个花时间去烤啊，去焖去炖的，对吧？那么今天正是烤好，在荤的上头有三份焖肉面，有三份大排面，
1: 没错。
0: 然后呢，再加上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你看葱油拌面啊，就是听上去还蛮简单的，
1: 很麻烦的。
0: 它那个熬那个油啊，葱花那个熬那个油要熬蛮久的。
1: 是的，我们还是用小葱、洋葱、金葱、小火慢熬才能出的上海人最爱吃这个葱油拌面嘛。我们也是把上海的经典本帮的葱油拌面带给了大家。今天的话有大组合、小组合，就也是非常划算的啊。
0: 是的。
1: 正常我们松鹤楼吃一碗是多少钱？18块钱给大家。
0: 今天外卖还没有嘞。
1: 是。
0: 一泽的小龙虾拌面。
1: 对。
0: 虾拌面。藤椒鸡丝拌面。
1: 是。
0: 也要价格。 蛮高的，所以今天大伙觉得方便。然后呢，它保质期是多久呀？
1: 保质期是冷冷藏保存，我们是常温保存啊。
0: 然后常温保存的话就是9个月左右。9个月左右，对吧？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208元4种不同的面条大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刚才我还在看我整个的这个外卖套餐当中的这个面条，对吧？你看看啊，在这边会有一个古法焖肉面。古法焖肉面的话呢，这边是这个35块钱，我又点进去吧，看到吗？35块钱也是一块焖肉，下头是红汤面，35块钱起。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在这边一个叫单独红汤面，上海是14块钱哦。
1: 啊，有时候
0: 你们那边还便宜，12块钱。然后我们这边是如意上素面呢，30块钱。
1: 嗯。
0: 今天我们这个核算起来单独一份的价格才16.68块。
1: 对的，而且
0: 无论是如意上素呀，包括什么的这个大排呀，还有我们整个的这个对吧，焖肉面。包括这4碗这个葱油拌面都还蛮好的，
1: 对的，都是门店的，就是大伙爱吃的，然后回头率是最高的，
0: 是的，
1: 3种口味有荤有素，还有最经典的葱油拌面大组合里全部包含了、啊。
0: 是的，家中有一点点蔬菜，包括你平时出去买点蔬菜过来烫一烫就好了，
1: 没错，
0: 下面的时候烫一烫，
1: 是。
0: 然后荤菜弄起来的麻烦，焖肉要花时间嘛，这个葱烤大排要花时间嘛，对吧？我们再给大家拆一拆吧。
1: 好的，这个里面是焖肉啊，我给大家看，里面是有面有浇。浇头，然后有红汤包，做起来非常方便，面在里面了啊。这是我们的焖肉浇头，还有一个菜包，还有最经典的就是红汤包。
0: 一共4样啊，我们分开来给大家看看，4样。这是面啊，这是面浇头，然后呢，这个呢是这个葱包，对吧？这个是汤包，
1: 对，
0: 总共是4样，2个料。两个是一个面一个浇头带回去，先下面，然后呢，哎，这红汤是提前弄好的，
1: 红汤就是
0: 顺序是什么样？
1: 先是红汤，就是下面你不是要花3分钟煮面嘛？煮面的同时，你把红汤面用开水冲一下就行了，然后对你再把浇头拆掉，等面煮好了放在碗里，你再把浇头放上去就行了、
0: 是的，然后呢，我们浇头也是因为是熟的了，拆开之后你就焖在这个面上头，
1: 对的，
0: 特别好吃。这个拆的我也没看，这个是啥？
1: 焖肉。焖肉，
0: 再拆一碗焖肉给大家看看。面烧好了之后呢，大概也就3分钟的时间。你这个浇头你也不用放到锅当中了，直接拆开来，
1: 是
0: 放到热气腾腾的
1: 面上面就行了。
0: 我的冷菜料了。
1: 哦，漂亮的肉啊！
0: 它是带汁儿的哈，
1: 没错。
0: 我用筷子把它煎起来给大家看看，它那个肉是带汁儿的，而且您看到吗？它是一整块的，
1: 对，
0: 包括它的厚度，能看到厚度吧？
1: 是的，
0: 而且拆出来之后很香，
1: 是
0: 已经炖的啊，就酥烂了。
1: 对的，一定是太湖猪五花给做，一定要有肥有瘦才叫焖肉啊。
0: 焖肉面好吃的点是什么？入口之后你就感觉到它会化，
1: 对，
0: 入口之后那个焖肉啊就又香又鲜，然后在嘴巴当中可以抿一抿的化掉，
1: 是
0: 胶质感就。特别的强烈，
1: 对，
0: 上头那层油的地方它不油腻，它是那种非常好的这个比如说是胶原蛋白之类的，对吧？已经把油给走掉了，
1: 对，
0: 所以你今天在我们本档节目订的所有的这个内容也好，大盘也好，味道是跟松鹤楼一模一样的，
1: 一定是一样的啊！
0: 无论你是点外卖呀，
1: 是
0: 包括是自己在这个店当中进行堂吃都可以，关键是抢到今天的价格和组合。我们16分钟时间，备货不多了，特别是208块钱这套组合，
1: 是，
0: 对吧？那个150了，我就不说了，反正就150块钱是12碗的
1: 葱油拌面
0: 啊。然后呢，208块钱它浇头多了啊，3份。红烧大排，3份苏式的焖肉面，然后两份
1: 劲素
0: 是这个劲素面，还有4份是葱油拌面，总共是4种不同的口味带回去，208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份就16块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去，好吧？再把时间和主持留给您，尴尬的时候，小朋友这个在家里头自己加个面条，
1: 对，
0: 您这个东西弄蛮方便的，
1: 天这么热，对
0: 吧？
1: 也不想下
0: 去。叔叔阿姨奶奶，哎呦，今天就是就起来之后不是很舒服，什么都做不了，那么赶紧吃。总要吃的，下碗面条吃一吃还蛮好的，而且又能管饱，再加上有营养，味道又很好，好吧？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000。

0: 好了，感谢186位顾客啊，就订购了苏式面的这个家庭组12盒，就208块钱那一套。
1: 对，
0: 这套呢就是口味品种多，然后呢有荤。
1: 大家吃面条在家里头就是不想大动干戈嘛，但是还是想吃点好一点的。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就是那个浇头，对吧？我就问一下我们这个嘉宾啊，这个一共为什么是12份带回去？这个数量怎么组成？这样，我们其实是有三个焖肉，对吧？三个大排，就是为什么选这两个呢？这两个是荤上，大家就是在我们苏州，不管上海还是苏州的面馆，大家回头率最多的两种就是荤浇头。 那面还有素的浇头，如意上素也是这个，就是选的都是门店里回头率最高的三款浇头，还有这个葱油拌面是上海人爱吃的，所以我们选了这四种东西结合一下给大家，有荤有素也有单纯的葱油拌面给大家抢。
0: 是的，都加份构成啊，这个我们208元是12份面带回去，
1: 对，12份，
0: 其中包括了三份的红烧大排面。 三份苏式焖肉面，两份罗汉上素面，
1: 对，
0: 四份葱油拌面，搞清楚了吧？啊，三加二加四，这个组合啊，208块钱。所以呢，今天带回去之后，无论您是做拌面，还有自己有点浇头也行，浇上去。那么苏式面条，苏式面条特别出名，而在我们整个的松鹤楼，你说全中国目前为止这个做
1: 面的，对，
0: 做面的松鹤楼也能排得上号，
1: 没错。 人家也是中华老字号，
0: 那么长的时间，而且就是以这个面店为主。当然了，后面有这个浇头呀、菜式菜呀，现在升级也有饭店，
1: 对
0: 吧？那么人家起家包做的最牛的，今天到现在了，还是苏式的面条。
1: 没错，
0: 那么好吃好吃在哪点啊？第一点，我不说浇头，浇头我们另外说。然后呢，先说我们的面，苏式的面条，它的面先选择是这个湿面，
1: 对，然后是细面给大家。
0: 湿面当中的细面，它的含水率很高，
1: 对，
0: 储存条件不是。 很好的，但是呢，有韧劲，好吃，特别特别软和糯，但是不会打烂的，不会粘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1: 他用到的
0: 那个红汤，你别小看那个红汤，以前我们上海很多朋友说，哎呀，苏州面条的酱油汤啊，不是，不是的，他那个红汤红汤颜色是像酱油，人家是通过了什么大骨啊，包括是哎那些猪肉、羊肉什么的作为底料去熬的，
1: 没错，
0: 那要炖上多少个时间才能炖出这个红汤？我就问，打菜组他们的下面条大厨，对吧？ 你如果说是10点钟开门，开门的话，你知道他那锅汤是什么时候开始熬的吗？半夜3点钟，
1: 对，
0: 开始熬那锅汤，然后到10点钟7个小时，差不多熬好了，所有的那个红汤是那边出来的，他那个红汤特别值钱。为什么你说这个面条，你到外头去买面条多少钱？几块的也有，去私密后来，对吧？六块一小块一个，
1: 对，
0: 一大捧的，
1: 是。
0: 为什么他们的这个就算是光面加那个红汤12块钱？12块一份，在我就是我，但还不是糖吃啊。我在上海看到这个外卖红汤的面条单份的这个净面条15块钱一碗，这红挑是红汤吃价格好吃的，再加上这个面条不一样。
1: 对，
0: 还有呢就是今天我们组合当中总共啊208块钱是12份面带回去，12份面好吧？其中包括了这个摆的不对啊，其中包括了。 这个对的吗？12个对的。不是，它面条好像不太对。大排面3份啊，焖肉面3份，2份是罗汉上素面，
1: 对，
0: 4份是葱油拌面，
1: 是，
0: 好吧？3加3加2加4，就是6个荤的，2盒素的。
1: 4份是葱油拌面，没错，
0: 这是208块钱的组合。然后再问到了整个的盒子当中包括了哪些，到底面啊什么汤头啊带回去之后能不能做出跟我们松鹤楼糖吃一样的味道啊？我们再拆一盒给大家看看。
1: 好的，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红烧大排面啊，单独包装不要放冰箱的，拆出来是什么样子呢？拆出来就是有里面一份松鹤楼的面条。
0: 我们这样子看啊，就是你永远大家这样看不清楚了
1: 啊。
0: 它是这样先装进去。
1: 对吧？
0: 里头有四样，一盒当中有四样，好吧？拿出来这四样给大家看看，在我手中啊，先是面，这是面，然后浇头，然后呢，这个是红汤，
1: 对，
0: 另外一个在这边，这个呢是葱，因为有葱的香，这是每一盒当中的东西，好吧？每一盒当中东西，你要的是泡汤。 下面条，然后呢放点葱，放浇头就可以了。浇头不要放到锅当中去煮的，不需要。而且对很多人说呀，那么多12份，QQ啊，咱没怎么冰箱塞不下。 它是可以常温储存的，
1: 没错，
0: 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好吧，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所以今天带回去啊，完完全可以保证到大家。哎，这个是对的，
1: 对的呀。
0: Sorry， 是啊，眼神不太好。
1: 哎，好的。
0: 再来看看我们的组合，组合当中呢会有三份我们的焖肉面。三份红烧大排面，然后呢两份罗汉上素面和四份葱油拌面，这是208块钱。
1: 对，
0: 很多老会员很聪明，听清楚了之后呢按上一号键再自动订购了。
1: 谢谢。
0: 那还有一些朋友在问了，150块钱是什么？150块钱就是12碗的葱油拌面，
1: 经典系列啊。
0: 哎，就是葱油拌面。你特别喜欢吃葱油拌面的，哎，觉得今天这个蛮划算的，对吧？12碗的葱油拌面带回去，但是一样是吃了，一样是吃松鹤楼啊，阿拉米多嘎呼底，好吧？
1: 对，
0: 是208元，我个人是觉得性价比也好，
1: 有肉的好吃一点，
0: 哎，包括是它的那个浇头也好，还有方便程度也好，更加高啊。关键是还不占冰箱空间，
1: 没错，放常温保存就行了啊。
0: 是的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松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松鹤楼正以国潮兴起为契机，致力于将苏州一碗面这张美食名片推向全国。目前已陆续入驻北京、上海、苏州、南京、宁波、杭州、无锡、深圳各大城市。我们以松鹤楼面馆为载体，以260年匠心传承、64小时精心熬制、32种配料用心调制，只为煮出一碗足以道出苏式本味的汤底。只此一碗，足以。Do Shane just sing it?

0: 提示一下，现在我们208元啊，跟12份面带回去，有4种不同的口味的贝库帕不多了。好，那大家刚才看到我们整个的小片儿，对吧？
1: 对。破
0: 龙，现在无论是在上海也好，北京也好，包括苏州当地也好，就上海朋友们也很喜欢到城隍庙啊，这个我们豫园
1: 有的
0: 有松鹤楼，包括现在很多一些贴心的包括是新进的一些，比如说商业圈，我印象当中在这个徐汇滨江那边
1: 也有。
0: 然后呢，松鹤楼的饭店哈，这个我知道
1: 外滩店，哎，
0: 最贵的哈，外滩店那一家，
1: 人均600，
0: 当然人家这个地段啊，把吃到的这个菜式也是不一样，
1: 没错啊。
0: 那么今天带回去的是什么？不仅仅是吃到品牌了，更是吃到好的和方便。你
1: 经
0: 常说，哎呀，那么好的东西我都带不走，你门口去看一看，排队人有多少？
1: 是啊，
0: 包括还有现在一些朋友们到那边说，松鹤楼又就那边吃面条。松鹤楼吃面，那叫得出名字响的，
1: 没错，
0: 都哎，叫出名字是的，对吧？不是的，
1: 是
0: 我们今天去吃面好吧？
1: 关节节哎呀，好呀，
0: 吃什么？松鹤楼，你们嗓子都能开大一点点，对吧？那么今天我们是在家里头都能够吃到松鹤楼，
1: 对，
0: 好吃。然后呢，原料选择好，你看它的焖肉啊，包括它的这个大排，为什么点击率会那么高？就因为它是选用的是太湖的猪，
1: 对，太湖猪大排，然后这个味道也是我们叫行政总厨杨荣珍师傅帮他调的味，回去你只要把面3分钟煮熟，再把这个浇头稍微烫一烫就行了。
0: 因为阿拉把您的个杨荣珍来，
1: 是的，
0: 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我们一个，对，是我们那个松鹤楼的行政总厨，然后他上过各种得过各种奖，然后也是做那个。他做一个鲍鱼是一个非遗的传承人，所以他就是做苏帮菜，做这种苏式面的浇头都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0: 哥们，在你们松鹤楼还有比他更高的厨师吧？
1: 对不起，没有了，
0: 没有了，
1: 没有了。
0: 那能理解了吧？好吧，就这个 level， 能把您的仪表情说到哦，这个东西太好吃的，
1: 对，
0: 他这个把过关的就可以了，好吧？最后3分钟时间，哎，再给你看看。首先，你也强调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常温储存就可以。然后呢，就是口味和口感，对吧？我们208元就是这样的啊，3份焖肉面，3份大排面，然后呢2份我们的这个
1: 罗汉上素面，
0: 还有4份是葱油拌面，
1: 对，
0: 这一套组合12份面带回去208块钱，另外一个是150块钱，就是12碗的
1: 葱油拌面，上海人都爱吃的、
0: 都很好，对吧？无论是从性价比，包括是它的一个储存方式，你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
1: 对，
0: 看待之后下面条，这个是要通过火的下面条，然后呢在下面条的同时冲那个红汤，红汤好了之后面条放进去，把葱搁进去，把那个浇头啊往上一铺就好了，
1: 对的，
0: 好吧，赶紧把最后的时机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时机啊，本档节目当中您所向是来自苏作楼的这个苏式面条。
1: 对，
0: 那目前208元的这套大组合啊，还有大概最后的十几组的这个备货。对，今天卖完之后能不能再加预约名额？
1: 真的加不了了，现在面馆啊都夏天了，面馆什么都备货很急啊，我们这个也要供面馆的，所以真的是来不及给大家加这么多的量啊，卖完就结束。
0: 那么我们208块钱当中包含了些什么呢？
1: 包含有那三包那个红烧大排面，三盒那个焖肉面，两盒罗汉上素面，还有四盒上海人非常爱吃的葱油拌面。这个吃起来真的很方便，你只要回去把面煮个3分钟煮熟，然后那个浇头烫一烫，放上去红汤，用那个开水泡一下就行了，不需要你开火，不需要你做任何，就是很简单的菜，不需要太麻烦，
0: 不需要大工动耽搁，对吧？省时间省力气，然后呢还能保证品质，保证口感。
1: 是，
0: 关键是你平时到松鹤楼还舍不得，比如说40块钱左右吃一碗，
1: 要的了，明码标价就是这么贵了，
0: 对吧？堂食跟外卖可不一样哦，
1: 对，
0: 人家毕竟要把这个门
1: 房租啊
0: 费用算进去的，好吧？那么今天带回去16块钱就可以了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啊。马上差不多有10天的时间呢，就到了我们的五一假期了。五一假期出去玩的时候呢，零食小吃有没有准备好呢？那说到立丰，咱们上海人自己的牌子啊，这个货柜当中都会摆放零食的产品，来自于立丰，也是中华老字号产品。那今天是不但有着更全面的构成，价格还更加划算。所以五一节长假期间啊，没有说是准备好这个零食的朋友，今天这款产品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亚玲，请来问个好。
4: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啊。东方购物开台那么多年，我们立丰其实之前肉松在东方购物卖得很好。我说你们家拳头产品被号称什么牛肉干大王的，对吧？那么立丰什么时候来推荐我们的牛肉干？今天终于来了，而且大小组合两个组合，把他们所有的热销的口味都集合了。
3: 先来看小组合，好吧？
4: 行吧，来
3: 看看啊。
4: 小组合在我面前啊，一共是1、2、3、4包，有什么？来，这一包呢是我们的猪肉枣，150克的，包括来我们的一包五香的牛肉干，200克一包，再有2包我们的猪肉脯，一共是4包。今天多少钱？160块钱。如果去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去我们的门店去买的话，来198块钱是不会打折的啊。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160块钱。
3: 对对对对对，这是小组合，但是我觉得家里有孩子的肯定小组合不够吃。
4: 对。
3: 然后再来看今天大组合，看一看啊。来，大组合今天为大家优选到的构成是更加的丰富啊。
4: 牛肉干更多了。
3: 对对对对对，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往下看啊，往下看，我们今天有好多构成啊。来，第一个，鸭胗，有2包，哇，每包是250克，半斤的分量，对吧？鸭胗啊，然后再来猪肉脯啊，猪肉脯它当家拳头产品啊，
4: 是
3: 每包是100克，一共是1包，然后再来五香牛肉干啊，又是一个当家的小生，对吧？来，今天是每包有200克，一共是2包带回去，所以总共是有着
4: 五包，
3: 价格是279块钱。
4: 是，
3: 其实今天买这个5包的朋友，大组合是更划算，
4: 因为门店价格更贵啊，门店价格要338块钱，对吧？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279。
3: 对，
4: 这里面口味再跟大家拎一下重点啊：鸭胗干、猪肉脯、牛肉干。鸭胗干、猪肉脯、牛肉干。
3: 对，
4: 这里呢是猪肉枣，小组合是猪肉枣、猪肉脯、牛肉干。
3: 对， 对， 对，
4: 所以你又想吃鸭胗干，又想吃猪肉枣，又想吃牛肉干，你就两个锅号全定回去。
3: 对对对对对，两个组合带回去啊。
4: 是是，对
3: 啊，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猪肉脯、猪肉脯啊，猪肉脯其实真的很好吃。
4: 你
3: 拆哪个？我看猪肉脯吧，猪肉脯好吃的。
4: 潘老师喜欢吃猪肉脯，
3: 拆起来很方便。然后再来猪肉脯，它是自然猪肉片，对吧？然后再来它是不添加杂肉，
4: 对，
3: 然后它也是精选了猪后腿肉，
4: 对，里面没有什么大豆分离蛋白呀，
3: 对对对，
4: 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其他的边角料啊，加在里面，整片的猪腿肉给大家烘制出来，
3: 满满当当，
4: 而且是传统的这个地道的烘干的工艺啊，
3: 是是是，
4: 里面还有这个叫什么油露在，我看看这是什么？
3: 哎呦，你看。对吧？
4: 对，
3: 油脂，然后它的色泽，烘烤出来的这个色泽，
4: 然后
3: 香嫩软糯的口感，
4: 整片的猪腿肉，你知道外面有很多的一些猪肉脯，它是碎的，
3: 是，
4: 它是一粒一粒的，一块一块的，对吧？然后有的是肥肉特别多，还有里面也不知道加了点什么面粉啊，或者是大豆蛋白在里面。我们今天就是纯纯的猪腿肉，
3: 而且这个猪肉脯啊，我告诉大家，这个它是不是特别硬？以前我吃过那种风干的猪肉脯，
4: 对，
3: 然后特别硬，
4: 对，
3: 还有点那种 干干的感觉，
4: 对，
3: 但是这个它很有那种湿润感，
4: 是吧？
3: 然后再来它口感特别好，
4: 是，很好吃。你想，立丰品牌，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的，对吗？他们的这种啊，就是肉干类的制作技艺，还是非遗的制作技艺。
3: 当然，咱们上海人自己餐桌上的零食，所以它还偏甜了一些，对吧？甜咸口味特别好。
4: 然后必须要开一下我们的当家拳头王牌单品
3: 牛肉干、
4: 有哪个上海小孩小时候没有吃过牛肉干的？立丰牛肉干，而且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才会吃？基本上都过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才会去，妈妈舍得去买，价格老老贵了。
3: 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
4: 你说，
3: 就给了我一包试吃，
4: 然后呢？
3: 然后回到家是晚上看电视，
4: 然后
3: 我就花了大概10分钟的时间，我吃了几颗，你知道吗？
4: 对，
3: 我吃了17颗。我为啥知道吃17颗？因为到第二天早上，我说怎么垃圾桶里面全是牛肉干的纸啊？我一张一张，真的不骗大家，一张一张数出来，
4: 对，
3: 太好吃了。我告诉你，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香香的。
4: 对，
3: 那它是五香牛肉干，你看啊，打开之后，你看这一粒，
4: 牛腿肉，
3: 好吃的，
4: 香，
3: 你看，来，
4: 五香口味啊，
3: 对，
4: 一把这个锡纸哦，剥开来之后，你马上就能闻到喷喷香的五香的味道。
3: 你看我10分钟吃了17颗，有多好吃啊！
4: 没有那种很就是自从这个立丰牛肉干吃过之后啊，我那时候也去超市里面去买过其他的一些牛肉干，
3: 好吃。
4: 几个问题，要不就是什么调味料太重，要不就是特别的干，嚼起来特别费劲儿，对吧？就是里面这牙齿嚼的酸的，很酸的。然后它肉的原料其实选的不够好，
3: 而且还有一种牛肉干
4: 是牛腿肉，
3: 它表面是咸的，里面那个肉味啊，它没有进进去，那个味道没进去，它是从内到外。分香扑鼻，
4: 对，
3: 好吧，
4: 好，
3: 这个也很好吃。然后我跟大家介绍大组合里面那个鸭胗啊，鸭胗我挺爱吃的。
4: 他们家鸭胗选的也很好，
3: 对，每一包
4: 没有什么腥味，
3: 手撕，然后每一包这鸭胗里面应该是有着250克半斤的分量，
4: 对，
3: 这一包是半斤的分量。来，我打开一包鸭胗，给大家尝尝口味啊，来吧，很好吃，
4: 就是
3: 你看，鸭胗的，
4: 就是今天这些。都是夏天的时候咸口的小零食，
3: 对，
4: 对吧？五一假期出去野餐的时候，五一假期出去露营的时候，
3: 对，
4: 你这些肉啊，你都可以随身带着，
3: 路上都能吃的呀。哎，这一包一包的这种真空包装不要太方便啊。五一长假你要开车出去，不知道堵多少时间呢，路上肯定会堵车。来，解解饿。
4: 好。鸭胗干也有了，鸭胗干我们只有大组合里面才有啊，就是大组合里面是有鸭胗干，有牛肉干，有我们的猪肉脯的，然后小组合里面有我们的猪肉脯以及我们的牛肉干之外，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猪肉枣。哎
3: 呀，我第一次吃猪肉枣，
4: 真的吗？我之前，
3: 因为它长得像个枣，但它其实猪肉做，
4: 每一包里面就这样子的两颗，看到没有？就像那种啊小香肠一样的感觉，但是我们是零食哦，天然的肠衣一样也是用到这种猪腿肉，新鲜的猪腿肉给大家打造出来，
3: 是
4: 吃这个就是要吃放心。我跟大家说，像这样子的肉类的加工食品，一定要买大品牌的。
3: 对对对，
4: 我们立丰中华老字号1938年创立到现在，又是非遗的这个技艺，对吧？他们家所有的这些拳头单品，今天给大家集合齐了。
3: 晚上回到家饿的时候，吃两块鸭胗，吃两块猪肉脯，然后呢，马上你要开车出去过长假的时候，对吧？4月30号、5月1号走的时候，路上饿了，对吧？你要露营啊，到公园去铺个餐垫呀，这都是零食小吃。
4: 对，
3: 那立丰又是大品牌，刚才反复强调，像这种零食一定要选择大品牌，对吧？老字号，中华老字号。
4: 对，
3: 吃的又放心，
4: 对，
3: 关键价格吃的还不太贵啊。今天总共啊，大组合看好了，5大包带回去，对吧？有猪肉脯啊，有鸭胗呐、有五香牛肉干啊，五香牛肉干拳头产品还给你配了2包，
4: 对，
3: 对吧？总共是279块钱，你自己单价算一算，40来块钱，40-50块钱，
4: 反正肯定比你自己去门店买划算。上海的话，近百家的门店都是330多块钱，你哪怕电商渠道你去买，也是300多块钱的价格。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全新品首发。
3: 你假期当中要走亲朋友吧，或有外地朋友过来到上海来的话，那这就是上海的名片，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800-708-8000-021-5111-9900。
5: 立丰我呢就是讲，我是一直买的，味道呢非常纯正，又香，还有一定的嚼劲。好吃，
6: 味道真的老好啊！搿纹路是不得了，哎，纹理好，说明啥纹理嘛？说明搿牛肉干真材实料。
7: 你搿只四流全部在了嘞！阿拉姆妈，已经要100岁的人了，你也欢喜买搿种？你欢喜对伐？抿辣嘴巴里向，抿，
8: 对，
7: 抿，味道纯正，从小吃的，吃到现在，伊还是认牢这牌子，要叫我买立丰的。
9: 那现在好几只口味，啥个酥嗲的，一只么是啥个，香的，还有一只
10: 咖喱，
9: 出去呢，特别是5月1号出去旅游，搿是带了还比较好的。
3: 看好了，这在我们顾客品鉴会上，咱们的雷锋产品是深得我们叔叔阿姨的喜爱啊。这不过我觉得叔叔阿姨买回去之后会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啊、外孙啊、孙子啊的来吃啊，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延续下去。
4: 对，因为大品牌，因为老品牌，其实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像我们小的时候，你小的时候就真的是过年你才能吃到雷锋的牛肉干，
3: 对，
4: 真的平时你想吃是吃不到的。
3: 对。
4: 然后现在的话，慢慢的我们年纪大了，然后自己家的小孩子要给他吃好的，在我们印象当中，什么是好的？一个品牌历史那么长的时间，对吧？然后还是坚持这种传统的这种工艺，坚持严格严选原材料，
3: 对，
4: 这就是好东西。
3: 是是是，所以雷锋牛肉干吃的特别好。然后再来我们的猪肉脯啊，猪肉脯今天大组合里面也有啊。
4: 对，
3: 这整块整块猪肉脯，然后特别很好撕，它有点手撕猪肉脯的感觉。然后它入口的话，它不干，
4: 对，
3: 很香，反复有嚼劲。
4: 对，就是猪肉脯啊、牛肉干啊什么的，你鸭胗干，你去外面买，超市很多很多品牌，琳琅满目的。你怎么看？现在很多爸爸妈妈不是把比价放在第一位的，
3: 原料呀，
4: 对，就是把品质放在第一位的。我们今天猪肉脯的话，都是精选猪后腿肉，而且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杂肉。什么叫杂肉？乱七八糟的、便宜的边角料啊等等的，写清楚叫做猪后腿肉。完整的啊，传统的这种烘烤工艺，里面再添加到这种鱼露在里面，所以特别的鲜美的味道。
3: 是
4: 牛肉干，现在这个大家看到的是牛肉粒，而且是五香口味的，也是牛身上的精华部位。牛后腿肉100%的原肉，大颗给大家后切出来。
3: 哎，你知道吗？这个雷锋老牌子，大家都说，哎呦，家门口的雷锋，在上海滩就有60多家的门店。
4: 对。
3: 全中国有1000多家的门店，你去看看，对吧？所以它是牌子更大，然后品质更好，对吧？它，而金字招牌哦，我们说上海人餐桌上面必不可少，零食柜里面必不可少的雷锋
4: 牛肉干大王是谁？其实，在上海滩有很多的老字号，什么点心大王啦，对吧？包括还有什么什么的大王啦，我们想到吃什么都会想到一些品牌，但是你要想吃牛肉干，我们想到的就是雷锋这个品牌。
3: 想吃猪肉脯，来来来
4: 来来来，
3: 来，哎呦。是满满当当的，对吧？
4: 对，
3: 过年过节的时候，马上五一节到了，家人朋友，对吧？你出去走，哎，给我看的是，
4: 不是，我是想给观众朋友看的。潘老师，
3: 你要吃的，来来来，
4: 你哎，给大家看的是什么？你能看得出这肉的肉后腿肉，就是腿肉的纹理纤维，看得出来没有？
3: 看得到，
4: 它是一丝一丝的，一根一根的，是不是？然后我这样子掰一下的话，你看到没有？它顺着这个肉的纹理，我掰得开来，不是那种一粒一粒的帮你去压出来的啊，不是那种什么碎肉帮你拼出来的，这个才吃的特别的放心。而且咸淡口味，因为是老字号，上海老品牌，我们还是很了解上海人的喜好，上海人的口味。
3: 我告诉你，这猪肉脯都有卖，但是雷锋猪肉脯好吃、香、有嚼劲、不干，而且有种回甜。然后有些猪肉脯吧，太咸了，要不太甜了，为了迎合你的口味，
4: 今天都没有，是吧？
3: 你再拆一包，我看这包是
4: 牛肉干
3: ，牛肉干呀，
4: 牛肉干，牛肉干最贵了，哎呦，
3: 真的是啊，这话不假。这话不讲，啊，我们拆一包啊，牛肉干今天也是
4: 1包200克，
3: 对，
4: 大组合是2包，这两包不夸张说，你基本上就得花多少钱了，170-180块钱要不要？160-170块钱，就这两包，我们的牛肉干就得花这个价格了，因为用到的全部都是真材实料。
3: 对，
4: 其实你知道有很多特别便宜的牛肉干啊什么，我们不建议大家去买，因为牛肉它本身原材料就贵，
3: 对对
4: 对，对吧？再经过这种烘烤的工艺，还有这种腌制的这些时间、人力什么在里面。你想想看，怎么可能很便宜？我们都是大块的牛腿肉，完整的牛腿肉，
3: 我也咬一下，
4: 然后再把它给这样子切割开来的啊。
3: 我拿到的是一块小牛筋啊。哦，
4: 牛腿肉哎，很有嚼劲的，很好吃，
3: 好吃，越嚼越香，牛肉干你可以慢慢抿，慢慢嚼，越嚼越香。然后这时候我们刚才说了，不是出去吗？你在家里也可以啊，下酒菜，猪肉脯也是啊，对吧？牛肉干也是啊，
4: 好满足、
3: 对吧？
4: 我感觉就像回到了小时候那个感觉。小的时候，对于上海人来说，你说那个大白兔奶糖必吃。
3: 我刚才还想说，这包装就是大白兔奶糖的包装。
4: 对，就小时候就是牛肉干就是这样子。
3: 一粒一粒。
4: 对，然后小的时候还有什么是一定要吃啊？那个啥，想不起来了。反正牛肉干，今天雷锋牛肉干知道的。
3: 我告诉你，像这种啊，你就孩子啊，我们家孩儿下个礼拜春游嘛。春游的时候，哎。你猪肉脯要准备一下啊，对吧？牛肉干准备一包，
4: 鸭胗干，
3: 鸭胗干2-3颗，3-4颗，
4: 然后猪肉枣，
3: 对吧？
4: 对，
3: 再有了，好吧，这个真的很好吃，然后鸭胗再给大家尝尝，因为我特别爱吃鸭胗，特别喜欢吃鸭胗，鸭胗这个东西啊很入味，
4: 鸭胗 在外面买的话，不管是大品牌小品牌，嗯，哎，今天全部都是贵货，
3: 来，
4: 对吧？鸭胗干在外面去买包装的，也得要100多块钱。
3: 要的，要的，要的，要的。
4: 啊，
3: 你看这里好像有两个鸭胗，
4: 你看它的颜色多新鲜，
3: 对，
4: 对不对？我们都是用到那种樱桃古鸭这种鸭胗，
3: 嗯，
4: 肉头更加厚实，
3: 嗯
4: 嗯，
3: 哎，滋滋，
4: 处理的更干净，对，
3: 嗯嗯，太满足了。当你没有胃口的时候，来点咸味儿，
4: 对，
3: 开开胃。
4: 对，
3: 天热的时候吃不下饭的呀，
4: 对，
3: 对吧？但你要补充自己的能量。
4: 嗯，
3: 哦，咸，但是呢，它不是齁咸。
4: 对，出去逛街，嗯，逛累了，对吧？嗯，坐下来，然后包里面拿出来，我们都是这样的小包装。
3: 对，
4: 然后所有的生产批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是全新品首发，
3: 嗯，
4: 都是新鲜的，
3: 新鲜的，
4: 都是新鲜的。保质期的话，嗯，我们都是8个月以上的一个时间，除了鸭胗干是12个月，嗯，其他都是8个月的一个保质期。
3: 哎，所以大家说，嗯，今天买回来之后，这点东西啊，可能还不够吃，那你多买2套，
4: 然后
3: 大小组合各买一套。
4: 对，
3: 啊，我们大组合看好了，有2包鸭胗，每包250克，
4: 嗯，
3: 有1包猪肉脯。对吧？然后再来有2包5香牛肉，总共是279，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是大组合更划算
4: 啊！
3: 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011-99999。
10: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然后一直都是这么忙的。因为我们这边卖的最好的嘛，然后就是立丰牛肉干了，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也叔叔阿姨呀，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他们每次来了嘛都会带一点牛肉干。现在就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的顾客我们现在就是留微信啊还是什么东西，经过这种方式他们觉得吃得好，我们还会再给他快递过去的，供不应求吧。
11: 对，我里向牛肉干吃光了，想买还是吃吃立丰的味道好，又来买了几只。好，
12: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打得起嘛，单位小姐们一道分享分享。
13: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11: 因为伊拉呢是8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13: 纯牛肉制作的，它不是那种合成的牛肉，蛮好吃的，口感特别好。
11: 伊纹理呢比较清爽，吃起来呢比较有嚼劲的，哎，不像人家其他牌子牛肉干吃来那酥脱脱的，不好吃。吃了这些还是立丰的牛肉干好吃。
3: 吃来吃去还是立丰的牛肉干好吃，对吧？
4: 对啊，
3: 阿姨刚才说了，这立丰牛肉干真好吃啊，哦！
4: 所以散装的我们其实在我们的门店也卖得非常好，一斤牛肉干应该差不多小200块钱了吧？
3: 哦，
4: 对吧？是这个价格了，哦，立丰的牛肉干啊。我们今天你想大组合当中是有2包哦，
3: 对对对，
4: 每一包200克，对吧？哦，就是这样子，毛一斤8两的这个牛肉干给大家了。
3: 今天让大家吃爽了，
4: 你自己价格多少钱？
3: 牛肉干今天是2包，
4: 嗯，
3: 对吧？牛肉干每包是200克，总共400克，小一斤的分量了，
4: 对，
3: 对吧？279块钱带回去，不光是牛肉干啊，还有猪肉脯、鸭胗。猪肉脯我多说一句啊，猪肉脯不是说只有立丰有啊，其他什么美什么牌子
4: 都有，
3: 但是我吃到这个口味，我觉得真上海人的口味，它要一定要咸一点，不要太甜，
4: 嗯。
3: 太甜的可能对吧，太甜的有的人不太爱吃，
4: 嗯嗯，
3: 啊，甜咸比是适中的，然后它精选的原料我特别放心，
4: 对，
3: 后腿肉，立丰大品牌38年成立的，嗯，中华老字号啊，
4: 是
3: 对吧，这全上海60多家门店，家门口的零食柜零食店，啊，
4: 对，而且啊他们家的肉类的加工制作技艺还是非遗制作技艺，对不对？所以很拿得出手的。然后大组合当中还有2包鸭胗干，一斤加在一起，2包鸭胗干是1斤，鸭胗干在外面1斤又是1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
3: 嗯，
4: 所以你自己算算看是不是大组合更划算，别定错了啊！虽然我们的小组合有性价比，但是大组合我们是更为划算的。
3: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你出去，比如说五一节的时候，4月30号走，对吧？你肯定几家人家一起出去玩，那这时候你家里面的这种肯定大组合够分嘛，
4: 嗯，
3: 够共享嘛，对吧？
4: 对 对。
3: 而且开车，你说实话，你晚上出去开车，还真是不知道会不会堵车，大概率可能也会堵车。那路上吃饭
4: 吃
3: 么
4: 饼干，
3: 对吧？
4: 吃了薯片，这不行，不过瘾，
3: 对，
4: 还是吃肉更过瘾。
3: 你出去玩，你说我待在上海，我不出去玩，那也可以。你公园里面，你铺个餐垫搭个帐篷，你这都不是下午茶的东西吗？
4: 反正我觉得吧，家里面如果你有这些需求，小朋友春游啦，或者五一要出去踏青啦，野餐啦，大组合一套压根儿不够吃。像我们家根据往常这种经验来说
3: 啊，对，所以我觉得因为大组合里面有2包牛肉干，每包200克，400克牛肉干，还有猪肉脯，还有鸭胗我特别爱吃，好吧？而且鸭胗是3小时卤煮，
4: 对，
3: 2小时入味，你说它这个工艺啊真的是非常好，所以建议大家200多块钱让全家人在五一节过得开心，
4: 嗯，
3: 对吧？我们保质期至少是8个月以上，
4: 对，
3: 啊，也很新鲜，所以建议大家新鲜批次送到您的府上，8007088000-0011-99999。

0: 大组合订购比例遥遥领先，
1: 因为这个更贵。
0: 不是这个，哎，牛肉干更多呀，这两包牛肉干，
1: 两包牛肉干，
0: 对吧？两包，两包鸭胗，一包猪肉脯，
1: 哎，又是一斤一斤的鸭胗干，对吧？毛一斤的牛肉干，还有一包我们的猪肉脯。
0: 是，
1: 你说说看，鸭胗干一斤怎么着？闭着眼睛100多块钱，
0: 是
1: 牛肉干在我们的柜台散装的啊，都给要接近毛200块钱一斤。
0: 对对，
1: 我们今天还是带包装的
0: 牛肉干，带包装的，大包装里面小小包，
1: 带这种牛皮纸的包装，
0: 哎呦，这个真的是啊，这个我就想起了小黄瓜麻哥五香的
1: 上海。
0: 五香豆就这种包装，
1: 上海的招牌，
0: 对吧？
1: 上海的老字号，哎，上海的口味，上海人童年的回忆。让自己家小孩吃吃看啊，
0: 这个！我10分钟吃了17颗，这也是
1: 回味一下，
0: 好吃啊！我告诉你，
1: 你小的时候，我觉得小的时候我妈妈不，小的时候我妈妈不会让我吃17颗的，
0: 转瘦
1: 不可能。
0: 小时候你说实话，过年过节的时候一小碟一小碟啊，客人来的时候你可以吃2个，
1: 对。
0: 对吧？这不是平时孩子们专有的零食，不是的，客人们专有的零食啊。嗯，
1: 那个时候真的是拿得出手，非常拿得出手的东西啊。包括现在的话，其实也是属于价格是比较贵的啊。
0: 有嚼劲，有牛肉的香味儿啊，卤的够到位。
1: 牛肉的选材，牛肉的这个部位，用什么牛种，对吧？热气牛肉还是什么冷冻牛肉，这些都是很关键的。
0: 两包牛肉干，就我们大组合里面是两包牛肉干。
1: 然后这个来是我们的
0: 对面有那个
1: 鸭胗干，
0: 鸭胗干，
1: 每一包是半斤装，每包半斤，我们也开一下给大家看看好不好？来，潘老师借你的手来，
0: 我手不够的呀，你这样肯定不够的，捧都捧，捧都捧不下。
1: 将就将就，鸭胗干，说到鸭胗干这样的食品，哎呦我。出去玩，不要说我儿子出去玩了，我出去玩的话，都给要想办法，都去买一点，去散撑一点，对吧？然后买一点点，哎呦，几十块钱，毛100块钱，
0: 没倒完，没倒完，因为还有啊，倒不下，倒不下，
1: 我觉得你手放不下呀。
0: 对，
1: 这是半斤的量啊，这是我们一包半斤的，哎呦，
0: 太。很多很多，而且你看，它鸭胗干为了保证它的新鲜，都是真空包装的，抽真空的，好吧？
1: 对。
0: 然后尝一个，真的很好吃。因为它有手撕的这个标志，你看撕一下就好了。
1: 对，都是新鲜批次，这个东西一定要吃新鲜的。哎，
0: 我在想，我晚饭就不吃了吧？
1: 对，
0: 这个就很扛饿的，你知道
1: 吗？可以啊，高蛋白的食品啊，都是。鲜。
0: 真的很好。
1: 就闻一闻这个味道。
0: 现在一边看我们吃啊，一边你要定下来，因为这个鸭胗干，我告诉你。
1: 他们家的鸭胗干。我还可以跟大家形容一下，
0: 你说，
1: 不是很咸，我有吃到过很咸的鸭胗干，它为什么把它做那么咸？
0: 打翻了盐卤啊，
1: 就是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原材料关系，或者是
0: 盐可以盖味儿，
1: 对我们没有做到很咸，像这个鸭胗干，
0: 还有鸭胗的那个味道，香，
1: 对。
0: 然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你可以空口吃没问题，然后像这种鸭胗啊。你打开之后，它因为可以去切的，切片的，哎，浓酒
1: 下酒菜，
0: 下酒菜一片一片切下来，一片一片切下来，因为它很厚很大，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切下来之后，你切个2-3包，然后你就给，对吧？老公啊下酒啊，儿子下酒啊，
1: 你就要去公园野餐，铺饭店带2罐啤酒。
0: 对啊，
1: 鸭胗干，
0: 这我就不吃了，
1: 我真的是
0: 一会儿再吃啊，
1: 太惬意了。
0: 好吧，接下来看看今天大组合一定订的人更多啊，因为是2包牛肉干，2包鸭胗干，1包猪肉脯，好吧？建议大家279在自动订购减5块钱，274带回去，好不好？烈风老字号了，然后再来就是在上海滩60多家门店，你可以去看，随便去比，好吧？品质是一模一样的口味，好吧？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2051119900。

0: 搿味道就是阿拉小辰光这个味道，
1: 真的好吃。这味道是就小辰光吃的味道。
2: 荔枫我呢就是讲，我是一直买的，味道呢非常纯正，又香，还有一定的嚼劲，好吃。
3: 啊，味道真的老好啊，搿纹路是不得了。哎，纹理好说明啥纹理呢？说明搿人肉够真材实料。
4: 你搿只四流全部在了辣海，阿拉姆妈。已经要100岁的人了，你也欢喜买搿种，你欢喜对伐？抿辣嘴巴里向抿，一点点一点点的抿，味道纯正。从小吃的，吃到现在，伊还是认了对伐？只要叫我买荔枫的。
5: 它有得好几只口味，啥个酥嗲的，一只么是啥个香的，还有一只
6: 咖喱。
5: 咖喱。出去呢，特别是5月要出去旅游，搿是带了还比较好的。
7: 好的，现在是大组合明显遥遥领先，因为说，哎呦，吃荔枫吗？吃荔枫牛肉干呀，
8: 哦，对
7: 吧？荔枫牛肉干，小组合只配了一包，大组合配了两包呢，
8: 对，
7: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大组合，我还两包鸭胗，我就特别爱吃鸭胗。
8: 小组合没有鸭胗干的，
7: 没有鸭胗干的，
8: 没有鸭胗干的，只有大组合我们才有鸭胗干，
7: 对，
8: 所以鸭胗干一提到鸭胗干，牛肉干都是贵货，
7: 是是是，
8: 都是贵货，特别是我们老字号荔枫品牌的。
7: 而且你就算看了小组合价格跟大组合就差了100块钱吧，对吧？100来块钱，但是你可以多吃一包牛肉干，多吃一包鸭胗呐，
8: 多吃两包鸭胗。
7: 两包鸭胗
8: 对，我们小组合没有鸭胗的。
7: 你算算看，多了这三包才多了100块钱，每包32块钱，你估计在门店都买不到啥。
8: 对，所以现在我们刚刚把大组合跟大家讲清楚了，很多爸爸妈妈听明白了，哦，算一算，确实，因为老字号像荔枫这个品牌，价格我们没有办法糊弄大家，价格很透明，全上海那么多家门店，大家都可以去比价的，一包一包，然后自己去加一下多少钱，30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呢279，如果让你自己去荔枫的门店，你哪怕认识柜台的服务员或者营业员啊，之类的，也不可能说给你打折吧，是不是？对于这样的老字号，不可能。所以你看，
7: 是是是，
8: 东方购物开台那么多年，荔枫有入驻进来，
7: 有，
8: 但是从来没有把牛肉干拿出来卖过。
7: 哎、我就跟大家说了，今天是4月23号，一个礼拜之后的今天，4月30号，你不要开车出去玩了吧？五一假期到了呀，
8: 要抓紧啊！我们今天如果大组合货卖完了，
7: 我要是大家肯定是赶紧闭着眼睛订两套大组合，牛肉干也有了，畅吃，对吧？也两包大的牛肉干。然后再来，我们还有猪肉脯，还有两包鸭胗。
8: 对，
7: 你鸭胗吃不完，你回家还裹酒吃，下酒菜多好吃。鸭胗切片，哎呦，不要太灵了，好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大组合真的很划算，一定要建议大家选大组合，因为荔枫难得来一次。
8: 大组合的货导演打出来提醒我们，只有15组了，
7: 哎，
8: 只有15组了。
7: 是是，
8: 万一大组合卖完了，我们怎么办？能不能预约？
7: 小组合咱们就不看了。
8: 五一前能不能收到？不知道嘞。
7: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像猪肉嫂，你单到门店去买也可以
8: 啊。对，
7: 你再单到门店去买吧。
8: 但是
7: 你
8: 大组合，
7: 你单到门店去买一包猪肉枣都没问题，但是大组合配了两包牛肉干，两包鸭胗，对吧？还有一包猪肉脯，
8: 对，
7: 够长又丰富又足够吃了，好吧？200多块钱又不贵啊，再减5块钱自动订购，8007088000025119900。

0: 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密封的商品回去，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的顾客我们现在就是留微信啊或者什么东西，经过这种方式他们觉得吃得好，我们还会再给他快递过去的，供不应求吧。
1: 对啊，我里向牛肉干吃光了，想买还是吃吃丽凤的味道好，又来买了几只哈。
2: 丽凤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打得起嘛，单位小姐们一道分享分享。
3: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1: 因为伊拉呢是百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3: 纯牛肉制作的，它不是那种合成的牛肉。蛮好吃的，口感特别好。
1: 伊纹理呢比较清爽，吃起来呢比较有嚼劲的，哎，不像人家其他牌子牛肉干吃来那酥脱脱的，不好吃。吃了这些还是丽凤的牛肉干好吃。
4: 强调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啊，你可能说是招待朋友。对吧，外地来的朋友啊等等啊，
5: 然后我们还在聊，
4: 对对对，特色
5: 美食
4: 是真的算
5: 能够拿得出上海人拿得出手的，对、嗯、
4: 对对，你一叠一叠的，哎，小时候不就是妈妈来了，
5: 对，上海的立丰的牛肉干 对吧，
4: 朋友来了妈妈就围裙卡手卡一卡，来来来来，切底切底，对吧，你看这一块一块大的猪肉脯，你看这猪肉脯真的是油光锃亮的，对吧，这猪肉脯该有的味道咱们都有了，
5: 我觉得看看这个画面、啊、现在小孩好幸福，
4: 是是是，
5: 现在小孩好幸福，
4: 我们
5: 小的时候哪舍得把牛肉干这样子一碟全放在外面的，
4: 对，
5: 不舍得的，小的时候
4: 物质的极大丰富带给老百姓的第一个我们的价格打下来了、嗯、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品质更提高了，
5: 对，组合我们才有两包牛肉干，
4: 对，
5: 两包鸭胗干，两包鸭胗干是一斤，两包牛肉干是接近小一斤，还有一包猪肉脯，今天才279的价格。
4: 是、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800708800002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每周二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很特别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就是刘氏泉的去壳的，然后花蛤肉。我们都知道这个蛤蜊肉呢，在天气热的时候啊，大家其实有很多种做法，比方说你会炖那个萝卜蛤蜊汤，或者是那种冬瓜蛤蜊汤，这个是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都是特别清爽的，又特别好吃的。或者你清炒，对吧？或者蒜蓉都是可以的。但是一般来讲，咱们都是为那个壳买单，对不对？因为那壳很重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去壳的蛤蜊肉，全部都是东海的。嗯。然后呢，就是味道特别的鲜美，你吃起来也特别的方便。那今天请到的也是严欣。一起来分享好东西，欢迎严欣。
4: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季节的话呢，吃点高蛋白的东西真的很棒啊。但是的话呢，蛤蜊肉的话呢，平时你去这个市场当中买，买完以后的话呢，你还要洗，还要养，还要吐杀，太费劲了。嗯，今天就像高丽老师说的，我们是纯纯的把壳都去掉了，只有我们的蛤蜊肉，所以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3: 全部是东海的，嗯，足净足两的，没有额外添加的，然后它全部都是急冻锁鲜的，所以你吃起来，比如说炖汤。我跟大家讲，就这个季节。

0: 姐啊，你去做那个冬瓜蛤蜊汤啊，
1: 鲜
0: 啊，鲜美的不行啊，冬瓜蛤蜊汤特别，全家人都爱喝。嗯，我们的全部都是足斤足两的，嗯，帮你把壳和沙去掉了。你到菜市场去买那个蛤蜊，回来以后可能还要吐一阵子沙，
1: 要养一养，
0: 要养一养，对吧？我们帮你已经去壳去沙了，嗯，高蛋白，还有锌，还有铁，还有 Omega 3，另外专业检测，所以好吃又放心。
1: 对，
0: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一包当中是200克，
1: 两百克，足斤足两啊，因为它是去壳的，然后吐沙也吐得特别的干净。
0: 对，
1: 你看画面当中所见即所得，200克的一个分量。咱们今天的话呢，小组合一共是有到10包，
0: 对，
1: 也就意味着的话一共是有到4斤。我跟你讲，你别嫌多啊，就刚刚我们导演老师也说了，现在我们这个的话呢，化繁为简，不是那种盒装的，全是那种你看抽真空的这样袋装。
0: 对，
1: 所以放在冰箱里面扁扁的没问题。嗯，配料表干干净净，有且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叫做杂色蛤肉，
0: 对，
1: 其实就是我们的花蛤肉嘛，您这样就放心了，没有其他额外添加，连一点盐都没有、啊、
0: 你弄一个那个就是蒜蓉去清炒、或者说弄那种韭菜炒都很好吃。
1: 对，
0: 两个构成，一个是5+5、就一共是有差不多4斤，150块钱。
1: 对，
0: 4斤是纯纯的肉，
1: 纯的
0: 纯的肉啊、纯纯的花蛤肉。另外一个呢就是8斤，8斤按道理呢就是我们
1: 300了啊、
0: 对，就应该是要300块钱了。但是我们的大组合今天只要228块钱，
1: 一包11块钱左右。大家想想看性价比高不高，11块钱啊，真的是、市面当中不可能看到。
0: 这个你就是买在这个季节里面，特别天气慢慢的越来越热了，一定强调大家来做各种各样的新鲜的这种海鲜的美味。哎，海鲜吃了以后对咱们的身体啊帮助也是特别的大，
1: 特别棒啊！
0: 刚刚从这个海边回来，
1: 对，跟大家透露一下啊，就是我们高丽老师的话呢，刚刚也就是去涠洲岛那边，也是吃海鲜特别棒的一个地方。
0: 但是涠洲岛那边4斤的花蛤，我们就吃不了几块肉、啊。
1: 对呀、为什么？因为蛤蜊当中的话呢，它贝类的东西嘛，贝壳东西比较多。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完整度高不高，它全部都是新鲜捕捞的，而且关键有一点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话呢养得特别的干净，
0: 你看多肥，
1: 对，
0: 多肥
1: 肥的 QQ 的弹弹的，
0: 这样往上，对，这样
1: 对，
0: 给大家看，
1: 对，然后你看啊，我用手去捏一捏，看到吗、它不是那种水水的粉粉的面面的，反而是什么 QQ 弹弹的，每一个个头都是特别特别的饱满。
0: 有人现在在问生产日期，生产日期我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2月27号，2月27号，今天才3月多少号，
1: 新鲜，
0: 今天才3月16号，
1: 对，
0: 新不新鲜？
1: 新鲜的啊，全部新鲜，
0: 全部都是刚刚新鲜捕捞然后装上来的。
1: 对，
0: 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蛤蜊肉、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啊、添加呀、这些东西都没有，
1: 连盐都没有。
0: 对，
1: 它就是我们的蛤蜊肉，
0: 它就是主打一个健康，就是主打一个健康。
1: 好，
0: 有各种吃法，那我会比较推荐，就是有几种吃法跟大家说一下。
1: 白灼，你看也简单，
0: 白灼是不用说，来吃起来。
1: 我米饭都准备好了，
0: 白灼来配一个那个我们比如说你吃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蔬菜类的，
1: 秋葵
0: 啊、秋葵、冬瓜那个或者是那个。我们吃的那个那种黄瓜什么的，
1: 黄瓜
0: 都可以
1: ，Q 弹，
0: 很 Q 弹
1: 吧，
0: 很鲜美，
1: 对，
0: 而且很鲜，关键是海鲜嘛，海鲜就是我们说要吃的新鲜，2月27号的生产日期啊，2月27号，好，第二个辣炒，
1: 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完整度？我已经吃了很多了，
0: 对，
1: 米饭准备起来，
0: 对。辣炒也是相当不错的，你到海边就是壳，一大碗上来以后吃不了几个，是不是？吃不了几个，你今天这样吃多过瘾呢？因为我们到海鲜，我刚从海边回来，我们点4斤的那个花蛤，最后就一人大概吃了几勺子，对，没有了，很快，所以就是我就跟大家讲说，这种性价比就很高，还有就是这个，我说我们拿韭菜去炒。拿韭菜炒也是特别好。
1: 以前吃花蛤肉多麻烦，我拿个壳还要里面缩缩多多的，
0: 对对对，
1: 然后的话呢把壳
0: 吃掉，吃不了几块子肉，
1: 吃不了。对，这个是什么？一夹全部都是我们的花蛤肉，
0: 纯纯的肉，
1: 特别特别 Q 弹，很新鲜，鲜的不得了，可以的，
0: 那绝对呀、
1: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家里如果说老人孩子平时牙口不太好的，又想吃一点贝类的东西，这个就完全，
0: 因为这个里面的蛋白质、铁、钙，对吧？锌。含量都非常高，包括 Omega 3，因为我们的生产日期非常新鲜，2月27号，以及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它的配料是只有一个东西，就是杂色蛤肉，速冻贝壳肉，所以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 保质期是24个月，我们相当于是刚刚弄过来的啊，刚刚生产出来的
1: 蛋白质每100克当中12.4克哦，
0: 对，干干净净的，这个真的性价比太高了。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在蒸的是个什么东西。
1: 蒸的话呢，这是银汉鞋，有点小辣口，下面放点粉丝也是可以的。
0: 好奢侈啊！
1: 所以根据你自己家里，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喜欢吃辣口的，你就随便做做都可以的。
0: 对，
1: 蒸一蒸花不了多长时间。
0: 是，
1: 我跟你说，好吃 Q 弹。
0: 而且底下放粉丝相当不错。
1: 放粉丝，对对对。
0: 哎，这种吃法在海边也很多的。
1: 嗯，可以，
0: 好鲜
1: ，Q 弹都做得了，
0: 好鲜好鲜，
1: 嗯，
0: 好鲜好鲜。
1: 我跟大家讲啊，看这些菜的时候，我的眼睛在一个碗里面没有离开过，就是旁边有一份上海人很喜欢吃的，花蛤猪肝面，问问大家，对，
0: 花蛤猪肝面爱不爱吃？
1: 爱吃，问题是什么？市面当中哪有那么多的浇头？只有大概一半卖你多少钱？40来块钱，50来块钱。我们今天里面纯纯的全部都是花蛤肉，全部都是猪肝，你放心些。
0: 是的，
1: 在家你这样做做没多少钱的啊。
0: 对，我们现在是大组合还是小组合卖的好？大组合卖的好是吧？因为大组合性价比特别高。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你就听我的，你到天气慢慢的，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嘛，你就弄那个冬瓜蛤蜊汤。
1: 可以。
0: 冬瓜蛤蜊汤，以前你们就放2、3个蛤蜊，对吧？你现在可以抓一把下去，
1: 哇，
0: 全家人都可以，因为蛤蜊它本身对身体的滋补作用非常大，
1: 想着就鲜啊，
0: 入肾经啊，入肾经，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2: 一季之前，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蒸月葱，2月9，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白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春酒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3: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的吃的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个花蛤呢，其实它非常营养，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而且呢，因为它富含锌呐、硒呀，对吧？硒元素含量也很高。
1: 对。
0: 还有就是它对于钙呀、铁呀的补充也帮助很大。嗯。而且它好消化吸收啊，对吧？
1: 对对。
0: 你如果说是吃一些大肉，你吃不动了，年纪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你就在这个天气哈，你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碗什么汤呢？我跟你讲，就是冬瓜蛤蜊汤。但是以前吃冬瓜蛤蜊汤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那个蛤蜊要刷得干干净净的，
1: 对对，
0: 而且里面还有沙子，
1: 对，
0: 你得要养个两天，
1: 对，
0: 把那个让那个蛤蜊把沙子吐出来，才行，这个今天我们帮你是去泥去沙，全部帮你弄好了，
1: 对，
0: 那去壳干干净净的，生产日期呢是2026年2月16号，所以这个呢就是你不管是说做一个凉拌菜也好，对吧？你把它烧熟啊，烧熟以后做个凉拌菜也好，
1: 对，
0: 或者你弄个汤，或者弄一个粉丝蛤蜊，都相当不错，关键就是特别营养，
1: 对的。刚刚我吃了一下，我们今天这蛤蜊好到什么程度，就你吃到嘴巴里面的话，你觉得 Q 弹有嚼劲的那种，因为有些蛤蜊的话呢，如果说这个时间长了，就像我们如果批次不是那么新鲜的话呢，你吃不出那种味道
0: 了。2月26号，
1: 对对对，
0: 2月26号的批次，
1: 是
0: 如果你想吃辣，加一点小米辣，加一点藤椒，
1: 对
0: 啊，放进去就整个的这个口感味道是外面吃不着的，
1: 对，
0: 就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批货源是没有防腐剂添加，啥都没有啊，
1: 都没有，
0: 保水剂什么通通没有，
1: 连盐都没有，
0: 我们对，我们就是原汁原味的，只有蛤蜊肉，把它冷冻速冻下来，
1: 对，
0: 所以你自己你也不要再放盐了，因为它本身海鲜是天然带着大海的，
1: 是
0: 大海的那个鲜味的，
1: 对，
0: 上蛋排队非常高，我们提示大家，这会儿大组合卖的非常好，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我讲是上海人欢喜个小海鲜，因为伊嫩细，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3: 简单好吃的花蛤肉蒸鸡蛋，碗内加入4个鸡蛋，加入盐，用筷子来搅拌均匀。搅拌时间长一些，让蛋黄和蛋液完全融合。倒入温水，蛋液和水的比例控制在1:1.2到1:1.5。搅拌均匀后，要过筛网去除杂质和小气泡。开始上锅蒸，要热水下锅，盖上一个盘子，然后我们开始计时，10分钟。10分钟后，倒入清洗好的花蛤肉，盖上盖子，再蒸10分钟，出锅，加生抽、香油和小葱，这样就做好啦。非常的滑嫩鲜美，快来一起。

0: 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说一下，这一包就是200克、嗯，然后呢，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吃法，足斤足两，全部都是东海的花蛤，没有额外的添加。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花蛤肉。
1: 对，
0: 然后呢，什么保水剂、添加剂这些什么都没有的，它就是一样东西，所以配料表就有且只有一个花蛤肉
1: 啊。
0: 生产日期也非常新鲜，2026年2月26号。
1: 对，
0: 它是把那个壳和沙子都去掉了，
1: 是。
0: 所以很多朋友在后台打电话过来问有没有沙子，对不起，没有，就是吃不出沙子味，没有。
1: 我大快朵颐吃了好多，没有的，大家放心。
0: 因为你们一般来讲到那个菜市场买的时候，你们会。发现那个就是要养几天，把那个沙子吐出来，否则就吃到嘴巴里面会有沙子的，会影响口感，那么今天的这个呢，它是口感非常好，就是你有各种吃法，比如说做一个辣口的，或者做一个这种
1: 小白灼的，
0: 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这个咸味的食物是入肾经的，哇，咸味入肾经，所以说你要想滋补一下你的肾，其实可以多吃点海鲜，
2: 相当不错，
0: 春天到了吧，
2: 春天到了，真的是要多吃这种东西，
0: 对，多吃点。然后你或者是到海边去，你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性价比。
1: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你不用担心说这个对身体有这种负担，因为它本身这个脂肪的话呢还能少，很嫩，很 Q 弹，这个就稍微炖个这个像做粉丝煲一样的也没问题。我爱吃哪个，我爱吃这个小辣口，这小辣口真的特别下饭。我今天米饭准备好了，真的就中午我就吃这个
0: 好鲜。如果电视机有一些喜欢吃就是不能吃辣的，就直接弄一个那个鲜的，直接清炒，放点蒜，放点白葱，就是那种葱段来炒，都超级好吃，
1: 鲜美。
0: 哎，别吃了，别吃了，我们看下一个菜。来，电视机前有没有那种家里面有孩子要读书的，或者家里面有些年纪大的人，那个牙口已经有点松动了，那么你就吃那些羊肉啊、牛肉啊，这种有点吃不动，
1: 对，
0: 但是又要补充蛋白质嘛。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菜，就是蛤蜊炖蛋。但是你以往的蛤蜊炖蛋吃得了这么多蛤蜊肉吗？
1: 一点点，上面铺一点点，
0: 几个壳，对吧？吃不了几口子，然后呢就没有了。
1: 对，
0: 今天你看看，这才是真正的蛤蜊炖蛋，
1: 这个才是营养加倍，这个才是营养满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0: 你这一勺里面就7-8个蛤蜊了吧？
1: 对，7-8个，而且我们跟大家讲，
0: 都不止，看一下，
1: 我们这一包下来，你买大购成才11块钱，你有什么心疼的？
0: 你这有十几个蛤蜊，感觉
1: 有的有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蒸熟以后个个都是饱满的，
0: 很饱满，
1: 都是肉质特别饱满，
0: 对
1: ，Q 弹好吃。哎呦，我就不客气了。
0: 来，你用哪个勺子？你用这个，用这个来吃起来。对，这个就是家里面，比如说有孩子的。或者有宝妈的，或者说是家里面年纪大的，有一些那个年长的朋友想要滋补一下身体，身体比较虚弱的，可以多吃点这种海鲜，因为海鲜当中含有的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并且呢它当中的铁、钙、锌、硒微量元素的含量真的比陆地上的动物它会有自己的优势，然后呢就是 Omega 3的含量也很高，这个呢个头非常的均匀哈，因为我们全是人工挑选的，另外呢就是非常 Q 弹，它是去壳去沙，回味无穷，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了，我们会有两个构成提供给大家。
1: 是，
0: 如果你是知道花蛤肉好，然后家里面也想要在天气热的时候，比如说夏天，出汗出得多，这个我们今年就像从现在开始，差不多3月一直到7-8月，上海的夏天天气一热起来了，大家出汗出得多，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人会很虚的。
1: 对，
0: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多吃一点花蛤肉，既补充了蛋白质，又补充了当中的这些微量元素，你可以弄一个冬瓜蛤蜊汤。或者是蛤蜊炖蛋，
1: 对，
0: 哎，每天变着花样来吃，就是想尽办法让自己的身体好。这个是4斤，150块钱4斤，那么8斤就应该是300块钱。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的8斤是228，跟朋友分享，跟邻居分享，或者是自己放在冰箱里面慢慢吃都可以，因为它的生产日期是2月26号，保质期有足足24个月。
1: 是的，慢慢吃。
0: 你从现在夏天哈，你从现在3、4月份开始，一路可以吃到90月份，
1: 可以
0: 都没有问题，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很高。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第一次进到栏目里面，
1: 第一次，
0: 那后面也不一定有货。
1: 对，
0: 所以如果今天看中了的话，就赶快把它带回去。每天晚上给自己来一个冬瓜蛤蜊汤，或者来一个蛤蜊炖蛋。那我们今天蛤蜊炖蛋，
1: 对，
0: 也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这会儿电话排队很高，我们就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这批货源我等了好久才把它放到栏目里面，就是考虑到大家，这个春节后。大家吃那个牛羊肉啊，有点吃不动了，但是要补充高蛋白， 低脂肪，然后呢钙铁锌硒这些微量元素都要补充上去，那这个蛤蜊肉就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3: 火锅是上海人欢喜的小海鲜，因为伊嫩细，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4: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呢吃的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蛋白质含量非常高，高蛋白的啊，高蛋白低脂肪。大组合现在备货告急，因为今天大组合是比小组合足足便宜了72块钱。
1: 对对，
0: 72块钱。那么对于就是家里面爱吃的朋友来讲，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捡漏了，捡便宜了。
1: 是。
0: 然后因为我是刚从海边回来嘛，就是大家会发现说那种新鲜的海鲜是带着淡淡的甜味的。像今天这个蛤蜊肉就带着淡淡的甜味，
1: 是，
0: 它是甜的啊，鲜甜口的。
1: 对。
0: 所以你在家里边呢，我建议大家，因为这个海鲜很新鲜，它是2月26号嘛，刚刚生产出来的吧，就是直接鲜活的帮你那个把肉拿出来以后急速冷冻，然后就运过来，运到上海来。
1: 对，
0: 你们呢就尽量，除非你特别爱吃辣的，你可以弄点辣的。
1: 是，
0: 然后平常你尽量就是清蒸，
1: 可以，
0: 或者弄汤。
1: 对，
0: 你能吃到它那个原本的海鲜的那个鲜味儿。
1: 对对对，
0: 而且那个汤里面都不需要撒太多的盐。因为这个海鲜，那大海的味道都是咸的。
1: 对，
0: 大家有没有去海边？就是你闻到那个风的那个味道，都是带着咸味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就是每天给自己来一点这种。海货，对吧？我们说是个山珍海味，
1: 对，
0: 都要有。
1: 是，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让你就是怎么说，不就以备不时之需。有的时候的话呢，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有的时候炒个面，或者说炒个饭，你今天也可以放上一点我们今天的花蛤。
0: 弄个汤
1: 也可以。
0: 汤很重要。
1: 对，关键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已经帮各位把沙把壳全部的去掉了，干干净净，吃起来做起来方方便便，而且营养价值老高了。我今天中午。我看着这个以后，直接米饭就吃起来了。
0: 对，一个4斤，一个8斤哈，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下一批货，我应该是拿不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这批货源还是给到我们栏目，性价比很高。哎，屏幕当中看到就是丹东，我们是辽宁丹东的，辽宁丹东的直接。空运就相当于我们就直接海港到货，然后把货源拿到以后，真的帮大家省了很多的事情。
1: 对，
0: 就帮大家就真的是省掉太多，你去自己买，然后自己来
1: 养，
0: 然后土沙子，哎，最后你说这种壳带壳的，你不把那个壳刷干净，你这个放到汤里边，你也不放心啊，
1: 不敢吃，
0: 对吧？也觉得脏啊，对吧？所以就是他帮你把壳去掉，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加到一起。现在不到50套，02151199000。
2: 寓意之鲜，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正月葱，二月韭，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薄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春酒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0: 现在这个韭菜上市的时候，咱们用那个春天的韭菜炒一个花蛤。
1: 对，
0: 这个菜在外面真的吃不到。说实话哈，真的吃不到。因为上海这边呢，海鲜呢基本上就是带着壳的嘛，冷冻的嘛。然后呢，你可能买或者是买一些那个菜市场的那些，你回来养个半天，让它把它沙子吐掉。
1: 对。
0: 然后最后你吃到嘴巴里的，其实那个肉很少很少。
1: 是是。
0: 我们今天就是严选花蛤，足斤足两。这个肉是这个样子的，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的。它是只有花蛤。什么保水剂呀、啊，什么防腐剂呀、啊，添加剂啊，样样都没有，
1: 对，
0: 啥都没放，就只有一个，就是花蛤肉，帮你把花蛤肉冷冻了，
1: 是
0: 去壳去沙，高蛋白低脂肪，钙镁锌硒，包括铁。包括硒这些元素都保留的好好的，专业检测，所以大家来放心的来买，全是东海的花蛤啊。我们今天刚才一开场我就一再跟大家讲说炖汤，
1: 汤来了，
0: 因为我们接下来的天气热了嘛，天气热了之后你出汗出的多，每顿都要给自己来一个汤。我们进来看一下这个海鲜汤怎么样。
1: 这个汤啊，今天我们这个老师还是大厨费心了啊，你看还加了点丝瓜。这个色泽不一样，
0: 你也可以用冬瓜。冬瓜蛤蜊汤也是非常有名的。
1: 对，
0: 但平常冬瓜蛤蜊汤那个蛤蜊我们要拼命的刷干净，
1: 要，
0: 对吧？
1: 费时费力。
0: 对，你得刷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你投到汤里面，否则那个汤你不敢喝呀，对不对？那你现在这个就直接就弄好了，干干净净的一碗冬瓜蛤蜊汤，但它只有肉，你说多好啊。
1: 对，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几勺下去的话呢，你看 这里面的花蛤还是那么多，你就一包放下去的话呢，真的够吃了，全家人你都吃的大快朵颐的感觉。而且你看这个肉质 QQ 弹弹，鲜美。
0: 这个汤你要再给我来，
1: 再来点啊，
0: 再来一勺
1: 汤啊。
0: 不是这个汤，不是你要给我肉，我要肉，我要花蛤肉，也不要这么多，我来，我自己来。这个汤我因为我刚才闻了一下，闻了一下，
1: 鲜美啊，
0: 鲜到掉眉毛，真的。这个汤如果不鲜的话，你来找高黎。这个倒掉眉毛，来看一下。就是你因为有点烫，我刚刚就闻了一下。超级鲜。超级鲜美无比。
1: 对，
0: 这个汤就是在家里面，天气热也好，天气冷也好，或者晚上熬夜加班也好，咸的食物是入肾经的。我们说那个酸的食物入肝经，对吧？咸的食物入肾经，所以如果大家是家里面有那些爱健身的，喜欢出点汗的，然后呢，就是晚上可能需要熬夜的、加班的，你要适当吃一点海鲜类的，它入肾经，帮你进行滋补。那今天的这个就是纯纯的帮你进行滋补，
1: 这感觉像精力汤一样的，对吧？到了晚上的时候，哎呦，觉得这个精力不济的时候，咱们来一点啊。然后的话呢，平时你运动或者说比较累的时候来一点，真的是可以的。
0: 这汤我让它凉一会儿啊，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的大家在吃的时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吃法。我个人就建议大家呢，直接就是用韭菜去炒。就现在春天的韭菜已经上市了嘛，韭菜也是生发阳气的，对吧？韭菜炒花蛤肉这是一种吃法，辣炒呢会掩盖掉这个花蛤本身的鲜味儿，
1: 对，
0: 随便你自己，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小浪费啊，它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一包是200克啊，你可以比如弄一个汤再炒一个都是可以的，这个是豆豉啊。这个是豉椒哦，豉椒加一点豆豉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哎，豆豉也是特别好的，补充维生素 B12。还有就是这个是凉拌花蛤肉，就是你把它弄熟以后，你呛一点你喜欢吃的那些，比如说那个花椒油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小葱啊、小蒜呐、这也相当不错。我一边说一边在咽口水，
1: 太鲜了，
0: 真的，这个就这个现场就特别鲜，你知道吗？
1: 对，我们是随便你看啊，就做了一些菜，大家可以看到摆盘出来很好看的，色泽好看，然后的话呢，吃口也特别的棒。
0: 它就是鲜甜鲜甜的。
1: 对，关键是什么？这个就直接你可以做，直接可以吃。特别棒，而且它的这个口感的话呢是 QQ 弹弹的，不是那种软绵绵的。高丽姐已经开始喝汤了，这汤头我们跟大家讲一下，这汤头真的不用放盐啊，其他的一些调料都可以，都可以。
0: 哎，我们放了盐吗？应该没放盐吧？
1: 放
0: 一丢丢，
1: 一小丢丢是吧？一丢丢。
0: 妈呀，太鲜了！我们介绍一下构成，让我喝点汤。
1: 我们以前吃东西都是慢慢的挑着里面的肉，现在这肉一块接一块，
0: 这个肉吃的太过瘾了。
1: 加油吧，加油吧！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构成确确实实也比较难，我们是建议大家是可以买大的构成啊，大的构成的话呢，价格更加的划算。考丽姐这边是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太鲜了，
1: 15+5的
0: 海鲜是甜味的，
1: 鲜甜的，
0: 甜的，
1: 20包，然后一共是8斤228，单独一包200克的话呢，多少钱？11块钱左右。小构成的话呢是4斤，然后10包，每一包是200克，150块钱，还是希望大家买大构成，大构成更加的划算，批次新鲜，2月26号。左右的这个新鲜
0: 哦，这个汤已经绝了，我在北海都没喝到这么鲜的汤，
1: 真假的，
0: 哇，真的，
1: 所以啊，大家赶紧加油啊！
0: 是的，02151199000。
3: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的吃的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啊，素包，很多人会想到了上海名店，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松月楼。如果你到了豫园当地区的话呢，也会发现松月楼的素包是非常好吃，它也是劲素食品。包括很多人说江南第一素包，哎，可能想到的也是松月楼。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向是松月楼的素菜包的组合，有我们的素包，有我们的豆沙包，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烧麦了。说这套组合，你可以单独来买，也可以合并起来一起来买。首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总，朱总你好。
3: 啊，燕华老师好。啊，东方购物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
2: 知道我们又来到了很多啊，就比如说是之前我们推荐过很多一些好的包，
3: 哎，对
2: 不对？但是有一个啊，就是我们的劲素包一定要提到我们的松月楼了。
3: 是的，
2: 松月楼它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如果您到豫园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也是排队排的蛮长的。包括很多上海的太太们，包括师叔们，要吃到中华老字号的啊，我们整个那个松月楼的包子的话，今天可以第一时间把握回去，给您看看吧。我们今天会有这样的组合，如果你单独来买的话呢，6包，无论是我们的素菜包也好，劲素包啊，素菜包、豆沙包或者是烧麦，每包当中是6只带回家，
3: 对，
2: 价格是149块钱啊，6盒啊，等于说6盒带回家149。那如果您说了，对，如果我们是要这个全部的口味全部囊括在其中，它会有4袋我们的劲素包，4袋豆沙包，还有2包我们的这个菌菇松子菌菇烧麦带回去。总共是10整包带回家，今天只需要199块钱。问一下朱总，如果我自己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价格多少钱？
3: 大家看一看，阿拉喺门店里向啊，搿素菜包、陈皮豆沙包、烧麦，才4.5块1只。
2: 啊，就单独。
3: 鸭子也是6只，要7块。
2: 是的，等于说是满满当当十整盒的话，算在一起
3: 270块，
2: 27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第一时间给到大家149块钱。那为什么说他们家这个素菜包好吃，那么出名？首先它的原材料不一样，给您看看啊，他们家呢整个的一个原材料当中啊，第一点用到的全部都是素油，包括它的提香是用的麻油。他们素菜包当中有啊，就当季新鲜的小青菜，
3: 对吧？西菜啊，
2: 小的新鲜的这个青菜，然后呢是豆干，所以当中它是既有啊面食当中的主食，然后呢也会有我们整个的豆干，还有香菇，它香菇是自然而然来进行提鲜的。
3: 对呀。
2: 那么说到红豆沙的起沙，这个啊叫豆沙包，它有我们的红小豆，
3: 只有红小豆，
2: 还有我们整个陈皮，
3: 是啊，陈皮，
2: 对吧？
3: 对呀，
2: 又香又糯又好吃，起沙感也很好。他们家烧麦非常好的糯米，有香菇，有松子，所以他们家每套组合啊，在我们现场直播当中，又香又好吃。先开一个吧，对吧？大家说到这个松月楼的包子，首先想到就是素菜包。这个素菜包倒回去啊，看看个头，每个都差不多的，挺好的，对吧？你看它那个面哦，发的是非常的好的，非常的劲道，然后呢很蓬松，拿开之后呢也不容易粘底。我们每一个啊放到这边来给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一个压一压都是很好。那素菜包啊，蒸的时间要恰到好处之后，再能够发现
4: 当中它那个素菜，我翻过来给大家看看啊，当中的素菜包括是这个香菇啊，到底好不好吃？掰开之后能看到吗？满满当当哦，碧绿碧绿的小青菜，
3: 哎，还叫碧绿上青，
4: 对吧？碧绿上青的小青菜，加上我们这个豆干，它还有是什么？还有香菇，所以鲜香美味在一起，而且旁边看到吗？我们整个的面皮当中是吸满了很多一些素油，整个菜油当中有的一些东西，它都能够融合在其中了。
3: 对呀，
4: 你来尝一尝吧。
3: 好，
4: 我就又戴上手套，会用筷子，
3: 用筷子
4: 不打干啊，这个来尝一尝。所以你能发现这个素包，第一点个头是正正好好的，第二点它的整个的鲜味很浓，对吧？
3: 是啊。
4: 哎，弄哦，个鼻子泡哈子，这就把它吃了。
3: 好，那人家吃吧。
4: 好，
3: 因为阿拉搿只素包啊，不挑人群，因为为啥？去芦笋了，松肉了，100多年了，从1901年开始到现在，大家侪晓得个，是专门做禽素的，对吧？禽素的包子好吃啥？不挑人群，
4: 对呀，
3: 全人群侪可以吃。有各种各样欢喜吃素的朋友啊，啥不要担心，阿拉搿只是一般性市面高头个菜包子比较好吃的，要加眼猪油。
4: 我们这个是不加的，
3: 阿拉是禽素的
4: 麻油，然后呢是素油。
3: 哎，外加调口经过了100多年的陈年啊，搿个味道是相当相当正的。正宗的上海人欢喜啊，禽素菜包，搿就是。
5: 我相信很多啊，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老会员特别喜欢吃这个菜包。
3: 是啊。
5: 但菜包菜不好的话呢，你都买得起嘛嘛，价格也是蛮贵的了。
3: 对呀。
5: 第一点。它的菜用量非常少，对吧？然后它那个菜蒸好之后，那菜包里它的那个菜已经网它了，甚至于发黑的，你可能打个问号了。第一点，它的菜是不是很新鲜？
3: 用的是不是阿拉新鲜的小当菜？因为现在外头有的冻菜的，交关就是讲是哎，各种包装好的各种馒头里向，交关才是用的，是不是新鲜的小当菜？
5: 我们整个的菜是不是？碧绿的啊，
3: 真正叫碧绿上青。
5: 为什么它的口感层次感非常丰富？因为除了有新鲜的这个我们的青菜之外，还会有豆干，
3: 对，
5: 就它的软糯香，豆制品的香气。
3: 伊还用了你
5: 的香菇、
3: 酵母油
5: 啊，酵母
3: 用啊，酵母香油调口。
5: 怪不得那么好
3: 吃。不是用的这，所以是搿香气是十足的。阿拉搿只禽素包的味道，绝对不会得比市面高头剩下只禽素包差到哪里去。
5: 对，素包啊，六袋带回去149。大组合199当中，它是有4包带回家的，所以这套组合将抢先回去。现在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3: 我们
5: 买下啊，双人堂。看完我们酥包之后，还有个特别好吃的是什么？豆沙包。
3: 哎，陈皮豆沙。
5: 陈皮豆沙。
3: 市面高头比较少见啊。
5: 跟我们平时所看到这个豆沙还不一样。
3: 不一样，
5: 对吧？那豆沙跟我们的菜包啊非常好分。菜包是有褶子的，我们陈皮豆沙是没有褶子的。
3: 对的。
5: 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它那个陈皮豆沙当中，你能看到是非常非常浓郁的细沙。
3: 是啊。
5: 红小豆帮你
3: 现磨的。
5: 现磨的红小豆。
3: 现磨的用红小豆现磨的。
5: 当中的一粒粒哦，清晰可见的啥
3: 东西。一粒粒的，这是啥？这是陈皮。
5: 陈皮。
3: 这是陈皮，用阿拉是用的陈皮粒，不是用的陈皮粉哦。
5: 所以你想想看，豆沙有说这个是甜口的，它也是禽素的。甜口的红豆吃多了可能会有点齁，对吧？
3: 对。
5: 它用陈皮怎么样？去腻，提香。
3: 是啊。
5: 提鲜带回去。
3: 老师们可以看的啊，像搿个位置了噻，这是搿一粒粒的。搿搭边一粒粒的，侪是啥陈皮粒，可以看得到。侬打开每一只，侪可以清晰的看到，阿拉真正是添加了陈皮粒的。好吧。
5: 好香。
3: 香吧。
5: 它那个甜度不是那种齁咸的。
3: 嗯。
5: 它有红小豆本身那种红豆的香鲜，有点像吃啥啊？就包在当中的芯子。
3: 对。
5: 老好吃了。
3: 因为啥？因为阿拉用的不是工业豆沙。阿拉用的是现磨，用红小豆现磨的。
5: 对的。
3: 啊，所以讲是搿个豆香味十足。十足啊。相当相当浓郁的豆香味道，再添加了陈皮。搿味道又是并不是老腻了。不会得吃下去啊，有的腻口的搿个感觉了。
5: 再不能看着阿拉的烧麦好啦，阿拉的烧麦，
3: 我的烧麦也要点。
5: 哎，它那个是纸皮烧麦，但皮老薄啊。
3: 皮香很
5: 薄。呢，当中啊，它是用到的是香菇提鲜、糯米提香，还有松子。
3: 松子看到吧？
5: 看到吧？这一颗颗啊，就是整颗的松子。
3: 松子添加量不小于2%。
5: 以前在市场中很多一些这种烧麦，它当中加的是肉，对吧？但有很多一些朋友说，我是只吃素的啦，怎么办？我们这
2: 烧麦也都是全素的、尽素的，
3: 所以
2: 糯糯香香，非常的浓郁，很鲜。
3: 老师们放心，阿拉搿个用啊是侪是净素啊，真正的净素，里向勿加猪油的。
2: 是的。
3: 各位老师家晓得，上海的烧麦、糯米烧麦，交关里向添加的猪油，真香。
2: 我们不是啊。
3: 勿是啊。阿拉松月楼搿只技术还是有的，毕竟一百多年的老店了。
2: 对对对
3: 对。
4: 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打爆了，所以呢，老坤宇啊，想我们的整个套全套组合的朋友们特别多。那再给您说一下，我们全套组合当中呢，会有我们的四包我们禁素的素菜包，然后呢会有四包我们禁素的陈皮豆沙包，还有两包禁素的松子菌菇烧麦，总共是十包，带回去199块钱，
3: 199，
4: 平均每包只需要19.9块，
3: 对呀，
4: 保证是新鲜批次，
3: 是啊，保证新鲜批次。
4: 过年过节期间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带回去。
3: 是啊，
4: 如果在门店里买的话，
3: 啊，老师们可以看到啊，阿拉是4.5块一只啊，
4: 等于说这一整套组合带回去
3: 270块，270块，
4: 好吧，电话线持续爆满了，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东风购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6: 啊，阿拉是龙北新村过来的，头一家沿路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好素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阿拉六十六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辣静园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麦，咁阿拉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隔段辰光就要来吃。
7: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的，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6: 味道蛮浓的，那么。哎，有的嚼劲，因为你想把那个米筋啊，各种素的么子。
8: 那松月楼呢，阿拉要老有名气的，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的。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的。搿里向的搿素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地方是蛮正宗的。
6: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油水足。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哎，比较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哎，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
8: 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咬一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0: 好，今天订199大组合特别多啊，很多朋友也知道了，有三种不同的口味，但是三个不一样，有咸有甜，还有我们鲜口的。
1: 对。
0: 但是今天给大家带回去都是我们松月楼的名点，对不对？我们说劲素的素菜包，它素菜的包当中有什么？有当季的小青菜，
1: 对，
0: 有我们的豆干，还有提鲜的蘑菇啊，非常的好吃，
1: 用小麻油调的口，
0: 哎，对的，很香很鲜，
1: 是的，
0: 中华老字号，也是我们上海老字号，匠心制作。那说到为什么说素菜包一定要选择到这个大品牌，
1: 对，
0: 对吧？就因为是素菜，它的储存条件非常的严苛，其实有时候比这个肉还要再严苛，
1: 哎，对的，对的，
0: 对吧？它工艺标准怎么样的？
1: 是这样子的，就很简单，我们打开以后，这个菜的颜色是鲜绿的，
0: 对的，对的，
1: 是鲜绿的，这个是很讲究的，
0: 很讲究，
1: 不是说是用什么样的原料都可以，原料的标准就要高了。
0: 第一点，它不能弄这个陈年的菜
1: 啊，对的，
0: 压火压在那边的，
1: 不好冻菜，
0: 对吧？可以冻啊，
1: 对吧？冻菜不来
0: 塞，冻好忘它了。所以很多人说啊，就吃到什么素菜包，没有那种素的这种感觉，鲜香的感觉没有了，整只有股油和气，对吧？它要加上其他一些佐料盖住那一些就不好的这个味道。
1: 我们这个是都是菜的鲜香味，
0: 鲜香味特别好吃。
1: 是的。
0: 第二点呢，就是啊，它当中还有豆干，因为很多素菜包当中它有的时候是加香菇的，但加豆干它比较少。那豆制品当中还有豆制品的鲜香味也能够逼发出来，
1: 是的，
0: 甚至还有我们啊整个的地鲜当中的蘑菇，
1: 对吧？
0: 蘑菇当中很多一些香菇，蘑菇它本来就是提香提鲜的，它不是说给你过多加上什么味精啊，包括是人工的一些很多一些东西，对吧？让它来进行提鲜，它是纯鲜的，
1: 小
0: 麻油，
1: 真正的提鲜。
0: 等于说以往古时候，你看它是成立于1901年，
1: 就是老配方，
0: 老配方，
1: 就是老配方。
0: 所以大家是认这个牌子。再说呢，说到素包，一定要你选择叫什么素食店，
1: 对呀，
0: 净素包，无论它是用的素的食材，还是从配料当中。油啊，包括是整个的一个酝酿的过程，
1: 食材的新鲜程度都很关键。
0: 是的，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啊，199元四包净素菜包，四包我们的这个
1: 陈皮
0: 红豆沙的这个包，然后还有我们的两包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去，
1: 好吧？
0: 订购专线是8000-04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春风松月楼啊，是一家百年老字号，它创建于呢清宣统两年，也就是1910年，那么到现在已经有113年的时间。那么春风松月楼能够这100多年的历史长河这么走过来，肯定也有它独到的地方。那么这边80%都是老顾客、回头客，菜包、豆沙包这些品种都是大众化的啊，家家都在卖。为什么我们的菜包和豆沙包会有这么多的客人乐此不疲的到我们这边来排队？那么在于我们通过几代人、几代师傅的传承和微调，更加适合现在人的口味营养。就我们菜包里面的馅，用的青菜也是由我们指定的供应商，我们用的香菇也是安徽的后菇豆干，尤其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独到的原料，就是我们自家自制的面筋。我们的口味更咸中带甜，更加就是适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
1: 好了，欢迎回来。现在电话线非常繁忙，提示一下，目前我们199元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哎，
2: 对的。
1: 再给您看看，我们199元的可以带回去，其实是10包，嗯、对吧？10整包，有4包经典素菜包，4包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是我们的松子香菇烧麦，全都是禁素食品，
2: 一共10包。
1: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整个松月楼，您是不是以前吃到说，哎呦那么好吃呢？这个素菜包是哪里的？经典素菜包来自我们成立于1910年的松月楼，
2: 100多年了，
1: 豫园制造，也是我们上海老字号。经典的素菜包，它有6个，每个的克重呢是60克。
2: 是的，
1: 禁素的素菜包，新香、清爽口、可口，对吧？很多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再给您看看它的原材料，为什么会那么的香、那么好吃、那么受欢迎？包括啊，这个时过境迁之后，那么多朋友们也会经常到门店当中排队去买。
2: 对的，对的，
1: 因为他们用的是当地的小青菜。小青菜跟大青菜还不一样，
2: 不一样啊，
1: 鲜美程度不一样。再加上打过程的青菜是不是更加鲜美啊？
2: 对的，
1: 当季的哦，不用陈年的，也不用这种啊，冷冻的，秀当菜的吧？
2: 哎，不是糊旺菜，
1: 不是糊旺菜，
2: 不是糊旺菜啊，
1: 小糖菜，不是花旺菜，
2: 所以相当的细腻。
1: 然后呢，是我们的豆干，
2: 对呀、
1: 豆干当中它是切成丁，所以呢，能够啊逼出它本身豆制品的味道，以及是吸满它其他的一些菜式的这个味道，包括我们的这个香菇，那个鲜香菇的鲜味和香味它是本身自带的。哎，我们再给大家开一笼好不好？
2: 规矩一下，规矩阿拉各个三味料油，一加点小麻油，
1: 小麻油提香，
2: 小麻油进行提香，不是用个红油提香，
1: 啊，
2: 真正的禁素包，搿是。
1: 是啊，哦，看到我们整个的素菜包，第一点啊，皮也是非常 Q 弹，对吧？我就把它裹得割开来了。端过来之后，你看它当中那个素菜别落上青啊，
2: 真的叫别落上青，
1: 对吧？
2: 对吧？
1: 然后当中那个豆干，包括我们整个的香菇，清晰可见。而且那个素菜当中的那个蔬菜啊，那个小青菜，它不是剁成了就是五杂杂的，它是这种非常非常的绵密，
2: 因为用细菜，不是用冬菜，
1: 剁的整个的这个啊，这个感觉是帮您是肉眼所见。所以旁边那个皮儿啊，吸满了我们整个的素油，包括是蔬菜当中本身逼出来那种鲜美的味道，也是很好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们说，哎呦，有些不好吃的这个素菜包，它会怎么样？刚乳龙，当中可能有点门子，
2: 因为我的菜嘞，
1: 对吧？没吃一口，
2: 对呀、
1: 好，我们把它煎出来啊。就很多朋友们说，哟，想要尝一尝了，怎么办？有几种方式，因为电话排队人数太多太多了。
2: 是的，是的。
1: 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每一颗都是货真价实，
2: 对，
1: 跟我们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一模一样吧？
2: 一样啊，
1: 一样的。
2: 松月楼是4.5元一只，
1: 我们今天
2: 一盒6只是27块，我们今天只要什么19.9元一盒，
1: 19.9元6只。那么
2: 三块才能，对吧？
1: 今天我们啊，这个199的组合非常热销，就是看你能不能抢到现货了。4包我们禁素的素菜包，4包我们的这个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我们这个松子菌菇烧麦。
2: 是的。
1: 第一点，3种口味不会吃腻。第二点呢，就是3种口味都能带回去。
2: 是的。
1: 有咸鲜的，有甜的，
2: 对。
1: 然后包括还会有糯叽叽的糯米的烧麦。
2: 对的。
1: 10整包带回去199元，门店当中去吃270块。
2: 是的。
1: 再次留点时间啊，因为电话线持续太繁忙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4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9900。
3: 松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4: 外头买的一个是也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你是品牌嘛。
5: 我今年七十岁，我从七八岁我就来了。
6: 家屋里向做得出来，我也吃开松月楼了。
7: 要买就到伊拉搿买，要么就是家屋里向做
3: 的。那松月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4: 还是呀，阿拉就是可以青菜老好的，还别落双青的。不然你看那五的这个了，
5: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得菜哦，炒了不得发，还要发黄了。但是搿搭个菜苗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落双青。

0: 样的199元要求的组合啊，真的是特别热销。
1: 是的，
0: 因为三种经典的这个菜式偷偷带回去。哎，
1: 对的。
0: 素菜包有了，金素素菜包，包括我们陈皮的红豆的豆沙包，包括是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全部带回家。
1: 是的。
0: 那4+4+2的组合总共是10件单品，比门店当中去堂吃的话啊，便宜了蛮多的。因为你看门店当中它本来这个价格270块钱，说句实话，它的用材用料是值这个价格。
1: 侬
0: 再说人家是老牌子，
1: 是啊，侬今朝子买了回去以后，那用不着来门店排队了。
0: 对呀、啊。
1: 松月楼门口的9点钟朝后就天天要排队，
0: 一
1: 定要排队，
0: 辰光都要排队，排了人多
1: 啊。是的呀，
0: 你开车过去，停车费啊，侬自家买回去
1: 烧了，便当了不得了。市场去了以后，
0: 啊，
1: 真的8到10分钟就解决了，对吧？新鲜热的就吃到口了。
0: 对，老品牌、大品牌，大家放心，好吧？赶紧啊，199元，我们的备货不多了。现在我们有将近30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你。素菜包都是用了当季的小青菜，小当菜，对吧？
1: 小当菜，
0: 豆干包括我们香菇，然后呢，我们的红豆陈皮的这个豆沙包呢，有陈皮，有我们的红小豆，
1: 用红小豆磨的豆沙，
0: 红小豆磨的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啊，也是纯素的，都是净素食品，
1: 全是净素，不挑人群。
0: 是的，是的，老会员按上1号尖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领减5元，关键是抢先货。订购专线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龙柏新村过来的，大汇街沿路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泡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
1: 阿拉六十六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在静园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麦，葛末了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隔段辰光就要来吃。
2: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了，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1: 味道蛮浓的。那么还有的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筋啊，搿种素的物事。
0: 搿松月楼呢，阿拉要老有名气的，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的。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的。搿里向的搿素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地方是蛮正宗的。
1: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有水做。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比较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
0: 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那咬一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3: 真的很好吃呢，最后的石榴粉时间了。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一些朋友，包括我小时候，因为小时候我是不认品牌的。但是呢，外婆呀、奶奶呀，包括爸爸妈妈带我们去吃的是什么？只要是素菜包给小朋友吃的松月楼。然后呢，我们家以来是住在老城区的嘛，就城隍庙那边，对不对？所以离那边很近，把自己的存折鼓起来，
4: 给朋友
3: 弄两个菜包，然后呢，上学的时候路上吃。但是现在啊，就住得远了之后，老城区东西啊什么住得远了之后，弄个皮蛋了，哪能搁这小店？你的这个包子啊，虽然叫素包啊什么的，没那么好吃，没那么像。哦，知道了，那个时候开始认品牌了。
4: 对，
3: 所以今天给大家所带来都是我们的啊，豫园制造松月楼的老品牌，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啊。所以招牌松子的这个烧麦啊，包括啊像我们这个经典的苏菜包，你看它的实物照片还真的是蛮像的。很多人看到这个，哎，我小时候吃过素包呀，
4: 所见即所得，
3: 就是这样的，对吧？碧绿碧绿桑青这个小青菜，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食物吧，也是从松月楼门店当中问他们要过来的吧。你们用的小青菜巴拉迪养平，他们就当天的，对吧？
4: 对呀。
3: 你看到吗？这个是什么？
4: 小当
3: 三个小当菜，小唐菜底密密呀，回甘的叶子很多，很嫩，很鲜，很香，汁水也很丰富。然后再是我们的这个老豆干，
4: 对，
3: 豆干为什么好吃？你用豆腐啊，就用老豆干，它能够吸饱水用，但是它的那个豆香味更加浓郁，放在包子当中一蒸蒸出来之后，隔包子既有菜味，还有豆制品的这种豆干的味道，
4: 对，有的菜的甜，有的豆的香，
3: 然后呢，鲜是通过什么来的？菌菇的鲜，地鲜啊，香菇，香菇当中搁鲜啊，也是非常的好吃。
4: 另外，阿拉蔬菜包里向爱用小麻油，
3: 小麻油，调调香，对吧？
4: 不是一般性的用，你看外头蔬菜包里向用的猪油，阿拉用的小麻油，搿只配方一百多年了，
3: 真的。那么一百多年，我们说上海人啊，包括是很多全国各地人，也是冲着他那个品牌来的。
4: 是啊，
3: 不打开再看的，好吧？你看，哎呦，是不是都两张？你看到吧？底部啊，它那个啊，整个的这菜油，
4: 看到吧？
3: 吸饱了，
4: 吸饱了，搿个菜的菜汁香气。
3: 老早子啊，我做这节目我都不会用手捞啦，而且阿拉平常辰光吃菜包，侪会用手。手捞子，哎呦，搿得得嘞，老鲜啦！
4: 看到吧？
3: 它那个鲜香味真的是纯素的素包。
4: 是啊。
3: 有时候你打开来吃到很多一些现在素包，辣辣黄的，有辰光呢黄到发黑的。
4: 是不是新鲜的菜就两缸
3: 了？
4: 对吧？
3: 我们用的是什么？
4: 阿拉搿是碧绿桑青。
3: 碧绿
4: 真正碧绿桑青。
3: 好，把它放到这边来，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素菜包，大家可以看看味道是什么，咸中带甜，甜中带鲜，
4: 对，
3: 当中还放了一点点的这个白砂糖，
4: 哎，是
3: 的，包括它的油啊，很有讲究，素油有哪些讲究呢？
4: 素油，
3: 我们麻油当中算是
4: 小麻油，
3: 小麻油，
4: 素菜素油嘛，对吧？
3: 丢个细，
4: 哎，要拿个细面搞出来，
3: 是的，是的，
4: 你不是用的一般性的是那个就是色拉油。
3: 哦，不一样啊！
4: 什么是加杠的，但是雕细主要还是靠一个。
3: 我们再看看那个豆沙包，好吧？豆沙包再不看着。
4: 来，
3: 豆沙包因为啊，还要欢喜吃吃呢，第一只吃点，
4: 还蛮好，
3: 搿个味道，对伐？
4: 阿拉关键搿豆沙用的是小赤小豆啊，
3: 是小豆，
4: 哎，赤小豆直接磨啊。
3: 哦，
4: 阿拉勿是用的工业豆沙，啊，勿是用的，人家就讲是买得来的，交关厂里向用的是啥？工业豆沙，但是阿拉是现磨，搿是有个第二，看到伐？搿里向黄的一粒粒的，勿是阿拉豆沙磨了够细哦，是啥个？是加个陈皮粒。
3: 哦，陈皮粒。
4: 勿是陈皮粉，还勿是陈皮粉。
3: 对对对。
4: 啊，所以讲侬可以每一口侪吃着豆沙的细腻、陈皮的香气。
3: 而且它的馅料很足，不像有时候啊，加了料之后，侬反正哎呦，有的磨一只，然后呢，这个一口咬下去没咬到馅，再咬一口馅过掉了，
4: 是啊，
3: 对吧？就吃都是那个皮子，就味道没那么多嘛。
4: 对对。
3: 现在我们它的那个配方啊，配比非常的好。馅料。 料的用材料和它的面皮的这个比例，真正好吃，吃到我们小时候经典老上。

0: 它进行解腻，而且是增香。
1: 增香了。
0: 再说到了，我们说过年过节期间，你要胃口稍微开一点点的，跟胃呀、脾呀来进行结合的，是不是陈皮也是个好东西？
1: 所以阿拉迪阿瓦尼，真正做到迪阿瓦尼，
0: 并且陈皮当中对于我们很多啊胃不是很好的朋友们来说也是比较好的。这个配料你想到了什么？很多呀、啊，比如说上海地区湿冷和湿热，湿的比较多的，陈皮红豆、紫丸子，你今天吃包子既能够品尝到非常好吃的这个甜点，还有跟我们的养生季节有关。那再说到我们整个烧麦了，烧麦待会儿开了，因为时间不多了，字数也不多了。
1: 是的，
0: 烧麦它的配料表是松子，那松子啊是整颗整颗的。你现在去买坚果都知道，松子剥成这种松子仁的不便宜的，
1: 对吧？巨啊，
0: 那巨啊，重。我们都是用到当季新鲜的这个松子，也是不给你用到什么坚果陈皮，
1: 不会用陈货的，
0: 对吧？
1: 我们松叶肉不可能用陈货。
0: 再用到我们整个的香菇，香菇仍然是鲜，整个的那个鲜香味在烧麦当中不是用肉来进行提鲜，而就是松子和香菇的整个的鲜味。那跟您说一下，今天我们三件啊这个单品当中，全都是净素的，所以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不需要担心。
1: 不挑人群
0: 啊，真的
1: 不挑人群，你不要担心啊，因为阿拉是净素啊。
0: 对。就过要初一十五要吃了，吃个，
1: 对对对，
0: 也是蛮好的啊。你看看，我们今天啊199元有四大包的净素的素菜包，四大包净素的陈皮豆沙包，两大包我们的松子菌菇的烧麦，全部都是净素，
1: 一共十包，
0: 十包带回去。
1: 对呀，
0: 门店当中这十包带回家的话。270块，
1: 270块，
0: 270块，
1: 因为10块很贵，这嘛，
0: 哦，
1: 要牙齿是6折嘛，正好在280块。
0: 问你便宜了大概70块钱左右吧，对吧？199元带回家，现在订购的话，我多久可以送到呢？3天之内，最快明天嘛，
1: 差不多，
0: 对吧？
1: 明做五年嘛，
0: 明做五年，
1: 反正
0: 冰箱当中尴尬的时候都可以吃一吃，包括平时的时候当做早餐来吃。
1: 嗯，
0: 过年过节，特别有一些朋友们有这方面习俗的，
1: 是啊，
0: 初一十五要吃一点素食的，
1: 嗯，
0: 你吃吃这个，而且呢，对于美味美食来说，吃的放心，
1: 吃松油肉啊，吃了放心，吃了定心，为啥？用的原料是新鲜
0: 啊，是的，提示一下，
1: 你的工艺是老啊，配方是好啊，
0: 199元组合备货仅剩最后20组了，今天说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我不知道，
1: 隔要扣扣啊，东西要门上，要门上。
0: 好啦，电话持续排队到现在，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要订199元10整包大组合的，立刻把握住这个最后的限时现货的机会。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900。
2: 松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3: 外头买的一个是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你是品牌嘛。
4: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家屋里向做得出来，我也吃松月楼了。
3: 要买就到伊拉家买，要么就是家屋里向做
2: 的。那松月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3: 还是呀，阿拉就是可以青菜老好的，还别落双青的，不是像人家个糊的这个了。
4: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的菜哦，炒了不得发，还要发黄的。但是搿搭个菜馒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落双青。

0: 我们上海的这个，
1: 回过头来，你还会想这一口，我们上海的这个，
0: 回过头来，你还会想这一口，哎，回过头来，你还会想这一口，哎，回过头来，你还会想这一口，哎，回过头来，你还会想这一口，哎，回过头来，你还会想这一口，哎，回过头来，你还会想这一口，哎，回过头来，你还会想这一口，哎，回过头来，你还会想这一口，哎，回过头来，你还会想这一口，哎，回过头来，你还会想这一口，哎，回过头来，你还会想这一口，哎，回过头来，你还会想这一口，哎，回过头来，你还会想这一口，哎，回过头来，你还会想这一口，哎，回过头来，你还会想这一口，哎，回过头来，你还会想这一口，哎，回过头来，你还会想这一口，哎，回过头来，你还会想这一口，哎，回过头来，你还会想这一口，哎，回过头来，你还会想这一口，哎，回过头来，你还会想这一口，哎，回过

0: 自己品牌的坚持。
1: 是的，
0: 从选择材料来说，
1: 对，
0: 不用过季的和这个冻的这个菜，
1: 不可能，
0: 对吧？
1: 不会的，
0: 用到了是当季的啊，小唐菜、小青菜。而个小唐菜，你到其他地方去，哎，老难寻到啊。它是不是也在一块区域当中才有？
1: 哎，刚刚米地市场刚刚嘛，就刚才有的专门供应商供，
0: 专门供应商，
1: 专门供应商。
0: 那其他你想要去
1: 啊？也要不随便菜场里向把侬收得来啊？各个菜新鲜程度啊，肯定有保证啊。
0: 然后豆干，豆干的这个啊，这个豆干的这个干的程度啊，
1: 香气
0: 包括它的香
1: 气
0: 香味，包括豆制品这个大豆的这个成分也很有讲究，香菇，再加上小麻油调鲜，所以他们家素菜都特别好吃。
1: 三样么子加了一道，丁丁贵就调口，
0: 是的，
1: 调口调了细香，留下一眼甜，
0: 啊，
1: 搿味道相当好啊，搿不是一般性的。各种米地是否能调得出个净蔬菜包？
0: 确实，那除了蔬菜包之后，我们的这豆沙包甜口的，
1: 还
0: 甜而不腻。为什么会不腻啊？第一点，它那个素菜包豆沙包当中，豆沙要细，要绵，要流汁，
1: 对
0: 吧？对吧？
1: 关键啥？关键阿拉是用个赤小豆现磨的，
0: 是小豆，
1: 不是用个工业豆沙，不是用个工业原制豆沙啊，搿讲清爽。
0: 有辰光侬吃到搿种豆沙，它当中会反酸，那酸味很浓。
1: 搿个就是阿拉自家松月楼的配方跟工艺了。
0: 是香鲜，而且你看它颜色就知道了。那赤小豆是什么颜色？它做出来那个豆沙就是什么颜色？然后当中一粒一粒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整个陈米。提示一下，199元十包带回去现货，最后的五组。
1: 不要那么
0: 五组现货。今天啊，说句实话，朱总去谈好了吧？能不能有预约？
1: 我们
0: 目前素菜包是有预约名额的。今天是预约也值得，但是，大的组合199元的十整包带回去，三种口味都包含了，
1: 对呀，
0: 还有最后五组现货，赶紧电视机前的这个叔叔阿姨也好，包括是哥哥姐姐也好，
1: 是的，
0: 喜欢是这个的，赶
1: 紧抓紧拍起来，
0: 有现货赶紧拍，那如果说是预约的话，大概多久可以？
1: 七天左右，这要说清楚，因为这个工厂它从收，
0: 收
1: 菜，它做作很快。
0: 侬看阿拉，
1: 对吧？
0: 朱总阿拉老子哦，你刚才新的嘉宾能讲，我尽快，不讲了。
1: 没有，侬菜要收不啦？
0: 所以讲，这阿拉上海人讲的就是，你好办到啥事体，帮侬讲清爽，仔细讲清爽。这也是我们秉承着很多老字号传统的工艺，包括是说法，再给您开一轮吧，
1: 好
0: 吧？我们整个的素菜包给到大家是碧绿，碧绿
1: 上青，上青，
0: 我让再说到碧绿上青，普通话也能讲分，碧绿上青。
1: 别的上心真的只有上海话才讲，才好讲得出来。
0: 绿油油的啊，很新鲜，对吧？素菜包，而且当中用到是什么素油、麻油，而且它的量很足，对，非常好吃。
1: 对，
0: 再加上你看香菇。香菇那个，你看那个拌着油光是什么？麻油，
1: 小麻油，小麻油调的口，
0: 很香很鲜。好了，这是我们的素菜包啊，把它煎出来之后，我们就挨了吃它一耳
1: 朵了，
0: 菲特。再给你看看豆沙包，
1: 来，
0: 豆沙包是起沙起的非常的好，
1: 看到
0: 吗？都开锅了呀，重新浇上去的。这不，你知道这个笼子会自己生吗？没有啊，我们在音乐工作的时候是有大厨帮我们直接啊，还有加货的，好吧？
1: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0: 我都把个豆酥洗了。
1: 看到吧，这一粒粒黄颜色的，一粒粒的，不是豆酥磨了不够细啊，这个黄颜色是真正的陈皮粒啊。
0: 陈皮粒。
1: 阿拉添加的是陈皮粒，不是有种地方是讲陈皮豆酥加的陈皮粉，不是阿拉陈皮粒。
0: 陈皮粒。
1: 对啊。
0: 看得见的陈皮，陈皮的价格也不菲的。
1: 是的。
0: 对不对？不是说那种便宜来些东西。
1: 对。
0: 而且从养生角度来说，你有赤小豆加入陈皮，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食材？就在我们食品当中所体现出来。
1: 对，
0: 再给大家开一笼我们这个烧麦，好吧？烧麦再把大家看着，烧麦第一点，它皮很薄，纸皮烧麦，对吧？纸皮烧麦，然后呢，再给您看看它当中啊，当中是什么呢？有我们的香菇，有松子，
1: 对
0: 吧？有个松子仁。那平时看到就是黑黑黑的，可能是我们一些肉，它没有猪肉的，也没有猪油的，
1: 没半点荤腥的，
0: 它是禁素的，
1: 是啊，
0: 禁素食品。有需要的朋友们，初一十五要吃的，它有找禁素食品的餐食啊，
1: 是啊，
0: 上午、中午、晚上啊，你这个完全可以吃了。
1: 禁素还特别难
0: 说，
1: 特别难说，调口特别特别难。
0: 禁素的很吃食材的价格，
1: 新鲜程度，
0: 新鲜程度，
1: 对吧？谁老贵就相当贵。
0: 对，现在我们的199应该也到了预约名额了，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总共是十整包带回去，肯定说一下啊，四包我们的禁素包，
1: 对呀，
0: 然后四包是啊这个陈皮赤豆，就是小豆的那个
1: 陈皮豆酥，
0: 豆酥包，
1: 陈皮豆酥包，
0: 然后还有两包是我们的这个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家，目前进入到了预约名额的一些组数，很多那些顾客朋友们说今天预约也值得，因为真的是好食材好东西
1: 啊，
0: 立刻来把握住最后时机，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的石匠 T 恤，今天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呢，我们啊各式各样的组合都会有一套是149元的，每套组合呢是6盒，这是6包带回去单一口味。嗯，但今天订到多种口味、3种口味合一的199元，是10整包带回去，还有4包我们的劲素的素菜包，4包我们的陈皮豆沙包，
1: 对，
0: 还有2包我们的
1: 松子菌菇包，
0: 菌菇烧麦，
1: 烧麦，
0: 对吧？烧麦，等于说是甜的有，然后呢咸的有，鲜的也有了。都是劲素的食品，
1: 把挑你
0: 出自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松月楼，
1: 松月楼，一把逗你嘞。
2: 对，
0: 哎，你看松月楼了，该城隍庙哪里一块地方？
1: 城隍庙金门的地方，
0: 就是
1: 上海老饭店最早前头走
0: 的。哦，你挨得啦，所以你到那边需要买。
1: 我去看好了，到城隍庙寻松月楼老地方，门口头排队排老长的就松月楼。
0: 真的，老字号排队才没长。
1: 啊，搿对，松月楼特别
0: 长。松月楼要吃四个门，肯定怎么吃排队，对吧？不还刚不刚了啊！最后的这40多秒的时间，第一点看看自己是否订错，订错赶紧去更正。第二点呢，这个还有现货的朋友们，赶紧趁东方购物还有最后的限时现货来订。就算是没有了，今天预约名额也要是值得，好吧？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通话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漂盒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7: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小零食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台条的，有到台条的饼、台条的梗，还有一个呢是沙琪玛。在这个季节，你会发现不太有胃口，嘴巴发淡的、发苦的，有些人要吃一些带有味道的。这个台条饼啊，是我们上海人非常喜欢的，然后带有点这个宁波风味的。因为像我外婆的话，宁波人就特别喜欢吃这种。199，看一下三个味道，每一个是四盒。3、4、12盒带回去，来自于东区老大房。那现场呢是请到了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8: 今天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我们今天算下来这样子的一盒、特别有性价比，因为十几块钱左右一盒。今天已经是小暑的节气，马上没几天也开始要入伏了，所以呢家里面小朋友又放暑假了，那家里这些零食、点心，我们要适合夏天的，
7: 对，
8: 所以台菜味、台条味、我们大家先想到的是什么？一个鲜，对不对？然后有一点点咸口的味道，
7: 对的，
8: 然后在大夏天吃的时候没有那么腻的感觉，
7: 对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刚才说外婆是宁波人，一篓子那个夏天的时候炒那个台条花生、炒一大罐、放在了那个老桌子的雀巢咖啡玻璃瓶里面，所以这个台条啊阿拉上海人很喜欢，
8: 对，
7: 但是你说
8: 做万物，
7: 现在家里没有人去炒台条花生了，不方便、我们直接买点心
8: 来吧。
7: 今天有几种啊，台条的是两个风味，
8: 一个是台条饼、对吧，就是这种啊酥酥的这种感觉， 对吃口的话特别的松
7: 安，对的，
8: 然后特别的酥，
7: 对，
8: 然后呢、
7: 这个
8: 台条梗的话呢就是这种脆脆的、但是呢相对于什么麻花什么来说的话，它
7: 没有那么
8: 的
7: 硬，
8: 对没有那么的硬啊，
7: 是的，
8: 这种呢这已经是两个味道了、每个口味各有四盒，然后再配给大家我们经典王牌单品、我们的沙琪玛、他们家的沙琪玛特别好吃、没有那么油，没有那么腻，
7: 是的。
8: 好吧，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台条饼，好吧，
7: 好的，
8: 每个配料表首先保证一下大家、我们的生产批次都是本月的，
7: 是的，
8: 新鲜的不能再新鲜。
7: 对，
8: 今天是7月7号啊。
7: 是的，我看一下它保质期可以放多久啊？
8: 三个月。哎，暑假没问题嘛，对吧？你看我们拿到手的还没有你的这个新鲜，
7: 对，
8: 没有观众朋友收到手新鲜啊。
7: 对的，对的，
8: 您收到手都是当月的。然后配料表：小麦粉、白砂糖、植物油、鲜鸡蛋。黄油还不是什么人造黄油什么的、对吧？包括你看海苔粉5%的添加量，再有白芝麻、食用盐、饮用水、碳酸氢钠，就是一点小苏打、
7: 对，
8: 就是一点小苏打、
7: 是的。
8: 然后东区老大房这个品牌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始创于1851年、真正的中华老字号了，
7: 是的，
8: 也是能够代表上海的这个味道、老传统老味道啊、我们打开看一下，
7: 是的，
8: 来，
7: 像这两天如果冰箱有空间，你也可以放在冰箱，
8: 这
7: 样的话它不容易受潮，
8: 干点马上出没了，没两天马上出没了，无所谓了就。然后打开盒子，你看就是这样子。如果放暑假，不是有很多节定暑假出去玩的吗？对吧？不管是自驾呀，还是去哪里呀，什么这种徒步啊，你看这个都可以随身带着。然后看一下啊，一块一块的，小时候可喜欢闻这个台菜的味道，
7: 对，
8: 因为闻的就好像大海的味道一样的感觉，
7: 是的，而且我们老大房东区老大房、它用到这个海苔是特别的优质的、
8: 我们用的台菜全部都是东台菜，东台菜啊、其实冬天有，然后春天也有、然后夏天也有，但是在这几个季节当中收上来的台菜、冬天的收上来更好、更鲜，而且维生素膳食纤维含量更高啊，然后你看掰开来之后它没有那么硬， 对吧？而且你看上面的裹了一层这样子的厚厚的苔菜粉，因为新鲜的苔菜收上来之后，它要进行加工的。首先要多次的洗，洗完了之后还要去把它熟制，熟制完了还要再把它磨成这样子的粉，而且我们里面还添入白芝麻在里面，所以又有白芝麻芝麻香，对吧？又有这种苔菜的这种鲜香的味道在里面。试试看，好不好？
7: 是的，尝一口，我也拿一片。这个你别说，有的时候像我家里啊，我妈妈早上不想烧早饭的时候，就用它几片苔条饼配上咖啡，哎，万年不变的咖啡。
8: 我觉得不能吃，一吃就是觉得好香。直播之前，因为我刚刚外面吃完中饭回来，顶了个大太阳回来，你知道吗？特别热。然后我看到这种饼干，我就一下子就感觉不是特别有食欲。但是他们家这个苔菜饼一吃，哎，很鲜。
7: 你如果真的是那种，就传统的饼干，你可能看到是不太吃得下去。但是第一，它放了这个海苔，
8: 它是咸的。哎，
7: 你一看到这个绿色，你就挺开胃的。首先从颜色上，再有的话海苔。男女老少都挺喜欢的，家里的男士很多喜欢吃那个海苔花生的，对吧？它这个海苔饼干，咸咸的，甜甜的，咸甜，
8: 而且你可以仔细的品一品上面这个海苔粉的这个味道，炒的好的那个苔条粉，它是什么样子的？
7: 是的，
8: 就是它没有那么苦，知道吗？它不焦，它不苦。有的会炒过头，它会变焦变苦，
7: 对的。
8: 有的会炒的不到位，它会有一股腥味儿，甚至有的呀，它就是不新鲜的那种啊。
7: 哦，这个绝对香，它是优质的，产地是这个优质原产地的，怎么那么好吃
8: 啊？靠海边的嘛，不就是宁波、福建这块地方为主，对吧？然后其实。海苔是什么了？海苔是就是那个一根根须那种的，被称为大海的头发那种。
7: 它里面营养很丰富的。
8: 它洗起来很麻烦，洗不干净就是沙呀、土啊、泥呀之类的啊。然后我再来开一个苔条梗，这个哎呦，这个好紧哦，也都是七月份当月的。我小时候最爱吃这个。
7: 哦，这倒吃的少，我们家买海苔饼比较多。
8: 我小时候爱吃这个，因为它这个是
7: 它有点像脆麻花，
8: 对，
7: 但那个天津脆麻花太大太硬了。
8: 这个是。因为它很细，知道吗？对，它很细，所以它没有那么硬的感觉。
7: 这个也香，
8: 就是
7: 这个小小的，
8: 对，
7: 细细的，挺好的啊。
8: 就这个味道呢，就是脆口为主。
7: 对，
8: 然后呢，海苔味道重的话，就是这个，苔条饼，对吧？
7: 苔条饼呢是咸甜，这个呢是偏咸口。
8: 对，这个是偏脆香，
7: 对的，
8: 对吧？然后再来一个我们的沙琪玛。
7: 沙琪玛，哎，我们有到咸甜味道的，还有这个甜的。
8: 他们这个，
7: 但是现在的沙琪玛呢，没有做以前那么油腻，那么甜了啊，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味道。
8: 以前的沙琪玛要那个大油锅，
7: 哎，这个好，小小的，
8: 给，
7: 那就一口一个，对吧？有点像比一口酥嘛这个大一点。老糟地的沙琪玛老大一个，一次性吃不完，对吧？
8: 你们他们家沙琪玛还有
7: 奶香很。
8: 香草味儿，对不对？像那个香草冰激凌的味道。给你重新开一个，
7: 重新开一个。
8: 它很软哦，你知道这个特别适合像这样一小块一小块的，很适合。
7: 真的是香草冰激凌的口感，
8: 很适合我们大夏天，接下来38度啦，40度啊，
7: 香香的，
8: 别出门，对吧？家里面开个空调。
7: 今天外面就好热，今天说是几度？35度，今天就出不了门了。
8: 对，然后家里面开个小空调，对吧？然后那个叫什么呀？茶一定要泡热的，因为三伏天，我们发发汗，喝喝热茶，对吧？
7: 家里泡那个功夫茶，各种的这个红茶、绿茶，茶点，把它做茶点非常不错。
8: 然后他们家这个沙琪玛还有一个特点哦，就是除了个头小啊，你吃起来特别方便之外，它很软，你看。这样子多软，看到吗？特别特别的软糯，所以你知道我们东区老大房的这个沙琪玛，其实原来其他组合当中也有好多人顾客点评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里面年长的，对这个沙琪玛特别喜欢。
7: 是的，
8: 所以今天这套组合是我们全新品哦，
7: 对的，
8: 全新品。
7: 所以我们也是完全考虑了这个年纪大的，对吧？叔叔阿姨的需求，这三个东西没有咬不动的。
8: 对。
7: 都是咬得动的，一个是脆脆的，就细细的嘛，你一咬就下来了。海苔饼那肯定咬得动，
8: 对，
7: 沙琪玛是软糯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80的、90的，这个牙口不好的完全没有问题的。
8: 对，老上海经典味道，
7: 对的，
8: 好吧，东区老大房100多年的老字号了。
7: 对的，是的。三个味道，每个味道是四盒。再来看一下，苔条饼四盒，苔条梗四盒，沙琪玛四盒，老字号199，平均到每一盒十几块钱，而且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啊！您可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9: 调虎苔，别名苔菜、苔条，它生长极快，浓缩了整片海的滋味。唯有冬末春初采收的苔条才够细嫩鲜醇，初春的虎苔铺展在咸淡水交汇的潮间带，可采收时间仅有退潮后的短短数小时，全靠人力完成。 虎胎分布零散，想满载而归也是需要挑战体力的极限。采收的鲜虎胎需先用海水清洗，最大程度锁住海洋本源纤维，采收要赶在连续的晴天，借助阳光与海风晾晒两天，就能获得色泽乌绿、蓬松齐整的胎条。约100公斤新鲜海苔仅能晒出5公斤左右的干胎条。虎苔是宁波人独有的海味之素，风味赋能能力强，经热油一激就能生出焦糖与坚果般的复合暖香。苔条碾碎揉进酥皮，反复折叠擀压，撒上一层虎苔粉，放置烤炉烘烤。高温烘烤的瞬间，苔条的咸香与麦香、油脂香彻底交融，咸鲜的海味中和了酥点的甜蜜。
7: 哇，今天这个真的超级的开胃啊！像这个季节，你说哎呀，吃一些什么小零食好，对吧？什么话梅啊，或者有些太甜腻的。我们家不是，我其实很喜欢买那个巧克力。好嘞，现在这个季节
8: 吃不下了吧？
7: 哎，吃不下了呀。然后我老公说我了呀，好嘞，侬再给浪费，它要过期嘞。
8: 对。
7: 但是你知道吗？我每次如果买这个苔条饼回去，从家里的先生到我儿子到我公公婆婆，他们都是48年的，人家这个你既没读，他们一看到这个很有情节的，因为好像从他们小的时候就是吃个这个苔条饼的。
8: 对。
7: 然后我前面说到我家里。是您那个外婆是宁波人，所以我们家也有宁波情怀。然后我妈妈一看到苔条饼啊，哎呦，就想起小时候的日子。所以呢，像今天的这个味道，很多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一看就个中，哎呦，回想起当年吃的这个感觉了。
8: 对，
7: 你现在再那种什么新奇的这种新鲜的东西啊，不如这个更怎么说，让他们更有喜欢的感觉啊。
8: 对，所以你看我们这套是全新品，对吧？
7: 对，
8: 赶在我们暑期的时候，因为暑假确确实实有很多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计划一下的要出去旅游的，
7: 我们家呀，
8: 对吧？
7: 他们后天出发了呀，自驾游。
8: 不管是去南方还是去北方，你总会想心点心要带着，对吧？就是像我前两天也是的，去北方，头一顿吃挺好，第二顿吃挺好，第三天就有点腻了，你知道吗？就
7: 是当地的一些食品可以。
8: 你这个点心就是自己从小吃到大的，
7: 对的，
8: 对吧？
7: 是的呀。
8: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苔条饼上面的苔条粉，很厚，
7: 对的，
8: 对吧？厚厚的一层，你吃到嘴巴里面
7: 像那个绿地草茵一样的。
8: 对，
7: 而且我们是来自于这个宁波的这个苔条嘛，很好吃，
8: 特别
7: 香，
8: 对，
7: 鲜，
8: 就是新鲜度然后更高。然后还有我们老师傅炒制的这个工艺，因为苔菜对吧，它变成苔条粉它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7: 对的，
8: 对吧？这个过程如果做得不够好的话，这个苔条饼啊什么的这些食品
7: 就不鲜香了，
8: 一个不鲜，
7: 是
8: 还有一个不香，
7: 对，
8: 很可能会吃到一些沙呀、土啊、渣呀，或者有一些苦啊、涩的那种味道，对吧？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很好，这个真的，这个苔条饼是出乎我的意料，就是特别的鲜香，然后上面还有白芝麻，就是还有
7: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很还原我小时候的味道，因为我们东区老大房它就是1851年到现在的品牌，
8: 对，
7: 所以我们优质的原料、优质的这个工艺，
8: 这个呢跟我们的苔条梗不一样啊，这个是非油炸的，对吧？所以就更适合更多的人，对吧？而且你看我这样子，两个手指头轻轻一掰，掰开没有那么的硬，好吧？厚度也是恰到好处，刚刚好的啊，就是咸鲜甜的口感。
7: 对的，
8: 平衡的特别好。
7: 是的，因为它用到的小麦粉，加鸡蛋，加上这样的海苔粉，
8: 没有任何色素。好吧，没有任何色素。对，
7: 刚才配料给大家看了，这个海苔饼的话，它唯一放的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没有了。
8: 这个
7: 所有的配料都是干干净净的。
8: 这个脆脆的，
7: 对，
8: 而且越嚼越香。这个脆
7: 是的，它里面还加了白芝麻，所以它很鲜香。然后它是那个饼干的部分，它是小麦粉混合了鸡蛋，
8: 对，
7: 再加上了这个海苔，绿色的翠绿的海苔，
8: 还有一
7: 芝麻香，
8: 还有一点点当中带有一点小甜口。
7: 对的，
8: 很多的
7: 咸甜，
8: 很多的苔条饼它就是一个咸味儿，对吧？或者是苔条的味道比较重，
7: 对的，
8: 但它这个会带一点点小甜口。
7: 对的，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它是非常开胃的。很多观众有的时候半夜饿了，像我们家又要提到我家，我公公婆婆他们也跟我说啊，尤其是我婆婆，她说她晚上饿了会睡不着觉，她半夜起来塞一片饼干马上就能睡着，所以他们家的话永远备了点饼干以备不时之需。
8: 我也是这样，
7: 你也是这样是吧？
8: 饿了就睡不着，我也年纪大了。
7: 像我呢，家里 我倒是忍一忍能够忍过去的。
8: 我不行，我要是饿了我就
7: 一老有劲，他一睡不着就一定要吃饼干，因为饼干为什么最方便最快速呀，
8: 而且饼干感觉是像吃饱了
7: 最快，
8: 就是你要是来一个番茄来两个黄瓜，
7: 你不可能半夜
8: 感觉好像没有吃东西一样，哎，对不对？
7: 而且你不可能半夜起来去弄这些东西，所以饼干的话很多年纪大的家里一定要备的。像我妈妈呢就是经常懒得，她是比较懒得去做早饭，饼干帮一百号
8: 啊也可以，哎，包括下午肚子饿，小孩子
7: 对
8: 现在都要去爷爷奶奶家外外婆家过暑假，睡个午觉对吧，一点钟一点半两点钟醒了，刚好肚子有点小饿的时候，给他配个冰激凌，来一点我们这样子的传统的小点心，而且今天不是单一味道，今天我们是有十二盒 对吧，十二盒是三个味道，
7: 三个味道。
8: 它如果是十二盒是一个味道，你真的会吃腻的，哎，对不对？
7: 三件三个味道，每个味道是四盒，这样子的四盒，
8: 对，
7: 台条梗四盒，沙琪玛四盒，十二盒。
8: 对，
7: 你作为就是几家人家分享一下也可以。
8: 对，
7: 聚会的时候你拿一盒，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8: 哎呀，你要去
7: 然后自驾高铁，
8: 你要去自驾
7: 带上它，
8: 方便了，对吧？你就这样子。
7: 三个味道。
8: 对，每一盒我们今天就花下来就十几块钱左右
7: 啊。
8: 然后反正上海呢。过两天十号，七月十号开始入伏，入伏之后的话，天气就是真的越来越热了。
7: 对的，
8: 能不出门大家也不出门了，对吧？我们东方购物全部都帮你免费配送到家。
7: 是的，但如果你选择去旅游，像我们家的话，他们明天后天出发去贵州、云南，这种点心都带上了，因为我跟我妈说，你都那个什么薯片、小面
8: 要吃得惯，你一定要带哦，
7: 因为你在这些地方
8: 吃不惯。
7: 对，而且你在当地买不到我们上海本土味道的点心的，所以像我儿子的话，那个小嘴儿挺刁的，哎，吃到后面就要吃这种东西了呀。像我妈妈年纪大的也是的，所以这种点心太好了，它适合的场景特别的多，
8: 对，
7: 太贴近我们的生活了。
8: 对，
7: 好吧，今天全部三个味道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99元十二盒带回去，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零二幺五三个幺九九零零。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款是东区老大坊的台条味的一个点心组合。台条部分呢，对，两个，一个是台条饼，一个是台条梗。然后给大家一个甜口的沙琪玛。
1: 对，
0: 尤其这个沙琪玛，我们做的小小的，一点都不腻，也没有那种齁甜的感觉。
1: 对，
0: 以前的沙琪玛老大一个，然后呢特别油，特别的腻，现在没有。对，现在都改进了。但是像台条梗、台条饼，我们是还保留了这个老上海的这个味道。
1: 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台条味道的点心一定要提一嘴啊，它这个台条粉都磨得很细，对吧，磨得非常细腻的感觉，你吃到嘴巴里面自己能感受得到的。还有就是没有那种啊，你有的不好的，你知道那种台菜的那种点心啊，吃到嘴巴会有一点点那种腥味儿，对吧，海腥味儿嘛，对吧，因为毕竟是大海的这个植物嘛。所以我们今天因为东区老大坊本身就是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对于原材料的选择，对于加工工艺的要求还是非常严格的。毕竟1851年传承到现在，传承的是什么？传承的就是经典。
0: 对的，
1: 传承的就是老味道。
0: 对的，对的。所以今天这一款的话真的超级受欢迎，订的人很多。因为像这个年纪大的叔叔阿姨牙口本身就是不好的，
1: 是
0: 很多新型的点心他们可能也接受不了，像我妈就喜欢这种传统的。
1: 对，而且你知道
0: 新起来的不太，就尝一尝也不太会去回购
1: 对，包括你看三伏天的时候，就不要说年纪大的了，我们基本上很多年轻人都会感觉天气热了没什么胃口，没什么想吃的。
0: 是的，
1: 对吧，就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吃一点自己喜欢吃的。
0: 我跟你说，我在大冬天的时候倒是不太吃零食，吃的少的。我这两天我家里买了各种各样的零食，大概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我饭后的话可能会来一个，比如说现在这个台条饼，
1: 因为会觉得
0: 买了那个什么旺旺鲜贝，家里那还有薯片，吃的不多，但是你就塞几口的话，有一种幸福感和满足感。
1: 对，自己的味蕾
0: 想丰富一下自己的味蕾，可能沉寂了一个冬天，然后到了现在的话，那胃口呢也没有大开的情况下，吃好晚饭来点这种小甜口，来点这个小咸口都可以啊。像我们今天这个组合的话，男女老少都喜欢。
1: 对，基本上也不挑人群，没有那种特别硬的或者特别干的，对吧，或者是特别甜的那种，反正也是符合现在这个季节，大家想要吃一些咸味的，想要吃一些鲜味儿
0: 的。
1: 所以你看我们三个口味当中，除了沙琪玛就是带点甜口，但不是很甜腻的感觉。台条饼也好，台条梗也好，对吧，都是以咸口为主的。
0: 是的，尤其家里的茶客，老茶客爱喝茶的，这几个三个东西当做你的这个茶点，太合适了。
1: 是的，一盒算下来今天只要十几块钱。对，而且我们保证大家全部都是本月的新鲜批次。这个月的新鲜批次啊，我们的台条饼跟台条梗的保质期是90天，沙琪玛呢是180天，
0: 那更时间更长了。
1: 对，
0: 而且沙琪玛每一个它都是独立包装的。
1: 对，
0: 你外出携带就一个一个的很方便。好吧，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热线02153919000。

0: 我们今天是1992盒，也建议大家尽快吃掉。像我觉得两家人分一分，像我们家就是两家三家，一分就分掉了呀。
1: 对，
0: 尽快吃掉，然后吃完再定。
1: 哎呦，新鲜。暑假基本上很多放暑假的，对吧？家里面有的时候在家休息时间也比较多的，这个消耗起来就很快的。
0: 是的，
1: 对，早餐有的时候早餐真的不想吃那些包子、馒头、油条。
0: 是的，
1: 那么一杯冰牛奶、冰咖啡，
0: 你知道油条是要人工去买的呀？像我妈妈早上去买一缸个凉。
1: 我不想吃，你别跟我说了。一听就会。
0: 我说你不要吃，你别激动中暑了。你这个放在家里对吧？吹着空调，打开就能吃，你说多好？
1: 就有的时候就是稍微对付两口，
0: 对，
1: 不要让自己的胃
0: 饿着，对，你不让它空磨。比如说像那个晚饭前没烧好，我儿子现在喊饿，他现在胃口好了，
1: 对，
0: 这是很尴尬的一个时间点，你给他塞个一片两片的饼干，
1: 对，然后你说我们这个还不是瞎对付，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还都是老上海的味道，对吧？
0: 对的，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以我这个台条饼为例啊，对啊，来，小麦粉、白砂糖、植物油、鲜鸡蛋、黄油、海苔粉、芝麻、白芝麻啊，食用盐、饮用水，添加剂只有一个叫碳酸氢钠，
1: 小苏打，
0: 就是小苏打，没有这个还做不了饼干的，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你看，它脂肪也不算很高啊，17.9，蛋白质有到8.2，所以这个真的很好。然后又是东区老大房，1851年到现在的老字号，
1: 对，
0: 它尤其对于这个海苔，这个海苔粉，
1: 给您看一下，
0: 哎，这个台条，选择到的都是优质的原产地，
1: 东台菜，其实夏天可以收割，对吧？春天也有，然后秋天没有，基本上冬天也有，这三个季节当中冬天的更好，好吧，冬天更好。我们在那个秋天吃那个什么台菜月饼，对吧？好的品牌的台菜月饼里面也都是拿那个什么东海苔，东海苔做的，喜欢吃吧？想不想吃那个新鲜的那种味道？然后你看我们上面裹的这层台菜粉，是不是挺厚实的？料还挺扎实的，而且它磨得很细，磨得非常的细，对吧？再有一个，你去吃它，慢慢的去品，好的这种台菜味道的，真的你就是。

0: 是吃一个鲜味儿，
1: 嗯，
0: 吃一个鲜味儿，它不是靠人工的那些真鲜，对吧？就本身这个大海里面的这些味道嘛，就很鲜。
1: 而且你知道吗？像这种海苔品，我曾经买过，从称斤的了，挺贵的，随便称了一小把，就这么一小袋啊，50几块钱。所以我们今天这么大一盒，十几块钱。
0: 我为什么
1: 这一盒是多少？275克哎。
0: 我为什么觉得他们家今天这个台菜饼特别好吃？因为我以前
1: 特别香呀，
0: 我以前吃到的我那个也有台菜饼，它比较松，比较软，
1: 因为台菜不够好，
0: 还有比较它烤的也不好，就是火候烤的也不好，我们是烘烤出来的，这个口感是脆脆香香的，
1: 对的，
0: 对吧？
1: 一点都不油腻的，好吃的，配上咖啡，配上那个茶，我是蛮喜欢喝红茶的，下午泡杯这个红茶，
0: 我喜欢喝咖啡，
1: 你喜欢咖啡，我也是每天必喝的，可以一天喝两杯，茶的话我蛮喜欢喝红茶的，所以这个的话跟我的咖啡跟我的茶也很配，
0: 我们这个
1: 小朋友们配牛奶配果汁，
0: 对，我们这个没有加任何味精。
1: 哎，没有没有，对对对，
0: 没有任何味精，
1: 我看看这个台条，
0: 没有任何谷氨酸钠，什么真鲜剂，
1: 它
0: 鲜就是靠上面这个海苔粉，海苔粉啊，
1: 是的，然后我们除了海苔饼之外，还有这个台条梗，对吧？台条梗，细细的，有点像脆麻花，
0: 对，
1: 但是呢，就咬起来的话是咬得动的，针对于牙口不好的，我们做成这样的一个，
0: 它是有一点松松脆脆，对吧？
1: 是的，也香的，
0: 对，
1: 海苔的部分，台条饼、台条梗，还有一个沙琪玛。沙琪玛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0: 对，全部每一盒都是当月的新鲜批次，我们卖完这批就结束，好吧？因为在整个我们东区老大房所有的门店来说，夏天的话并不是他们就是说产量特别高的一个季节，
1: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加油下单，今天订的人非常的多，
0: 对，
1: 扫码下单还可以再立减5元，同时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东区老大房1851年到现在的一个老字号啊，台条口味的点心组合，
1: 全新品，
0: 全新的，
1: 对
0: 的，台条梗就细细的像脆麻花的，台条饼就是台条的两个味道，还有沙琪玛，咸的、甜的都给大家准备了啊。
1: 对，然后我们保质期的话，我们台条饼跟台条梗的话都是90天的保质期，沙琪玛呢是180天，半年的保质期。您放心啊，所有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都是新鲜的，而且我看了一下，我们三个口味啊，基本上来没有这个防腐剂什么东西，对吧？所以大家吃的话比较放心，因为毕竟传承于1851年，
0: 对
1: 吧？老字号、老味道、老点心，就很多爸爸妈妈去逛食品商店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也没有目的性的，不是说我今天要去买点什么去逛，有的时候进了食品商店，哎，看到一些这种老味道的，对吧？那种点心，
0: 哎，我也会
1: 的，会顺便买一点回家呀，
0: 是的，
1: 之类，对吧？
0: 很有可能就是一下子想不起来要去买，但是我走过路过看到台条饼之类的，我会想要买一点的。
1: 好久没吃了，
0: 哎，对的，这种台条饼好吃的。这个沙琪玛的话也是多少年了，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从我有记忆开始，沙琪玛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直到现在。
1: 小的时候那个课间休息会有那个沙琪玛，是那么大一块的，
0: 老大一块，
1: 对对对对，老厚一块，就是无从下口的，
0: 手捏好之后油的要命，
1: 而且
0: 那现在改良了，
1: 而且没有那么软，对吧？没有那么软。小时候的那个沙琪玛，它工艺可能不到位，它没有那么软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东区老大房这个沙琪玛，软软糯糯的，对吧？
0: 对的，
1: 也不甜也不腻的这种感觉。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组合呢也是超级的受欢迎了，而且现在正好是暑假，无论是孙子孙女到你家来住几天，还是你们全家人要出去游，无论是坐飞机、坐高铁，像我们家是自己自驾出去，这些你带着，它也轻，也不是特别占分量。这一盒是275克，你路上带个这一盒也就差不多了，对吧？
1: 对，这个台条梗呢是250克啊，275克，250克，沙琪玛的话是138克。

0: 点，
1: 三个口味啊，甜口的、咸口的、酥的、脆的、软的、糯的，是不是都有了？
0: 是的。
1: 然后每个口味是有四盒，
0: 对的。
1: 所以今天的组合就是12盒，199。
0: 是的，12盒呢也不嫌多，
1: 对，
0: 就你总有兄弟姐妹，有朋友。你分享一下，像这个你出去分享，别人一看哦，东区老大房。分享的人，您家也吃得放心开心。
1: 对，你那个台条梗可能不一定会去当做早饭，对吧？但是台条饼，你会把它当早饭。然后还有这个
0: 是的
1: 沙琪玛，
0: 你可能来一个，
1: 你也会来个两个，
0: 对
1: 吧？早上的时候一杯牛奶啊，或者是一杯咖啡，一杯奶咖呀，来两块，对吧？很多小胃口小一点的，就是两块就够了，就感觉不到饿就
0: 行。据我知道，身边的好多的就是那个带小朋友的啊，外婆会陪着，像我们家哎去游泳、去打篮球，你就带一个在路上。
1: 对对对。暑期啊，暑假班呀、对吧？夏令营啊，等等啊，然后你看它多软哦，很松很软的，就是跟我以前小时候吃到的那种稍微偏硬一点的真的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了。所以你看这个，即使是家里面80、90岁的爷爷奶奶。对吧？
0: 哎，以前那个还特别粘牙，
1: 对，
0: 现在就好像没有这个问题了。
1: 真的适合家里面的爷爷奶奶来吃。你看，我真的没有特别特别的使劲儿，但是它非常的松，非常的软，对吧？而且它香，有一股香草的气息在里面。
0: 是的，所以还有10分钟的直播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盒，家人分享一下，真的是有些还嫌不够嘞，
1: 对，
0: 送送人之类的，好吧？199，12盒，新鲜的批次啊，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直播还有9分钟，现在正好是下午将近3:30的时候，对吧？叔叔阿姨可能午睡起来了，或者忙活了一个上午了，到了下午休息的时候来一片饼干。像这个时间点呢，也是我家儿子功课做到现在，暑假作业没完没了的在忙，也可以给他看看电视，来一片我们这个台条饼。我们除了有台条饼之外呢，还有台条梗，还有这个沙琪玛，有3个味道的选择。
1: 对，就是点心，对吧？不是零食，不是纯粹的零食。对，零食的话你只能是说哎呀嘴巴馋的时候，对，看看电视的时候，
0: 对，
1: 实在无聊的时候。但是我们这个点心的话，你是可以肚子饿，对吧？可以顶饱的那种，而且都是上海的传统的味道。
0: 是，
1: 因为毕竟你还是要看品牌，东区老大房1851年传承到现在，清咸丰元年啊，你想看老大房的前身就开业了，所以到现在上海也有30多家门店了。有的时候我们爸爸妈妈经常去逛一逛，拿个就是随便拿几盒点心，100来块钱就没了，对吧？你看我们今天3个味道，一共是12盒，今天的价格在东方购物是199的价格。
0: 对的。
1: 最重要的是入伏了，那么热的天你不用出门，你知道中午我真的是要不是因为肚子饿，我真不想出门去吃饭。那个大太阳底下那体感温度啊，远远不止35度。
0: 对，
1: 对吧？你这么热的天，我们东方购物照样帮你免费送货到家。
0: 是，
1: 全部都是这个叫什么新鲜批次。
0: 对，而且接下来的天气好像越来越热了吧？
1: 哎呀，入伏了入伏了能不热吗？
0: 伏天
1: 7月10号开始出梅。7月10号入伏，7月12号出梅。今天是小暑，7月7号，
0: 反正有的要热了。
1: 我们的生产批次
0: 秋老虎还要热一热
1: 了。我们的生产批次都是
0: 新鲜的，
1: 都是当月的，
0: 对的，
1: 都是这个月的。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台条梗、台条饼的保质期是3个月的时间，所以你看，定定行行，
0: 多多
1: 定定吃。
0: 尤其我们老话说，这个天气越热，你还越得吃点东西，你不能说哎呀热了我没胃口，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但人对人体消耗非常大，
1: 人在就是很热的情况下，它本身它自己消耗的就会比较厉害。
0: 对，
1: 就是夏天的消耗会比冬天的这个消耗更多。
0: 是的。
1: 但是呢夏天你又没有什么胃口，对吧？又吃的不够多，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0: 我们要吃点开胃的，
1: 让自己的食物呢多样化一些。
0: 对，
1: 多样化一些。
0: 是的，是的。像饼干的话，哎，你说家里
1: 可以备一点，
0: 各式各样的饼干都有了，
1: 可以备一点，不是让您代餐啊。
0: 对，
1: 代餐也是不健康的一种方式。
0: 哎，对的。
1: 但你可以自己就是备一些，让自己开开胃，对吧？让自己这个嘴巴就是感到一下满足。
0: 对，比如说今天晚上打个比方，晚饭吃的油啦，吃了比较偏辣啦。
1: 今天晚上还看球吗？还有球吗？
0: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看。
1: 不看。不熬夜不健康。
0: 吃完了对啊，不过我也熬了，昨天也有几点？1:30睡，睡的也是晚的。但我睡得晚，我吃的蛮健康的，对吧？虽然你别看我好像看他们都说我不吃饭，其实我很认真的。早上起来什么那个麦片啊、鸡蛋啊、牛奶啊，有的时候香蕉、牛油果都要上。
1: 今天
0: 晚餐的时候蛋白质要补上。
1: 会保养，
0: 要保养的，要跟你向你学习。
1: 我会吃会保养，就是你吃的多，也就是挑好的吃。
0: 对，
1: 就是好的吃，就是吃了也不怕。
0: 像这种类型的，我是这样子的，我有个理念，就是什么都能吃，但是什么你都控制个量。比如说以这个为例，你可能一次吃个一片，我对自己的话，我的要求是吃一片，但我今天可能特别想吃，我吃2片到3片，截止了。
1: 吃这样子的点心，吃这样子的饼干，吃包括糕点，我们要选配料表里面是天然食物的。
0: 对的。
1: 天然食物的啊，什么意思？你看小麦粉，对吧？你做馒头做什么？不是都叫小麦粉？
0: 对，
1: 白砂糖自己做菜也会放，
0: 对
1: 吧？植物油炒菜用的，鲜鸡蛋是不是？包括黄油，不是人造黄油，天然的黄油。哎，然后海苔粉是什么？就是苔菜把它加工出来磨成粉，对吧？白芝麻、食用盐，这个饮用水、食品添加碳酸氢钠。就是食用小苏打，这个做饼干肯定要稍微用一点，因为我们不是油炸的，我们是烘烤出来的，所以你肯定要放一些这种小苏打，然后这样子的话你吃到的里面的都是一些天然的这种食材帮你加工出来的，是不是吃起来就负担更轻，吃起来是不是就更放心？而他们家这个海苔饼，包括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台条梗、台条饼，都是这个就是苔菜粉用得很好，
0: 对的，
1: 对吧？
0: 我们是优质产地的，都是宁波的那个苔条，
1: 冬苔菜，
0: 是的，
1: 冬苔菜哦。所以你看吃这一块饼的时候，不单单你能饱腹吃到香味儿，还有苔菜呀，就是植物当中的膳食纤维。有没有，对吧？包括什么维生素之类的。
0: 对的。
1: 还有就是它烘烤的这个火候特别好，有点脆香脆香的这种感觉。这一块就是这一层呢是鲜香的， 对吧？然后底下烘烤出来这个饼的话是酥香的、脆香的这种。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还有四分钟的时间，你就第三块了呢。今天的量到了，
1: 我还中午吃了一碗面呢，一碗面都吃完了。
0: 是的，所以它作为一个就是我是啊，饭后的午饭后或者晚饭后来一个小甜、也不是小甜点，一个
1: 咸口的，
0: 对对对，一个小点心很合适。你控制一下量，每次不能说一盒一次一盒吃了那不行，每次来个几片，
1: 对，哎，
0: 又满足了你的味蕾，满足了你的食欲，又不会过量。啊，包括这个沙琪玛，你看也是的，小小的，每次来个一颗、两颗，好吧，留时间给它订购了啊，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3、4、12盒带回去，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900。

0: 还有2分多钟直播就要结束啦。东区老大房1851年到现在的老字号，所以它其实除了这个台条啊，像我们的小麦粉、鸡蛋这种原料、食物的原料都是优质的。
1: 对，你其实看东区老大房在东方购物也出现了很长时间，但是呢直播呢不是很多见，对吧？偶尔来一次，偶尔来一次，但是他们家基本上带来的都是上海的传统点心，对吧？什么之前哈豆啦，包括还有之前什么蝴蝶酥啦，
0: 老上海的味道，
1: 全部都是我们上海小孩从小吃到大的。今天的话也是他们全新品，之前没卖过的，
0: 对，
1: 台条饼、台条梗，
0: 对
1: 吧？
0: 对的，所以呢，就是叔叔阿姨一看，哎呦，这是我们以前吃的味道呀，
1: 好久没吃了，
0: 对的呀，可能也最近出去逛的也少，
1: 是。
0: 而且我跟你说，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划算的，因为我之前我也好久没去了，就是在那个我们家离四川路蛮近的四川北路，称个就是散装的台条饼，随便称一称50几块钱，
1: 对，
0: 就一个袋子，
1: 对。
0: 哎，我也觉得现在台条饼蛮贵的，我们今天一盒那个。台条饼是275克，算下来才16块，
1: 十几块钱，对，十几块钱。你真的现在有时候随随便便看一包饼干，老小一包饼干，就是包装的特别的豪华，可能都给要多少钱？20来块钱了，多少钱了？
0: 对吧？有些小零食还是做的挺贵的，所以我们今天性价比还是高的，又是老字号，又是老上海的这个味道。

0: 味道新鲜的批次，1999做12盒给大家。嗯，现在就是还有1分28秒的时间，
1: 对，
0: 尤其现在夏天了，嗯，你补充一下体力，对吧？作为一个茶点，嗯，自驾游、高铁、坐飞机都能够带上它。
1: 对，保质期、生产是日期，跟大家最后提一下啊，全部都是这个月新鲜批次。嗯，台条饼、台条梗，我们都是90天保质期。嗯，沙琪玛呢是180天的保质期，嗯，所以就放心订啊，12盒来得及吃的。
0: 是的。大家可以扫码下单，再减5块钱啊，194元带回去，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会。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每年的3月3号是世界爱耳日，我们的耳朵很重要，因为你从外界听到的各种信息，包括高黎在这儿跟您说话，你要听到，你要捕捉到，都是需要通过我们的耳朵来捕捉这些信息。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你会发现一个耳朵退行性的这样一些问题，退行性的情况会大大的干扰你来正常的接收对方说话呀，包括你看电视啊、看手机啊，接收到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准确性和快速性。所以呢，今天的这款产品我觉得来得非常及时，因为它刚好就是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针对于我们耳朵健康的一个营养素。其实啊，在东方购物有很多的营养素，比如说有的是针对于眼睛的，有的是针对于心脏的，有的是针对于我们的血管的，针对于耳朵的还目前就这一款独有的。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真的可以来关注起来。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有很大的福利给到大家，待会儿跟大家分享。本档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接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2: 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老人家经常有一句话是说，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啊，这个反应就慢了，就迟钝了。关键就是我们捕捉外界信息的能力在下降。那么在这些信息当中，比如说我们的视觉判断能力在下降，我们的味觉可能尝东西的那个口感没有年轻时候那么敏锐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听力，我们的听力呢，除了你可能听力下降之外，它还有一个很烦心的事儿，就是耳朵会有那个鸣叫声。就很多老人家会觉得那个鸣叫声烦到晚上睡都睡不着，而且这个声音还会放大。

0: 所以让我们很多时候啊，就听觉出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啊，就是说看不见是我们无法去探知这个就是你的那个世界，但是我们跟人类社会还没脱节，因为你能说你能听，但是如果你听不见了，那我们真的就是跟这个就是人类社会就可能脱节了，你接下来有很多的那个就信息就把自己闭塞在自己这个小环境里，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还是从现在要关注我们听力的健康。
1: 对，为什么会有世界爱耳日，就是因为耳朵出现情况的这样一些概率，随着人年龄增长会慢慢的会越来越多。那么你看听觉上面哈，如果出现耳鸣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它会有间歇性的嗡嗡声、鸣叫声、蝉鸣声，包括听力下降，对吧？
0: 对，
1: 就对方说话你可能要费很大的劲儿，
0: 对，要好很大的声音，
1: 对，要很关注，而且要对方很大的声音你可能才听得见，
0: 对
1: 啊，对吧，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退行性的情况呢，在年轻的时候基本上不太会有哈，
0: 是。
1: 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你看比如说65岁以上，到75岁左右，
0: 是
1: 他这个耳朵发生各种各样的退行性的情况，他就开始增多了。数据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包括呢这个概率上面，男性哈，男性的出现这个几率是大于女性的，
0: 对啊，
1: 就是你会发现身边的也是基本上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0: 是的，
1: 男性的概率会偏多一些。那么今天这款产品跟大家来讲，它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这款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营养素配比刚好就是针对于我们耳朵当中需要的那个营养素，
0: 是的。
1: 所以呢在这儿呢，我先不跟大家讲我们这个里面有什么营养素，我先让邱老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耳朵结构的示意图，
0: 是的，
1: 让大家知道我们耳朵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为什么待会儿再跟大家讲为什么需要这里面的营养素来针对你耳朵来补充营养。
0: 我们这个叫外耳啊，到这里面就是内耳。外耳这个通道就是像一个那个收音器一样，把各种声音收过来，然后到了这里面就是一种传递的方式，传递给我们的耳蜗神经，然后给我们大脑皮层，你就知道你听到的是什么，听到是男的声音还是女的声音，是鸟叫声还是风声。那么这些声音它在这一个部位是非常精妙的，我们把它放大以后是这种样子，这就是耳蜗毛细胞，它是一丝一丝的纤维，然后通过它的鼓动，就像我们击鼓传花一样，把你听到的声音的这些信息一点一点传递到我们的耳蜗神经里面，那么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我们的耳蜗神经就变成这样了。
1: 这个
0: 看到吗？
1: 好像差别很大，
0: 差别很大。
1: 这个很整齐，而且
0: 很
1: 密
0: 集。
1: 对，
0: 是的。到了那个数量开始变得稀少的时候，我们这个传递的声音的能力就开始变弱了。所以我们耳朵里面会出现一种代偿的情况。就耳蜗里面的神经元，它在捕捉不到你的这些正规声音的时候，它自己会制造一些声音，去代替本来应该传递过来的声音，而这个制造出来的声音就是我们听到的耳朵的鸣叫声。所以你想，当我们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它的营养缺失，慢慢退行的时候带来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通过营养的问题来解决？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现在还保留着的这些耳蜗的毛细胞让它依然还能存活下来为我们工作？所以你即使可能有耳朵的鸣叫声，但是不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嘈杂，不会到最后让你听不见。所以我们保护的就是这部分你还现在仅有的硕果。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营养到位，
1: 对，
0: 给到我们耳蜗里面包括我们的耳朵的神经所需要的营养，都在我们今天的成分当中了。
1: 对，今天这个里面呢就是营养成分，我们把它总结了一下，因为这里面会有好几大类。首先就是帮你开山铺路的是姜黄。
0: 为什么叫开山铺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会大量产生，我们老人家经常会说上火的问题，其实这种火啊，就是我们身体里面代谢下来的一些物质，它会就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而姜黄就在那里帮我们把这一类损害我们的物质给它清除掉。那么再接下来能清除之后，我们要修啊，清谷胺大家很明白，但凡有神经上的一些需要的营养就离不开它，对吧？所以在我们身体里面转换成甲谷胺之后，它就是去滋养营养 我们的神经元的。然后再接下来，
1: 哎，这个很特别了啊，这个很特别，叫蚕蛹粉。
0: 是的，
1: 蚕蛹粉，很多朋友说，哟，我没有想到这里面还有这么珍贵的一样东西。
0: 你要知道，蚕蛹就是我们那个，就是没有那个，就节俭的那个蚕宝宝没有跑出来，那个叫蚕蛹。
1: 对对对对，蚕蛹。
0: 蚕吐的是丝，而且这个丝是非常韧的。那个蚕。

0: 养成分共同滋养我们的耳朵，相当于它把耳朵需要的各个部件零部件需要的营养素全部汇集起来了。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在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是唯一的一款针对于我们耳朵健康的营养素。
1: 对，
0: 它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个耳朵，看到没有？
1: 对，
0: 哎，这边专门就有个耳朵的这样一个造型，它就是告诉你这个是对耳朵有帮助的。然后我们今天会有特别的方案和力度哈，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
1: 对，
0: 然后我们呢，这类似这样的产品，其实在专柜里的价格是不便宜的。
1: 对，这400-500呢。
0: 哎，对，400-500。今天大家听好了，首播也是我跟邱老师做的。
1: 对，
0: 首播是没有试吃的。不给大家试吃的。今天大家听好了，6瓶装，我3瓶装不说了，我直接说6瓶装啊。6瓶装360粒，开放一瓶，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
1: 是的，
0: 德国原装进口的，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398，400元凑单积分成功之后998，算下来单利价格2.7毛。这个开放一瓶，看到没有？开放一瓶试吃，不满意可以退货退款。
1: 对，
0: 这个之前是没有的。
1: 是的。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因为这个产品它很有针对性，所以今天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或者您家里的爸爸妈妈，家里的这个老人家，他是在听力方面，你发现他已经是听问题啊，包括各种已经在这方面有一些退行性的情况了，你可以把这个拿起来吃起来啊。这个我再说一遍，从来没有开放过试吃，今天是首一次。我们6位顾客已经订购了，我估计大部分都是订的是大购程，就是有试吃的机会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的这个直播，我不知道下次会不会开放试吃，但是今天的这一档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所以大家都着了，您就来买大购程，800-708-800-0215-11-9900。
2: 人一紧张，人一焦虑，或者说情绪不好，首先伤肝，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横犯脾土，气滞血瘀了，形成瘀了，犯了脾土，脾虚了，生痰，
3: 痰瘀一互结，就形成了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引起耳鸣的那个拦路虎了。
2: 是的
3: 啊，第二条戴耳机有可能会影响耳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也提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了
2: 哈。那叫掩耳盗铃。我自己耳朵响，我别让它响了，我戴个耳机用更大的声音去掩盖它，这反而又是一种噪音的污染，持久的低剂量的噪音的污染就会加重你的耳鸣，更何况戴个耳塞，耳道里边的气压就不平衡，气压的不平衡对鼓膜呀，对它周围的神经都是有损伤的。所以这种戴耳机听音乐，尤其是躺在床上戴耳机一晚上一晚上的听，这种习惯真的不好。
3: 再来看第三条哈，有的时候耳朵痒痒就会掏一掏耳朵，这个也会引起耳鸣。
2: 好多人这个以耳鸣啊，他总觉得里边有东西，掏过来掏过去，掏过来掏过去，但是一点东西也没有。这种掏耳朵，第一容易造成中耳的感染，你如果用了一个东西不太干净，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用那个掏耳勺，掏耳勺还不是在那地方挂了好多长时间了，上面很有可能有细菌，一旦有细菌在掏的过程当中，如果把耳膜里边损伤了，那直接就感染了，中耳炎形成了第二一个呢，这个异物的刺激一不留神容易把鼓膜伤了，一把鼓膜伤了，这个问题更大了。
0: 其实听力下降哈，就是它不光光是一个比如说听不清楚对方的说话造成误解呀，然后频繁的要求沟通啊，对不对，导致社交上面可能数量会减少，
1: 是的，
0: 甚至跟家人可能之间的沟通也会带来一些麻烦。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会有安全隐患，可能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我跟大家说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就是我的那个姨父，因为我的姨父他是听力下降的比较厉害，然后呢有一次我大姨呢就出去遛弯忘了带钥匙，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就 敲门也好，按门铃也好，那天刚好我那个姨父呢，他是大概忘了带那个就是助听的那个，所以呢就是哎呀，我大姨就外面的门都感觉要敲破了，他在里边他就是听不见，
1: 对，
0: 最后是等了很久很长时间，
1: 是的，
0: 是他自己反应过来了，把那个东西想起来要再带上，才听到这些声音。
1: 哎呦，你这个事我自己身上亲身发生。

0: 真的，因为我们家老人也90岁了，我那时候就是没带钥匙，然后我敲门，按门铃，门敲得特别响，都没有用，
1: 对，
0: 最后我就被关在那里，一直到我先生下班，
1: 对，
0: 我才能进去。
1: 是的，
0: 就这个也，就是如果家里面有点那个矛盾什么的，这个事情小问题就变成一个导火索，对吧？然后你知道哦，原来是老人家的听力下降了，那你也没办法。只能这样，而且我们现在跟我们公公说话，声音都要特别大，特别大，说完他还在那里说啊什么，再说一遍，就这样。那你想想，在公共场所，对吧？大家就会觉得你没素质。但其实你自己都听不到你的声音，你这个声音自然而然会变大。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说，你人活在这个社会上，很多方面你自己器官灵敏，你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好，其实。对，在处事的时候，你也会非常有自信，也会有很多便捷性。
1: 是的，大家自己也自测一下，比方说你会偶尔会出现一些耳鸣啊，当中一直在叫一叫的，对不对？然后或者是会出现一些晕晕的。如果他继续一直听力再往下走的话，其实你会很烦躁，你会很不舒服，因为你的耳朵里面老是会听到那个刚才邱老师讲到那种代偿性的声音，
0: 是的，
1: 就原本不应该有的声音出现在你的耳朵里面，当然会非常严重的影响你的休息，
0: 是的，
1: 影响你的一个生活质量。那么我们说哪些人群是比较容易有这些情况的哈？你如果本身生活在一个噪音比较大的环境里，那是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耳朵，损伤我们的听力的，你不得不很大的声音去跟人家交流，
0: 是的，
1: 其实是因为你自己的声音，你自己的耳朵出了情况，
0: 对，它其实就是一种职业损伤，
1: 对，
0: 就要像以前的棉纺厂啊、钢铁厂啊，都会有这种情况啊。
1: 是的，那除了这类人群之外，加班熬夜的，
0: 对，
1: 以及过于劳累的这些人群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你不要小看，因为我们的耳朵神经它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修护的过程。
0: 是，
1: 如果你加班熬夜，它得不到休息，它没有一个这个重新修复的这样一个时间，对吧？没有这样一个时机，也会对它有损伤。所以加班熬夜的朋友，过于劳累的朋友也容易有。
0: 是，
1: 还有就是如果你是经常有很多人现在是耳机一直挂在耳朵上的，
0: 是的，
1: 大家现在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就是蓝牙耳机一直是在耳朵上面的，
0: 对，
1: 所以你在听的时候你可能声音会非常大，对吧？一直不断的在刺激它，一直不断的没有停过，包括你在那个平常的路上啊，在公交车上或者在地铁上啊，这种大量的使用耳机也是会造成整个耳朵的损伤，
0: 是，
1: 所以那包括就是年龄大的朋友，
0: 对，
1: 就是一定到了一定年龄了，就是退行性的情况，
0: 对，
1: 对吧？
0: 其实我们的听力不光只局限于听力，因为我们的视觉听力，包括我们所有的触觉，它都是刺激我们的神经更加敏锐，大脑的反应速度更快，这是一种就训练式的一个能力，但是当我们的听力下降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会缺失这部分的训练，您的大脑的退行也会慢慢加快，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对每一个器官的关照，是为了让我在年纪大了之后，无论是我们大脑的运行，还是我们各种神经元的一个配合工作，依然能处在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状态。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们对于耳朵保护的这个营养品，也是到了我们现在老龄时代之后，要为我们老人家考量的好的营养物质。
1: 对，这款产品是德国原装进口的，提示一下大家，很多朋友在问问题，说是哪儿产的？德国原装进口的。我们现在的试用名额大概还剩下一个一半左右，一半的试用名额已经没有了。
0: 对，
1: 你在，因为我们这里当中有60粒嘛，你每天吃1到2粒就可以了。
0: 对的，
1: 每天吃1到2粒的情况下呢，你可以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
0: 对
1: 它的给你带来的一些好处，
0: 是
1: 就是从耳鸣的响度上，还有听声音的质量上，还有就是耳部的这种舒适度上面，
0: 是的，
1: 以及整个记东西的提升上面，
0: 是的，
1: 从这几个角度来考量一下自己的这个耳朵是不是好。关键是因为它是德国原装进口，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首播的时候是供应商没有肯给大家，
0: 怎么都不肯开放，
1: 不肯，对对对，我们今天是给大家有这样一个开放，那原产国是德国哈，原产国是德国，它这里面的配方非常好，它是一个复配的这样一个配方，
0: 其实里面有很多对我们神经大脑都有用的
1: 很好的东西，
0: 像那个乙酰神经氨酸，
1: 对，
0: 包括我们的伽马氨基丁酸，
1: 都好东西，
0: 这些都是单独卖的营养素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
1: 包括蛹虫草，对，
0: 蛹虫草蚕蛹蛋白啊，
1: 对的，这些东西都是你以前在其他的营养素上吃不到的，
0: 对，
1: 它是专门针对于我们耳朵健康的，耳朵好就是我们五官呐、就我们说耳聪目明嘛，对吧？
0: 对，
1: 就是你形容一个年纪大年长的人，你形容他身体健康，其实你也会用一个 耳聪目明这样的词来形容。所以今天这个产品终于给大家开放了试吃，大家来感受一下。哎，这个羊毛要薅一下的，400-500块钱一瓶嘞，对吧？干嘛不去吃一下感受一下呢？你吃完以后你觉得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你觉得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上台排队非常高，我提示大家今天这一档直播给大家追加的这个试吃名额，试吃完了之后下一档直播是不保证的，它只是保证这一档。
0: 对，
1: 所以你如果喜欢的话就这一档来买啊，你要等的话下一次直播是不一定有的。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in your eyes。
1: 你看，人大概在我们说女性朋友大概在40-50岁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己的听力发现，哎，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嗯，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一个真实的这样一个情况，嗯，就是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家庭，他家里面有这样一些情况，比如说
2: 沟通不
1: 听力上面，对，哎，听力上面是有一些障碍的，嗯，在沟通上面，就算是一家人也会沟通方面出现好大的一个障碍。
2: 是的，嗯，所以我们说，经常我们那个人际社会离不开的就是你五官的一些那个信息的接收，
1: 对，对，
2: 然后这些接收的信息会进入到我们大脑，让我们大脑有认知有判断。
1: 对，
2: 那么听力和我们的视力同样是重要的。当你听不见，对于你来说，你就跟人群阻隔掉了。嗯，你无法把你的那个想法更精准地表达出去。你的那个家人和你的朋友可能慢慢的就会疏远你。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因为真的到了高龄的时代，
1: 对，一个听一个看，我觉得这两个都很关键。
2: 我们从来没有到达这么高龄的这个时代，嗯，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对于食物和营养的选择，嗯，也要想一想。以前我们只要吃饱饭就可以了，但是现在随着我们的那个高龄时代的到来，我们身体的很多组织器官就是进入到退行的时代。那么退行的过程，我们不能放任它，我们要更直接、更精准地为我们的身体去提供它所需要的材料。那你的日常的饮食如果能够足够给到身体，这个退行的问题又如何会发生？
1: 是的，
2: 所以我们说，今天很多营养素就开始慢慢让大家觉得陌生。不再是大家以前非常熟悉的那些名词，但是它对我们的健康的帮助不是一星半点，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考量的就是60岁之后我们该怎么过，60岁之后我们的脏器要保养到什么程度。这个时候你越早介入那些对我们好的营养物质，你会发现80岁不是问题，90岁不是问题，因为它得到了更多的精准的营养支撑。
1: 是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哎呦，80-90岁不能出去旅游，照样可以，对吧？你照样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去玩，但是这个离不开你的很好的听力，因为你要跟人交流，你要听到东西，然后明亮的视力，对不对？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听力，一个视力，那这些都是决定我们一个生活质量的，尤其是听力是非常关键。那今天是这样的哈，今天我话不多说，因为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快没有了。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我们今天从直播的第一分钟就在强调这件事情，因为之前他们是没有这样一个福利的，所以今天如果说是大家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德国原装进口的大瓶儿，今天我们是大组合嘛，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的机会，有60粒啊，60粒，你真的应该是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2: 而且我们不要说因为听不见我去吃它，我们不是为了听不见去吃它的，我们是你的耳朵里面如果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的时候，你就应该来吃它了。因为这种声音就是因为我们耳朵里面毛细胞开始退行，我们的声音捕捉开始变弱，耳朵自己产生的代偿性的能力，一种行为。
1: 对，
2: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及时介入的话，不但让你解决耳朵有那个鸣叫声，更解决的是将来我们耳朵不至于那么早的退休，那么早的让你听不见。
1: 对呀，不是说等到问题发生了再去解决，而是说防患于未然。因为听力下降其实是一个自然过程，就好像我们会长白头发，我们会长皱纹一样的，我们把它拉住，不要让它下滑得更快。
2: 对，
1: 这个里面会有一些核心的成分，比方说蚕蛹粉，比方说这个蒲公英，很独特的一些成分，我们待会儿在下一趴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一会儿呢就是商谈排队会非常的高，那我是建议就是你们先把货拿到手，你再回头来问问题。
2: 对，
1: 否则到后面很可能大组合就没有了。大组合目前就是剩下10组左右，售完即止。今天就是有预约的，有那个免费试吃的机会，就是从第一分钟我们就提醒大家了，订的时候就果断的来订大构成，不要订小组合。8007088000021519900。

0: 友是一种我们平常不太能够接触到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是的，
0: 邱老师，蚕蛹对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主要的帮助在哪里？
1: 啊，其实如果从我们传统的那个养生学来说啊，蚕蛹它是入在肾阳的，也就是说补肾的。那么我们的肾呢，虽然是叫先天之本，但它还有一句话叫它开窍于耳，所以肾一旦不好退行的话，耳朵就会出问题。而我们现在更是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解之后发现，我们耳朵在捕捉声音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部位叫耳蜗，耳蜗里面它有好多的毛细胞，那么这些毛细胞它随着我们年纪增加每天都会衰退一部分，当它衰退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传递声音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神经元在得不到这些耳蜗传递的声音的时候，它会自己制造一种杂音，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耳鸣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我们今天在前面有三个成分，
0: 对，
1: 第一个成分就是我们的蚕蛹粉，归肾，所以如果您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个蚕鸣声，就是牙不择舌声音，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解决，然后白芷的声音是一种吹风音，就是有热传就对我们身体造成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的话，白芷再给你起到作用，那么接下来蒲公英它是对于肝的，所以你听到的声音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蚊巢音，潮水声音，所以像这样三个已经把我们耳朵里面代偿机制全部给你涵盖到，同时它还要考虑怎么来滋养我们的耳蜗毛细胞。
0: 哦，
1: 曾经我们是这种状态的耳蜗毛细胞，
0: 这个是损伤过的，
1: 这个是已经损伤了，
0: 这是健康的，
1: 这个是健康的，所以我们说健康的耳蜗毛细胞，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到我们这种状态的话，那你现在通过我们的耳朵的保养的这些营养品补充进去，让它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听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听得特别清晰，所以能达到我们说的耳聪目明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放弃自己，至少你还能听见，虽然你可能会有干扰，但是你听到的还是自己耳朵里面可以听到的声音，虽然你可能需要借助一些那个助听器啊什么的，没有让你完全阻隔掉，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营养品的方向都已经开始在为高龄时代在谋求了，
0: 做准备，
1: 对，因为高龄时代你没有办法杜绝的就是一个退行的问题，
0: 对，
1: 以前比如说我们的像这些到六十岁之后就是到了一个极限，那我们本身寿命也到六十几岁结束了，所以它顶多两三年的不舒服，但是现在我们是八十几岁的人3000多万呢，
0: 对，
1: 九十几岁100岁大家现在也是可以去那个考虑考虑的，对吧？那么接下来这40几年你怎么好好过？你不可能这样很难受的扛下去，所以才会出来一系列的保养的营养品，去针对这些特定的问题。
0: 是的，如果你了解一下数据，就知道女性基本上60岁之后，你会发现耳朵的这个退行性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增多，就而且会比较的明显。那么同时也有男性，那男性的这个情况发生的这个概率会大于女性，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对耳朵进行一个保养，你看眼睛的保养是要吃叶黄素，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的耳朵的保养其实用今天的这个蚕蛹姜黄复合粉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今天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让大家来试用，
1: 对，
0: 你来吃德国原装进口的，你来吃之前如果是耳朵已经有点嗡嗡的，有点不舒服，就是已经到影响了你，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想要保养，这也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不对？你干嘛不薅一个这个羊毛呢？400-500块钱，
1: 所有
0: 来自德国原装进口，
1: 是的呀，所有新的东西我们都要靠自己试，才试得出结果来。
0: 对，
1: 所以今天是不让你花钱，你先去试，因为但凡你试完之后，你觉得哎呀，我这嗡嗡叫还在，那你只要一个电话，所以钱都还给你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保养的这个机会得自己把握住。
0: 是的，是的，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然后关爱也要自己要给到那个他足够多的这样一个呵护。
1: 对，
0: 因为我们的眼睛很多人都知道要有一定的营养素，对吧？我们心脏要吃到那个辅酶 Q 时，大家都心里面会有感觉。
1: 对，
0: 耳朵其实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但是耳朵很容易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1: 是的，
0: 对吧？你听不见大家说话，然后你没法沟通，
1: 对，
0: 对方需要很大的声音，其实都是很影响这个社交。
1: 我们那个10年前在跟大家普及Omega-3的时候，我们在普及益生菌的时候，有多少人听我们？很多人都是不信的，说吃酸奶就可以了。 很多时候鱼油都是骗人的，现在这话还会说吗？为什么？但是你到现在十年后来吃鱼油和吃益生菌，跟我们十年前吃的身体能一样吗？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肠道、血管，真的是赢过我们同龄人很多。为什么？因为当前沿的科技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们也是第一批受益的人。
0: 我们现在是免费试吃名额还剩下四组，就是大组合还剩下四套，所以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60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215-11-9900。
2: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觉形成呢，主要是在颞叶，就在侧面这个颞叶这个地方是产生听觉的。在颞叶的内侧呢，就是我们的边缘系统，就是管情绪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的这个边缘系统呢是管情绪的，
3: 是
2: 和当你的有压力的时候呢，对这儿就会产生影响啊。边缘系统被兴奋了，当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压力过大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听觉系统就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你隔壁家里你睡觉的时候，小孩老在那儿给你弹个琴呐、打个鼓啊、拍个球啊，就对你有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个报警的信号，这个地方有问题了。所以不一定是我们听觉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男的一着急压力大就会耳鸣，女的一生气也会耳鸣，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因为他的邻居耳鸣，它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它是因为它很感性，它在给你报警，这儿有问题了啊，就跟你开车一样的，那车灯亮了，
3: 是
2: 你得去查呀，到底是啥问题啊。所以你要调控这个了，
3: 这是一个报警的信号。
0: 是说这种那个早发性的耳朵听力的下降，跟大家现在习惯于长期戴耳机，有很大的关系。它可能会让你这个听力出现情况的年龄提前到20到30岁，
1: 对啊。
0: 然后生理性的，也就是刚才邱老师讲的退行性的这个听力的下降，多数人是从40-50岁开始显现，60岁的时候是更明显的。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耳内毛的细胞它会自然退化，
1: 对，
0: 我们不要等到它已经是发生了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你再来干预，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商单排队很高哈，这会儿我们就是试吃的名额大概就是2到3套，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一瓶，你到市面上去专柜买400-500块钱，
1: 对，
0: 对吧？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试吃的机会，还有一些朋友在订小组合，我提醒一下，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别弄错了。那么我建议大家是直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你定了试吃之后，你是还有可以，就是你吃完以后有两个选择嘛。但是小组合就是你基本上就是你开封以后你是
1: 就没有试吃的，
0: 没有试吃这么一个名额的。
1: 错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换一换。
0: 哎，我也建议大家。
1: 而且我想说一下，就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无怪乎于我们的生命质量。我们是我们老年的尊严和我们老年的那个生活质量。
0: 哎，真的跟尊严都有关系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产品，也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脏器的保养。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9900。这句话其实刚才邱老师有句话其实说得很到位，就是我们觉得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听力，对吧，你的视力，其实是关乎到你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尊严。你想想看，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打扮得特别光鲜，头烫得很漂亮，衣服穿得很漂亮，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是听不见对方说话的，对吧，然后你要非常费劲儿的才能够听得到对方在说什么，然后要对方重复好几遍，其实是很影响交流的顺畅度的。而且呢还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因为比如说有些东西在提醒说，哦，前面有一个东西啊，大家注意脚下，你听不见。比方说啊，那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要走里边不要走外面，你没有听见。所以其实它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不要等到出了问题再来吃，而说提前把这些好的营养素吃到，对耳朵的帮助，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帮助都会特别大，对吧？
1: 是的。

我们现在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龄时代。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数据，现在60岁以上的人群已经有3亿多人了，然后80岁以上的人群大概是3000多万，这是2022年的数据。那2024年、2025年之后，可能这个数据还会增加。所以我们说，如果要让我们后期的这个高龄时代能活得健康、有尊严、幸福感强，你就得把你身体的这一套器官，与生俱来只有这一套的器官，给它保养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营养素，很多新的营养素都开始应运而生，而营养素的那个跟国际同步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一款目前是德国非常新的，专门保养我们的耳朵听力的这样一个营养素，而非常快的时候我们国内已经开始有了，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已经可以享受到了，而且我们不但是享受到，还可以免费试用。你说你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去把握呢？我们都不知道将来我们六十岁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到什么状态，但是你把你每一个器官都保养好，那你才能稳稳的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上。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生病自然有治病的解决方案，到专业的机构去解决，但是我们对健康的把握是要靠自己的。那么今天我们不但有保养眼睛的叶黄素，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们太多教育都就会去吃，有保养心脏的辅酶 Q 十，也是我们一步步教育过来的结果。那么到了今天，耳朵听力这些营养品，我跟那个观众是一样的，我只是比你们早服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提前为自己身体的听力耳朵去储备这类的营养物质，我觉得很值。我希望我60岁之后还能像我现在一样听力随意，我到80岁的时候，我也不希望我的小辈跟我沟通有任何的那个障碍。所以我们把健康真的握在自己手上，那更要把握的是今天免费试用的机会。这一瓶在德国如果去买的话，400-500块你下不来的，但是今天你可以有免费试用。所以这里如果有订了小组合订错的，哎，还有机会来换一下啊，换成大组合免费试用。你耳朵里面但凡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吹风声、蚊巢声或者是蝉鸣声，但凡有这些声音，您就开始可以吃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信号，我们把握住吃一个月、两个月，因为我们是60粒一瓶，两个月吃下来，你觉得好你就留下来，你觉得不好一个电话，我们把货收回去，把钱还给您。这样好的福利机会错过了，那真的是就错过了啊。所以我也是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啊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身体健健康康、硬硬朗朗，老了也有老的时候的尊严，也有老的时候的幸福生活。

0: 孔是一种我们平常不太能够接触到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是的，
0: 邱老师，蚕蛹对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主要的帮助在哪里？
1: 啊，其实如果从我们传统的那个养生学来说啊，蚕蛹它是入在肾阳的，也就是说补肾的。那么我们的肾呢，虽然是叫先天之本，但它还有一句话叫它开窍于耳，所以肾一旦不好退行的话，耳朵就会出问题。而我们现在更是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解之后发现，我们耳朵在捕捉声音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部位叫耳蜗，耳蜗里面它有好多的毛细胞，那么这些毛细胞它随着我们年纪增加每天都会衰退一部分，当它衰退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传递声音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神经元在得不到这些耳蜗传递的声音的时候，它会自己制造一种杂音，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耳鸣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我们今天在前面有三个成分。
0: 对，
1: 第一个成分就是我们的蚕蛹粉，归肾，所以如果您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个蚕鸣声，就是哑不择舌声音，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解决。然后白芷的声音是一种吹风音，就有热传就对我们身体造成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的话，白芷再给你

0: 起到作用。那么接下来蒲公英它是对于肝的，所以你听到的声音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蚊巢音，潮水声音。所以像这样三个已经把我们耳朵里面代偿机制全部给你涵盖到。同时它还要考虑怎么来滋养我们的耳蜗毛细胞。曾经我们是这种状态的耳蜗毛细胞，
1: 这个是损伤过的，
0: 这个是已经损伤了，
1: 这是健康的，
0: 这个是健康的。所以我们说健康的耳蜗毛细胞，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到我们这种状态的话，那你现在通过我们的耳朵的保养的这些营养品补充进去，让它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听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听得特别清晰。所以能达到我们说的耳聪目明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放弃自己，至少你还能听见。虽然你可能会有干扰，但是你听到的还是自己耳朵里面可以听到的声音。虽然你可能需要借助一些那个助听器啊什么的，没有让你完全阻隔掉。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营养品的方向都已经开始在为高龄时代在谋求了，
1: 做准备。
0: 对，因为高龄时代你没有办法杜绝的就是一个退行的问题。
1: 对，
0: 以前比如说我们的像这些到六十岁之后就是到了一个极限，那我们本身寿命也到六十几岁结束了。所以它顶多两三年的不舒服，但是现在我们是八十几岁的人3000多万呢。
1: 对，
0: 九十几岁100岁大家现在也是可以去那个考虑考虑的，对吧？那么接下来这40几年你怎么好好过？你不可能这样很难受的扛下去。所以才会出来一系列的保养的营养品，去针对这些特定的问题。
1: 是的，如果你了解一下数据，就知道女性基本上60岁之后，你会发现耳朵的这个退行性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增多，就而且会比较的明显。那么同时也有男性，那男性的这个情况发生的这个概率会大于女性。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对耳朵进行一个保养，你看眼睛的保养是要吃叶黄素，对吧？
0: 对。
1: 那么我们的耳朵的保养，其实用今天的这个彩友姜黄复合粉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今天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让大家试用。
0: 对，
1: 你来吃德国原装进口的，你来吃之前如果是耳朵已经有点懵懵的，有点不舒服，
0: 是
1: 就是已经到影响了你，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想要保养，这也都是相当不错的。
0: 对
1: 不对？你干嘛不薅一个这个羊毛呢？400-500块钱
0: 所有
1: 来自德国原装进口。
0: 是的呀，所有新的东西我们都要靠自己试才试得出结果来。
1: 对，
0: 所以今天是不让你花钱，你先去试。因为但凡你试完之后你觉得哎呀我这嗡嗡叫还在，那你只要一个电话，所有钱都还给你了。
1: 对，
0: 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保养的这个机会得自己把握住。
1: 是的，是的，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然后关爱也要自己要给到那个他足够多的这样一个呵护。
0: 对，
1: 因为我们的眼睛很多人都知道要有一定的营养素，对吧？我们心脏要吃到那个辅酶 Q 时，大家都心里面会有感觉。
0: 对，
1: 耳朵其实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但是耳朵很容易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0: 是的，
1: 对吧？你听不见大家说话，然后你没法沟通，
0: 对，
1: 对方需要很大的声音，其实都是很影响这个社交。
0: 我们那个10年前在跟大家普及Omega-3的时候，我们在普及益生菌的时候，有多少人听我们？很多人都是不信的，说吃酸奶就可以了。很多时候鱼油都是骗人的，现在这话还会说吗？为什么？但是你到现在10年后来吃鱼油和吃益生菌，跟我们10年前吃的身体能一样吗？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肠道、血管，真的是赢过我们同龄人很多。为什么？因为当前沿的科技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们也是第一批受益的人。
1: 我们现在是免费试吃名额还剩下4组，就是大组合还剩下4套，所以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60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215-11-9900。
2: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觉形成呢，主要是在颞叶，就在侧面这个颞叶这个地方是产生听觉的。在颞叶的内侧呢，就是我们的边缘系统，就是管情绪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的这个边缘系统呢是管情绪的，
3: 是
2: 和当你的有压力的时候呢，对这儿就会产生影响。边缘系统被兴奋了，当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压力过大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听觉系统就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你隔壁家里你睡觉的时候，小孩老在那儿给你弹个琴呐、打个鼓啊、拍个球啊，就对你有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个报警的信号，这个地方有问题了。